0: 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6086-318，400-6086-318。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孙鹏

0: 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孙鹏55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突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裕源集团旗下三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你好孙主任，今天节目一开篇我想跟您聊一个事儿啊，其实这事儿我也是有很多的疑惑，所以想跟您来聊聊。
1: 什么情况你介绍一下。
2: 咱们线下工作人员啊，碰到了一位胃溃疡20多年的一位患疾，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者。哎呦，从来不敢吃凉的啊，你比如说秋冬季吃个水果他都得蒸熟了，要不然这个胃就抽筋一样疼。但是很奇怪的一个事儿发生了，2个月前开始啊，他突然变了，变得特别的贪凉，像这个冰镇西瓜呀，哎，拿出来就吃，冰棍啊冷饮啊也敢吃了，并且说哎呀就是这么吃啊，胃都不疼，反而挺舒服。刚开始他觉得说哎呦我这胃是不是养好了，但1个月过去整个人瘦了一大圈，还排出了黑便，意识到说不对劲了哈，到医院一查已经是胃病变晚期的情况了。
1: 咱们常说哈，事出反常必有妖。
2: 嗯，
1: 其实从他吃凉的不胃痛这个时候，就不是一个好现象了。
2: 这个孙主任我还真想起有一句老话说，这个火烧糖人必亡，不少朋友可能病变晚期会出现这种贪凉的表现啊。
1: 对，很多晚期病变呢，就会觉得体内有把火从里往外烧，哎，变得特别爱吃凉的。其实因为病变细胞啊跟正常细胞不一样，它的增殖速度特别快，不停的分裂，不停的代谢，产生了大量的热量，所以这个时候患者就觉得胃里边火烧得慌，本能的想吃凉一点压一下，吃去一瞬间凉劲儿下去，把燥热暂时压下去，人会舒服一点，这也是病变晚期的一个典型表现。
2: 明白了，就对于这样的人群来说，贪凉就是病变末端了啊，这患者的生命似乎已经快要走到尽头的一种表现了。但是我也有一个疑问啊，孙主任，您说他已经病变到这个程度了，为什么以前吃凉的胃疼，现在反而就不疼了呢？
1: 这个就是胃部神经啊的敏感性改变了。
2: 为什么会突然间出现改变呢？
1: 其实就是慢性低度炎症刺激导致的。低度炎症呢就像砂纸一样，10年20年不停的去打磨，反复的去损伤胃黏膜，直接干扰改变黏膜下层的感觉性黏膜烧，临床会出现截然不同的结果。
2: 这个我就想到就好像长期干体力活手上会磨出茧子啊，有茧子这地儿你碰到冷的热的没多大反应，这个胃咱说它也是一块肉啊，胃神经长期被慢性低度炎症打磨，这个敏感度自然而然它也会下降的。
1: 这种情况叫神经脱敏，长年累月的慢性低度炎症持续侵蚀，损伤末梢神经，慢慢的神经感知能力会逐步衰退，这个时候胃的痛觉报警系统就失灵了，再吃凉的硬的有刺激的食物，胃神经感觉不到，
2: 不敏感了，
1: 对，大脑接收不到痛的信号，所以说就没有痛感了。
2: 这对于这样的人群来说好像也能少遭点罪。那孙主任另一种结果是什么呢？
1: 就属于两极反转。另一种就神经重塑变得高度敏感，
2: 也就是说疼痛感加倍了是吗？
1: 对，慢性低度炎症持续不断的刺激神经，神经纤维出现了增生，就像大河分出很多小河一样，这时候同样的刺激会被更多的神经同时捕捉到，胃就变得格外娇气，稍微吃不对劲了立刻就会出现强烈的胃痛堵胀。
2: 那这种情况其实挺遭罪的，不敢吃不敢喝的状态了。
1: 所以说还是那句话，事出反常必有妖。
2: 是的，
1: 这两种表现没有一个属于好现象，神经高度敏感

0: 痛的折磨。
1: 嗯嗯，
0: 耳声音痛敏，看着不痛，人少遭罪，但更容易被忽视。
1: 嗯，
0: 往往反应过来，生命啊都走到尽头了。
1: 嗯，这就是老话说的，明见易躲，暗见难防。但说回来啊，慢性低度炎症都是那个不断的导火索，都是它起来的。
0: 对，
1: 嗯，
0: 没有慢性炎症就没有病变，可以这么说的。
1: 嗯，
0: 所有病变前提都是长期慢性低度炎症对细胞的损伤，
1: 长年累月的。
0: 对，炎症啊，只要停。

0: 细胞的损伤，
1: 长年累月的。
0: 对，炎症啊，只要停留在胃黏膜，神经是蛮好灵敏的，吃点凉的硬的刺激就会胃胀反酸隐痛
2: 不舒服，
0: 哎，吃点药压一压，症状的暂时就能缓解。
1: 嗯，
0: 哎，那病情继续往前发展，反反复复的损伤修复，黏膜屏障啊，慢慢就被破坏了，
1: 嗯，
0: 就会出现糜烂，甚至形成溃疡，胃啊就变得特别娇气，
1: 嗯，
0: 稍微一点刺激就胃痛烧心，吃什么都难受，
1: 风吹草动就不行了，
0: 胃本身消化能力也开始下降，吃完饭胃胀的厉害，食欲变差，
1: 嗯，
0: 这个时候炎症已经扎进更深一层，不再只是表面发红，
1: 嗯，
0: 已经是实实在在的伤害了黏膜下层，烂出来一个大坑，形成了溃疡，
1: 严重了。
0: 到了晚期，常年持续刺激，侵蚀胃壁，胃黏膜呀，慢慢的变薄，腺体受损，黏膜组织发生改变。
1: 嗯，
0: 这个时候黏膜再增生，整个环境啊就出现改变了。
1: 嗯，
0: 在异常环境下增生的细胞，非常容易出现了基因的变异。
1: 明白了。
0: 哎，也就是错异，错异产生的细胞，哎，我们说有好有坏。
1: 嗯，
0: 那坏的细胞是什么？就是病变细胞。
1: 病变细胞了。
0: 所以说慢性低度炎症就是病变的温床。
1: 这个慢性低度炎症就是它一刻不停的，咱说把这些好的细胞都给磨坏了。
0: 对。
1: 嗯，
0: 这就是20多年慢性低度炎症描述的结果。其实胃病的患者每一次胃痛，每一次反酸，都是慢性低度炎症的施工，
1: 是
0: 在加速病变的进程。
1: 对，它是一个积累的过程啊。但是很多人总觉得不算大事，说胃疼忍一忍，反酸扛一扛，实在不行吃点药，可能是没太当回事。
0: 大家一定要认清一件事，炎症和病变是层层递进的必然关系。
1: 嗯，
0: 任何病变都不会凭空冒出来。
1: 是的，
0: 发生病变的大前提一定是细胞经历了长期的炎性变化。
1: 嗯，
0: 慢性低度炎症日复一日磨损黏膜细胞，细胞反复受损又反复修复。
1: 嗯，
0: 在这个来回折腾的过程中，才一步步走向病变。
1: 对，
0: 不能因为症状轻就放任不管。
1: 是的，
0: 现在的症状就代表着慢性低度炎症的存在。
1: 嗯，
0: 如果置之不理，5年、10年、20年，早晚会出现问题。
1: 对，它是一点点积累啊。那有胃病的朋友不要觉得说没事儿，不是什么大问题，你要是这么想的话，其实就已经在赌到底会不会出现真正的大问题了。
0: 不仅仅是胃病变，前列腺病变、乳腺病变、肝脏病变，再往前追5年、10年、20年，
1: 嗯，
0: 背后全都有慢性低度炎症的影子，
1: 都有它的存在。
0: 所以说慢性低度炎症是不可逆疾病的根源。
1: 嗯，
0: 而且这块危险土壤不改善，病变的风险就一直在。解决慢性低度炎症，每一个人健康路上都是必须要做的。
1: 没错，
0: 我经常说不要拿自己健康去赌。
1: 嗯，
0: 因为你输的就是命，等到病变那天再往回捞，命是捞不回来的。
1: 是的，对于健康来说咱不能赌啊，所以一定要重视慢性低度炎症，不管它是在哪都是一个隐形炸弹。那大家有任何关于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 400-6086-318 400-6086-318。 宋主任，我还想问一下，现在得胃溃疡的朋友也不少，不少人胃疼啊难受啊，吃上药不疼之后，哎，万事大吉了，没事了，过去了，不用放在心上了，但是呢会面临病变的一个问题了。
0: 胃溃疡啊，就是啊，胃部黏膜损伤、慢性炎症啊，侵袭的过深了。
1: 嗯，
0: 哎，我们说表层的一层啊，叫浅表性胃炎。
1: 哎，
0: 黏膜呢掉了一块，叫糜烂性胃炎。
1: 嗯嗯，
0: 黏膜变薄了，叫萎缩性胃炎。
1: 嗯，
0: 都是病变的在黏膜层。如果病变深入啊，第二层、肌层，
1: 嗯，
0: 甚至有能够造成穿孔，也就是到了第三层，
1: 哇，
0: 黏膜层，
1: 嗯，
0: 这个就属于溃疡了。
1: 溃疡就相当于说胃烂了一个坑，烂了个洞，胃呢还有胃酸，溃疡反复发作，就像嘴里大家也都有口腔溃疡的情况啊，反反复复会往上倒醋一样，那患者本身也很遭罪的。
0: 胃溃疡啊可比口腔溃疡要痛得多。
1: 嗯，
0: 临床有个患者才48岁，做工程应酬多，
1: 嗯，
0: 5年前啊就开始胃痛，自己买各种胃药吃，

0: 就突然间呢，下班刚到家就大口吐血，哎呦，到医院的时候血压测不到，急诊内镜一看，内角有个直径啊 2.5 厘米的深溃疡，底部一根动脉正在往外喷血，
1: 找到了。
0: 当时情况特别紧急，动脉有压力，血往上喷，就像家里水管漏一样，很难止住。这种情况呢，就属于胃溃疡侵蚀动脉，导致呢消化道大出血，这种情况也特别危险。那过去的手术方法呢，就是医生用胃镜去到里边找出血点，找到出血的血管把它夹住，如果控制不住或者是胃镜下不去怎么办，就干脆啊打开肚子把胃切掉。
1: 哇，
0: 那现在科学发达了，医疗条件呢还好，这种情况我们一般呢当止不住的时候，可以通过介入的方法把出血的血管呢堵住，保住啊他的性命。
1: 其实也是慢性低度炎症长期磨损他的胃出现这样的情况啊。其实咱看胃溃疡也不是什么大病，但是很多人拖着拖着容易出现一些大问题。那孙主任，很多胃溃疡的朋友也反映，他们这个溃疡口子不大，但几个月甚至说长年也都面临着长不上难愈合的情况。
0: 大家要知道胃的修复能力其实非常强，正常胃黏膜上皮细胞一天左右就可以更新一遍，
1: 其实很快的，相当于一天换了一层全新的了。
0: 对，皮肤被划口子得一两周才能好，肝脏受损呢修复也得十天半个月。但胃黏膜不一样，只要不刺激它，睡好觉，低度炎症解决掉，几天就可以完全更新掉。但慢性低度炎症不停的破坏，损伤速度超过了修复速度。好比啊邻居拿砂纸24小时磨你家墙皮，就算请了个工人来补，补的速度永远赶不上磨得快。
1: 是的，
0: 慢性低度炎症持续释放低度炎症因子，直接抑制胃黏膜细胞的增殖能力，正常人3-5天就能完成一轮更新，可胃溃疡的患者30天都完成不了一轮有效的黏膜更新，
1: 它很慢，
0: 没有新细胞源源不断补上来，溃疡的坑就永远长不上。
1: 是的，不是说这个胃不想愈合啊，是慢性低度炎症把修复的通道给斩断了。那还有的朋友去复查啊，说胃镜上看溃疡明明已经长上了，但是没过多久又复发了，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0: 就算溃疡表面长好了，只要慢性低度炎症还在，组织就长不厚实。正常胃黏膜自我修复完，胃黏膜能达到 0.5 毫米，这个厚度能扛住胃酸的侵蚀，食物摩擦。可在持续慢性低度炎症影响下，长出来一层新组织，实际很薄，只有 0.3 毫米，耐受能力非常差，
1: 它很弱。
0: 这个患者稍微吃点硬的刺激性食物，胃酸一波动，这层脆弱的修复组织又再次裂开，溃疡复发。
1: 明白了，只要慢性低度炎症在，它就会一刻也不消停的啊去刺激这个胃，胃溃疡呢咱就说它就别想长好了。所以只有把慢性低度炎症控制住，才能说彻底的根治这个胃溃疡了。
0: 2015年欧洲胃肠病权威期刊发表一项多中心临床研究，结论明确，单用预酸药胃溃疡表面看着愈合了，但溃疡底部慢性低度炎症没清除，一年之内复发率仍然呢高达一半。
1: 哇！
0: 但把慢性低度炎症控制住，一年的复发率直接降到 8%。
1: 咱算一算，这是差了将近7-8倍了啊！
0: 只要是慢性低度炎症控制住，溃疡就能实现高质量愈合。溃疡底部的炎性细胞彻底清除了，微血管重新长好了，黏膜结构完整重建了，是底下真正长结实了，
1: 对，长实了，
0: 而且慢性低度炎症没了，溃疡当然就不再犯了。
1: 是的，控制好慢性低度炎症等于说给咱们的胃一个新生的机会了。
0: 研究发现半年一年后复查，胃镜下黏膜完全长好了，关键在于得把天天刺激它的慢性炎症给解决了。
1: 没错，
0: 慢性低度炎症一停，溃疡就停，慢性低度炎症一控制住，病变的风险就被控制住了。所以有胃病的朋友，不管是胃炎还是溃疡，一定要重视慢性低度炎症，控制住它。

0: 就能给自己一次重新来过的机会。
1: 没错，
0: 不控制它，未来呀，五年、十年、二十年，病变风险呢就在不断的增加。
1: 是的，那孙主任，这几天好多听友都在问说，我们怎么能解决这个慢性低度炎症呢？有什么办法呢？
0: 现在全球医学界都聚焦在攻克慢性低度炎症这个难题。
1: 嗯，
0: 国际上14年随访临床队列数据显示，持续存在慢性低度炎症的人群，黏膜萎缩、增生、病变的发生风险是普通人群的四倍。最可怕的就是它属于静默式破坏。人没有明显感受。但是损伤一直在向前推进。
1: 它没停。
0: 很多国家都在停留在控制指标、对症缓解阶段，只能做到压住，很难做到连根化解。
1: 这个慢性低度炎症，咱前面说了，像一张砂纸一样，24小时在体内打磨，结果呢，就是导致大家血管硬了，斑块大了，神经麻了，胃黏膜也磨破了。
0: 对，从2025年到26年，学术界共识很明确，控制指标是中期干预，切断氧化，炎症循环才是根源干预。
1: 这是最根的，需要大家来关注的。
0: 对，
1: 大家要记住了，我们节目的咨询电话是400-6086-318 400-6086-318。
0: 其实啊，除了胃溃疡，萎缩性胃炎呢，才是我们更应该关注的。因为现在胃溃疡已经很少了，更多的是老年人出现的萎缩性胃炎。
1: 广大听友的理解，说胃炎到最后是不是一定都发展到萎缩性胃炎呢？
0: 首先讲啊，萎缩性胃炎是在慢性炎症刺激下呀，需要长时间的刺激才会形成的病变。5年、10年、20年、30年都不会形成萎缩性胃炎的。
1: 哇，要这么久。
0: 所以说的话，你不管是什么，就是这种慢性低度炎症啊，几十年的破坏才会形成这种病变。那也就是说什么前提条件呢，你要活得更久。所以说
1: 寿命要更
0: 长。在人口老龄化的时候，萎缩性胃炎就变成一个很突出的问题了。
1: 明白了。
0: 萎缩性胃炎呢，主要指的胃黏膜细胞啊变薄，分泌胃酸、分泌胃蛋白酶的功能啊开始下降，腺体减少，所以说的话呢，就会出现了吃点东西胃就胀不走动。老百姓的话说呀，就胃在这儿堵得慌。做胃镜呢，就看到黏膜变薄变白，甚至啊从胃镜底下都能透过黏膜看到黏膜下面的血管。这些呀，就是典型的慢性低度炎症浸润的表现。
1: 所以可以这么说，无炎不萎缩。而之所以这个萎缩性胃炎这么多，其实很核心一点，就是慢性低度炎症临床当中呢，它没有什么太好办法。
0: 对，之前呢，临床当中有患者4多岁的时候就开始胃痛、胃胀、嗳气。那个年代啊，胃镜还不普及，一直啊就让老胃病治，痛了就吃灵替丁。后来呢又有了奥美拉唑，
1: 顶一顶。
0: 症状好了就停药，

0: 贫血。
1: 这个我就想起来，前段时间我们有一个同事，男士啊，他去查这个血红蛋白120克，也属于轻度贫血啊。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啊，患者就会出现了面黄肌瘦，稍微走几步路啊就心慌出虚汗，甚至嘴唇、脸、指甲都发白，这个就是贫血引起的表现了。
1: 所以咱们看啊，说这个慢性低度炎症，一边呢是直接杀死腺体，一边呢是又毒死供血，双重破坏胃里的腺体，是两条路一起来损伤，双向夹击啊。不把这个慢性低度炎症这个根解决掉，病变早晚都会来。但是孙主任，我又有个疑问啊，你要说慢性低度炎症磨血管，血管可能没办法，但这个胃里面有胃酸啊，那是强酸啊，怎么就拿这个慢性低度炎症没招呢？
0: 我也想问一下主持人，你问我这个问题，我要把这个问题反给你。
1: 您说
0: 胃酸的 pH 值啊，大概是 1.5 到2左右的盐酸。胃酸就是盐酸，这个啊比我们常用的这种液体电池的酸性啊还要更强。把一块铁钉扔到胃酸里，不用两天时间，铁钉就看不到了。
1: 哇，
0: 那如果要是这样的酸，你用手接触上会怎么样？
1: 这手是不是化掉了？
0: 化掉倒不至于，碰一下，滴上一滴，手会不会发红、疼痛、破皮儿？这是什么引起的炎症？对不对？
1: 对对，
0: 炎症啊是身体对于各种破坏产生的反应。胃酸自然也是一种很强的破坏因素。所以说，只要是你胃黏膜里边有胃酸，这样胃黏膜呀，它的慢性炎症就是永远存在的。
1: 永远不停止。
0: 对，我们人正常的胃黏膜为什么不怕这种胃酸？就是啊，它有一个强大的调整能力。我饿的时候，吃饭的时候，我分泌胃酸。我睡觉的时候，我要把胃酸控制住，停止分泌。这个时候我要进行胃黏膜的更新。而同时更新之前，一定要把前一天产生的各种炎症因子、过氧化物，也就是胃酸造成的慢性炎症，清理干净，
1: 清掉。
0: 要在没有炎症的状态下进行细胞更新。
1: 明白了。
0: 明白吗？我们大家比如说外皮肤受外伤，我们都知道去医院呢，医生要给我们消毒清创。如果不消毒清创，这里有了细菌，有了炎症，伤口是长不上的。
1: 对。
0: 那胃黏膜也一样的道理，炎症因子过氧化物不清除干净，白天被胃酸腐蚀的胃黏膜晚上是长不上的。
1: 所以关键点还是要清除这些炎症因子。
0: 对。香港啊做过大规模的临床对照实验，选1000例萎缩性胃炎患者，日常消化不良，吃半碗饭就胃胀、打嗝、嗳气，到晚上还是觉得特别饱。胃黏膜腺体凋亡啊在 30%-40%。胃黏膜表层血管微循环受损，供血明显下降。分成两组做了为期半年的对照观察。第一组用临床上最常用的方案，抑菌抑酸促进胃动力。患者吃上之后，胃胀、恶心、嗳气这症状得到缓解，自己感觉胃舒服多了。但胃黏膜毛细血管微循环供血没有任何改善。
1: 就是药物把不舒服的症状压制住了，但是这个慢性低度炎症它还在，毛细血管供血上不来，咱说这个腺体它也得不到滋养，所以这个凋亡萎缩的进程根本停不下来。
0: 对。这一组啊，半年之后复查胃镜，观察黏膜供血，化验腺体凋亡情况，胃黏膜毛细血管供普遍偏差。腺体凋亡比例增长 45%， 萎缩持续发展。
1: 病还在加重。
0: 反观第二组，不单纯的盯症状，核心是控制体内慢性低度炎症。这组首先呢，消化不良的胃胀、嗳气这些难受症状虽然没有啊吃药改善的快，但是半年后同样也明显改善。更关键的是 90% 的人胃黏膜表面受损的毛细血管微循环得到修复，供血一通，腺体有了养分供给，就不再凋亡，萎缩没有继续发展。不少

0: 的黏膜状态还出现了好的转变。
1: 这两组一对比，差距就很明显了啊。靠异酸促动力只能管表面症状，把难受压下去，但管不住根源的这个慢性低度炎症。所以咱看它这个腺体依旧是持续萎缩的状态。
0: 真正把低度炎症这个病根控制住，才能够改善胃黏膜微循环供血，稳住腺体，阻断萎缩继续发展。
1: 是的，
0: 从根上阻断，一步步往病变发展的链条。
1: 所以要想彻底治好胃病，避免病变发生，咱们就一定要先解决慢性低度炎症这个问题啊，给胃一个健康的生存环境。
0: 而且啊，在这里慢性萎缩性胃炎治疗一定要再补充一件事情，这个慢性低度炎症啊，它从来不是老老实实的待在胃里
1: 哦，
0: 一旦入血就跟着循环走，今天胃黏膜，明天呢就可能磨血管内皮，磨胰岛贝塔细胞，磨关节滑膜，
1: 它是四处溜达的。
0: 所以说啊，在香港那边解决这个问题的思路是断全身的炎，把慢性低度炎症导火索从中间剪断了，炎症火源凝液，炎症因子就慢慢的回落。
1: 是的，
0: 这个时候血管内皮里的炎症就控制住了，胃黏膜的炎症稳定住了，胃黏膜的萎缩停止。关键是当胃黏膜萎缩停止之后啊，一个更重要的临床效果就出现了，就是不需要肠黏膜长到胃里去啊进行补充了。也就是我们在胃镜最怕的一个表现就被控制住了。
1: 是什么？
0: 就是胃黏膜的肠化生。
1: 这个词儿之前听您说过。
0: 对。正常胃黏膜是酸性的，肠道黏膜是偏碱的。肠里的细胞长到胃里去，本身它对胃酸的炎症抵抗力会更弱。
1: 对。
0: 大量的肠黏膜细胞会在胃酸的刺激下坏死。坏死的细胞会产生大量的氧自由基。这些氧自由基反过来在胃内引起更广泛的炎症。更广泛的炎症就会造成胃黏膜细胞更新的继续损伤。胃黏膜细胞缺的就更多了。
1: 恶性循环。
0: 更多的肠黏膜细胞长进来。
1: 对。
0: 这种持续的细胞交替破坏增生，就会让整个一个胃肠道的黏膜细胞更新处在一个混乱的状态。
1: 彻底紊乱了。
0: 在混乱的状态，更新的细胞还是我跟他说是非常容易出现的错异的。也就是长出来的是不正常的细胞。
1: 明白了。
0: 而不正常的细胞里边肯定有四处乱长。我们最怕的病变细胞。
1: 是。
0: 胃黏膜不再被炎症磨损。这个时候我们不光不担心胃舒服不舒服的问题，是全身慢性炎症链条被拦腰截断，各个器官都跟着松了一口气。
1: 所以咱们总结来看，它不是头痛医头，它是从炎症源头做一个系统性的清零啊。这个胃可以说它是第一个受益的，但是绝对不是说唯一一个受益的。
0: 对。过去很多去中国香港做过全程健康管理的朋友回来都反馈，不光胃胀胃痛消失了，整个人的精神头都不一样了。
1: 中国香港不愧是这个医疗方面一直是世界前沿的。所以广大听友如果说您或家里人有长期胃部不适、萎缩性胃炎、肠化，甚至说伴随血糖血脂异常、浑身乏力，别再只盯着胃来治疗了啊！咱们一定要想一想，你身体里那根炎症导火索，它是不是还在燃烧着？那么欢迎大家拨打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来咨询 400-6086-318 400-6086-318。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你走一走，你看一看，转遍药房和医院，你停一停，你站一站，想治好病往前看，
3: 前方有谁呀？
2: 港药直通车呀。港药直通车是一档历经10年布局才成功开通的好药渠道。
3: 港药直通车是一档为地方支持、为造福百姓而开通的好药渠道。
2: 2014年，香港大药房正式开始筹备港药渠道。2024年，港药直通车正式

0: 全国开通。
1: 十年中，香港大药房在全球布局，开启世界药厂模式，平均每年建设药品生产厂十家以上。十年中，各地建设药厂共计165个，从源头解决药品互通带来的供药压力。
0: 渠道开通后，香港大药房拿出180多年历史的多种老牌惠民中药，按照独家科技浓缩中药技术生产，让老百姓只花1块多就能吃上一副效果显著的浓缩中药。
1: 香港大药房将过去百年储备的稀缺药材一并投入生产。2008年限制政策出台，以前储存的羚羊角、纯正牛黄、天然麝香、三江口珍珠粉等珍贵药材入药，更是开放多种独家的濒危药物资源，全国共享。
0: 港药直通车帮您拓宽药物渠道，打通健康通道，成为数万家庭最值得信赖的健康伙伴。全国咨询热线400-6086-318，400-6086-318。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4: 哎，你好，孙老师吗？
3: 哎，是我啊。
4: 啊，你好，你好。
3: 哎，
4: 哎呀，麻烦你了，我现在有点棘手的事儿。
3: 啊，比较紧张，慢说。
4: 想求你帮忙我解解困难。我第一个方面就是我糖尿病。
3: 嗯。
4: 糖尿病哈，我发现糖尿病这个血糖控制还行，现在最近呢，就是以前哈，完了有点脚不好，脚麻木胀。
3: 嗯，
4: 完穿袜子哈不舒服，就像锯的时候难受。
3: 嗯，
4: 完了脚还发烧疼。
3: 嗯，
4: 我问了那个大夫，我去看他，就说你就是糖尿病神经末梢炎。
3: 糖尿病末梢炎了？
4: 我糖尿病倒时间不短，但是我控制挺好。我很想想就经过呀，现在14年了吧？
3: 嗯，
4: 得的糖尿病哈，完了那个就吃了1个月的中药，完了呢。在控制挺好，因为什么呢？那时候都刚退休，在家呢没有事就健身，走步，那个就是。
3: 你现在血糖怎么样？
4: 现在血糖控制还行吧。现在我最近怎么事哈？因为好长时间没吃那个降糖药，没吃降糖药呢。以前我就经常咳哈，完了那时候就是上哪去？上社区医院啊咳就是7点左右。完了那个查后的我一般没怎么测，就测产前的
3: 糖化血红蛋白做过吗？
4: 啊，
3: 糖化血红蛋白。
4: 哎，糖化血红蛋白我以前测的挺频的，上个月一测。
3: 啊，
4: 那时候吃药测的一般都是6.5左右。
3: 嗯，
4: 那还行。
3: 啊，你没有血糖仪吗？
4: 我有血糖仪啊。有血糖仪它怎么算啊？我有一圈那个血糖仪啊，但时间长了不好用，我没有试纸了。
3: 嗯，
4: 完了我

0: 解肠仪啊，但时间长了不好用，我没有试纸呢、
1: 嗯、
0: 反正我就没试。
1: 你现在有没有降糖药？
0: 用的阿卡伯糖、阿卡伯糖，还有一个叫什么雷丁。
1: 啊，大夫雷丁。啊，七个雷丁。
0: 再有一，我还再有一副中药，我就吃了几样，我觉得还行。
1: 饮食控制严吗？
0: 我饮食控制严呢，我饮食哈，我是白米白面哈，我都不吃，我都吃杂面杂米，不吃那个纯白纯的纯的不纯白的粮食细粮。
1: 那为什么呢？
0: 我啊？
1: 那你这个
0: 是？你怕血糖高啊？你说我蒸馒头都有什么荞麦面、玉米面、白面？
1: 那你怕血糖高，你不怕营养不良吗？
0: 我觉得你说还得吃什么营养不良啊？我现在肉也吃，鱼也吃，虾也吃。
1: 那、
0: 嗯、
1: 中国人主食是大米白面呢，你怎么不吃呢？
0: 面也吃，我不是吃纯白面的，纯大米的，我不吃纯的，
1: 啊、
0: 也是加点那个什么，像我那个大米啊，
1: 是
0: 加点小米。
1: 饮食控制过严呢、啊，容易造成营养不良的。但是你这个还不是营养不良，你这个是糖尿病并发症。因为你已经十多年的糖尿病史了，你现在末梢神经元的两个条件你都满足了，一个是什么？病史超过十年，一个是血糖控制不规范。
0: 嗯，
1: 你两条都够了，你敢自己行降糖药，这就说明你治疗不规范。
0: 植物甾醇的药我吃的是喝。
1: 植物甾醇是辅助治疗方法，不是降糖药。
0: 对呀，我降糖药也吃的，那不是加你得加它吗？
1: 是，我说加他，我问你中间自己停了一段时间降糖药吧？
0: 我停的是在吃这个，以前我停的。
1: 对呀、
0: 啊。以后我就
1: 停了。就是我说两条你就都满足嘛？你停过降糖药，
0: 啊、
1: 同时病史超过十年。
0: 他那时候啊，
1: 那
0: 时候我说
1: 神经元治疗吧。
0: 怎么治啊？我就想求求你啊。
1: 我建议你最好，我比较喜欢用的是硫辛酸注射。
0: 啊？
1: 硫辛酸打针打硫辛酸。
0: 哎呀，我在医院哈、啊，他给我打，是打的硫辛酸，也不是吃的硫辛酸，我就不知道。
1: 硫辛酸我建议最好还是打，因为吃很多人呢吸收不了。这种啊，营养剂它很多的时候口服，很多人吸收不了的。SOD 就是这个原因嘛。你看 SOD 特别多，咱们大家都认识 SOD， 最早认识是大宝 SOD 嘛，护肤的。都知道它可以防细胞衰老，抗慢性炎症。咱老年人动脉硬化了，你像末梢神经炎了，这不都属于慢性炎症吗？ SOD 确实可以抗慢性炎症，但是你这个剂型要不行的话，你口服就白吃了。所以说的话，在香港只要糖尿病有慢性炎症的，他用 SOD， 香港就必然要求必须德国产的。硫辛酸是同样道理，就是有的人吃它会有效果的，但是我的习惯为了保证疗效稳定，我都建议去打。你在医院中他肯定是给你打的，不是给你吃的。嗯，记住啊，是两件事情是最关键的，一个是血糖达标，一个是营养不良的预防治疗，千万别营养不良，饮食多样化。我看你做的
0: 营养不良，你说因为我吃的什么呀？
1: 饮食多样化呀，水果、鱼肉、大米、白面，什么都吃啊。糖尿病人控制的是量，可不是种类。
0: 啊，我就在医院哈，我那个现在又打针又打胰岛素的哈，那个血糖就不稳。为什么呢？哈，他就问我你吃什么呢？我说我就吃你们食堂的饭菜呀，我吃什么我也不能出去吃，完了就在那吃。哎呀，你啊，食堂的菜哈，这小咸菜都带带糖，糖拌的。我说我哪知道啊？你们做的我哪知道啊？所以以后呢，我就叫儿子哈出去上那个商店去买的黄瓜，买的西红柿，我就在饭吃。
1: 那你想想，天天吃黄瓜西红柿，那你还能营养够吗？
0: 我就在医院了几天啊，我说为了吃。
1: 另外一个呀，我建议你很重要一件事啊，出现末梢神经炎营养不良的时候，最好的降糖方法是胰岛素。
0: 胰岛素我不能打，在医院打不能打。他说我瘦哈、啊，那个皮肤吸收不了，维生素也吸收不了。
1: 你瘦，胰岛素打不了，那你为什么不加二甲双胍呢？
0: 加什么？
1: 二甲双胍呀。
0: 二甲双胍我吃的胃不好，我胃口不好。
1: 吃了多长时间？
0: 就吃那有十来天。
1: 你坚持一下，从小剂量开始加，能支撑它是最好的。
0: 那那那个大夫就说你胃口不好不能吃，你就不吃吧。
1: 你可以啊，你换一下二点双胞呀，你从那100毫克的开始吃，两个星期加一次，两个星期加一次，一点点加到1000毫克。
0: 我记一下好不好？

0: 从100毫克开始吃，两周加一次的翻一次番，吃到1000到2000毫克，哎，让自己胃也慢慢去适应它，因为你确实需要一个人能增重的降糖药，但是最好还是胰岛素。
1: 那个这些二氧化钙没有副作用吗？
0: 我让你从小剂量开始加嘛，是让你适应副作用。我没说没有副作用，胃不好跟糖尿病末梢神经比，哪头轻哪头重啊，对不对？
1: 那在我那些降糖药还吃不吃的？二氧化钙
0: 先不用调，跟着二氧化钙可以先一起用，这个量很小的。
1: 不能大吗？不能用降糖药吃的多吗？
0: 你先加，在没到400毫克、500毫克一个月之内是没问题的，完了你再监测点血糖呗。啊，对不对？不一定非得是减降糖药，可以增加饮食啊。
1: 饮食你告诉我增加，我这个人怎么事哈？我就是这病啊，我现在都吃的那个什么血脂哈，血降的挺好，都标准。但是我的血压哈，我和你说有什么问题哈？我这血压以前我是高血压，分析高血压，我这以后呢，从做了那个什么肾上腺手术哈。
0: 你什么时候做的肾上腺手术啊？
1: 23年的3月份。
0: 肾上腺什么哪里做的？是髓质还是皮质知道吗？
1: 是我没听清楚。
0: 你是因为心率快、血压高做的手术，还是因为血糖高做的手术？
1: 他不是，我他在长个瘤，肾上长个瘤，长了11年了。完了呢，23年了去检查，他说不行，你再手术。我说为什么？这良性还有手术吗？
0: 他没有血压、血糖啊。
1: 那时候血糖我就没量了。
0: 血压呢？
1: 这么着，我血压正常了。
0: 啊，血压就是肾上腺手术引起的呗？那做完手术血压没低过啊？
1: 我和你说哈，我血压现在到啥都降几回，降到130、120、100、现在有106几
0: 了。对呀，那就掉下来了，没事，挺好的。
1: 那在106几行吗？
0: 太行了。
1: 啊，低压70左右，也有60多。
0: 那太好了吗？
1: 我心呢，那标准那太低了，我心它有问题呢。
0: 标准是多少啊？
1: 标准是120/80吗？
0: 117/10不是标准吗？
1: 我不懂啊。
0: 标准范围内越低越好。
1: 啊，不明白，我心里一点点低，对身体有坏处呢，我不懂啊。
0: 挺好的。
1: 我就糖尿病，我就这么个情况。我还有个什么病哈？我就腿抽筋，抽的没有扛，一宿都是30天。
0: 一条腿，两条腿。
1: 两条腿就都抽。
0: 一起抽还是分着抽？
1: 有时候是分着抽，有时候一起抽。
0: 你腰有问题吗？
1: 我在医院的也有问题。
0: 去治腰椎。
1: 我现在觉得我腰还没有什么大事，没有什么，不是说没有大事。
0: 你腿抽筋，你腿抽筋是腰椎间盘突出引起的。
1: 那我以前也抽搐，是怎么不抽筋？现在最近厉害呢？
0: 因为你现在年岁大了。
1: 哎呀，是这个问题吗？那么我就应该怎么腰间盘我怎么调理呢？
0: 你先查一下你腰间盘是什么问题呀、啊？
1: 我腰间盘没有大问题，就是腰间盘那个突出，完了你没有说那个什么椎管狭窄那个没有。
0: 什么时候查的腰椎啊？
1: 腰椎我是23年月时我住院一块都查的。
0: 再查一次。
1: 再查啊。
0: 嗯，要不然满是又复现腰，看看他还抽不抽。
1: 啊。
0: 啊。
1: 那腰间盘有什么问题？他怎么治呢？他不抽筋呢？
0: 80多岁治骨质疏松吧。
1: 骨质疏松啊。
0: 对。今天晚上这副下腰，看他还抽不抽，啊？
1: 哎，月福啊！好，
0: 哎，
1: 好，那月福那么改善的呗？
0: 他改善的，说明是腰椎来的啦，对不对？
1: 好，这有一个耳鸣怎么弄啊？
0: 一个耳朵，鼻子耳朵有问题吗？
1: 我那个鼻子哈，纵隔在变成弯曲。
0: 那倒不至于。
1: 原来说不至于哈，他叫我手术怎么整？
0: 看看是鼻咽骨管堵了，查一下耳朵。
1: 我耳朵我怎么说啊？我经常按摩哈、啊，哎，还有点声。你要不按摩，
0: 对呀，你单次的你就要查耳朵了，看耳鼻喉科啊。
1: 他叫我怎么呢？叫我去配一个那个什么助听器。他说我还不至于这样啊。我说
0: 听医生的，听医生的，
1: 啊、
0: 自己别自己做主，听医生的啊。
1: 老
0: 的
1: 谁让我说这个事也行了，行，我再有再说吧，好不好？
0: 哎，行，
1: 好，
0: 那好，
1: 谢谢啊，
0: 哎，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好的，这位听友，我们再见。老百姓生活当中。

0: 中啊，经常遇到各种突发问题，不知道怎么样解决。比如说啊，这个降压药不好用，血压居高不下，到底该换什么药？这个药量是否需要调整？又或者说血糖最近忽高忽低，胰岛素到底该不该加量？那日常生活困扰我们的用药困难，今天我们都可以直接问孙鹏主任，让院长级别的主任亲自给您调药。您有任何困扰不方便去医院的，都可以第一时间想到我们港药直通车，第一时间找到孙鹏主任。我们电话是400-6086-318 400-6086-318。下面抓紧时间哈，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您好。
1: 哎，你好。
2: 张主任吧？
1: 哎，是我啊。
2: 哎呀，你好你好，今天打这个电话就是来好好感谢咱们这个平台。
1: 嗯。
2: 多亏啊咱这个平台给我这样的机会，我才能用上这么好的多情番茄红素啊。
1: 嗯。那你是用上番茄红素看到效果了，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2: 是这样的，主任，我今年68岁了。
1: 嗯。
2: 在这个前列腺炎都好多年了。之前最后因啊小腹啊后腰这一圈哈，整天就是又背啊又胀又疼的，
1: 嗯，
2: 这也不是这也不是，稍微受点累的就立马加重，你像穿衣服裤子都磨得难受，
1: 嗯，
2: 总是啊想跟这个老哥们坐会下盘棋都坐不住，之前这个药啊也吃了一大堆，你像消炎的啦调理的啥的这都试过，根本它断不了根。直到用上咱们这多情番茄红素啊，
1: 嗯，
2: 现在啊，你像这个对胀疼基本全消了，他能稳稳当当坐住了。平时出门聊个天啊，下个棋啊，坐两三个小时哈、啊，他就没事。而且关键什么，这个排尿也顺了，尿频了、尿急了、体液的毛病现在都没了。
1: 能感受这种程度啊，就已经非常不错了。
2: 哎、
1: 多情番茄红素啊，采用了靶向技术，药物能准确的对准前列腺。直接作用在慢性低度炎症最重、损伤最明显的腺体部位。
2: 嗯，
1: 哎，它能够啊精准穿透，而且呢靶向起效，把里面长期堆积的炎性啊刺激一点点清掉，所以说你最胀的疼痛这些情况呢才会啊慢慢消失，而且的话呢也不用担心复发。
2: 哎呀，确实啊，主任，从你节目讲，慢性低度炎症如果啊不把它控制住的话。他就一直刺激这个腺体，
1: 嗯，
2: 从这个慢性低度炎症而到这个终生，最后啊就往病变的方向走了。什么以后我是越想越害怕，最怕这个慢性低度炎症对我这个前列腺造成啥病变的风险。
1: 炎症啊对细胞组织啊造成破坏，
2: 嗯，
1: 而在破坏的过程中啊，细胞膜、细胞组织啊就会产生大量的过氧化物。而过氧化物本身呢又会造成新的炎症，也就是从炎症因子长期刺激你前列腺，腺体呢就会反复充血水肿，久了呀、啊、细胞就会在这种环境中增生纤维化变硬，那腺体组织被破坏，腺体为了修复就开始啊越长越多，细胞不断分裂，增生的细胞压迫尿道，排尿就会出现问题，而且腺体在持续刺激下呀、啊细胞啊也会在增生的过程出现了基因错变异常改变，就会往病变方向发展，所以说有慢性前列腺炎的人他的病变风险呢比正常要高啊三倍，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慢性的炎症刺激产生了大量组织增生和细胞的坏死，释放大量的过氧化物，过氧化物啊又反过来引起新的炎症，造成新的增生和破坏，这个闭环啊如果形成了不切断、
2: 嗯、
1: 就不能啊做到有效的抗炎。
2: 那我现在这个番茄红素吃的排尿改善感觉挺好的，你像这个对胀疼也消了，
1: 嗯，
2: 排尿也顺畅了，这个慢性低度炎症我也得控制住了，不然以后啊总归还是个麻烦。
1: 对，你这个想法呀非常正确，
2: 嗯，
1: 番茄红素解决的是你前列腺局部啊的靶向抗炎，当你体内慢性低度炎症这是全身性的，它不光盯着前列腺，你的血管关节哪里有慢性低度炎症哪里啊就会出现问题，所以说你把慢性低度炎症控制住，前列腺的慢性低度炎症刺激就根本啊上断了，腺体不会啊再反复破坏，病变的风险就大大降低，这才是帮我们啊从根上解

0: 有问题。
1: 主任，那你说控制这个慢性低度炎症有啥好产品推荐吗？
0: 目前全球啊，想解决慢性低度炎症，都会选择一款呢叫 SOD， 也就是啊超氧化物歧化酶的产品。这是目前呢抗慢性低度炎症最核心的东西，和酸贴红素一个管全身，一个管局部靶向，搭配着使前线的问题啊能真正稳住，不反复，不加重。但是目前呢，这款 SOD 的产品很多地方都没有卖的，有条件的话呀，可以去香港找一找。
1: 哦，好好好，谢谢，谢谢分姐。
0: 那今天呢，我们就聊到这里，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咨询我们啊。
1: 哎呀，给你添麻烦了哈。
0: 不客气啊，那好，再见。
1: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您是不是也有血脂控制的好好的，斑块却还在长的情况？您是不是也有关节僵、胃不舒服，查来查去总断不了根儿？其实都是慢性炎症在作怪，它不红肿、不剧痛，却常年腐蚀血管、软骨、胰岛、胃黏膜和神经纤维。国际顶尖研究已经证实，即便血脂血压都达标，只要体内慢性炎症没压住，心脑血管事件的风险依然是居高不下的。想弄清楚自己是不是也困在这个越修越坏的循环里，赶快拨打我们的热线 400-6086-318 400-6086-318。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
3: 喂，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3: 我有高血压吧。这个病啊都算成了好几年的时间。但是我这个血压控制的不太理想。所以我今天打通这个电话，就那个想问一下我这个事儿。
0: 啊，那你介绍一下具体什么情况？
3: 我今年65岁。
0: 嗯。
3: 高血压这个病啊算起来到今年有7-8年时间了吧。
0: 嗯。
3: 去那个检查，大夫这个说我这个情况有点动脉硬化。
0: 嗯。
3: 主要就这个头后边这个后脑勺啊嗡嗡的那个作响，感觉难受，太阳穴也突突的跳，有时候吧还有恶心，严重的时候吧站都站不稳。我就特别的这个判断一点，突然因为这个病那个晕倒老梗了。关键这一年吧，我这个感觉越发严重，血压吧越来越难控制。我这个情况你说到底是不是导致的，啥情况吧，咋回事，应该咋办吧。
0: 那你现在在吃什么降压药啊？血压控制是多少啊？
3: 吃的是那个啥，氨吕地平加的那个洛贝沙坦，但是血压就算不稳当。再一个，我还跟别人这个情况不太一样，因为那个我这个压力差比较大，高压有时候170-180，但是低压才80多。
0: 脉压超大呀，常见的原因呢，就是血管太硬了。高血压引起动脉硬化，这个我们很多人都是这么理会的哈。实际动脉硬化跟高血压它俩是相互作用的，更多的人呢是先有动脉硬化，长期的衰老、情绪激动，包括呀、高血脂啊、抽烟了等等这些原因啊，造成血管的慢性炎症。慢性炎症引起的血管硬化，血管硬化呢再造成血管阻塞，身体的代偿啊对抗这种血管阻塞，就产生了高血压，而高血压又加重了呀血管的损伤，慢性炎症呢就持续累积，就造成了这个血管越来越硬，他们两个是相互联姻。所以说呀，这里边很重要一点就是起点是什么，实际你看看是慢性炎症。慢性炎症啊会产生大量的过氧化物，过氧化物啊存在你的血管里，阻力血管动脉里，持续的刺激啊动脉。所有的慢性炎症啊都有个特点，时间久了就会造成啊组织细胞的硬化。哎，你看肝炎久了不就是肝硬化吗？肺炎久了拍片子做 CT， 医生会告诉你肺纤维化，实际也是一种硬化。所以说的话呢，硬化引起的氧自由基释放，氧自由基呢再引起新的炎症，新的炎症再引起啊新的硬化。哎，在血管中实际上也是这样的一个过程，这种恶性循环形成之后啊，血管硬化就会一直发展越来越重。
3: 哦，这么多年啊从来没有人给我讲过这个事情，所以我就一门心思，我说那个既然有这个高血压吃降压药呗，药也一直没断过，但是这个血压嘛就是控制的不太理想，所以我就怕心梗、脑梗、
0: 这个慢性低度炎症不控制。

0: 血管硬化就会越来越重，血压呀想控制下来也很难。硬化到一定程度，斑块一旦破裂，那就是心梗脑梗。但只要把慢性低度炎症控制，第一啊，它不再持续腐蚀血管内壁，动脉硬化的脚步啊就能被拖住，血管不会啊一年比一年更硬。第二个，血管残留的弹性啊能够得到保护，血压也就不灭忽高忽低，大起大落，将来要吃起来效果也更好。第三个，血管内壁稳定下来，斑块也不容易破损，心梗脑梗这种致命风险才能真正降下来。
1: 那你说控制啊那个慢性低度炎症有没有啥那个特别好的有那个东西啊？之前吧确实我也没有听说过什么慢性低度炎症这个事啊。
0: 就是因为啊，慢性低度炎症是道世界性难题，注意慢性低度炎症这个是一定要做的。像你这种情况，有条件呢可以去趟香港找一下 SOD， 要找德国进口的，他能把慢性低度炎症控制住，血管硬化不再加重，你血压自然就稳了，心梗脑梗风险呢就彻底降低了。这个时候啊，吃降压药就能稳住血压，一个管指标一个管根源，这才能啊真正的健康的保障。
1: 那个啥，麻烦您能那个啥帮我定定吧，去香港太远了，不现实呀。
0: 能不能帮大家引进这款德国 SOD 啊？我们现在还没有啊，具体定上来。这样的你自己先试一下，找一下，同时也关注节目啊。
1: 行，好，那谢谢主啊，那个再见
0: 啊，不客气，那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慢性低度炎症啊，像一张砂纸，24小时在体内打磨。那么第一步，氧化垃圾先上手，像细砂纸一样把血管壁、关节缝，包括胃黏膜全都磨出看不见的一些小划痕。第二步，也是最致命的啊，身体发现细胞破了，马上分泌炎性因子。那这些炎性因子呢，在填补伤口的时候，把血脂、胆固醇全堆在伤口上，形成斑块。到了第三步，炎症反过来制造更多的过氧化物，形成更多炎症，结果就是血管更硬了，斑块大了，神经也麻了。2025到2026年，学界共识很明确，控指标是中期干预，切断氧化、炎症循环才是根源干预。由于孙主任医术高超，近期有一些不法分子假冒孙鹏主任推销各种产品，在这里杨迪要特别提示大家，孙主任不会以个人名义主动给您打电话，广大听友和孙主任通话也都是由您专属的指导老师为大家安排，并且由导播帮您转接给孙主任，孙主任亲自指导，所以有任何问题请您一定要拨打400-6086-318 400-6086-318进行核实咨询。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控烟你我一起来，健康城市更精彩。晚秀信誓，爱心无限。
4: 人生就是一段旅程，只有爱才会让这段旅程更加精彩。我是大麦，沈阳之声提醒您，现在是上午九点，天天爱购，我们不见不散。
5: 羊齿缺失，吃饭受罪，正阳健选沈阳大海口腔电竞期间，500颗免费种植名额发放，年度限定活动，诚意仅此一档。正阳可享1对1专属管家，全生命周期售后保障。地址：和平区文体路6甲6号，市图书馆地铁站 B2 出口前行200米。咨询热线：024-2348-3666，024-2348-3666。
6: 大千世界美好万千，都需要明亮双眼去发现。健康视力是安享幸福晚年的重要保障，珍爱双眼，守护光明，关爱眼健康，从现在做起。
7: 最权威，最新闻，最影响。

0: 现在做起。
1: 最权威，最新闻，最影响，最服务，新闻综合广播沈阳之声。
2: 我想要的购物体验是货真价实，童叟无欺，送货上门，价格最低，还要最靠谱的售后服务。
3: 没问题，以上要求天天爱购，通通满足。更优质的商品，更实惠的价格，更贴心的售后，
2: 天天爱购给您全新的购物体验，用爱传递，让爱传承。
1: 西

上午好，各位听友，欢迎您准时收听天天爱购，我是苏阳。天天爱购节目咱们每天都有播出，是上午的九点钟啊。具体的播出时间呢是这样的，周一到周五是上午的九点到九点半，周六周日是上午的九点到十点半。同样的，每天节目里呢，我们都会给大家推荐两种以上的好物啊，有吃的，有用的，有新品回团购，同时呢，也有咱们的用着非常好，口碑非常高的这种啊，好评度也很高，回购需求要求呼声也比较高的一些回购的产品，来给大家不定期的再给大家做一次回购的机会。那么今天节目当中有两款爱心商品啊，一款是邢店家的虎皮鸭翅，还有一款是我们的你说当早餐、当代餐、当零食都行，想吃饼干，家里没有饼干了的，想买我们天天爱购给大家推出的饼干产品的，来今天选购啊，海盐黑麦苏打饼干，今天我们给大家安排一次。很多听友愿意在我们天天爱购节目当中来专门的去买这个零食餐点，比如说饼干之类，因为咱们爱购推荐的饼干啊，像这样的零食也好，代餐也罢，真的是品质非常高，而且种类也比较多。你看今天我们给大家安排带来的这款呢是黑麦海盐苏打饼干啊，那像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芝士的啊，芝士的这种苏打饼干，同时呢也有桃酥饼干啊，还有粗粮饼等等，胃口多种多样，品种也是多种多样的。那么无论您在我们天天爱购节目选购任何商品啊，想下单想订购的，都是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609-1516 400-609-1516 这部电话啊，我再说一遍，400-609-1516。咱们所有的商品您订购成功的话，我们都是包邮送货上门，货到付款。来一起开始我们今天的商品推荐，了解一下今天的虎皮鸭翅还有咱们的海盐黑麦酥。

今天我们先给大家介绍海盐黑麦苏打饼干，来跟着苏阳一起来了解我们这款饼干啊。其实啊，不管是什么样的品牌，什么样的零食，还是代餐也好，咱们家庭生活当中是一定要必备的。因为像这些小面包啊、小饼干之类的，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用处简直是太多了。首先啊，刚性需求就是早餐，还有一个就是家里有孩子的，咱们不管是上学还是出门来补习班啥的，肯定得给孩子带个坚食，或者是在书包里放两块，至少他想吃的时候啊，想嘴馋了的时候，想垫个肚子的时候，咱们不至于说还得现出去买去。第三种考虑的办法就是我们这样的餐点零食也好哈，在家里不管是餐桌上、果盘上、茶几上放着，这个餐点茶盘上肯定都得有咱们这种小饼干啊，或者是小面包这类的饮料。你自己吃也好啊，咱们平时来个客人啊，喝点茶水聊聊天也行，是不是得有点就咱老百姓话讲，硌着牙的。聊天啥，咱也不能干聊吧，咱也不能光吨吨吨喝水吧。哎，来点好吃的饼干，这是家家必须的。还有就是啊，像我们在家的，除了上班的成年人肯定也得带着，就像孩子似的，出门上学你想着给孩子带，你自己上班也得带啊。两餐之间饿肚子了，或者是真的啊，就是忙起来没有时间吃饭，咋整？咱这饼干来顶饿太合适不过了。那咱们在家待着，老人更得必备呀。你出门去个草市儿，或者是遛个弯啥的，兜里揣点东西。你看我跟我妈一般逛街的时候啊，有的时候不管是上超市也好，还是上大商场，一般我妈兜里就愿着揣点一瓶水，然后就是两包小饼干，或者是那种小包装的小面包。为啥？随时随地有的时候就吃。我妈讲话了，没事闲的就硌着牙呗。来吧，给大家介绍介绍大家如此刚需的这款产品啊，海盐黑麦苏。

0: 来自永德利的黑麦海盐苏打饼干，咱这款饼干啊可以说是底气十足。为啥？你看它的配料啊，咱们首先说它的特点吧，零添加蔗糖，然后呢不包含反式脂肪酸，也没有防腐剂加持，是不是吃的安心又踏实啊？哎，咱们的底气就来自原料啊。看看我们的原料也非常的实在，核心用料是优质黑麦天然海盐，再搭配芝士和植物油来低温烘焙制作而成。主料黑麦营养价值真的是没得说了，妥妥的是高膳食纤维食材，堪称咱们肠道的清道夫，这里面满满的优质蛋白和多种矿物质，弥补了咱们平时主食摄入的营养短板，而且它属于低钠高钾食材，对咱们血压也十分友好，控糖人群来各位放心吃啊，不用有什么思想负担。
1: 我很反对为食点掉，
0: 还有配料芝士钙质和蛋白质含量拉满，而且是低乳糖配方，喝完牛奶腹胀不适的朋友们啊，吃它完全没有问题。而且芝士啊，就比平时像咱们芝士，其实它是一种奶酪啊，它是跟奶其实差不多，但是它的特点呢就是含钙量比奶要高，再有一个呢味道它更加的醇厚香浓。天然海盐更不用说了，浑身都是宝贝啊，蕴藏着钙、镁、铁、锌等几十种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微微咸香提味儿，也不会让饼干吃起来寡淡乏味，口感层次直接就哎，特别的饱满。你看咱这个饼干表层点缀着这个细碎的海盐颗粒儿，看着精致感满满，整个这个颜值上哎，就特别的通透了，咬上一口更不用说了，咔嚓，酥脆醇厚的黑麦谷物香气，再裹挟着芝士奶香，在嘴里。

完全，哎，这个味道都爆开，都散开来，海盐淡淡的咸味也恰到好处，越嚼谷物香味越浓郁，就连掉落一点点饼干渣你都舍不得浪费。为失恋掉眼泪，哎呀呀，来看看咱们的分量和给大家安排的组合啊，我们一盒黑麦海盐苏打饼干的单盒是净重400克，这是将近一斤吧，全都是独立小包的设计，吃起来啊，携带起来就特别的方便，这个设计也非常的用心贴心，你打开一包吃，带走几包，剩余的密封存放，也不会因为打开了这纸箱，其他的没吃了就都变潮变软了啊，所以储存起来是相当的省心省事儿的，想带几包就带几包，都是独立的小包装。给大家组合这一组呢是五盒吧，五盒的黑麦海盐苏打饼干，那么按照市场价的话，这一盒饼干是卖到将近40块钱 38 39 啊 40 出一点头，基本在这个价位上。那咱们这次的福利价格啊，来一口价啊，价格就是一口价，99元一个套组。刚才说了，这一个套组里边几盒啊？五盒，每一盒都是400克，99元就能够到手，如此的用量啊，这样的品牌永德利家的黑麦海盐苏打饼干99五盒。然后还有一个小惊喜啊，虽然我们这个价格打压的幅度压下来的挺大啊，折扣力度很大，但是不代表咱这个东西就不值钱啊，而且给大家加码一个福利，大家真得要争取早点去订到手，不然订晚了真没有。今天我们给大家一个安排的额外福利呢，是多送给您一盒，六盒了啊，买五送一，但是这五盒一组肯定没有问题，多送给您那一盒您得尽早打电话来订购好吗？所以说价格还是99元折扣价，一折到底，直接折到底，99元能够到手多一盒，就是一共六盒包邮送货上门，来打电话赶紧订购，400-609-1516 400-609-1516，尤其是咱们的老听友吃过的，家里没有饼干了，咱们续上的，咱得囤点货的，现在就打电话拨打，都不用问其他的，直接电话打进来说要订购饼干，然后把您的地址电话告诉咱我们的工作人员，我们就直接给您安排送货上门了。99元买五送一，到手六盒，一盒是400克永德利家的黑麦海盐苏打饼干，今天天天爱购给大家安排的第一款商品。

4006091516。来说像这种小餐点，饼干、小面包啥的，真的是家家必备啊！吃法也是，刚才我说的一个刚需，就是很多人早上出门太忙乱了啊，这早上的时间就感觉特别的紧张，忙起来就像打仗似的，是不是有这种感觉？来，没时间吃饭的，咱这个饼干小独立包装的，你直接揣兜就走，然后再拿一袋奶，拿一盒酸奶就 OK 了，是吧？把这个营养和能量都给你盯得十足啊，然后你可以在两餐之间再补充点能量，垫垫肚子，也可以吃咱这个饼干。在家你不需要上班上学的，来，咱们干吃这个饼干没有问题，泡个牛奶，哎，泡个豆浆都行啊。咱们这个饼干你可以呢掰开，别太碎那种，不要太碎的，就是稍微碎一点，掰个几瓣啊，咱们放在盘里，把这个酸奶，或者是您家里有那种原味的酸奶，或者是果味的酸奶，上面还带果肉果粒的，你直接浇到咱们这个海盐黑麦苏打饼干上，这个口感都老好了。还有就是你可以把咱们这个饼干彻底给它掰个稀碎，变成饼干。

0: 家里做个凉菜，拌个蔬菜沙拉啥的，这个一般啊，你可能在稍微有点档次的这个西餐店啊，或者是日料店，咱们点这个小沙拉的时候会遇到。它在这个蔬菜沙拉端上来的时候，上面有一层碎末，有的是用面包渣弄的，有的是用饼干碎来弄的。咱们这款海盐黑麦苏打饼干，你要真给它整成饼干碎，你就撒在你这个蔬菜沙拉的顶端，吃起来口感不一样啊！没做过的你可以尝试着来一把。还有晚上不吃饭的，不管你是有这个习惯也好，还是说我们就是加强自律啊，一个是为我们的身体健康，再有一个就是我要不长肉，保证我们这个身材匀称，保持一个体重对身材要求比较高的朋友们，不管你是有这样的习惯也好，还是偶尔的就不吃晚饭了也行，但是无论你是什么样的人群，只要你晚上不吃饭，我就知道他没有不饿的。不管你是啥样情况不吃晚饭啊，他没有到半夜睡觉肚子不咕咕叫的。
1: 春天是什么样子，
0: 所以啊，你别晚上一点不吃，就拿咱们这款海盐黑麦苏打饼干来做个小代餐，放心，绝对不会让你积食，更不会让你有体重增重啊，或者是觉得哎呀我这保持不了身材了有这样的顾虑，绝对不会。你来上一小包，垫吧两片，喝点温水就够用了，来半杯奶也成。不管是你什么样的习惯，什么样的自律，什么样的需求，我不建议大家晚上一点都不吃。况且咱们这款海盐黑麦苏打饼干的配料结结实实的啊，健康的食材，没有任何添加。好，来再说一遍我们今天团购的价格，给大家准备的套组是包含五盒，这个是我们的基本组合，正常买这个五盒啊得个200块钱啊，正常卖40来块钱左右是吧，200块钱的东西我们今天直接给大家打到折扣是99元到手五盒，那么今天给大家来一个福利加码，多送给大家一盒，到手六盒还是99元。订购热线 400-609-1516 400-609-1516， 占上优惠名额，这个优惠名额主要是占他送你的那一盒啊。咱们99元能买6盒，咱干啥买5盒啊，是吧，有赠送的咱为啥不要啊。99元6盒海盐黑麦苏打饼干，咱们是400克一盒，里面干净卫生的独立小包装，400-609-1516 400-609-1516。

0: 天天爱购正在直播，我是苏阳，欢迎您每天上午的九点准时来收听咱们的节目。您锁定频率是 FM104.5 沈阳之声。天天爱购节目周一到周五上午的九点到九点半，周六周日的播出时间九点到十点半。下面我们要给大家带来这款人人都爱吃的鸭货，但是有不少的人群顾虑，为啥鸭货都辣。来吧，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人人都爱吃的鸭货，人人都能吃的鸭货，邢店家的虎皮鸭翅的组合。
1: 连记忆都将被蒸发。
0: 咱这个虎皮鸭翅为啥叫这个名啊？因为它的做法啊，咱先把鸭翅下锅炸，炸到表皮起了一层皱巴巴的虎皮纹路，然后呢，哎，就是感觉跟老虎身上的花纹似的啊。原料实打实的鸭翅，再搭配花椒、桂皮、八角这些天然香料卤出来，香糯入味，越啃越香啊。这个辣卤啊，还是说咱们外边卖的这个麻辣鸭货啊，你看它这个名都叫麻辣，你说它一点不辣真的是没可能。想要买到不辣的这种卤货卤味还是鸭货真的非常的少。而且不管你是能吃辣的还是不能吃辣的，还有一个就是大家吃鸭货有没有一个是不吃辣的人怕辣，还有一个人啊，吃起来啥味儿我都能吃，辣和不辣我都能吃。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吃鸭货还有一个特点，贵。一会儿给大家报价，咱们今天的虎皮鸭翅非常的惊喜啊。

我们这款邢店家的虎皮鸭翅选的是散养溜达鸭的大鸭翅，个头大，肉厚实，大小也匀乎。这个鸭翅膀这个部位啊，它天天活动，肉很紧实，吃起来口感特棒啊， Q 弹有嚼劲儿。是卤味老师傅亲手调这个配方，足足30种草本香料，老汤慢卤，分三重火候，一点点的焖透，味道才能渗到肉里头，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科技狠活啊，不加辣椒精，吃着放心，不辣的鸭货。还有说这个一个鸭翅儿这种小零食用得上这么上心去做吗？你要知道这种卤味如果要是没有火候，没有用料，没有一定的手法加持，真的做不出来。再有一个，大家听没听见我刚才说，我说是邢店家的虎皮鸭翅，邢店做熟食那绝对是 number one 呢啊！我说的夸张一点，咱不能说它是最好或者是唯一，至少它是在熟食当中这个品牌响当当的，而且在我们天天爱购给大家推出的各种肉类的熟食，邢店的销量相当火爆，而且熟食当中和我们天天爱购合作的这个牌子邢店也是合作了多年，而且邢店这个品牌在当地做熟食，它也有点像咱们沈阳这个老杨家熟食似的啊，绝对是当地人本地人都追捧都去吃的品牌。那你想他家做出来的虎皮鸭翅这种卤味儿，他做的功夫能差吗？味道能不好吗？虎皮鸭翅也是啊，你像我们出去玩啊，包括给孩子带着吃的啊，还有就是有没有像我似的，就是谈不上多么饿，就是嘴馋，就是想吃带点味儿的，带点啥味儿的啊，这种卤味儿啊，或者说比如说你就想吃麻辣烫啊，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就特别想吃麻辣烫，你说你想吃麻辣烫你不买，基本上都能实现咱们这一口，给自己改改馋。其实鸭货也是一样啊，像刷手机啊，看个电视啊，包括咱们在家聊天啊，出门得带着，露营是不是得带着，在大林吧我们别，还有就是可以作为下酒配菜，在你家饭桌上做一道配菜也是相当的合适的啊，开袋就可以吃，也是独立包装。咱们这个鸭翅里边不是一个鸭翅一个袋啊，那没多大一个。

0: 一只里边能有四五只虎皮鸭翅，这样才100块钱15袋，你看你一袋是多少钱？6-7块钱一袋，你在外边啃个鸡架你还得9块钱10块钱，而且没有多大吧。
1: 因为你
0: 吃鸭货，而且是不辣的鸭货，能做到15袋到手99，真的很难得啊！400-609-1516，400-609-1516，对，我们一直都是这部订购热线，大家赶紧抓紧时间去抢订。源头职工直接给大家把价格做到了一口价的价值，这可是卤味鸭货，开袋就吃啊！如果说啊，您愿意在家烹饪方面啊，我愿意动弹动弹，而且我手艺也不错，给它加工加工，咱们这个虎皮鸭翅你也可以用来自己给它换着法的做一做都行。至于你怎么做呢？你看着自己颠对吧，反正我做饭的手艺是不太行啊，我只是知道我们很多的听友拿回去咱们这个虎皮鸭翅又给它加工一下，味道也是非常的美啊，做这个鸭翅汤，然后呢咕嘟咕嘟，然后浇在饭上浇在面上，哎呀那个滋味可好了，任何人都适合吃，因为咱这个不辣，一袋是150克，原价呀我们这个得也是将近小200块钱的产品，今天也是直接给大家拉到最低了啊，99元到手15袋，行电品牌的虎皮鸭翅，正宗的卤味鸭翅，而且不带一点辣，不能吃辣的朋友们，或者是你愿意吃辣可是你吃到不辣的鸭翅的机会很少，那么今天还不来尝尝我们天天爱购给大家推荐的不辣的虎皮鸭翅是啥味道吗？400-609-1516，400-609

0: 1516。来，我们节目快结束了啊，在最后的大家推出来的那个小餐点小零食，海盐黑麦苏打饼干，永德利品牌，一盒是400克，里面独立包装，买五盒送一盒，99元。那么虎皮鸭翅，行店品牌的一袋是150克，足足15袋，到手价还是99元。都是内部订购热线400-609-1516 400-609-1516。我再说一遍，赶紧抢购当天的货品，推出来的大家一定当天买啊，400-609-1516。好了，我们今天天天爱购就到这儿了，明天上午的9点再会。
1: 沈阳新闻综合广播沈阳之声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老李呀，好几天没看你出来溜达了呢。哎，这天突然凉了，一要降温，我这胳膊腿就不得劲儿，睡觉腿抽筋，早起关节发僵，血糖还不稳，忽高忽低，那真得注意了。秋天了，温差大，血管热胀冷缩，我看你前两年也没这样啊，那是我一直吃着脂肪糖蜂胶呢，去年觉着自己身体还行就不吃了，结果这样了，昨天我又买了几盒蜂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了，就没那么爱感冒，血糖也稳当，身上也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呢，那我也去买两颗，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养了，你赶紧去，这两天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一下，2252-6600 2252-6633。
1: 知蜂堂27年专利科研，品质保障，好蜂胶，知蜂堂。省钱种好牙，做到维尔口腔。瑞士高端种植牙，百万现金直补，颗颗补贴1000元。花普通种植牙的钱，这回才能种上瑞士高端的。单颗镶牙低至90元，半口吸附石低至1980元，牙齿矫正低至6800元，免挂号费，免拍片检查费。咨询热线400-024-0088400-024-0088。沈阳维尔口腔太清宫斜对面集市。北京知蜂堂1999年深耕蜂产品，如今领跑国际，凭的是对千年养蜂智慧的敬畏，慢酿活性才是养生关键，源头直供所先，产品纯粹更靠谱。咨询电话2252-6600 2252-6633。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4: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为大家宣布一条好消息，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双节活动力度大到前所未有，原价66元专业体质检测现在全部免费，九至俊恒春粉买3盒送2盒享抽奖1次，买6盒送5盒抽奖2次，花一样的钱得到双倍的健康，菌物具有植物界独有活性成分，契合身体全营养需求，温和守护全家健康，而且也有越来越多朋友通过菌粉尝到体质改善的甜头，每天来咨询复购的人络绎不绝，本次叠加双节同庆活动更有丰富多样的奖品等您体验，活动不等人，热线已经开通，预约电话400-788-7366 400-788-7366，现在就拨打热线预约，先到先得，别让身体等太久。
5: 天气随身听，104.5气象站。

0: 白天晴转多云，西南风转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19度。今天夜间多云转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8度。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稍后是由叶凡带给大家的非凡百事通。
1: 您即将收听的是非凡百事通。
2: 非凡，
3: 非凡，
1: 非常的叶凡。
0: 你好，我是叶凡。

0: 叶凡，
1: 非凡的生活帮手，找非凡的叶凡，听非凡的百事通。
2: 非凡百事通为您打开生活问号，最实用的帮助，最贴心的服务，凡事无忧，非凡莫属。非凡百事通，助力非凡生活。
3: 本栏目由知蜂堂冠名播出。《中华本草》记载蜂胶的八大作用，为人类健康做出了突出贡献。知蜂堂始终坚持做良心企业，匠心产品，守护家人健康，值得信赖。选择蜂胶就认知蜂堂，服务电话2252-6600 2252-6633。

0: 的提醒大家，在洗完衣服之后一定要把洗衣机的盖子打开晾四个小时以上，这样呢可以把细菌滋生降到最低。而如果洗完衣服之后马上紧盖着这个盖子，那整个管道和湿气得不到蒸发，细菌是最容易滋生的。想了解更多有用实用的生活知识，欢迎收听今天的非凡百事通。大家好，我是叶凡。非凡百事通是服务大家生活的方方面面，只要是您关心的就是我们所要服务的。直播热线31001045，31001045已经为您开通。另外此节目为大家开通了两部便民热线，如果您的问题是跟法律有关的话，您就拨打156-4042-8866156-4042-8866。另外一部呢就是我们的家电维修和清洗热线，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随时来拨打1384205104513842051045，这是我们的家电热线。好了，今天在导播间里为大家服务的是我们节目组的卫东，那稍后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1: 非凡百事通，为生活引进阳光。

0: 我们先来看一下手机尾号是1982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喂，你好哈，就是今年的酸渣和那个酸渣杆哪个泡水哈有点价格高？
0: 各有好处，差不了太多的。新鲜的山楂它里边有丰富的维 C， 各种营养元素，还有多种有机酸，因为它不像山楂干是经过那种风干或者是烘干制作而成，所以呢它保留的更全面，里边也有大量的膳食纤维，然后呢促进胃肠道的蠕动，相对来说新鲜的山楂效果更好一些。但是呢山楂干有山楂干的好处，你要是想泡水喝的话，你出门它随身携带比较方便，而且呢保质期更长一些，都可以的。听明白了吗？
1: 听明白了，知道了。
0: 那好，
1: 谢谢。
0: 你要是新鲜的山楂你可以直接吃就行，都不需要泡水，直接吃就行。这个山楂干呢它是特别适合泡水的，总之吧都可以，你自己来选择。好了，说到这儿就这样，我们再会。往前走，美好会遇见你。手机尾号是8413的这位听友，你好。
2: 你好，叶凡。
0: 哎，你好，您说。
2: 我想问一下，那个牙膏过期了还能用吗？
0: 不能用了。大家一定要记住啊，牙膏过期不能用了，因为它里边所含有的很多化学物质，一旦过期的话，它就会发生化学反应，不仅会引起牙膏变质，还会降低牙膏的去污，还有这种保洁的作用。另外呢有的人比较敏感的，它会损坏牙齿还有口腔黏膜，甚至会出现过敏的反应。就过期的牙膏你也不用给它扔掉，你可以用它来清洁家具呀、电器呀、鞋呀都可以的。包括哪个地方脏了你抹一点牙膏都可以。好，说到这儿就这样，我们再会。手机尾号是6466的这位听友，你好。
3: 你好，叶凡。
0: 哎，
3: 麻烦你问一下，就是那个鸡蛋的外壳有斑点还能吃吗？
0: 这个斑点明显吗？
3: 还可以吧，
0: 还可以。
3: 瞅着
0: 它这个斑点分两种，一种呢就是像雀斑似的那种小褐点，它属于色素沉积，这样的斑点鸡蛋本身没有问题，可以放心吃。那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带绿色的那种霉斑，带绿色的霉斑说明这个鸡蛋受潮发霉了，这个霉菌可能已经渗透到这个蛋壳里边了，这种肯定就不能吃了。我估计你说的应该是第一种，那种小褐点。小褐点是可以吃的，那个没问题。
3: 好
0: 吗？
3: 好，谢谢。
0: 说到这儿就这样，
3: 谢谢，
0: 我们再会。再来看一下手机尾号是8258的这位听友，你好。
4: 你好，叶凡。
0: 哎，你好，您说。
4: 我问一下，血糖高会导致手指发麻不？
0: 会。就是血糖偏高的情况下，你体内的血液循环是会受到阻碍的。为什么告诉大家一定要控制好这个血糖？因为你体内血液循环受到阻碍了，这个手指作为血液循环的末端，它就容易出现手指发麻的情况。就你看你啊，如果偶尔是手指发麻，这个你不用太在意，但如果经常出现手指发麻的情况，那你就要当心了，最好去医院检查一下血糖，避免患上这个糖尿病，好不好？好的，说到这儿就这样，
3: 谢谢，
0: 我们再会。大家一定记住了，你血糖偏高，你身体里边有湿气，你的血液循环都会受到阻碍。血液循环受到阻碍的话，你这个末梢神经它就容易出现麻或者木的情况。所以怎么样，我们让自己的血液循环保持畅通是非常重要的。那像有的听友原来手指发麻的，用过蜂胶一段时间之后手指不麻了，因为它促进你整个身体的血液循环，促进你的代谢了。再来看一下手机尾号是1321的这位听友，你好。
5: 你好，叶凡老师。
0: 你
5: 好，谢谢魏总给我电话接进来。
0: 别客气，说问题
5: 请教个问题。
0: 就
5: 那个咖啡也过期了还有啥用的？
0: 咖啡过期了，过期了，家里边如果有盆栽的话，你可以把这个咖啡放在盆栽里边，这样呢促进植物的生长，这是一个。还有呢就是过期的咖啡，因为咖啡里边它是含有咖啡因成分的，然后它还有那种清香味儿，你可以把过期的咖啡你放到鞋柜啊，或者是这个卫生间呢，或者是冰箱里边都可以，就是用纱布给它包裹好。对，纱布给它包好，你就放在这些地方，它可以吸附异味，还可以吸潮。
5: 啊，挺好。

0: 对，
1: 我有
0: 都行。
1: 我有几个咖啡，我那天一看都
0: 过期了、
1: 那个、
0: 是吧？嗯，咖啡
1: 想起来
0: 建议咱们收音机前的听友少喝，最好是不喝。
1: 啊，
0: 没有什么太多的好处，对。
1: 喝的甜水的挺好喝、
0: 嗯、它是好喝，但是呢、嗯、对心脏也是一种刺激
1: 啊。那下回不买了。
0: 对，别买了。好了，说到
1: 买完了也没啥用，喝喝就忘了。
0: 对，说到这儿就这样，我们再会、啊、大家喝咖啡不如喝一些健康饮品。我们再来看一下手机尾号是8589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喂，你好叶凡。
0: 嗯，你好
2: 啊、我问一下，我儿子天天一早吧，他喝一杯牛奶，再喝一杯那个咖啡，我是吃一个面包上班的，天天喝这咖啡，一早喝能行不？
0: 这位听友刚刚问完过期的咖啡，咖啡呢，其实我是不建议大家喝的，但是你说你能说得动你儿子吗？他都已经习惯了，你告诉他最好不喝，你把该说的告诉给他，那他自己来选择吧。
2: 要是三天两天让他喝一，他非要喝一回行不？
0: 嗯，那还勉强。就是我告诉你能不喝尽量不喝，我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知道吗？
2: 他、啊、有什么危害呢？
0: 他危害太多了，这个以前我都说过无数遍了，对心脏是一种危害，心脑血管都是一种危害，而且咖啡表面提神，实际上掩盖了他的疲惫，慢慢他身体就被掏空了，没有什么好处的啊！好了，说到这儿就这样，我们再会。看看云，看看草地，人生不是百米赛，是长长长的旅行。有听友说，我喝咖啡啊，已经不影响睡眠了，你以为那是好事儿吗？那些流过的汗都会开成花送你，你只管好好吃饭。好了，我们的直播热线3100-1045，3100-1045，欢迎大家继续来拨打。明天总会来，好运在等你，风雨都过去，阳光洒满你怀里。昨天啊，我们好多听友给我发来微信说，太喜欢倾听八周年节目组和知风堂给大家定制的这个可爱的杯子了。那昨天呢，有好多听友特意为了这个杯子去了知风堂的专卖店。大家说真的不虚此行，既得到了杯子，又买到了心仪的风产品。只要你，那昨天没有听到节目的听友，我们现在一定认真来听，因为这次非凡倾听开播八周年，我们节目组特别联合知风堂给叶凡的听友送健康送福利，大家一定要珍惜这次的机会，因为下个月我们可能就没有活动了。那这次呢，大家是买四盒蜂胶，原价1312，我们这次呢直接给大家减掉412块钱，也就是说只需要900块钱，你就可以到手四盒蜂胶，然后呢再送给大家牛奶绒毛毯一条，加上齐之奇的保暖袜一双。那如果你要是买七盒蜂胶的话，我们将直接送给您两盒蜂胶。这九盒蜂胶原价呢是需要2952，我们这次的活动价只需要1806块钱，再送给大家购物手拉车一个，加上蜂胶的茶多酚果蔬净一瓶。这个果蔬净大家也是非常的喜欢啊，2.5斤的天然配方，清洗蔬菜水果，非常的适合。这是买七盒蜂胶送给大家两盒蜂胶。那还有呢，昨天好多听友直接就买了12盒的蜂胶，包括我们的好多新朋友，买12盒蜂胶这个福利就更大了，原价呢是3936，我们现在节目组周年庆活动直接给大家减掉了1556，只需要2380。但这个12盒蜂胶每个店有名额限制，所以想买12盒蜂胶的听友一定抓住这次的机会，因为这个组合是我们北京总部特意给我们补贴的，没有任何的利润。12盒蜂胶够你吃一年的量，只需要2380，这个价位大家都能接受，而且呢还要送给大家大品牌的大肚炒锅或者是零涂层铁勺，加上任意一款健康食品。另外呢，店内还有好多的礼品供大家来选择，大家先到先选。那蜂胶有什么样的作用呢？简单跟大家来说一下，它可以很好的增强我们身体的免疫力，增加我们的抗体。蜂胶呢可以很好的保护我们的心脑血管。现在呢正是秋冬季节啊，尤其季节转换的时候，蜂胶可以很好的保护你的心脑血管。

大家都争取做到不往医院折腾，平稳地过渡这个季节。蜂胶是血管的清道夫，它可以清除血管里边的斑块和垃圾，降低血液当中甘油三酯还有胆固醇的含量，调节血脂和血压，有助于对抗动脉硬化还有血栓的形成。大家呢在换季的时候一定要把蜂胶用上。另外呢，蜂胶可以双向调节血糖，改善糖尿病的症状，防治糖尿病的并发症。再有呢，蜂胶还能够保肝护肝解肝毒，保护和修复胃黏膜，延缓衰老，抗肿瘤，减轻更年期的症状，缓解鼻炎等等。这是蜂胶。我说过，没有任何一个药食同源的物质敢说自己是小药库，唯一有蜂胶有这个美誉。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下蜂王浆，因为昨天购买蜂王浆的听友也是非常的多。蜂王浆当中的蛋白质主要是白蛋白和球蛋白，它跟我们人类血液当中的白蛋白和球蛋白的比值是非常相似的，它能够明显提高人体的免疫力，修复受损细胞，促进细胞再生，从而达到延年益寿的效果。另外呢，蜂王浆当中含有合成血红蛋白的物质，它有强壮造血系统，使骨髓造血功能兴奋等作用，临床上已经用于辅助治疗贫血等疾病。那蜂胶和蜂王浆搭配来服用的话，这个效果是加倍的。这次呢，不管是单独买蜂王浆还是买蜂胶和王浆的组合，优惠力度都是特别的大。像这个鲜王浆买两瓶送给大家整理收纳箱一个，买三瓶送给大家一瓶，再送健康食品任意两种，店内有好多的健康食品供大家来选择。我们这次买三瓶蜂王浆的听友是最多的啊。另外呢，昨天好多听友购买了蜂胶和王浆的组合套餐，这个黄金组合建议大家如果家里边条件允许的话一定要搭配服用。那这次呢，这个蜂胶和王浆的套装也给大家申请来了优惠，而且呢是两个组合的优惠，非常难得。像五盒蜂胶加上三盒王浆，原价呢是3200，我们现在直接给大家减掉1200块钱，也就是说只需要2000块钱，你就可以到手五盒蜂胶加上三盒王浆，而且呢再送给大家购物手拉车一个。昨天买这个组合的听友非常多。还有一个组合呢，就是三盒蜂胶加上三盒王浆，原价2544，我们这次呢直接给大家减掉880，只需要1644，再送给大家购物手拉车一个。就要到霜降节气了，秋冬季节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季，那血压血糖容易波动，必须要重视心脑血管疾病的防控，蜂胶和王浆同时服用，调理效果是加倍的。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另外呢，所有购买蜂胶和蜂王浆的听友还可以额外获得珊瑚绒毛巾一条，或者呢是厨房多用麻布一卷，都是非常实用的，我们听友都非常的喜欢。再有呢，就是倾听8周年，我们还给大家申请来了专享的限时超值购福利。昨天购买的听友都非常多，像这个超值日化大礼包，原价呢是139.9元一套，我们现在这次活动只需要99元一套。这里边呢有果蔬净一瓶，有蜂胶牙膏，有蜂胶洗发水，有蜂胶皂，还有足浴粉，绝对超值。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新品的蜂胶洗衣液啊，昨天深受大家的喜爱和欢迎，纯蜂胶天然的这个洗衣液，大家特别喜欢，4斤装，原价98元，我们这次呢只需要58元一桶。昨天购买的听友也很多，而且有的听友说家里面有小宝宝了，就用这个蜂胶洗衣液给小宝宝洗衣服，对，非常的健康环保。另外呢，像这个新品茶多酚的果蔬净，你清洗蔬菜水果都非常的环保健康，它是2.5斤的，原价68元，我们这次只需要38元一瓶。还有呢，就是买蜂蜜3瓶赠送给你一瓶，再送厨房多用麻布2卷，买花粉3瓶送给大家一瓶，再送厨房多用麻布2卷。那全场的营养素，比如说纳豆红曲、氨糖、辅酶 Q10 等等，买3送1，
买五送二都有优惠。接下来就是大家非常喜欢的礼品呢，就是凡是进店有消费的听友，不管您买的是什么，昨天好多听友为了我们这个小杯子啊，买了这个洗衣液，买了这个果蔬镜，买了蜂胶皂，买了日化套装等等。凡是进店有消费的听友，不管您消费多少钱，都送给大家。

大家非凡青青八周年特别为大家定制的礼品，那就是高级304不锈钢多用马克杯一个，这上边呢有我们非凡青青八岁了这样的字样。除了送给大家这个不锈钢多用的马克杯一个之外，我们还有青青的小册子送给大家。然后特别提醒大家的是，我们这个杯子啊，小杯子数量有限，每位听友仅限领取一次。有的听友太喜欢了，说我能多得几个吗？这个我们有数量限制，否则就不够了。每位听友仅限领取一次。杯子呢，一共有六种高级颜色，上边呢有我们萌萌的“非凡青青八岁了”这样的字样，内胆是食品级304不锈钢，双层防护隔热防烫，它既可以蓄热保温，又可以保冷，非常的精致，又非常的好看。我们的听友特别的喜欢啊，提醒大家数量有限，咱们先到先得。好了，有什么不清楚的就拨打知蜂堂的电话来咨询，我们的客服电话呢是2252-6600 2252-6600，另外一部电话是2252-66332252-6633。知蜂堂全国连锁，沈阳有七家专卖店，那么知道专卖店地点呢，您直接去就可以了。我们今天有的听友早早就到了知蜂堂的专卖店，那不知道地点的一定要提前报名咨询啊。两种购买方式，一种是到专卖店，一种是电话订购的方式，大家自己来选择。电话订购的听友我们都会给大家直接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而且呢是工作人员免费给大家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好了，知蜂堂的两部客服电话2252-6600 2252-6600，另外一部电话是2252-66332252-6633。去阳光洒满你怀里，2252-66002252-6600，另外一部电话是2252-66332252-6633。有听友给我发来微信说，叶凡，我昨天买了五盒蜂胶加上三盒王浆的组合，我是第一次买这个蜂产品，得到了好多礼物，特别喜欢青青八周年叶凡为我们特别定制的这个小杯子啊，特别可爱，特别精致。因为六种高级颜色，大家想得到的话一定赶紧去专卖店先到先得。日子自然会给你想要的惊喜。有听友在问说，皇姑店在什么位置？大东有店吗？都有的，大家呢打电话来问，2252-6600

0: 3252566006听友的电话，手机尾号是3256的听友，你好。
1: 喂，你好，叶凡老师，你好。
0: 哎，你说。
1: 你组织的两档节目，我每天都在听。
0: 谢谢。
1: 真是费修闪修那个费费啥呀？
0: 受益匪浅，想说这个是吧？
1: 知道了不少知识。
0: 嗯。
1: 今天我打电话就是想跟你聊一聊，说一说我吃蜂胶的感受吧。
0: 嗯，你也吃蜂胶了？
1: 对，我吃蜂胶已经6年多了。
0: 嗯。
1: 嗯，在没吃之前吧，我的血脂、血糖、睡眠、免疫力都不太好。
0: 嗯。
1: 最近吃了蜂胶以后，各方面都有所改变。
0: 都有所改变，
1: 我们大家呢都很高兴。
0: 嗯，
1: 是你给我带来的福音呐，非常感谢你啊！
0: 别客气，
1: 我吃蜂胶。
0: 嗯，你是、吃了多长时间之后开始有改变的？
1: 吃了2个多月就开始那啥了，睡眠就特别好。
0: 啊、嗯，2个多月之后。

0: 2252663，2252666，
1: 还有多少？
2: 血糖以前都是8点多，现在都
1: 八点多，
2: 六点虚微6.5、6.几了。
1: 嗯，那你现在降糖药还吃吗？
2: 降糖药我没吃
1: 啊，降糖药一直都没吃，就是用蜂胶把这个血糖现在降下来平稳的。
2: 啊，对对对对，
1: 真不错。就是大家血糖偏高的听友一定要重视这个事儿啊！大家有的听友说血糖高点就高点无所谓，一定要重视，因为你血糖高，刚才我说了会引发很多的问题，一定要控制血糖。然后呢，有糖尿病的人群，咱们抓紧把这个蜂胶用上。糖尿病啊，血糖高不可怕，可怕的是它的并发症，就是你别让这个并发症这个出现，这就没有问题。那包括这个血脂，好多听友说，哎呀，降血脂的药实在是不想吃了。我告诉大家，降血脂的药都是大寒之品，它会伤你

0: 有呢，就是提醒大家，下个月我们可能就没有福利活动了，所以这次该买的，家里没有多少的，或者我们的新朋友想买的，一定要珍惜这次的机会。你看这次蜂胶，既有送蜂胶，又有给大家减钱的，是吧？都有，哎，这个多划算呢，大家一定要珍惜。你这次还想买吗？
1: 那这次我那啥，我听下完节下了节目以后，我下午去上那黄谷店。
0: 嗯，去黄谷店，你是黄谷店的这个老会员了是吧？
1: 对对对对啊。
0: 黄谷店这次想买哪个组合呢？
1: 我想买12盒那个。
0: 12盒那个，老朋友基本都买12盒。昨天我们这个12盒，新朋友老朋友都在抢。我特别想提醒大家，想买12盒的一定抓紧，因为这个组合是北京总部没有任何利润给我们做的补贴，每个专卖店名额是有限的。这个组合每个专卖店名额有限，所以想买12盒蜂胶这个组合的一定要抓紧。你想买就别犹豫，健康是你自己的事儿，你早一点用上蜂胶，早一点用上蜂王浆，受益的是谁呀？不是你自己吗？对吧？
1: 对，
0: 人不能跟自己的健康较劲，你得让自己健康了，你的家才会更好。那你就一会儿抓紧去吧，好不好？
1: 我有个问题，叶凡老师，我问问你，血糖高的人能不能吃酸菜？
0: 这个不影响，吃酸菜正常。
1: 正常哈？
0: 对，酸菜可以正常吃，但是酸菜属于腌制食品，大家适当的吃，不要吃太多，好吗？
1: 哎，好嘞，
0: 好了，那你就抓紧去专卖店吧啊！就这样说到这儿，我们再会。国医堂中医院专业调理失眠、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专攻心脑血管慢病、胃肠疾病及风湿骨病等各类慢性顽疾。医院采用中医古法调理，明老中医亲诊，通过精准脉诊，结合院内特色专科制剂，为您辨证施治，量身定制专属调理方案，重拾健康活力。失眠、焦虑、心脑血管及风湿骨病，请勿拖延。国医堂中医院专业医疗机构，您身边的健康管家。咨询热线8383-1666 8383-1666。
2: 谁说好工作难找？那是你缺少一个专业的就业服务平台。技能就业帮，帮你上岗培训，帮你获取技能证书，帮你推荐优人企业。健康管理师、公共营养师、老年人能力评估师、机动车鉴定评估师、新能源汽车诊断维修、互联网营销师，还有更多热门工种，薪资高，发展好，需求量大，掌握一技之长，职场从此翻盘。详询3125-1045 3125-1045。
3: 东北日渐严寒，康养就去云南观光旅居双结合，14天带你奔赴云南慢时光。昆明抚仙湖流离忘情，弥勒都风韵魔幻城堡，建水千年古城，元阳梯田世界遗产光影盛宴，光雨林天然氧吧，版纳康养小镇乃江慢生活，专业领队纯玩无购物，报名费3280，每周三说明会，电话3152-1045 3152-1045。
2: 北京真风堂1999年深耕蜂产品，如今领跑国际，凭的是对千年养蜂智慧的敬畏。慢尿活性才是养生关键，源头直供所先，产品纯粹更靠谱。咨询电话2252-6600 2252-6633。
4: 老李呀，好几天没看你出来溜达了呢。
5: 哎，这天突然凉了，一要降温，我这胳膊腿都不得劲儿，睡觉腿抽筋，早起关节发僵，血糖还不稳，忽高忽低。
4: 那真得注意了，秋天了，温差大，血管热胀冷缩。我看你前2年也没这样啊。
5: 那是我一直吃着知蜂堂蜂胶呢，去年觉着自己身体还行，就不吃了，结果这样了。昨天我又买了几盒蜂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了，就没那么爱感冒，血糖也稳当，身上也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
4: 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呢，那我也去买2盒，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养了。
5: 你赶紧去，这2天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一下，2252-6600 2252-6633。
2: 知蜂堂27年专利科研，品质保障，好蜂胶，知蜂堂。
6: 沈阳之声提醒您，现在是上午10点，我是大麦，不要调台哦，接下来的节目同样精彩。
7: 文奇堂冻干37全新升级为有机冻干37，品质升级不加价，有机冻干生37，有机熟37，全面呵护您的健康。咨询电话2337-1045 2537-1045。

0: 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1045沈阳之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非凡百事通。大家好，我是叶凡。
1: 风花雪
0: 我们的直播热线3100-1045 3100-1045正在为您开通。同时呢，也提醒大家我们节目组的两部便民热线，如果您的问题是跟法律有关的话，您就拨打156-4042-8866 156

0: 4044288866。另外一部呢，就是我们的家家有需要的话，可以随时来拨打1384205104513842051045，这是我们的家电热线。这一会儿我们直接电话订购蜂胶和蜂王浆的听友也是非常的多啊，然后有的听友呢现在已经到了专卖店，还有一部分听友告诉我说在去专卖店的路上。好了，特别提醒大家，我们知蜂堂的两部电话，因为刚刚有听友想在微信上订购，我们的微信上是不接受大家的订购的，记好了客服电话2252660022526600，另外一部电话是2252663322526633。有听友说电话打不通，是我们好多听友现在直接就在电话里边订购呢，而且有的听友还在问专卖店的地点，电话打不通的话大家多打几遍，2252660022526600。另外一部电话是2252663322526633。有一位听友说，叶凡，今天早上我跟老伴儿就用这个非凡倾听8周年的这个小杯子喝的水冲的奶，说太好了，上边有非凡倾听8岁的字样，我们看起来都特别的亲切。对，这个小杯子特别可爱，还特别实用啊。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出，有一位听友说，叶凡，我现在就特别想得到这个小杯子，我买点什么都能得到吗？对，只要有消费的听友，不管你花多少钱，你花1块钱2块钱都能得到我们这个小杯子。我们这个杯子啊是给大家做的补贴啊，你自己买的话这个杯子是很贵的。这个就是倾听8周年我们送给大家的礼品，给大家做的补贴。但如果没有一个小门槛的话，我们直接送给大家的话，说实话我们也真的送不起。所以呢，这次就是所有有消费的听友，不管您花多少钱都可以得到我们高级304不锈钢多用马克杯一个，它代表着是我们非凡倾听的听众。我曾经无知的这么想，光阴它带走四季的隔离，我轻轻。然后呢，提醒大家，因为昨天购买量太大，我们这个杯子呢数量有限，现在剩下的数量也是越来越少。然后每一位听友仅限领取一次，大家呢想选颜色的，想马上得到这个杯子的，我们现在就是先到先得。然后这一会儿好多听友在订购12盒蜂胶这个组合，12盒蜂胶这个组合，叶凡特别说一下，每个专卖店是有名额限制的，因为这个组合是没有任何利润的，是我们北京总部特意给我们的听友做的特别大福利的一个补贴，没有利润，所以呢名额有限，如果你想买12盒这个蜂胶组合的话，一定要抓紧来订购。年轻是为你写的歌，恐怕你早已忘了。好了，客服电话呢是2252660022526600，另外一部电话是2252663322526633。有听友在问12盒蜂胶这个组合是不是最划算的？对，没错，它是最划算的。继续来接听我们听友的电话，手机尾号是9375的听友，你好。
1: 叶凡你好。
0: 哎，你好，你说。
1: 我问啥问题呢？我也上次问你了，
0: 嗯，
1: 说我夜间醒了口干吗？
0: 嗯，
1: 口干口，但是效果不太好，是不是我用的方法不对？
0: 那不是，就是你这个口干，因为已经不是1个月2个月的事儿了，你是常年，你不可能马上就见效。然后我建议你，你调一下中医，让中医给你滋阴，知道吗？你要是方便的话，你可以到中医院。你今年多大年龄？
1: 88了
0: 啊，88了，你对年龄大了，它容易缺少津液的，应该调一调中医，这个更适合，好吧？哎，
1: 这枸杞子应该一次吃多少？
0: 你要是红枸杞的话，你就10个粒左右就行。
1: 10个粒
0: 如果你直接。

0: 浇的话十个粒左右就可以了。
1: 啊，就直接浇啊？
0: 对，直接浇。
1: 用热水烫啊？
0: 直接浇效果会更好，你用热水烫就没有那么大的效果了。
1: 啊、
0: 我上次跟你说的就是直接浇。
1: 生，啊，就生劲浇、
0: 嗯。对，好了。
1: 哦、晚上睡觉前吧。
0: 嗯，睡觉前
1: 半一个小时。
0: 嗯，可以的。
1: 啊。
0: 嗯，好了，睡到这儿，我们再会。手机尾号是2097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你好，叶凡老师。
0: 你好，您说。
2: 我想咨询，就是红景、苏枝叶，还有那个草陈皮，它们的作用或者泡水一起泡可以不？
0: 嗯，也可以，可以一起泡。
2: 嗯。
0: 对，它有这个理气的作用。
2: 嗯。
0: 嗯，你今天多大年龄？
2: 75。
0: 嗯，但如果你要是长期用的话，你最好看一下中医，让中医给你辨别一下体质，你再用它会更精准。
2: 我知道我体质是咽心火旺，手心脚心热，完了五心烦热有点，
0: 五心烦热，
2: 口苦，
0: 阴虚火旺的体质。嗯，
2: 对，
0: 嗯，那你就适当的用。
2: 这不喝这个上火不？黄金和苏枝叶。
0: 嗯，还可以。
2: 嗯，陈皮，草陈皮主要是补气的呀，是不是？黄金也
0: 是
2: 补，
0: 它不是补气，它是理气。
2: 啊，理气。
0: 补气跟理气还不一样，
2: 两回事。哎，
0: 对
2: 对对对。
0: 你要气机不畅的话，它给你理气；补气是你气太虚了，给你补气。嗯，
2: 我估计我气虚，有时候说话时间长都累的。
0: 没劲儿，对，那肯定气虚。
2: 对，
0: 老年人大多数都是气血亏虚的，因为年龄大了嘛。所以我说年龄大了应该适当的补一补。好了，就说到这儿，我们再会。手机尾号是9596的这位听友，你好。
3: 哎，
4: 叶凡老师吗？
0: 嗯，我是。
3: 你是叶凡老师吗？
0: 对，我是。你好。
3: 啊，我好，你好。
0: 嗯。
3: 我今年74岁。
0: 嗯，其实
3: 但是我吃个止痛糖吧，吃了十多年了。
0: 啊，吃蜂胶吃十多年是吗？
3: 啊，
0: 嗯，
3: 完了吧，我身体吧，提高免疫力还挺好的。
0: 嗯，就是吃完蜂胶之后免疫力提升了。
3: 啊，就是不爱感冒了。
0: 不爱感冒了，原来爱感冒是吗？
3: 哎、是。
0: 嗯。
3: 浑身没有劲儿，现在身体挺好。
0: 啊，原来浑身乏力。没有劲儿，就是年龄大了，一定要给身体补一补啊，补一些营养。我们蜂胶里边有300多种天然的营养物质，它真的会让你的身体更壮实。你为什么现在免疫力提升了？因为你这些营养物质在你身体里边了，你当然这个抗病毒的能力强了，不爱感冒了，对不对？还有其他的这个症状有改善的吗？
3: 啊，就是那个。我就是走道有劲儿了。
0: 嗯，走道有劲儿了。你有没有其他疾病呢？原来有吗？
3: 原来我什么病也没有。
0: 啊，就是没有什么病症，然后就是乏力，就是没劲儿，就是免疫力低，就用这个蜂胶来保健，是吧？
3: 是，
0: 挺好的，挺好的。那你就坚持服用。我看这个听声音应该是你老伴儿在你旁边呢，你让他也跟着你一起吃蜂胶，老两口一起吃。
3: 老伴他啥毛病没有。
0: 你啥毛病没有的话，你可以用蜂胶来保健呢。谁敢说自己啥毛病没有啊？你这个话说的就太绝对了。年龄大了，谁敢说自己一点毛病没有？多多少少都有一点。所以呢，平衡保养很重要，知道吗？
3: 关键吧，叶凡老师，我提个建议啊。那个主要是那蜂胶太贵了，咱吃不起呀。
0: 啊，这个是因人而异。你要说蜂胶贵呢，实际上合在每一天它不贵。就有的听友，因为你一次性买一年的量，可能2000多块钱、3000来块钱，那你合在每一天，你要是保健量的话，一天连10块钱都不到，就几块钱。你说你一天这几块钱你拿不出来吗？很多人都能拿出来，关键就看你有没有保健的意识。另外呢，就是什么，大家觉得蜂胶贵的话，那你说蜂胶和上医院哪个贵？你吃一年蜂胶，你吃一年蜂胶才2000多块钱，你往医院折腾一趟你得花多少钱？就是这笔账，我们有的老年人他就没算明白，平常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最后上医院大把大把的钱花。 因为你当的没招了，对吧？一万、两万、两万、三万的花，那你是不是也得挺着，也得花？你能不救命吗？对吧？所以你莫不如平常把身体养好。我跟你说，我们有好多买蜂胶的听友，家里边条件都不好，就是好多啊，有的没有退休金的，有的退休金特别低的，但是这样的听友，我觉得他们认知水平特别高。他们说，越是这样的情况，我越是往医院折腾不起，我越应该平常把身体养好。所以没有这种活通道的意识，
3: 我工资也是低
0: 啊、
3: 嗯，我工资也是低。
0: 那你就根据你自己的情况来。那你工资低，你现在吃蜂胶都已经吃了这么多年了，这也是需要给你点赞的，是不是？那你就吃保健量就行。工资低吃蜂胶，你刚才说吃了多少年？
3: 吃了四五六年了。
0: 对呀、啊，工资低都吃十五六年了，这也是这个活得明白的一种表现嘛，对不对？你工资每个月是多少？
3: 每一个月才2500。
0: 啊，2500，知足常乐。我跟你说，你一个月的工资就够你买一年的蜂胶了。对不对？你一个月的工资就够你买一年的了，你也用不着总买，就是买这一年的，你就可以一直吃下去。嗯，其实吃蜂胶还是比吃其他的这个保养品性价比要高，而且最重要的是，蜂胶我们这个是来自知蜂堂的大品牌，持续畅销27年，而且它真真正正的是有作用的，所以叶凡给大家甄选了之后才会推荐给大家。你看那些虫草啊，那些其他的，我都觉得没有必要，咱们就把这个蜂胶和蜂王浆好好用上。嗯，
3: 哎，
0: 可以，
3: 好
0: 了，希望你和你老伴儿越来越好啊！说到这儿就这样。
4: 叶凡老师八周年。
0: 啊，这老伴儿还在旁边
3: 说。那个叶凡老师八周年啊！
0: 啊，
3: 给打那个
0: 八周年
3: 这个平台。
0: 嗯、啊，好的，好的，谢谢你啊。
3: 幸福满满，都是我们的。
0: 好了，就这样，说到这儿，我们再会。非常可爱的老两口。

外呢，我提醒大家啊，如果没有赶上活动的话，我们这个蜂胶呢是328块钱一盒。这个没有活动的时候确实挺贵，但是赶上活动了，我们这次又给大家减钱了，又送给大家蜂胶了，可以让你平常自己去买省下很多钱，能够优惠很多啊，所以我们听。

很多钱，能够优惠很多啊，所以我们听友特别珍惜这次的机会。好了，还不管你是订购蜂胶、订购蜂王浆，还是订购蜂胶和王浆的组合，包括我们其他的蜂产品，大家有需要的话赶紧通过我们这个电话来订购或者咨询，或者呢您直接到专卖店，有听友说这天多好，到专卖店转一转，可以的，没问题。我们知蜂堂的两部电话，2252-66002252-6600，另外一部电话是2252-66332252-6633。记好了，我们知蜂堂的两部电话，2252-66002252-6600，另外一部电话是2252-66332252-6633。我们现在12盒蜂胶这个组合剩下的名额越来越少了啊，因为好多听友一买就是买大份的，买12盒一年的量，现在每个专卖店名额有限了，所以想订购12盒这个蜂胶组合的一定抓紧，然后呢下个月我们可能就没有福利了，所以为了自己的健康，想订购的，想去专卖店的，有什么不清楚的，打我们的客服电话来咨询，2252-6600。

0: 是我一直吃着知风堂蜂胶呢，去年觉着自己身体还行就不吃了，结果这样了，昨天我又买了几盒蜂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了，就没那么爱感冒，血糖也稳当，身上也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呢，那我也去买两盒，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养了，你赶紧去，这两天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一下，2252-6600，2252-6633。
1: 知风堂27年专利科研，品质保障，好蜂胶，知风堂。
2: 心脏是人体的发动机，心脏不好的人会经常出现乏力，活动后心悸心慌，还有的人会出现胸闷气短，喘憋胸痛，也有些人出现后背疼痛，或者是左臂尺侧疼痛等症状，严重的会危及生命。辅酶 Q10 不仅能为心脏提供动力，能保护心脏细胞活力，辅酶 Q10 还有助于为心肌提供足够的氧气，防止心脏病突发。南京同仁堂辅酶 Q10 大品牌，值得信赖，含量高，每100克含量高达98克，目前是市场上含量较高的。南京同仁堂辅酶 Q10 只需要49块钱一瓶，订购电话 400-655-2122 400-655-2122 400-655-2122。
3: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为大家宣布一条好消息，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双节活动力度大到前所未有，原价66元专业体质检测现在全部免费，九至晋恒春粉买3盒送2盒享抽奖1次，买6盒送5盒抽奖2次，花一样的钱得到双倍的健康。捐物具有植物界独有活性成分，契合身体全营养需求，温和守护全家健康，而且也有越来越多朋友通过菌粉尝到体质改善的甜头，每天来咨询复购的人络绎不绝，本次叠加双节同庆活动更有丰富多样的奖品等您体验，活动不等人，热线已经开通，预约电话400-788-7366 400-788-7366，现在就拨打热线预约，先到先得，别让身体等太久。
0: 老李呀，好几天没看你出来溜达了呢。哎，这天突然凉了，一要降温，我这胳膊腿都不得劲儿，睡觉腿抽筋，早起关节发僵，血糖还不稳，忽高忽低，那真得注意了。秋天啊，温差大，血管热胀冷缩，我看你前两年也没这样啊。那是我一直吃着知风堂蜂胶呢，去年觉着自己身体还行就不吃了，结果这样了，昨天我又买了几盒蜂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了，就没那么爱感冒，血糖也稳当，身上也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呢，那我也去买两盒，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养了，你赶紧去，这两天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一下，2252-6600，2252-6633。
1: 知风堂27年专利科研，品质保障，好蜂胶，知风堂。

0: 了，继续来接听我们听友的电话，手机编号是28737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叶凡，你好。
0: 嗯，你好，你好。
1: 很喜欢你这两档节目。
0: 谢谢。
1: 今天想咨询两个问题。
0: 嗯。
1: 一个是，不是就在你们买产品送你半导体吗？
0: 嗯。
1: 半导体逗我，完了我不能挨个都用吧，就可一个用。但是我听别人说呢，长期不用那个也得充电，如果不充电的话，那电池就饿死了，就再充不了了，是那样吗？
0: 如果你要是好长时间没用的话，你偶尔给它充一充。
1: 啊，
0: 对。
1: 啊，他们那么说啊，这个哈。
0: 嗯。
1: 啊，完另外一个，我每天早晨就是溜包子、溜馒头了啥的，我就锅底下那水添好了，完了你假设下次再用再细里点，下次再用再细里点。
0: 那不行，你把那个水给倒掉。
1: 啊，对身体不好是吧？
0: 对身体不好。嗯。
1: 啊。
0: 别怕麻烦。
1: 啊、
0: 哦、啊、哦，好吧
1: 啊、
0: 哦、哎
1: 啊
0: 好
1: 了，
0: 谢谢
1: 你，
0: 别客气
1: 啊
0: 啊，哎，我们再会。手机尾号是6826的这位听友，你好，
2: 不能改字都换不了，卖钱的都换不了。
0: 手机尾号是6826的这位听友，电话已经接到直播间了，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0: 哎
2: 呀，叶凡老师，这我可喜欢你节目了。
0: 谢谢。
2: 哎，祝爸周年生日快乐啊！
0: 嗯，好的，好的。
2: 啊、
0: 嗯，
2: 哎，我给你反映啥事呢？我女儿啊，这一晃啊，吃这蜂胶一年了。
0: 嗯，
2: 蜂胶的它鼻炎老严重了，这换季你说怪了不？没犯病
0: 啊，就是原来鼻炎特别严重，这次季节转换，
2: 对对对对，
0: 鼻炎一点都没犯吗？
2: 一点都没犯，都老怪老怪了，都、
0: 哎、
2: 还没吃药呢，以前就吃那个，就是那种药，无敌吸的，对脑袋也不好那个。
0: 啊、对对对，是那个药可不行，对身体伤害特别大。
2: 对对对，
0: 那他吃蜂胶吃了多长时间啊？
2: 哎呀，这会儿吃也小一年了。
0: 小一年，是你逼着他吃的吧？
2: 对，他能吃吗？逼着他吃的，早晚看着吃的。
0: 嗯，好多孩子都是，父母说你鼻炎这么严重，因为现在年轻人鼻炎特别严重，你就是逼着他吃这个蜂胶，然后呢，吃一段时间之后，季节转换，哎，鼻炎没什么事儿了，他自己也就坚持吃这个蜂胶了。太好了，因为鼻炎犯病的时候太遭罪了，有的严重的晚上睡觉喘气儿都费劲。嗯，
2: 对的，
0: 真好。
2: 完事那个听你说那个活动12盒，这个可合适了。
0: 对，我们现在买12盒这个蜂胶啊，现在我们听友都在抢购，因为它是一年的量，而且12盒蜂胶直接给大家减了1500多块钱，这个是北京总部给我们没有任何利润做的补贴，所以我们这个12盒蜂胶，我今天特别提醒大家，我们这个是没有任何利润的，每个专卖店名额都有限，现在好多听友直接就订12盒，因为有的听友想明白了，蜂胶反正我也是常年吃，我也是一家人都在吃，我为什么不定最划算的那个组合呢？大家都在抢这个12盒这个，然后呢想买12盒这个抓紧，因为每个专卖店剩下的名额已经少了现在、嗯、
2: 对对对，
0: 你是这次还想买吗？这次
2: 一会儿下午就去，上大东店，我抢你北京的，听着要没了
0: 啊。对，那个杯子，倾听的这个定制的小杯子大家也特别喜欢啊，我们这个杯子大家想得到的也赶紧，然后这两天总有听友在问我说，我买蜂胶，我买蜂王浆能得到杯子吗？这个问题大家不用问，你买蜂胶买蜂王浆肯定能得到杯子，你就不买蜂胶买蜂王浆。

0: 我告诉你，实际上你这个钱是换作另外一种方式，陪伴在你身边，给你创造更大的价值，让你最后省更多的钱，你不需要往大医院折腾了。有的听友说，这几年用蜂胶，小毛病把我蜂胶的这个用上蜂胶，小毛病全都给解决了，不需要往医院折腾了。你看这你省的是大钱，对不对？大家一定要想明白。好了，不多说了，你想买12盒这个你就抓紧好吗？
1: 好的，一会儿就去。
0: 好的好的，说到这儿就这样，我们再会。

0: 有听友在问这个和平店在什么位置啊？我们是铁西、和平、大东、皇姑、北市，全都有专卖店。大家呢统一打电话来问。今天啊，这个好多听友早早就到了专卖店了。我看到工作人员给我发的图片啊，好多听友早早就去专卖店了。我在年年的，咱们是两种购买方式，一种是到专卖店，一种是直接电话订购。电话订购的，我们的工作人员会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而且大家特别珍惜我们这次倾听八周年的机会，因为下次再有福利，下个月我们可能就没有活动了。更重要的是，健康是你自己的，你等它干嘛？早一点用上蜂胶，你季节转换的时候早一点受益。尤其季节转换的时候，心脑血管啊，大家一定要盯住了。那我们这个蜂胶呢，它就是血管的清道夫。年轻是为你写的歌。有什么不清楚的啊，统一打我们的客服电话2252-6600 2252-6600。另外一部电话是2252-66332252-6633，记好了我们这两部电话，2252-6600，2252-6600，另外一部电话，2252-6633，2252-6633。电话打不通的话，大家多打几遍。我们这个客服今天也是非常的忙碌。好了，再来看一下电话尾号是2660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你好，叶凡老师，我是您的新听友。
0: 新听友，欢迎您。
1: 今年我50岁了，正处于更年期阶段，身体呢平时特别爱冒汗，而且它是一阵一阵的。有时候呢特别怕冷，然后有的时候又特别怕热。然后身上呢，对对对，再有一个呢就是免疫力有点低，身上呢常年起湿疹，尤其是这个膝盖这个后窝打，就是打弯这个后窝处，还有大腿的根部。对对对。这两个
0: 没事的时候你翘一翘腘窝，这个地方湿疹就比较严重，是不是？
1: 对对对，还有大腿根根部，就这两个部位是最重的，常年都犯。我是年初的时候吧，就听您的这个广播开始介绍蜂胶，了解蜂胶，然后我就先少买了一些，也是最初抱着试试看的这个态度。没想

0: 哦，对，一吃了半年，这一夏天都没散，而且就是原来后窝处的对眼儿都没有了，皮肤现在都光滑了很多。
1: 嗯
0: 嗯，
1: 这个
0: 防疫期间
1: 没想到效果会这么好的，
0: 没想到，真的是没想到。
1: 嗯、
0: 对、
1: 嗯，
0: 再有就是十一时候吧，跟同学一起聚会，
1: 嗯、
0: 大家伙都说我整体这个个人气色、精神状态都比他们要好了很多，都问我、
1: 嗯、
0: 你最近是到哪儿做皮肤管理了、
1: 嗯，
0: 还是吃什么好一点的营养品呢？
1: 嗯，
0: 完我就把这个蜂胶也告诉他们了。
1: 嗯，
0: 合计让更多的人了解蜂胶，都认识上蜂胶。所以特别感谢这个叶凡老师把这么好的产品带给我们。
1: 别客气，因为你的同学也是跟你的年龄都差不多，
0: 对对，我们都
1: 是在更年期的这个状态当中，所以这个时候你要是选对产品，
0: 对对，
1: 知道保养的话，你肯定就比他们的状态好，比他们的气色好，比他们身体更健康。这个湿疹啊，
0: 对对，
1: 是特别缠人的，你现在
0: 嗯嗯
1: 对湿疹能够起到这么好的效果，我觉得真的为你开心，因为它太折磨人了，真的
0: 是
1: 太折磨人了，反反复复的，嗯
0: 嗯嗯
1: 嗯。
0: 我也希望我这个蜂胶让他们了解之后呢，希望他们也都能受益。
1: 对，然后我问一下，你更年期，你刚才说有这个烦躁啊、出汗这样情况，就是免疫力也差，现在除了湿疹、
0: 嗯、
1: 这些情况有没有得到改善？
0: 睡眠要比以前好很多。
1: 睡眠是吧？
0: 对
1: 对
0: 对，
1: 蜂胶促进睡眠的作用，嗯
0: 嗯，因为我毕竟才吃了不到半年，
1: 嗯
0: 嗯，主要现在最明显的就是这个湿疹好很多，
1: 湿疹
0: 起码对今年一夏天没犯。
1: 太好了太好了，你坚持用，你的这个其他症状还会有改善的、
0: 嗯、
1: 然后你的状态会越来越好。其实健康就是这样拉开距离的，有的人保养，有的人不注意保养，我们这个身体的年轻度、健康状态这个差距就拉开了。为你高兴，好吧？
0: 嗯，
1: 哎，
0: 谢谢，谢谢叶凡老师，
1: 我们再会。知蜂堂的电话还有听友在问：2252-6600，2252-6600，2252-6633，2252-6633，打客服电话来问。中午11:30，非凡倾听再相会。
2: 岐黄蒙尘，本草诗味，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不该在浮躁逐利中黯淡，嫉妒苍生的中医本草，自当以纯粹底色惠及万家。草木有本心，心语破迷局，我们寻医理之根，还本草之真，以专业守医道，以溯源辨本草，以实证验疗效，重塑杏林清流，成古今岐黄智慧，助国人健康屏障。欢迎收听《本草新语》。
3: 药材好，药材好，小王开小方，本草保安康。大家好，欢迎收听《本草新语》，我是主持人小月。那今天做客现场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三普合一诊疗技术联合创始人王志宁老师。王老师你好。
4: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王志宁，三普合一诊疗技术联合创始人，孔氏针灸传人，中华中医药学会全国慢病管理工程工作组成员，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肿瘤外治法专业委员会理事，在中医慢病管理方面有着丰富的一线经验。
3: 王老师啊，咱们昨天节目播出之后呢，不少听友留言，很多听友留言说啊，说对您提到的这个观点啊，特别的感兴趣
4: 啊。
3: 糖尿病最可怕的不是血糖升高，而是血管并发症。
4: 对，
3: 这个话题啊，确实是值得好好聊一聊啊。据我们所知啊，我们国家的这个糖尿病的发病率非常高，糖尿病患者的人口比例也是非常大的。
4: 哎，没错。根据我们国家卫健委2024年版的官方统计的数据来看呢，目前我国18岁啊及以上的青年人当中呢，这个糖尿病的患病率大约在 11.9%， 糖前期检出率呢高达 35.2%， 啊，大家要知道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几乎啊每八个成年人当中啊就有一人是糖尿病患者啊，你看这样的比例啊，是不是不容忽视的？
3: 但是大部分糖友啊，对于糖尿病的这个慢性病啊，并没有足够正确的认知。
4: 对
3: 啊，大家

0: 得了糖尿病之后呢，心里面的第一想法都是啊，只要我把血糖指标控制住了，那我的这个血管也好啊，脏器也好啊，就都不会出现问题了。就像昨天啊，有一位陈阿姨给我们留言，她想提醒啊，糖尿病八年的老伴儿警惕血管并发症，尽快去医院检查。但是老伴儿呢不以为然，老两口啊为此争论不休。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下陈阿姨的困扰，也直观感受一下糖友家庭普遍面临的难题。
1: 哎呀，我家这个老伴儿啊，得这个糖尿病都七八年了，这些年呐，他是别的不上心，那他就盯着那个血糖仪那个数值不放啊，就是每天是雷打不动吧，他测血糖，只要是那个屏幕上的那个数字正常。哎呀，那他就觉得可好了，可高兴了，这可万事大吉呀、正常啊，他就认定自己的身体呀、是没一点毛病啊。但是呢，他最近吧，他总是莫名的就是胸闷心慌，胸口他就常常觉得吧闷完还发堵，他就连走路吧他都是没有以前那么轻快利索了，哎，一路挨血的有时候的。我就好几次我就跟他念叨，我说你去上医院去好好查查吧。哎呀，那我家那老头子那死倔死倔的，那就跟我犟啊。哎呀，非说啊，在糖尿病这方面啊你不行，你可别管我，你不懂，他啥都懂。哎，就说我啥也不懂他都懂，但你说我能害他吗？所以我就想问问王老师，他这个血糖指标他能代表一切吗？你说这我老伴儿他这些症状，他用不用上医院去检查检查那血管啥的？那还就是真是我真的是小题大做了。
0: 王老师啊，其实今天啊，陈阿姨的这些顾虑啊，也代表了大部分糖友家庭的现状啊。对于绝大多数的糖尿病患者来说，从确诊糖尿病那一天开始，对他们最重要的东西就只有一个。那就是当下的血糖指标。
2: 对，
0: 很少会有人啊去主动关注自己血管的好坏，甚至不觉得血管的健康能跟糖尿病有什么大的关联。所以今天呢，我也想替大家啊请教一下王老师。您看啊，您能不能从专业的角度来给大家分析一下，血糖和血管的健康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关联？是不是只要这个血糖控制好了，血管就一定没有问题呢？
2: 好的啊。其实呢，大家关注血糖指标这个想法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因为指标啊本来就是这个糖尿病管理最核心的标准啊，任何人想要在最大程度上减少这个身体的急性损伤，首要的一步就是要把这个血糖稳住啊，所以大家能有这个意识去主动的管理血糖，这肯定是在为自己的健康加分的。但是同时呢，咱们也一定要思考一个关键问题。
0: 是什么样的关键问题呢？
2: 就是要考虑一下，难道只要这个血糖控制达标了，就等于高枕无忧了吗？大家想想，为什么很多患者明明他们日常的空腹血糖、餐后血糖数值都很漂亮啊，甚至可以说是常年达标，但到头来呢，还是出现了这个心梗、眼底的出血、手脚麻木的问题啊，并且最后呢，这些问题复发的概率啊也很高啊，大家觉得这是为什么？因为啊，这个糖尿病它最可怕的不是血糖这个数字本身，而是高血糖会持续损伤我们全身的大小血管，最后诱发出一系列的血管病变。
0: 所以糖尿病患者光控制血糖的这个指标是远远不够的，对吗？
2: 对，没错啊。因为控制血糖指标，只是我们要做的第一步。但大家记住一句话，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控糖啊，它只是止损，通养血管才是保命。那今天这期节目呢，我就把这个血糖和血管的核心关联啊，把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啊都讲透了啊。首先呢，我问大家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在你们的认识里边啊，认为这个糖尿病这个病它到底是怎么来的？
0: 那不就是这个血液里面的葡萄糖含量太多了，然后才去导致的糖尿病了吗？
2: 对，你看。

0: 其实啊，咱们大多数老百姓啊都是这么理解糖尿病的。
1: 嗯。
0: 啊，没错吧？但是这个糖尿病的病根啊它不是血液里面的糖太多啊，而是血液里的葡萄糖没办法像正常人一样顺利的进入细胞里面去供能。啊，这个多出来的糖分利用不上，只堆积不消耗。
1: 嗯。
0: 啊，那这个血液当中的糖分含量肯定会升高了。啊，最重要的是呢，我们糖尿病患者和普通人他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普通人可能偶尔吃一顿大餐，或者熬个夜，或者偶尔的压力大，啊，也会造成这个短暂的往上浮动。但这种一过性的升高对人家血管的伤害是很小的。啊，血管内壁也不会因此受到很大的损伤。
1: 嗯，
0: 可是呢，我们糖尿病患者的血管啊，它是常年累月浸泡在这个高糖环境当中的啊，不是几个小时的临时升高，是日复一日持续不断的高糖刺激。这种高糖刺激从心脑下肢部位的大动脉血管，再到眼底、肾脏啊、神经末梢那些细如发丝的微小血管啊，就会无一幸免，全都会受到这种高糖的损伤。这种持续性的损伤它才是最危险的。
1: 嗯，那您看啊，您能不能详细的给咱大家伙说一说，我们全身的这个血管究竟是怎么一步步受到高糖损伤的呢？
0: 嗯，这样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啊，就是说咱们可以把这个血管啊想象成铺满全身的柔软橡胶水管。
1: 嗯，
0: 这个血管内壁啊，那层薄薄的内皮细胞就是我们水管里面光滑的橡胶内膜啊。那在内膜光滑状态之下呢，我们这个血液是能够顺利流通的，对吧？
1: 嗯，没错。
0: 哎，但是呢，糖尿病患者的血液就好比大量浓度很高的糖水啊，它会反复的浸泡冲刷我们光滑的内膜啊，让这个橡胶软管啊慢慢的变硬变脆啊，并且让这个内壁啊出现细小的裂口。
1: 嗯，这个我知道。
0: 嗯，
1: 您看啊，这个管道上一旦有裂口了，这个污垢呢就会慢慢的附着在裂口之上，水管它就堵了。
0: 哎，对。我们血管跟这个水管是一样的道理啊。
1: 嗯。
0: 这个血管内壁啊一旦受损，我们糖尿病患者这个血液里的糖分啊、血脂、胆固醇啊，就像水里的这种泥沙，就会专门的往这种破损的地方钻啊，堆积在一起，慢慢就形成了硬化的斑块啊。并且呢，大家要知道这个斑块啊在哪处血管形成，哪儿就直接容易出问题了啊。长在心脏冠状动脉上啊，就会造成这个心血管的狭窄啊，直接让这个心脏供血供氧不足，出现啊冠心病的一系列症状，出现胸闷呐、心绞痛的问题。
1: 嗯，
0: 那要是长在我们的大脑的供血血管呢，哎，就会给我们大脑输送养分的这个血管慢慢的变窄。
1: 嗯，
0: 啊，我们大脑如果长期的缺血不够，人就容易头晕，记忆力的下降啊，反应的变慢。如果呢，哎，形成在下肢的动脉上，就会出现走路的腿疼啊，足部的溃烂的问题。你像很多的糖尿病族就是这么来的。
1: 嗯，那听您这么一说啊，这一开始陈阿姨的老伴儿之所以会感觉到胸闷胸痛，可能很大原因就是血管内已经形成斑块了，
0: 对，
1: 走路不利索，也可能就是这个下肢动脉堵塞了，对吧？
0: 嗯，没错啊。但听他们的描述啊，现在可能只是形成了斑块
1: 嗯
0: 啊问题。

0: 查一下。
1: 嗯
0: 啊，千万不要不重视，因为一旦放任不管了，后面带来这种危险才是最致命的。
1: 嗯，包括各位听众朋友，那刚刚听完王老师的讲解啊，大家不妨呢也对照回想一下啊，如果你也已经出现了胸闷、气短等心血管并发症的前兆，出现了记忆力下降、头晕、头疼等脑血管并发症的前兆，或者是已经出现了走路不利索、下肢发麻等问题，一定呢要尽早啊把您身体的各项指标反馈给我们，千万不要忽视这些身体发出的求救信号。
0: 对，
1: 欢迎拨打热线400107-0506，400107-0506，只需要一通电话，我们来帮您排查健康隐患。王老师啊，刚才您也提到了，如果对这些症状放任不管，还会带来哪些更致命的危机呢？
0: 啊，当然了啊，因为这个斑块不是它长在那儿了，哎，就会老老实实的不动了，哎，它是随时可能会破裂或者是脱落，形成血栓的，啊，一旦形成血栓，就会瞬间把我们血管堵死，这个瞬间的概念，哈，不用我多说了吧，
1: 嗯，
0: 啊，大家平时肯定能在新闻上看到。某某某患者啊，前一秒还在做家务，下一秒就突发的心梗猝死了啊，或者某某某患者刚刚还在正常跟人说话，下一秒哎就语言不清，口角歪斜，突发脑梗了。
1: 嗯
0: 啊，其实呢真不是突然发生的啊，这就是斑块早早的在我们血管壁扎根了啊，哪怕平时看着人没事啊，但忽然一次的这个血压的波动、情绪的激动啊，就可能突然的脱落，形成血栓堵在我们的心脏冠脉上啊，一旦抢救不及时，那意外的发生啊。

0: 而开始受损之后呢，
1: 嗯，
0: 往往最先出现问题的就是微血管。啊，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你看大家得了糖尿病之后，最早出现症状的是什么？
1: 嗯，
0: 蛋白尿，哎，对吧？
1: 嗯，没错。
0: 哎，这个患者啊，会感觉这个尿里面泡沫变多了。那这个时候，尿里的泡沫是什么？哎，就是我们身体里面漏出来的蛋白啊。这说明我们肾脏里负责滤过的微血管遭到了损伤了啊，就像净水器滤网被腐蚀坏掉一样啊，蛋白存不住了，都漏到了尿里，慢慢呢就会出现蛋白尿，然后一步步发展成肾功能的损伤啊，甚至很多糖尿病患者后期会发展成肾衰。包括我们身体里面啊，典型的微血管还有什么呢？哎，叫眼底，就是眼底的微血管变脆之后也容易出血，造成视网膜的受损。
1: 王老师啊，您看啊，既然高糖是损伤血管的最大元凶，那大家是不是只要用降糖药把这个血糖控制好了，它不就等于没事了吗？
0: 嗯，这点啊，就是大家要清楚，就是降糖药的作用是什么啊？它是把我们血糖里过高的血糖降下来，它管的是我们的血糖，而不是我们的血管。
1: 嗯，
0: 啊，哪怕是你通过降糖药把血糖值降下来了，但是那些被已经高糖冲刷变硬，产生微小裂口的血管内皮啊，它不会自己恢复。
1: 嗯。
0: 因为血管里已经残留的代谢垃圾脂质淤堵也不会因为血糖值平稳就消失了。
1: 嗯，
0: 哎，就像这个水管长期泡在脏水里，你把水换干净了，只能保证这个水管啊不进一步生锈腐蚀了，可已经出现那些破损和淤积的地方呢，它不会自动的变回光滑崭新的这种状态。
1: 嗯，明白了，就是说这个血糖正常了，但是血管还是在老化。
0: 对。
1: 啊，也许很多人啊，他这个指标是好的，但是血管是老的。
0: 哎，是的。所以呢，要想预防这个高血糖导致的血管并发症，哎，当务之急，哎，大家要做两件事儿。哎，这第一呢，继续认真控糖。把我们的血糖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这等于是给咱们正在破损的血管踩下刹车，
1: 嗯，
0: 哎，避免咱们血管的损伤持续恶化。那第二件事呢，就是通氧血管同步进行啊。通血管呢，是要我们把淤滞化开，像我们血管壁上沉积的糖脂垃圾、微小斑块这类物质，在中医角度来说，都属于淤滞。啊，只有把体内淤滞的垃圾疏通开，斑块和血栓才能化开，血管才不会出现拥堵。
1: 嗯，通血管是要把这个淤滞化开啊。那什么是氧血管呢？
0: 那这氧血管呢，就是要把这个血管护住。
1: 嗯，
0: 啊，大家记住啊，通和氧一定是同时进行的。啊，因为如果通而不氧，那血管内壁的损伤还在。那些糖分、胆固醇、脂质垃圾还是会反复的钻进伤口堆积，斑块清完又长，反反复复，最后并发症二犯三犯啊，手术做了好几回，
1: 嗯，
0: 啊，我们还是控不住病情，所以呢，才有那么多的患者为了治疗反复发作的并发症，散尽家财啊，但依旧是无底洞。那最难受的是家垮了。人也未必救得回来。
1: 嗯，而且啊，很多人是在血管堵塞的前期都已经去医院看病了。
0: 嗯，
1: 啊，医院呢也是给开药了，但最后血管内呢还是形成了新的斑块和血栓。
0: 还是一个道理啊，因为氧血管没做好。
1: 嗯，
0: 啊，你看医院往往都会给患者开阿司匹林、氯吡格雷这些药物，但这些药物本质上是防止血小板抱团啊，它是能够防血栓聚集。却修复不了受损的血管内膜。但如果我们先把氧血管这件事做好了啊，把这层受损的内皮慢慢的修补好啊，让血管恢复原本的柔软有弹性的状态，那后续再用这些药物对抗血凝，哎，是不是就能够事半功倍了呢？
1: 嗯，这下我听懂了，这个通是功， 养是手。

0: 对，
1: 通养结合起来才可以说是叫攻守兼备，去最大的程度上啊去清理血管隐患。
0: 嗯，
1: 王老师啊，那您看啊，有没有什么样的中药是可以实现这种通养同步的效果呢？
0: 嗯，这个之前我和大家介绍过啊，《本草纲目》中的两味药分别是三七和黄芪，这两味药结合起来呢，就是最好的攻守兼备。
1: 嗯
0: 啊，三七负责通，黄芪负责养，搭配在一起，一通一养，双管齐下。首先呢，三七这味药材啊，中医里讲它能入血脉，把脉道当中积聚的糖脂浊邪啊、淤血瘀滞慢慢的散开，这就是通。它不是强行把斑块一下子化掉，而是呢润物细无声的化开血脉里的这个淤浊，改善咱们血行不畅的状态。而这个黄芪呢，我们中医把黄芪叫做补气之长，能够补足我们人体的肺脾之气。
1: 补脾啊？
0: 对。
1: 那这个对于血管是有什么好处吗？
0: 啊，首先给你讲，我们的脾在中医里边，脾主运化。
1: 嗯。
0: 这个意思啊，就是你的气血生成全靠脾的强健程度。那通过黄芪补益脾肺之后呢，这个气血的生成才能充足，脉道才能够得到濡养，血管呢才能够慢慢恢复原本的韧性。
1: 嗯
0: 啊，这就是养。同时呢，我再给大家两点建议啊，就是你们如果自己买三七回去打粉啊，这个细度是很容易忽略的一个关键点。
1: 嗯
0: 啊，就是我们打这个三七粉的一个粗细度啊，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三七粉的粗细啊，它直接影响咱们人体的吸收效率啊。如果你买回来的三七打磨的不够细，这个颗粒偏粗，那进到肠胃里就很难充分吸出有效成分啊，吃进去大部分会直接排出，咱们花了钱又吸收不到位啊，就等于白吃了。
1: 嗯，您看啊，王老师啊，我一般去药店去买三七打粉的时候，好像就是给打磨到几十目，摸起来会有那种沙感，那这种细度是可以的吗？
0: 嗯，这种是远远不够的啊。
1: 哦，
0: 这种它的有效成分啊，吸出的很慢啊，最好呢就是能够达到200目以上。
1: 嗯
0: 啊，这200目它只是一个筛子的一个粗细啊。
1: 嗯
0: 啊，就是200目已经很细了，这样它的这个细胞壁啊就会能够得到破碎啊，里面的皂苷等成分啊也更容易释放啊，吸收更好啊，这是第一点。
1: 嗯，
0: 再有呢，就是我建议啊，病程长的这种糖尿病患者最好呢再加上一味这个枸杞啊。为什么呢？啊，因为病程越久，这个持续的高糖环境会越耗伤人体的阴液啊，慢慢造成这个肝肾的亏虚，而这个肝能藏血，肾能藏精啊，所以很多病程久的糖友会感觉常常眼干眼花啊，腰膝酸软，这些都是精血不足的典型表现。所以呢，再加这一味枸杞，就是为了补上这个精血这一层的滋养，这样一通一养，再来一补啊，也能在通养的同时，更好的帮我们固本。
1: 嗯，那王老师啊，现在大家呢已经了解了血糖和血管并发症之间的这个关联了。
0: 嗯，
1: 但是大家心里还有一个疑问啊，您看这个血管长在身体里面，
0: 嗯，
1: 这看不见摸不着，那应该怎么样的去判断血管是不是已经受损了？您看啊，您能不能给咱们分享几个自测的方法，方便大家自己去对照看一看呀？
0: 嗯，可以啊，我给大家说说我们糖友常见的这种血管预警信号。
1: 嗯
0: 啊，现在啊，

0: 大家把这个双手啊伸出来，
1: 嗯，
0: 啊对上一条，你就竖起一根手指啊。最后咱们先自己数一数，看看你站了几条。
1: 嗯，你看我也已经准备好了，
0: 啊、
1: 我估计大家伙儿、啊、这会儿应该也准备好了。王老师，您请讲。
0: 嗯，好，这第一条叫间歇性跛行啊，就是你走路啊腿疼，走一小段小腿就发酸发沉啊，需要原地歇一会儿啊，又能缓解过来。
1: 嗯，
0: 啊，这是第一条，出现间歇性跛行的这种症状啊。第二条就是伤口不容易愈合啊，一点点的小伤口需要很久都长不好，这是我们的第二条。
1: 嗯，
0: 啊，第三条，哎，手脚发凉发麻，像套了一双手套和袜子一样，冷热和疼痛的感知都不明显。这三点呢，都是我们下肢外周血管堵塞典型的信号啊。大家看看啊，有没有这些情况。
1: 最后这个症状，我好像几天前听我们家亲戚说过，他说他就是总是双脚发麻，用很烫的水泡脚都感觉不到，水温很高。
0: 那节目结束之后，你一定要提醒他啊，尽快的去检查一下下肢血管啊，还要叮嘱一句，千万不要再用很烫的这个水去泡脚了啊，因为血管堵塞之后，这个肢体神经感知会变迟钝啊，就算热水烫伤起了泡，他也感知不到疼痛啊，伤口一旦形成啊，又很难愈合啊，很多人就是这样不知不觉发展成糖尿病足的啊，一定要去提醒他。
1: 嗯，明白了，等下节目啊，我就去提醒他一下。
0: 对，那接下来咱们再继续说这第四条啊。第四条就是看东西模糊，眼前有黑影飘动，看东西变形啊，很多人误以为啊，这是岁数大了老花眼，但这不是单纯的老花眼，是视网膜血管病变的信号。
1: 嗯，
0: 啊，所以说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一定要重视这个眼部的症状。
1: 嗯，
0: 啊，这是第四条。那第五条呢，就是皮肤瘙痒干燥啊，有没有皮肤的一些症状出现。
1: 嗯，
0: 第六条，哎，就是性功能的下降啊，有没有这一点去评判一下。第七点就是反复的尿路感染啊，老是尿频尿急啊，好了没多久又复发了，这几点啊都是微循环变差的表现。
1: 嗯，
0: 啊，大家要看一看啊，这七条呢大家对照着好好看一看啊，如果说你占了一条两条甚至是更多啊，那就得留心了啊，说明你现在的血管啊已经出现了报警信号，千万不要掉以轻心了。
1: 嗯，
0: 好吧，
1: 各位听众朋友啊，刚刚听完王老师的讲解，大家啊不妨对照着看一看啊，是不是也发现了自身的这个问题。如果你已经中招了一两项甚至是三四项啊，一定呢要尽早把您身体的各项指标反馈给我们。千里之堤溃于蚁穴，血管损伤最怕忽视，若是啊能够在血管受损早期及时发现，就能够呢有效的防止血管相关并发症的继续发展。如果啊您还有其他身体不适，不确定这些症状啊是不是血糖引发的血管并发症，您呢也不用焦虑，欢迎您随时拨打热线400107-0506 400107-0506，把您的情况啊详细的说一说，王老师和健康专员会在线为您答疑解惑。王老师啊，
0: 嗯，
1: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您看人体的这个血管健康和年龄是息息相关的，那是不是年轻一点的糖尿病患者就不用过早的去担忧高血糖对血管的这个损伤了呢？
0: 嗯，这一点啊，这就是大伙啊最常见的一个误区了，可以说是。
1: 嗯，
0: 因为我经常跟年轻朋友讲一句话，就是高血糖对血管的损伤啊，是要从确诊糖尿病的那一天开始算
1: 啊。
0: 你得了糖尿病，你的血管要比同龄人至少老十岁啊，大家要记住。
1: 嗯，
0: 从你得糖尿病那天起，你的血管就要比同龄人至少老十岁了。因为普通人的这个血管它是自然的慢慢的硬化变脆变窄啊，这个进程是非常缓慢的。
1: 嗯，
0: 所以呢普通人的血管往往过了

0: 的血管啊，哪怕你才30、40岁啊，血管照样会提前进入这种老化的阶段。
1: 嗯，王老师啊，但是这个全身的血管都会同时加速老化吗？
0: 对，同时啊、
1: 哦、
0: 因为这个血液啊它是流动的啊，高血糖不是专门只挑某一个部位去破坏啊，它是无差别全身性的攻击。
1: 嗯，
0: 你像糖尿病、心脏病、糖尿病脑病啊，大脑的大血管，糖尿病肾病啊，糖尿病眼病，这些微血管的损害它都是一起出问题的啊，不会等你的眼底血管先受损之后再去按部就班的去伤害你的心脑主动脉，再更不可能说啊等你先把上一处的损伤治好了，下一个问题再一点点出现。这也正是为什么啊很多患者一到医院去做血管彩超啊，结果出来哎都会大吃一惊啊，我怎么不光只有一处血管出问题了，而是多处血管同时狭窄了啊，那怎么一下子这么多毛病全来了呢？
1: 嗯，这是完全不给人一个反应时间啊。
0: 对啊，我之前接触过这么一个患者啊，是一名女士啊、
1: 嗯、
0: 啊姓周，年纪不大啊，刚40出头啊，她得这个糖尿病6年多了。这个患者我对她印象很深啊，因为她自己啊过得是很不容易的啊，这个爱人呢在工厂务工时呢摔断了腿啊，家里经济条件呢本来就拮据啊，这个全家的开支啊除了一笔工伤赔偿金以外呢基本都靠他一个人去撑着。
1: 嗯
0: 啊，这个平时呢身体要是有什么疼痛啦，他都会咬牙硬扛，也不敢轻易去休息，因为耽误一天活啊少好几百呢他也舍不得啊。一开始呢周女士只是心口窝疼，
1: 嗯
0: 啊，经常喘不上气啊，胸闷，他吃点速效救心丸呢也能顶住啊，结果没过多久呢他腿也开始疼了啊，只要走路超过10分钟小腿就疼得受不了。
1: 嗯，这不就是您刚才提到的这个间歇性跛行吗？
0: 哎，
1: 是这个下肢血管病变了对吧？
0: 对对对，但他自己意识不到啊，他就觉得是累的啊，一直到什么时候才发现的不对的呢？哎，是他哪怕不走路了，安静坐着躺着的时候，这个腿也持续的疼啊，这个晚上的脚疼的睡不着觉啊，刚睡着觉这个心脏又难受了啊，上不来气儿，又给憋醒了啊，可以说是受尽了折磨啊。那我从专业角度来分析他的这种情况呢，他这个脚疼到这个地步了啊，已经不属于轻微供血不足导致的这个间歇性跛行了，而是直接发展成静息痛了。
1: 静息痛啊，他这个是下肢血管病变的中期阶段吗？
0: 啊，对啊，像他这种情况啊，再往后啊就是这个脚趾发黑干瘪坏死了啊，一旦发展到这一步，那感染截肢的风险都会有的啊。而且呢后来周女士去医院一检查才发现、
1: 嗯、
0: 这个下肢血管闭塞啊还不是最紧急的啊，她最急迫的是心脏啊，通过造影来看啊，她心脏3根主动脉都有问题、
1: 哦、
0: 啊，前降肢近段啊完全闭塞啊，这个回旋肢出现了弥漫性的病变，在最狭窄处呢达到了 95%， 而且呢有的地方已经出现血管的钙化啊，支架都放不下去。
1: 王老师啊、嗯、您刚说的这个弥漫性病变是什么意思啊？
0: 嗯，简单来说呢就是血管上它不只长一个斑块一处狭窄，而是一长串血管从头到尾断断续续到处都长斑块啊，变窄变硬啊，像水管整根管壁啊都结满了水垢。这种弥漫性的病变在糖尿病患者当中不是个例啊，是非常常见的啊。原因也很简单，就是我刚才说的、
1: 嗯、
0: 高糖对血管的攻击不是一处而是多处，所以呢患者不光查出了弥漫性病变，还查出了下肢的血管闭塞。
1: 嗯，就是这个大血管小血管没有一处好地方了。
0: 对，
1: 这真是厄运专找苦命人啊。
0: 哎，是啊，因为当时这个周女士找到我的时候啊是非常绝望的啊，跟我哭诉啊，她说这个家呀已经全靠她撑着了，万一自己倒下、
1: 嗯、
0: 这个家就扛不住了啊，感慨为什么麻绳专挑细处断。但是呢从 病情本质来讲，
1: 嗯，
0: 啊，是我们血管健康。

0: 条绳子被高血糖日复一日的轻视磨得太细了，啊，全身血管早就伤痕累累了，啊，等到损伤累积到临界点，多处病变就会集中爆发，一下子都出问题了。
1: 嗯，而且啊，您看周女士这么年轻，
0: 对，
1: 才这么年轻，血管就有这么多的问题了，怪不得您之前都说啊，说这个糖尿病患者血管的老化是不分年龄的。
0: 对，像高血糖造成的这种血管老化啊，我们还是不看年龄，只看病程。
1: 嗯，
0: 哎，所以呢，我们糖尿病患者对于血管的通养啊，要比普通人更早开始，而且呢，一刻都不能拖。那怎么样能更好的执行通养同步呢？啊，我再给大家捋一遍这个调理的思路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听啊。
1: 嗯，
0: 这也是当初啊我专门叮嘱周女士的方法。
1: 嗯，
0: 啊，大家一定要听好记好。
1: 没错
0: 啊，首先一来呢，就是要活血，要化开体内的瘀滞，也就是我们说的疏通血管。二来呢，就是啊补气，补足一身正气，啊，很多糖友久病之后呢，哎，气虚乏力，没有足够的动力推动血液，啊，就算把淤血化开了，新的淤血很快又会生成，所以呢，补气非常关键，啊，这三来呢，就是要滋补肝肾，啊，因为肝肾不再亏虚之后呢，精血也能够更好的滋养我们的血管，让血管不会轻易的受损硬化。这三件事一起去做，哎，就是糖友的通养同步。如果大家之前没有重视过，那从现在开始通养，就是大家能把握住的最好时机。
1: 没错，调理的思路啊，王老师呢已经教给大家了，但具体如何同步进行活血、补气、滋补肝肾，应该选用什么样的药材，剂量怎么把控，君臣佐使如何配伍，都要结合每个人的病程、体质、并发症的情况啊，一对一的去辩证，不要凭着啊听到的思路，自己呢随便抓几味中药搭配着服用，以免呢给身体带来额外的损伤。我们随时呢欢迎大家打进电话400107-0506 400107-0506，不要不敢问，也不要怕麻烦。关于大家的身体健康问题啊，我们都会一一详细解答。
2: 自神农本草经定性味，雷公炮制论立规程，千年草木灵韵，收本真则见功效，除浮力失精华，草木有灵成道地之性，饮片守正寻炮制之法，溯源保道地，质检控安全，药力显功效。每日上午10:30至11:30，锁定 FM104.5 沈阳新闻广播，本草心语，寻本草之真，守万家安康。
1: 药材好，药材好，小王开小方，本草保安康。欢迎回来，精彩继续。王老师啊，那您看啊，你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方法能够让整个的这个通养同步的进程再快一点的？
0: 嗯，当然有啊，我每天都会给大家分享一些养生的方法啊，除了我之前说过的三奇通养方啊，叩齿吞金法外呢，今天呢我再给大家推荐一道药食同源的药膳啊。为什么要给大家药膳呢？因为糖尿病啊跟饮食啊非常密切。
1: 嗯
0: 啊，你像血糖波动、血管养护，很大程度上都卡在吃这件事上。
1: 嗯，
0: 我们把吃饭这件事儿弄明白啊，控糖养护就做对了很大一部分。所以呢，下面我教给大家一道山药葛根汤的做法。
1: 嗯，那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啊，此刻呢就可以拿出本和笔去记录下来了。
0: 嗯，大家一定要好好记啊，记一下这个食材。
1: 是的。
0: 下面我给大家说一遍啊，首先呢要备干淮山药30克，注意啊要提前泡软，然后呢取葛根15克，这个葛根要用干净的纱布包裹扎紧啊，避免煮散浑浊。
1: 嗯，
0: 那么我们食材备好之后呢怎么煮呢？就是先把水800毫升啊先大火烧开，

0: 然后转小火啊，先炖煮20分钟啊，接着呢放入泡好的山药块啊，继续小火慢炖20分钟就可以了啊。大家可以放在早餐或者中午去食用啊，每周吃3到4次。
1: 嗯，但为什么是要放到早餐或者是中午吃呢？咱们晚餐的时候不能吃吗？
0: 嗯，因为这个山药啊本身是含有淀粉的啊，它是属于这个碳水，你到了晚上咱们人体代谢速度本身会变慢啊，运动量也会减少，这个消耗的能量啊就变少了。如果这个晚餐吃这类含淀粉的药膳呢，血糖就更容易蓄积啊，夜里血糖容易居高不下，让我们这个血管啊持续处在这个高糖环境里，那就违背了咱们通养的理念了。
1: 嗯
0: 啊，同样的就是啊，晚上啊，我也不建议大家吃太多的主食，
1: 嗯
0: 啊，尽量选择一些啊蔬菜，哎，来多做饱腹工作就可以了。
1: 嗯，王老师啊，那为什么说这道山药葛根汤是适合糖友吃的呢？
0: 啊，因为这个山药呢，它是可以健脾益胃、滋肾益精啊。咱们糖友呢本身脾胃功能就弱啊，营养运化不动啊，多余的这个糖分呢就容易滞留在血液里，所以呢多吃山药对我们脾胃的运化好处非常多。
1: 嗯，
0: 而这个葛根呢能够生津止渴，疏通脉络，很适合消渴人群口干多饮的情况。但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山药啊含有淀粉，食用这道汤啊，如果连山药一起吃掉，当天的主食就要相应的减少。
1: 嗯，得控制好，是不是？
0: 对。
1: 嗯，那王老师啊，您看您推荐的这道药膳是所有糖尿病患者都能够食用的吗？
0: 嗯，这个也是我接下来要提醒大家的啊。
1: 嗯。
0: 我们这道药膳不是所有糖友都能吃的。
1: 嗯。
0: 啊，因为这道药膳呢它是偏补的，更适合脾虚津亏的糖友。啊，如果吃的对症了啊，那吃完之后就能帮助你把脾胃运化的能力变强，让你吃东西不容易补胀啊，消化吸收更平稳。但是如果吃的不对症啊，比如说你是属于阴虚燥热型的，那就不要吃这道药膳了，因为很容易越吃越燥啊，反而加重内热啊，这就叫药膳用对了是补，用错了是毒。
1: 嗯，原来是这样，这个体质不同，药膳选择的差别还会这么大呢。
0: 对，所以我常说啊，这个药膳这东西啊不能瞎吃，得先辨证。
1: 确实，
0: 这个同样是糖尿病啊，有人脾虚，有人肾虚，有人燥热，有人痰湿，那适合吃的药膳呢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呢时间关系啊，我今天只够教给大家一道山药葛根汤啊，但我这儿呢还有上百道药膳食疗方啊，都是针对不同体质不同病种的人群的啊，节目里呢肯定说不完了。如果大家想知道自己更适合什么样的药膳方啊，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的健康专员啊，说出您的具体情况啊，我来帮您辩证。
1: 没错，咱们很多朋友啊自己网上找方子，听别人说哪个药膳好啊就跟着吃，也不看体质不问病情，到头来呢不仅没有调理好，反而啊血糖波动，加重身体负担。那么如果您想知道自己的体质，想知道自己适合什么样的膳方，可以随时拨打热线400107-0506，400107-0506，把您的病程、血糖情况、身体感受啊跟我们说一说，王老师帮您判断体质，给您对应的食疗建议，一个电话让您心里有数，少走弯路。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接通第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主持人你好，王老师你们好啊。
0: 嗯，你好你好，你有什么问题啊尽管说。
2: 是这样啊，你看吧，我今年52岁了，
0: 嗯，
2: 也是这刚退休这2年嘛。
0: 哦。
2: 本来想着吧，这退休了吧，这应该安享晚年，好好的这过过自个的生活。
0: 啊、
2: 哦。哎，结果这前几年吧，这查出来这糖尿病，到今年吧，今天算下来也有5年的时间了。
0: 哦。
2: 哎呀，这几年吧，我可以说是过得小心翼翼的呀。咱就说这个血糖吧，你说它总不稳当，老往上升。
0: 嗯、
2: 哦。现在呢，你看我这个餐前吃的药， 然后饮食上吧，也尽可能避免一些什么升糖的呀啥的，控制的吧，目前来说还算行。
0: 嗯。
2: 到现在吧，也没有出现什么并发症前兆的。
0: 哦，那您这种情况还是控制的还不错的啊。啊，您这个也算是比较有自控力的人了 因为我见过很多的跟您情况一样的，也是在退休前啊查出了这种糖尿病，啊，好多人退休之后一有时间就放飞自我了，什么频繁的聚会呀，大吃二喝的，没几年就发展出糖尿病并发症了。
2: 对，其实呢，我都觉得自个吧，也还算是挺自律的，一直吧也都在控制。因为吧，我就觉得健康还是需要摆在第一位的嘛。
0: 啊，对。
2: 这不嘛，也是为了健康。那天无意中吧，听广播就听见你这个节目，哎，我就觉得吧，你听听吧，讲的还真挺不错。我就一直吧，哎呀，就听到今天，可以说呢，我是你的忠实听众了。
0: 啊，那很感谢您啊，感谢您的陪伴和信任。那在我这儿呢，能给你带来健康。啊，带来收获啊，我就很满足了啊。
2: 哎，你还别说，真有收获呢，王老师。这个不是说恭维你啊。
0: 啊，您继续说说。
2: 就是，你看，您前段时间节目里头讲那个叩齿吞金
0: 啊，
2: 哎，我坚持做了几天，就感觉夜里睡觉比以前踏实不少。
0: 哦，
2: 你说这个是不是我心理作用，还是真见效了？

0: 不少。
1: 哦，
0: 你说这个是不是我心理作用，还是真见效了呢？
1: 嗯，这个我记得啊，就是之前我们叩齿可以固肾啊，吞津能够养阴，像对于这个肾阴不足的啊，带来的这个睡眠欠佳和口干啊，它是能够起到一定的辅助调养体感的啊。像您这个糖尿病啊，应该是正好是对症的啊，因为我们中医讲糖尿病的一个症型啊，就有肾阴不足带来的嘛。
0: 反正吧，就是对我吧这个健康有帮助的，我都是特别积极的。
1: 对，
0: 嗯，还有呢，你看我现在这个血糖呢控制的虽然不错，也没有出现什么这个并发症那个并发症的。
1: 嗯，
0: 那你说我有没有必要通养同步呢？
1: 嗯，这样啊，因为不少糖友啊，应该都有和你一样的这种想法，哎，觉得这个血糖数值稳住了，身体没有难受，哎，是不是就万事大吉了呢？我想跟你讲的啊，就是哎，这个时候啊，其实更需要做这个通养同步，哎，
0: 啊，
1: 因为血糖啊，它反映的只是你当下这个血当中的葡萄糖的浓度，哎，血糖控制理想，这只是最基础的第一步。你像糖尿病时间久了，哪怕你指标看着不错，其实身体里的血管啊在已经在慢慢的走向老化了，很多问题啊它都是在悄无声息的慢慢的发展的，你像等到出现并发症再去重视，哎，这个时候就晚了，哎，所以呢通养同步啊一定要跟上，好吧？
0: 对对对，
1: 嗯，
0: 原来是这么一个情况啊。
1: 对，
0: 行，那我就听你的，王老师。
1: 嗯，
0: 那你看我这平时在家有啥调理的小方法呀，您再教教我呗。
1: 嗯，行，我教你一个小茶饮的方法啊，就是你要记一下，就是我们取葛根三克啊，麦兜三克啊，用开水冲泡带水喝啊，这个小方呢在我们日常控糖还是很有效果的啊，但是呢这里我一定要给你讲清楚呢，哎，这只是药食同源的居家辅助调养啊，它不能直接的降血糖，什么降糖的药物啊你该怎么吃还要严格的听你主治大夫的啊，因为这个小方子更适合口干容易心烦属于阴虚津亏的朋友，哎，如果您平时脾胃如果感觉虚寒经常胃凉啊，大便稀溏就不适合长期的喝了，像你对应自己的日常状态，哎，去决定啊要不要喝这个小方啊，也提醒大家啊，就是如果您也有这类问题啊，也欢迎大家来电啊，千万不要看症状差不多就套用方子，每个人的体质是不一样的，因为千人千方，不建议自己随便的去尝试啊，好不
0: 好？
1: 好，
0: 行，您刚才说这些呢我都记下了，王老师谢谢您的啊。
1: 嗯，没事，别客气啊，有啥问题咱们再随时的沟通联系，好吧？
0: 好嘞，谢谢，哎，再见啊。
1: 哎，好的，
0: 我就不多打扰您了。
1: 嗯，没事啊，再见。
2: 那我们继续来接通下一位听众的来电。你好，这位朋友。
3: 啊，主持人好。王老师你好。
1: 嗯，你好，有什么能帮到您的？
3: 啊，王老师，我今年吧57岁
1: 啊，
3: 以前在这个纺织厂吧做这个当社工的。
1: 嗯，
3: 我们这个工作吧说累吧也挺累，就是需要倒班。
1: 嗯，
3: 我不就是让人家们呢年轻嘛，这一整天吧就去大夜去，作息啊吃饭啊都不大规律，当时吧反正也不在乎，也不将就吧，这玩意这不年数长了嘛，我就得上糖尿病。嗯，这一晃吧都7-8年了，这个药吧我一直在吃，但我把这个血糖吧总是这个忽高忽低，也确实吧没怎么再去医院看啥看看什么的。嗯，这个最近嘛这阵子吧就总出现的这个手脚吧莫名的发麻，夜里睡觉手和脚吧时不时就发木。
1: 嗯，
3: 有时候感觉吧就是欺负下面吧就像小虫子爬一样。嗯，我心里吧拿不定主意，不知道这个情况到底是咋回事，想问问老师您，这个手脚发麻跟这个血管方面有没有关系啊？
1: 嗯，老哥，像你这糖尿病是吃出来了啊，糖尿病出现了这种手脚麻木呢， 啊，我们可千万不能够

0: 当回事儿了啊，因为这是你的这些症状啊，这是糖尿病很常见的血管神经方面的并发症的信号啊。哎，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当务之急一定要先到这个医院做这个神经病变的专项检查啊，这是第一位的啊，您听我的啊，千万别拖着了，一定要去医院先做检查，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哎呀，我就把这感觉吧不对劲儿嘛。
0: 嗯。
1: 嗯，那天什么？因为我是不是这个岁数大了？
0: 嗯。
1: 有时候我这个血液循环不好啥的，这个发麻发木呢。那我这就是糖尿病这个并发症了呗。
0: 你这个啊，还暂时谈不上是并发症，但是呢，属于是并发症的前兆了啊。我跟你说啊，就是这个长期血糖不稳的话，这个高糖啊，会慢慢的伤害身体里的微小血管。你这个微小血管受损之后呢，你这个末梢供血啊都会变差。这个神经如果得不到充足的这个氧气还有营养的供给，像你这个麻木啦、刺痛这些感受呢，就会慢慢的出来了。所以呢，就像我节目里边讲的一样啊，就如果说只盯着降糖这一件事儿啊，是远远不够的。这个血管这边的通氧同步的一定要跟上啊，通和氧要搭配在一起，而且二者是缺一不可的。你如果只做单一的调理，很难改善你像你现在的这种状态啊，明白了吗？
1: 嗯，我明白了。
0: 嗯，
1: 那我这应该咋办啊，王老师？你给我想想招呗。
0: 嗯，怎么办呢？首先呢，就是啊，医院的专项检查啊，肯定是不能省的，我们要该查就得去查。还有就是，你口服的降糖药物一定要严格听你主治大夫的啊，千万不要。啊，随意的去加量减量啊，还有就是咱们居家做的这种通氧啊，是要在正规治疗基础上做的辅助，哎，不是用来替代看病吃药的，这个要明白。好，我们先说这个再跟你解释解释这个通啊。
1: 好的。
0: 咱们这期讲的这个血海穴啊就很适合你这种末梢供血不好手脚发麻的情况啊。这个血海穴它的位置也很好找，就在我们膝盖内侧的往上，哎，这个大腿这块肌肉鼓起来的地方啊。如果实在找不着，你可以上网搜一下，图片上有啊，很好找。怎么像你每天空闲的时候用这个拇指啊去按揉这个穴位，每次按三分钟，按到你局部有酸胀感就可以了啊。切记不要用蛮力去使劲啊。再就是啊，给你再讲讲这个氧啊，日常一定要注意保护好手脚末梢，像晚上洗脚水温千万不能太高了，因为糖尿病人的皮肤感知变差了，很容易被烫伤啊。洗脚之前最好先用手腕哎去试一试水温啊。再一个呢，平时一定要注意这个保暖啊，尤其是手脚少碰凉水。再一个呢，就是饮食上一定要少油少糖，不要熬夜。
1: 嗯，
0: 啊，因为你这个糖尿病熬夜，有很大的因素，熬夜会进一步耗伤气血，加重你末梢的这种不适，明白了吗？
1: 好的，好的，我明白了，王老师。我基本吧都记住了。
0: 啊，
1: 你看这样行不行啊？我能不能留你个联系？

0: 剂，守住中医调理的安全底线。每日上午10:30至11:30，锁定 FM 104.5沈阳新闻广播，《本草心语》，寻辩证法度，助健康根基。
1: 药材好，药材好，小王开小方，本草保安康。欢迎回来，精彩继续。感谢王老师今天啊，给我们带来这么多实用的养生知识。不管是日常在家方便操作的药膳方，还是血管通养同调理的调理思路，都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讲得明明白白的。那现在呢，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您看您还有什么要叮嘱大家的吗？
2: 好的啊，还是要给大家做一个总结。第一点呢，就是大家要记住，糖尿病本身不可怕，可怕的是高血糖常年侵蚀血管所带来的一系列血管并发症。血管所发出的每一个微小信号啊，我们千万不要忽视了。第二点呢，控糖不等于通养同步啊，哪怕常年吃降糖药的患者也要清楚，降糖药管的只是血糖而不是血管，通养血管才能及时的止损。第三呢，就是我们糖友们啊，不要觉得自己年龄不大，血管就不会出问题。糖尿病患者的血管比同龄人老10岁啊，我们必须尽早的通养血管，防患于未然。第四呢，就是市面上参差不齐的产品鱼龙混杂，但真正有标准、懂辩证、能对症调理的是优质的三奇啊，它是存在的，并不是所有的药材都是一样的效果。
1: 没错。咱们很多朋友啊，其实都踩过坑，交过学费，有人呢吃了毫无效果，有人呢是买到了劣质掺假的药，还有人呢是盲目跟风乱吃，不看配比，不看含量，完全呢起不到通养血管的作用。所以大家最需要的啊，其实呢，就是要学会区分和鉴别药材的品质。
2: 是的啊，我们普通人改变不了市场的乱象，但我们可以提升自己辨别的能力。正所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啊，明天呢，我会手把手带大家分清优劣，辨明真假，让大家清清楚楚地看懂什么才是符合标准的好三奇。
1: 王老师您真是太贴心了啊，您看啊，有您这样的专业的人士帮我们把关，我们才能够真的放心。
2: 不仅如此呢，明天我也会正式的揭晓答案，告诉大家这款我长期层层筛选、亲自把关、专为糖友血管养护打造的产品究竟是什么。大家要记住啊，一个核心的精髓，不管产品配方如何，工艺如何啊，血管通养同步的核心永远是三七通黄芪养，通养同步保安康。
1: 好的，那也让我们期待一下明天王老师给咱们带来的产品消息，期待明天的干货内容。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先到这里。想要咨询糖尿病并发症以及血管健康问题，或者你想按照自己的情况让王老师给推荐适合的药膳，欢迎您拨打咱们的栏目热线400107-0506 400107-0506，健康专员会为您一一解答。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本草心语和您不见不散，我是主持人小月，听众朋友们再见。
2: 再见。
3: 调理不该走弯路，我们来为您导航，本草虚名正真伪，我们来帮您把关，坚守中医诊疗辩证法度，追溯本草饮片到地之源。每日上午10:30至11:30，锁定 FM 104.5沈阳新闻广播，本草心语与您相约。颈肩腰腿痛难当，手术开刀怕刷伤，绑手治骨难以治，首选辽宁善骨堂，679-22333。省钱种好牙，做到维尔口腔，内齿根端种植牙，百万幸福植骨，颗颗补贴1000元，花普通种植牙的钱，这回才能种上内齿高端的，单颗镶牙低至90元，半口幸福齿低至1980元，牙齿矫正低至6800元。

0: 免挂号费，免拍片检查费。咨询热线：400024-0088，400024-0088。沈阳维尔口腔泰兴光协众院集市。
1: 下肢血管病患者福音来了，即日起到月底，北京著名血管外科专家王少军教授带领团队联合沈阳复旦医院，采用雷射纳米激光加上微创介入技术，专治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治疗仅需20分钟，无痛无斑，无需住院，术后即刻行走。预约热线 024

0: 无痛无斑无需住院，术后即刻行走。预约热线024-8662-4666 8662，来彩超心电图检测全额减免。二、专家会诊费仅需20元。三、治疗费最高减免1000元。如果有以下症状，请速来预约：下肢青筋突起、胀痛麻木、腿脚冰凉、皮肤发黑溃烂等，早治防截肢。近期患者激增，后人紧张，请提前锁定名额。专家热线024-8662-46668662-4666。
1: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2: 宝贝
3: 加油，
2: 妈妈我录取了。
1: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4: 我爸先吃吧，别等我了，我今晚上加班，我正开会。
1: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5: 天气随身听，104.5气象站。

0: 后晴转多云，西南风转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19度。今天夜间多云转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8度。明天白天呢是多云，西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1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有时多云。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稍后是由叶凡带给大家的非凡倾听。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非凡倾听。每个人的世界都是一本书，每一页都有岁月的馈赠，都有生活的感悟。故事呼之欲出，生活真情流露，
2: 倾听你，走进你。
1: 非凡倾听，非凡的叶凡，非凡的倾听，我们的故事，我们的故事。

有人说感情这个事儿越用力越容易散，没错，你越是急着抓住他，他越想跑，你越淡定他越上头，这不是套路，这是人性。那今天节目的开始就来跟大家说一说，跟男人相处记住这五条就够了。首先呢，就是给他空间再让他惦记。男人最怕的是喘不过气，你不催不问不闹他反而觉得轻松，等他放松了才会开始想你。这个时候你慢半拍回消息，轻描淡写的写一句刚看到，比你发十条解释都管用。距离感是感情里边最上头的东西。第二呢，就是不图不管只接收，别急着投入，也不要急着证明什么，他主动给的你接着，他没给的你不追，你越是不把得到当回事儿，他越是想给你。第三呢，就是你的生活永远排第一，千万别把他当成你生活的全部，他忙他的，你过你的，你有自己的事儿，自己的圈子，自己的节奏。一个有生活的女人比任何懂事儿都更有吸引力。第四呢，就是敢表达但是不纠缠，喜欢就说，想念就讲，但是说完就停，别追问你是不是不爱我了，别追着要一个答案，真正聪明的表达要留一半让他自己去想。那最后一点就是稳，这才是最大的魅力。不因甜言蜜语就上头，不因一时冷淡就撤退，你不急着定性关系，也不害怕任何结局，你能够掌控节奏，他才会在你这里，既找不到安全感又舍不得离开。说到底，感情里边最值钱的从来不是你有多爱他，而是你有多爱你自己。最后告诉大家，你稳了，关系也就稳了。

0: 大家好，我是叶凡，欢迎收听今天的非凡倾听。我们这档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1:30到12:30，播出频率呢是中波792千赫，调频104.5兆赫。倾听你的过往，倾听你的现在，倾听你的未来。欢迎把你的故事，把你的酸甜苦辣，把你的困惑焦虑讲给我听。我们的直播热线3100-1045，3100-1045已经为您开通。我接电话的这一端，倾听你。今天的导播是卫东，他在导播间里倾听你。这里呢也提醒大家，我们节目组的两部便民热线，如果你的问题是跟法律有关的话，您就拨打156-404-2-8866，156-404-2-8866。另外一部呢就是我们的家电维修和清洗热线，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随时来拨打138-4205-1045，138-4205-1045，这是我们的家电热线。那现在生活当中，在情感方面有什么困惑，有什么解不开的心结，现在都欢迎您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3100-1045，3100-1045来参与我们今天的非凡倾听。我们先来看一下手机尾号是9820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你好，一凡。
0: 嗯，你好，您说。
1: 啊，你好，就是我吧，我想跟你说说跟我老公的事情，我也想请你就是帮我分析一下，我现在应不应该跟他离婚，到底还该过不该过？
0: 嗯，那你说。
1: 嗯，就是我们两个吧，结婚已经是8年了，然后自从怀孕以后呢，我就没有上班。嗯，也是一直吧，就是在家里全职带娃嘛。那我女儿的话现在是上小学2年级了。我老公的工资也并不是很高，每个月的话差不多也就7000多。但是他每个月吧，就是固定的会给到家里3000块钱一个当生活费，然后剩下的吧，他就是放到自己手里嘛，也是他自己有他自己的支出，也可以说是存私房钱吧，这个样子。
0: 嗯，
1: 但是我吧，我是为了省钱，就是可以说是跟他结婚这8年过的是一直挺节俭嘛，包括你看我的衣服有一部分也是别人穿不要的，就是缝缝补补过日子，在我身上就是一直体现的这些年。
0: 嗯，
1: 包括你看买菜的时候，我也会到超市，就是人家打折的那个时间段嘛去买，也从来没有舍得说是去给自己买过贵的东西。嗯，头几年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说是我想买个金首饰嘛，嗯，就是小一点的也行，但是每次跟他说他都每次拒绝我。嗯，就是说我在家带孩子吧，不用出门，也没有必要学着人家带那些金银首饰怎么样的。
0: 嗯
1: 嗯，说是没必要，就是浪费钱嘛。嗯，包括连结婚的时候他都没有说是给我买过一个像样的戒指。我吧说实话在心里也一直安慰我自己，就是这样的男人说实话也是有好处的嘛，最起码他是会过日子对吧，也知道攒钱。嗯，以后我们日子肯定也会越过越好。我吧就把我们每个月这3000的一个生活费也是省吃俭用。

0: 就把我们每个月这3000的一个生活费也是省吃俭用嘛，就是现在我自己手里攒了也有十几万。
1: 那费你能攒十几万真不容易。
0: 对对对，这里面就是也算上当初我们不是有那个彩礼钱嘛。
1: 嗯
0: 啊对，是加在一起的。最近这不是正好是过节嘛，然后我老公吧就做了一件让我特别不理解也特别生气的事情。
1: 什么事？
0: 他背着我就是给我婆婆还有他嫂子每个人买了一个大金镯子。花了好几万，现在金价也都知道哈，就是花了好几万嘛。我是后来从他嫂子嘴里听说的，我才知道这个事情。说实话，当时我一听之后，我是特别生气嘛，就觉得挺寒心的。那我在家省吃俭用的，对吧？就是包括委屈自己，那他倒好，就是背着偷偷的去给，孝顺他妈，包括就是讨好他的家里人。那出手不是说个花个3000-2000，那你说出手就是买两个大金镯子。那我跟他这么多年，说句不好听的话，我也没见过他给我买什么东西啊。他是怎么情况？他家里边是四个孩子，他是最小的，他也有哥哥也有姐姐，他就经常的会跟我说，就说是他哥哥姐姐以前是怎么照顾他的，就说是怎么帮助他，为他操多少心，所以他要报恩。其实说白了，叶凡哈，该报恩的咱得报，咱懂对不对？但是咱得有个度。你说他自己本身的工资就不高，对吧？然后平时对我跟孩子就是抠的也不行，反倒他对人家就是大方的，大方的，就是可以说是真的有点离谱。所以我就是不理解嘛。我现在说实话，我也挺心寒的。我就想的是，我不能再去委屈我自己了。我吧就直接就是把这攒了这8年的就是这十几万的一个积蓄嘛，我是一次性的就是全部给我自己买了首饰，
1: 全
0: 买了一些金首饰。
1: 就
0: 是我觉得我过这么多年，说实话我过的是挺苦的。那我到了商场以后，说实话我也是狠狠心嘛，一横心眼也没眨，我当时我就买了，我跟你说我买了就是金镯子、金项链，还有一个吊坠、耳环，包括就是还有一套那个古法的金属串嘛。我当时我就一次性全部给我自己去补齐了。但是说实话哈，我拿着这些东西回家的时候，就是路上我也在掉眼泪。我觉得我这辈子就是有点对不起我自己，就是我想把这些年一直亏欠我自己的全部都给补回来。怎么说呢，也确实我辛辛苦苦就是攒了这十几万嘛，就是因为买了这些金首饰基本上也花的差不多了。但是我并没有说是后悔。
1: 你老公知道这事儿吗？
0: 我去买的时候我是没有告诉他，但是他后来他是知道了嘛，知道之后他就给我发脾气，反正是从来没有那么给我发过火。就是说我花的意思是我们夫妻的共同财产，而且他不同意，他现在就是逼着我全部要退掉的吧，那我肯定不能退掉了，叶凡，对吧？那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能拿我们夫妻共同财产去给你妈给你嫂子然后买金镯子，对吧？为什么现在我不能给我自己买？而且

0: 掉的吧，那我肯定不能退掉了叶凡，对吧？那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能拿我们夫妻共同财产去给你妈给你嫂子然后买金镯子，对吧？为什么现在我不能给我自己买？而且你偷偷给你家人花钱的时候，你怎么就不想着子然后买金镯子，对吧？为什么现在我不能给我自己买？而且你偷偷给你家人花钱的时候，你怎么就不想着
1: 他对你表达心意？因为你跟他说过，你也跟他表达过你喜欢什么，但是你老公无动于衷，你老公觉得你在家待着没必要，然后呢偷偷摸摸给自己妈给自己嫂子，是他可能是想感恩，但是就像你说的，感恩你得看你自己什么条件，对吧？你可以感恩，你可以花两三千块钱给这个自己妈或者是嫂子买东西，但是你一下花了好几万，这个事儿就让你接受不了，所以你老公做的有问题，那么你做的也有问题。你的问题在哪？你就是觉得，哎呀，那我受了这么大的委屈，我好像在置气，我要把这十几万的积蓄我全都花出去。那你有没有想过以后呢？就是你是一种置气冲动的一种消费，你不是理性的消费。你现在是说没有后悔，真的有一天你觉得这个锅都揭不开的时候，你一定会后悔的，你一定会想，我干嘛那么冲动，我干嘛那么置气，现在孩子可能要交学费我都交不出来，因为家里边唯有的十几万的积蓄你全都花出去了。你觉得你没有问题吗？你也是有问题的。现在你们两个就是需要冷静下来，好好的，真的就是聊一聊这个事儿，找出自己的问题，然后呢也是坦诚相待，那日子肯定要继续过下去的，你不能因为这个事儿日子就不过了，对吧？也没有什么其他原则性的问题，也不是说你老公把这个钱花在别的女人身上了，他是给自己妈买，他是给自己的这个嫂子买。刚才你说了，可能当年他的哥哥他的姐姐对他都帮助过很多，所以你老公想感恩，这个没有问题，只是他感恩的这个尺度超出了你的预期，让你特别生气。那你也可以跟你老公说，你说你看你给你妈给你嫂子买了那么贵重的礼物，我这么多年跟你生活在一起，你给我买过什么呢？你可以把你的委屈，把你的不满，把你的失望跟你老公来说，而不是说一置气把十几万的积蓄都花出去了，那日子不过了吗？所以你老公对你他也很生气，你对他生气，他也对你很生气，其实你们两个这种生气的程度是差不多的。你觉得我就是为了置气，我就是为了让自己不委屈，我就把这个钱花了，那你老公看到你听到你知道你这个所作所为之后，跟你知道他给他嫂子和他妈买这个金镯子这个程度是一样的，知道吗？别光觉得自己受委屈了，你老公一定也很生气。就是两口子最怕的是什么呢？怕的是置气，怕的是不沟通，怕的是不交流。当你知道这个事儿的时候，你跟你老公说清楚，说一说你自己的想法，看你老公怎么说，而不是说什么都没有说自己就去商场把这些钱都花了，那你老公他也能生气啊，否则的话他现在怎么不回家呢？对吧？现在我的建议是，日子肯定是需要继续过下去的，因为没有原则性的问题。那么继续过下去，现在就要彼此体谅，然后呢规划好将来的生活。怎么规划？你老公就7000多块钱的收入，并不高，还要养家，每个月交给你3000，那你觉得这3000够吗？孩子越来越大，他是不够的，那么你也要出去找工作，你要有一份可以养活自己的能力和这个资本，这份工作你以后再想买什么东西你就不会那么受约束了。如果你自己有一份工作，每个月赚几千块钱，你给自己买点衣服，给自己买点这个其他的自己喜欢的东西，你看你老公不会那么紧张的。但现在一个月就3000的话，你说你刚才提到这个衣服都要穿别人穿过的，都要缝缝补补过日子，那是不是过于紧巴？这种紧巴的情况下你把积蓄都花了，你想一想我说的话，在听吗？
2: 我在听一番，其实你讲的这些确实是

0: 可能我平时做事情比较莽撞嘛，也没考虑这么深层。但是听您这么一说，确实我自己身上就有很大的问题，不敢去置气，对吧？
1: 你有很大的问题，没错，你有很大的问题。而且如果你上来就跟你老公说，你说老公，你孝敬你妈，这个给你嫂子买这个礼物，我这个可以理解，但是要想一想我们的条件。就是你一这样说，你老公他的这个可能觉得要发的火马上就会降下来。你从理解他的角度来跟他谈这个事儿，对不对？包括你自己心里边的委屈，你看看他是什么样的态度，他一定是不一样的。所以你也要反思自己，婚姻啊是需要经营的，是需要彼此都成长的。如果结婚那么多年还没有成长的话，那这个婚姻将来也是会出现问题的。你好好想一想我说的话，日子肯定是要过下去的。记住我这句话，因为你老公的钱没花在别的女人身上，知道吗？
0: 对，一凡您说的对。
1: 好了，说到这儿就这样，我们再会。

0: 我们的直播热线3100-1045 3100-1045，欢迎大家继续来拨打。对这个事儿大家是怎么看的，有什么看法，有什么观点都可以说一说。
1: 找不到你，告诉月亮
0: 我收到了好多听友给我发来的我们给大家定制的这个可爱小杯子的图片，好多听友告诉我说昨天还有今天上午去专卖店了，得到我们这个小杯子了，大家特别喜欢啊。
1: 不要让我傻傻，
0: 这个是我们倾听八周年特意为大家定制的礼品。那现在这个杯子呢，剩下的数量也是越来越少了。有的听友到了专卖店之后，就为了得到这个小杯子啊，说买了这个自己心仪的这个风产品，也特别开心，说不虚此行。好了，这个大概情况叶凡再来给大家说一下。因为这个月呢，我们迎来非凡倾听开播八周年，节目组联合知风堂特别给叶凡的听友送健康送福利。现在大家认真来听，我们这次呢是买四盒蜂胶，原价是1312，这次呢直接给大家减掉412块钱，只需要900块钱，然后呢再送给大家牛奶绒毛毯一条，加上齐之奇的保暖袜一双。那买七盒蜂胶将送给大家两盒蜂胶，这九盒呢原价是需要2952，我们这次的活动价只需要1806，再送购物手拉车一个，加上蜂胶的茶多酚果蔬净一瓶。这个果蔬净呢天然配方，不管是清洗蔬菜水果都非常的好。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这次有直接给大家减钱的组合，也有买蜂胶送给大家蜂胶的组合，所以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另外呢，就是这两天买的最多的一个组合就是12盒蜂胶，原价呢是3936，我们现在节目周年庆活动直接给大家减掉1556，只需要2380。这个组合我告诉大家是没有任何利润的，是北京总部给我们补贴力度最大的一个组合。然后我们现在每个专卖店都有名额限制啊，因为这个组合没有任何利润，叶凡说的就是实话，没有任何利润。然后呢我们每个专卖店现在有名额限制，而且因为买这个组合的听友多，每个专卖店现在剩下的名额也越来越少。那除了这个组合直接给大家减掉1556之外，还会送给大家大品牌的大肚炒锅或者是零涂层铁勺，再加上任意一款的健康食品。店内还有好多礼品供大家选择，大家先到先选。这是我们这几个蜂胶的组合，买的人特别多啊。蜂胶的作用给大家再简单的说一下，它可以很好的增强我们身体的免疫力，增加我们的抗体。蜂胶呢可以很好的保护我们的心脑血管，它可以清除血管里边的垃圾，降低血液当中甘油三酯还有胆固醇的含量，调节血脂和血压，有助于对抗动脉硬化还有血栓的形成。现在呢这个换季啊，一定这个蜂胶不能停，我们保护好自己的心脑血管，这个是至关重要的。还有呢，蜂胶可以双向调节你的血糖，改善糖尿病的症状，防治糖尿病的并发症。另外呢，蜂胶还能够保肝护肝解肝毒，保护和修复胃黏膜，延缓衰老，抗肿瘤，减轻更年期的症状，缓解鼻炎等等。
1: 偷偷把月光，
0: 再来说一下这个蜂王浆。蜂王浆呢，我们今天上午还有昨天购买的听友也是非常多。我们这个蜂王浆啊，它里边有这个合成血红蛋白的物质，它有强壮造血系统，使骨髓造血功能兴奋等作用，临床上已经用于辅助治疗贫血等疾病。而且这个蜂王浆它可以修复你受损的细胞，促进你细胞再生，从而达到延年益寿的效果。那这次呢，不管是单独买蜂王浆还是买蜂胶和王浆的组合，优惠力度都是特别的大。像这个鲜王浆买两瓶送给大家整理收纳箱一个，买三瓶送给大家一瓶，再送给大家健康食品任意两种，店内好多健康食品供大家来选择。另外呢，我们这个蜂胶和王浆的黄金组合套装这次也给大家申请来了优惠，买的听友还很多。我们有两个组合啊，一个是五盒蜂胶加上三盒王浆，这个组合原价呢是3200，现在直接给大家减掉1200，只需要2000块钱，再送购物手拉车一个。那三盒蜂胶加上三盒王浆

0: 将原价呢是2544，我们现在直接给大家减掉880，只需要1644，再送购物手拉车一个。就要到霜降节气了，秋冬季节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季，血压血糖特别容易波动，所以呢必须要重视心脑血管疾病的防控，蜂胶和蜂王浆同时服用，这个调理效果是加倍的。这两种组合啊，大家也可以自己任选。另外呢，凡是购买蜂胶和蜂王浆的听友，还可以额外获得珊瑚绒毛巾一条，或者呢是厨房多用麻布一卷。
1: 好想你。
0: 有听友在问现在怎么订购蜂胶和王浆这个组合，听我说完的，先不着急。那除了这些福利之外，这次还给大家争取到了倾听八周年的听友专享限时超值购福利，像这个超值日化大礼包，原价呢是139块钱一套，我们现在只需要99块钱一套。这里边有果蔬净，有蜂胶牙膏，有蜂胶洗发水，有蜂胶皂，还有足浴粉，绝对超值。另外呢，新品蜂胶洗衣液啊，我们好多听友购买这个洗衣液，家里边有小宝宝的，有孕妇的，有产妇的，觉得更应该精致一些，环保安全一些的，大家都在选择这款蜂胶洗衣液，四斤装的，原价98块钱，现在只需要58块钱一桶。另外呢，这个新品茶多酚果蔬净，原价68，现在只需要38块钱一瓶。像买蜂蜜三瓶送给大家一瓶，再送厨房多用麻布两卷，买花粉三瓶送一瓶，再送厨房多用麻布两卷，全场的营养素，像纳豆红曲、氨糖辅酶 Q 十等等，买三送一，买五送二。这里边呢，重点大家这个一定要认真听，我们所有进店有消费的听友，不管您是花多少钱，哪怕你买这个茶多酚的果蔬净，哪怕你买一块蜂胶皂，都可以得到我们非凡倾听八周年特别为大家定制的礼品，那就是高级304不锈钢多用马克杯一个，还有我们非凡倾听的小册子一本。这个小杯子啊，大家真的是特别喜欢，有的听友说，我就为了这个小杯子买了蜂胶的洗衣液，我就为了这个杯子买的是这个日化大礼包，我为了这个杯子买的这个蜂胶，大家呢特别喜欢，因为这是代表我们非凡倾听的忠实听众，它是一种身份的象征。但提醒大家，想得到这个小杯子的抓紧到专卖店，因为我们数量有限，而且每位听友仅限领取一次。这个杯子呢一共是6种高级颜色啊，上边有我们非凡倾听这个八岁了这样可爱的字样，然后内胆是食品级304不锈钢双层防护隔热防烫，既可以蓄热保温又可以保冷，可以说是特别好看，特别可爱，还特别的精致，所有进到专卖店有消费的听友都能得到，不管您消费多少钱，这就是我们给大家送的福利。因为你自己买这个杯子的话是很贵的，我们现在好多听友啊进店有消费的，都是我们补贴价给到大家的这个杯子。好了，记好了我们活动的报名咨询电话，2252-6600，2252-6600，2252-6633，2252-6633。知蜂堂全国连锁沈阳有7家专卖店，我们现在是2种购买方式，一种到专卖店，另外一种就是直接电话订购，工作人员会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2252-6600，2252-6600。另外一部电话是2252-6633，2252-6633。现在这个杯子剩下的数量也是越来越少了，而且我们这个活动很快就要结束，所以啊，就是想到专卖店的，咱们就抓紧。而且今天这个天气也是特别好，2252-6600，2252-6600。另外一部电话，2252-6633，2252-6633。
2: 72-8022-40072-8022。一到换季，早晚温差大，身体就容易跟着出状况，腿抽筋、关节发僵、血压不稳，整个人都没精神。 脂肪糖蜂胶，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免疫调节，一个产品三项功能。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上来了，身上有劲儿了，血糖也稳当。27年老牌子，国家专利提纯技术，吃着放心。电话

0: 252-6600 252-6633，好蜂胶知蜂堂。
1: 现在是中午12点，我是大麦。中午给自己留一点时间，倾听自己，倾听生活烟火。
2: 省钱住好牙，做到威尔口腔。瑞士高端种植牙，百万现金直补，颗颗补贴1000元。花普通种植牙的钱，这回才能住上瑞士高端的。单颗镶牙低至90元，半口幸福石低至1980元，牙齿矫正低至6800元，免挂号费，免拍片检查费。咨询热线400-024-0088，400-024-0088。沈阳威尔口腔泰兴宫斜对面集市。
3: 健康是人生第一财富，没有什么比健康更让人快乐的了。蜂胶《中华本草》记载了它的八大作用，证明了它对身体的综合调理能力。知蜂堂蜂胶提纯有专利，用着更放心。知蜂堂广审准字2021D000252号，适宜血脂血糖偏高人群、中老年人以及免疫力低下者。好生活，好身体，知蜂堂为你撑腰。服务电话2252-6600 2252-6633。皇家中医骨科中药外敷治疗腰托、滑膜炎、颈椎病、跌打损伤等疑难老骨病，咨询电话8850-5777 8850-5777。
4: 一到换季，早晚温差大，身体就容易跟着出状况，腿抽筋、关节发僵、血压不稳，整个人都没精神。知蜂堂蜂胶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免疫调节，一个产品三项功能。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上来了，身上有劲儿了，血糖也稳当。27年老牌子，国家专利提纯技术，吃着放心。电话2252-6600 2252-6633，好蜂胶。

0: 我们的直播热线3100-1045 3100-1045，欢迎大家继续来拨打。这里是1045沈阳之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非凡倾听，大家好，我是叶凡。节目组的两部便民热线提醒给大家，如果您的问题是跟法律有关的话，您就拨打156-4042-8866156-4042-8866。另外一部呢，就是我们的家电维修和清洗热线，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随时来拨打1384205104513842051045，这是我们的家电热线。
1: 青木看云，月色里与你相依。
0: 继续来接听我们听友的电话，手机尾号是7125的听友，你好。
2: 哎，叶凡老师你好。
0: 嗯，你好，你说。
2: 有个声音反馈，我这一到换季吧，就特别容易受凉、感冒啊，这体质比较弱，而且就是经常常年鼻炎，一到换季打喷嚏、流鼻涕，然后鼻塞，
0: 嗯，
2: 带着头都疼啊。
0: 嗯，就是以前是这样，是吗？
2: 啊，对对，以前是这样的。
0: 嗯，那你
2: 我现在吃了能有2年的蜂胶了。
0: 啊，也是吃蜂胶了。嗯
2: 嗯，现在变化其实挺大的。像今年的换季，我没感冒，然后就是鼻塞比以前好多了。
0: 嗯，
2: 然后也打喷，不怎么打喷的，几乎就不打了。
0: 嗯
2: 嗯嗯，
0: 啊，吃了2年多的蜂胶。你今年多大？
2: 啊，对对，啊，今年已经52了。
0: 啊，今年52岁，52岁也正好是处在更年期这个阶段。
2: 啊，是是。
0: 啊。

0: 那你觉得更年期这个有没有什么烦躁啊、睡不好觉啊这方面有没有改善？
1: 这一个症状还真就没有。
0: 没有。
1: 对，就最近真没有这些症状。
0: 那挺好。这个蜂胶潜移默化的，因为你已经吃了两年多了，潜移默化的在你身体里边起作用，所以这些你都没有明显觉得有这个症状。
1: 对，
0: 其实你这里边说的
1: 睡眠挺好的，
0: 你这里边说的这个鼻炎啊，困扰了很多人，鼻炎是困扰很多人的。如果你现在用完蜂胶之后鼻炎没有明显的症状的话，那你会觉得这个呼吸都舒服好多，是不是？
1: 是要不然戴着头也疼，现在也不头疼了，也不打喷嚏了，然后鼻塞基本就没啥症状。
0: 基本上没什么症状了，挺好的。
1: 对，
0: 这个蜂胶我建议你继续用下去。你别看你现在52岁，这个年龄还年轻，但是呢我建议你继续用下去，因为你好好调理，好好保健，你将来60多岁、70多岁的时候，你的身体状态一定是特别好的。
1: 对，而且我确实是想打算长期用。昨天听你节目，然后我又去皇姑又买了一年的量。然后
0: 昨天买的。
1: 对，昨天去了，然后正好那个还得到那个马克杯了。
0: 那个
1: 挺好看的，
0: 还挺实用的。
1: 小
0: 杯子，我们好多听友啊，这个特意为了这个小杯子去的知蜂堂的专卖店。有的听友今天已经用上了，告诉我说今天早上就用这个杯子了，用它冲的这个我们的绵羊奶粉，说感觉太好了，大家喜欢就好啊，这也是我们送给大家的一份心意。也希望你身体更好，好不好？
1: 好，也谢谢叶凡。
0: 好，那就说到这儿，我们再会。好了，我们的直播热线3100-1045，3100-1045。

0: 有听友说，我今天上午去知蜂堂买的蜂胶的组合，买的12盒的蜂胶，我特别开心啊，买到了12盒这个蜂胶组合。因为店里的工作人员也告诉我说，这个12盒这个组合他们每个专卖店都是有名额限制的。没错，因为这个组合是没有任何利润的，所以每个专卖店有名额限制。现在每个专卖店因为买的人多啊，这个名额也是越来越少，所以想买12盒这个蜂胶组合的听友现在一定要抓紧。然后呢还告诉我说得到了好多礼物，特别喜欢的就是我们这个高级304不锈钢非凡倾听八岁了这个马克杯，还有我们这个倾听的小册子，说这个杯子太可爱了。好了，这个杯子啊六种颜色啊，这个剩下的颜色有的也要不全了，大家先到先选。说给你听，然后有听友在问说，蜂胶和蜂王浆这个组合套装有两个，大家自己来选，有什么不清楚的打我们的客服电话来问，2252-6600 2252-6600。另外一部电话是2252-66332252-6633，这是我们知蜂堂的两部电话，电话占线打不通的话，大家多打几遍，2252-66002252-6600。另外一部电话是2252-66332252-6633。另外呢，这里也提醒想买蜂王浆的、想买蜂胶的，咱现在就别犹豫啊，因为下个月我们可能就没有这个福利活动了。这次呢是属于倾听开播8周年，我们特别给大家申请来的特殊福利。更重要的是，健康是不能等的，你健康了，受益的是你自己，不是别人。我走向你。手机尾号是0968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喂，你好。
0: 嗯，你好，您说。
1: 啊，你好，哎，那个蜂胶多少钱？
0: 蜂胶呢是这样，如果我们没有活动的话，大家自己去专卖店买蜂胶是328块钱一盒。
1: 那按活动呢？
0: 活动的话，我们是给大家享受这个老会员的价格，258块钱一盒，而且现在还有这个买蜂胶送蜂胶，直接给大家减钱的优惠。
1: 买十盒给多少？给多少钱？
0: 我们没有买10盒这个组合，我们是买12盒这个组合。

0: 12盒多少钱？
1: 你听我说啊，买12盒蜂胶原价是3936，我们现在直接给大家减掉1556，只需要2380。这12盒的蜂胶够你吃一年的，一年你就花2000多块钱，一天才多少钱呢？一天才合几块钱，这个钱大家都能拿出来。只
0: 买6盒什么？
1: 有没有爱身体？买
0: 六盒能卖吗？
1: 六盒我们没有这个组合，那你就买7盒，买7盒送你2盒。
0: 啊，
1: 买7盒可以。对，那你就买7盒。
0: 一共多少钱？
1: 7盒送2盒，7盒原价。这9盒原价的是2952，我们这次你买7盒送你2盒，只需要1806，那你就买7盒这个组合。
0: 1806。
1: 对，1806可以得到9盒的蜂胶。
2: 不买要太难了。
1: 啊，你就是用这个就行，这个组合啊。好了，说到这儿就这样，我们再会。
3: 是你，就否认了我的期许。
1: 我不知道这个旁边是他孩子还是什么人，也没有听清楚说什么。也许是孩子说别买，但是我想说的是，如果他说的是别买的话，这样的孩子是没有智慧的，他是不聪明的。你让老人身体健康，你得省多少心呢？就身体健康了，不往医院折腾，省下的是大钱。我们也有这样的听友，孩子刚开始不同意，但是看到父母用过蜂胶，用过蜂王浆之后，身体越来越好，到后来是怎么样，孩子主动给父母买了。所以啊，如果明事理的孩子应该支持父母保健才对。
3: 海棠花开，
1: 有听友在问这个大东店在什么位置，还有问和平店、北市店的、铁西店、皇姑店，我们都有专卖店啊，大家打我们的客服电话来问，因为现在我们的客服也是非常的忙碌。2252-6600 2252-6600，另外一部电话是2252-6633 2252-6633。有听友说，哎呀，吃蜂胶2年多，每到换季的时候，这个心脑血管都可平稳了。对，这个心脑血管一发病，它就是大问题，它就是大病。所以我们用这个蜂胶管控好自己的心脑血管，你不往医院折腾，你得省多少钱，儿女得省多少心。有的人就没有想明白这个问题。有听友说可以直接电话订购吗？可以直接电话订购，然后呢免费给您送货到家，货到付款。两种购买方式，一个是到专卖店，一个是电话订购。2252-6600 2252-6600，另外一部电话2252-6633 2252-6633。继续来接听我们听友的电话。你好。
4: 你好叶凡。
1: 哎，你好，您说。
4: 我有个事儿想咨询你，帮你看看再出主意。
1: 好，说说看。
4: 是咱们这是我和孩子的之间的事儿。
1: 嗯，
4: 这孩子这是因为啥呢？这孩子吧，咱说他也是问别人帮我就从我手里借钱。
1: 嗯，
4: 别人借的时候吧，说我说不借，完了过了那个半个月以后呢，他又跟我说有钱呢，借我呗。我就合计孩子那大了，也是。借他吧，我就借。
1: 嗯，我打问一下孩子有多大，然后跟你借了多少钱？
4: 30多了，34的。
1: 嗯，
4: 借5000，钱倒是不多，借5000。
1: 嗯，
4: 他也所以来他这借5000吧，是给别人借还是？
1: 嗯，
4: 就是有的朋友问你，因为完我就说生气在哪呢？我说你看，你买房子你还有那个贷款，完你还没上班没挣钱，你还问人借钱借别人，我就生气在这儿。完他回单位上班的时候吧，可能就工作就是因为。从头回单位上班就很调岗的，就是属于实习，就是挣的就是像入场实习那个钱。
1: 嗯，
4: 完他就好像意思没有，他还不下岗那个回来一直挣挺多，就一下挣少回来就有点像，我觉得不就像好像哎呀就不得劲儿，就好像钱少不合适。
1: 嗯，
4: 完回来就跟我说啥呢？当时就好像说哎呀有点赔了，我当时就挺生气。
1: 嗯，
4: 我生气在哪？我也没给他好脸，我连那种我说给他还钱。
1: 嗯。
4: 完他说呢，那个你干啥呀？我说我用呗。
1: 嗯。
4: 他一看我脸子根本也不对劲儿了，完他就跟我就，告诉他行，我还你，没有还你。
1: 嗯。
4: 完他所以他也没有钱了，他说也没上班，没挣到钱。
1: 嗯。
4: 完后来他。

0: 就是好像他有点钱，那时候买点基金呢，他好像把基金钱卖的还我了。
1: 嗯，
0: 还我了以后呢，我就是说，就说意思，说白就我就说就跟我就生气了呗，就跟我说我就落井下石。就现在和我咱俩一个多月，但是现在话都不说。
1: 一个多月都没说话。
0: 啊！
1: 哎呦，你这爷俩的关系够僵的。
0: 当时我也跟着他看，我看到后来这第二天我也就跟他说，他说意思就好像挺伤了，他就说给他伤了，就好像意思在知道我没钱，然后我觉得好像伤的挺
1: 惨。我觉得他最困难的时候，然后呢还把这个5000块钱着急跟他要啊。那现在呢？现在孩子妈妈，我觉得这里边作用挺大的。
0: 这个妈要提这事儿吧，玉华就不能，我就不能说他细心太多，他妈的。说白是什么样的人呢？就是想帮他，不会说，他不会就是哄孩子说话。这里说白了，这个妈我要说不好，就到有没有都无所谓。他这个妈只会说啥？哎呀，你这上班就得了，就慢慢这不行，妈挣钱，我给你拿钱，就是这种态度。不会说白育儿这边说从小到不会讲，哎。
1: 所以孩子现在30多岁了，没有一份正经的工作，现在呢还是处于这种状态，一定跟孩子小的时候你们的教育是有关系的。对，
0: 他动的工作是有，就所以说从小的教育工作是有的。他妈，所以说我就说嘛，我要说这话就好像不好听，那个这跟这个没有这个妈一样。
1: 不说这些了，不说这些了。现在呢，说你们两个之间的问题，爷俩的问题啊，就是不能总这么一直僵着。你看，一个家庭，夫妻也好，跟这个孩子也好，包括你们一家三口也好，这个情绪矛盾都是从不好好说话开始的，就是你儿子。这一定是儿子了，对吧？你儿子带着他的情绪，你带着你的情绪，就是本来不至于说现在这样，然后结果现在你说这个亲爷俩一个多月都没说话，一直处在这种冷战的状态当中，太不应该了。那你说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总得有一个人得稍微扶一点软，得说句话吧。你在这僵着，他在那僵着，肯定不行。但是我现在啊，我觉得他这个钱是给朋友借的，你说是给朋友借的，你肯定也听他说是给朋友借的，那是这么回事吗？如果朋友借钱的话，朋友还给他的话，他也应该还给你。所以我觉得现在一个是你们两个别那么继续僵着了，另外一个既然这个妈妈跟儿子没僵的话，我觉得你应该跟你媳妇好好沟通一下。咱这个儿子现在30多岁，就是有些事儿还是应该让他这个清楚一些。就是你自己虽然说这个工作挣的不多，但你每个月应该有每个月的计划，你的钱都用在哪里了，是吧？你得学会支配自己的生活，你才能够支配好自己的人生啊。所以就是现在你们的关系

0: 接听我们听友的电话，手机尾号是9596的这位听友，你好。
1: 你好，你是叶凡老师吗？
0: 我是叶凡，你好。嗯，想跟我聊点什么？
1: 我跟你说一声，这我这个吃蜂胶这个事儿啊。
0: 嗯，好啊。
1: 啊，我今年我老伴啊，今年74岁了。
0: 嗯。
1: 糖尿病已经将近20年了。
0: 糖尿病将近20年了。
1: 啊。
0: 嗯。
1: 早先呐、啊，早先走路都没有劲儿。
0: 嗯。
1: 走两步就喘。
0: 嗯。
1: 歇走两步就歇一歇，歇一歇。
0: 嗯、
1: 走路啊，像踩棉花一样，一点劲儿没有。完了，干活吧，累一点就大直大喘气。
0: 嗯。气太虚了。
1: 啊、
0: 那他是用蜂胶用了多长时间啊？
1: 我吃了将近16、17年了吧。
0: 哎呀，老用
1: 吃蜂胶特别好。
0: 嗯，
1: 年了，现在走路吧也轻巧了，走路蹭蹭的。
0: 走路蹭蹭的，轻巧了、
1: 哎。
0: 他一轻巧了、
1: 哎、
0: 就蹭蹭的啊、
1: 嗯。干活也利索了。
0: 啊，干活利索了。
1: 哎，前几年完了，我儿子吧也发现这个是糖尿病有点异常。
0: 嗯。
1: 哎，我给我儿子也买上给吃上了。
0: 你儿子也用
1: 现在他的血糖呢、
0: 嗯、
1: 也挺稳了。
0: 啊、嗯，儿子血糖也好了现在。
1: 哎，
0: 嗯，
1: 感谢我要感谢叶凡老师啊，给我们介绍这么好的平台和产品、嗯。
0: 这个产品确实好，否则叶凡不会推荐给大家的，嗯、真的。你说那么多保健的产品，嗯、为什么给大家选择蜂胶蜂王浆？它为什么能持续畅销27年？就大家想一想，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如果一个产品它不好的话，它怎么可以持续畅销这么多年呢？而且蜂产品、
1: 嗯、
0: 叶凡为什么给大家选择知蜂堂最大的品牌？因为最大的品牌它是亚洲最大的蜂产品提纯生产线，我们吃起来心里边更放心，它效果也更好，就是这一点大家一定要心里边明白啊。你养生跟不养生、
1: 嗯、
0: 保养和不保养真的不一样。你看，你就说你老伴儿现在的身体比前几年都要更好，是不是？你说随着年龄的增长，正常应该身体走下坡路，他用过蜂胶之后反倒身体比前几年更好了，这多好、
1: 嗯、
0: 而且你老伴儿这个得糖尿病那么多年，现在血糖一直控制的都挺好，是不是？
1: 是是是，
0: 嗯，没有并发症。
1: 为啥不老年人叶凡老师，
0: 哎，
1: 你为咱们老年人着想
0: 啊，这个为老年人着想是正常的、
1: 嗯、
0: 只要你们好就好。叶凡听到也非常开心，你告诉你儿子这个蜂胶让他坚持用，因为我们老人知道坚持用蜂胶，有的子女他可能就觉得我见好我就不用吃了，告诉他坚持用，他会越来越好的。除了这个管控他的血糖，他其他方面蜂胶都会有起作用的。你看你老伴现在多好啊，是吧？
1: 嗯，
0: 挺好的。
1: 嗯，
0: 就是继续好好的保养身体，然后呢健康长寿、嗯、好不好？
1: 好，
0: 哎，好了，说到这儿，嗯，
1: 也祝叶凡老师啊节目越来越好。
0: 谢谢，
1: 花轿那生日快乐啊。
0: 好的好的，说到这儿、嗯、就这样，我们再会。好好保养自己，让自己到年龄大的时候生活是有质量的，这才是我们听友应该有的智慧。你好好保养你自己身体的话，你会比前几年身体更好。身体它是有记忆力的，你对它好一点它会回馈给你，但如果你对它不好的话，它也会记仇，他会怎么样？最后你自己遭罪。微信上有一位叫做小美的听友说：“叶凡你好，这个杯子是免费领吗？”其实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们这个杯子啊不是免费送给大家，如果免费送给大家谁都去领的话，那我们也真的送不起。我们这个杯子特别精致，它的成本是非常高的。现在是这样，就是只要你进到专卖店有消费的听友，不管你消费多少钱，哪怕你只花1块钱2块钱也可以。

0: 得到我们这个杯子，就是给大家设定了一个小小的门槛，如果没有这个门槛的话，我们都免费送，那得多少听友去领这个杯子，我们真的送不起。这个杯子你自己买的话它是很贵的，所以现在呢是只要进到专卖店有消费，不管你是买什么，不用说非得买蜂胶蜂王浆，你买这一块小香皂，你买这个蜂胶洗发水，买蜂胶洗衣液，你都可以得到我们这个定制版的杯子。大家对这个杯子太喜欢了，有听友在说，我买蜂胶和蜂王浆能得到杯子吗？那还用说吗？那肯定能得到。好了，提醒大家，想买蜂胶的，想买蜂王浆的，一定抓紧啊，因为我们这个活动很快也要结束了。
1: 守护着，
0: 这是倾听八周年特别送给大家的福利。我们这个产品，没有那么多。啦啦啦啦啦啦，而且我们申请来的补贴数量也是有限的。啦啦啦啦啦啦啦，想买的就别往后拖，有什么不清楚的，有听友还在问专卖店在什么位置。

有听友说，我想直接订购蜂胶和蜂王浆都可以，统一打我们的客服26002252 6600。另外一部电话是22526633 22526633，这是我们的两部客服电话，22526600 22526600。另外一部电话22526633 22526633。冬天气温骤降，又到了各类下肢血管疾病的高发季节，大家有没有遇到腿凉脚冷、酸胀麻木、走路腿疼、青筋凸起的情况？好消息来了，北京权威血管病专家王少军教授联合沈阳复旦医院特别开启冬季下肢血管病专项大型会诊活动，把北京前

0: 贴，让您先体验感受一下。大家呢可以拨打400-722-8022 400-722-8022。好了，明天上午的9:30，非凡百事通，我们再相会。
1: 金同仁堂大品牌，值得信赖。南京同仁堂门店一般是没有优惠的，今天把实实在在的福利带给大家，数量有限，先定先得。南京同仁堂辅酶 Q10 胶囊含量高，每100克含量高达98克，目前是市场上含量比较高的。说一下价格，南京同仁堂辅酶 Q10 胶囊原价119块钱一瓶，叶凡听友福利价49块钱一瓶，而且买10瓶送2瓶，买20瓶送6瓶。除此之外，还有额外礼物送给大家，买10瓶送给大家植物调和油一瓶，买20瓶送植物调和油一瓶，送非凡专享的收音机一台，再送雅露牌夏凉被一床。礼物是非常的丰厚又非常的实用，抢购电话 400-655-2122 400-655-2122 400-655-2122。日常生活中出现以下心脏问题要重视：一、胸痛胸闷、心慌气短；二、下肢水肿；三、头晕目眩；四、偏头痛；五、疲乏无力、浑身没劲儿；六、嘴唇指端有青紫色；七、咳嗽；八、夜间不能平卧。南京同仁堂辅酶 Q10 胶囊原价119块钱一瓶，叶凡听友福利价49块钱一瓶，而且买10瓶送2瓶，买20瓶送6瓶。除此之外，还有额外礼物送给大家，买10瓶送给大家植物调和油一瓶，买20瓶送植物调和油一瓶，送非凡专享的收音机一台，再送雅露牌夏凉被一床。礼物是非常的丰厚又非常的实用，抢购电话 400-655-2122 400-655-2122 400-655-2122。南京同仁堂辅酶 Q10 胶囊原价119块钱一瓶，叶凡听友福利价49块钱一瓶，而且买10瓶送2瓶，买20瓶送6瓶。除此之外，还有额外礼物送给大家，买10瓶送给大家植物调和油一瓶，买20瓶送植物调和油一瓶，送非凡专享的收音机一台，再送雅露牌夏凉被一床。礼物是非常的丰厚又非常的实用，抢购电话 400-655-2122 400-655-2122 400-655-2122。
2: 一到换季，早晚温差大，身体就容易跟着出状况，腿抽筋，关节发僵，血压不稳，整个人都没精神。脂肪糖蜂胶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免疫调节，一个产品三项功能。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上来了，身上有劲了，血糖也稳当。27年老牌子，国家专利提纯技术，吃着放心。电话2252-6600 2252-6633，好蜂胶，脂肪糖。
3: 小宝，那是不要的刀片，小心划伤手。
4: 哇，买榴莲了！
3: 小心划伤了手。
5: 每天都有环卫工人被垃圾中的尖锐物划伤，丢弃他们时，请用胶带简单处理。环卫工人的手也需要您的帮。
6: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个个都是开放形象。
7: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简称北京协和。北京协和是中国现代医学的摇篮，是亚洲最好的医疗中心之一，世界排名稳居前50。自民国10年建院至今100余年历史，100年来这里完整保留了400万份病历，堪称中国医学发展的活字典。
8: 这里走出了中国近200位医学泰斗，他们领导着20多个王牌科室，专门承接其他3甲医院难以解决的疑难杂症。在中国，它是临床治疗的天花板。普通3甲医院一年接诊几十万人次，而协和一天的门诊量就超过10000人，全年无休，被誉为中国接诊率最高的医院。
7: 在这里，专家治

0: 定的每一项政策、每一条规则，日后都可能成为全国临床治疗的指南守则。在这里，随便一个科室医生都可能是临床教科书的编纂者。在这里，医生给患者开的每一剂药都真实有效。在这里，更是百姓性命相托的最后一站。到了协和，病就有了答案。
1: 以往去协和看病，一路辗转，患者在舟车劳顿中耗尽精力。以往去协和治疗，拖家带口，家属在日日陪诊中花费甚巨。协和虽好，但家庭经济条件普通的患者，身患重病却无人陪同诊治的患者，想到协和接受正规有效的治疗，依然困难重重，触不可及。
0: 那今天走进协和栏目来了，这是一档依托于协和医院以及其自有药厂新华联协和药业的平台窗口，为减轻广大患者用药以及就诊的压力，栏目一站式的将直供院内的产品发放给大家。
1: 协和的权威问诊，协和的专业治疗方案，协和独有的先进治疗理念，在这里都将一一呈现。只要你有健康需求，只需拨打电话400-6189-216，400-6189-216，健康都将触手可及，不再遥远。

0: 是主持人温纯。温馨提示，由于协和医院是全国顶尖的三甲医院，毕老师也是大家非常认可的。然而近期有人冒充协和毕老师名义推销各种产品，甚至是三无产品。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协和毕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主动给您打电话，更不会推销节目之外的任何产品。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请您拨打平台官方咨询电话
1: 400-6189-216 400-6189-216。
0: 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首先请出我们的老朋友毕老师。毕老师你好。
2: 温纯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毕老师，自从咱们在节目里边讲了这款褪黑素以后啊，现在好多听众朋友打来电话都关心同一个问题。
2: 嗯，
0: 就这款褪黑素啥时候能让大伙用上？
2: 这个是特别实在的一个问题啊。
0: 对呀，为啥他得用上呢？失眠啊，谁摊上太难受了。
2: 嗯，
0: 那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白天呢还昏昏沉沉的，整个人就熬垮了。
2: 哎呀，我跟您说啊，大伙的这种感受啊，这份心情啊，我都特别能理解。
0: 嗯，
2: 现在你就说因为失眠焦虑的人有多少吧？
0: 太多了
2: 、嗯、对。中国睡眠研究会啊，在近期发布了一份这个报告、
0: 嗯、
2: 啊，显示成年人失眠率大概在 38% 左右
0: 啊，这也挺高了。
2: 相当高啊，超过三分之一了、嗯、你算算全国14亿人口，我们成年人就按10亿人口算的话，
0: 嗯，
2: 38% 是不是将近4亿人口睡不着觉啊、
0: 哎、呀，
2: 睡眠有问题啊。
0: 4亿啊，从来没想过这个人数太庞大了。
2: 对啊，所以我为啥明白很多人都是被这个失眠所困扰。近期也一直在跟这个厂家呀，在跟院方啊不断的协调沟通、
0: 嗯、怎么样？
2: 昨天晚上呢终于是有了一个结果、
0: 嗯、
2: 啊，所以今天其实我也是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啊。
0: 啊，真的。
2: 嗯，对，咱们协和这个院内的褪黑素呢，现在已经给大家争取下来，在明天就可以报名了。

0: 这次呢我们给大家争取到的是30000盒。
1: 三万盒。
0: 嗯。
1: 嗯，那这个数量跟之前比确实多了不少。
0: 哎呀，要说挺惭愧的，数量上是比之前多了。
1: 嗯。
0: 但你想想我们面对的是谁啊，将近4亿人是受到睡眠困扰的人群。
1: 对。
0: 你说这30000盒放到这么庞大一个群体里，实际上还是相当的杯水车薪了、
1: 嗯、
0: 对吧，所以想要用上协和院内同款褪黑素还真就得马上拿起电话去抢定了。
1: 对，这倒是啊，就哪怕是30000盒也确实少啊。
0: 对。
1: 嗯。
0: 但这已经是协和能够给到大家的最大诚意了。
1: 对。
0: 你看北京新华联协和药业啊，它那个生产的产品全是用于临床的。
1: 对。
0: 对吧，无论是大山楂丸也好，还是这个褪黑素也好，都是协和各个科室日常就给患者在开在用的院内产品。
1: 嗯，
0: 所以它的任务不是什么大规模的生产上市销售，而是一定要保障一线临床的用药需求。
1: 对，所以它这个产能本身它就是有限的。
0: 对对对、
1: 嗯、
0: 而且这30000盒哈，也是协和各个科室的一个储备的物资、嗯，是各科室协商以后一点点攒出来的。你看内分泌科用褪黑素干啥，辅助调理血压稳定代谢啊，骨科呢用它就是调整深度睡眠然后进行骨骼的修复，
1: 嗯
0: 啊，帮助患者抓住夜间的这个

0: 首二的。
1: 嗯。
0: 啊，一直把褪黑素作为什么呢？心脏调理的一个辅助产品在用。这次凑出来这三万盒，真的要特别感谢心内科的大力支持啊。
1: 哎哎，贝老师，你说到这个协和的心内科哈、啊，我多少还了解一点哈、啊。
0: 嗯。
1: 我记得国内啊，第一例心电图的诞生就是在协和。
0: 哎呀，你这记忆力太好了。
1: 是吧？
0: 嗯。
1: 啊、还有国内首个建立的叫急性心梗，应该是24小时的抢救绿色通道。
0: 嗯。
1: 这个也是协和心内科最先开展的。
0: 对。
1: 哎，可以说它是开创了国内心梗急救的新流程。
0: 嗯。我是一来佩服你的记忆力啊，二来就是发现你对协和的了解越来越多、嗯、也越来越深入了。
1: 这必须的啊，这跟您做了这么多期节目耳濡目染啊，我觉得多了解点这些医学的知识啊，
0: 嗯，
1: 这个是有好处的。
0: 嗯，确实。不过可能有一点你不太知道啊、
1: 嗯、
0: 就是在协和心内科心脏病患者诊疗上，它是有一个独特的诊疗手段的。
1: 嗯，
0: 叫什么？叫双心一体化诊疗。
1: 双心一体化。
0: 对。
1: 人不就一颗心脏吗？怎么两颗心？
0: 双心的一个是指的这个心脏、
1: 啊、
0: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是心理的心。协和心内科在治疗心脏病的同时，一直是同步要关注到患者的睡眠状态和他的心理状态的。这两个因素非常关键。
1: 哎，这个其实也是打破了很多的想法和认知哈。
0: 是的，是的。
1: 就是你治心脏病还不行，你还得要关注整个调整睡眠的一种状态。
0: 对，没错。嗯、你看协和心内科啊，曾经接诊过一个患者，姓王，
1: 嗯，
0: 70多岁的女同志，她退休之前就是一个老师。
1: 嗯，当老师也挺累的哈。
0: 对，
1: 嗯，
0: 尤其是在他们年轻的时候，一到晚上干啥？
1: 批作业，
0: 除了写教案就是批作业。
1: 嗯，
0: 对吧？常年的熬夜加上工作压力特别大，退休以后就查出来有冠心病了。而冠心病最大的特点是啥？夜间特别容易发作。
1: 对，
0: 对吧？胸痛胸闷，严重的时候就会有那种压榨性疼痛。
1: 嗯，
0: 就像有的人拧着劲儿的拧你那颗心似的，恨不得把你心里那点心尖血都拧出来。
1: 对、嗯，
0: 就这个感觉，压榨性疼痛，同时放射到肩膀、后背，啊，一疼就是一宿啊，
1: 对，
0: 睡不好觉。
1: 我知道这冠心病发作的时候，它一般，停不下来，就持续时间挺长的。
0: 有的是持续时间很长、
1: 嗯、
0: 啊，夜间经常性的这种疼痛就导致它什么，本来睡挺好的，滋一下疼醒了。好，时间长了睡眠老被打断，就睡眠质量越来越差。
1: 嗯
0: 啊，然后身体就越来越虚弱，后来也是把他逼得实在没办法了，到当地医院，医生给他开的安眠药啊，就是最常见的阿普唑仑。
1: 阿普唑仑。
0: 对。
1: 哎，但我听说毕老师这个药好像不能大剂量的吃是吧？
0: 啊，这个是肯定的。
1: 嗯，
0: 一开始他是吃一片能睡着了，但他发现什么问题呢？心脏并没有因为睡眠而改善。
1: 嗯
0: 啊，尤其过了一段时间以后，睡眠怎么了？又变差了，就说明啥呀？一片已经不管用了。
1: 嗯，
0: 咋办呢？
1: 多吃，加量。
0: 对呀、啊，只能这样。
1: 嗯，
0: 哎，加到两片，最后加到三片，甚至于到后来，那就是每天晚上五片到六片，吃这么大剂量，勉强能睡一个囫囵觉。
1: 哎。
0: 五六个小时都是奢望，就两三个小时算是能睡着。
1: 嗯，
0: 你说他这个睡眠质量差到什么份上啊？长期用了以后就感觉那心脏啊还是特别难受，结果最后到医院去检查的时候，哎，他吃这个药吃的啊，心脏不仅没好，反而还加重了。
1: 嗯
0: 啊，不光冠心病，关键已经出现比较轻微的心梗了。
1: 哦，
0: 啥叫心梗啊？就血管堵的已经很严重了， 对不对？给他吓坏了，赶紧就跑到协和挂的心内科。
1: 嗯，那到协和以后医生怎么说？
0: 医生就把他所有的情况从头细致的捋了一下，然后就发现他吃的这个心脏类的药物本身没有问题。
1: 嗯，
0: 问题出在哪儿呢？

0: 睡不？你不睡，帮一棒子下去了，昏一下就睡了。哎，
1: 对。
0: 但可能永远达不到那种自身天然那种睡眠，然后你五脏六腑啊也爬不到修复力，
1: 达不到、嗯、啊。所以说，这个人呢，最好的还是什么？天然的，
0: 对，
1: 包括睡眠也是，天然的睡眠，它是依靠大脑每小时均衡的分泌少量的褪黑素，保障自然的八小时睡眠。
0: 嗯，
1: 安眠药是啥呀？直接抑制神经，强制让你所谓的睡觉，不仅没有办法去校正它的睡眠规律，还会什么永久性的去压制我们自身褪黑素的分泌。
0: 嗯，我来了，不用你了啊。
1: 啊，对，把自个儿的那个功能给憋回去了，
0: 嗯，
1: 对吧？让人体自己分泌褪黑素的能力越来越弱，那对不起，时间长了只会越来越依赖药物了。
0: 对，而且随之而来的用量越来越大，
1: 对
0: 它这个副作用可能也越来越大。
1: 那是肯定的，都是翻倍的，对吧？所以安眠药吃着吃着怎么了？离不开了。
0: 对，
1: 哎，吃着吃着不小心就发现越来越吃得多。那对人体的伤害自然也会攒起来越来越大的，所以后来协和医生就给他把安眠药停了，然后换的什么呢？协和院内的我们这款控室褪黑素，
0: 嗯，
1: 目的就是通过天然褪黑素重新校正他这个睡眠规律，
0: 嗯，
1: 校正他的生物钟，
0: 嗯，天然褪黑素来重新校正他的睡眠规律。
1: 对，
0: 哎，这句话您得帮我们解释一下，就是他用了之后是不是不一样了？
1: 哎呀，用了半年，他这个睡眠基本上恢复正常了。而这种天然褪黑素带来的这种睡眠呢，才能真正的实现什么养心的作用。晚上心脏也不疼了，白天精神头也足了，对吧？更重要的是啥？心脏病的症状明显减轻，
0: 嗯，
1: 哎，没再加重。你就想心脏病的患者最典型的症状是啥？
0: 嗯，胸闷。胸闷、嗯、
1: 对，心慌胸闷气短疼痛，
0: 嗯，
1: 你看很多这个老人是不是喜欢用啥艾灸锤？
0: 对，
1: 哎呀，东敲敲西敲敲，对吧、
0: 嗯、
1: 敲敲前胸敲敲后背，或者拿那把按按穴位，也是总说睡完觉起来，哎呀，这浑身皱巴巴的难受，对吧？
0: 嗯，
1: 哎，后背酸痛，你一问睡眠怎么样啊，你睡得好不好？哎，大部分都是有问题的，不是入睡困难，就是睡眠浅，再不就是时间短等等，肯定有问题。
0: 嗯，
1: 实际上是啥？就是心脏病夜间发病影响睡眠，
0: 嗯，
1: 导致他休息不好造成的。
0: 哎，所以一旦出现失眠的话，我们的心脏的供血能力已经受到影响了。
1: 对，
0: 那么这些患者他夜间得不到休息，那么心脏的负担就会加重，所以第二天一般就会有胸口更疼啊，更闷啊，还有情况更严重啊。
1: 对、
0: 嗯、
1: 所以头天晚上睡不好觉，第二天心脏就犯病嘛，
0: 对
1: 吧？就这么点事儿。所以心脏和睡眠他们真的是相互拖累的，本来是个俩好嘎一好的事儿啊，到他这儿就变成恶性循环了。
0: 嗯，
1: 睡眠不好就放大心脏的问题，那、
0: 嗯、
1: 同样心脏不好你也睡不好觉，
0: 我不好你也别想好。
1: 对、
0: 嗯、
1: 哎，这俩人是什么，像孪生兄弟是捆一块儿了。协和心内科在给心脏病患者治疗的时候，一定会同步进行睡眠干预，不是单纯的就给你开点治疗心脏的药就完事儿了，一定要看你睡得好不好啊。所以这个叫什么？叫双心一体化诊疗。
0: 嗯，这我就懂了，双心一体化、
1: 哎、对，目的就是不让患者因为睡不好觉啊把心脏病拖得越来越重。
0: 嗯，
1: 所以心内科一直把这个褪黑素作为什么辅助调理睡眠保护心脏的一个基础产品在用。
0: 嗯，所以你看协和医院治疗它就是以人为本的，然后调整人自身的规律为准绳。
1: 对对，
0: 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的治疗，而不是看着你哪犯病了我就专治你哪儿。
1: 对，
0: 嗯，
1: 所以最难得的是什么呀？就是你把这个人病治好了以后，你发现他跟好人一样，
0: 对，
1: 他没有受到这种治疗干预的负面影响。说白了，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要恢复他自身的功能。
0: 嗯，
1: 因为人的自身功能是谁设计的？老天爷设计的。
0: 嗯，
1: 对吧？而我们治疗是谁设计的？人设计的。
0: 对
1: 对，
0: 嗯，
1: 所以人的智慧永远不要去跟大自然的智慧去比。
0: 要遵循规律啊、嗯！
1: 遵循规律，这是一定的。嗯。

0: 所以本身褪黑素是干什么的？在人体它就是调节睡眠规律的。那你补充的就是我们人体本来就有的东西，它不是靠外来的其他药物，尤其是化学性物质进行干预。那么褪黑素就是通过调节生物钟，帮助松果体在相应的时间段你进行自我分泌啊，就让人体回到一个正常的睡眠节奏上来了。就像经常加夜班的人，你哪怕第二天你补一觉，哎，你这夜睡得挺好，但你就会觉得没有那么有精神头，身体就不是那么的舒爽，他就做不到。有的时候甚至于睡一觉醒了还是晕乎乎的。
1: 对，我前两天就这感觉，我基本上睡两三个小时就醒，白天也是想补啊，然后就做一会儿工作就困，就睡，睡完继续做，做完还困，还得睡，就来回这反复，哎，我就觉得好像生物钟整个都紊乱了啊。
0: 对，是这样的。
1: 嗯，
0: 所以褪黑素什么呢？只是帮你把紊乱的生物钟给你重新调回来，拨正了。它不是生生的把你打晕了，对不对？更不会压制你自身的这种褪黑素分泌的功能。
1: 嗯，所以我明白了啊，一个是强制关机，一个是帮你校准生物钟，让你身体自身分泌褪黑素，自己睡着。
0: 对，所以你看协和心内科，他会给所有来看诊的这些心脏病的患者就做一个什么呢，叫睡眠量表筛查。
1: 嗯，
0: 啊，因为睡眠问题如果你不给他管好了，心脏病只会越来越重。
1: 嗯，
0: 对吧，你越治也越重，把睡眠调好，心脏才能得到真正的休息。
1: 嗯，
0: 哎，治疗才能起到更好的效果。
1: 哎，我觉得这个特别厉害哈！再多说一句，我就感觉就孩子也是一样，就你要去引导他，激发他自身的潜能，这个是最厉害的教育。
0: 对，
1: 而不是打压式的，你必须怎么样按我的要求去做，那孩子整个就他没有自我了。所以你看褪黑素能做到这样的一个高端，所以真的是他内在的理念呢和技术啊叠加的这么一个结果。
0: 哎呀，你这个例子举得太好了。
1: 嗯，
0: 但实际上真是这样，就是我们可以做不同的事情，但它的理念可以是相同的。
1: 对对，所以就是在治疗心脏问题的时候，大家伙一定要注意睡眠的重要性，因为你这个睡眠调理好了，心脏病才不会加重，不要让睡眠影响到心脏的健康。咱们协和院内同款控室型褪黑素明天正式开始报名申请了，数量有限，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机会。如果您或者家里的老人也有睡眠不好，夜间容易醒，凌晨早醒的这样的情况，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400-6189-216 400-6189-216，一个电话健康到家。
0: 嗯，文晨啊，我想问问你啊，你知道冠心病在确诊之前它是怎么定义的吗？
1: 这我还真不是特别清楚，毕老师，跟您请教啊。
0: 冠心病的诊断标准是啥，你知道吗？
1: 这个我倒知道一点哈，应该是跟那个心血管狭窄程度有关，是吧？
0: 对。
1: 比如超过，我记得应该是 50%， 是不是就可以确诊为冠心病了？
0: 嗯，你说的太对了，这个很准确啊。
1: 嗯，
0: 在这个冠心病确诊之前，人有没有感觉？有感觉。
1: 应该有感觉、啊。
0: 有。
1: 嗯。
0: 它叫心前区不适。
1: 嗯。
0: 啊，但是一般医生呢，你有这个症状他不会给你开药的。
1: 嗯，
0: 但你自己是有感觉的，你知道这个地方不太好，但你没达到病的标准，大夫就不会给你开药。
1: 嗯，
0: 因为什么？因为药是治病的。
1: 嗯
0: 啊，大家能了解这个逻辑啊。
1: 对，没明确你的病，
0: 对，
1: 就不能给你开。
0: 对，
1: 嗯，
0: 因为有的人上了岁数以后，哎呀，拎点东西，买袋米啊，买桶油啊，哎，拎着上楼的时候就不行了，就心突突突突就跳啊，
1: 嗯，
0: 就恨不得从嗓子眼蹦出来那种，
1: 嗯，
0: 对吧？或者有的人走路的时候就感觉这腿脚怎么就磕磕绊绊的，就像没以前利索似的，
1: 嗯，
0: 怎么走走不快，走两步都恨不得停下来歇一会儿。
1: 嗯，
0: 还有一种情况是啥呢？就胸口闷呐、
1: 嗯，
0: 闷到什么程度，他感觉压得又上不来气儿了，然后就
1: 长出一口气，
0: 长出一口气、
1: 嗯、
0: 哎呀，好像这闷能缓解一点。
1: 对
0: 啊，所以你看有的人经常就坐那就这样，
1: 嗯，
0: 这就是什么，胸口发闷，都是心前区不适的典型表现。

0: 哎，但是毕老师，我知道有些人就他有这个感觉，
1: 嗯，
0: 然后他就也在乎了，上医院比如说要做个心电图，好像一查还没啥事儿。
1: 哎，心电图查不出来，为啥？因为心电图显示的都是器质性改变，比如说你血管确实狭窄的达到 60-70% 了，好，
0: 嗯，
1: ST 段下移了，哎，给你确诊了，你这动脉硬化啊。
0: 哦，
1: 嗯，你没到这个程度，你只是有感觉，你那血管堵还不到 50% 呢，没达到标准呢，
0: 哦，
1: 做不出来。
0: 哦，
1: 但是什么可以做出来呢？冠状动脉 CT 或者你干脆做造影。
0: 嗯，
1: 哎，那你能看得很清楚，那血管哪怕有轻微的斑块它也能看见。
0: 嗯
1: 啊，你也能明确的诊断出，哎，这血管狭窄程度不到 50%， 对不起啊，你不属于冠心病的患者，你有没有症状，难受自己回家挺着。
0: 嗯，
1: 没办法，医生只管什么呢，狭窄达到 50% 以上的患者。
0: 嗯，
1: 但是我们身体的这些不适症状是不是一直在给你敲警钟，
0: 对，
1: 提示你，你是不是应该注意了。
0: 对，
1: 这个是骗不了人的呀。
0: 嗯，哎，说到这儿，我有个事儿，前两天有一个同事他就做那个叫冠脉 CT。
1: 嗯，
0: 然后我就问他，你咋的了最近？他说没啥事儿。我说那是你做他干啥呀？他就说得做，万一有隐性的一些什么狭窄啥的能看出来。
1: 对对对，
0: 他的这个健康意识特别强。
1: 对
0: 啊，所以你看我们出现胸闷啊，心慌，走不动路啊，其实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感受，有感受了我们好像才能意识到该查了。
1: 我跟你讲哈，这个有感觉的你是很走运的。
0: 嗯，
1: 为啥？因为身体不断的在跟你报警啊。
0: 对，
1: 他还试图在跟你沟通，对吧？有些人是压根不跟你沟通，这就叫隐匿性的冠心病。
0: 哦，
1: 一点症状没有，但血管已经给你悄悄堵得差不多了。
0: 对，
1: 你说这多阴险。
0: 嗯
1: 啊，
0: 嗯，
1: 很多人因为压根儿都不知道，然后咣当心梗了，吓不吓人？
0: 吓人。
1: 哎，所以我跟大家讲，如果你晚上你要休息不好，那个症状才明显了。
0: 嗯，
1: 但如果你休息好了呢？
0: 嗯，
1: 对吧？你从它还没有变成疾病的时候，你就开始通过睡眠不断的去养护它，
0: 嗯，
1: 去修复它，这心脏问题不会发展到冠心病的程度。
0: 嗯，而且毕老师，我听您之前好像说过哈，这个睡眠比达到深度睡眠，然后你这个心脏自我修复才可以哈。
1: 一点都没错。
0: 嗯，
1: 为啥？因为夜间我们身体会分泌两种特别重要的激素。
0: 嗯，
1: 一个是什么呢？叫抗炎因子。
0: 嗯，
1: 一个就是生长激素。
0: 对，
1: 生长激素干啥的？小孩长个的叫生长激素。
0: 嗯，
1: 分泌的很多，长得快。成年人的生长激素它不用于长个，它用于干什么？修复血管的内皮细胞。
0: 哦，
1: 血管内皮细胞是什么呢？就是血管内壁的那层保护膜啊，非常的柔韧光滑。
0: 嗯，

0: 血液流过，
1: 对，
0: 没有阻力，对吧？这层保护膜要是受损了，那对不起，血液流动的就慢了，血管表面就坑坑洼洼了啊，那你血液里那点什么油啊纸啊就特别容易掉到那坑里边，然后怎么了，形成斑块。
1: 嗯
0: 啊，而生长激素在夜间的分泌，它的峰值才能达到最高峰。
1: 嗯，那这里边的因果关系就是，如果你夜间休息不好的话，血管内皮它就修复不了。
0: 对，
1: 那你这个斑块就可能一天天长大，这样的话心脏的症状就会越来越明显。
0: 没错啊，包括抗原因子也是夜间分泌的最旺盛，它能够减轻血管的慢性炎症。慢性炎症是啥？就是我们这个皮肤你天天用手来回搓，会不会搓破？
1: 嗯，
0: 肯定会搓破嘛。
1: 对，
0: 对吧？我们血管内皮也是，血液在血管里面天天冲刷，那个速度是很快的，刷刷流啊，血管内膜会不会被搓破？
1: 嗯，
0: 一样的道理。
1: 哦，
0: 啊，这个搓破就是表面的这种损伤，在黏膜上就会表现成炎症，就会有各种小红点儿。
1: 嗯，
0: 啊，然后这个炎症干啥呢？吸引来很多修复因子，就让你那血管内膜越修越不平整。
1: 嗯，
0: 就像那马路拉拉链似的啊，你弯个管道你给它挖开，挖开再填，你就填不平了。
1: 对，
0: 就这个道理。
1: 而且越填越高有时候。
0: 对。那么有了这个抗原因子，就可以减轻血管的慢性炎症反应，让你斑块就不容易长大，哎，不容易破裂。那晚上你要睡不好觉呢，你就想吧，那抗原因子分泌的不够，血管一直处于那种炎症反应的状态，
1: 嗯，
0: 坑坑洼洼的啊，就像我讲的，那么你那斑块就越堆越多，越堆越大，越堆越不稳定。你血液再流得快一点，把那个斑块冲破了，风险高不高？
1: 高。
0: 那真是走哪儿堵哪儿啊。
1: 嗯，所以说啊，睡好了，这个血管斑块就不容易长大。
0: 对，
1: 你要睡不好的话，这个小问题可能就拖成大问题。
0: 对啊，所以我们很多人是通常只关注血管，哎，我怎么把这个斑块给它抠掉，你就想不到好好睡一觉这个目的就能达到。
1: 嗯，
0: 对吧？很多冠心病患者都是从这个心前区不适症状这个阶段开始一点点发展过来的，等确诊冠心病的时候，你那个冠状动脉狭窄至少达到 50% 了。好多人到 50% 的时候他没有症状，他还不知道呢，等有症状上临床了都差不多要下支架了。
1: 嗯，
0: 你再往下发展不就心梗了吗？
1: 嗯，所以说呢，就好好睡好觉吧哈。这夜间休息好的话，对于咱们生命的这种源头心脏来讲啊，我们的动脉系统太重要了。
0: 没错。
1: 嗯，
0: 协和心内科呀，之前接诊过一个患者，82岁，冠脉狭窄已经超过 75% 了，所以当地医院就给他下了一个支架，这个也很正常，因为完全达到下支架的手术指征了。嗯，术后呢也是常规用药，就他汀啊、阿司匹林啊，一个降脂的，一个抗凝的，对吧？该吃的也吃了，按理说他术后好好养着，维持住这个支架畅通，理论上来讲应该没啥问题，
1: 对，
0: 对不对？但是这个患者呢，他有个爱好，
1: 嗯，
0: 他养了个小狗
1: 啊，
0: 啊，十多年了
1: 、啊、
0: 对，一人一狗相伴啊，很有感情啊。结果他手术出院没多久，那狗怎么了呢？年龄大了，老了，
1: 嗯，
0: 以后就走了啊，生命比他更早的走到尽头。
1: 哎呀，那他这个养了十多年，这感情恐怕跟家人一样啊，这打击也挺大。
0: 嗯，确实啊，好多养宠物的人就是这样，尤其养狗的人，嗯、啊，所以他就是一下就经受这个打击啊，就特别伤心啊。然后孩子们说：“哎呀，那这么愿意养狗，我再给你买一个小狗，你接着养。”说啥也不养了，为啥？再怎么养不是原来那个。寄托了他十几年感情的那个已经走了，
1: 嗯，
0: 然后不养吧，就想啊，天天就在家闷着，出门看别人遛狗，马上心就可难受了，揪着，找个没人地儿偷偷抹眼泪啊。
1: 嗯，这也是重感情的人哈，这个时候也确实挺难过哈。
0: 对，是这样啊，所以你看，长期的压抑焦虑，
1: 嗯，

0: 完加上身体心脏本身就有问题，结果不就出毛病了吗？
1: 嗯，
0: 一宿一宿睡不着觉啊，眼睛熬得通红通红的。你说你心脏健康，夜间睡眠你最起码你得保证它每天能有8小时以上的深度睡眠，
1: 嗯，
0: 对吧？你这心脏才能得到充分的休息。它可好，长期失眠，生物钟已经彻底紊乱了。
1: 嗯，
0: 他几点呢？晚上8点多他就躺下。
1: 嗯，
0: 8点多大家知道是个什么时间吗？
1: 嗯，
0: 心包经当令，其实是人一天当中的娱乐时间。
1: 哦，
0: 但是你看他晚上8点多该娱乐他睡觉去了。
1: 嗯，
0: 到10点多人家该睡他醒了。
1: 哦，
0: 12点多能迷迷糊糊的再睡会儿。
1: 有一觉。
0: 不确定啊。疑似睡眠叫、
1: 嗯、
0: 这个状态，凌晨2点多又醒。
1: 哦，
0: 哎呀，就是加起来能够5个小时。
1: 嗯，
0: 整个这个睡眠质量就是差、
1: 嗯、
0: 根本就不行。
1: 而且他整个基本都浅睡眠啊。
0: 对，
1: 他一直都没有深睡眠。
0: 对对对，
1: 嗯
0: 啊，所以你像这种睡眠，你身体怎么可能得到真正的休息啊？心脏更得不到修复，所以后来他就出很大的问题。
1: 嗯，
0: 当胸口又开始疼，喘气也费劲。以前在公园里边走2圈没问题，现在1圈走不下来了。
1: 嗯，
0: 那都已经累得上气不接下气的了。然后家人一看不行啊，赶紧又给他送医院去了。到医院一查，你猜怎么着？
1: 嗯，
0: 下支架的地方又堵了。
1: 哦，
0: 就已经下了这个支架，支架里边堵了60%。
1: 哦，
0: 哎呀，给家里人吓得特别担心。从原来的医院就给转到协和去了。
1: 嗯，他这个支架都放了，怎么还又窄了呢？
0: 其实现在啊，我们在临床用的这个支架呢，已经是用什么呢？抗凝药泡过的了。
1: 嗯，
0: 不太容易再挂一些油脂垃圾。
1: 嗯，
0: 但过去的支架不是，你就想血管应该是光滑的，可是那支架它是个网。
1: 哦，
0: 你贴到那个血管壁上，它是不是更加不光滑了？更容易往上挂东西，实际上。所以以前是支架初期的时候，有好多人是支架内部再次狭窄又挂油，但那个时候已经就没有什么办法，你只能把那段血管掐断了，
1: 对，
0: 然后再换一根血管，这个叫搭桥。
1: 嗯，
0: 嗯，所以你说像他这个情况，你不到协和怎么办，对吧？到协和以后就同时启动多学科专家会诊，分析过以后大夫就发现什么问题的根源不是血管的问题，而是什么？长期的情志不畅，情志不畅，情绪啊就会影响到神经，神经调节内分泌啊，就压制了他自身褪黑素的分泌。
1: 嗯，
0: 严重影响睡眠质量，所以也就间接影响什么血管的修复能力，就他那个血管约等于没有啥修复能力了。整夜整夜都是浅睡眠，忽悠一小觉忽悠一小觉的，然后刺激这个斑块继续发展，造成2次堵塞。所以想要防止这个血管堵塞加重怎么办？首先得帮他睡好觉。这个问题不解决呀，你给他用啥药效果都很一般。
1: 嗯，
0: 你知道
1: 还得是深度的睡眠。
0: 对，所以一定要让他摆脱碎片化的这种

0: 视褪黑素。我之前也讲协和的这个控视褪黑素每一片精准到两毫克，每小时匀速释放 0.2 毫克，所以叫控视嘛，对吧？哎，匹配人体夜间自然的这种褪黑素分泌的规律，就能保证他每天能有8小时以上的深度睡眠。
1: 嗯，这个目的就是让他通过自身的修复，让夜间心血管系统重新得到一个休养和恢复。
0: 嗯，
1: 那后来他还做支架了吗？
0: 没有啊，就不需要做了嘛。三个月以后复查的时候，夜间的这个胸闷疼痛症状完全消失了。
1: 嗯，
0: 对吧？晚上安然入睡，以前怕睡觉，现在很坦然，就很相信自己能睡得好啊，就很自然。一年以后再复查，支架内的狭窄没有加重啊，夜间的这个心率也恢复的很正常。
1: 嗯，就是说休息好了，然后这心脏堵塞的程度就能得到控制了。
0: 对，关键是啥呢？他不用担心夜间心脏犯病啊，你就可以踏踏实实的睡，不用担心我第二天能不能醒过来，对不对？所以人体在夜间啊，大家记住，分泌两种保护心脏的激素，一个是什么？生长激素，负责血管内皮的修复，一个呢是抗炎因子，就防止血管内皮出现炎症，然后怎么样产生斑块，让斑块越长越厚。而他因为长期睡眠不好，夜间那个血管修复的黄金时间全都没有了，就像被删除了一样，不存在了。
1: 嗯
0: 啊，所以不要觉得说，哎呀，我下了支架我就万事大吉了。我跟您讲，下支架那只是救急的。
1: 嗯，
0: 救急完了，给你匀出了这个时间，你要干啥？你是不是要恢复原貌啊？
1: 对，
0: 哎，就要恢复你自身的睡眠的这个规律，养护好你的血管。那个支架只是物理性的把你堵的地方撑开。你血管本身的这种健康状态没有恢复，所以你不好好休息，你不能及时修复它，该堵照样堵。我这儿不堵，我给你换个地方一样堵，对不对？
1: 所以还是那句话啊，只有是深度的睡眠，你这个心脏和血管才能真正的进入到一个自我主动修复的状态。
0: 嗯，太对了，主动修复啊，没错，深度睡眠就是我们心脏血管

0: 的手术，那个效果也不会理想。
1: 嗯，
0: 啊，它也会打折扣的。
1: 对，所以这个心脏问题哈，反反复复，越来越重，大部分啊都是睡眠不好造成的。可要是你吃这个安眠药吧，它还有。
0: 如果你忽略睡眠了，那我跟你讲，你不
1: 嗯，那么协和的这款褪黑素，凡是体验过的啊，都知道它的好处，切身能体会到它的价值。我想这也是褪黑素在院内紧缺的原因吧。
0: 你说的这个太对了，
1: 嗯，
0: 因为啥？好多人呢，他睡不好觉，这个基数很大，对吧？但是他们长期用褪黑素下来以后，就发现，哎，它真能帮助我们避免恶性心律不齐啊，真能帮助稳住这个心脏功能啊，不让心脏病反复加重。所以你看，这个患者就是用了半年以后，自个儿到医院又开了一年的。
1: 嗯，另外，毕老师，我知道您之前讲过啊，年纪大了的，你像这个自身的褪黑素分泌就会减退。
0: 对，自身功能减退，这是肯定的。
1: 嗯，因为它自然生理规律，这个我们没有办法来改变的哈。
0: 对。
1: 那么，咱们说协和的这款控制型的褪黑素，其实是可以帮你补充好生理需要，还能校准生物钟。
0: 嗯，
1: 然后这个温和和安全，它还没有毒副作用，也是大家伙特别期待的哈。价格还不贵，要是我的话也会长期用。
0: 你睡不好觉的话，你完全可以找协和褪黑素，你就不用再在外面找了。
1: 嗯，
0: 协和的这个控制褪黑素没有任何副作用，也不会让你产生依赖，它只是什么呢？帮你恢复身体本该有的这个生物钟的节律。
1: 嗯，
0: 你也不需要长期用
1: 啊，
0: 那，哦，不用说那个，我一辈子都吃它，你还得让自己分泌，这个是最重要的。
1: 对，或者说不吃就不好了。
0: 对对对，
1: 那样的。
0: 嗯，像普通症状的人，大概吃四个月左右啊，基本上你的生物钟就能校正好了，就能校准了，
1: 嗯，
0: 啊，到点该睡就睡了。那失眠严重的呢？十年八年睡不好觉的呢？
1: 嗯，
0: 那你需要时间可能就长点啊，但基本半年也差不多了。
1: 嗯。
0: 等协和的这个控制褪黑素啊，把你自身的生物钟规律校准了以后，你就可以把它停了。因为啥？因为你自己调好了，你自己就可以正常睡眠了。
1: 嗯，
0: 这是最最可贵的一点。
1: 对，
0: 嗯，这也是其他褪黑素达不到的效果。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协和这个褪黑素在临床用这么多年，它能成为那么多科室的一个基础调理的产品。
1: 嗯，您看协和不愧是全国最权威的医院啊，在这个治疗上以人为本，利用一些小小的院内产品，就会帮助很多人解决大的问题啊。
0: 对，所以睡眠好就是干啥，在养命啊。
1: 嗯，
0: 就是在养心呐。
1: 对
0: 啊，好多老年人失眠，但是就认为啥呢，哎呀，人老了觉少正常啊，睡不着应该的，坏了，你不去调理，但不代表你身体就没事儿啊。
1: 嗯，
0: 白天精神头也不足，浑浑噩噩的，对吧？血压也不稳，万一出门摔一跤，你说过个马路反应慢半拍，你说你这风险大不大？
1: 大
0: 啊！协和这款控制褪黑素就是帮你把生物钟调回来，不会有依赖。早晨起来头不晕不迷糊，对吧？舒舒服服的一觉到天亮，睡到自然醒。这多幸福的一种感觉呀，
1: 嗯，
0: 对吧？像这样的产品，你说是不是就是老年人真正需要的好东西？
1: 没错，
0: 你睡不好觉，你不用扛，也不用怕，也不用瞒着谁不敢说，对吧？就是自己安安稳稳的把觉睡好了，白天精神头自然足了，你身体慢慢的就养回来了。
1: 嗯，是的。那么因为失眠导致的三高指标不稳定啊，血压血糖忽高忽低啊，骨关节疾病加重啊，身上没有力气没劲儿，整天昏昏噩噩的，精神萎靡，担心心脑血管等一些疾病突发危及生命，拖累儿女等等这些问题的朋友，现在呢都有机会通过调整睡眠改善我们现有的症状。那明天开始报名申请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189-216 400-6189-216。稍事休息，
2: 记得片花之后回来接听听友的热线电话。
3: 哎，年纪大了一生病，想买点好的营养品， 今天听这个好。

0: 明天信那个灵，乱七八糟买一堆，用完了该疼还疼，该病还病。
1: 老头子，我早就说了，别瞎买，那都是忽悠人的，真有病了还得信大医院。
0: 我也知道医院的东西好，可去一趟容易吗？挂号都挂不上，排上还得起大早排长队，我这把老骨头经不起这么折腾啊。
2: 今天走进协和栏目开播了，正规有效管用的产品就有着落了。
0: 哎，这个节目能带给咱们老百姓什么？
2: 不用您起大早排长队舟车劳顿往医院跑，我们直接把协和医院里专家给患者开的那些好东西、运用产品、独有配方、调养方剂、保健食品，通过栏目一站送到您家。
0: 啊，协和医院里的东西，咱们在家就能用上？
2: 没错，在家就能用上协和医院运用的好产品。为了缓解患者就诊用药的压力，协和和其自有药企新华联协和药业特别开放媒体窗口，一个电话，临床正规的产品，足不出户，不用路远，长途跋涉，直接送到家门口。
0: 协和百年医院，咱们老百姓把心抵愿。
2: 从此不花冤枉钱，不走冤枉路。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189-216，400-6189-216。走进协和，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3: 欢迎回来，走进协和获得唯一媒体授权窗口正式开播，临床在用的院内产品，一个电话直送到家，医院给患者开什么，我们就给您发什么。栏目热线400-6189-216，400-6189-216。好的，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4: 啊，丁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4: 哎，我这回找您啊，我是病褪黑素，您还得给我报上名啊。
1: 您呢太着急了，今天活动还没开始呢，我明天才正式开始，您关注一下节目信息好不好？
4: 行行，我属实是有点等不及了。
1: 嗯，
4: 因为我失眠好些年了，哎呦，这些年给我折腾着，眼袋也重，黑眼圈都没下去过。
1: 嗯，
4: 我今年68了，我这些年来就是成宿成宿睡不好。
1: 哎呦，
4: 一晚上加起来好了也就能睡15个小时，还得说是连翻身再做梦，就是脑子里总是乱七八糟的，啥事都在脑瓜子里闪。
1: 嗯，
4: 另外吧，这些年里心脏也不好，特别是睡不好觉的时候，第二天这个心直翻个，心慌心嘚瑟，你坐家里就好像是有啥事似的，就是不消停，好像一分钟都得4-5下。
1: 嗯，
4: 那个状态里脑瓜子吧也迷迷瞪瞪的，反正是不清楚不透彻，这心慌的你说也没啥让我害怕的，就是害怕不知道怕啥。
1: 明白。
4: 啊，
1: 嗯，
4: 心口疼，带着身上也没劲儿，手啊它都跟着抖。
1: 明白，其实我跟你讲，您这个情况啊就有点严重，应该上医院去看。你看没，这是典型的什么呀？睡眠导致心脏病加重啊。
4: 老师，我哪消停了，我咋没上医院去看呢？一趟趟的跑到医院路上都不长草了。我进医院医生说我是什么轻度心绞疼加早搏。
1: 嗯，
4: 医生就和你说的一样，给我开了一堆管心脏的用，你像那阿司匹林什么的，还嘱咐我作息一定要规律。你说我自己知道啊，到底我想睡他睡不着啊，我这心脏难受啊，我也琢磨出来了，肯定与这个睡觉不好有关系。
1: 嗯，
4: 让医生开点安眠药吧，不给我开，说让我自己回家养成规律，天天8点钟上床，说是你们门里形成习惯就能睡着了。结果我听大夫的，回到家到点我就上床，没用。你躺那里难受的来回翻，他就是睡不着。我就说我这个状态不如直接整点安眠药睡觉来得快，确实是这个回事儿。
1: 我跟你讲，

0: 啊，像您这个情况啊，医生不给您开安眠药是对的，那是在救你呢。为啥你不能用安眠药？你本来心脏就不好，对吧？你像这个地西泮啊，或者是左匹克隆，这些安眠药都可以导致心率减慢呢，会降低血氧的。你本来心脏功能就不好，血氧就偏低，人就缺血缺氧，那多容易一下就过去了。这样的安眠药你敢吃吗？对不对？
1: 对对对。
0: 你像在我们协和临床，心脏不好的人，我们是坚决不给开安眠药的。
1: 可是老师不一样，我吃褪黑素我就能睡着。你看我家邻居吧，原来还得协和褪黑素，剩下两盒他是自己留着的。你看我这个情况太厉害了，就给我拿了一盒。哎呦，毕老师你不知道啊，第一天我用上没啥感觉，第二天我八点我就躺床上了，自己我都没感觉就睡着了。哎呦，这一宿睡的啥也不知道了。你之前啊，真就地下我都能醒。可是那一宿啥感觉没有，给我激动坏了。你四五年啊都没睡过这么好的觉了。哎呦，可解乏了。第二天你说那眼睛看东西都带亮的。我就觉得这些年没睡的觉这一宿都给我补回来了。早上起来也不晕了，心也不烦人个了，也不得瑟了，胳膊也有劲了，手也不抖了，就像是你突然间也心脏他自己也不害怕的似的，踏实了。
0: 所以你看哈，总也睡不好觉，一下子能有深度睡眠了，能睡踏实了，我跟你讲，对身体的好处你自己都能感觉出来。
1: 你确实
0: 是，不是
1: 走路都带风了。
0: 对，因为睡觉本身它是最养心的，你吃啥药都不如踏实睡个好觉。人在深度睡眠当中，你全身所有的细胞都在休息啊，心脏耗氧量是最低的，心脏工作量直接就减一半啊，半量工作，你说它多轻松，对吧？你睡好觉能让心肌细胞安安稳稳的得到修复，这个修复力比你吃10天的什么补气血的那些补品啊，那要强。

0: 康复力比你吃十天的什么补气血的那些补品啊，那要强多了，对吧？
1: 对对，
0: 你花多少钱吃补品都不如一。
1: 哎，这个我现在我最有发言权，我是最有体会的。
0: 嗯，
1: 睡一口觉，这心脏成倍劲了。我就不明白了，老师，我这些年里，你说以前那是不是走弯路？这协和的催催素咋这么好使呢？吃上就睡得可好了，可踏实了。
0: 我跟您说哈，您这个睡眠啊，有两点您特别幸运，一个是什么呢？褪黑素适合你用，它不是像地西泮那一类的那个安眠药，就是完全压制神经功能，不是，它是人体自身分泌的一种睡眠的激素啊，所以这种人体天然激素不会影响你心率的。你吃褪黑素非常正确，这个选择的方向是对的。第二个正确是啥呀？就是您一不小心特别幸运的用上了协和院内的褪黑素。协和褪黑素它是两毫克的控制片，全国就这么一家协和独有的。为啥说它好？它每个小时就释放 0.2 毫克，就跟我们人体自身分泌量是一样的，非常吻合，可以纠正人体自身睡眠的这个规律，所以它能保证你有一个好睡眠。对吧？这个就跟所有其他褪黑素都完全不一样，在临床上因为个体差异不同，最基础的也能保证6到8小时的睡眠。你说这8小时睡眠对心脏病患者来讲，那不跟救命一样吗？五脏六腑都得到充分的休息。
1: 嗯，我说的呢，老师你这一给我解释我算是明白了，我这回是掏着宝贝了。
0: 嗯，
1: 协和这个药啊确实不一样，我真是吃对了。所以毕老师你赶紧给我报名，我确实是不能错过了。
0: 所以您心脏这个还是大事儿啊，睡好觉就能把您这心养得挺好。您这样，这个定褪黑素啊，您还是直接跟场外的工作人员联系，赶紧把名报上，好不好？
1: 哎，行行，那我一跟你聊，我指定我不能错过了。太感谢您了，魏老师。
0: 哎，
1: 我自己报名。
0: 好，
1: 行行，
0: 那今天就聊到这儿啊，我们再见。
1: 哎，谢谢魏老师啊，好好，再见。
2: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再会。走进协和，依托百年临床数据成果，终结健康乱象。我们只做一件事，把协和专家正在给患者开的临床反复验证的院内产品送到您家。栏目热线400-6189-216 400-6189-216，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毕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毕老师，我想问一下，咱们是那个协和院内的褪黑素吗？
0: 嗯。
3: 那个和那个协和门诊开的是一样的吗？就是盒上写的北京新华联协和药业的那个。
0: 你了解的真清楚啊，肯定是一模一样的。咱们平台创办的意义啊，就是让大伙儿，你不用去跑协和啊，大家在家里边就能够享受到协和院内的好产品。这次褪黑素也是我们协和各个科室一颗一颗匀出来的，全国只有3万盒啊，需要的话咱们一定提前报上名，好吧？哎，我就怕订不上啊，因为现在睡不好觉的人太多了。
3: 是，也那你这一说我就放心了，我这不就是10年都10年了。
0: 嗯，
3: 尤其这两年三高都出来了，有一回这一宿都没睡觉，睁着眼睛到天亮。
0: 嗯，
3: 结果第二天血压就上来了，哎呀，就开始迷糊啊，恶心嘛，想吐。我闺女以为我是那个脑梗儿呢，就赶紧再给我送那个协和急诊去了。到那一查，没脑梗，就是一宿没睡好觉，血压上来的，导致的头晕。
0: 嗯。
3: 协和医生给我开了三高的药，和原来没差啥，就是然后呢，单独给我开了个褪黑素，那个就是嘱咐我说一定要好好吃。说我这个三高不稳跟那个一宿有啊不睡觉有直接的关系。
0: 嗯，
3: 自从吃。

0: 个退一步，我的三高啊，都得不上了。
1: 您说这个啊，您别讲，还真是有道理的。人到晚年，我们要想有这个生活质量，睡好觉就是基础，对吧？就像我们要安稳过日子，退休你起码得有点退休金吧，对不对？
0: 对。
1: 为啥说协和褪黑素效果这么好啊？就像您讲的，吃完以后身体就感觉啥，很轻盈，很轻松，很舒服。其实这就是你睡好觉的功劳啊！协和褪黑素啊，大家一定记住啊，它是2毫克的，每小时释放0.2毫克，然后能够一宿释放8个小时，完全覆盖你的睡眠，校正你的这个睡眠规律。所以你每天7点左右，哎，吃上一片，8、9点钟基本上就可以睡觉了，对吧？因为它是每小时释放多少，0.2毫克，帮你把大脑这个生物钟给你重新校正过来，让你自个儿慢慢也能正常分泌褪黑素。
0: 啊，
1: 所以协和这个褪黑素，它不会让你产生依赖。而是什么呢？是一种引导的作用啊，让你每天缓慢的定时定量定点的释放，让大脑本身的褪黑素分泌也变得越来越敏感。然后一般呢，连续用上4个月左右，睡眠的规律就可以校正过来了，就差不多了，你就可以把协和褪黑素停掉啊。像你也一样，晚上9点钟上床，哎，过一会儿就迷糊了。对吧，就可以有规律的睡眠。所以这个才是我们用协和褪黑素的真正目的啊，不是说你吃一天我就让你睡一天的觉，而是什么呢，是把你自身的睡眠规律这个生物钟重新给你校正过来。
0: 哦，叶老师你说的太对了。哎，我现在都没有药了，孩子去医院呢，开着一时半会儿也排不上号。
1: 嗯，
0: 最近一周啊我都没吃，但是你看我这个睡眠依然的可好了。
1: 嗯，
0: 我现在就等着你这个平台了，开会了我好继续吃啊。
1: 嗯，你放心吧，明天我们的活动就正式开始了啊，你一定一定跟紧节目，千万别错过。
0: 好吧。好的，毕老师，我随时关注节目。
1: 嗯，
0: 哎呀，明天呢我必须得订上，省得我这个去协和买的都。
1: 哎，就是为了方便大家啊。行，那时间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我们再见。
0: 好，再见，毕老师。
1: 哎，再见。
2: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栏目就到这里。如果您也想用上协和的院内产品，想一对一咨询调理方案，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4: 本节目由沈阳市第一人民医院沈阳脑科医院特约播出。沈阳市第一人民医院是一所以神经内外科为龙头，多科系协调发展的大型公立三级综合医院，在心脑血管疾病治疗及康复、微创外科、介入手术治疗等领域具有较高知名度。地址：大同区清泉路67号，电话3195-6485。
5: 省钱种好牙就到维尔口腔，瑞士高端种植牙，百万现金持股，颗颗补贴1000元，花普通种植牙的钱，这回才能种上瑞士高端的。单颗镶牙低至90元，半口吸附石低至1980元，牙齿矫正低至6800元，免挂号费，免拍片检查费。咨询热线400-124-0088，400-024-0088，沈阳维尔口腔泰兴宫协众院集市。颈肩腰腿痛难当，手术开刀怕摔伤，绑手治骨哪里治？首选辽宁善骨堂，67922333。北京君风堂1999年深耕蜂产品，如今领跑国际，凭的是对千年养蜂智慧的敬畏。耐尿活性才是养生关键，源头直供所先，产品纯粹更靠谱。咨询电话2252-6600-2252-6633。
6: 挽袖献血，爱心无限。沈阳中心血站呼吁积极参与无偿献血。
7: 这是一片浸润着夺命红色基因的土地，抗日战争起始地，解放战争转折地，新中国国足钟爱地，抗美援朝铿锵地，新中国工业奠基地，雷锋精神发扬地。
8: 辽宁欢迎您。
9: 第一次放声啼哭，
3: 第一次蹒跚。

0: 步。
1: 宝贝，加油！爸妈，我录取了。
2: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我爸先吃吧，别等我了，我今晚加班，我正开会。
2: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4: FM 104.5 AM 792，沈阳的声音，沈阳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沈阳之声。
5: 民生新闻直通现场，
6: 热度话题，观点交锋，
5: 互相帮忙，助力解忧。
6: 这里是 AM 792 FM 104.5沈阳之声，
7: 民生热线。

心灵民生，直击民生，民生深度，服务有温度。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1045民生热线，我是温纯。聚焦民生热点，解读惠民政策，1045民生热线，有事儿您说话。每周一到周四的下午1点半到2点，我们的节目准时为各位直播。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难心事儿、烦心事儿、闹心事儿，想通过我们的节目来帮忙维权，或者是呢有民生诉求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热线电话3100-1045 3100-1045。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今天的编辑导播是一萌，正在接听各位的电话。热线号码3100-1045 3100-1045。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5。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中午到午后晴转多云，西南风转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19度。今天夜间多云转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8度。明天白天多云，西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1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有时多云。好了，我们的直播热线3100-1045 3100-1045正在开通，大家也可以加入我们的微信哈，来把问题反映给我们。我们的微信号码是小写字母 S 加上3遍1045，小写字母 S 加上3遍1045。加入之后呢，回复一下主持人的名字温纯两个字啊，回复温纯，这样的话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您可以针对我们每一期的新闻内容发表自己的观点，说说您的看法，也可以把您的民生问题在微信当中发送给我们。那温纯呢也会在微信群当中和大家进行互动。先加入我们沈阳之声的官方微信号啊，也就是小写字母 S 加上3遍1045。加入之后呢，回复主持人温纯啊，回复温纯两个字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微信群了。今天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的是，昨天沈阳防烟标准化泵站正式启动了，针对沈阳夏季强降雨多发，部分低洼泵房易受烟、易断电等一些问题，这个防烟标准化泵站会在防汛抗洪、防汛供水保障方面起到哪些作用呢？昨天一条暖心短视频收获了10多万的网友点赞。沈阳的一位市民夜间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位小男孩在马路中间来回走，因为怀疑是孩子走失啊，然后呢就是迅速拨打电话报警，最终民警呢把孩子平安带回到了派出所。那今天呢，记者第一时间找到了这位好心的沈阳人，那么孩子家人找到了吗？最近沈阳发布9项公积金新政，包括能提取公积金支付采暖费，很多听友也通过我们的节目提出了自己关心的公积金新政的问题，适老化改造怎么提取公积金，贷款额度有怎样的变化。针对一些问题呢，我们也进行了梳理，从今天开始呢，也会在节目当中邀请沈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相关负责人来给大家进行解答，欢迎关注。

0: 大家是不是有遇到那种腰疼坐不住、腿疼走不了路、胳膊抬举无力、浑身酸疼乏力、时常反复发作、吃了药呢就缓一时、严重影响正常生活的问题？其实呢，这些表现呢都是身体出现了健康问题发出的危险信号。我们说刺痛呢是瘀，胀痛是气，剧痛是寒，酸痛是湿。疼痛呢在中老年的人群当中是高发常见的问题，十老九痛说的就是它。从现在开始呢，中老年朋友可以不用担心了，沈阳复大医院疼痛病诊疗中心为广大的听友带来福利。即日起，沈阳复大医院疼痛病诊疗中心开展大型公益普查会诊活动，近千元检查费全免。都说老年无疼痛，轻松活到百。这次还邀请了东三省疼痛专家高亚梅教授亲临公益惠民普查会的现场，为广大患友一对一亲诊。高亚梅教授从事中医疼痛临床工作20多年，已帮助了上万名的患者摆脱各类的疼痛问题，回归生活。这次活动时间啊有限，名额有限，有需要的听友呢记住我们的预约电话 024-8877-8899 8877-8899。 院内呢还引进了射频纳米波治疗系统结合 TRP 疗法，为您轻松摆脱疼痛烦恼，无需住院，安全无痛，随治随走。凡是有颈肩腰腿疼、肩周炎、带状疱疹后遗症、三叉神经痛、滑膜炎、腰脱、风湿类风湿、脑中风、脑梗后遗症、痛风的患者都是可以参加的，每天名额有限，大家需要提前预约。电话您记好 024-8877-8899 8877-8899 8877-8899。
1: 1045民生热线正在直播，民生问题我们来帮忙。
0: 1045民生热线正在直播，热线号码是3100-1045 3100-1045。我们说二次供水呢是城市供水保障的最后一公里，也是城市安全运行的重要末梢环节。那么针对沈阳夏季强降雨多发，部分低洼泵房易受淹、易断电等一些问题，沈阳水务集团呢也是坚持啊预防前置标本兼治，把易涝的泵站防淹改造呢作为了提升城市供水韧性的重要抓手。那集团呢也是推进了汛前排查、汛中保障、汛后复水全流程的管理，同时也加快了标准化防淹改造步伐，推动了供水保障从被动的应对向主动防御的转变。那么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个泵站，叫博雅新源泵站呢，这是沈阳市泵站防淹改造重点示范的观摩点位。那么这个泵站服务小区520户居民，在极端暴雨当中暴露出了汛期进水、设备受淹、恢复周期较长等一些问题。那么针对这些问题呢，改造项目呢以防淹减灾和淹后快速恢复生产为核心，着力打造了标准化的防淹泵房的样板。那么就在昨天下午2点呢，我们1045民生热线节目记者陈霞呢也是来到了于洪区乐山西路的博雅新源泵站。沈阳水务集团二次供水管理中心副主任王林阳也是向记者详细介绍了博雅新源泵站整个的防淹标准化改造的一些情况。那么究竟呢这个泵站对于防这个暴雨啊、这个积水包括供水保障方面有哪些新的一些变化呢？我们来收听一下。
2: 现在大家看到的呢是我们沈阳水务集团一个智能防淹的4点泵站。这个泵站呢是我们10月份刚刚建好的，这是改造呢我们水务集团一共从6个方面对我们的居民20家泵站进行了防淹的升级。概括来说呢，就是挡、防、排、耐、警、备。挡指的是什么呢？我们从这个土建装修方面对泵站的门窗、进水管道、穿墙的这个电器、穿墙管进行了防淹的这个防水的相关措施升级。然后防指的是在泵站里我们把涉及到的电器线路和一些这个相关的设备设施都进行了抬高。排指的是我们把泵站里的这个地面进行了重新进行了5%的坡度调整，然后增强了泵站的排水能力。

0: 耐指的是我们用的主要的供水设备，比如说我们的气泵，是可以在泵站被淹不严重的情况下带水进行运行的，它的防水等级都达到了 IP68 以上。智指的是我们利用信息化和人工智能手段，加强了对泵站的智能管控、分级预警，然后对所有的泵站集团2300多泵站进行不同的防淹措施。备指的是我们泵站在进水比较严重的情况下，我们的设备也会进行自动的停机，保护设备不受损坏，这样在水退去之后呢，能马上给我们的居民恢复供水。从这个防淹改造标准上写，针对不同情况的泵站，我们制定了不同的标准。常规情况下呢，我们对所有的地势比较低的泵站都设置了500高的外部防护，就说白了，我们的防输板现在也是防水的，然后我们的穿墙管都进行了防水的措施防护。然后外部水位在500以下的情况，首先第一道防线是不让水进泵站。但如果水进到泵站之后怎么办？我们泵站内部也有相关的防护措施。我们在泵站里分级设置了不同的水进报警器，不同的液位高度，我们的智慧水库系统会给出不同的应对措施。然后我们所有的电器线路我们都抬高到1米2以上，这样水位在1米2以下的时候，对泵房内的供电是不会产生影响的。对于不能抬高到1米2以上的电缆或者是相关的设备，我们都采用 IP68 以上的这个防水等级，然后相关的电器插头呢，我们都用了航空级别的这个 IP68 防水电器插头。
1: 另外呢，王主任进一步介绍说呢，博雅新源泵站的防淹标准化示范改造呢，也是咱们沈阳市首个泵房防淹治理的样板点位。那么记者在现场也遇到了居民孔女士哈。
2: 这个老泵房吧，已经20多年了。头些日子下雨呢，我们也被淹了。老百姓喝水的问题呢，得不到保证。完了，水务集团给我们派了2辆车，老百姓一桶一桶往上拎。现在泵房一改造呢，老百姓心里特别高兴，不能担心水泵房被淹的问题了。老百姓喝水呢，也有了着落。打心眼里感谢水务集团吧。就说啊，这个泵房啊，是防被淹的。以后我们老百姓喝水呢不愁了，老百姓心里特别满意。
1: 应该说呢，这个泵站的配备成套的防水机组，提升了设备在潮湿积水环境下的适应能力啊，也接入了全自动排污系统，遇到积水呢可以自动的启动排涝，减少泵房滞留积水。另外呢，布设了水进预警的装置啊，实现了进水风险的实时监测，异常自动的告警等等。另外还设置了防水围挡等一些物理防护的设施，从源头来降低雨水倒灌的风险。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呢，项目还落实3级的防淹标准，根据泵房的地势啊、受淹的风险，分级设防，形成物防、技防、标准防相结合的改造模式，也让这个泵站啊从事后抢险转向了主动设防。那么实际上这个博雅新源泵站的改造实践呢，也是为咱们沈阳老旧二次供水泵房防淹升级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样板。那么下一步呢，沈阳水务集团呢也将把3级防淹标准逐步推广到全市的易涝泵站，分批实施标准化的改造，来持续强化极端天气之下的隐患排查、智能预警、应急保障和水质的管控能力，来推动城市供水系统更安全、更稳定、更可靠，为咱们的民生保障和城市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水务支撑。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1045民生热线，我是温纯，直播热线号码是31001045 31001045。大家有民生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随时的拨通热线。那么您在节目当中反映的问题呢，将会在第二天的节目里收听到我们的民生监督报道。直播热线正在开通，31001045 31001045。
3: 1045民生热线正在直播，民生问题我们来帮忙。
1: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关注一条抖音上刚刚啊火的一条消息哈。那么就在昨天的时候呢，我们很多朋友刷到了一条短视频哈，特别暖心。沈阳的一位市民夜间开车，就在路上看到一个孩子啊，大半夜的在马路中间来回走，他就赶快停车啊，上前询问，觉察这孩子情况不太对劲啊，就拨打

0: 了报警电话，也一直守在现场，直到民警赶来。一起呢是把孩子送到了派出所。那么这孩子呢是疑似走失啊，那这个家长找没找到啊？今天在节目之前呢，我们首先是采访了这位好心的先生啊，这位好心的沈阳人叫做杜阳。接下来呢，我们听听他怎么说。在听他说之前，我们简单回顾一下这条短视频给我们呈现的内容啊。当然，我们通过声音的方式让大家再来回顾一下这个视频所呈现的现场。
1: 是不是？
2: 是。
1: 来，过来，上宿舍来。我给你打电话报警，找警察叔叔。电话给我，打幺零。
2: 我的。
1: 你能听懂我说啥不？你吃饭了吗？
2: 吃饭了。
1: 吃过了。幺零是幺零，幺零。
2: 啊，
1: 打幺零。我现在在佳琪美妆王爱姐附近。有个小孩应该是走丢了，在马路当间儿里。完了，小孩神志好像跟正常人不太一样。
2: 大概
1: 几大孩子？能十二三岁啊，穿条衬裤。我说你走丢了，他就说走丢了，别的跟他啥不说。
0: 这条短视频呢，在昨天呢，一下子获得10万多的点赞呢，哈，好多人留言哈，就沈阳的大哥真是特别暖心啊。包括呢，这个小孩遇到了大哥，真的是太幸运了啊，没有走丢。那么我们目前呢，从相关部门了解到，包括从这个这位先生啊那里了解到，孩子的家长已经找到了啊，已经带回家里了。那么据我们了解呢，这个孩子也是疑似哈，是属于这种大家都说的星星的孩子啊，可能有这个自闭的倾向。所以说在这个沟通过程当中呢，刚才大家听到了大哥呢也是在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觉得有点惭愧啊，说没有特别的这个不知道这孩子什么情况，所以可能在语气上啊稍微有点重了一点，现在他也知道了啊，但最起码现在孩子安全了啊。我们来听一下我们记者对于当时的杜先生的采访。
3: 2:30左右凌晨，我跟同事去吃饭，完了往家走，回来的路上看到一个小孩穿着拖鞋在马路当间晃，我就在这过的前我以为是个老头，我说已经过去了，完反应不对是个小孩，我又挑头又回来的，他在马路当间好像当时什么东西掉地下了，他往马路当间跑，最开始是在马路最当间，就是一车道往二车道跑，后面有个车，完我看不行我挑头我就回去了。我看他岁数就12、13岁，穿了一条睡裤，完了露个脚脖子，擦了个鞋，戴个帽子，穿个小衣服，就是肯定跟正常孩子不一样。我说你是不是走丢了？问他吃没吃饭，是不是走丢了？是同时瞟了我一眼，还接着往前走的。我刚不报警了吗？说马路上现在有个小孩，怀疑他跟正常孩子不太一样，他能出警看看吗？我在金马边的慢车道上吧，挨着自行车道的车道，我慢慢走，把我打了双闪，我这边喊我同事下车去护着他。警察头来之前我就下车了，因为旁边那嘎子不影响交通，我打了双闪，我把车冷着了，我就下来，俺俩一起护着孩子。完了，我看视频留言那人说这孩子蝴蝶手，可能是星人的孩子。我是通过这事儿知道星人的孩子，我合计他能帮星人孩子做点啥。帮他了解这个事儿，行人孩子到底是怎么怎么样？民警跟他沟通也挺费劲，最后两个民警加上俺家那个工作人员和我一起给他整警车上去了。整警车往手表都快3点了，他坐上警车那一刻，我应该是往家走吧，把我感觉不放心，孩子没吃饭，派出所这点可能也是没吃的，我上超市买了点吃的给送过去了。希望更多的人站在徘徊的时候，选择伸不伸手的时候选择伸手。网友说那一句话，我东北天挺冷，但东北人心都热。
0: 是的哈，这个天挺冷，但是心都热乎啊，这就是咱东北人，咱沈阳人啊，真的是特别感谢啊这。

0: 杜先生哈，然后这儿呢也给大家这个通报一下。好了，那也为我们这个所有的啊具有这个暖心爱心的沈阳人点赞。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的直播热线3100-1045 3100-1045继续开通，大家有民生问题可以继续拨打热线电话3100-1045 3100-1045。那最近呢，咱们沈阳发布了9项公积金新政哈，包括提取公积金支付采暖费。这两天呢，就有听友啊给我们打来电话，包括发微信，提出了自己所关注的公积金政策的一些问题啊，我们也进行了梳理。那从今天开始呢，也会不定期的邀请我们沈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相关负责人，不定期的给大家来进行一个解答啊。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是沈河区的王先生他提到的一个关于贷款额度的问题。
1: 我是浑南的，俺俩两口子吧，公积金都是正常交的，最近寻思着换个大点的房子改善一下，然后听说公积金政策这个贷款额度又提上去了，我就想问一下，就咱俩一起申请的话最多能贷多少钱，还有就是高额度的这个政策有没有期限，能不能一直用。
0: 这是浑南区啊，浑南区的王先生。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沈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客服部的孙义倩来进行一个相关的解答。夫妻共同贷款到底能贷多少钱？
2: 按照现行政策，夫妻双方共同缴存公积金并且申请贷款的最高贷款额度为150万元，在此基础上还可以叠加现行 1.2 倍的资金流动性系数，叠加之后呢，夫妻双方贷款最高能贷到180万元。这项政策呢，执行到2026年12月31日。
0: 好，2026年12月31号目前我们了解到的政策的这个执行期。好，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皇姑区的邵女士提到的一个多子女家庭这样一个问题啊。
3: 我是那个早年买房办的商贷，然后现在呢想办理一个那个商转公，我俺家吧是属于那个政策里说的那个多子女家庭，我听说那个新政里边说这类商转公额度还能往上调，就想问一下这个上浮咋算，还审批的时候还要有什么条件没？
0: 那我们继续请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孙玉倩来针对这个问题进行一个解答。
2: 按照现行的政策，多子女家庭申请办理公积金贷款或者是商转公贷款的时候，贷款限额可以放宽到当期最高贷款额度的 1.5 倍。那多子女家庭商转公主要满足的条件呢，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呢，是申请人及共同申请人符合公积金贷款的基本条件。第二是原商贷近2年内无逾期还款记录。第三是申请商转公贷款的这套房产呢，用途需要为自住住宅，且位置呢需要位于沈阳市行政区域或者沈府改革示范区内。房证已经下发，这笔申请商转公贷款的房子呢，除原商贷银行外无其他抵押权人。第四呢，是关于多子女家庭的认定标准。那多子女家庭呢，是指已经生育2孩及以上的家庭，且子女呢由同一对夫妻生育，在申请贷款时至少有2个孩子未满18周岁。
0: 好，以上呢就是我们给大家梳理的关于沈阳住房公积金的相关政策啊。如果大家呢针对公积金有自己正在遇到的问题，也欢迎各位随时告诉给我们啊，我们也会和沈阳住房公积金的相关人员进行对接，给大家来详细的针对您的问题进行解答。好了，我们的直播热线是3100-1045 3100-1045。每周一到周四下午1点半到2点，我们的1045民生热线准时为各位直播。您在生活中遇到了难心事儿、烦心事儿、闹心事儿，还有就是想通过我们的节目来帮忙维权等等啊，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045民生热线，全心全意帮您忙。直播热线3100-1045 3100-1045。我们的微信号码是小写字母 S 加上3遍1045，小写字母 S 加上3遍1045。那加入之后呢，您会看到这是我们沈阳之声的官方微信号，要回复一下主持人的名字啊，回复温纯两个字，回复温纯两个字，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啊，在群里边我们节目内外都可以进行互动。无论是针对我们的节目内容您有话要说，或者是呢通过我们微信啊来反映问题都是可以的。好了，直播热线继续开通3100-1045 3100-1045。

以上就是今天1045民生热线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我是温纯，直播热线是31001045 31001045，每周一到周四下午1:30准时为大伙儿开通。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温纯，代表编辑导播一萌感谢您的关注，明天下午1:30我们再会。

0: 下面插播一条好视力官方通知，九九重阳节是咱们传统尊老敬老爱老的日子，好视力作为26年大品牌，关爱咱沈阳听众眼健康，特别发起百万眼贴补助活动。这次活动规模特别大，不限地区，不限人数，只要拨打400-722-8022订购，人人都多送78元中老年加强版眼贴。活动限时一周时间，大家赶紧打400-722-8022400-722-8022。
1: 尤其是眼睛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出门吹点风不停淌眼泪的听众，严重的眼睛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看不了。3-5米远瞅不清人，眼睛问题越拖越严重，建议尽快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人参、黄柏、蜜蒙花、千里光等几十种中草药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感觉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再去看个手机电视，出门看远看近都很轻松。
0: 好视力重阳节敬老送健康，限时一周发放百万眼贴，今天咱沈阳听众只要拨打400-722-8022购买的，人人都送78元加强版中老年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最后再送一套重阳节限定的海盐艾灸热敷理疗包，用来热敷肩颈腰腿，特别舒服。限时一周，时间一过，福利全面结束。快打400-722-8022，400-722-8022。
2: 老李呀，好几天没看你出来溜达了呢。
3: 哎，这天突然凉了，一要降温，我这胳膊腿都不得劲儿，睡觉腿抽筋，早起关节发僵，血糖还不稳，忽高忽低，
2: 那真得注意了。秋天啊，温差大，血管热胀冷缩，我看你前两年也没这样啊。
3: 那是我一直吃着脂肪糖蜂胶呢，去年觉着自己身体还行就不吃了，结果这样了，昨天我又买了几盒蜂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了，就没那么爱感冒，血糖也稳当，身上也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
2: 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呢，那我也去买两盒，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养了。
3: 你赶紧去，这两天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一下，2252-6600，2252-6633。
4: 脂蜂堂27年专利科研，品质保障，好蜂胶，脂蜂堂。大海口腔周年庆，专项补贴500颗免费种植牙，全程1对1管家服务，报名申领专线024-2348-3666，024-2348-3666。
5: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6: 宝贝加油，
7: 妈妈我录取啦！
5: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8: 我爸先吃吧，别等我了，
9: 我今晚上加班，
10: 我正开会。
5: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11: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12: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13: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
12: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11: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14: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11: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4: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

0: 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6086-318，400-6086-318。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孙鹏55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裕源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 你好，孙主任。今天节目一开篇，我想跟您聊一个事儿啊。其实这事儿我也是有很多的疑惑，所以想跟您来聊聊。
2: 什么情况？你介绍一下。
3: 咱们线下工作人员啊，碰到了一位胃溃疡20多年的一位患者。哎呦，从来不敢吃凉的啊！你比如说秋冬季吃个水果，他都得蒸熟了，要不然这个胃就抽筋一样疼。但是很奇怪的一个事儿发生了，2个月前开始啊，他突然变了。变得特别的贪凉，像这个冰镇西瓜呀，哎呀，拿出来就吃，冰棍儿啊、冷饮啊也敢吃了，并且说，哎呀，就是这么吃哈、啊，胃都不疼，反而还挺舒服。刚开始他觉得说，哎呦，我这胃是不是养好了？但1个月过去，整个人瘦了一大圈，还排出了黑便，意识到说不对劲了哈，到医院一查，已经是胃病变晚期的情况了。
2: 咱们常说哈，事出反常必有妖。其实从他吃凉的不胃痛这个时候，就不是一个好现象了。
3: 这个孙主任，我还真想起有一句老话说，这个火烧糖人必亡，不少朋友可能病变晚期会出现这种贪凉的表现啊。
2: 对，很多晚期病变呢、就会觉得体内有把火从里往外烧，变得特别爱吃凉的。其实因为病变细胞啊跟正常细胞不一样，它的增殖速度特别快，不停的分裂、不停的代谢，产生了大量的热量、所以这个时候患者就觉得胃里边火烧得慌，本能就想吃凉一点压一下，吃去一瞬间凉劲儿下去，把燥热来暂时压下去，人就会舒服一点。这也是病变晚期的一个典型表现。
3: 明白了，就对于这样的人群来说，贪凉就是病变末端了啊。这患者的生命似乎已经快要走到尽头的一种表现了。但是我也有一个疑问啊，孙主任，您说他已经病变到这个程度了，为什么以前吃凉的胃疼，现在反而就不疼了呢？
2: 这个就是胃部神经啊的敏感性改变了。
3: 为什么会突然间出现改变呢？
2: 其实就是慢性低度炎症刺激导致的。低度炎症呢，就像砂纸一样，10年20年不停的去打磨，反复的去损伤胃黏膜，直接干扰改变黏膜下层的感觉神经末梢。临床上会出现截然不同的结果。
3: 这个我就想到，就好像长期干体力活，手上会磨出茧子啊。有茧子这地儿，你碰到冷的热的没多大反应。这个胃咱说它也是一块肉啊，胃神经长期被慢性低度炎症打磨，这个敏感度自然而然它也会下降了。
2: 这种情况叫神经脱敏。长年累月的慢性低度炎症持续侵蚀，损伤末梢神经，慢慢的神经感知能力会逐步衰退，这个时候胃的痛觉 报警系统就失灵了。
3: 嗯，
2: 再吃凉的硬的有刺激的食物，胃神经感觉不到，
3: 不敏感了。
2: 对，大脑接收不到痛的信号，所以说就没有痛感了。
3: 嗯，这对于这样的人群来说好像也能少遭点罪。那孙主任，另一种结果是什么呢？
2: 就属于两极反转。
3: 嗯，
2: 另一种就神经重塑，变得高度敏感。
3: 也就是说疼痛感加倍了是吗？
2: 对。
3: 嗯，
2: 慢性低度炎症持续不断的刺激神经，神经纤维出现了增生，就像啊大河分出啊很多小河一样。
3: 嗯、哎，
2: 这时候同样的刺激会被更多的神经同时捕捉到。
3: 嗯，
2: 胃就变得格外娇气，稍微吃不对劲儿了，立刻就会出现强烈的胃痛堵胀。
3: 嗯，那这种情况其实挺遭罪的，不敢吃不敢喝的状态了。
2: 所以说还是那句话，事出反常必有妖。
3: 是的，
2: 这两种表现没有一个也属于好现象。神经高度敏感，人要长期承受胃痛的折磨。
3: 嗯嗯，
2: 而神经脱敏看着不痛，人少遭罪，但更容易被忽视。
3: 嗯，
2: 往往反应过来生命啊都走到尽头了。
3: 嗯，这就是老话说的明见易躲暗见难防。但说回来啊，慢性低度炎症都是那个不变的导火索，都是它起来的。
2: 对。
3: 嗯，
2: 没有慢性炎症就没有病变，可以这么说的。
3: 嗯，
2: 所有病变前提都是长期慢性低度炎症对细胞的损伤，
3: 长年累月的。
2: 对，炎症啊只要停留在胃黏膜表面，胃黏膜就会持续充血发红水肿。
3: 嗯嗯，
2: 就跟皮肤发炎红肿一样。神经是完好灵敏的，吃点凉的硬的刺激就会胃胀反酸隐痛
3: 不舒服。
2: 哎，吃点药压压症状啊暂时就能缓解。
3: 嗯，
2: 哎，那病情继续往前发展，反反复复的损伤修复，黏膜屏障啊慢慢就被破坏了。
3: 嗯，
2: 就会出现糜烂甚至形成溃疡，胃啊就变得特别娇气。
3: 嗯，
2: 稍微一点刺激就胃痛烧心，吃什么都难受，
3: 风吹草动就不行了。
2: 胃本身消化能力也开始下降，吃完饭胃胀得厉害，食欲变差。
3: 嗯，
2: 这个时候炎症已经扎进更深一层，不再只是表面发红。
3: 嗯嗯，
2: 已经是实实在在的伤害到黏膜下层，烂出来一个大坑。
3: 嗯，
2: 形成了溃疡，
3: 严重了。
2: 到了晚期，常年持续刺激侵蚀胃壁，胃黏膜呀慢慢的变薄，腺体受损，黏膜组织发生改变。
3: 嗯，
2: 这个时候黏膜再增生，整个环境啊就出现改变了。
3: 哦，
2: 在异常环境下增生的细胞非常容易出现了基因的变异。
3: 明白了。
2: 哎，也就是错异，错异产生的细胞，哎，我们说了有好有坏。
3: 嗯，
2: 那坏的细胞是什么？就是病变细胞。
3: 病变细胞了。
2: 所以说慢性低度炎症就是病变的温床。
3: 这个慢性低度炎症就是它一刻不停的，咱说把这些好的细胞都给磨坏了。
2: 对，
3: 嗯，
2: 这就是20多年慢性低度炎症磨出的结果。其实胃病的患者每一次胃痛每一次反酸都是慢性低度炎症在施工，
3: 是
2: 在加速病变的进程。
3: 对，它是一个积累的过程啊。但是很多人总觉得不算大事，说胃疼忍一忍，反酸扛一扛，实在不行吃点药，可能是没太当回事儿。
2: 大家一定要认清一件事，炎症和病变是层层递进的必然关系。
3: 嗯，
2: 任何病变都不会凭空冒出来。
3: 是的，
2: 发生病变的大前提一定是细胞经历了长期的炎性变化。
3: 嗯，
2: 慢性低度炎症日复一日磨损黏膜细胞，细胞反复受损又反复修复。
3: 嗯，
2: 在这个来回折腾的过程中才一步步走向病变。
3: 对，
2: 不能因为症状轻就放任不管。
3: 是的，
2: 现在的症状就代表着慢性低度炎症的存在。
3: 嗯嗯，
2: 如果置之不理，五年十年二十年早晚会出现问题。
3: 对，它是一点点积累啊。那有胃病的朋友不要觉得说没事儿，不是什么大问题，你要是这么想的话，其实就已经在赌到底会不会出现真正的大问题了。
2: 不仅仅是胃病变，前列腺病变、乳腺病变、肝脏病变，再往前追五年十年二十年，
3: 嗯，
2: 背后全都有慢性低度炎症的影子，
3: 都有它的存在。
2: 所以说慢性低度炎症是不可逆疾病的根源。
3: 嗯，
2: 而且这块危险土壤不改善，病变的风险就一直在。解决慢性低度炎症，每一个人健康路上都是必须要做的。
3: 没错，
2: 我经常说不要拿自己健康去赌。

0: 因为你输的就是命，等到病变那天再往回捞，命是捞不回来的。
1: 是的，对于健康来说咱不能赌啊，所以一定要重视慢性低度炎症，不管它是在哪儿，都是一个隐形炸弹。那大家有任何关于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400-6086-318 400-6086-318。孙主任，我还想问一下啊，现在得胃溃疡的朋友也不少，不少人胃疼啊难受啊，说吃上药不疼之后，哎，万事大吉了，没事了，过去了，不用放在心上了，但是呢会面临病变的一个问题了。
0: 胃溃疡啊，就是啊胃部黏膜损伤慢性炎症啊，侵袭的过深了。哎，我们说表层的一层啊叫浅表性胃炎。
1: 嗯，
0: 黏膜呢掉了一块叫糜烂性胃炎。
1: 嗯嗯，
0: 黏膜变薄了叫萎缩性胃炎。
1: 嗯，
0: 都是病变呢在黏膜层。如果病变深入啊第二层肌层，甚至能够造成穿孔，也就是到了第三层
1: 哇
0: 浆膜层。这个就属于溃疡了。
1: 溃疡就相当于说胃烂了一个坑，烂了个洞。胃呢含有胃酸，溃疡反复发作，就像嘴里大家也都有口腔溃疡的情况啊，反反复复说往上倒醋一样，那患者本身也很遭罪的。
0: 胃溃疡啊可比口腔溃疡要痛得多。
1: 嗯，
0: 临床有个患者才48岁，做工程应酬多。
1: 嗯，
0: 5年前呢就开始胃痛，自己买各种胃药吃，痛了就吃，不痛了就不管。
1: 嗯，很多人都是这样一个想法啊，但是病情可能就是这么给耽误了。
0: 有一天呢就突然间呢下班刚到家就大口吐血。
1: 哎呦，
0: 到医院的时候血压测不到，急诊胃镜一看，胃角有个直径啊 2.5 厘米的深溃疡。
1: 嗯嗯，
0: 底部一根动脉正在往外喷血。
1: 找到了。
0: 当时情况特别紧急，动脉有压力，血往上喷，就像家里水管漏一样，很难止住。
1: 嗯，
0: 这种情况啊就属于胃溃疡侵蚀动脉，导致了消化道大出血。这种情况也特别危险。那过去的手术方法呢，就是医生用胃镜去到里边找出血点，找到出血的血管把它夹住。哎，如果控制不住或者是胃镜下不去怎么办，就干脆啊打开肚子把胃切掉。
1: 哇，
0: 哎，那现在科学发达了，医疗条件呢还好。哎，这种情况我们一般呢当止不住的时候，可以通过介入的方法把出血的血管呢堵住，保住啊他的性命。
1: 其实也是慢性低度炎症长期磨损他的胃出现这样的情况啊。其实咱看胃溃疡也不是什么大病，但是很多人拖着拖着容易出现一些大问题。那孙主任，很多胃溃疡的朋友也反映，他们这个溃疡口子不大，但几个月甚至说常年也都面临着长不上难愈合的情况。
0: 大家要知道胃的修复能力其实非常强。
1: 嗯，
0: 正常胃黏膜上皮细胞1天左右就可以更新一遍。
1: 其实很快的，相当于1天换了一层全新的了。
0: 对，皮肤被划口子得1-2周才能好，肝脏受损呢，修复也得10天半个月。但胃黏膜不一样，只要不刺激它，睡好觉，低度炎症解决掉，几天就可以完全更新掉。但慢性低度炎症不停的破坏，损伤速度超过了修复速度。好比啊邻居拿砂纸24小时磨你家墙皮。就算请了个工人来补，补的速度永远赶不上磨得快。
1: 是的，
0: 慢性低度炎症持续释放低度炎症因子，直接抑制胃黏膜细胞的增殖能力，正常人3-5天就能完成一轮更新。可胃溃疡的患者30天都完成不了一轮有效的黏膜更新，
1: 它很慢，
0: 没有新细胞源源不断补上来，溃疡的坑就永远长不上。
1: 是的，不是说这个胃不想愈合啊，是慢性低度炎症把修复的通道给斩断了。那还有的朋友去复查啊，说胃镜上看溃疡明明已经长上了，但是没过多久又复发了，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0: 就算溃疡表面长好了，只要慢性低度炎症还在，组织就长不厚实。正常胃黏膜自我修复完，胃黏膜能达到 0.5 毫米，这个厚度能扛住胃酸的侵蚀，食物摩擦。可在持续慢性低度炎症影响下，长出来一层新组织，实际很薄，只有 0.3 毫米，耐受能力非常差，
1: 它很弱。
0: 这个患者稍微吃

0: 点硬的刺激性食物，胃酸一波动，这层脆弱的修复组织又再次裂开。溃疡复发。
1: 明白了，只要慢性低度炎症在，它就会一刻也不消停的啊去刺激这个胃。胃溃疡呢，咱就说它就别想长好了。所以只有把慢性低度炎症控制住，才能说彻底的根治这个胃溃疡了。
0: 2025年欧洲胃肠病权威期刊发表一项多中心临床研究。结论明确，单用抑酸药，胃溃疡表面看着愈合了。但溃疡底部慢性低度炎症没清除，一年之内复发率仍然呢高达一半。
1: 哇！
0: 但把慢性低度炎症控住，一年的复发率直接降到 8%。
1: 咱算一算，这是差了将近七八倍了啊！
0: 只要是慢性低度炎症控制住，溃疡就能实现高质量愈合。溃疡底部的炎性细胞彻底清除了，微血管重新长好了，黏膜结构完整重建了，是底下真正长结实了，
1: 对，长实了，
0: 而且慢性低度炎症没了，溃疡当然就不再犯了。
1: 是的，控制好慢性低度炎症等于说给咱们的胃一个新生的机会了。
0: 研究发现，半年一年后复查，胃镜下黏膜完全长好了。关键在于得把天天刺激它的慢性炎症给解决了。
1: 没错，
0: 慢性低度炎症一停，溃疡就停，慢性低度炎症一控制住，病变的风险就被控制住了。所以有胃病的朋友，不管是胃炎还是溃疡，一定要重视慢性低度炎症，控制住它，胃就能给自己啊一次重新来过的机会。
1: 没错，
0: 不控制它，未来呀5年、10年、20年，病变的风险呢就在不断的增加。
1: 是的。那孙主任，这几天好多听友都在问说，我们怎么能解决这个慢性低度炎症呢？有什么办法呢？
0: 现在全球医学界都聚焦在攻克慢性低度炎症这个难题。国际上14年随访临床队列数据显示，持续存在慢性低度炎症的人群，黏膜萎缩、增生、病变的发生风险是普通人群的四倍。最可怕的就是它属于静默式破坏，人没有明显感受，但是损伤一直在向前推进，
1: 它没停。
0: 很多国家都在停留在控制指标、对症缓解阶段，只能做到压住，很难做到连根化解。
1: 这个慢性低度炎症，咱前面说了，像一张砂纸一样，24小时在体内打磨，结果呢，就是导致大家血管硬了，斑块大了，神经麻了，胃黏膜也磨破了。
0: 对，从2025年到26年，学术界啊共识很明确，控制指标是中期干预，切断氧化、炎症循环才是根源干预。
1: 这是最根儿的，需要大家来关注的。
0: 对，
1: 大家要记住了，我们节目的咨询电话是 400-6086-318 400-6086-318。
0: 其实啊，除了胃溃疡，萎缩性胃炎呢才是我们更应该关注的。因为现在啊，胃溃疡已经很少了，更多的是老年人出现的萎缩性胃炎。
1: 广大听友的理解，说胃炎到最后是不是一定都发展到萎缩性胃炎呢？
0: 首先讲啊，萎缩性胃炎是在慢性炎症刺激下呀，需要长时间的刺激才会形成的病变。5年、10年、20年、30年都不会形成萎缩性胃炎的。
1: 哇，要这么久。
0: 所以说的话，你不管是什么，就是这种慢性低度炎症啊，几十年的破坏才会形成这种病变。那也就是说什么前提条件呢，你要活得更久。所以说
1: 寿命要更
0: 长。在人口老龄化的时候，萎缩性胃炎就变成一个很突出的问题了。
1: 明白了。
0: 萎缩性胃炎呢，主要指的胃黏膜细胞啊变薄，分泌胃酸，分泌

0: 主要指的胃黏膜细胞啊变薄，分泌胃酸，分泌胃蛋白酶的功能啊开始降，所以说的话呢就会出现了吃点东西胃就胀不走动，哎，老百姓的话说呀就胃在这儿啊堵得慌。
1: 哦，
0: 做胃镜呢就看到黏膜变薄变白，甚至啊从胃镜底下都能透过黏膜看到黏膜下面的这血管。
1: 嗯，
0: 这些呀就是典型的慢性低度炎症浸润的表现。
1: 嗯嗯，所以可以这么说，无炎不萎缩。而之所以这个萎缩性胃炎这么多，其实很核心一点就是慢性低度炎症临床当中呢它没有什么太好办法。
0: 对，之前呢临床当中有患者40多岁的时候就开始胃痛胃胀嗳气。
1: 嗯，
0: 那个年代啊胃镜还不普及，一直啊就让老胃病治，痛了就吃雷诺替丁。
1: 嗯，
0: 哎，后来呢又有了奥美拉唑
1: 顶一顶，
0: 症状好了就停药，断断续续啊30多年。
1: 哎呦，
0: 前段时间体检胃镜一进去，正常胃黏膜应该是啊粉红色饱满光滑的，
1: 嗯，
0: 根本看不见下面的血管，因为啊有厚厚黏膜层挡着。但这个患者的胃黏膜呀就像一张个玻璃纸一样，
1: 嗯，
0: 底下的小血管一根一根的全都透出来了，看得特别清楚。
1: 它是不是就是因为胃黏膜上这个腺体数量少了，黏膜才会越来越薄？
0: 没错。
1: 嗯，
0: 但是长期慢性低度炎症不仅把胃黏膜变薄了，还会让胃发生一个变化。
1: 是什么？
0: 这个时候它胃黏膜的颜色呀特别不均匀，有地方红有地方白。
1: 啊，
0: 红的地方少白的地方多。
1: 嗯，这就跟种地一样哈，说种子再好水渠断了庄稼照样是枯死的状态。
0: 所以说呀慢性萎缩性胃炎吃饭就很痛苦，明明想吃可吃不下几口啊就饱了。
1: 嗯，
0: 饭后胃也发胀堵得厉害
1: 难受，
0: 油腻的东西更是不敢碰。
1: 对，
0: 稍微吃一点就消化不动，时间久了还会出现营养不良贫血的问题。
1: 嗯嗯，
0: 临床上很多萎缩性胃炎患者都贫血。
1: 这个我就想起来前段时间我们有一个同事男士啊，他去查这个血红蛋白120克，也属于轻度贫血啊。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啊患者就会出现了面黄肌瘦，
1: 嗯，
0: 稍微走几步路啊就心慌出虚汗，甚至嘴唇脸指甲都发白，这个就是贫血引起的表现了。
1: 所以咱们看哈，说这个慢性低度炎症一边呢是直接杀死腺体，一边呢是又毒死供血，双重破坏胃里的腺体，是两条路一起来损伤，双向夹击啊！不把这个慢性低度炎症这个根儿解决掉，病变早晚都会来。但是孙主任，我又有个疑问啊，你要说慢性低度炎症磨血管，血管可能没办法，但这个胃里面有胃酸啊，那是强酸啊，怎么就拿这个慢性低度炎症没招呢？
0: 我也想问一下主持人，你问我这个问题，嗯，我要把这个问题反给你。
1: 嗯，您说。
0: 胃酸的 pH 值啊大概是 1.5 到2左右的盐酸。
1: 嗯。
0: 哎，胃酸就是盐酸。这个啊比我们常用的这种液体电池的酸性啊还要更强。
1: 嗯。
0: 哎，把一块铁钉扔到胃酸里，不用2天时间铁钉就看不到了。
1: 哇。
0: 哎，那如果要是这样的酸你用手接触上会怎么样？
1: 这手是不是化掉了？
0: 化掉倒不至于，碰一下，
1: 嗯，
0: 滴上一滴，手会不会发红、
1: 破皮儿、
0: 疼痛、
1: 嗯、
0: 破皮儿？这是什么引起的炎症？对不对？
1: 对对，
0: 炎症啊是。

0: 所以说只要是你胃黏膜里边有胃酸，这样胃黏膜呀，它的慢性炎症就是永远存在的。
1: 哦，永远不停止。
0: 对，我们人正常的胃黏膜为什么不怕这种胃酸？就是啊，它有一个强大的调整能力。我饿的时候，吃饭的时候，我分泌胃酸。我睡觉的时候啊，我要把胃酸控制住，停止分泌。这个时候我要进行胃黏膜的更新。而同时更新之前，一定要把前一天产生的各种炎症因子、过氧化物，也就是胃酸造成的慢性炎症，清理干净，
1: 清掉。
0: 要在没有炎症的状态下进行细胞更新。
1: 明白了。
0: 明白吧？我们大家比如说外皮肤受外伤，我们都知道去医院呢，医生要给我们消毒清创。如果不消毒清创，这里有了细菌，有了炎症，伤口是长不上的。
1: 对。
0: 那胃黏膜也一样的道理。炎症因子、过氧化物不清除干净，白天被胃酸腐蚀的胃黏膜晚上是长不上的。
1: 所以关键点还是要清除这些炎症因子。
0: 对。香港啊做过大规模的临床对照实验，选1000例萎缩性胃炎患者，日常消化不良，吃半碗饭就胃胀、打嗝、嗳气，到了晚上还是觉得特别饱。胃黏膜腺体凋亡啊在 30% 到 40%。胃黏膜表层血管微循环受损，供血明显下降。分成两组做了为期半年的对照观察。第一组用临床上最常用的方案，抑菌、

0: 啊，吃药改善的快。
1: 嗯，
0: 但是半年后同样也明显改善。更关键的是 ,90% 的人胃黏膜表面受损的毛细血管微循环得到修复。
1: 哎，
0: 供血一通，腺体有了养分供给，就不再凋亡。
1: 嗯，
0: 萎缩没有继续发展，不少人黏膜状态还出现了好的转变。
1: 这两组一对比，差距就很明显了啊。靠异酸促动力只能管表面症状，把难受压下去，但管不住根源的这个慢性低度炎症。所以咱看他这个腺体依旧是持续萎缩的状态。
0: 真正把低度炎症这个病根控制住，才能够改善胃黏膜微循环供血，稳住腺体，
1: 嗯，
0: 阻断萎缩继续发展。
1: 是的，
0: 从根上阻断，一步一步往病变发展的链条。
1: 所以要想彻底治好胃病，避免病变发生，咱们就一定要先解决慢性低度炎症这个问题啊，给胃一个健康的生存环境。
0: 而且啊，在这里慢性萎缩性胃炎治疗一定要再补充一件事情，这个慢性低度炎症啊，它从来不是老老实实的待在胃里
1: 哦，
0: 一旦入血就跟着循环走，今天胃黏膜，明天呢就可能磨血管内皮，磨胰岛贝塔细胞，磨关节滑膜，
1: 它是四处溜达的。
0: 所以说啊，在香港那边解决这个问题的思路是断全身的炎，把慢性低度炎症导火索从中间剪断了，炎症火源一灭，炎症因子就慢慢的回落。
1: 是的，
0: 这个时候血管内皮里的炎症就控制住了，胃黏膜的炎症稳定住了，胃黏膜的萎缩停止。关键是当胃黏膜萎缩停止之后啊，一个更重要的临床效果就出现了，就是不需要肠黏膜长到胃里去啊进行补充了。
1: 哦，
0: 也就是我们在胃镜最怕的一个表现就被控制住了。
1: 嗯，是什么？
0: 就是胃黏膜的常化生。
1: 哦，这个词儿之前听您说过。
0: 对，
1: 嗯，
0: 正常胃黏膜是酸性的，肠道黏膜是偏碱的。
1: 嗯，
0: 肠里的细胞啊长到胃里去，本身呢它对胃酸的炎症抵抗力会更弱。
1: 对，
0: 大量的肠黏膜细胞会在胃酸的刺激下呀坏死。坏死的细胞会产生大量的氧自由基。这些氧自由基反过来在胃内引起更广泛的炎症。更广泛的炎症啊就会造成胃黏膜细胞更新的继续损伤。胃黏膜细胞缺的就更多了。
1: 恶性循环。
0: 更多的肠黏膜细胞长进来。
1: 对。
0: 这种持续的细胞啊交替破坏增生，就会让整个一个胃肠道的黏膜细胞更新呢处在一个混乱的状态。
1: 嗯，彻底紊乱了。
0: 在混乱的状态更新的细胞，还是我跟他说是非常容易出现的错异的。也就是长出来的是不正常的细胞。
1: 明白了。
0: 而不正常的细胞里边肯定有四处乱长。我们最怕的病变细胞。
1: 是。
0: 胃黏膜不再被炎症磨损。这个时候我们不光不担心胃舒服不舒服的问题，是全身慢性炎症链条被拦腰截断。各个器官都跟着松了一口气。
1: 所以咱们总结来看，它不是头痛医头，它是从炎症源头做一个系统性的清零啊。这个胃可以说它是第一个受益的，但是绝对不是说唯一一个受益的。
0: 对。
1: 嗯，
0: 过去很多呀去中国香港做过全程健康管理的朋友回来都反馈，不光胃胀胃痛消失了，整个人的精神头都不一样了。
1: 中国香港啊，不愧是这个医疗方面一直是世界前沿的。所以广大听友啊，如果说您或家里人啊有长期胃部不适、萎缩性胃炎、肠化，甚至说伴随血糖血脂异常、浑身乏力，别再只盯着胃来治疗了啊！咱们一定要想一想，你身体里那根炎症导火索，它是不是还在燃烧着？那么欢迎大家拨打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来咨询 ,400-6086-318 400-6086-318。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你走一走，你看一看，转遍药房。

0: 前看，
1: 前方有谁呀？
2: 港药直通车呀。港药直通车是一档历经十年布局才成功开通的好药渠道。
1: 港药直通车是一档被地方支持、为造福百姓而开通的好药渠道。
2: 2014年，香港大药房正式开始筹备港药渠道。2024年，港药直通车正式全国开通。
1: 十年中，香港大药房在全球布局，开启世界药厂模式，平均每年建设药品生产厂10家以上。十年中，各地建设药厂共计165个，从源头解决药品互通带来的供药压力。
2: 渠道开通后，香港大药房拿出180多年历史的多种老牌惠民中药，按照独家科技浓缩中药技术生产，让老百姓只花1块多就能吃上一副效果显著的浓缩中药。
1: 香港大药房将过去百年储备的稀缺药材一并投入生产。2008年限制政策出台，以前储存的羚羊角、纯正牛黄、天然麝香、三江口珍珠粉等珍贵药材入药，更是开放多种独家的濒危药物资源全国共享。
2: 港药直通车帮您拓宽药物渠道，打通健康通道，成为数万家

0: 老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2: 哎，你好，孙老师吗？
1: 哎，是我啊。
2: 啊，你好，你好。
1: 哎。
2: 哎呀，麻烦你了，我现在有点棘手的事儿啊。
1: 别着急，慢慢说啊。
2: 想求你帮忙我解解困难。我第一个方面就是我糖尿病。
1: 嗯。
2: 糖尿病哈，我关键糖尿病这个血糖控制还行，现在最近呢，就是以前哈，完了有点脚不好。脚麻木胀，完穿袜子哈不舒服，就像锯的时候难受，完了脚还发烧疼，我问了那个大夫去看，他就说你就是糖尿病神经末梢炎，
1: 糖尿病
2: 末梢炎
1: 了。
2: 我糖尿病倒时间不短，但是我控制挺好，我和你讲讲那几过呀，现在14年了吧，得的糖尿病哈。完了那个就吃了一个月的中药，完了呢再控制挺好，因为什么呢，那时候都刚退休，在家呢没有事儿，就健身走步那个就是。
1: 你现在血糖怎么样？
2: 现在血糖控制还行吧，现在我最近怎么事哈，因为好长时间没吃那个降糖药。没吃降糖药呢，以前我就经常测哈，完了那时候就是上哪去，上社区医院啊测测。测就是有7点左右，完了那个差后的我一般没怎么测，就测产前的。
1: 糖化血红蛋白做过吗？
2: 啊？
1: 糖化血红蛋白。
2: 哎，糖化血红蛋白我以前测它挺频的，3个月一测。
1: 啊。
2: 那时候吃药啊，测的一般都是6.5左右。
1: 嗯。
2: 那还行。
1: 啊、你没有血糖仪吗？
2: 我有血糖仪啊，有血糖仪，它怎么是啊？我有一次那个血糖仪啊。哎，但是时间长了不好用，我还没有试纸呢、
1: 啊
2: 反正我就没试。
1: 你现在有没有用降糖药？
2: 现在我用了。
1: 用的什么？
2: 我用的阿卡波糖、阿卡波糖，还有一个叫什么列丁。
1: 啊，带个列丁。
2: 我记不住了。
1: 啊，七个列丁。
2: 再、啊、有一，我还再有一副中药，我就吃了几样、我觉得还行。
1: 饮食控制严吗？
2: 我饮食控制严呢，我饮食哈。我是白米白面哈，我都不吃，我都吃杂面杂米，不吃那个纯白的粮食细粮。
1: 那为什么呢？
2: 我啊？
1: 那你这个
2: 是？你怕血糖高啊？你说我蒸馒头都是什么荞麦面、玉米面、白面？
1: 那你怕血糖高，你不怕营养不良吗？
2: 我觉得你说还得吃什么营养不良啊？我现在肉也吃，鱼也吃，虾也吃。
1: 中国人的主食是大米白面呢，你怎么不吃呢？
2: 面也吃，我不是吃纯白面的，纯大米的，我不吃纯的，也是加点那个什么，像我那个大米啊，加点小米。
1: 饮食控制过严呢，容易造成营养不良的。但是你这个还不是营养不良，你这个是糖尿病并发症，因为你已经10多年的糖尿病史了。你现在末梢神经炎的两个条件你都满足了。一个是什么、病史超过10年，一个是血糖控制不规范。你两条都够了。你敢自己停降糖药，这就说明你治疗不规范。
2: 植物甾醇那个我吃的是喝。
1: 植物甾醇是辅助治疗方法，不是降糖药。
2: 对呀，我降糖药也吃的，那不是加你得加它吗？
1: 是，我说加它、
2: 那个、
1: 我说你中间自己停了一段时间降糖药吗？
2: 我停的是在吃这个以前我停的。
1: 对呀、
2: 以后我都
1: 就是我说两条你就都满足嘛，你停过降糖药同时病史超过10年。
2: 他那时候啊，那
1: 你就按末梢神经炎治疗吧。
2: 怎么治啊？我就想求求你啊。
1: 我建议你最好，我比较喜欢用的是硫辛酸注射。
2: 啊？
1: 硫辛酸打针打硫辛酸。
2: 哎呀，我在医院里哈，他给我打是打的硫辛酸，也不是吃的硫辛酸，我就不知道。
1: 硫辛酸我建议最好还是打，因为吃很多人呢吸收不了。这种啊营养剂它很多的时候
2: 啊
1: 口服很多人吸收不了的。SOD 就是这个原因嘛。你看 SOD 特别多，咱们大家都认识 SOD， 最早认识是大宝 SOD 嘛，护肤的。都知道它可以防细胞衰老，抗慢性炎症。咱老年人动脉硬化了，你像那末梢神经炎了，这不都属于慢性炎症吗？ SOD 确实可以抗慢性炎症，但是你这个剂型要不行的话，你口服就白吃了。所以说的话，在香港，只要糖尿病有慢性炎症的，他用 SOD， 香港就必然要求必须德国产的。 硫辛酸是同样道理，就是有的人吃它会有效果的，但是我

0: 这习惯为了保证疗效稳定，我都建议去打。你在医院中他肯定是给你打的，不是给你吃的。记住啊，是两件事情是最关键的。一个是血糖达标，一个是营养不良的预防治疗，千万别营养不良。饮食多样化，我看你做的
1: 就营养不良，你说应该我吃的什么呀？
0: 饮食多样化呀，水果、鱼肉、大米、白面，什么都吃啊。糖尿病控制的是量，可不是种类。
1: 啊，我就在医院哈，我那个现在又打针又打胰岛素的哈，那个血糖就不稳。为什么呢哈？他就问我你吃什么呢？我说我就吃你们食堂的饭菜呀，我吃什么我也不能出去吃。完了就在那吃，哎呀，你啊，食堂的菜哈，这小咸菜都带糖，糖拌的。我说我哪知道啊，你们做的我哪知道啊。所以以后呢，我就叫儿子哈出去上店去买点黄瓜，买点西红柿，我就在饭吃。
0: 那你想要天天吃黄瓜西红柿，那你还能营养够吗？
1: 我就在医院那几天啊，我说为了吃。
0: 另外一个呀，我建议你很重要一件事啊。出现末梢神经炎营养不良的时候，最好的降糖方法是胰岛素。
1: 胰岛素我不能打，在医院打不能打。他说我瘦哈，那个皮肤吸收不了，微肌又吸收不了。
0: 你瘦胰岛素打不了，那你为什么不加二甲双胍呢？
1: 加什么？
0: 二甲双胍呀。
1: 二甲双胍我吃的胃不好，我胃口不好。
0: 吃了多长时间？
1: 就吃那有十来天。
0: 你坚持一下。从小剂量开始加，能吃上它是最好的。
1: 完了，那个大夫就说你胃口不好，不能吃，你就不吃吧。
0: 你可以呀、啊，你换一下二甲双胍呀，你从那100毫克的开始吃，两个星期加一次，
1: 啊、
0: 两个星期加一次，一点点加到1000毫克。
1: 我记一下好不好？
0: 从100毫克开始吃，两周加一次的翻一次番，吃到1000到2000毫克，哎，让自己胃也慢慢去适应它，因为你确实需要一个也能增重的降糖药。但是最好还是胰岛素。
1: 啊、那个这个二甲双胍没有副作用吗？
0: 我让你从小剂量开始加嘛，是让你适应副作用。
1: 啊、
0: 我没说没有副作用。
1: 啊、
0: 胃不好，跟糖尿病末梢神经炎比，哪头轻哪头重啊？对不对？
1: 那是我那些降糖药还吃不吃的？二甲双胍
0: 先不用调，跟着二甲双胍可以先一起用，这个量很小的。
1: 不能大吗？不能用那个降糖药吃的多吗？
0: 你先加。在没到400毫克500毫克一个月之内是没问题的，完了你再监测点血糖呗。啊对不对？不一定非得是减降糖药，可以增加饮食啊。
1: 饮食你告诉我增加，我这个人怎么事哈、啊、我就是这些病啊，我现在都吃的那个什么血脂哈，血降的挺好，都标准。但是我的血压哈，我和你说有什么问题哈、啊、我的血压以前我是高血压，三级高血压。我这以后呢，从做了那个什么肾上腺手术哈。
0: 你什么时候做的肾上腺手术啊？
1: 23年的3月份。
0: 肾上腺什么哪里做的？是髓质还是皮质知道吗？
1: 是我没听清楚。
0: 你是因为心病患血压高做的手术，还是因为血糖高做的？
1: 他不是，我他正长个瘤，肾上长个瘤，长了11年了。完了呢，23年了去检查，他说不行，你得手术。我说为什么就良性还有手术吗？
0: 他没有血压血糖啊。
1: 那时候血糖我就没量呢。
0: 血压呢？
1: 这么的，我血压正常了。
0: 啊，血压就是肾上腺手术引起的吧？那做完手术血压没低下啊？
1: 我跟你说哈，我血压现在到啥了？降低了，再到130、120、100、100，现在有106几了。
0: 对呀、啊，那就掉下来了，没事，挺好的。
1: 没有事，106几行吗？
0: 太行了。
1: 啊，低压70左右，也有60多。
0: 那
1: 不
0: 太好了吗？
1: 我心呢，那标准那太低了，我心他有问题呢。
0: 标准是多少啊？
1: 标准不120/80吗？
0: 110/70不是标准吗？
1: 我不懂啊。
0: 标准范围内越低越好。
1: 啊，不明白，我心里一点点低对身体有坏处呢，我不懂啊。
0: 挺好的。
1: 我这个糖尿病啊，我就这么个情况。我还有个什么病哈、啊，我就腿抽筋抽的没有扛，一宿就是3、4天。
0: 一条腿两条腿？
1: 两条腿都抽。
0: 一起抽还是分着抽？
1: 有时候是分着抽，有时候一起抽。
0: 你腰有问题吗？
1: 我在医院住院的也有问题。
0: 去治腰椎。
1: 我现在觉得我腰还没有什么大事儿。 也这么不是说没有大事。

0: 你腿抽筋儿，你腿抽筋是腰椎间盘突出引起的。
1: 那我以前也突出，是怎么不抽筋？现在最近厉害呢？
0: 因为你现在年岁大了。
1: 哎呀，是这个问题吗？那么我就应该怎么腰间盘我怎么调理呢？
0: 你先查一下你腰间盘是什么问题呀、啊？
1: 我腰间盘没有大问题，就是腰间盘那个突出，完了没有说那个什么椎管狭窄那个没有。
0: 什么时候查的腰椎呀、啊？
1: 腰椎，我和23年就是我住院一块都查的。
0: 再查一次。
1: 再查啊。
0: 嗯，要不然你晚上就复下腰，看看他还抽不抽。
1: 啊。
0: 啊。
1: 那么那腰间盘有什么问题？他怎么治能治他不抽筋呢？
0: 80多岁治骨质疏松吧。
1: 骨质疏松啊。
0: 对。今天晚上就复下腰，看他还抽不抽。啊。
1: 啊，月腹啊。
0: 哎。
1: 啊，好。
0: 哎。
1: 好。那月腹那么改善点呗。
0: 他改善了，就说明是腰椎来的啦。对不对？
1: 好，这有一个耳鸣怎么弄啊？
0: 一个耳朵，鼻子耳朵有问题吗？
1: 我那个鼻子哈，纵隔外曲，那弯曲。
0: 那倒不至于。
1: 咱俩说，不至于哈。他叫我手术怎么整、
0: 看看是不是咽鼓管堵了，查一下耳朵。
1: 我耳朵我怎么塞啊？我经常按摩按摩哈，哎，还有点声。你要不按摩，
0: 对呀、
1: 啊，
0: 你单次的你就要查耳朵了，看耳鼻喉科啊。
1: 他叫我怎么呢？叫我去配一个那个什么助听器。他说我还不至于那样啊。我说
0: 听医生的，听医生的、
1: 啊，
0: 自己别自己做主，听医生的啊。嗯，
1: 完了，
0: 行，
1: 我说这个事也行了，行，我再有再说吧、好不好？
0: 哎，行，
1: 好，
0: 那好，
1: 谢谢哈、
0: 哎，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好的，这位听友，我们再见。老百姓生活当中哈、经常遇到各种突发问题，不知道怎么样解决。比如说啊，这个降压药不好用，血压居高不下，到底该换什么药？这个药量是否需要调整？又或者说血糖最近忽高忽低，胰岛素到底该不该加量？那日常生活困扰我们的用药困难，今天我们都可以直接问孙鹏主任，让院长级别的主任亲自给您调药。您有任何困扰不方便去医院的，都可以第一时间想到我们港药直通车，第一时间找到孙鹏主任。我们电话是 400-6086-318 400-6086-318。下面抓紧时间哈、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您好。
3: 哎，你好。
4: 儿子吧？
3: 哎，是我啊。
4: 哎呀，你好你好，今天打这个电话就是来好好感谢咱们这个平台，多亏啊咱这个平台给我这样的机会，我才能用上这么好的多穷番茄红素啊。
3: 那你是用上番茄红素看到效果了，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4: 是这样的，主任，我今年68岁了，得这个前列腺炎都好多年了，之前最后一年小腹啊后腰这一圈哈、整天就是又对啊又胀又疼的，这也不是，这也不是，稍微受凉累的就立马加重了。你像穿衣服裤子都磨得难受。同时啊，想跟这个老哥们坐会下盘棋都坐不住。之前这个药也吃了一大堆，你像消炎的啦、调理的啥啦，这都试过，根本是断不了根。直到用上咱们这多穷番茄红素啊，现在啊，你像这个对胀疼基本全消了。他能稳稳当当坐住了，平时出门聊个天啊，下个棋啊，坐两三个小时哈、他都没事，而且关键什么，这个排尿也顺了，尿频了、尿急了、体液的毛病现在都没了，
3: 能感受到这种程度啊，就已经非常不错了。多清番茄红素啊，采用了靶向技术，药物能准确的对准前列腺，直接作用在慢性低度炎症最重、损伤最明显的腺体部位，它能够啊精准穿透，而且呢靶向起效，把里面长期堆积的炎性啊刺激一点点清掉，所以说你最胀的疼痛这些情况啊才会啊慢慢消失，而且的话呢也不用担心复发。
4: 哎呀，确实啊，主任，从节目讲，慢性低度严重，如果哈、不把它控制住的话，它就一直刺激这个腺体，从这个慢性低度严重而到这个终生，最后啊就往病变的方向走了。说了以后我是越想越害怕，就怕这个慢性低度严重对我这个前列腺造成啥病变的风险。
3: 炎症啊会细胞组织啊造成破坏， 而在破坏

0: 过程中啊，细胞膜、细胞组织啊，就会产生大量的过氧化物，而过氧化物本身呢，又会造成新的炎症，也就是从炎症因子长期刺激你前列腺，腺体呢就会反复充血、水肿，久了呀，细胞啊就会在这种环境中增生、纤维化、变硬，那腺体组织被破坏，腺体为了修复啊，就开始啊越长越多，细胞啊不断分裂，增生的细胞压迫尿道，排尿就会出现问题，而且腺体在持续刺激下呀。细胞啊也会在增生的过程出现了基因错变、异常改变，就会往病变方向发展。所以说有慢性前列腺炎的人，他的病变风险呢比正常人要高啊三倍。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慢性的炎症刺激产生了大量组织增生和细胞的坏死，释放大量的过氧化物。过氧化物啊又反过来引起新的炎症，造成新的增生和破坏。这个闭环啊，如果形成了不切断，就不能啊做到有效的抗炎。
1: 那我现在这个番茄红素吃的排尿改善，感觉挺好的。你像这个对胀疼也消了，排尿也顺畅了。这个慢性第六炎症，我也得控制住了，不然以后啊总归还是个麻烦。
0: 对你这个想法呀非常正确。番茄红素解决的是你前列腺局部啊的靶向抗炎。但你体内慢性低度炎症这是全身性的，它不光盯着前列腺，你的血管、关节，哪里有慢性低度炎症，哪里啊就会出现问题。所以说，你把慢性低度炎症控制住，前列腺的慢性低度炎症刺激就根本呐是断了，腺体不会再反复破坏，病变的风险就大大降低，这才是帮我们呐从根上解决问题。
1: 昨天那你说控制这个慢性低度炎症有啥好产品推荐吗？
0: 目前全球啊想要解决慢性低度炎症都会选择一款呢叫 SOD， 也就是啊超氧化物歧化酶的产品。这是目前呢抗慢性低度炎症最核心的东西。和酸贴红素一个管全身一个管局部靶向，搭配着使前线的问题啊能真正稳住，不反复不加重。但是目前呢这款 SOD 的产品很多地方都没有卖的。有条件的话呀可以去香港找一找。
1: 哦，好好好，谢谢。谢谢分姐。
0: 那今天呢我们就聊到这里，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咨询我们啊。
1: 哎呀给你添麻烦了哈。
0: 不客气啊。那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您是不是也有血脂控制的好好的，斑块却还在长的情况？您是不是也有关节僵、胃不舒服，查来查去总断不了根儿？其实都是慢性炎症在作怪，它不红肿不剧痛，却常年腐蚀血管、软骨、胰岛、胃黏膜和神经纤维。国际顶尖研究已经证实，即便血脂血压都达标，只要体内慢性炎症没压住，心脑血管事件的风险依然是居高不下的。想弄清楚自己是不是也困在这个越修越坏的循环里，赶快拨打我们的热线400-6086-318 400-6086-31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
3: 喂，真的不好。
0: 哎，是我啊。
3: 我有高血压吧。这个病啊都算行了好几年的时间。但是我这个血压控制的不太理想。所以我今天打通这个电话，主要呢想问一下我这个事儿。
0: 啊，那你介绍一下具体什么情况。
3: 我今年65岁，高血压这个病，算起来到今年有7-8年时间了吧，去那个检查，大夫这个说我这个情况有点动脉硬化，主要就这个头后的这个后脑勺啊，嗡嗡的那个作响，感觉难受，太阳穴也突突的跳，有时候吧还有恶心，严重的时候吧站都站不稳。我就特别的这个怕哪一天突然因为这个病那个用到脑梗了。关键这几年吧，我这个感觉越发严重，血压吧越来越难控制。我这个情况你说到底是不是导致的，啥情况吧，咋回事应该咋办吧。
0: 那你现在在吃什么降压药啊？血压控制是多少啊？
3: 吃的是那个啥氨吕地平加的那个厄贝沙坦，但是血压就算不稳当。再一个我还跟别人这个情况不太一样，也那个我这个压力差比较大，高压有时候170-180，但是低压才80多。
0: 麦芽叉大呀，常见的原因呢，就是血管太硬了。
3: 哦。
0: 高血压引起动脉硬化，这个我们很多人都是这么理会的哈。实际动脉硬化跟高血压，它俩是相互作用的。更多的人呢，是先有动脉硬化，长期的衰老、情绪激动，包括呀、高血脂啦、抽烟啦等等这些原因呢，造成血管的慢性炎症。慢性炎症呢，引起的血管硬化。血管硬化呢，再造成血管阻塞，身体为代偿啊，对抗这种血管阻塞，就产生了高血压，而高血压又加重了呀血管的损伤，慢性炎症呢就持续累积，就造成啊这个血管越来越硬，他们两个是相互原因，所以说呀，这里边很重要一点就是起点是什么？实际你看看是慢性炎症，慢性炎症啊会产生大量的过氧化物。过氧化物啊，存在你的血管里，阻力血管动脉里，持续的刺激啊动脉。所有的慢性炎症啊，都有个特点，时间久了就会造成啊组织细胞的硬化。哎，你看肝炎久了，不就是肝硬化吗？肺炎久了，你拍片子做 CT， 医生会告诉你肺纤维化，实际也是一种硬化。所以说的话呢，硬化引起的氧自由基释放。氧自由基呢，再引起新的炎症，新的炎症再引起啊新的硬化，哎，在血管中实际上也是这样的一个过程。这个恶性循环形成之后啊，血管硬化就会一直发展，越来越重。
3: 哦，这么多年啊，从来没有人给我讲过这个事情，所以我就一门心思啊，我说那个既然有这个高血压，吃降压药呗，药也一直没断过，但是这个血压嘛，就是控制的不太理想。所以我就怕间隔脑隔，
0: 这个慢性低度炎症不控制，血管硬化就会越来越重，血压呀想控制下来也很难，硬化到一定程度，斑块一旦破裂，那就是心梗脑梗。但只要把慢性低度炎症控住，第一啊，它不再持续腐蚀血管内壁，动脉硬化的脚步啊就能被拖住，血管不会一年比一年更硬。第二个，血管残留的弹性啊能够得到保护，血压也就不容易忽高忽低，大起大落，降压药吃起来效果也更好。第三个，血管内壁稳定下来，斑块也不容易破损，心梗脑梗这种致命风险才能真正降下来。
3: 那你说控制啊，这个慢性低度炎症有没有啥那个特别好这个东西啊？之前吧，其实我也没有听说过什么慢性低度炎症这个事儿。
0: 这是因为啊，慢性低度炎症是道世界性难题，注意慢性低度炎症这个是一定要做的。像你这种情况，有条件的可以去到香港找一下 SOD， 哎，要找德国进口的，它能把哎慢性低度炎症控制住，血管硬化不再加重，你血压自然就稳了，心梗脑梗的风险呢就彻底降低了。这个时候啊，吃降压药就能稳住血压，一个管指标，一个管根源，这才能啊真正的健康的保障。
3: 那个啥，麻烦您能那个啥帮我定定吧，去香港太远了，不现实呀。
0: 能不能帮大家引进这款德国 SOD 啊？我们现在还没有啊具体定下来，这样的你自己先试一下找一下，同时也关注节目啊。
3: 行，好，那谢谢主啊，那个再见
0: 啊。不客气，那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慢性低度炎症啊，像一张砂纸，24小时在体内打磨。那么第一步，氧化垃圾先上手，像细砂纸一样把血管壁、关节缝，包括胃黏膜全都磨出看不见的一些小划痕。第二步也是最致命的啊，身体发现细胞破了，马上分泌炎性因子。那这些炎性因子呢，在填补伤口的时候，把血脂、胆固醇全堆在伤口上，形成斑块。到了第三步，炎症反过来制造更多的过氧化物，形成更多炎症，结果就是血管更硬了，斑块大了，神经也麻了。2025到2026年，学界共识很明确，控指标是中期干预，切断氧化炎症循环才是根源干预。由于孙主任医术高超，近期有一些不法分子假冒孙鹏主任推销各种产品，在这里杨迪要特别提示大家，孙主任不会以个人名义主动给您打电话， 广大听友和孙主任通话也都是由您专属的指导老师为大家安排，并且由导播帮您转接给孙主任，孙主任亲自指导。

0: 以有任何问题，请您一定要拨打400-6086-318 400-6086-318进行核实咨询。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控烟你我一起来，健康城市更精彩。挽袖信誓，爱心无限，积极参与无偿信。
2: 沈阳之声提醒您，现在是下午15点整，老友俱乐部恭候您的光临，让这个下午因您而精彩。
3: 大海口腔周年庆来了，全年仅此一次的种牙百万专项补贴，惠及全省百姓，错过就得再等一整年。店庆专属500颗种植名额，限量免费申领，含种植体、机台、烤瓷罐，报名免费种牙。报名电话您记好了，024-2348-3666。店庆期间还有半口种植特惠套餐，德国全瓷罐升级终身质保，消费满额还能抽大奖。想种牙又怕价格虚高，怕种完牙后没人管，就赶在大海口腔周年庆来种牙吧！1:1专属管家全程服务，术前检查、术中诊疗、术后维护全流程，售后跟踪，给你省钱省心的种牙体验。门店地址：地铁2号线市图书馆站 B2出口，前行200米。现在咨询预约，即可享到院免费拍片检查、免费专家面诊、免费定制种牙方案，年度限定，福利难得。报名咨询电话：024-2348-3666，024-2348-3666。
4: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为大家宣布一条好消息，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双节活动力度大到前所未有，原价66元专业体质检测现在全部免费，走至信恒菌粉买3盒送2盒享抽奖1次，买6盒送5盒抽奖2次，花一样的钱得到双倍的健康。菌物具有菌物界独有活性成分，契合身体全营养需求，温和守护全家健康，而且也有越来越多朋友通过菌粉尝到体质改善的甜头，每天来咨询复购的人络绎不绝，本次叠加双节同庆活动更有丰富多样的奖品等您体验，活动不等人，热线已经开通，预约电话400-788-7366，400-788-7366，现在就拨打热线预约，先到先得，别让身体等太久。
0: 年龄不毕业，幸福不换届，思想不松懈，才华不露怯，
5: 心中有芳草，容颜不易老，风采依旧在，生活多美好。
0: 来不及认真的年轻，可以选择认真的老去。
5: 人生一站有一站的风景，一岁有一岁的味道，岁岁年年
0: 一路生花。
6: 1045老友俱乐部，
0: 各位老友们大家下午好。
7: 各位下午好。
0: 哎，每天下午这个点儿啊，我俩准时在直播间和大家见面了。
7: 哎，对，每天下午3点钟欢迎各位来参与老友俱乐部。
0: 对，咱们节目啊，这个唯独一个敲门的方式啊，就是3100-1045。
7: 哎，对了，欢迎大伙儿，这个通过热线，您就可以随时随地的来参与玩。
0: 咱今天节目还没开始啊，咱那个大门呢被咣咣一顿敲啊，这大家都在门外边排着呢。赶快先来有请这位手机尾号是4763王大姐，你好。
7: 你好，
8: 小姐。
0: 热情洋溢的王大姐。
7: 来来来。来
8: 首先我祝收音机前听节的朋友们身体都健康，天天都开心，天天都有好心情。
0: 哎，王大姐，您说
8: 您的歌我们那4个了，有胡马，有15的月亮，还有那个望月，还有那个还有什么来着，好几个呢，太好了。
0: 是吗？我在咱节目里面都出4次丑了。
7: 站着站着听啊听啊。
0: 您啊，您是我们节目的资料库，咱节目里边很多老友们节目里边展示的作品都在王大姐那儿。可以这么说呀，您里边就手里边收藏的咱们节目里边的一个老友们的歌曲比我这手里边还多呢。
7: 哎呦我的天哪，权威呀。
0: 是吧，在王大姐呀，每次大家在节目里边展示，王大姐那边都录了。
8: 没事给大家听里边唱多好啊。
7: 哎呀，来了就好了。

0: 来了就好。
1: 对呀、啊，您就别听咱唱了，您今天得带来个歌曲呀、啊。
2: 我今天唱
1: 的
2: 是月圆花好月圆，叫韩的。
1: 哎呀，这歌好听。
0: 来，
1: 来吧，
0: 咱开始。
2: 春花秋月是最美丽，少年的情怀是最珍惜。人生如烟云，它匆匆过呀，要好好的去珍惜。时光永远它不停息，把我们年华都带去。天上的风云它多变幻呀，唯有情谊地久天长。好花美丽不常开，好景与人不常在。哎呀，我唱错了。
1: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2: 我是春风花似玉，鲜花精明它正佳人，真情送给心上人。又是一个艳阳天，花好月圆常今朝，花好月圆常今朝。谢谢。
0: 好，谢谢。
1: 能会唱这首歌的，说明这咱们以前经常看，应该是中央几来的，中央八还是中央三来着，是吧？
2: 这个挺好。
1: 哎，
2: 我有音乐没放，
1: 好久好久没听这个歌了。这刁寒当时也是这首歌非常火，不知道为啥后期这个歌手后期不知道为啥就是好像消失在大众视野当中了，是吧？
0: 哎呦我的天哪！
1: 但是这个歌一直留到现在，真不错，
0: 挺经典的那么一个歌。
1: 对，
0: 啊、
1: 还有另外一首《花好月圆》也好听，
2: 是那个也好，那个是周璇的。
1: 哎，
2: 对，
1: 那个年代感更强。
2: 这个都有，这两个音乐。
0: 下回来唱那个。
1: 哎，留着下回唱这个。
2: 下回能唱那个。
1: 对。
2: 好
1: 了，再
2: 见，
1: 谢谢，
0: 好嘞，
1: 好嘞，我们再会喽。
0: 来，直播热线31001045啊，咱们继续啊。
1: 哎，有请方大哥，方大哥来了。
0: 来，你好，
1: 方大哥呀，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
3: 我说可可好啊，
0: 嗯，
3: 大家，可可，昨天也是，我听了挺好。
1: 啊，昨天的歌听到了，挺好。
3: 唱啥歌呢？
1: 昨天唱啥来着？
3: 我要告诉你唱哪个歌呢？
1: 啊，
3: 我的快乐就是想你。
0: 嗯，
1: 我的快乐就是想你。
0: 啊，这又点歌了，
1: 这
0: 是。
1: 啊，
0: 这
1: 是点歌了。
0: 哎呦，我的天！
1: 啊，
3: 我的快乐就是想你。
1: 啊，这首歌还真想学一下。
3: 你歇歇吧，我唱完你听着吧。
1: 行行行，
0: 行，来听您的今天。
3: 嗯。夏天走了，夏天走了，梨花开了。秋风送来点点的有力，阵阵秋意敲打着玻璃，片片落叶片片愁绪，坐在窗前翻开日记，字里行间写满都是你，昨日的浪漫难忘的记忆，一点一滴烙印在心里，我的快乐就是想你，生命为你跳动，为了你呼吸，昨日的浪漫难忘的记忆，一点一滴

难难忘的记忆，一点一滴烙印在心里。我的快乐，生命为你跳动，为了你呼吸。昨日的幸福，曾经的甜蜜，孤独寂寞煎熬我思念的哭泣。我的快乐就是想你，生命为你跳动，等待再相聚。你是我的宝贝，不让你委屈。你是我的最爱，无人能代替。我的快乐就是想你，生命为你跳动，为了你呼吸。昨日的幸福，曾经的甜蜜，孤独寂寞煎熬我思念的哭泣。我的快乐就是想你，生命为你跳动，为了你呼吸。昨日的苦，昨日的浪漫，难忘的记忆，一点一滴烙印在心里。我的快乐就是想你，生命。

0: 敲动最爱无人能代替，你是我的最爱，无人能代替。平分钟呗，
1: 多真亮这个，挺好。
2: 你还别说呀，方大哥一唱啊，哎，就知道，哎，这首歌这个旋律确实很熟悉，但确实没记住这个歌名。原来歌名就是《我的快乐就是想你
1: 这回行了，
2: 》，
1: 这
2: 这回
1: 回记
2: 记
1: 住
2: 住
1: 了。
2: 了
1: 好，
2: 啊，这也是网络上非常火的歌，是吧？
0: 你上网上一查不就？
2: 对。
1: 行，咱又多学了一个，这个选项更多了。
2: 这终于从马上下来了哈。终于不用再唱红马鞍了，我近期赶快学这首歌，哪天学完之后，然后我们一起合作一下，好不，方大哥？
0: 再来两句红马鞍，万古不变一阵清风，
2: 吹开了我的脸，
0: 我听
2: 爱的哥哥就要离开了草原。
1: 这个成传统曲目了，这样啊。
2: 临行前留给我漂亮的红马鞍，靠在你的肩膀，泪水连连。
0: 我最爱的妹妹，请把我挂念。今夜告别，亲爱的你，我会天天想念。这一别不知，我就在想，你是我的宝贝，不让你委屈。
2: 哥哥的红马鞍呢？马有点高啊，今天呐。
1: 关键没准备，今天这属于。
2: 主要是我一直坐在凳子上唱，我要站起来应该能好一点。
1: 完了，这
2: 就赖凳子。
1: 哎，这长一点行了，咱够可以了。知道你们俩这传统保留曲目啊。
2: 哎，尝个咸淡就行。
1: 哎，行了，挺好挺
2: 好。
1: 好，
2: 感谢方大哥，真的是让我学会了《红马鞍》这首歌，也是咱
1: 哎，
2: 节目
1: 再
2: 的
1: 让他
2: 片
1: 学
2: 尾曲
1: 下一个，没有机会你们再合作。
2: 好嘞，我们再会喽。
1: 好了啊。
2: 来吧，咱们抓紧时间哈，有请咱们下一位
1: 来，
2: 绝
1: 九零
2: 对
1: 姐。
2: 姐姐来啦。
3: 哎，九零九来呀，
1: 来
3: 来
1: 啊！哎，
3: 欢迎
1: 来，
3: 你们
1: 好。好，你看多好，一听见乐呵啊！
2: 对，大家都愿意听九零姐姐的声音。
3: 都爱听我的声音
1: 那
3: 哈。
1: 必须
2: 对
1: 的。
2: 呀，今天
3: 我这大嗓门，大嗓门，今天唱一首《花篮的花儿香》吧。
1: 好，
2: 花篮花儿，
1: 来。
2: 来，有请。
3: 花篮里花儿香，听我

好的呀房，好的房呀好风光，好的房呀好风光，到处是庄稼啊，遍地里是牛呀啊，庄田的男女娃，处处是黄沙，没有人呀。如今的男女娃，比往年不一般，不一样吧。都啊，今的男女娃，比呀往年不一般。再不是旧模样，是陕北的好江南，陕北的好江南，鲜花开满山，开呀满山。如今的男女吧，处处是江南，是江南啊，有战斗了有生产，三五九里是模范，咱们走向前，把鲜花送模范啊，咱们走向前，把鲜花送模范，把最后的鲜花送给松冈可可做纪念，什么浩浩有气。

0: 我后会有期，再见了。
1: 哎，谢谢九零姐啊，跟着我们走啊，一到九十九啊。
2: 哎，对。
1: 等到时候我们还得就拽着你，还得来参与呢啊。
2: 对。
1: 不管以后我们做什么都得拽着您啊。
2: 拽着大家。
0: 就是你像有没有热线，不知道有没有。我天哪，我也不会别的，我就会唱。
1: 没事儿，没事儿，保不齐，哎，你一切都有可能，也许还请你过来做节目呢，你说呢？
2: 对呀、
1: 啊，你说对不对？
2: 对，有很多很多的。
0: 会有时候啊，有时候会有错，会有下打一会儿老打一会儿老，脑袋不好。
1: 你放心，你一定会有机会的，一定我们不分开啊。
2: 对，
1: 一定就抓着这个节目啊，您听着这个节目
2: 都一样。嗯，
0: 好的，
1: 好嘞，谢谢九零姐啊，
2: 九零姐姐，
1: 哎，
2: 我们再会喽。
1: 来，各位啊，我们继续开开心心啊。
2: 其实啊，咱节目里边其实传递的是啥？传递的就是咱们这种生活态度，
1: 嗯，
2: 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
1: 让各位开心乐呵。
2: 哎，来吧，继续有请咱们手机尾号是
1: 6712
2: 王大哥，
1: 你
2: 好。
3: 哎，你好，可可，宋亮亮老师好。
1: 来，来，大哥啊，
3: 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好。今天我想唱首歌，但是有时间唱，我没时间就不唱了。我先跟这个九零姐和天地姐说这句话。在10月8号那天，我在参与节目时，就是念着我写的一首诗歌，得到了九零姐姐和天地姐的点赞，我很高兴。不管我写的事情怎么样吧。毕竟得到那个两点和甜点的点了，这证明还有人听，有人认可
2: 啊！
3: 我真的感到挺欣慰的。
2: 嗯，
3: 我今天向这两位朋友甜点姐和九零姐表示感谢。另外，我也要给九零姐点赞。刚才听了，又听到九零姐唱的《南泥湾》，但我再次给九零姐点个赞。你看，九零姐的90岁了，这么大的年纪。笔记还这么读，记忆力还这么好，吐字清楚，嗓门还这么响亮，
2: 对，
3: 舌调还正啊，就是说，在这真值得我们钦佩，真值得我们赞美。我真的衷心的祝福他老人家健康长寿，福寿绵长。再有呢，前阵子就是在八号那天说的捷行车，或者说的好，用宋安老师的话说是。别有韵味啊，我也说说两句，就是说甜甜姐可算是口齿伶俐，一言流畅，一板三元，一言顿挫，把一个双城老太婆那种威严英武的英雄气概用着艺术语言表达的活灵活现，这就是给甜甜姐点赞。另外我昨天就听了几位老友的这样的节目啊，我真的都挺叫我感动的，我分别都给他们说上几句，没有时间我就不唱歌了。第一个就是朋友在唱那个花好月圆那个唱片王姐，是不是啊？是唱片王姐吧？
1: 对，
3: 是
1: 的，
2: 对
1: 啊，
3: 哎，这唱片王姐，哎呀，你看看呢，在前天那个请孙刚老师给唱了一首歌，昨天又请可可老师给唱了一首歌，这都得到了满足。在我们的唱片王姐都给录下来了，是你们俩唱完完事了，人家前面那个唱片王姐还真的如获至宝一样啊，珍藏收藏起来，可见就是说这个唱片王姐对你俩有着多么深厚的感情啊。再说了这个唱片王姐吧，这唱的也好，这刚才昨天唱那个那是什么歌名没记住，反正一个神歌选的得好。今天唱的花好月圆也好，这是唱片王姐。昨天第二个就是英姐，英姐昨天朗诵了两首毛主席诗词，那可可问她今天怎么给朗诵呢，她就说这个歌还没一直好啊。这英姐也是经常来参与我们的节目，经常来参加，你看歌来不及唱了，就是改换别的，这真值得我们就是挺叫我感动的。人家的歌给我的印象那个真是轻柔温婉甜润绵长，真的有一种就不愧就是这个雨涵老师是称他为是我们俱乐部里的王菲，他真有王菲的风格。那个也我在我们老俱乐部那英姐算是经济歌手啊。接下来呢就是那

0: 呗，大姐姓什么我得听听，就是唱歌呢是祖国的那位大姐唱得好，把这个对祖国无限的热爱啊，对祖国的那个繁荣昌盛的那种感到自豪好骄傲的那种感情啊，都融入到歌声里，唱得好。这姓什么没记住，我也给这位大姐点赞。往下来就是我们的张姐，张姐就是在上次参与节目的时候啊，她可不在，宋光老师在，那次这个张姐显得心情挺激动的，这个宋安里边老友们也听明白的，也都理解，她也代表了一大部分老友们的心情。昨天呢，就特别的打祖国的祖国第二首第二段的歌词。姑娘好像花一样，小伙心胸多宽广，献给可可和宋刚两位老师。哎呀，可见这个张姐的真也是，哎呀，这就用心良苦吧，也表达了他对可可和宋刚老师的一段感情啊。
1: 嗯，
0: 这确实是，这真头顶叫我感动的。
1: 对，
0: 下一位往下来就是那个做快板的张大哥，张大哥虽然这快板听了几遍了，但是每次听都感到挺新鲜的，百听不烦，百听不厌。张大哥，我给张大哥也点赞。好了，我就说这些吧，时间不够，我也不唱歌了，哥哥。
2: 嗯，好的，
3: 谢谢了，大哥，
0: 大哥吧，好
3: 了，有人再来玩啊。
1: 哎，好嘞，我们再会喽。
3: 来，
1: 对，正好是明天呢，是这个月的中旬。蓝大哥呢，在这个月中旬到来之前，把这个月的前半部分给我们做了一部分总结。
3: 半月节，半月小节，挺好。
1: 对，来吧，咱们有请下一位啊，
3: 林
1: 大哥
3: 啊，林大哥来，
1: 哎，林大哥，带来口琴。
4: 孙刚、可可两位老师，下午好。
1: 你好，
3: 欢迎您
1: 啊。
4: 我挺长时间没过来了，电话也是打不进来呀，
3: 不好打啊，
1: 不好打电话哈。
4: 嗯，
3: 来，今儿来个啥？
4: 我今天来个怀念战友。
3: 嗯嗯，来开始
1: 口琴表演啊，
4: 我给前面全部点赞啊。
1: 好，
3: 嗯，
1: 准备一下啊，给林大哥准备一下。

0: 财什么的，所以换一个，我换一个吧。
1: 行，来挑一个
2: 拿
1: 手的啊，拿
2: 手的，
0: 来个小白羊。
1: 嗯。

0: 谢谢。
1: 好嘞，林大哥。
2: 哎，林大哥的口琴表演还是那么的精彩，一听啊就感觉特别的轻松愉悦，是吧？
1: 美的享受哈。
2: 哎，好嘞，感谢您，林大哥。
0: 哎哎，谢谢。
2: 嗯，
1: 好，欢迎您经常来玩啊。
0: 哎，好嘞，
1: 好嘞。
2: 咱们在这里啊还得跟大家说一下啊，还有很多的咱们的老友们可能一直在听我们的节目，但是从来没有说参与过，或者说是不敢轻易参与，总怕露怯。如果要是这样的话呢，我建议您啊可以先添加咱小助手的微信，您可以自己啊敲吧当的找个没人的地方，哎，你要敲的用手机呢录点自己觉得比较满意的或者喜欢的歌曲，录完之后啊直接传给咱小助手，然后我们呢会甄选其中啊在我们节目里边可以展播的，周六周日在节目里边展播。所以还没有添加小助手的咱们老友们赶快来添加啊，小助手的微信号是5KK1045 5KK1045， 微信名叫暖心小可的老友俱乐部。所有还有没有参与咱节目的，不敢轻易参与节目的朋友，抓紧时间添加小助手的微信，把您录制好的作品发给我们。好嘞，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沈阳新闻综合广播沈阳之声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省钱住好牙就到威尔口腔，瑞士高端种植牙，百万现金直补，颗颗补贴1000元，花普通种植牙的钱，这回才能种上瑞士高端的。单颗镶牙低至90元，半口幸福石低至1980元，牙齿矫正低至6800元，免挂号费，免拍片检查费。咨询热线400-024-0088，400-024-0088，沈阳维尔口腔泰兴宫斜对面集市。
4: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为大家宣布一条好消息：沈阳广电严选健康。

0: 择，别让身体等太久。
1: 老李呀，好几天没看你出来溜达了呢。
2: 哎，这天突然凉了，一要降温，我这胳膊腿都不得劲儿，睡觉腿抽筋，早起关节发僵，血糖还不稳，忽高忽低。
1: 那真得注意了，秋天了，温差大，血管热胀冷缩。我看你前两年也没这样啊。
2: 那是我一直吃着脂肪糖蜂胶呢，去年觉着自己身体还行就不吃了，结果这样了。昨天我又买了几盒蜂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了，就没那么爱感冒，血糖也稳当，身上也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
1: 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呢，那我也去买两盒，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养了。
2: 你赶紧去，这两天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一下，2252-6600 2252-6633。
3: 知蜂堂27年专利科研，品质保障，好蜂胶，知蜂堂。
0: 皇家中医骨科中药外敷治疗腰托、滑膜炎、颈椎病、跌打损伤等疑难老骨病，咨询电话8850-5777 8850-5777。
4: 哎呀妈，你这几个月的药怎么剩这么多？
5: 哎呀，赶紧跟我上医院检查去。
6: 为了您的健康，请您科学应对疾病。
7: 年龄不毕业，幸福不换届，思想不松懈，才华不露怯，
8: 心中有芳草，容颜不易老，风采依旧在，生活多美好。

0: 一岁有一岁的味道，岁岁年年
1: 一路生花。
2: 1045老友俱乐部，
3: 来啊，在接通热线之前，我们先跟各位说两条广告。好视力官方通知，九九重阳节是咱们传统尊老敬老爱老的日子。好视力作为26年的大品牌，关爱中老年的眼健康，特别发起了百万眼贴的补助活动啊。拨打400-722-8022来订购，人人都送78元的加强版的眼贴，让您体验好视力啊。尤其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疼、发胀，出门吹点风啊，不停淌眼泪的听众，严重的眼睛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看不了，3-5明远瞅不清人，跟眼睛的问题呢是越来越严重。建议呢，尽快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人参呐、蜜萌花、千里光等几十种的中草药精华，再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加快眼部的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了中草药的熏蒸雾化，贴完呢清晰透亮。好视力重阳节敬老送健康，限时一周发放百万眼贴，拨打400-722-8022来购买，人人都送78元的加强版的眼贴，额外呢再送多功能的收音机、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还有呢重阳节限量的海盐艾灸热敷的理疗包，用来啊热敷肩颈腰腿等，特别的舒服，限时一周啊，400-722-8022，各位可以通过电话来抓紧时间预定。
1: 另外啊，真的年轻可以选择认真的老去，
0: 人生一站有
1: 少吃就饿，营养跟不上，但是多吃呢血糖就高，自己调节饮食啊，有时高有时低，这个血糖波动大。为了更好的帮助大家呢管理餐后血糖，知蜂堂的甄选正大制药出品的膳食源，优化碳水结构，高膳食纤维，吃饱不挨饿，舒缓餐后血糖波动，帮糖友呢轻松控糖。而且知蜂堂推出了6天的免费体验营，报名热线你记好了，024-2252-6600，2252-6633，抓紧报名参与体验啊，远离高血糖的困扰。想要参加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报名，机会难得，别错过这次专属的体验营。糖友专属体验营，不用饿肚子也能安心吃主食。报名热线您记好了，024-2252-6600，2252-6633。好嘞，咱们抓紧时间迎进手机尾号是3827的赵大姐。你好赵大姐。
4: 哎，你好。
1: 你好。
4: 哎，主持人下午好。
1: 下午好。
3: 欢迎您啊。
1: 哎，今天带来什么？
4: 今天就是我给何小妹唱一首相伴一生。
1: 好，来有请。
5: 你说你是赵
4: 的。他
5: 说你是赵的。
4: 哎，我是赵大哥啊。
1: 赵大哥。
4: 对对对。
1: 这个。
3: 我这不重在参与，这个不重要，关键是听作品。
1: 对，来吧。
3: 啥不过年的，对吧？来。
4: 和你相识在人海。

0: 你说，
1: 你说爱情让人醉，为什么流眼泪？

0: 请三，好，谢谢。
1: 嗯，谢谢。
2: 沈阳新闻综合广播《沈阳之声》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颈肩腰腿痛难当，手术开刀怕创伤，保守治骨哪里治？首选辽宁善骨堂，679-22333。
3: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为大家宣布一条好消息，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双节活动力度大到前所未有，原价66元专业体质检测现在全部免费，九至信恒菌粉买3盒送2盒享抽奖1次，买6盒送5盒抽奖2次，花一样的钱得到双倍的健康。菌物具有菌物界独有活性成分，契合身体全营养需求，温和守护全家健康，而且也有越来越多朋友通过菌粉尝到体质改善的甜头，每天来咨询复购的人络绎不绝，本次叠加双节同庆活动更有丰富多样的奖品等您体验，活动不等人，热线已经开通，预约电话400-788-7366，400-788-7366，现在就拨打热线预约，先到先得，别让身体等太久。
4: 老李呀，好几天没看你出来溜达了呢。
5: 哎，这天突然凉了，一要降温，我这胳膊腿就不得劲儿，睡觉腿抽筋，早起关节发僵，血糖还不稳，忽高忽低。
4: 那真得注意了，秋天了，温差大，血管热胀冷缩，我看你前两年也没这样啊。
5: 那是我一直吃着脂肪糖蜂胶呢，去年觉着自己身体还行就不吃了，结果这样了。昨天我又买了几盒蜂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了。

没那么爱感冒，血糖也稳当，身上也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呢，那我也去买两颗。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养了。你赶紧去，这两天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一下，22526600，二五二

0: 疗效，验证了对人体的健康保护作用，尤其是糖友的好帮手，可帮助调节血糖，稳住波动数值，更重要的是减少了多种合并现象的发生。知蜂堂热线2252-6600，2252-6633。
1: 缺牙种牙享补贴，大海口腔周年庆，500颗种植名额限量免费申领。咨询热线024-2348-3666，024-2348-3666。
2: 挽救献血，爱心无限。沈阳中心血站呼吁积极参与无偿献血。
3: 你每天在吃的营养补剂真的是对了吗？
4: 营养补剂到底是什么？它有没有必要补？
5: 多种维生素给你带来的仅仅是
3: 尿尿。以前人都不吃营养素，那不也好好的吗？有病看病，
6: 如果吃的不对，身体可能会越来越。
7: 我是不是要吃生
8: 素？好大，你都反正免疫。
9: Supplements feel like an easy win.
10: Overfed but undernourished.
11: 40岁之后，你的身体正在经历一场营养大逃亡。
12: 良好营养是健康的基础，是免疫力最主要的来源。是对抗疾病最好的准备，营养是最基础的治疗。
0: 众生喧哗的争议背后，是我们与全球营养前沿之间隔着一道深深的认知鸿沟。当步入精准靶向细胞营养补充时代，我们仍未走出盲目进补、人云亦云的困局，疲惫乏力、慢病反复、机能衰退，很多看似寻常的身体信号背后都是被忽略的营养缺口。跳出盲从与偏见，用数据说话，用标准验证，以精准检测量化个体营养缺口，以全球标准甄选高品质营养素，覆盖全生命周期调养需求，拒绝泛补、滥补、跟风踩坑，接轨全球营养前沿，夯实国人健康根基。欢迎收听营养新世界。
13: 欢迎收听全生命周期营养对话栏目营养新世界。那今天做客现场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卫健委高级健康管理师、中国营养学会高级营养师、中国医药协会慢病管理师东方老师。东方老师你好。
14: 主持人你好。
0: 东方，卫健委高级健康管理师，中国营养学会高级营养师，中国医药协会慢病管理师，中国营养学会会员，中国保健协会会员，立足126慢病管理体系，践行全周期个性化营养干预，在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等老慢病的营养干预领域沉淀多年，有着丰富的一线经验。
13: 东方老师，
14: 嗯，
13: 我这一进棚子哈，我今天一进来我就看着了，咱导播老师头顶上那个小红灯，它就开始闪，闪到现在就没停过。那后台那留言也是，不到一个小时，300多条了。
14: 可不是吗？
13: 嗯，
14: 我也听见了，那电话呀跟放炮仗似的。我刚才在休息室坐着，那电话你追我赶的，我都担心把咱们导播的线路给烧了。
13: 嘿，咱大伙儿打来这么多电话哈，东方老师也能想到大家伙儿想问的是啥事儿，就是着急想用上玉堂瓶。那在这里呢，我也帮大家伙儿啊催催咱东方老师，给东方老师和大家伙儿念念咱们后台收到的消息怎么样。人说啊，这位叫秦皇岛的老王，他就说我儿子在旧金山过年回来呢，给我带了3盒玉堂瓶，说他们同事的父亲呢都在吃，我呢吃了3盒，餐后从13降到9点多，下午呢也不犯困了，晚上手也不麻了。可你猜怎么着，我让儿子再寄一盒加运费合起来快2000块钱了。我说儿子你别寄了，爸吃不起，现在呢断了有一个月了，餐后呢又回到13了，下午又开始困。他说东方老师，我这心里啊就跟猫抓似的。然后还有一条啊，这沈阳的张阿姨，他说东方老师，我闺女在网上给我买过那种几百块钱的降糖茶还有苦瓜片，喝了呢有半年，血糖一点没降，钱花了2000多，我现在一听什么降糖产品呢就犯嘀咕。但是您说的这个呢我听了好几期了，您从来不吹神效，我相信您，您告诉我我到底哪天能买。接下来还有一位长春的赵大爷，他说东

0: 方老师，我糖尿病18年了，打胰岛素打了10年，现在一天40个单位，餐后呢还是13、14。他脚底板现在开始麻了，非常害怕。他说呢，不管多少钱，只要您让我买到，我就买。
1: 老王这个例子啊，我太熟了。
0: 嗯，
1: 我做营养干预20多年，最见不得的就是这种事儿。
0: 嗯，
1: 东西真能帮到人，但是国内买不着，托人从国外带呢，一盒快2000块，但是普通老百姓怎么能吃得起呀？
0: 是，确实吃不起。
1: 张阿姨那个事儿呢，我也想说两句。
0: 嗯，
1: 她闺女给她买的降糖茶、苦瓜片为什么不管用？
0: 嗯，
1: 因为那些东西是堵，你喝进去了，它在肠道里呀、啊、挡一下糖。
0: 嗯，
1: 挡完就走了，它不修你自己的三观，它不含醒你自己的降糖细胞，你喝半年呢，你的进口关还是漏的，开门关呢还是锈的、
0: 嗯、
1: 工厂关啊还是塌的，那钱不就白花了吗？
0: 确实
1: 玉堂瓶不是这个路子。
0: 嗯，
1: 它是修，把你自己肠子里那些累趴下的肠子里的降糖细胞给它喊醒，让你自己重新分泌 GLP-1。
0: 嗯，
1: 也就是说我们的降糖总司令，
0: 嗯，
1: 降糖总司令呢一回来上班三关一起修，这俩一个是外面给你撑伞，一个是呢给你盖房子，能一样吗？
0: 哎，你看您这么一说咱就明白了，就是外面那东西啊，它是撑伞，玉堂瓶呢它是盖房子。
1: 没错，
0: 嗯，
1: 你外面下小雨撑伞管用，可是你家房子漏了，你撑再多的伞墙皮呢还是泡了。
0: 嗯，
1: 糖尿病这个事儿不是外面下小雨，是你自己家房子漏了，你得回去修房子，不是一直撑伞。
0: 所以说现在呢大家伙也都知道玉堂瓶非常好，都眼巴巴的在这等着呢，不过您说用不上这不干着急吗？
1: 没错。
0: 嗯，
1: 我不能让支持我们栏目的朋友们干着急。
0: 嗯，
1: 所以说呢今天我要跟大家说一句，大家期盼了好久的那个玉堂瓶我正式给大家伙带来了。
0: 哎，叔叔阿姨们，各位您听见了吗？东方老师说了谈下来了。哎，但是东方老师我得先替咱大家伙问一句啊，这多少钱？
1: 我现在呢就把这个数当着所有的听众的面，
0: 嗯，
1: 给大家报出来。
0: 哎，
1: 玉堂瓶国际统一零售价是1360元一盒，但是在今天，在营养新世界的节目里，
0: 嗯，
1: 不要1360，不要998，
0: 嗯，
1: 终于谈下来了。
0: 多少钱？
1: 是680元一盒。
0: 680元，东方老师，我都感觉我听错了，是吧？您看1360元变成680元，这将近直接砍了一半啊。
1: 对，
0: 嗯，
1: 直接砍半，
0: 嗯，
1: 680元，而且一盒能吃两个月。
0: 一盒能吃两个月，而且价还这么低。那刚才发消息的那个秦皇岛的老王这位朋友咱说过，海外邮寄这一盒都快2000块钱了，是吧？这2000块钱在咱们栏目里边能买三盒够您吃半年的。所以说大家伙儿，如果你也想用这么低的价格用上这么好的玉堂瓶，那么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电话 400-182-2556 400-182-2556。 那导播提醒我现在很多人已经打来电话了，大家非常着急，这样咱们先来接听一下。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主持人好。东方老师好。
1: 你好。
2: 呀，我款算打进来了，我姓刘，我是长春的。
1: 您先别着急，慢慢说。您是多大年龄啊？然后糖尿病几年了？
2: 我今年60岁了，糖尿病11年。呀，东方老师，我这不跟您唠别的。呀，我就问一句，680那个我要订上6盒。
1: 哎呀，叔叔您别着急哈，这六盒可是小4000块钱呢，您听清楚了吗？
2: 我听清楚了，东方老师，您不知道我这半年是怎么过的。这我儿子在加拿大，去年呢给我那个寄了3盒的玉堂瓶，一盒合下来1900多，3盒啊小6000块钱呢。我吃了4个月的时候，餐后啊从14降到9点多，晚上睡觉也手也不麻了，下午也不犯困了。之前呢脚底板像踩棉花一样，也好转了不少。哎呀，可你猜怎么的？这我儿子他生了2胎啊，他那个媳妇儿又不上班，开销一下子就上来了。你说我这当爹的，本来退休金呢也没多少，哎呀，吃药啊又开销大，我好意思再让他。

0: 跟你说。
1: 哎呀，这当父母的宁可自己遭罪，也不想给孩子添麻烦。您这份心情啊，我们都能理解。
0: 呀，我跟您说，我以前呢，餐后14，下午2点多时候就得躺一会儿，我躺下就不行了，睁不开眼睛。吃了一糖瓶，那4个月，我下午去那个公园遛弯，下下棋。哎呀，我那帮老哥们啊，都问我那个你最近呢，咋精神头了，十足了呢，精神了。
1: 这都是玉堂瓶给您带来的改变，对吧？
0: 对呀、呀，我跟你说，东方老师，我断货这3个月，餐后又回到13、14了，晚上手又开始麻了，走路啊也太不稳了，下午2点多眼皮子这沉的像跟灌了铅似的，坐公交车都能睡着了。我天天守着栏目啊，就等着你的好消息呢。刚才你说680一盒，我当时眼泪都下来了，说什么呀也要第一时间打电话。哎呀，我那再不用托人呢，从那个国外给我带了，不用花高价钱了，比国外都便宜，所以我要订6盒一年的量。
1: 行行行，指定让您能订上，但是我得先问一下您的一些情况，咱们现在吃什么药呢？
0: 2碱双胍，达格列净，一顿不落的。
1: 那肝肾功能怎么样呢？有没有最近这个去体检呢？
0: 去年查了，大夫说呀，没啥大问题。
1: 那行，您这个情况呢是比较适合的，但是我把话跟您说清楚哈，这个玉堂瓶啊是营养干预，它不是药，它不能代替您停这个2碱双胍。您原来吃什么药呢？还得吃，大夫让您怎么吃呢？咱们还得怎么吃。
0: 哎，这个我明白，放心。哎呀，我不是第一回吃了。
1: 行，那我再嘱咐您一下，您以前呢孩子给买的玉堂瓶呢，跟今天这个。是同一个东西，美国原盒原装进口，这点您放心。但是您以后呢，别再托别人给买了，还花1900块钱一盒，留那些钱给孙子买点零食多好啊！
0: 哎，好好好，我记住了。哎呀，订上我就放心了。那东方老师，那我就不打扰您了。
1: 好的，好的，再见。
0: 哎，好，再见，东方老师。
2: 那各位叔叔阿姨们，你们听见了吗？这位刘先生哈，之前孩子从国外邮寄。一盒是1900块钱，今天680元，他是直接订了6盒。为什么呢？因为他吃过，他知道好。那如果您也想让自己血糖平稳，想用玉堂瓶，那么一定要及时拨打电话400-182-2556 400-182-2556。
3: 口服降糖丙司令 GLP-1 控糖不用针玉堂瓶大型优惠活动火热开启，原价1360元一盒，今天打进热线只要680元，一盒能吃2个月，每日仅需几块钱，修复糖三观，让身体重新驾驭糖。现在打进电话，更有资深营养师为您定制御糖能力评估方案，分文不取。美国原盒原装进口 ISO GMP 等4重国际认证，数量有限，卖完即止。本次活动千载难逢，报名热线400-182-2556，400-182-2556，抓紧时间。
2: 东方老师，
1: 嗯，
2: 这样我替咱正在收听栏目的叔叔阿姨，我问一句哈，680块钱这么便宜的价格是怎么谈下来的？您之前不是说厂家死活不让步吗？我估计这里头肯定有故事是吧？
1: 确实是有故事。
2: 嗯。
1: 而且这个故事啊，我得从头讲。
2: 嗯，
1: 这个产品海外名字叫 Life One Origin 清浅柳叶多酚，也就是玉堂瓶。
2: 嗯，
1: 它呢在美国、澳洲、东南亚的糖友圈子里啊是口碑传出来的。
2: 嗯，
1: 不是靠广告砸的。
2: 嗯，
1: 也是刚进入中国没多久，厂家最开始也担心在国内卖便宜了砸牌子，卖贵了呢没人买，所以一直都是国际统一零售价1360元人民币一盒。
2: 真贵哈，1360元。
1: 对呀、
2: 1360,
1: 你托人从美国带，再加上运费、关税、人情，花费呢就是节目开头说的，秦皇岛老王那个快2000，长春刘叔叔那个1900元，都是这个价格。所以我要让人家打破这个价格很难。
2: 嗯。
1: 后来呢，我给他们厂家的 CEO 看咱们中国的数字。IDF 最新数据，咱们国家20岁到79岁的成年人里，糖尿病患者已经1.3

0: 8亿，而且全世界每4个糖尿病人里啊，就有1个中国人。
1: 哎，确实非常多哈，1.48亿人哈。
0: 是啊，
1: 嗯，
0: 我跟他说，玉堂瓶在中国有很大的市场，
1: 嗯，
0: 你们要是能通过我们的栏目做到口碑宣传，能省下来多少的营销费呢？所以反复谈，厂家最后松口了，
1: 嗯，
0: 说可以给中国市场一个市销价998一盒。
1: 998，其实这个也比1360元便宜了不少。
0: 哎，我当时就摇头，
1: 嗯，
0: 我说998，中国工人的退休平均工资才多少啊？
1: 嗯，
0: 就2-3千块钱、
1: 嗯，
0: 你让他花998吃这个，他吃3个月都吃不起了，
1: 是
0: 跟没吃一样。我要的不是998，我要的是让老百姓能长期吃、能坚持吃的价格。
1: 那我比较好奇哈，东方老师，
0: 嗯，
1: 您最后是怎么磨到680元这个价的？
0: 我跟他们算了一笔账，
1: 嗯，
0: 你中国市场要是真的做起来，3000盒、3万盒、30万盒，
1: 嗯，
0: 你的生产成本它是往下走的，越多越便宜啊，
1: 嗯，
0: 你现在让中国老百姓当你的种子用户，你得给一个让他们能坚持下来的价。
1: 他们也不是那么容易就能让步的是吧？
0: 对，
1: 嗯，
0: 来回7次视频会议，
1: 嗯，
0: 反复的岳阳电话沟通，最后他们 CEO 拍板680元，而且盒数呢也定在了3000盒。当然我知道3000盒呢远远满足不了大家的需求，
1: 嗯，
0: 但是目前也是厂家能协调出来最多的数量了。但是厂家也有3个条件。
1: 大伙看哈，东方老师这一路披荆斩棘真是不容易。但是怎么他们还有3个条件呢？
0: 我记得最后那次会呢是视频会，
1: 嗯，
0: 我把咱们中国糖友的数据、咱们听众的留言、咱们退休工人的工资条一样一样的都给他们 CEO 看了，
1: 嗯，
0: 他最后说了一句话，东方老师，你不是来做买卖的，你是来做善事的。
1: 嗯，
0: 我说没错，我就是来做善事的。
1: 哎，东方老师，您能让大家花这么少的钱就能用上玉堂瓶，确实这就是做善事儿。
0: 这是第一个条件。
1: 嗯，
0: 这个价格680元，仅限营养新世界节目的听众。
1: 嗯，
0: 外面药店呢不是这个价。第二，只做3天活动，今天、明天和后天。
1: 嗯，
0: 3天以后呢恢复原价1360元、
1: 嗯。
0: 话说回来，你要是长期做活动的话，国内其他实体店还怎么卖了？对吧？
1: 确实。
0: 第三呢，
1: 嗯，
0: 总量就3000盒，因为玉堂瓶是美国原盒原装进口，每一批呢都要走海运过海关做检验检疫，一批货从下单到上架要3个月。那这3000盒啊是他们从全球配额里面硬挤出来的，卖完了下一批进入中国要等3个月，而且也不是这个价了。
1: 那今天您给大家再说一下，给我们提供了是多少盒？
0: 不是我们搞饥饿营销，
1: 嗯，
0: 是品牌方要看3天的效果，
1: 嗯，
0: 每天呢就1000盒，看玉堂瓶呢在国内的认可度。
1: 哦，
0: 而且我也要照顾更多的人，有人可能因为有事儿，
1: 嗯，
0: 今天没有收听节目，那岂不是就用不到了吗？
1: 对，
0: 所以3天活动也是尽可能的照顾到更多更需要的朋友们。
1: 嗯，
0: 那我把丑话先说在前面，就照刚才刘叔叔这样抢购的速度啊，明天节目开场半小时，玉堂瓶可能就要抢完了。
1: 哎，叔叔阿姨们，您听明白了吗？680元，这不是厂家随便给的一个折扣，是东方老师呢跟厂家呀反复沟通，一点一点一分一分磨下来的。从1360元到998元，再到680元，这几百块钱的差价是东方老师替咱们大家伙省下来的。那东方老师，您说哪些朋友是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活动的？
0: 接下来这段呢，我请叔叔阿姨把手里面的活啊放一放。
1: 嗯，
0: 我讲5类人，咱们大家伙啊听一听，你是不是其中之一？
1: 嗯，
0: 只要你占了一条，我觉得您千万不能错过这次活动了。
1: 好，
0: 第一类就是要越吃越多，血糖呢还不稳定，你刚开始得糖尿病的时候一种药就够了，
1: 嗯，
0: 现在呢需要3种4种，空腹呢压下来了，但是餐后啊还是12到13，你去医院大夫给你加药，你回家呢越吃越累，越吃越乏，并且并发症呢也越吃越多。
1: 其实说实话啊，这一类人真是太多了啊。
0: 第二类呢，
1: 嗯，
0: 空腹还行，餐后

0: 好的，你天天测空腹六点多，哎，觉得挺好，可是你吃完饭两个小时之后一测，12、13，甚至更高，你可能觉得没什么事儿，但是《中华医学杂志》有专门文章讲到，血糖像过山车一样忽高忽低，对于血管内皮造成的冲刷与氧化损伤，并不比持续高血糖带来的伤害小。你那不是没事儿，你那是在血管里面坐过山车。很多人呢，在家就测一个空腹，一看六点多就乐了，餐后从来也不测，这等于警报铃响了，你嫌吵，你把电池给抠了。
1: 其实这个我觉得就属于掩耳盗铃了，是吧？
0: 没错，
1: 嗯。
0: 第三类呢，就是已经开始发麻、发花、脚肿的，晚上睡觉啊，手麻，跟戴了厚手套一样，看手机呢，得眯着眼睛瞅，下楼遛弯啊，腿发沉，腿软。我跟您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哈，这不是老了正常，这是神经、眼底以及肾脏在给你发信号了。中华内分泌代谢杂志呢有个调查，咱们中国二型糖友里啊，66.8%已经出现了一种甚至几种慢性并发症，你这时候再不管，后面就是透析、失明、截肢各种并发症，
1: 这就非常严重了哈。
0: 那第四类呢，就是打司美格鲁肽停了就反弹的，你打了半年，人也瘦了，血糖也稳了，一停下来胃口又回来了，体重呢也长回来了，血糖又上去了。为什么？我之前也说过，那是借的兵，不是您自己的兵，你那支自己的队伍还在那趴着呢。那第五类呢，就是托人从国外带过吃过，知道好，但是呢国内买不着吃不起，断断续续的，这类人是最可惜的，因为你已经验证过这个东西好使了，就差一个国内能买到吃得起的一个渠道，那今天这个渠道我已经帮大家打开了。
1: 那这五类人呢，我替咱们正在收听节目的叔叔阿姨我再跟您说一遍，都包括谁呢？像药越加越多的，还有餐后冲高的，已经有并发症的，打针停了反弹的，还有托人从国外带过但是现在断货的，您占一条，今天这个电话您就必须得打了。那刚才导播也提醒我了，开播到现在是仅剩650盒了。
2: 口服降糖吐司令 GLP-1 控糖不用针，玉糖瓶大型优惠活动火热开启，原价1360元一盒，今天打进热线只要680元，一盒能吃2个月，每日仅需几块钱，修复糖三关，让身体重新驾驭糖。

0: 块钱，修复唐三观，让身体重新驾驭唐。现在打进电话，更有资深营养师为你装进口 ISO GMP 等四重国际认证，数量有限，卖完即止。本次活动千载难逢，报名热线400182-2556，400182-2556，抓紧时间。
1: 东方老师，咱都说哈，糖尿病有100多种并发症，号称是百病之源。那如果说糖三观不修复，咱们到底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2: 我今天把不修复糖三观的代价，给您一笔一笔的摆出来，那咱们叔叔阿姨们呢，也对号入座。
1: 对，
2: 第一笔账呢是神经病变。您现在晚上睡觉，两只手麻不麻？像戴了厚手套一样，有没有？脚底板有没有像踩棉花一样？这就是周围神经病变，它是高血糖一天一天一点一点的在泡你的神经，5年不干预呢，这个麻会往上走，走到腿上，走到肚子上，你再往后走，你脚上破个口，你都不知道疼。那等你知道了呢，就已经感染了。
1: 这是第一笔账哈。那第二笔账呢？
2: 第二笔账就是眼睛。您现在看电视看手机，是不是得眯着眼？是不是出门怕光怕风？这可能是眼底在出血，是中老年朋友致盲的第一位原因。你不查不管，哪一天突然眼前一黑，就再也看不见了。您说你想看着孙子长大，你说你都看不见了，你怎么看呢？
1: 确实哈，致盲是第一位的。
2: 对的。
1: 你
2: 去医院眼科看看，那些因为糖尿病失明的，10个有8个，就是早期看东西模糊畏光，但是他没当回事儿。
1: 不重视。
2: 那第三笔账呢，就是我们的肾脏。您体检报告上尿里的那个加号，大夫跟你说啊，没事儿，咱先观察观察。我告诉你，糖尿病肾病从第一期到第五期是不可逆的，等你到了第四期呢，就是1周3次透析，哎，1次400，1年呢6万块，10年60万没了。你现在一个月吃降糖药花500，你觉得贵？那等将来透析了，1个月5000，你排队都排不上号。
1: 哎呀，确实挺吓人的这事儿哈。
2: 第四笔账，就是心脑血管。糖尿病患者的心梗是无痛心梗，别人心梗呢是胸口疼出冷汗，你糖尿病因为神经坏了，你心梗了都不知道疼。等你知道了，人已经倒在地上了。你再看看那些放支架的，一个支架1-2万块，手术加上住院10万，术后呢还要终身吃药。赵阿姨就是个例子。我再给您报一组数据。咱们国家呢，糖尿病患者合并心脑血管疾病的比例啊，是正常人的2到4倍。那合并肾病的，每10个糖友里面就有2个；合并视网膜病变的，每3个里有1个。糖尿病族患者截肢率是非糖友的25倍。这些数呢，不是我编的，是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中国二型糖尿病防治指南里面写的。
1: 哎呀，这数据确实是非常的触目惊心哈，25倍，非常高的数据。
2: 是的。您今天觉得680元贵，您算一算你后面的那笔账，透析1年6万，10年呢就是60万。下一次支架里里外外花销啊10万，还有失明了的，你什么都干不了了。截肢了，连楼都下不去。
1: 确实是。
2: 我把话撂在这儿，你今天觉得680一盒贵，等你躺在透析室里，你会想，当年谁要是告诉我呀，一个月680元能把这事儿拦住，我卖房子都得买。
1: 哎呀，真是别等后悔了咱再想起这些事儿，你早干嘛去了是不是？毕竟真是没有后悔药可以吃。那现在导播又示意完哈，咱来电的人数实在是太多了，让我们先来接听一下这位朋友的来电。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主持人好，东方老师好。
2: 你好。
3: 哎呀，东方老师，我姓赵。我今年58岁，沈阳的。
2: 您慢慢说哈，别着急。您是哪里不舒服呢？
3: 哎呀，东方老师啊，我这个糖尿病啊10年了，是高血压8年，去年冬天心梗。

0: 放了两个支架，我要订六盒这个玉兰瓶，你可一定得帮我订上。
1: 好的，阿姨，您放心吧，这个忙我一定帮。那您现在怎么样了？
0: 哎呀，我现在呀，这条命啊，就算是捡回来的。心梗手术完了，大夫给我说了一句话，我这辈子呀都忘不了。他说，你这血糖啊，要是控制的不好，二次心梗随时都会来。要是再突发，你可能就抢救不过来了。邓芳老师，哎呀，我听完这句话呀，你说我回到家呀，我就坐到这个床边上啊，大哭了一场啊。
1: 阿姨，您先别激动，那您现在都吃些啥药呢？
0: 我吃的降糖的是二甲双胍，防血栓的是阿司匹林，还有降血脂的他汀，还有一个叫单小酸一三离子，就是治那个心绞痛的。哎呀，我这一顿呀都不敢落呀。
1: 您餐后血糖是多少呢？
0: 空腹是7点多，餐后反正11、12那样。我这都10年了，这钱呀也没少花，罪也没少受。可我这个血糖啊就是稳不住。我就寻思想问一问东方老师，我还能活多久啊？我就是想活着，我就想看着我的儿子呀结婚生孩子。
1: 哎呀，阿姨您快别这么说。
0: 哎呀，东方老师啊，我不是吓唬你呀、啊、我这去年冬天这半夜胸口疼出冷汗，我老伴儿啊打120送到医院，大夫说再晚来半小时人就没了。我在这个 ICU 躺了3天，出来的时候啊，我就觉得我这条命啊是老天爷赏的。
1: 阿姨，您这个经历呢，我听着心里面其实是挺难受的，但是啊，您一定要记住，您现在不是没救，您现在呢是要把血糖这个根儿稳住。大夫也是让你首先控制的就是血糖，你后续的那些高血压心梗啊其实都是糖尿病的并发症。
0: 哎呀，对呀，所以我也想问问这个玉堂瓶能不能帮助我呀。
1: 您听我说，您这个情况呢，我不骗您，玉堂瓶它不治心脏病，我要是跟您说它能降血压然后疏通血管，那肯定就是骗您的，它干的呢是另一件事儿。他帮您把血糖这个根稳住，血糖不坐过山车了，血管少受冲刷，那您这两个支架呢放的才值当，后面别的血管啊才会少出幺蛾子。但是我得把话跟您说清楚，您现在吃的阿司匹林以及他汀，还有您刚才说的单硝酸一山离脂，这一片都不能自己停，这些是您心脏的保命药，玉堂瓶呢是营养干预，现在这个是在这个基础上啊帮您打配合的。
0: 啊、哦、那你这么一说呀我就放心了，我知道没骗我，我就想好好的多活几年早遭罪。
1: 哎，您说这些话呢其实我心里听着挺不是滋味的，但是我告诉您，您想活着这个念头啊就是您最好的药，玉堂瓶呢是帮您把这个念头落地的工具。
0: 啊、哦、好好。哎呀，那我就订6盒了，那你帮我订上。
1: 好的好的，您的问题其实也挺严重的，但是您放心吃，你给他时间呢他肯定会给你回报。那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再见。
0: 哎，好好，哎，再见。
2: 东方老师，就这赵阿姨说的这个哈，我想活着，哎呀，我听了心里边特别堵得慌。
1: 我做营养干预20多年，其实我最怕听到的就是这4个字。
2: 嗯，
1: 可是您知道吗，很多人呢跟他是一样的，躺在病床上的时候啊才后悔。
2: 嗯，
1: 我当初为什么不早点把血糖稳住，我当初为什么要等呢？
2: 那各位叔叔阿姨们，你们听到了吗？赵阿姨58岁，糖尿病并发了心梗，放了支架，大夫告诉她血糖再控制不好随时可能二次心梗，那这是要命的事儿。他今天抢玉堂瓶不是为了

0: 别的，就是为了活着。这话虽然说扎心，但这是实话。那导播刚才又提醒我，今天1000盒玉堂瓶目前仅仅剩下380盒了。
1: 口服降糖主司令 GLP-1 控糖不用针玉堂瓶大型优惠活动火热开启，原价1360元一盒，今天打进热线只要680元，一盒能吃2个月，每日仅需几块钱，修复糖三观，让身体重新驾驭糖。现在打进电话，更有资深营养师为您定制玉堂能力评估方案，分文不取。美国原盒原装进口 ISO GMP 等4重国际认证，数量有限，卖完即止。本次活动千载难逢，报名热线400182556，400182556，抓紧时间。
0: 那东方老师哈，
2: 嗯，
0: 我觉得可能有些新来的朋友吧，他不太知道，然后身体问题呢，可能也很严重，因为他不了解玉堂瓶，就错过了这么好的产品，我觉得非常可惜。那您呢，不妨再给大家伙讲讲玉堂瓶是怎么帮助大家控糖的，也让大家心里边都有个底儿。
2: 好的，
0: 嗯，
2: 我在之前节目里呢讲过，糖尿病的问题啊，它不在于指标，根子呢在于糖三关。第一关呢是进口关，糖吸收的太快了，胃啊像个漏勺，糖一下全冲进血管，餐后血糖蹭就穿上去了。
0: 嗯，
2: 第二关呢是开门关，胰岛素抵抗，胰岛素向快递员敲细胞的门，门锈了敲不开，糖全堵在了血管里。第三关就是工厂关，胰岛素的工厂细胞累垮了，造不出来胰岛素了。
0: 那这三关的控制开关其实就是您常说的降糖总司令。
2: 没错，
0: 嗯，
2: 降糖总司令呢是肠子里的降糖细胞分泌，是那个同时管三关的大管家。他一道命令让胃慢点排空，守进口关，一道命令呢让胰岛素分泌，门擦亮，修开门关，一道命令让胰岛素工厂歇一歇，稳工厂关。饭后一杯玉堂瓶，血糖更稳定，科学又高效，糖三关呢就得到了修复，你血糖才能恢复调节和代谢的能力。
0: 那东方老师，就这玉堂瓶跟平时吃的那些降糖药有什么区别吗？
2: 降糖药呢是药，
0: 嗯，
2: 它是帮你压数字的，二甲双胍呢让你的吸收少，格列美脲啊让你多分泌，阿卡波糖呢让你挡一下，它们都是堵，他们不修你的三关。
0: 嗯，
2: 你吃10年二甲双胍，你的进口关呢还是漏的，开门关呢还是锈的，工厂关还是塌的。
0: 嗯，
2: 玉堂瓶呢它不是药，它不替你降糖，它是营养干预，是把你自己肠子里那些累趴下的降糖细胞给它喊醒，让你自己重新分泌降糖总司令。
0: 嗯，
2: 让你身体自己那套降糖的机器啊重新转起来，这俩它并不矛盾，
0: 嗯，
2: 它是打配合。
0: 哦，
2: 药呢帮你压数字，玉堂瓶帮你修三观。
0: 哎，就像东方老师常说的，营养干预才是疾病最好的一个预防手段。
2: 是的，
0: 嗯，
2: 你得了糖尿病，大夫呢给你开药，是你已经病了，他给你治，治是下游的事儿。营养干预是什么呢？是你还没病的时候，把身体自己那套机器修好，让他自己干活，这叫防御。
0: 哎，东方老师，我听您说了这么多防御哈，我想替大家伙问一句，就是这个防御它到底值不值？
2: 我给您算笔账，
0: 嗯，
2: 你现在不防御，将来透析，1年6万，10年呢60万，那你现在防御的话，680元2个月，1年是4080元，
0: 嗯，
2: 那你拿4080元挡住60万。这个账你算得过来吧？
0: 嗯，是。
2: 你现在不防御，将来眼底出血打激光，一次几千，
0: 嗯，
2: 一年需要好几次，最后是失明。
0: 嗯，
2: 你现在防御680元2个月，把血糖稳住，眼底呢不再继续恶化，你拿出4080元挡住你后半辈子看不见孙子，这个账你算得过来吧？
0: 确实是。
2: 那你现在不防御，
0: 嗯，
2: 将来心梗放支架，一个支架呢1-2万， 手术加上住院小十万，
3: 嗯，
2: 术后呢还需要终身吃药。那你如果说现在防御680人两个月，把血糖稳住，血管少受冲刷，你拿4080元挡住你躺在手术台，这个账你算一算。
0: 确实大家得算明白这个账，这就是4080元对60万呢。
2: 没错，
3: 嗯，
2: 这就是防御的账。
3: 嗯，
2: 你今天觉得680元贵，等你躺在病床上啊，你会觉得680块钱呢是天底下最便宜的东西。而且这个玉堂瓶的身份呢也不简单，它出身硬啊，它不是国内分装，不是贴个牌儿，是美国原盒原装进口，人家那什么样运过来就什么样。
0: 哎，这是不贴牌儿，是纯原装进口的，是不是？嗯，
2: 而且呢它还有它资质硬，
3: 嗯，
2: ISO HACCP FDA GMP 这四重国际认证，这四个章啊不是我给他们打的保票，
3: 嗯，
2: 是四个国际机构一起给他打的保票，
3: 嗯，
2: 这可不是花钱能买的。而且他们当时做了120例人体临床国际公认的随机对照试验，这是胰岛素里最硬的证据级别，
3: 嗯，
2: 结果是什么？是连续吃了12周糖化血红蛋白显著下降，餐后血糖平均降了 2.15 个毫摩尔每升。
0: 2.15 哈，这就实打实的给咱朋友们吃了一颗定心丸了，厉不厉害？实验数据它在那儿摆着呢。那各位朋友，如果说您面临着糖尿病的困扰，面对波动的血糖指标束手无策，更担心并发症的随时到来，那么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电话400-182-256 400-182-256，东方老师和健康专员会帮您修复糖三观，稳定血糖指标。好了，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接听大家打来的电话。
4: 从孩童的成长奠基，到中年的状态续航，再到老年的机能维护，营养存在于每个人生阶段的细节里，默默决定着生命的质量与长度。我们立足全生命周期视角，以国际高品质营养方案陪你走过每一段健康旅程，以营养之力护人生长城。欢迎收听营养新世界。
0: 这位朋友你好。
5: 主持人好，东方老师你好。我也要订那个玉堂瓶啊。
2: 啊，好的，您身体是什么情况呢？先跟我说一下，然后咱慢慢说哈，哪里不得劲呢都。
5: 可以。我姓陈，今年65岁。我是吉林的。这不是得糖尿病啊，是15年了。我现在吧，这个就是两只手啊麻了有3年了。晚上吧就能给我麻醒啊。从去年开始看东西开始模糊。这不是去医院吗？大夫说我还眼底出血，给我打了两次激光。上个月吧，那个脚趾头破个口，两个月都没长上。大夫说我这是糖尿病足早期，让我打胰岛素了。哎，东方老师啊，你说我这病还能有救吗？
2: 您别着急，既然您这个电话都打进来了，我肯定是能帮您的。至少我们先把血糖稳住才行。
5: 我老伴儿啊走得早，就我儿子吧在上海打工，这一年吧回来一趟。你说我这手脚麻得厉害，有时候这个干点细活啥的，穿点引线啥的穿不上了。我忘了这脚趾太破了，两个月吧都没长上，我自己吧都害怕。我儿子吧有时候也问我身体咋样，完我就偷偷的跟我儿子说没事儿，挺好的，我都怕他担心呢。
2: 陈叔叔，您这个情况呢，我建议咱们呢别总瞒着孩子，这个病啊你瞒着呢他自己也不会好，他只会越来越重的。你说万一哪一天真住院严重了，你等孩子知道的时候啊，他内心不得后悔呀、啊、是不是得怪你？
5: 是，我也怕他担心嘛，这不是。完我就想着哈，自己那个经过这个病，你说这个玉堂瓶好哈、哦、我也打听了，确实不错。身边也有人呢用了之后吧，血糖平稳多了。 要说哪不好就是贵。

0: 那个现在你给我们带来的，我看了，这才在680一盒，那个比别人买的便宜多了。我想订几盒，好好治治我的糖尿病。
1: 陈叔叔，糖尿病呢是世界性难题，谁要是说吃什么呀糖尿病立马就能好，那肯定是骗你的。我有一说一，咱实话实说哈，玉堂瓶呢该起到什么效果就起到什么效果，我肯定不会夸大说的话呢，我都得拍胸脯。我先跟你说，你这个情况呢出现了这么多的并发症，说实话身体已经是严重欠账的状态了，必须要立马修三观了。但是你先别慌，通过科学的方法还是能稳住的。你现在该打胰岛素呢打胰岛素，该做激光咱就做激光。玉堂瓶是营养干预，它帮你把自己的降糖总司令唤醒，三观一起修，是在这个基础上啊给你加一道保护。它不能代替你现在的治疗，但它能帮你后面少数幺蛾子，让你血糖呢逐渐稳住，并发症才有改善的希望。
0: 哦，哎呀，这我就记住了。要不说东方老师您才是实在人啊，一点不忽悠我，我就信你了。那我就订六盒行吗？
1: 六盒是12个月的量，没有问题的。另外陈叔叔，我再跟您多说一句，您脚上那个口子每天用碘伏消毒，别裹着不透气儿，赶紧去医院的内分泌科换下药。玉堂瓶呢是帮您打配合，不是让您自己在家治脚哈。
0: 行行，我知道了。东方老师，我这个手麻呀，吃这个玉堂瓶能好吗？
1: 手麻呢是神经病变，它是因为长期高血糖泡出来的。玉堂瓶呢是帮你把血糖稳住，让神经不再继续被泡。但是已经麻了3年的神经啊，它恢复的慢，你得给它点时间。
0: 哦，明白了。好好，那我就放心了。我就先不打扰你了。那个东方老师，咱们再见。
1: 好的，再见。
2: 好的，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主持人好，东方老师好。
1: 你好。
3: 我姓刘，55岁，鞍山的。
1: 啊，您慢慢说。
3: 哎，东方老师，这不得糖尿病有9年了吗？就是最害怕的事儿就是啥呀？就是怕瞎。你说就这个玉堂瓶能不能让我不瞎？你说要是能，我现在就定。
1: 阿姨是这样的，我不会说张口就说一定会怎么样，做不到100%保证让你好，那我就成那个大忽悠了。你具体情况呢，我也不知道，没法跟您做承诺。但是呢，我能跟您说的是什么？之前很多我做营养干预，毫不夸张的说，他们的视力到现在维持的都很好。你可以跟我先说一说，您具体是怎么回事？
3: 哦，反正东方老师，您跟别的老师是不太一样，就是您能这么说，真的就是挺实在的，我信你。这不是去年单位体检嘛，查出来眼底病变2期，大夫跟我说是得控制血糖，再发展下去就是3期4期，就该打这个激光了，再往后就失明。我跟你说实话哈，当时从医院出来，哎呀，腿都是软的，都快站不住了。
1: 糖尿病眼底病变呢，也叫糖网病，是中老年人糖尿病并发症最多的一种了。它是一点一点侵蚀你的视力，让你不知不觉视力就下降。
3: 可不是嘛，东方老师，我现在看电视，就那个字幕都得凑跟前去，出门怕光怕风，一吹就流泪。哎呦，真的，我跟你说，你说的我这是刚多大岁数啊？我这是不想眼睛瞎呀。您孙子才3岁，想看着他上小学、上中学、上大学。
1: 您别着急，那咱们现在是怎么治的呢？
3: 给大夫给开的这个降糖药嘛，我吃着，后来听说打那个4-美格鲁肽，降糖效果好，就去打了。打了3个月吧，餐后降下来了，但是你猜多少钱？哎呀，1个月1400，你说这退休金才3200，一半都交给针了，哎，还给我打得值得。

0: 你看这一个月1400，打半年就小10000，真是实在承担不起。
1: 阿姨，我跟您说，那个甄吧，他是外援的酱堂总司令，是你雇来的。你打他呢，哎，他就替你上班。你一停，他抬。

0: 行，1360一盒还不好买，国内没有，还得托人从国外带。我那会儿刚停这个思美嘛，餐后又回到12、13，哎呦急了直哭。邓芳老师，我昨天一听节目哈，你去帮我们谈这个玉堂亭了，哎呀真的我就太激动了。今天你说这个680一盒哈，哎呦我就跟老伴说哈，这是老天爷给我的机会啊，我也想定，就寻思给你确定一下。哎呀反正是现在有底儿了，我要订这个6盒12个月的，就怕瞎呀，我也不想打那个贵的吓人的针了。
1: 没问题的，玉堂亭是营养干预，是帮您修复糖三观，把血糖稳住，让眼底不再继续恶化。但是我得把话跟您说清楚哈，眼底2期您该去医院去医院，该定期复查呢定期复查，玉堂亭是帮您打配合的，不是让您不

0: 的，我们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
1: 主持人好，东方老师。
0: 你好。
1: 好，东方老师好。哎呀，我呀姓周，65岁，锦州的。我要订那个鱼塘亭啊。
2: 好的，周阿姨啊，您慢慢说哈。但是我听您这个说话有气无力的呢，这怎么了？是爬楼了吗？刚才？
1: 哎呀，东方老师，我没爬楼啊，就是坐在家里沙发上打的电话了。
2: 那您怎么坐着都这么喘呢？听着有气无力的。
1: 哎，可不是吗？哎，我这现在呀就这样了，坐着不动还好，哎，站起来走两步就喘，上两层楼也得歇两三回，出门摆个菜呀，回来得躺两个小时。晚上睡觉平躺不行啊，我也得垫三个枕头，垫一个枕头会憋得很。
2: 哎呀，那您这是心衰的表现呢。
1: 哎，对，大夫说的就这么说的，我这是糖尿病性心肌病，心脏变大了，哎，收缩无力，我做这个心脏彩超，哎，大夫说我多积食，摄取分数才35%啊，正常人是50%以上啊。
2: 那您这个腿肿不肿呢？
1: 肿，一摁一个坑啊，那袜子勒那个印子呀，半天消不下去呀，哎。这晚上洗也得3-4次啊，尿还少。我现在呀，每天活的呀，像个废人呐。哎呀，还让我老伴儿啊走得早，我儿子也不在身边，我连买个菜的人都没有啊。
2: 周阿姨，您这个情况啊，我听着心里挺难受的。但是您别慌，您现在不是没救。
1: 哎，东方老师，跟你说实话，我这10年呢，钱没少花，是药没少吃，血糖起起伏伏的，而且我这心脏啊，一天比一天差了。哎，我不是怕死啊，我是怕活着受罪呀。我儿子在外地打工。我这要是瘫了，还得回来伺候我呀，他那工作不就没了吗？我不能连累他呀。
2: 周阿姨，您这个心思吧，我懂，但是您记住了，您把血糖稳住了呢，您的心脏啊就少受一天累。玉堂瓶不能让您把肥大的心脏变回去。我如果要是说能的话，那就是骗你的。他干的事儿呢，是帮你修复糖三关的。帮你把血糖这个根儿稳住，血糖不坐过山车了，心脏啊就少被泡一天。
1: 那我能吃吗？
2: 能吃，玉堂瓶呢是营养干预，是在这个基础上帮您打配合。
1: 哎呀，好好，要东方老师，那我第6盒是681盒吗？
2: 是的，原价1360，现在呢680块钱，您记住了。今天花680块钱2个月，是买你后半辈子能自己出门买菜，不用躺床上连累孩子。
1: 哎，对对，东方老师，我谢谢你啊。
2: 那我们就先到这里，再见。
1: 哎，好，再见。
0: 那咱们再接最后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
3: 主持人好，东方老师你好，我吧姓李，今年60了，我是哈尔滨的。我说句实在话啊，680是不是你们的套路啊？先提价再降价，你说我的退休金吧就2000多，我怕上当。
2: 李阿姨啊，您的这个顾虑呢，很多叔叔阿姨其实都有。

0: 远的咱就不说，去年就有别的节目呢推销所谓的什么降糖神药，原价1980块钱、
1: 啊、
0: 活动价降到了198，不少人吃了三个月不仅一点效果都没有，后来那档节目呢也消失了。
2: 对对，哎呀，我现在吧一听这种活动吧我就挺害怕的。
0: 您这个谨慎呢是对的，这个问题问的也特别好。那我呢就必须正面给您回答一下。第一呢，玉堂瓶国际统一零售价是1360块钱，这个您可以上亚马逊呢，包括上澳洲的官网，国外多家的这种购物网站呢都能查到。今天680块钱是因为营养新世界节目专属活动价，它只有三天，外面药店呢不是这个价。第二呢，它没有附加条件，您打进来咱们团队呢先问一下您的情况，再告诉您适不适合，适合呢咱就下单，不适合呢我们也不能卖给您。第三呢，玉堂瓶它是美国原盒原装进口，四重认证，还有120例临床数据摆在那儿呢，它也不是三无产品。
2: 那我先抢两盒试试。

0: 它也不是三无产品。
1: 那我先抢两盒试试。
0: 阿姨，可以的。
1: 嗯。
0: 但是呢，我要跟您说清楚哈，它不是神药。你吃了两个月，血糖就从13降到6，那也不现实。它是营养干预，这个过程呢，它需要时间。您别吃了3天说没用啊，然后那你就是错怪它了。
1: 好啊，我懂了。
0: 李阿姨，您这个谨慎呢是对的。那不管是咱自己吃啊，还是给父母吃，咱肯定要问清楚点。
1: 主持人啊，我再问一句啊，你们这个节目做多久了呀？
0: 李阿姨啊，咱们这个营养新世界呢，自从开播以来靠的是口碑。您回去问问您身边的老邻居，肯定有人听过我们的节目。
1: 哎，那好，那我就放心了。哎，打扰你了，东方老师，那我就订6盒吧。
0: 行，有问题的话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再见。
1: 好，那再见。
2: 口服降糖总司令 GLP-1 控糖不用针，玉堂平大型优惠活动火热开启，原价1360元一盒，今天打进热线只要680元，一盒能吃2个月，每日仅需几块钱，修复糖三观，让身体重新驾驭糖。现在打进电话，更有资深营养师为您定制玉堂能力评估方案，分文不取。美国原盒原装进口， ISO GMP 等4重国际认证，数量有限，卖完即止。本次活动千载难逢，报名热线400182556，400182556，抓紧时间。
0: 朋友们，我再啰嗦一句，大家打进来电话之后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啊，不会一上来就让您购买，会先了解您的身体情况，咨询您正在服用的药物以及血糖数值有没有并发症，适合呢再下单，不适合的话我们不会卖给您。所以说大家不用担心被套路，咱们营养新世界自开播以来靠的是口碑。
3: 嗯，那叔叔阿姨们，我再把今天的政策给大家说一遍啊。玉堂平美国原盒原装进口，4重认证，120例临床数据，餐后平均降 2.15， 原价1360元，今天节目活动价680元，一盒能吃2个月，之前呢托人从国外带1800-1900一盒，今天呢是680块钱，今天第一天放1000盒。那刚才导播跟我说了，现在只剩最后20盒了，大家赶紧拼手速，抢购热线400182556，400182556。
0: 那最后呢，送大家一句话，身体啊是自己的，命是自己的，你今天花680块钱呢，不是为了我，也不是为了节目，是为了你自己能看着孙子长大，是为了你自己不用躺在透析室里，能让自己有个幸福的晚年生活。
3: 好的，那今天的营养新世界就到这儿。营养找东方，健康有方向，口服降糖总司令 GLP-1 控糖不用针，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健康不是一时的突击进步，而是贯穿岁月的精细养护。我们把全球前沿的营养逻辑落地日常，寻指标探根源，变体质定方案，半朝夕护全程，让每一段滋养都有明确的方向，让每一分投入都有对应的回响。每日下午15:40至16:40，晚间19:30至20:30，锁定 FM104.5 沈阳新闻广播，收听营养新世界，以科学营养之力筑牢长久健康根基。
4: 醒目一挑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
5: 欢迎收听104说古论今。
4: 经典评书隋唐演义，有请单田芳。
6: 反虎联名奉令查奸，查奸是假，给程咬金尤俊达报信是真。定更天的时候，

来人找樊五联名，好家伙，20来号都骑着马，里里外外都是他们的人，都是瓦岗山未来起义的英雄好汉。干嘛来了？给程咬金、尤俊达送马送兵刃来了。等到了3更天左右，樊虎联名、金甲铜环一来的这些人，听见信号，把桌子一脚蹬，在那嚓啦啦嚓啦，各拽兵器，他们提着刀就冲出来，把铁门开开，快出来！程咬金、尤俊达出来，快快快，把这玩意给卸下来，手捧脚镣、脖锁全给去掉了，把好几百罪犯全放出来。两个人到外头，提着军刃，杀了马匹。像滚雪球一样把监狱就点着了，刹那之间火焰冲天呐，浓烟滚滚，这帮人喊杀的冲着街上一拐弯奔知县衙门，就挨着再听这个街上就开了火了，到处同时动手。知县徐有德睡不着觉，心惊肉跳，辗转的琢磨着怎么审问。正这时候听见外头喊杀声，不知道怎么事，披着衣服的到院里了。刚到院里的报事的进来，大人可了不得，有人砸奸反狱了，把所有的罪犯全放出来，您看都着了火了啊！哎呀，反了反了，快点顺轿，我去禀报节度使。话音未落，嗷一嗓子，外边人就冲进来。樊虎联名提着刀在前头，一看这知县，县太爷，对不起的，交情归交情，我们现在是义军了，你是命该如此啊！饶命！一刀就给劈的呢。又补了一刀，破肚开膛，进去见人就杀，整个把县衙也点着了。这把人转了这么一圈之后，然后拥到街上要夺门而出啊。他们这是一支，单说第二支，攻打知府衙门的霸刀王玄、王君可，知府孟洪公也是百爪挠心，晚饭都没吃。晚上跟夫人呢正叨咕这个事儿，孟洪公说：“这官我也当够了，干脆这件事情过去之后，夹行李卷咱回家吧。现在下半辈也够过了，这官没法当啊。”正在捣鼓的时候，外头开了锅，有知府不知道怎么回事，有人进来送信儿。府台大人可了不得，街上乱了套了，响马造了反了，到处都是火。延缓未尽，王君可领人就杀进来，那门能挡得住吗？孟洪公一看不好，在后窗户想走，让人家破门而入，一刀砍到后背上，又一刀刺穿后心，趴到窗户台那就死了。媳妇儿、孩子一家的斩尽诛绝，然后放起大火呀。那个说，你说的也太残忍点儿，残忍，这不是说书的，在这白话，那眼睛都红了，还管那个？杀人杀红了眼了，大动大。他们洗劫了一空之后，然后到了街上，这是第二路。单说第三路。节度使唐璧，那大帅。

0: 心惊肉跳，觉着这是眼皮怎么跳起来没完呢，跳的心熟啊，莫非要出事儿？他寻思寻思这两天济南发生的事情，又想到老王子杨林，心惊肉跳，心说这活儿真没法当了，不行啊，我回北平府找我老师北平王罗毅，让他给我安排一个差事，这些山东啊我不能待了，就杨林的这罪我也遭不起，这气实在能把人气死，这官待的太窝囊。他心里这么想着，就听着接着吧，来人，大帅看看去怎么回事。哎，一会儿跑回来，大帅不打了，老外他糟了，反了，到处都是火，听着喊杀声奔这儿来了。哎，集合队伍，要不得说当大官，您这是武衙门，节度使唐弼胯下马掌中刀，有能耐，在节度使衙门经常住在500军兵，您这有保镖有卫队，跟知府衙门知县衙门他不一样。这唐弼平盔冠甲罩袍束带细甲蓝裙，抄刀上马，集合了500人，开个大门冲到街上去。刚到街上一看呢，到处是火光，刚走到十字街，就听对面有人高声断喝，呆唐弼哪里走，谋家等候多时
1: 啊，越
0: 唐弼往对面一看，好有人，电脸朱眉，浑身上下扎金见绣，手中提着金鼎枣阳槊，后头有100多人。他不认的是谁？哪一位？赤发灵官单雄信，单五爷，奉军师之令在这等着。唐弼气得浑身立抖，烦了，烦了！你们这些狗响马呀，往下给我冲！啊，顶打！兵跟兵斗，将跟将打呀。唐弼催马抡刀，大战单五爷。他这两下子哪是单雄信的对手？累的是盔歪甲斜，军兵死伤无数。正在危机之时，后边来了一支生力军，全是马队。大帅，不必担惊，毛家到了。大帅，你闪闪！唐弼削马回头一看，哎，这心放下了。这么是监军大人来护尔，来护尔啊，一员猛将。唐弼是大帅，他是监军，两个人平级，都有各自的衙门，都有自己的府邸，两个人还不和，但这个事儿，他那矛盾就统一了，利益是一致的，又和了。来会儿听到街上一乱，马上带领亲兵卫队赶到帅府，遇上这个事儿，让唐弼闪退一旁，他胯下马掌中大铁枪来斗单五爷，听啊唱啊啪，这一伸手震的单雄信是膀臂发麻呀。单五爷一看这小子够厉害的，哦，来护尔怎么这么大的劲儿？三哥交代的清楚，不可恋战，达到目的就行啊，来撤。都拿着火把呢，往节度使衙门就扔着火把，腾一下就火着了。救火的救火，打仗的打仗，单五爷率领部下夺路而走，赶奔长叶林小孤山。唐弼来护尔，一面命人救火，一面吩咐赶紧关城门，别让他们跑了，乱了套，街上狼哭鬼嚎，到处是火光。来火儿领人就追，追出北门去，旷野深山，单雄信领着人就扎进树林了。

0: 哪儿找去？漫无边际，黑灯瞎火呀！来货提着大铁枪，一看蛤蟆根有点发炸，心说我别中了埋伏。深更半夜，也不知道有多少响马，也不知有多少土匪，所以他就不敢往前追了，一直等着这个天似亮似不亮。唐帝赶到了，将军怎么样？大帅，黑灯瞎火，我不敢轻易前进呢、啊。您看怎么办？
1: 放我，别让他们跑了。
0: 刚才我得着报告了，知府知县全被他们杀了，而且他们劫牢反狱，把那劫皇啊的响马也给救走了。你我如何交代啊？啊，这待过响马，响马走的荒树，没把这东西来得及拿走，这回真摸着干货了。特别是发现了蒙丹蓝谱。什么叫蒙丹蓝谱？贾柳楼46友刺血临盆，磕头拜把子，不得有个蒙丹吗？上面有人名啊，家乡住处啊，开来的可清楚了。不过这份蒙丹呢是废弃的，人名并不全，前头的都有，后头的没有，也不知谁荒树没把这东西烧掉。您没看那电视连续剧电影，一撤退有特殊情况，赶紧把东西都烧着，紧烧那敲门，这还紧烧，不能留下，留下这就是祸害，那这就犯了忌讳了。来货一看，嗯，啊，闹事的就这帮人，头一个魏征，第二个秦琼，第三个徐茂公，第四个程咬金，第五个单雄信，等等等等往下排列着，后头的没有，所以罗成、柴绍没有，那有还麻烦了呢。因为这是草稿，原来就合计咱们这些人当中要不要罗成，要不要柴绍，因为他是过面的，都是少爷，他们俩能不能乐意？后来经过再三考虑，争取两个人意见，说同意，又开了一份正式的，要正式的落到手就麻烦了，这是草稿。来货是如获至宝，把眼光就落到秦琼上面。哎，秦琼，好小子，你是节度使衙门四品七排长，你又是靠山王杨林的十三太保，你钻到官府里头来了，闹了半天你是个响马，这铁证如山，马上命人封锁贾柳楼，骑快马到节度使衙门来见唐帝。唐帝一晚上没睡觉，忙死了，刚从知府衙门、知县衙门回来，一看这俩官死得太惨了，张罗人把他们装殓起来，那死尸是横躺竖卧，打扫这战场吧。刚清理完的回来，一口水没等喝呢，来虎儿进来了。大帅，你看这是什么？从哪儿找到的？贾柳楼。哎，我说大帅，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呢，这话怎么说的这么对呢？你能想到我能想到，闹了半天这个秦琼是响马呀，这还有什么说的？哎呦，唐帝坐那儿傻了。唐帝心说这是真的，秦琼啊，你疯了，你有病啊，你看你小伙子精明强干啊，你说谁不知道你呀、啊？你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哎呦，真没想到，秦琼啊，这可讲不了。要从我老师那儿论，咱俩是哥们儿，我百般的袒护你，这事儿我可保不了你了。这事儿谁保得住？你是朝廷的反派，这一闹事儿，反山东炸济南，死了多少口子，

你活不了了，千刀万剐呀。到了现在，堂弟就得保护自己了。跟来虎儿一商量怎么办，来虎儿说怎么办，秦琼现在随着靠山王进京了，还装好人呢，还没露馅。大帅赶紧写明冤因，把这蒙丹搁在里头，派人以600里夹击去赶上靠山王杨林，把这东西交给杨王，马上把秦琼扣留，不能叫他跑了。这是一。另外跑了和尚跑不了，没有他的家属还都在呢，把他家属抓起来问罪，只好如此了。我将军，那你就费点劲儿吧，这事就交给你了。行。来会儿恨秦琼，当初一猛会二猛叫他栽了跟头了，他到现在念念不忘，这回可有报复的机会了。点兵500赶奔秦府。你说这事弄的，这一乱套，插不离的家眷全撤离了，唯独秦琼他们家没转移，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也不知是有意啊，也不知是疏忽大意了。咱们单说秦府，你看这头两天老太太9月初960大寿，多热闹啊，老太太也高兴，儿子交了那么多朋友，四官两面的都来给自己祝寿了，能不高兴吗？兴奋的觉都睡不好。本来老秦家孙男弟女全都有了，一家人处得非常和美，儿子也露脸，那可以说就是上等的生活，步入上流社会了，现在是心安理得。没想到晚上开了锅了，这街上好家火光冲天，人喊马嘶，秦府的人都没睡着觉，不知道出什么事儿。儿子又不在家，秦母让总管秦安领着俩人到街上看看怎么回事。秦安逃回来了，哎呀，干娘啊，坏了，不知发生什么事了，街上都大乱套了，听说把监狱都给砸开了，有人造反了。阿弥陀佛呀，这谁干的，怎么这么大的胆子，关门闭户，快把门户关严，咱家别出事。天光放亮以后，他让秦安再到街上去打探打探，秦安又去了。一会儿秦安爬着回来的，不会走道了，腿肚都转筋了。娘啊，可了不得了，儿探听清楚了，我兄弟也是降马呀。啊，你带怎讲，我兄弟在家里都磕了头了，那帮人都是降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劫牢反狱啊。您那干儿子程咬金就是劫黄冈的头子，听说开始把他们扣留了，后来可能他们为了救人劫牢反狱，把程咬金姚俊达给救了，把知县知府全给杀了，杀牢了人了，现在反出济南，军队正在搜捕。娘啊，大祸不远了，大祸就在眼前呐，娘啊，咱得想尽万全之策。哎呦，60岁的老太太哪架得住这个泰山压顶，五雷轰顶一般的，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你看咱这说书啊，咱们生活的这社会上谁也保不齐。为什么留意这两句话，那灾难都是别人的，你家就不能摊上，随时得提高警惕。老太太当时就昏过去了，颤抖着双手，来人呐，快把家里人找来。家里人儿媳妇也来，抱着小孙子秦怀玉，乳娘张妈来了，傻小子罗世信来了，这是一家人呢、啊、外头的丫鬟婆子

0: 仆人不用叫他们来，开了个碰头会，老太太就知道了不得了，把这个事简料跟大伙一说，大难就要临头，老身无所顾忌，我60了，就叫我活着我还能活几天，家门不幸，出此逆事啊，这贫穷啊，贫穷啊，比糊涂死了，这是怎么弄的这是、嗯、他是我儿，我没有什么怨言，只是你们逃一个保住一个，赶紧逃命去吧，快散散吧，一会儿就来不及了，谁也不走啊，先把老家人秦安，就这干儿子叫过来。秦安，
1: 沈阳新闻综合广播沈阳之声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为大家宣布一条好消息，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双节活动力度大到前所未有，原价66元专业体质检测现在全部免费，走至晋恒真粉买3盒送2盒享抽奖1次，买6盒送5盒抽奖2次，花一样的钱得到双倍的健康，捐物具有植物界独有活性成分，契合身体全营养需求，温和守护全家健康，而且也有越来越多朋友通过菌粉尝到体质改善的甜头，每天来咨询复购的人络绎不绝，本次叠加双节同庆活动更有丰富多样的奖品等您体验，活动不等人，热线已经开通，预约电话400-788-7366 400-788-7366，现在就拨打热线预约，先到先得，别让身体等太久。
3: 北京知蜂堂1999年深耕蜂产品，如今领跑国际，凭的是对千年养蜂智慧的敬畏，耐酿活性才是养生关键，源头直供所先，产品纯粹更靠谱，咨询电话2252-6600 2252-6633。牙齿缺失，吃饭受罪，种牙就选沈阳大海口腔，店庆期间500颗免费种植名额发放，年度限定活动，诚意仅此一档，种牙可享1对1专属管家，全生命周期售后保障，地址和平区文体路6甲6号，市图书馆地铁站 B2出口前行200米，咨询热线024-2348-3666 024-2348-3666。谁说好工作难找，那是你缺少一个专业的就业服务平台，技能就业帮，帮你上岗培训，帮你获取技能证书，帮你推荐用人企业，健康管理师，公共营养师，老年人能力评估师，机动车鉴定评估师，新能源汽车诊断维修，互联网营销师，还有更多热门工种，薪资高，发展好，需求量大，掌握一技之长，职场从此翻盘，详询3125-1045 3125-1045。
2: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为大家宣布一条好消息，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双节活动力度大到前所未有，原价66元专业体质检测现在全部免费，走至晋恒真粉买3盒送2盒享抽奖1次，买6盒送5盒抽奖2次，花一样的钱得到双倍的健康，捐物具有植物界独有活性成分，契合身体全营养需求，温和守护全家健康，而且也有越来越多朋友通过菌粉尝到体质改善的甜头，每天来咨询复购的人络绎不绝，本次叠加双节同庆活动更有丰富多样的奖品等您体验，活动不等人，热线已经开通，预约电话400-788-7366 400-788-7366，现在就拨打热线预约，先到先得，别让身体等太久。
4: 一到换季，早晚温差大，身体就容易跟着出状况，腿抽筋，关节发僵，血压不稳，整个人都没精神。知蜂堂蜂胶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免疫调节，一个产品3项功能，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上来了，身上有劲儿了，血糖也稳当。27年老牌子，国家专利提纯技术，吃着放心。电话2252-6600 2252-6633，好蜂胶，知蜂堂。
5: 醒目一挑，风雷动。

0: 折扇轻摇，论古今。
1: 欢迎收听104说古论今。
2: 经典评书隋唐演义，有请单田芳。
3: 铁枪大将来霍尔搜查贾柳楼，这回真摸着干货了，特别是发现了蒙丹蓝谱。来霍尔是如获至宝，把眼光就落在秦琼上了。来霍尔恨秦琼，当初一猛会二猛叫他栽了跟头了，这回可有报复的机会，点兵500赶奔秦府。咱们单说秦府，谁也不走啊。老太太气不成声，先把老家人秦安，就这干儿子叫过来。秦安，你跟着我们老秦家鞍前马后30来年，就跟俺们家的人一样，可是你要跟着掉了脑袋，你太冤枉了啊！秦安，我家有的是金银，你随便拿，快逃命去吧，快走。秦安哭得跟泪人一样，磕头带响，干娘，您说的对，虽然我不是你们家的人，但是伺候老爷，伺候少爷，伺候娘，我待了几十年，我就是你们家的人，你们家享福我跟着借光，你们家的有难我跟着受罪，这是天理应该的事情，大难临头我怎么能走，说什么我也不走。就这样的人难找，大部分人见识不好撒腿就跑。你看你露脸了，紧跟着你张了着，紧上这串门，紧来送礼，一瞅你不好，门都不敢登。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啊，那人情如纸薄啊，那糊弄人那玩意儿叫。像秦安这样的没几个，一谱仍可陪着掉脑袋不走。老太太怎么劝也不行，最后点点头，好吧，把儿媳妇叫过来。贾氏，儿媳呀，你丈夫惹了大祸了，咱家不久大祸临头，我想犯下抄家灭门之罪，祖坟都得刨了。咱们老秦家千顷地一棵苗，就有我小孙孙怀玉一个，老秦家得留个后代。儿媳化妆改扮，多带金银财宝保护孩子，快走吧，别人不走都行，你不能不走，老秦家得留下后代。贾氏夫人痛不欲生，跪在这儿，娘，我不能走，我不能走，我嫁了丈夫了，我丈夫做了好事我跟着光彩，我丈夫惹了祸我跟着坐监狱陪他掉脑袋，我这就是命啊，我能上哪儿去，我哪儿都不去，就陪伴着婆母娘，这孩子你交给谁都行，我是不能走，不走。那婆媳那感情太好了，没红过脸儿。老太太推也推不动，拖也拖不动，孩子嗷嗷直哭，这怎么办？老太太一想，不能耽误

孩子嗷嗷直哭，这怎么办？老太太想，不能耽误时间，把乳娘张氏叫来。张氏也跟了多少年了，告诉张氏，把孩子交给你了，这孩子就是你的孩子了，你不能陪着我们家掉脑袋，你要把我们家的后代培养成人。老身在九泉之下感恩不尽啊，多带金银，快走吧。一开始他也不走，后来老太太哀求的恨不能给他下跪，张妈哭着，老夫人，不是我贪生怕死，既然把小少爷交给我了，我就走了，揣的金银财宝抱我孩子，孩子不走不走不行啊，穿不上衣裳，利用这机会出后门把孩子抱走了。他们孩子的一走，扯心连肺，把老太太和贾氏夫人的心都带走了，他们说着玩呢，那是哭吧。老太太等了一会儿，灵机一动，亲安呐，哎，慌速之间我忘了一件事情，把孩子托付给外人，老身不放心，人心都有变，你快去把他换回来，我还有事儿。哎，我去。秦安走了，哪儿找去？老太太什么意思？知道叫秦安走他不能走，料施小计叫他找孩子去，解脱了秦安，让他走。一回头一看，傻儿子罗世信在这站着，干儿子罗世信傻没傻失心啊，还多少得明白点事儿，知道家里大难临头，全家人哭，他吧嗒吧嗒也跟着掉眼泪，只是拙嘴笨腮，不会说什么，脑袋嗡嗡直响。老太太把他叫过来，世信呐，娘，我的儿啊，你的命太苦了，从小没有爹娘，跟着王君可长大，后来你哥哥把你领到我们家，老身子说呀，等再过两年给你娶个媳妇，让你娶妻生子，咱们是一家人。孩子你命太苦了，到我们家，我们家就谈着逆事啊，你对娘十分孝顺，怎么能忍心叫你跟着一块掉脑袋呢？世信，多带金银，逃命去吧，你快走。罗世信蹦蹦磕响头，你看傻，这个他懂。娘，我哪儿都不去，你是我亲娘，我哥我嫂子你们一家对我太好了，我哪儿也不去，我跟娘在一起。孩子说傻话呀，快走吧。说什么配不懂，老太太气，拿拐杖当当揍他，怼他，目的叫他快走。罗世庆就在那跪着，打也打不动，怼也怼不动，就是不走。要再这么说，军兵到了，把秦府包围，铁枪大将来霍尔杀身伏体一般闯进院子，包围。紧跟着来霍尔怒冲冲一脚把门蹬开，进了屋了，把老太太傻小子贾氏夫人全堵在屋了，就差那么一步。这一堵上，来霍尔看了看，秦老太太，你儿秦琼干的好事你清楚，闹了半天你儿子是响马，是江洋大盗，反山东诈济南，是罪恶滔天，本监军奉大帅的令箭来扑你来了，老太太对不起，你儿不在，你就替你儿吧，一声令下给我绑起来，要对秦母贾氏夫人罗世信下手。军兵刚往上一闯，

0: 军兵全都傻了，也不知道怎么过去伸手了，恐怕伤着监军大人。转来转去，让罗士信把来护儿骑到下边，抡开皮拳就打呀，拳头都这么大，啪啪，哎呦哎呦，哎呀，打死人了，打死！
1: 你们哪个官人？官我就打死他！
0: 秦母在这看着呢，老太太心都碎了。士信呐，住手！我儿住手啊！咱们已经犯了不赦之罪，不能罪上加罪。孩子，别打了，听娘的话。你要再打，娘我就一头碰死。老太太傻了，不是傻呀，闹着玩呢。这天下是人家的，你一时占点便宜，你能好得了吗？人家带着多少军队呢？老太太说的不是没道理。傻英雄把拳高高的举起，
1: 娘，他要捆你，捆就捆吧，你撒手。
0: 罗士信真孝顺，听娘的话，顺者为孝。就在他一愣的时候，来护儿一咕噜声起来。来护儿一琢磨呀，看来横的不好使了，不好使啊，动软的吧。哎，我别找吃亏。哎呀，身上这个疼啊，腮帮子也破了。这小子强压怒火，来到秦母近前，一躬扫地：“伯母，老夫人，您是明白人，我也不愿意这么办，但是我是吃官饭的，上知下派，迫不得已。你说你们家犯了法了，大元帅叫我来抓你们，我敢不来吗？那你看怎么办呢？我要抓不住你们，回去我没法交差呀。老夫人，您还得原谅。监军大人，别说了，别说了，我那傻儿子他不懂事儿，有点半傻不奸的，还望监军大人原谅。老身扶榜就是。哎，您是明白人，您委屈点吧。来来，那
1: 傻子看着娘，我
0: 士信，你听话，先把你捆上，这是王法。大人，先把他捆上吧。
1: 哎，罗士信，你娘发话了啊，这不能不捆你。
0: 爸，
1: 一急个眼儿，军兵明白，这是一头雄狮啊，用三根绳子拧成劲儿，像麻花一样，一根捆不住他。你看说的挺客气，等过来上上绳子，单三扣，双三扣，拿酒灯着。 哎呀哎呀，不好受。
0: 等捆上了，

0: 虎儿的心脏。不好受啊，不好受，你也得忍着。老夫人对不起啊，受点委屈吧。把贾氏夫人老太太都给上上绳子了，然后开始抄家，搜查完了，把秦府门户锁上，狮子花的封皮封上，这个家这才算完呢。那落到这步，让你抄家封门了，外边有车，把他们几个人架到车上，来会儿上马，提着大铁枪，亲自监押。军兵在两旁护着，起身赶奔帅府。老百姓啊，看热闹的太多了。哎呦，我说老秦家这是怎么了？
1: 谁知道啊？
0: 哎呀，这一家人多好，怎么犯了罪了？看那意思，这罪名可不轻啊。就是，老太太真好啊，也捆着呢。老百姓是议论纷纷。老秦家在这住多少年了？街坊邻居的有几个不认识的？大家吓得躲出多远咱且不提，书说简短，到了帅府了，把这车辆赶进院里去，军兵里八层外八层在这护着，铁枪大将下了马，挂好枪，把衣服规整规整，进了花厅。节度使堂弟在这听信儿，一看来虎尔进来了，赶忙迎接。监军回来了，大帅我回来了。监哟，你这脸是怎么了？别提了，我挨揍了，是这么回事。哦，哎呦，监军呐，你受委屈了。所幸的是把他们已经抓住了，抓住可就抓住，人跑了大半了，就是仨人，剩下的都跑了，将来再抓吧。哎，主要把老太太他们抓住就好办事了。带上，把秦母的儿媳妇贾氏傻子给推进来。堂弟不看还则罢了，一看心就一翻个，心说话，这时间久了还行，前天我还到他们家串门去了，我还给老伯

什么意思？秦琼跟我可是不错呀，我们两家有交情，论私交还比较深，但这是公事，这是公事，我就有心袒护，我无能为力呀。你是想马呀，犯下抄家灭门的大罪，我能救得了吗？我要是皇上行，我要是靠山王行，我不是啊，但心里头挺难过。你还别说，这个堂弟这人还挺有人情味儿，迈步过来了。老伯母，哎，您受委屈了，来啊，把这娘俩的绑绳解开，准是这娘俩跑不了啊，你放他走他也不能走。绳子松开了，老太太双膝跪倒，大帅，哎呦，伯母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看座真不错，把座位准备好了，老太太家事这才坐下。哎呀，堂弟

衙门口一混事儿，多美呀、啊，多少人羡慕。可是他误入歧途啊，明白人做糊涂事，怎么当了响马了？要是一般的响马还有情可原。老伯母，你儿聚众闹事，想要造反呢、啊、天哪，想要推倒隋天子，说什么重整乾坤，另立明主。老伯母，您是明白人的，就这几句话，他犯了什么罪了？古往今来岂能容忍呢？伯母，您认命吧，时也，命也，运也，我无能为力啊，您可千万别埋怨我。堂弟说的是在情在理，秦母哭了，大帅，有您这几句话，老身就感恩不尽。你要问秦琼怎么回事，我也不明白，但是我是他娘，我教子无方，我应当接受王法的惩处，怎么处置都应该，谁让他是我儿子呢？大帅，您就以公治公吧。哎，

0: 怕他闹事儿。螳臂交代完了，跟来护尔一商量，下一步怎么办？来护尔说：“大帅，你的公事发出去了，
1: 发出去了，600里加。”沈阳新闻综合广播《沈阳之声》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宣阳享正阳，这次的福利千万不要错过！大海口腔周年庆，年度重磅回馈，错过再等来年。60岁以上缺牙的叔叔阿姨听好啦，今年店庆仅此一次的特惠项目，中美种植套餐原价1100，店庆直接免费种，包含植体、机台、牙冠，一分钱不花。咨询电话024-2348-3666，全省就500颗，想完立刻截止。店庆期间还有特惠半口种植项目，一口价只要15900，领过免费名额还能再减1100。德国全瓷牙冠，店庆直接升级为终身质保，住一次踏实一辈子，消费达标还能参与抽奖。小米电视、华为手机、洗地机、足疗机、电饭锅、空气炸锅，当天消费当天抽奖。大海口腔2026周年庆，诚意仅此一档。宣扬种牙热线024-2348-3666，024-2348-3666，拨打咨询电话，把免费种植牙领回家。
3: 下面插播一条好视力的官方通知：99重阳节是咱们传统尊老敬老爱老的日子。好视力作为26年的大品牌，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特别发起百万眼贴补助的活动，活动规模特别大，不限地区，不限人数，只要拨打400-722-8022来订购，人人都送78元的加强版的眼贴，让您呢先体验感受一下。活动限时一周的时间，大家赶紧拨打400-722-8022 400-722-8022。尤其啊是眼睛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出门啊吹点风就不停的淌眼泪的听众，严重的眼睛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看不了，三五米远看不清人，眼睛的问题越拖越严重，建议尽快的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人参、玉龙花、千里光等几十种的中草药精华，再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感觉眼睛啊清亮舒服一整天。好视力重阳节敬老送健康，限时一周发放百万眼贴，400-722-8022，人人都送78元的加强版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呢还有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一大瓶啊眼黄金叶黄素，还有一套重阳节限定的海盐艾灸热敷理疗包，用来啊热敷肩颈腰腿特别的舒服，限时一周，时间一过福利全面结束。400-722-8022。
4: 你知道吗？蜂胶在糖尿病领域可是个宝，它能帮助我们调节血糖，就像给身体请了个小助手，时刻帮你管着血糖这事。如果你正有糖尿病的困扰，不妨试试这个神秘的紫色黄金。热线22526600，22526633。
5: 皇家中医骨科中药外敷治疗腰托、滑膜炎、颈椎病、跌打损伤等疑难老骨病，咨询电话88505777，88505777。
2: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刻呀，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的所有疾病出自于哪儿啊，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咱们中医药的天花板发酵中药的三通治疗理论啊，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伙详尽的进行讲解啊，也助力大家伙健康长寿。李老师每天呢都在强调，我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这样的一个治疗型的药品，它的一通脾胃，让咱们的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而且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就顶普通中药的80天的治疗，一药从头给你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关键是什么呀？用我们老百姓来讲啊，

价格良心呢，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这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啊。李老师行医将近30年了，这么多年以来，我见到了太多的患者为了救命，为了治病，卖房子卖地，债台高筑。那些个因病返贫、因病致贫的案例，让我深刻的理解了"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这句话的意义。所以说我研发出发酵中药，但绝对不能让它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你再好的药品，老百姓用不起，它意义何在？就像我之前说的，一针能够让癌细胞清零的针剂120万，普通老百姓有几个能用得起的？富人的命是命，咱们穷人的命就不是命了吗？生命面前人人平等。所以为啥我说这一生最骄傲的事儿，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三代延寿方，我给它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要知道一块钱一片啊，连咱们成本都远远不够啊。这靠出口海外的利润给咱们老百姓、国内的老百姓进行补贴的。所以为什么厂家他不愿意多卖呀？最多限购三副药，啥意思？就是我给你治好病了就行了。很多人说，李老师啊，我想多用一段时间，我按保健量啊，我益寿延年啊，那我们这儿也不敢给你登记，你怕厂家那边调查起来了，他们是抽查。所以说很多患者就换了名的来订购。你想一想，人家卖到国外去，一片8美金和人民币50-60，卖咱们1块钱一片，卖的越多人家贴的越多，对吧？但是呢，不卖不行，为啥？因为我是当初跟人家是白纸黑字，我这签的条件，不然的话我又不要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就要这么一个要求，1块钱一片，让咱国内的老百姓得用上。不卖不行，但是卖了干什么？治病，治好老慢病以后了，我就不卖了。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就这么着来的，每人限购3副。不过呢，卖到国外去吧，它一片啊8美金呢、啊，这个呢我倒挺愿意的，因为也正是因为有了国外的这个高价，咱们国内的患者才有这个机会1块钱一片去治病啊，这花小钱用好药治的是大病。不过在这儿哈，我还得提醒咱们听众朋友，别说咱们发酵中药用起来没有什么经济包袱啊，你就算是5块钱一片、10块钱一片，那咱有病的该治也得治，千万不要拖延，因为小病不治，大病难治，这个道理咱们心里边得有数。比如说我们听众朋友们，就任何的脏腑上长了个结节什么的，有很多人感觉说我不拿它当回事啊，你要真是有一天发展成恶性疾病的时候，你就后悔去了。说我肠子上长了个息肉你不在意，我不就是多跑几趟厕所吗？但有一天恶变了，你就不怕吗？说我岁数大了，我前列腺有些增生，很多人都不在乎，因为老年人啊，这常见病，排尿不畅的，这属于多发病，没什么大不了的。

但是你知道它严重的会要命吗？就头疼的部位发病率非常高，岁数越大就男人的前列腺这个地方它发病率越多啊，因为年纪大之后了，你看我们这个肝肾功能它就不足了，体内的毒素垃圾会越来越多啊，它有一些毒素啊它会积存在我们的内肾啊，也就是前列腺这个位置，因为前列腺呢它属于中医讲的这个内肾的范畴。那么当毒素堆积在前列腺的时候吧，你这个腺体就会膨大，正常男人的前列腺不过就是水煮栗子那么大，可是我们很多的男人的前列腺有的像鸡蛋鸭蛋鹅蛋那么大，哦，那你这个时候来讲的话，你这血脉是不是它就完全淤堵？你血脉一旦淤堵之后呢，你这个精气血无法正常运行，你的营养供应它就不足了呗。再加上尿道膀胱因为前列腺增生水肿变大之后呢，被压迫了，你就会出现尿无力、尿滴滴、尿频、尿急、尿等待的排尿情况，每次排不了多少，哩哩啦啦的就那么一点点，但是不一会儿又来尿了。但是李老师讲到这儿，可能会有人说了，说不就尿的多点吗，身上有股尿。多说到这儿我就多啰嗦几句。俗话说女人的乳房男人的前不遭罪吗？你像有多少老年人出现尿逐流，尿不出来，尿着活人要尿给憋死，这事儿没体会过吗？忍受不住了再说插那个导尿管进行排尿。还有的人出现尿失禁的，只能带着尿不湿，要不然不敢出门。另外前列腺疾病如果带病10年以上 ,50% 的人，也就是说半数的会产生前列腺恶性病变，还有一半会导致肾衰竭，说白了就是尿毒症。啊，所以说呢，你们还能小看前列腺的问题吗？啊，有的人讲啊，不就是不耽误吃不耽误喝不痛不痒的吗，我管它干啥呀，或者说没有用对治疗的方法，用些小药顶一顶，反正对付着呗。你要这么想的话，那我刚刚说那几个危险你都得摊上。前几天呢，有一个患者78岁的金大叔啊，给我来电话说咱那个发酵中药算是把他从鬼门关给拉回来。怎么回事呢？这老金大叔啊，他是土生土长的保定人，他是从60多岁开始出现了排尿费力的这个情况，当然刚开始啊也没那么严重，白天还好，晚上的时候啊起2次夜，后来陆续的就增多了，夜尿达到了5、6次、7、8次，每次解的量都不多，一宿折腾下来啊，你看看吧，他根本睡不了几个小时觉，一说他给自己耽误了，这老金大叔啊就特别委屈，李老师，我哪给自己耽误，我能不治吗？没少跑医院呢，那药啊一直在吃，前列康、前列通各种消炎药也都用了，就是这个病啊它时好时坏的。有的医生啊说，就建议这个金大叔啊说，你做这个前列腺电切手术，当时他也咨询了，说手术过程比较痛苦，需要膀胱冲洗，还会有血尿，还得带这个袋儿。另外他也不少花钱，而且术后还需要很长时间插这个尿管，有不少人做了手术之后啊没过几年又复发了，所以他觉得自己年纪吧也不小了，可能保守治疗吧就尽量的不手术了，可是病情呢越来越重，尤其就是最近这1-2年，老人家晚上起夜的次数达到了10多次，这个期间呢很容易着凉的，就尤其是晚上起夜的老年人啊。为什么我以前我提倡过，我说裸睡是最健康的，但是你看有的老年人说以前呢年轻的时候可能也有裸睡的习惯，就上了岁数之后都不敢了，为啥？他晚上起夜，他被窝里边挺热乎的，尤其是冬天啊，一起夜一出门一着凉，哎呀，岁数大了之后免疫力下降，感冒不容易好，而且呢还容易引起肺部感染，就很麻烦。而这个金大叔呢，他这个病让他起夜他晚上睡不好啊。第二，他这个病也让他免疫功能低下，等到了后期肌酐指标飙升到500多，尿素氮 15.6， 而且双肾严重积水，还有贫血的反应，脸都浮肿了，吃不下去东西，极其的虚弱身体啊。很显然他的病情已经是迈入了什么阶段呢？肾功能衰竭，就这个肾功能衰竭距离尿毒症也就是一步之遥了。然后金大叔也非常清楚自己的病情，以为自己活不过80了，就跟老伴就说了，说我要走了呀，你就跟那个谁谁谁过吧，
啊，他

也别伤心。但话说回来了，说不怕死的谁心里边甘心呢？啊，那咱们生活当中呢，百岁的不比比皆是吗？谁来这人世上他也不容易，对吧？人世间走一回，甭管开心快乐悲伤愤怒，没有就是甘心情愿的就过够了不想活的，谁不想多活几年呢？就过得再差的人，他都想着他有个盼头。所以说呢，你看他嘴上硬，他自个儿怎么样，他自个儿心里边也憋屈也不甘心，该有的招还得用。要不怎么说呢，这金大叔讲的说，要不说我命不该绝，老天保佑，正在家呢待着，大门不出门不迈的，不敢出去了。结果听广播解闷的，听到咱这节目，当他得知李老师手里边有专治各种慢性病还能够预寿延年的这个发酵中药时候，本来就绝望的金大叔啊，就好像看到了这个生命的火种一般的有点希望了，然后就打通了我们的电话，把场外指导老师那儿，因为大家伙都知道跟我通话得提前预约嘛，直接给自己就申请了三副药，一块钱一片，都也没花多少钱，跟以前比那简直差太远了。你说三副能治好，而且说我要用的效果不好，把药给我拿回来，所以犹豫都没犹豫定了三副，他怕断药嘛。所有人都知道发酵中药都是需要提前申请的，根据这个申请的这个名额时间，然后陆陆续续的给大家进行派送，要是赶上当地有药，哎，两三天三五天就用上了，很快。但要赶上当地没有药，那需要等待的时间就比较长。所以为什么李老师我这告诉大伙儿，我说咱们呢最好是提前预约，你别等到手里边的药剩个一两天的时候你再给我打电话啊，那不是随时都有的。而这金大叔呢就刚好赶上药源非常紧张的时期，好几天没拿到药，给他急坏了，天天打电话催呀，怎么回事啊，怎么还没给我送啊。其实这病在谁身上啊，这是谁难受谁知道，所以他这个心情啊咱也理解。尤其就他这样的生死就在那一线之间，就等着赶紧给他救命。再说呢谁不着急，不然他得透析去。那透析的结果咱有过经历的人都知道，最后呢是人财两空啊，悲凉的离开这个世界，对吧？花钱治病没治好，含恨而终。所以说连我还有咱们场外指导老师啊，都帮他催他这个药，等轮到他这个份额的时候赶紧把药给他发过去。但是金大叔呢服用上咱们也就三四天的功夫，他说觉得这舒服不少，排尿啊能够多少顺畅点了，手脚啊有热乎气了，原来那个小肚子会阴部啊手脚啊都是冰凉的，十多天的时候吧他觉得能夹住尿了，比如说有尿感了，哎，多少能控制一些了，脸上的浮肿也消了不少，这个眼皮啊早上一起来的时候吧看着没那么厚重了，胃口也强了，能吃进去东西了。等一副药用完的时候吧，金大叔就不用带那个尿不湿了。晚上虽然还能偶尔的起个两三次啊，但是每次排尿的量它增加了。到卫生间之后吧，也不用等那么长时间了。身上呢也有点劲儿啊，那确实就是一天比一天好。三副药用下来之后吧，我之前就叮嘱他，我说一定去医院呢去复查去。因为我们要用精密的仪器检测来验证我们效果啊，他做彩超，这个腺体已经恢复到四乘三乘二，就正常了啊。验尿呢，这个尿素氮是 5.8， 肌酐呢降到了85。说李老师啊，我现在我就感觉我一觉就能睡到大天亮，胃口还特别好，吃饭也可能吃了啊。出去溜的时候，感觉浑身呢就特别轻松，来电话呀，乐得合不拢嘴，开心的不得了。李老师也是，就每次我说实话我听到这样的消息的时候我都非常欣慰。我们就约定好了，我说咱们呢要一起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你包括金大叔那真的就是命悬一线，他如果再拖一拖，真到了尿毒症这个阶段了，你想用咱们进行治疗，对不起，没那个本事了。所以说我想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老哥哥老姐姐们，不要觉得什么高血压高血脂动脉硬化前列腺增生肥大这都是小毛病，不在乎，小病不治大病难医。如果说你病轻的时候咱既没有危险也少遭罪，花钱也少，你也药也少吃，你从根儿上进行治疗，那不很快就好了。

0: 你一旦要是过严重了之后，那不一定能不能治。所以说我希望听众朋友们能够重视起来。很多人就纳闷了，说李老师啊，他这个前列腺增生逐瘤的问题，你包括肾功能啊，都已经迈入衰竭的一个状态了，为什么用上发酵中药三通疗法之后他能好呢？大家伙想想啊，我们老年人为什么容易得这个前列腺增生，年轻小伙子怎么没人得这病？你看那年轻小伙子大不了就是个前列腺炎，主要是什么？老年人吃不动了，脾胃亏虚，气血不足了。因为你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而这个脾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看那前列腺疾病的患者是不是都怕凉，怕辛辣，怕上火，什么都怕，是吧？就在这儿。另外前列腺增生肥大是腺体里面有毒素垃圾了，这些毒素打哪儿来的？肝肾的解毒代谢能力变差了。我刚才就说了，我说前列腺它属于中医讲的内肾的范畴，你肝肾功能不行，同时呢，你看我们前列腺疾病患者为什么尿不出来尿，尿流为什么变得那么细弱啊？这是因为龙闭之症，血脉不通的结果。那么最糟糕的是什么呢？我刚才说了，你增生的腺体使这个尿液不能通过尿道完全排出去，它就会积蓄在我们膀胱里边。膀胱里边这个尿液积蓄到一定的数量的时候吧，它会反向的流到我们的肾脏，就会造成肾脏积水。啊，长时间的肾积水必然会引发肾衰竭。你瞧瞧，这是不是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导致的？包括其他的老年病也是如此。我们说疾病怎么来的，只要找对病路了，咱们就可以从根上给它拿掉，给它赶走。发酵中药它之所以能够治疗这些个老慢病，治一个好一个，那就是因为咱们治疗的方向是非常准确的。我们本身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针对的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进行整体的治疗。再加上我们又是发酵中药，每一片里边都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个药劲儿啊，一般的药物是比不了的。所以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就能够从根本上给我们解决问题。因此呢，咱们收音机前的还在那儿一把把吃药，为了治心伤了肝，为了治肺伤了胃，就这些朋友们，信李老师一句话，咱别一条道跑到黑。你给自己一个机会，你换一种药品进行医治，就等于说给我们换一种人生。而且你们尽管来试用，这不要紧的啊，你们没有任何负担。李老师拍着胸脯的跟大伙讲，效果不好你把药拿回来，一块钱我也不会让你们错花。作为一名医者，说话要讲良心，你用上之后你就知道咱们自个儿占了多大便宜。只不过就是什么，它这里边的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它整个的炮制工也是极其的繁琐，要真的是千锤百炼，所以说用时比较长，生产力度非常有限。再加上咱们国内的慢性病患者这么多，还得承担出口24个国家的重任，即便是我们限购每人最多只能订3副，但是往往也是一药难求。只要你们当地有药，赶紧用上，多一个机会咱就多一条出路。就说这么多，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 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

0: 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喂，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李老师，我是河北邯郸的。
2: 嗯，
3: 就是我们这里还有没有药嘞？我想就是再进点这个发酵中药。
2: 嗯嗯，老朋友是吧？
3: 对，是的。我那可是一个老患者了，我也知道就是咱们这个药啊不好买，的这个提前申请，所以我今天打电话来呢，就是想，请你帮我看看我这个情况还需要多少。
2: 你这样啊，先说一下咱们服用之后自己感觉各方面这个状态到底怎么样。
3: 行行，好的。说实话李老师，这个效果我是非常的满意。你说现在这1块钱这年头能干点啥呀，1块糖都够呛能买到。但是吧，我这个吃上咱们这个，我就感觉这个人呢轻易死不了了。我这个心里有底了现在。
2: 啊，很多的患者朋友都能感受得到啊，健康长寿就是给我们保驾护航的啊。咱们有些心梗啊、脑梗啊、高血压呀、担心突发意外的人，这心里就放心了。他药劲大，药力猛，他吃上就好使，用上就当事儿。最关键的是什么呢？他一方三通啊。啊，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呢，这效果确实就是快啊，然后疗效呢还稳定。刚才说了，说河北邯郸呢，你稍后吧，你打场外电话，你问一下当地有没有药，因为现在全国各个地区吧，都有出现这种断货的情况啊，而且呢，每个地区都有，所以说呢，老师也没有办法去搞清楚到底哪个地区有货，哪个地区没有货。你还是先具体的跟我说一下你是怎么回事。
3: 好的好的，是这样的李老师，我呢也是心脏病，我这个病呢都有好几年了。
2: 嗯，
3: 不过之前我们就是单位的一个同事呢，他那个时候就是43岁，我这个亲眼所见呢，就是我们一起出差，就是开车到那个服务区呢，大家都一起说上个厕所嘛，回来以后他就说是这个胸口疼，我们问他到底是那个有事儿没事儿，他说没事儿。后来就是看着他疼的呢，就开始这个冒冷汗了。
2: 嗯，
3: 我们就赶紧把他送到医院去了。哎，就这么说吧，前后呢不到1个小时，这个人就没了。
2: 嚯！
3: 就通过这个时间呢，这个时候我也是特别的害怕呀。
2: 还前后一个小时，这心脏病犯病的时候吧，就5-6分钟，这是很快。
3: 哦。
2: 而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讲的话，你们可是亲眼目睹了自己的朋友，上一秒跟我们有说有笑的，就在眼巴前的这人就。永远的离开了，啊，那这是一辈子的痛，也是一辈子心理上的一个阴影。
3: 对呀，
2: 哎，我们自己的生命怎么去呵护啊？啊，我们自己如果在不在乎的话，可能说我这下一秒就没了。
3: 是，
2: 所以说现在很多的一些养生大家，因为他们有过经历，有过亲身的感受，亲眼的目睹，在日常生活当中要提醒我们大家，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我们一旦身体出现了危机的信号了，高血压呀、脑动脉硬化呀，或者说心肌缺血呀、心绞痛啊，出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得重视。你要是再肆无忌惮的大吃二喝的熬夜呀，啊，甚至是到点不吃药啊，那突发危险的时候，不是说抢救花钱的问题，是抢救都未必能抢救过来，叫人财两空的问题。
3: 哦，
2: 你现在都有哪些症状？
3: 我这个主要

0: 就是心脏不舒服，有头沉的情况，就是他跳着跳着就停那么一两下，
1: 嗯，
0: 有的时候呢跳得慢，跟前呢就觉得这个心慌的难受，憋闷，你看有的时候啊憋得都上不来气儿，我这到医院去检查呢，查出来说是有个叫什么早搏房颤，
1: 嗯嗯，
0: 不过有的时候这个跳得又特别快，也就上来那个劲儿吧，这个心慌的我站都站不住啊，浑身上下呢都直哆嗦。眼前呢都是这个发黑的，要是这个站不稳呢就能栽倒了。更闹心的是啥呢，就是也不知道这几年呢我这个是压力大还是咋的，反正就是这个睡不好觉，这个情况有四五年了，
1: 嗯，
0: 等到我这个都快抑郁了。我就这么说吧，就是我看谁都不顺眼，瞅着谁啊都想生气，
1: 嗯，
0: 就因为这个情况吧，我也是找过这个中医给我调理过。可能就是我吃的这个普通的中药它不是发药的，估计这个效果不行，也没啥好的效果。
1: 哎，这句话你可说对了，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不管是老中医他这个医术再高啊，他给你开的药啊，咱到药房里边去抓的时候，你看那都是陈旧的干瘪的啊，没有什么活性了，说白了就是药材的尸体啊。你这些药物来讲的话，如果说给我们进行调理身子的话，那你比如内分泌紊乱啊，这个小病啊小疾啊，感冒发烧啊，哎，这都行啊，你提升一下机体的免疫力这可以。但是咱们针对于这么多年的老病根老病底子了，这些药啊你就别指望它有什么多大的作用。
0: 是是是，那个我那个时候吧一直也在治疗，然后这个治疗的也没什么效果，我自己就担心害怕，说是有了今天不知道有没有明天的。
1: 确实是啊，你们这样的患者呀，明天和意外呀，确实不知道是哪个先来。
0: 对，
1: 尤其是就像房颤，房颤的患者他容易出现血栓。我心脏没事儿，可能我就直接出现脑梗了，啊，我出现心血管意外了，就这个阴影会一直伴随着我们。所以说呀，幸亏啊，你了解到了咱们这发酵中药。
0: 对对对，是的，多亏是我用上了，这一块钱一片，这效果还特别的好。你看我这个用上，也就是个四五天的时间吧。哎，我感觉到这个晚上睡得要踏实点了，觉得这个晚上睡得好了，早上起来的时候身上也有劲儿了。之前就是这个胸口老是感觉到闷沉，就好像是有一块石头压在胸口上一样的。但是啊，现在的就没有这种感觉了，
1: 嗯，
0: 就好像是这个胸口啊这一块是石头给搬走了一样，
1: 嗯，
0: 特别的轻松。那个时候我就说这个发酵中药啊，你不佩服不行呐。你看这到现在。这不我都是用了快一副药了，现在我这个是晚上早早他就困了，十点多我就能睡着了，就是一觉都能睡到早晨六点多的起来，
1: 嗯嗯，
0: 起来以后吧，我感觉这个脑袋瓜子它不迷糊了，清亮了，人也是特别的精神，最主要的就是心脏它不乱跳了，平稳了，就感觉这个身上是有力气了，
1: 就是恢复斗性心率了啊，这就好了。嗯，
0: 对对对，是啊，这人一有了精神之后啊，我就感觉到这个吃饭，他就是吃什么他都觉得香了，就想吃了，有胃口了。
1: 嗯，
0: 我想来想去，真是像你说的，就是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1: 确实是这样啊。用上之后吧，咱们很多的患者都有这种感受，说啊，以前老听老师讲三大生命通道啊，
0: 嗯、
1: 脾胃啊、血脉、肝肾呐、啊，也就那么一听吧。具体怎么回事咱也不知道，但是吃上药之后了好没好咱心里边有数啊。这病一好了之后了，其他的小病小灾也不敢来找咱了，免疫力也提升了，哎，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感觉就来了。其实你看哈，我们为什么会出现心脑血管疾病，你分析一下你这个病，主要呢就是血液不干净。血液为啥不干净啊？啊，它为什么会造成淤堵啊？哎，一来呢是吃进来的肥脂油肝呐、啊，这些肥肝后面的东西太多啊。为什么告诉大家伙饮食上千万得注意啊？要低脂、低油、低盐，哎，这就跟什么有关呢？跟我们这个脾胃功能有关。有的人也大吃二喝，但人家没事儿，因为你吃多少，人家消化吸收得了，但是我们就不行、
0: 嗯、
1: 啊。再一个呢，跟什么有关？跟我们这个肝肾功能有关。肝肾功能不够强大的时候，我们解毒代谢能力不行，哎，我们就羡慕着。你看人家呢能吃能喝能抽的，但人家不得病，怎么到我这就不行呢？因为你这肝肾功能跟人家比不了。
0: 对对，是、
1: 哎。所以这个时候血液呀、啊，它就会不。

0: 干净，继而就容易造成血脉的淤堵。那咱们怎么治病呢？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啊，你看呢，直接就给咱们治到病根上。而你这个情况呢，非常好啊，可能也是你同事突发意外这个原因呢，让咱们意识到这个危险了。
1: 对，
0: 趁轻治，赶紧治啊，咱不能让自己再发生同样的危险啊，所以说及时的用上了。

0: 八教中药，危险现在肯定没有了啊！而且你年轻，病情那么多啊，老师再给你开上一副，用完就可以了啊。
1: 好的，发财。再有一副就够了是吧？
0: 没错，再有一副药，整个身体都给你捋顺了。日常生活当中呢，别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劳逸结合，注意锻炼，饮食上稍微控制一点就行。
1: 哦，行行行，好的好的，李老师，那谢谢您，那就先这样，那我就赶紧先打电话问问我这边还有没有药的，然后等这个过段时间我再给您来电话。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那么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啊，你好你好、啊、
0: 哎你好。
3: 哎呀，李老师，我想问一下呀、就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它这个是正儿八经的药啊，还是就是我平时就那种以保健养生用的这些东西啊？
0: 咱们是国药正规批准的准字号的 OTC 甲类治疗型药品。
3: 哦。
0: 哎，国药准字的保健品它是不具备治疗功效的啊。
3: 哦哦，好好好。
0: 嗯。
3: 就是现在它还是就1块钱就一片的是不是？
0: 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虽然厂家多次提出啊国内价格想要上调啊，但是老师都在这压着呢，人拖一天是一天、啊、现在购买呢就是1块钱一片。
3: 哎呀，那太好了太好了。
0: 嗯，
3: 这个它能止疼的对吧？
0: 它可不是我们真正意义上说吃那去痛片啊说是止疼的，它是通我们的血脉实现通则不痛痛则不通的原则，从根儿上解决我们全身的疼痛问题。
3: 哦、
0: 你现在是哪儿疼？
3: 哎呀，我就这个关节疼啊。
0: 嗯嗯，
3: 这关节疼的我呀睡觉我都睡不着，我想说出个门吧那可都费劲了，都只要是一下雨啊或者垫个天呢，这给我疼的呀可遭罪了。现在这不冬天了吗，我这呀都恨不得这胳膊腿的成天呢就放那个热炕头上去。
0: 嗯，
3: 哎呀，这膏药吧我也贴了，止疼药呢也都吃了，但是吧也就是给缓解那一阵子的。
0: 嗯，那都不行，你这个风湿骨病啊，它病在哪儿呢？病是在骨骼上啊！你说你贴膏药它透不到骨啊，而且呢治病根源在哪儿啊？治病根源在我们这脾胃亏虚肝肾不足上。
3: 嗯嗯，
0: 脾胃亏虚肝肾不足它引发了我们机体免疫力的下降，风寒湿邪这个时候乘虚而入，就导致了这个痹症啊。
3: 嗯，
0: 你那个骨病说白了它也是血脉不通，所以我们才会感得到姜麻肿胀疼。那你说这膏药啊热疗啊那只是治标，是表面浮皮潦草，它不治本。而且风湿骨病为啥不好治，一般的药啊它药力不够，没有办法完成透骨治疗。那它进不到这个病灶的内部、
3: 哦、
0: 所以说很多人你看得了这个病啊一代几十年特别的遭罪。
3: 对对对。哎呀我真是厉老师啊。就是咱们这个他不知道能不能管这个低血压呀。
0: 你血压多少？
3: 我呀高压我才90多点。低压呢就才50啊。
0: 嗯嗯。
3: 哎呀我这整天呢浑身也没个劲儿。我要是蹲下去了然后起来的时候啊就得慢慢的起。我要是说起猛了的话眼跟前全是那金星子呀，就会发黑那种。
0: 嗯。
3: 你说那生脉饮这些我这些年一直都喝着呢，但是吧它就是不管事儿。你看我这都喝了多少箱了都，可我血压呀就是上不来。我自己平时啊买了点什么黄芪啊当归这些个就泡水喝呢，可也不行啊。
0: 嗯，
3: 现在呀我有时候这两个腿呀都是发软的，哎呀吃饭都吃不下去。那天我听你说呀，不光是高血压呀容易出现这个心脑血管意外，说低血压也会出现这情况啊。哎呀我说要是说咱这个还能够从根上啊去给治疗上，我也就特别想啊用一用它，想试试看的。
0: 嗯嗯，
3: 不然你说我这一天天的我怎么办呢，这都给愁死了我现在。哎呀你说这人呐

0: 这一有了病这么活着呀，真是就没个盼头了，就觉得
1: 确实是这样啊。你像这个生脉饮呢，它主要是干什么的呢？就是补气血的啊。
0: 哦，
1: 包括你说你吃那个黄芪啊、当归啊，黄芪是补一身之气的，当归也是补血的，它的确呢有助于我们血液流速的一个正常运行，平稳我们的血压啊。但是呢，我说过很多次，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还有一点是啥呢？想要让我们这个血压始终保持平稳，我们应该注意的是提升脾胃的功能。为啥？你说血压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大家伙要知道，脾胃啊，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另外，这个脾胃啊，它也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说，不论你的风湿骨病，还是我们这个低血压，都得兼顾你这个脾胃。那这是治病的基础。就好像说咱们盖房子要挖地基一个道理，而且呢我们还得通血脉，只要你血脉畅通了，我跟你说你的风湿骨病这个症状很快就能够消失。
0: 哦，
1: 刚才我就说了，通则不痛，你为什么风湿骨病的人僵麻肿胀疼全都是不通，所以说必须得通啊。再有就是强化肝肾功能，肝主筋，肾主骨，你的病在骨骼上，那你这个肝肾不能忽略，只要肝肾精通了，这就是一劳永逸的一个治法啊。
0: 哦，
1: 而咱们可以说是既有这个治疗的方向，又有治到深处的能力啊，因为它本身就是一方三通的，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治疗方向准确。再一个就是咱们是发酵药，发酵药药劲儿大，咱们现代发酵工艺到这儿都已经是第三代了。那可以讲每一片里边富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到第三代通过发酵工艺提炼出来的话，那它的浓度就更高了啊。所以说你也别着急，就像你这个情况的话，你用上之后几天之内咱们就可以见到很明显的效果，就这么快啊。而且三副我就能给你去根，别看多少年的老病根了，你不用着急上火啊。
0: 哦哦，那好那好，那这下我这就放心了。
1: 嗯，
0: 就是我什么时候能够用得上它呀？
1: 哎呀，什么时候能用上这个得看看了啊！你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吧，啊，因为咱得提前申请了，现在啊，有药的第一时间就给你送过去啊，没有的话呢，你就等一等，反正早一天用呢，早一天康复，先打电话问吧啊。
0: 那行那行，我这就去打电话去。
1: 好，
0: 那谢谢您了啊。
1: 哎，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脑风湿、脑骨病、脑咳喘、脑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好的，欢迎回来。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是李老师啊。李老师好。
1: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啊，我跟您这么说呀、啊、我就是说是谢谢李老师，谢谢咱们这个发小中的把我救了。
1: 您是老患者了、
3: 啊、我这个情况啊，我再跟你说说啊。哎呀，我感觉我自己啊是重新又活了一回。
1: 嗯嗯。
3: 就是还想再麻烦李老师，他帮我看看。
1: 具体什么情况啊？您说一下。
3: 哦，我这情况是这样，我是这个高血压引起的脑梗。
1: 嗯嗯。
3: 这个高血压呀，

0: 真不是闹着玩的。不发生的时候啊，是没啥感觉，不疼不痒，也不迷糊啥的。平时就像这个例行公事一样吧，把降压药往嘴里一放啊，那、就意味着没啥事了。我这情况后来啊，哪成想啊，这是在这个19年那个春天的时候啊，突发脑梗了。
1: 嗯嗯，
0: 这个病啊，你看看说来就来，来的还真快。当时也是正吃着饭啊，这个筷子啊，就自己不知道怎么就掉地下了。
1: 嗯嗯嗯，
0: 接着这个人啊，身子一歪，然后就倒地上了。
1: 哎，
0: 啊，这时候这在家里吃饭嘛，还家里有人，这个说是不好听的话，家里也没人，真就死在屋里了。
1: 嗯嗯嗯，
0: 啊。这发病的时候自己根本啥都不知道了，身边有个手机你也打不了。
1: 嗯嗯，
0: 因为自己啥都不知道了嘛。后来这个家里人就送到医院以后啊，在医院住了将近一个月吧，什么药都用了，什么还用过好多这进口药，什么溶栓的药，虽然用了不少，钱没少花，但是、还留下这个后遗症了。
1: 嗯嗯，
0: 虽然说是这个命保住了吧，但是确实也是没少治疗，也没少费劲。
1: 嗯，
0: 治到最后呀、还是这个右半身子呀、就是不当家、僵硬，胳膊是老端着，这个走路这个右腿吧就是塌了的地，就是说是抬不起来，就是少。特别这个吃饭时候啊，感觉特别困难，特别费劲。你看人家就是家里人吃饭嘛，那、就吃完面条嘛，一会儿就吃完了，可是我这就吃半天都吃不到嘴里头。怎么紧着慢着也得弄个一个来点儿。而且这个更糟心的是啊，我这个腿脚这是不但是不好啊，这个后来也有了这个前列腺增生的毛病了。本身腿脚就不好，前列腺一增生啊，老憋不住尿，所以有时候
1: 尿裤子里了。
0: 哎，尿裤子里头。
1: 嗯嗯。
0: 啊，有时候尿到裤子弄到身上挺难闻不说吧。老板给我换裤子的时候啊，我说这么大岁数了，这个脸还都没地方搁。
1: 就感觉说自己就没有什么尊严了是吧？
0: 对对对。
1: 嗯。
0: 就要这样下去不就成个罪人一样了是吧啊。
1: 其实我理解啊，多少患者都有这种感觉啊，说宁可我这心脏病一下子就过去了，千万别让我偏瘫了，我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需要人照顾。其实吧，你真正出现这种疾病了之后呢，你会发现了它不是说咱谁想得什么病就能得的，而且你得了这个病之后也不是说你想怎么样就能怎么样。
0: 嗯，
1: 有很多脑中风后遗症偏瘫半身不遂的，说我想自杀都没那个条件，没那个能力，他真就是这样。但是还是那句话，病怎么来的咱让他怎么走，找到正确的方法咱们是完全可以康复的。
0: 又为了治这个病啊，这是钱我这也没少花。这个什么罪啊也没少受。可以跟您这么说吧，有个偏方啊，就说这个泥鳅啊我都活着吃过。还有那个蜈蚣，就是说这人家你说的嘛，以毒攻毒嘛，这个小土方啊我都试过，还有什么康复训练啦，物理治疗啦，都用过，没有太大的改善。最后还是用了咱们这个，算是帮我救了，这个后半辈子啊，要不你说我就完了。而且咱这最大好处就是一片才一块来钱啊。这个药还真是个好药，
1: 一片只卖一块钱，就是给咱们老百姓争取到的购药福利，平价药放心药，花小钱治大病。本来价格是非常高昂的，因为它成本在那儿摆着呢，咱们用到的药物都是鲜活的，而且呢它这个整个的发酵工艺那一套流水线就投资了 5.3 亿，按说这个它都得打到咱们这个药品的这个价格里头。但是呢你卖到国外一粒8美金，合人民币现在50多，不到60，我说你可以挣国外的钱，但是国内的老百姓这个钱你别挣。为了达成这项协议，我是把配方专利我免费给的，我一分钱没要，所以厂家拿到了这个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老慢病的发酵中药之后，就同意了咱们老百姓每片只花1块钱去购买。而且咱们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他为什么限购3副啊，每个人限购3副，就把病治好了你别用了啊，他具备易寿延年长时间吃的这个条件啊，但是厂家不允许，说1块钱1片不能让你长时间吃，就是因为老百姓得到实惠，厂家是需要搭钱的。而咱们这个发酵工艺打造的呢，它药劲大药力猛，它每一片里边含有的863种的活性多肽也能够快速的改善我们病人的症状。你就说一下你自己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0: 我记得就是说是用上有个3、4天的时候啊，这个老伴儿说

0: 给我端饭，说擦擦手。哎，一摸我这个手好像，哎，说没有那么凉了啊。
1: 嗯。
0: 老伴儿问我是这个是不是正在药啊？这个发挥作用了啊？当时我也自己没在意，我说我也不太知道啊。
1: 嗯。
0: 这个然后这个赶紧就测的血压，一测血压的时候啊，观察这个说这个血压也基本就正常了。而且他就说是看看我这个嘴啊，好像没有以前那么歪的厉害了。
1: 嗯嗯。
0: 啊，这么用了有半个来月的时候吧，这个血压基本就平稳了，一般高压在135，低压85左右了。
1: 这就可以了。咱们这个年龄段啊，有这个血压状态就很好了。
0: 啊，是是是。
1: 嗯。
0: 就是关键是这个腰板身子就比原来灵活了，就是腰的温度了。
1: 嗯。
0: 要不这个胳膊腿啊也是越来越灵活了。
1: 嗯嗯，
0: 就是干点什么也自己能使上点劲儿了，这个右胳膊啊，
1: 这是血脉逐渐的畅通了，气血能够正常运行了，你这个劲头就来了。
0: 哎，是是是，你看用了有一副药的时候吧，哎，我这胳膊慢慢就能抬起来了，自己就说是基本有点是能掌控住了。
1: 嗯嗯，
0: 拿个什么那个东西也能拿住一点了，有点劲儿了。
1: 嗯。
0: 这个腿走路时候啊，也不像原来刺了那么厉害了，能抬起点来了。特别是明显的，就是说是吃饭时候原来用勺子，哎，这慢慢后来这个拿筷子也慢慢练习也拿住了。
1: 嗯嗯，
0: 就是再一个就是说感觉到说话是比以前是越来越清楚了。
1: 你到现在为止的话，你用多少了？
0: 我现在就是三副药马上就快用完了。
1: 嗯，
0: 这老师，你看我现在这个说话这个状态是不是比原来是强多了啊？
1: 说实话，你要是不告诉我。咱们曾经是一个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我还真没听出来。你这个语言表达还是可以的。
0: 嗯，这个现在是最明显的，我这个说话比原来这个利索多了，而且嘴也不怎么歪了。
1: 嗯。
0: 啊，这个胳膊也好使了，虽然说没有这个正常人那么利索吧，但是说我觉得恢复现在这个程度了，哎呀，我十分知足了。
1: 嗯嗯。
0: 啊，就连这个过去那个前列腺也是好多了。特别是最近的晚上啊，这基本也就不起夜了。白天的时候有点尿啊，就是也不着急了，也能憋住一会儿了。这到卫生间嘛，而且这个排尿时候啊，刷刷刷就排的这个挺利索，还就挺干净、挺顺利的。
1: 嗯
0: 啊，就是我现在就有个想法，就唯独最担心的怕就是这个病再复发反弹。找李老师，您来给我看看，给他开点药。你看我这个下一步。怎么个巩固啊，怎么个治疗哈、
1: 啊、你的心情呢老师非常理解啊，但是咱们作为国家正规批准的准字号的治疗型药品呢，并且是国宝级用药啊，我们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快，你也感受到了、吃上就好，用上就当事儿，这是发酵中药的一个亮点。那这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它来得非常快啊。再有是什么呢，准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咱们抓住了治疗疾病的根源，帮助我们解决根儿的问题啊！你像我们这个脑梗，很明显就脑血管堵了，那、脑神经出现损伤了。这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消化吸收好之后，我跟你讲，你像什么很多的三高症啊，你甭管是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这个状态它就稳定了。
0: 嗯，
1: 因为你这个病往往都是吃进来的，同时呢，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只要脾胃功能强大了之后，你气血就足。那你只要气血足了，你气血能够正常运行了，它对于我们的各个指标来讲，它都是一个很好的助力作用啊。所以说你看这个中医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啊，都是要先通脾胃，先调理脾胃，然后二通血脉。那血脉指的是什么呢？血管和经脉。血管一通了之后，你看看我们不光是能够正常的运行气血，关键把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能够给你运送到病灶当中去啊！你看我们这个脑神经的修复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这个800多种的活性多肽啊！然后我们三通肝肾干啥的？老师天天讲解毒代谢，肝脏是解毒的，肾脏是给咱们过滤血液的，他俩要配合好了，你血液就不会再遭受污染了。那你的脏腑也不会再受到毒素的侵袭了，那我们就达到了标本兼治。因此啊，老先生啊，你现在各方面都挺好的，现在呢咱们吃饭也香了，睡觉也好了，吃的也多了，肢体呢也听大脑这个司令的指配了，而且你这个尿的也舒爽了，这个前列腺的问题啊也给咱们拿掉了，可以讲啊，咱们是一方从头通到脚，一方从里治到外。所以我建议你用完手里边的药，你直接就可以停药了。
0: 哦，那行行，听老师这么一说呢，我就放心了。
1: 嗯，
0: 啊，那我就按您说的做。
1: 好，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哎，李老师啊。
1: 嗯。
3: 哎呀，您这人真是太好了，这么好的药啊，这才卖给我们1片1块钱，您这都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啊。这要是都像您这样啊，这大夫，那我们老百姓可就真有福气了。
1: 哎，其实我们这个行业吧，从来都不缺英雄。老师做这点不算什么，但是我能够听得出来你应该是咱们的老患者了吧。
3: 对对，是老患者了，而且我已经受益了。
1: 嗯，
3: 发酵中药这个我用了快2副药了。
1: 嗯，
3: 连我老伴都说我恢复的简直就是个奇迹呀。您说你像我这种病这么重，肺气肿肺心病都这么些年了，药吃的真的是没数了，但从来都没有这么好过，现在我都能吹葫芦丝了。
1: 哦
3: 哎呀，这个是我的最爱。我昨天啊，给我们老伴和其他两个二胡配着呀，让他把那个二泉映月整个曲子坚持下来了。
1: 哎呦，那这气挺好，气挺足啊。
3: 是呢，要不哪能做得到啊？我跟我老伴年轻的时候都是乐团的。
1: 嗯嗯。
3: 李老师，哎，我跟您说，要搁以前呢，就这个葫芦丝放我眼前，让我吹一口都不行啊，就没那个气儿。
1: 那肯定的。
3: 连说话的劲儿都不够用，
1: 嗯，
3: 也不敢出，一样有个凉风啊什么的，那就咳得不行了。
1: 嗯嗯嗯，
3: 天天捂着胸口，晚上啊，你根本躺都躺不下去。不过现在好了，这20多年没碰过的葫芦丝啊，这一次又给我拿出来了，而且呢，一整个曲子我都能坚持下来，我真是太高兴了。
1: 哎呦，您这20多年没碰了，你这病，你说你遭了多少年罪吧？嗯嗯嗯，而且我刚才我听你说话，你没咳嗽啊，你也没喘呢。
3: 是啊。我就说嘛，这人就这口气，我这口气终于喘匀实了。
1: 嗯嗯嗯。
3: 以前那咳的那根本就换不上这口气来啊，连痰里头都带血，嘴唇都是紫的。
1: 嗯嗯。
3: 现在都好了，现在我这个鼻梁吧还是有那么点轻。
1: 说明你的心脏也不好，
3: 嗯，
1: 啊？为啥呀？因为你的嘴唇发紫，你鼻梁这地方发青，这都是心脏带来的。
3: 是，你看我现在说话哈，这嗓子不呼噜了，没有痰了，
1: 嗯，
3: 气儿也足了，现在这个人吧也有劲儿了。这么多年吃了那么多的药，我都不知道花了多少钱了，反正没把我的病治好。就这次这个1块钱1片的发酵中药，所以我知道现在这个程度，我真的是打心眼里感谢李老师。
1: 你们都是啊，懂得感恩的人啊，你们这个心情老师非常理解。但是我一再的跟大伙讲哈，治病救人那是李老师的本分，我也是希望啊，在自己的有生之年能够多帮帮大家伙，尤其这几年呢，老百姓太不容易了。也罹患各种慢性病之后，我们是既遭罪又花钱。对于有钱人来说呢，无所谓了，那钱只不过是一个数字。别说这点钱了，就算是我得了癌症了，现在有个那个什么治疗癌症那个针剂，打一针120万的，那我都能拿得出来啊，我也能用上最好的药物啊，这是有钱人。但是针对于咱普通大众来讲的话，那种既有病又没钱的滋味，叫谁摊上都非常难以接受。所以说我只想给大家伙争个活路出来，而你现在呢确实恢复的还是不错啊！你看这2副药下来，我们这肺气肿肺心病啊症状啊都已经得到了基本的控制了啊！这说明呢我们是抓住了病根，又给你下了猛药了。我说过这个肺心病它是咋回事啊？叫脾虚不运，痰浊阻肺，余邪未尽，心气不足，引发的血脉淤堵之症啊，你肺气的盛衰它取决于我们脾胃的强弱。老师没说吗？脾胃就是气血生化之源。那再一个它为什么会堵啊？你身体里边的毒素哪来的呀？肝肾功能下降之后，解毒代谢能力不行，所以说你这个血脉才会堵，不然怎么会累积到你的心脏呢？啊，你这个人各个脏腑器官之间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不是说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就能够解决的。但是咱们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让我们焕然一新呐。
3: 是是，现在心里边就觉得呀，这个生活又有希望了。
1: 嗯，
3: 我就说想麻烦您再给我看看下一步该怎么治疗。
1: 也不用多了，你再巩固1副药，那，咱这个病根啊就给你拔上去了。
4: 哎，好好好，哎呀，真是快熬出头了。
1: 还差一副药好，用完咱就彻底熬出头了。我在这儿。

0: 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0: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1: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0: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
1: 前三季度，我国外贸增势强劲，同比增长 18.8%。
0: 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保持合理增长。
1: 俄罗斯称莫斯科地区遭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克兰称基辅多处能源设施遭袭，特朗普表示美方仍在与乌克兰共享情报。
0: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机场和石油设施并引发火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5-5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朝着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海南省第五人民医院皮肤康复科党支部书记、护士长秦少云30多年来一直在麻风病区工作，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有感触。
3: 欣赏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刻感受到两个切力是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最根本的保证。我将一如既往地坚守防治一线，继续做好传帮带，用心培养青年骨干，把几十年坚守奉献的医者精神传承下去，踏踏实实做好基层护理，用心用情守护患者健康。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马新格备受鼓舞。
4: 我们要把讲话精神贯穿在医院内部改革治理的各个方面，通过以疾病为中心向健康为中心转变，通过服务体系模式的创新、服务能力的提升、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创新发展等，为能力强大贡献医疗机构的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作为三明医改的一线实践者，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刘建明深感责任重大。
5: 我们将深化医防融合，联动沙县区总医院、基层卫生院与家庭医生，做实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共管，同时推进重点人群早筛早防，把健康服务延伸至社区乡村，以源头防控减少重病发病，真正把三明医改、人民至上、岗为人先的要求落实到基层一线。

0: 宁省阜新市张武县阿尔乡镇阿尔乡村卫生室村医梁春荣。
1: 在阿尔乡村，我就是乡村的健康的守门人。今后我不仅要当好看病治病的全科医生，更要当好健康管理的指导员。我会继续走村入户，引导乡亲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做好慢性病综合防控和疾病防控体系的网点工作，让大家呢少生病。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雄安宣武医院作为雄安新区首家三级综合医院，肩负着提升新区医疗水平的光荣使命。雄安宣武医院党委书记曹培峰：
2: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把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学科与专科优势真正沉到新区来，努力提升六个能力，同时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入到公立医院改革，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名医，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身边。
0: 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永丰村卫生室村医周良伦：
3: 这么多年，亲眼看了健康中国建设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村里的老人、难民患者都能定期做健康体检，小病在家门口就能看到，要用的药卫生站大门都有。作为一名基层村医，我会踏踏实实守好卫生站，当好乡亲们身边的健康守门人。
0: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林勋：
4: 我们将牢牢守住中药的本源根基，坚持以传承固本、科研攻关、人才强韧、开放转化为重要抓手，持续做强中西协同，努力把中药瑰宝继承好、发扬好、利用好，为守护人民健康贡献力量。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

0: 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农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9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 0.9%， 1到9月平均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 0.9%， 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从同比看，昨夜 CPI 上涨 0.9%， 涨幅比上月扩大 0.1 个百分点，其中汽油价格上涨 16.6%， 涨幅扩大 7.3 个百分点，带动能源价格涨幅由上月的 4.1% 扩大至本月的 7.3%。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分析，
3: 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上涨 4.9%， 涨幅比上月回落 2.3 个百分点，黄金饰品价格由上月上涨 7.6% 转为下降 2.1%， 食品价格上涨 0.4%， 涨幅与上月相同，低于季节性水平 0.8 个百分点。
2: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 1%， 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9月 PPI 同比上涨 5%， 涨幅比上月扩大 1.2 个百分点，环比上涨 1.2%， 涨幅比上月扩大 0.8 个百分点。总体来看，9月物价延续温和上涨态势。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4: 展望下一阶段，随着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等政策持续发力，加之国内产业结构调整持续推进，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持续深入，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
1: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 39.94 万亿元，同比增长 18.8%， 增速为近五年同期最快，为全球经贸增长注入强大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出口 23.2 万亿元，增长了 16.4%， 其中三季度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增长 22%。 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表示，驱动我国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提供优质

0: 的供给。此外，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
1: 前三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九成的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的作用。出口产品向质向率，集成电路出口增长 99.1%， 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分别增长 72.3%、 36.4% 和 22.4%。
0: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 5.9%。对此，王军表示，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经济运行平稳，超大规模市场效应持续释放，进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是国内生产消费需求的客观反应，也充分展现了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的实际成效。中国不仅是世界工厂，而且是世界市场，是开放共享的市场。
1: 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对关键零部件等各类中间品需求旺盛。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存储部件增长 1.5 倍，集成电路增长 56.6%， 航空器零部件增长 17.6%， 生产活动改善也对上游原材料进口形成稳定支撑。前三季度，我国铁、铝、镍等金属矿砂进口量超过12亿吨，油气超4亿吨。
2: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今年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数据显示，我国金融总量保持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在较为适宜的状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统计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2026年9月末 ,M2 余额 359.63 万亿元，同比增长 7.2%,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 468.17 万亿元，同比增长 7.1%, 延续合理增长态势，为前三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3: 当前宏观政策持续积极有为，有力支撑了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央行在年初出台多项结构性货币政策举措的基础上，九月进一步对若干货币政策工具进行调整完善，重点支持六张网建设、科技创新和设备更新，以及民营中小微企业等领域，充分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
2: 一到九月的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债券和股票融资合计占比 49.48%， 已超过贷款占比约7个百分点。特别是企业债券快速增长，九月末同比增长 9.3%， 一到九月新增规模为上年同期增量约 1.75 倍。九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 283.44 万亿元，同比增长 4.8%。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6.7%， 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9.2%。
4: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长春2027年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到25号举行。本届大冬会是继北京冬奥会、哈尔滨亚冬会之后，我国承办的又一项国际性综合性冰雪赛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采用长春主赛区、吉林市分赛区双城办赛模式。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童一新介绍，
6: 截至10月12日，共有63个国家和地区的3716名运动员、教练员、官员完成了报名。
5: 目前全部竞赛场馆改造升级工作有序推进，赛后场馆将持续向青少年与普通市民开放。大冬会组委会副主席、吉林省副省长孙简告诉记者，
7: 我们不新建任何永久性的场馆，全部基于现有的场地进行轻干预为改造。那么赛后呢，所有的场馆都将向公众开放，那么让赛事的资源啊尽可能转化为民生的红利。
5: 本届赛事秉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理念，竞赛组织、志愿者、交通、医疗、气象等全链条保障体系基本就绪。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目前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达 13.9 亿，社保业务线上办理量超过 80%。

0: 台记者车丽、史超杰全程报道。
1: 在江苏省南通市农村商业银行新城支行，外卖骑手董丹丹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很快完成了社保缴费凭证打印与社保卡激活。江苏省南通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综合业务科副科长袁素军说，已与六家银行合作建成了562个社保服务网点，实现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就业创业等八大类71项高频服务事项就近可办、多点可办。
2: 近300家网点布局在社区、乡村，银行网点工作人员通过集中培训以及能够熟练掌握我们人社授权给他们的社保业务，老百姓散个步、买个菜就能顺手办理，这个15分钟社保服务圈也成为了现实。
1: 活动期间，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将推进精准豁免人人参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李忠表示，
3: 目前呢，在社保转移方面已经在一个省内可以做到无感的转移，在跨省之间平均的办理时长也不超过5工作日。
4: 近期随着冷空气接踵而至，我国北方多地加快推进供暖准备，切实保障群众温暖过冬。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2026至2027采暖季将从今年10月15号持续至明年4月15号。目前，当地部分居民小区已提前供暖，针对室温不达标、温度波动等情况，今年呼和浩特多家供热企业启用了智慧供热平台，实时监测换热站和居民家中的温度数据，并结合天气变化，动态调整每个片区的供热负荷。呼和浩特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公用事业管理科科长乌磊介绍，
6: 抽调专业技术人员组建供热抢修队，每个小区安排专职的供热管家，确保出现供热故障第一时间处置到位。
7: 眼下，河北石家庄市正加紧推进各项供热筹备工作，管网改造、设施检修、热源建设、服务升级多线并行，为冬季供热保障夯实基础。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供热事务中心运行科科长邓佳杰介绍，目前全市供热设施检修维保、隐患排查整改工作已基本完成。
8: 我们组织各企业在小区单元管道井张贴供热管家服务电话，及时处置群众诉求。各企业客服热线将于10月16日起24小时开通，有序开展注水、试压、冷态调试。
9: 随着供暖季来临，各地取暖用煤需求逐步上升，山西加大煤炭生产力度，依托智能化开采稳定产能，全力保障取暖用煤供应。目前山西已累计建成智能化煤矿413座，占全国30%以上，大批智能矿井投产，为供暖季煤炭稳产打下坚实基础。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组建八个督查组，分别对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八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为期10天。
4: 今天是世界标准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9月我国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20项，目前我国已批准发布水电、光伏、光热、氢能等清洁能源国家标准600余项。
0: 教育部今天在河北雄安成立雄安教师发展中心，首批北京雄安两地10所中小学结对，并启动首批组团式教师轮岗实训。
4: 明天起，新一轮冷空气将自西向东陆续影响我国长江中下游及以北大部地区，北方多地气温将创新低，同时冷空气还将带来大范围雨雪天气。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当天俄军对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地的通信和能源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称，俄军当天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乌首都基辅，但乌方事先未收到西方伙伴的预警。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表示，美方仍在与乌克兰共享情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1: 当地时间14号，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对基辅的袭击导致3人死亡，20余人受伤。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通报称，基辅和基辅州的能源设施遭到俄方密集攻击，基辅市已实施紧急停电措施。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称，当

0: 凌晨，俄军利用陆基精确打击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州的通信和能源基础设施进行了密集打击。这些设施服务于乌军工联合体和乌武装力量。另外，过去一夜间，俄军防空系统在多地共拦截和击落902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塔斯社13号援引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的话称，乌克兰问题俄美乌三方会晤，具体安排尚未达成，俄美就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没有中断。1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视频讲话表示，乌美双方工作团队持续沟通，积极磋商俄乌冲突和平进程相关事宜。目前，乌方已向美方提交新一轮会晤与磋商方案。
1: 简单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4号宣布，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说，此次行动是对沙特近期空袭也门首都萨那及胡塞武装控制区的报复，也是兑现此前向沙特发出的打击警告。声明称，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实施2281次空袭及导弹打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一枚弹道导弹。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宣布，即将在格陵兰岛开展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4号说，日本记者因间谍行为被俄方拘捕，只是俄方首次披露，而非首次发生。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说，俄方在萨哈林州拘留了日本北海道新闻驻当地的一名记者，指控其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2: 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14号在德国汉堡高等地区法院开庭审理，一名乌克兰籍男子因涉嫌参与管道爆炸事件出庭。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14号表示，美国无法仅靠经济增长来化解不断攀升的公共债务，需要采取其他财政调整措施。目前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超过40万亿美元。
2: 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13号突破每兆瓦时86欧元，升至2022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孙勇、黄天卓，主播子萌、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沈阳之声提醒您，现在是晚上七点整，我是小江。闲暇之余，做点有氧运动，好的身体才能创造好的未来。
1: 大海口腔周年庆来了，全年仅此一次的种牙百万专项补贴，惠及全省百姓，错过就得再等一整年。店线专属500颗种植名额，限量免费申领，含种植体、机台、烤瓷罐，报名免费种牙。报名电话您记好了，024-2348-3666。店庆期间还有半口种植特惠套餐，德国全瓷罐升级终身质保，消费满额还能抽大奖。想种牙又怕价格虚高，怕种完牙后没人管，就赶在大海口腔周年庆来种牙吧！一对一专属管家全程服务，术前检查、术中诊疗、术后维护，全流程售后跟踪，给你省钱省心的种牙体验。门店地址：地铁2号线市图书馆站2出口，捷行200米。现在咨询预约，即可享到院免费拍片检查、免费专家面诊、免费定制种牙方案，年度限定，福利难得。报名咨询电话：024-2348-3666，024-2348-3666。

大圆，一个用故事颠覆认知的人，用声音点燃想象，让故事引爆江湖。

大家晚上好，欢迎又来准时收听大圆故事江湖，我是大圆，我呢是在沈阳之声的直播间来陪伴各位。今天要为您讲述的是2007年济南闹市惊天的爆炸案，国土局的女干部车内是被炸身亡，牵出了副省级高官的情杀黑幕。从招待所的服务员到正科级的公务员，刘海平13年上位时终结于段义和的遥控炸弹。2007年7月9号下午的5点27分左右，居住在济南市西南部中心建设路52号居民楼五楼的刘阿姨正在家里准备晚饭，窗外的建设路上突然是传来了一声巨响，她听见四下窗户玻璃破碎的声音，她急忙出来查看，不想却看见了一对肠子挂在了他们家的窗户上，而不远处是滚滚的黑烟，一辆轿车被炸的是支离破碎。这刘阿姨把这一切就联想起来，顿时吓得是魂飞魄散。据这目击者说，当时是一辆浅绿色的广州本田飞度轿车，正是由北往南行驶，在快拐弯的时候减速了，突然间就爆炸。车内驾驶座上的司机顿时被炸为两截，上半身甩向了前方有三四十米外，飞到了市工商局大门口的传达室的附近，落地之后是侧卧于道旁，胸部以下内脏暴露，场面呢是异常的骇人。一辆刚好路过的白色桑塔纳出租车受到了爆炸影响，也起火了，这浓烟足有40几米高，司机受伤了。路边一个卖桃的小贩被炸飞的这个汽车铁皮是划伤了脖子，缝的有十几针。爆炸发生之后，一些市民在低头清理身上的血迹，还有一些市民开始呕吐。他们围观于现场十多米以外的地方，惊恐地议论着这瞬间发生的一切。那起初呢，所有人都以为是跟这个出租车发生了碰撞啊，油箱爆炸了，但是一看这阵势根本就不像，这个车的爆炸威力远超一般的汽车油箱的爆炸，现场的居民都觉得像是恐怖袭击。爆炸的车辆几乎成了废铁，残余的尾部尚可看出牌照是公共安全专家内部特种牌照。警方呢，在五分钟之后赶到了现场，很快赶到现场的除了警车，还有很多牌号非常特殊的政府的车辆。警方扑灭爆炸引发的大火之后，迅速将飞度的车牌照给取了下来，开始着手清理现场，拼合尸体，并提取爆炸的残留物。光天化日之下发生了如此命案的消息是不胫而走，下午六点关于爆炸的手机短信开始在全市流传。那下午的六点半，山东省公安厅济南市公安局的主要领导都赶到了现场，随即化验爆炸等各路精英是汇集到了案发现场，进行了反复的勘查。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驻济南的记者也是以最快的速度当天就向北京发回了内参，当即是震惊中央。中央多位领导也是分别做出重要指示，要求尽快侦破此案，一定要缉拿凶手。山东省济南市的相关领导对此案的性质危害程度做了深刻的阐述，要求公安机关把侦破七起案件作为一项首要的任务来完成，不惜一切代价尽快破案，以维护社会治安的稳定。当晚的十点，公安部专案组抵达了济南。案件的侦破呀，还真就没有费多少周折。根据车牌号码，警方确定死者是

南市国土局机关党委的女干部刘海平。她的住址就在离爆炸中心大概有150多米的如意苑校区。警方很快来到了死者居住的房子，发现了死者生前的若干照片，其中有与一男子的亲密的合影，而这名男子竟然是副省级的时任济南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的段义和。经过排查，段义和的侄儿女婿当过工程兵的济南市公安局治安支队三大队副大队长陈志是有重大的作案嫌疑。于是呢，警方在7月11号的深夜在青岛把他给抓获了。而这陈志啊，很快也就交代，他说这一切都是段义和指使他干的。他说呢，接到段义和的指示之后，他从济南市平阴县公安局刑警大队教导员连德金那个地方弄来了2公斤的炸药以及5个雷管，然后是制作了一个爆炸的装置。7月8号，陈志又指使陈长兵将爆炸装置是安放在了刘海平驾驶车辆的座位的底下，并在案发时间按下了遥控器。2007年7月12号，济南市工业经济发展工作会议展开，段义和跟其他的市的主要领导一起是坐在了主席台上。这段义和不会知道，这将是他在公共场合的最后一次亮相。第二天上午的10点，这段义和就被带走了。那1946年1月出生的段义和呢，是德州齐河县人。70年呢，是从西安交通大学无线电系自动控制专业毕业以后，进入到了天津764厂三车间任技术员，调试班的班长。4年以后被调入到了764厂党委组织科任干事，从此开始进入到了组织系统。在调往家乡齐河县委组织部工作2年之后，段义和在1978年进入到了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任办公室研究室干事。1981年9月呢，历任省委组织部的二级巡视员、青年干部处的副处长、知识分子工作处的处长，从干事做到了处长，这段义和一共用的是12年。1990年8月到1997年12月，段义和在山东省电子工业局总公司工作，先后担任副局长和副总经理、党组成员、党委书记等等一系列的职务。虽然这官已经是到了正厅级，但是对于一直在组织系统工作的段义和来说，电子工业局这种冷接门的职务或许他并不能满意。而这个转折就出现在了1997年的12月，段义和被调任到了济南市任市委副书记。虽然在级别上算是平级调动，但是从一个专业性很强的普通厅局调到了一个省会城市担任分管组织的副书记，这手中的权力肯定是要大多了。从此到2001年的2月，段义和一直担任济南市分管组织人事工作的副书记，期间还于1998年2月到1999年12月兼任市委组织部的部长。2001年2月22号，段义和当选了济南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早在这段义和担任市委副书记的后期，他就开始在用人问题上出现了问题。之后甚至传出了一个不成文的说法，那就是济南哪个处长、局长要升职，那都得找老段。期间呢，他还喜欢在各部门安排解决自己的亲属和亲信的工作问题。他的不少亲属分别在省市县各级人事、财政、宣传系统的重要位置上工作。那随着其在用人方面问题的暴露，段义和的生活作风问题也渐渐的是浮出了水面。他在担任人大主任期间，曾经先后安排数位年轻漂亮的女性进入到人大工作，有的从省级单位调入，有的是从市级机关调入，甚至还有当地某酒店的年轻的女服务员。

直接被调来专门为段主任服务。那在这些年轻漂亮的女性当中，刘海平的身份也许对市民来说是更具吸引力。他生前呢虽然一直很低调，但在当地的政界圈子里也早就很有名了。他是长相漂亮，做事干练。出事前的刘海平31岁，在济南市国土资源局机关党委上班。只有初中文化的他呢，在短短的4-5年里，从一个普通招待所的服务员升到了正科级的国家公务员。当然这一切都有赖于他早在13年前就结识了段义和。1994年2月，时任山东省电子工业局总公司党委书记、副局长、副总经理的段义和挂职任聊城地委副书记。就是在这个时候，段义和结识了出生在河北省馆陶县农村、实为聊城县委招待所服务员的刘海平。当年只有18岁的他就成了这段家的保姆。1年半以后啊，这段义和就调回了济南工作，而跟段义和关系亲密的刘海平并没有跟来，而是在段义和的帮助下去了聊城当地的一家电子集团上班。刘海平到济南呢，是在2001年段义和当上市人大主任之后，身份呢是人大招待所的服务员。2003年，刘海平在某行政学院拿到了公务员培训的结业证书之后，来到了济南市天桥区啊，志锦市街道办事处党委办公室上班。当时呢，他穿着非常普通啊，平时骑了个自行车上班，不怎么爱说话，看上去是很文静。但是1年多以后，刘海平突然被调往了市里的某个局，人们开始也是议论纷纷，他肯定是有关系，要不然谁有这么大的能量。2005年，刘海平调往了济南市国土资源局，并很快被提升为正科级的干部。从办事员到正科级，他只花了2年的时间。那因为段义和的关系呢，原在聊城的刘海平的两个妹妹也都在济南市是安排了工作，父母也跟着是住进了市里多少百姓梦寐以求的宽敞的住房，并且都进入到了公务员系统。那虽然他升得很快，但是却很低调。他平时是深居简出，基本按上下班的时间外出和回来，很少跟人闲聊，顶多就是见面点个头，就连周围邻居也都对他没什么具体的印象。甚至在市国土资源局保安的印象中，都很少见他开车来上班，即便开车来也从来没有停在单位的院子里。跟平日的低调形成强烈反差的是，这刘海平在济南他至少拥有2辆轿车和4处房产。他平时一般开浅绿色的飞度啊，还有一辆黑色的轿车，不太常见。刘海平呢曾经跟省某医院的一位年轻的医生结婚，生了个儿子啊，没过多久就离婚了，此后呢是一直独居。据这知情人说呀，刘海平是为了维护段义和的形象，刘海平呢匆忙把自己是嫁掉了，但是仅仅2年，也就是2006年的4月，她的丈夫就跟她离婚了。原因是她丈夫发现她结婚后照常与段义和是保持不正当的关系。刘海平婚姻期间生的孩子，刘海平说是段义和的，而段义和后来说孩子是刘海平丈夫的，两个人为此也是多次发生争吵。离婚后的刘海平独居在段义和给他买的130平方米的房子里，一般呢是晚上10点以后段义和呢才来这里跟他幽会，早上呢再匆匆的离去。而刘海平呢是厌倦了这种偷偷摸摸的生活，他要正大光明的嫁给段义和。当段义和明确地告诉刘海平不能和他结婚之后，刘海平便向段义和索要100万的补偿费，并到有关部门是告了段义和一状。有关领导找段义和是谈了一次话，
让段呢是处理好与刘海平的关系，不要影响工作和家庭。

那这次事件之后，段义和决定要与刘海平是彻底的分手。两个人为此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段义和于是对刘海平就萌生了杀机。在审讯中，段义和说了，因为他知道的太多了，又不识好歹。那刘海平发现了段义和的异常情况之后，曾给父母悄悄的留话说了，如果我遭遇了不测，那肯定就是段义和干的。据段义和交代，刘海平步步紧逼的态势让他不得不采取相应的措施，否则即便免了杀头的危险，也会面临身败名裂的结局。那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段义和呢是找到了这侄女的老公陈志。这陈志啊，是济南市公安局治安支队第三大队的副大队长。他能进公安机关工作，并且提升的很快，全仗这段义和的帮忙。开始呢，段义和和陈志商量，采取制造交通事故的办法，把刘海平弄成植物人。但是陈志发现，制造交通事故很可能杀不死刘海平，反而会暴露自己。陈志最后就想出了爆炸的办法。这陈志呢是工程兵出身，知道爆炸后所有的证据都销毁了。这个想法得到了段义和的同意之后，这陈志就开始准备了。陈志呢通过济南市平阴县公安局刑警大队教导员连德金弄到了炸药和雷管，然后找到了自己的拜把子兄弟汽修厂老板陈昌兵帮忙，让他负责研制手机遥控装置，自己呢是负责爆炸装置。二陈呢是利用各自的技术共同制造了遥控爆炸装置。话说这是2007年7月9号下午的5点左右，陈志是开着警车带着陈昌兵来到了济南市国土资源局的停车场，将装有磁铁的2公斤炸药和3枚电雷管安置在了刘海平车的驾驶座位下，之后这陈昌兵跟踪刘海平下班回家。接近到达地点时，陈昌兵打了一个电话，此时在警车里的陈志接到陈昌兵确定目标的电话之后，就拿出遥控器引爆了炸药。长话短说，2007年8月9号，段义和陈志分别被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一审宣判之后，这几个人是不服判决，提出了上诉。8月23号，山东高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9月5号，段义和陈志在山东济南，执行死刑。

0: 真实故事，精彩讲述，震撼来袭。三秒入戏，世界已天翻地覆。十秒上头，主角的呼吸声让你寒毛直竖。30秒沉沦，突然发现自己在憋气听故事。3分钟，灵魂出窍。大圆故事江湖，每周一到周五晚间7点到7点30分，沉浸体验，欢迎收听。
1: 真实永远比虚构更震撼。这里是大圆故事江湖，用声音还原未被讲述的真相，欢迎继续收听。

好了，各位，今天的故事呢，先给大家讲到这儿啊。节目的最后来跟大伙说件事儿啊，一个电话先锁定体验的名额啊。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限时福利是活动火热的进行当中，原价啊66元的专业体质检测就可以免费享受，还可以领取个人专属的调养方案，更有前所未有的超值活动啊等你来参与。那针对不同体质调配的天然菌粉，买三盒送两盒，还可以免费的抽奖一次，买六盒呢是送五盒啊，可以免费抽奖两次啊。现在进店或者是拨打电话啊来进行预约，400-788-7366 400-788-7366 啊就可以参与活动了啊。特别是总觉得身体不对劲儿的啊，心慌的发沉的啊，没劲儿的啊，跑医院检查，诶，这指标呢全在正常范围，医生呢也说不出原因，症状呢却反反复复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了，这是体质在发预警了。指标正常不代表身体真的没问题啊，虚质体质的人的能量不够啊，湿质体质的人的代谢不上，瘀质体质的人的通道不通啊，体质长期偏颇不调，就是在给将来的大毛病是埋隐患。国家4月1号发布并且实施的中医体质分类与判定啊，以及大力推广的营养科建设发展的规定，都说明了什么？体质辨识和营养补充的重要性。先辨清自己是哪种体质，再用菌物粉呢作为日常的膳食补充。菌物粉呢是富含人体所需的全部的营养啊，可以帮身体把内环境慢慢的调回到平和的状态啊。这次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呢推出了惊喜的活动，就是让大家零门槛的尝试啊，进店的免费体质检测啊，免费试饮，买三送二抽奖一次，买六送五是抽奖两次，合适再买。

0: 合适，一分不花。现在就拨打预约电话400-788-7360啊，自己的活动的名额啊。好了，各位，说完这件事，看看时钟，咱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陪伴。明晚同一时间，大圆故事江湖，不见不散。
1: 每当我感到疼痛，就想让你抱紧我。

0: 沈阳新闻综合广播沈阳之声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颈肩腰腿痛难当，手术

0: 大品牌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现面向全国发放百万眼贴，不管您是眼睛疲劳干涩发痒还是模糊流泪，统统都能参加，只要拨打4107228022订购，就先多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大家记好热线电话4007228022，4007228022。
1: 尤其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整天干巴巴的，像进了沙子磨的发疼难受，出门见风就止不住流泪，眼神还一年比一年差，看远看近特别模糊，眼前像下大雾一样，就怕哪天啥都看不见，生活没法自理，眼睛不比其他，身体差点事儿还能忍一忍，眼睛问题绝对不能忍。建议大家尽早用上好视力眼贴，专为中老年研发的，特别添加几十种护眼草本精华，贴上像给眼部做温和的雾化润阳，感觉眼睛温润舒服，像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看东西明显更清晰了。
2: 99善骨堂6792233。
0: 重阳敬老节，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发放百万眼贴。现在只要拨打4007228022购买，人人都多送78元加强版中老年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最后再送一套重阳节限定的艾灸热敷理疗包，平时可以热敷肩颈腰腿。快打4007228022，4007228022。
3: 老李呀，好几天没看你出来溜达了呢。
4: 哎，这天突然凉了，一夜降温，我这胳膊腿都不得劲儿，睡觉腿抽筋，早起关节发僵，血糖还不稳，忽高忽低，
3: 那真得注意了。秋天了，温差大，血管热胀冷缩，我看你前两年也没这样啊。
4: 那是我一直吃着脂肪肝风胶呢，去年觉着自己身体还行就不吃了，结果这样了。昨天我又买了几盒蜂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了，就没那么爱感冒，血糖也稳当，身上也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
3: 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呢，那我也去买两盒，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养了。
4: 你赶紧去，这两天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一下，2252-6600，2252-6633。
2: 知蜂堂27年专利科研，品质保障，好蜂胶，知蜂堂。大海口腔周年庆，专项补贴500颗免费种植牙，全程1:1管家服务。报名申请专线：

0: 欢迎收听人雅新世界，
1: 欢迎收听全生命周期营养对话栏目营养新世界。那今天做客现场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卫健委高级健康管理师、中国营养学会高级营养师、中国医药协会慢病管理师东方老师。东方老师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0: 东方，卫健委高级健康管理师、中国营养学会高级营养师、中国医药协会慢病管理师、中国营养学会会员、中国保健协会会员，立足126慢病管理体系，进行全周期个性化营养干预，在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等老慢病的营养干预领域沉淀多年，有着丰富的一线经验。
1: 东方老师，我这一进棚子哈，我今天一进来我就看着了，咱导播老师头顶上那个小红灯，它就开始闪，闪到现在就没停过。那后台这留言也是，不到一个小时，300多条了。
2: 可不是吗？我也听见了，那电话呀，跟放炮仗似的。我刚才在休息室坐着，那电话你追我赶的，我都担心把咱们导播的线路给烧了。
1: 哎，咱大伙儿打来这么多电话哈，东方老师也能想到大家伙儿想问的是啥事儿，就是着急想用上玉堂瓶。那在这里呢，我也帮大家伙儿啊催催咱东方老师，给东方老师和大家伙儿念念咱们后台收到的消息怎么样。人说啊，这位叫秦皇岛的老王，他就说，我儿子在旧金山过年回来呢，给我带了3盒玉堂瓶，说他们同事的父亲呢都在吃，我呢吃了3盒，餐后从13降到9点多，下午呢也不犯困了，晚上手也不麻了。可你猜怎么着，我让儿子再寄一盒加运费，合起来快2000块钱了。我说儿子你别寄了，爸吃不起，现在呢断了有一个月了，餐后呢又回到13了，下午又开始困。他说，东方老师，我这心里啊就跟猫抓似的。然后还有一条啊，这沈阳的张阿姨，他说，东方老师，我闺女在网上给我买过那种几百块钱的降糖茶还有苦瓜片，喝了呢有半年，血糖一点没降，钱花了2000多，我现在一听什么降糖产品呢就犯嘀咕。但是您说的这个呢我听了好几期了，您从来不吹神效，我相信您，您告诉我我到底哪天能买。接下来还有一位长春的赵大爷，他说，东方老师，我糖尿病18年了，打胰岛素打了10年，现在一天40个单位，餐后呢还是13、14，他脚底板现在开始麻了，非常害怕。他说呢，不管多少钱，只要您让我买到我就买。
2: 老王这个例子啊我太熟了，我做营养干预20多年，最见不得的就是这种事儿。东西真能帮到人，但是国内买不着，托人从国外带呢，一盒快2000块，但是普通老百姓怎么能吃得起啊？
1: 是，确实吃不起。
2: 张阿姨那个事儿呢，我也想说两句。她闺女给她买的降糖茶、苦瓜片为什么不管用？因为那些东西是堵，你喝进去了，它在肠道里啊挡一下糖。挡完就走了，它不修你自己的三观。它不含醒你自己的降糖细胞，你喝半年呢，你的进口关还是漏的，开门关呢还是锈的，工厂关啊还是塌的，那钱不就白花了吗？
1: 确实，
2: 玉堂瓶不是这个路子，它是修，把你自己肠子里那些累趴下的肠子里的降糖细胞给它含醒，让你自己重新分泌 GLP-1。也就是说我们的降糖总司令，降糖总司令呢一回来上班三观一起修，这俩一个是外面给你撑伞，一个是呢给你盖房子，能一样吗？
1: 哎，你看您这么一说咱就明白了，就外面那东西啊它是撑伞，玉堂瓶呢它是盖房子。
2: 没错，你外面下小雨撑伞管用，可是你家房子漏了，你撑再多的伞墙皮呢还是泡了。糖尿病这个事儿不是外面下小雨，是你自己家房子漏了，你得回去修房子，不是一直撑伞。
1: 所以说现在呢大家伙也都知道玉堂瓶非常好，都眼巴巴的在这等着呢，不过您说用不上这不干着急吗？
2: 没错，我不能让支持我们栏目的朋友们干着急。所以说呢今天我要跟大家说一句，

0: 家期盼了好久的那个玉堂瓶，我正式给大家伙带来了。
1: 哎，叔叔阿姨们，各位，您听见了吗？东方老师说了，谈下来了。哎，但是东方老师，我得先替咱大家伙问一句啊，这多少钱？
0: 我现在呢就把这个数当着所有的听众的面，给大家报出来。
1: 哎，
0: 玉堂瓶国际统一零售价是1360元一盒，但是在今天，在营养新世界的节目里，不要1360，不要998，终于谈下来了。
1: 多少钱？
0: 是680元一盒。
1: 680元，东方老师，我都感觉我听错了，是吧？您看1360元变成680元，这将近直接砍了一半啊！
0: 对，直接砍半，680元，而且一盒能吃两个月，
1: 一盒能吃两个月，而且价还这么低。那刚才发消息的那个秦皇岛的老王这位朋友在说过，海外邮寄这一盒都快2000块钱了，是吧？这2000块钱在咱们栏目里边能买三盒，够您吃半年的。所以说，大家伙儿，如果你也想用这么低的价格用上这么好的玉堂瓶，那么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电话400182556，400182556。那导播提醒我，现在很多人已经打来电话了，大家非常着急。这样，咱们先来接听一下。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主持人好。东方老师好。
0: 你好。
2: 呀，我可算打进来了。我姓刘，我是长春的。
0: 啊，您先别着急，慢慢说。您是多大年龄啊？然后糖尿病几年呢？
2: 我今年60岁了，糖尿病11年。呀，东方老师，我这不跟您唠别的。呀，我就问一句，680那个我要订成6盒。
0: 哎呀，叔叔您别着急哈，这六盒可是小4000块钱呢，您听清楚了吗？
2: 我听清楚了，东方老师，您不知道我这半年是怎么过的。这我儿子在加拿大，去年呢给我那个寄了3盒的玉堂瓶，一盒合下来1900多，3盒啊小6000块钱呢。我吃了4个月的时候，餐后啊从14降到9点多，晚上睡觉也手也不麻了，下午也不犯困了，之前呢脚底板像踩棉花一样，也好转了不少。哎呀，可你猜怎么的？对，我儿子他生了2胎啊，他那个媳妇儿又不上班，开销一下就上来了。你说我这当爹的，本来退休金呢也没多少，哎呀，吃药啊又开销大，我好意思再让他寄吗？你说，
0: 哎，这当父母的宁可自己遭罪，也不想给孩子添麻烦。您这份心情啊，我们都能理解。
2: 呀，我跟你说，我以前呢餐后14，下午2点多时候就得躺一会儿，不躺下就不行了，睁不开眼睛。吃了一堂瓶那4个月，我下午去那个公园遛弯，下下棋。呀，我那帮老哥们儿啊都问我，那个你最近呢咋精神头了，十足了，你精神了。
0: 这都是玉堂瓶给您带来的改变，对吧？
2: 对呀。呀，我跟你说，东方老师，我端过这3个月餐后又回到13、14了。晚上手又开始麻了，走路啊也太不稳了，下午2点多眼皮子这沉的像跟灌了铅似的，坐公交车都能睡着了。我天天守着栏目啊，就等着你的好消息呢。刚才你说680一盒，我当时眼泪都下来了，说什么呀也要第一时间打电话。哎呀，我那再不用托人呢，从那个国外给我带了，不用花高价钱了，比国外都便宜，所以我要订6盒，一年的量。
0: 行，指定让您能订上，但是我得先问一下您的一些情况，咱们现在吃什么药呢？
2: 2甲双胍，达格列净，一顿不落的。
0: 那肝肾功能怎么样呢？

0: 有没有最近这个去体检呢？
1: 去年查了。
0: 那行，您这个情况呢是比较适合的。但是我把话跟您说清楚哈，这个玉堂瓶啊是营养干预，它不是药，它不能代替您停这个二甲双胍。您原来吃什么药呢？还得吃。大夫让您怎么吃呢？咱们还得怎么吃。
1: 哎，这个我明白，放心。哎呀，我不是第一回吃了。
0: 行，那我再嘱咐您一下，您以前呢孩子给买的玉堂瓶呢跟今天这个是同一个东西，美国原盒原装进口，这点您放心。但是您以后呢别再托别人给买了，还花1900块钱一盒，留那些钱给孙子买点零食多好啊。
1: 哎，好好好，我记住了。哎呀，记住了我就放心了。那东方老师，那我就不打扰您了。
0: 好的好的，再见。
1: 哎，好，再见，东方老师。
2: 那各位叔叔阿姨们，你们听见了吗？这位刘先生哈，之前孩子从国外邮寄，一盒是1900块钱，今天680元，他是直接订了6盒。为什么呢？因为他吃过，他知道好。那如果您也想让自己血糖平稳，享用玉堂瓶，那么一定要及时拨打电话400-182-2556 400-182-2556。
3: 口服降糖吐司粒 GLP-1 控糖不用针，玉堂瓶大型优惠活动火热开启，原价1360元一盒，今天打进热线只要680元，一盒能吃2个月，每日仅需几块钱，修复糖三观，让身体重新驾驭糖。现在打进电话，更有资深营养师为您定制玉堂能力评估方案，分文不取。美国原盒原装进口 ISO GMP 等4重国际认证，数量有限，卖完即止。本次活动千载难逢，报名热线400-182-2556 400-182-2556，抓紧时间。
2: 东方老师，这样我替咱正在收听栏目的叔叔阿姨我问一句哈，680块钱这么便宜的价格是怎么谈下来的？您之前不是说厂家死活不让步吗？我估计这里头肯定有故事是吧？
0: 确实是有故事。
2: 嗯，
0: 而且这个故事啊我得从头讲。
2: 嗯，
0: 这个产品海外名字叫 Life One Origin 清泉柳叶多酚，也就是玉堂瓶。
2: 嗯，
0: 它呢在美国、澳洲、东南亚的糖友圈子里啊是口碑传出来的。
2: 嗯，
0: 不是靠广告砸的。
2: 嗯，
0: 也是刚进入中国没多久，厂家最开始也担心在国内卖便宜了砸牌子，卖贵了呢没人买，所以一直都是国际统一零售价1360元人民币一盒。
2: 真贵哈，1360元。
0: 对呀、啊、
2: 嗯，
0: 1360你托人从美国带，再加上运费、关税、人情花费呢，就是节目开头说的秦皇岛老王那个快2000，长春刘叔叔那个1900元，
2: 嗯，
0: 都是这个价格。所以我要让人家打破这个价格很难。
2: 嗯，
0: 后来呢我给他们厂家的 CEO 看咱们中国的数字， IDF 最新数据，咱们国家20岁到79岁的成年人里糖尿病患者已经 1.48 个亿，而且全世界每4个糖尿病人里啊就有一个中国人。
2: 哎，确实非常多哈， 1.48 亿人哈。
0: 是啊，
2: 嗯，
0: 我跟他说玉堂瓶在中国有很大的市场，
2: 嗯，
0: 你们要是能通过我们的栏目做到口碑宣传，能省下来多少的营销费呢？所以反复谈，厂家最后松口了，
2: 嗯，
0: 说可以给中国市场一个市销价998一盒。
2: 998，其实这个也比1360元便宜了不少。
0: 哎，我当时就摇头，
2: 嗯，
0: 我说998，中国工人的退休平均工资才多少啊？
2: 嗯，
0: 就2-3千块钱。
2: 嗯，
0: 你让他花998吃这个，他吃3个月都吃不起了。
2: 是，
0: 跟没吃一样。我要的不是998，我要的是让老百姓能长期吃、能坚持吃的价格。
2: 那我比较好奇哈，东方老师，
0: 那
2: 您最后是怎么磨到680元这个价的？
0: 我跟他们算了一笔账。
2: 嗯，
0: 你中国市场要是真的做起来，3000盒、3万盒、30万盒，
2: 嗯，
0: 你的生产成本它是往下走的，越多越便宜啊。
2: 嗯，
0: 你现在让中国老百姓当你的种子用户，你得给一个让他们能坚持下来的价。
2: 他们也不是那么容易就能让步的是吧？
0: 对，
2: 嗯，
0: 来回7次视频会议，
2: 嗯，
0: 反复的。

0: 岳阳电话沟通，最后他们 CEO 拍板680元，而且盒数呢也定在了3000盒。当然我知道3000盒呢远远满足不了大家的需求，但是目前也是厂家能协调出来最多的数量了。但是厂家也有三个条件。
1: 哎，大伙看哈，东方老师这一路披荆斩棘真是不容易，但是怎么他们还有三个条件呢？
0: 我记得最后那次会呢是视频会，我把咱们中国糖友的数据、咱们听众的留言、咱们退休工人的工资条一样一样的都给他们 CEO 看了。他最后说了一句话，东方老师你不是来做买卖的，你是来做善事的。我说没错，我就是来做善事的。
1: 哎，东方老师，您能让大家花这么少的钱就能用上玉堂瓶，确实这就是做善事儿。
0: 这是第一个条件。这个价格680元仅限营养新世界节目的听众。外面药店呢不是这个价。第二，只做3天活动，今天、明天和后天。3天以后呢恢复原价1360元。话说回来，你要是长期做活动的话，国内其他实体店还怎么卖了，对吧？
1: 确实。
0: 第三呢，总量就3000盒，因为玉堂瓶是美国原盒原装进口，每一批呢都要走海运过海关做检验检疫，一批货从下单到上架要3个月。那这3000盒啊是他们从全球配额里面硬挤出来的，卖完了下一批进入中国要等3个月，而且也不是这个价了。
1: 那今天您给大家再说一下，给我们提供了是多少盒？
0: 不是我们搞饥饿营销，是品牌方要看3天的效果，每天呢就1000盒，看玉堂瓶呢在国内的认可度，而且我也要照顾更多的人，有人可能因为有事儿，今天没有收听节目，那岂不是就用不到了吗？
1: 对，
0: 所以3天活动也是尽可能的照顾到更多更需要的朋友们。那我把丑话先说在前面，就照刚才刘叔叔这样抢购的速度啊，明天节目开场半小时，玉堂瓶可能就要抢完了。
1: 哎，叔叔阿姨们，您听明白了吗？680元，这不是厂家随便给的一个折扣，是东方老师呢跟厂家呀反复沟通，一点一点一分一分磨下来了，从1360元到998元，再到680元，这几百块钱的差价是东方老师替咱们大家伙省下来的。那东方老师，您说哪些朋友是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活动的？
0: 接下来这段呢，我请叔叔阿姨把手里面的活啊放一放。我讲5类人，咱们大家伙啊听一听，你是不是其中之一？只要你占了一条，我觉得您千万不能错过这次活动了。
1: 好，
0: 第一类就是药越吃越多，血糖呢还不稳定，你刚开始得糖尿病的时候一种药就够了，现在呢需要3种、4种，空腹呢压下来了，但是餐后啊还是12到13，你去医院大夫给你加药，你回家呢越吃越累，越吃越乏，并且并发症呢也越吃越多。
1: 其实说实话啊，这一类人真是太多了啊。
0: 第二类呢，空腹还行，餐后高的，你天天测空腹6点多，哎，觉得挺好，可是你吃完饭2个小时之后一测12、13，甚至更高，你可能觉得没什么事儿，但是中华医学杂志有专门文章讲到，血糖像过山车一样忽高忽低，对于血管内皮造成的冲刷与氧化损伤并不比持续高血糖带来的伤害小。你那不是没事儿，你那是在血管里面坐过山车。很多人呢在家就测一个空腹，一看6点多就乐了，餐后从来也不测，这等于警报铃响了你嫌吵，你把电池给偷了。
1: 其实这个我觉得就属于掩耳盗铃了，是吧？
0: 没错。第三类呢就是已经开始发麻发花脚肿的，晚上睡觉啊手麻跟戴了厚手套一样，看手机呢得眯着眼睛瞅，下楼遛弯啊腿发沉腿软。我跟您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哈，这不是老了正常，这是神经眼底以及肾脏在给你发信号了。中华内分泌代谢杂志呢有个调查，咱们中国2型糖友里啊66.8%已经出现了1种甚至几种慢性并发症，你这时候再不管 后面就是透析失明。

0: 也指各种并发症。
1: 嗯，这就非常严重了哈。
0: 那第四类呢，就是打司美格鲁肽停了就反弹的，你打了半年，人也瘦了，血糖也稳了，一停下来胃口又回来了，体重呢也长回来了，血糖又上去了。为什么？我之前也说过，那是借的兵，不是您自己的兵，你那支自己的队伍还在那趴着呢。那第五类呢，就是托人从国外带过吃过，知道好，但是呢国内买不着吃不起，断断续续的。这类人是最可惜的，因为你已经验证过这个东西好使了，就差一个国内能买到吃得起的一个渠道。那今天这个渠道我已经帮大家打开了。
1: 那这五类人呢，我替咱们正在收听节目的叔叔阿姨我再跟您说一遍，都包括谁呢？像药越加越多的，还有餐后冲高的，已经有并发症的，打针停了反弹的，还有托人从国外带过但是现在断货的，您占一条，今天这个电话您就必须得打了。那刚才导播也提醒我了，开播到现在是仅剩650盒了。
2: 口服降糖吐司令 GLP-1 控糖不用针，玉堂平大型优惠活动火热开启，原价1360元一盒，今天打进热线只要680元，一盒能吃两个月，每日仅需几块钱，修复糖三观，让身体重新驾驭糖。现在打进电话，更有资深营养师为您定制预糖能力评估方案，分文不取，美国原盒原装进口 ISO GMP 等四重国际认证，数量有限，卖完即止。本次活动千载难逢，报名热线400182556，400182556，抓紧时间。
1: 东方老师，咱都说哈，糖尿病有100多种并发症，号称是百病之源。那如果说糖三观不修复，咱们到底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0: 我今天把不修复糖三观的代价，给您一笔一笔的摆出来，那咱们叔叔阿姨们呢也对号入座。
1: 对，
0: 第一笔账呢是神经病变。您现在晚上睡觉两只手麻不麻？像戴了厚手套一样有没有？脚底板有没有像踩棉花一样？这就是周围神经病变，它是高血糖一天一天一点一点的在泡你的神经，五年不干预呢，这个麻会往上走，走到腿上，走到肚子上，你再往后走，你脚上破个口你都不知道疼，那等你知道了呢就已经感染了。
1: 这是第一笔账哈。那第二笔账呢？
0: 第二笔账就是眼睛。您现在看电视看手机是不是得眯着眼？是不是出门怕光怕风？这可能是眼底在出血，是中老年朋友致盲的第一类原因。你不查不管，哪一天突然眼前一黑就再也看不见了。您说你想看着孙子长大，你说你都看不见了，你怎么看呢？
1: 确实哈，致盲是第一位的。
0: 对的。你去医院眼科看看，那些因为糖尿病失明的10个有8个，就是早期看东西模糊畏光，但是他没当回事儿。
1: 不重视。
0: 那第三笔账呢，就是我们的肾脏。您体检报告上尿里的那个加号，大夫跟你说啊，没事儿，咱先观察观察。我告诉你，糖尿病肾病从第一期到第五期是不可逆的，等你到了第四期呢，就是一周3次透析，哎，一次400，一年呢6万块，10年60万没了。你现在一个月吃降糖药花500，你觉得贵？那等将来透析了，1个月5000，你排队都排不上号。
1: 哎呀，确实挺吓人的这事儿哈。
0: 第四笔账，就是心脑血管。糖尿病患者的心梗是无痛心梗，别人心梗呢是胸口疼出冷汗，你糖尿病因为神经坏了，你心梗了都不知道疼。等你知道了，人已经倒在地上了。你再看看那些放支架的，一个支架1-2万块，手术加上住院10万，术后呢还要终身吃药，赵阿姨就是个例子。我再给您报一组数据。咱们国家呢糖尿病患者合并心脑血管疾病的比例啊，是正常人的2到4倍。那合并肾病的每10个糖

0: 脑里面就有两个，合并视网膜病变的每三个里有一个，糖尿病足患者截肢率是非糖友的25倍。这些数呢不是我编的，是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中国二型糖尿病防治指南里面写的。
1: 哎呀，这数据确实是非常的触目惊心哈，25倍非常高的数据。
0: 是的，您今天觉得680元贵，您算一算您后面的那笔账，透析一年6万，十年呢就是60万，下一次支架里里外外花销啊小10万，还有失明了的你什么都干不了了，截肢了你连楼都下不去。
1: 确实是。
0: 我把话撂在这儿，你今天觉得680一盒贵，等你躺在透析室里你会想，当年谁要是告诉我呀一个月680元能把这事儿拦住，我卖房子都得买。
1: 哎呀，真是别等后悔了咱再想起这些事儿，你早干嘛去了是不是，毕竟真是没有后悔药可以吃。那现在导播又示意我哈，咱来电的人数实在是太多了，让我们先来接听一下这位朋友的来电。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主持人好，东方老师好。
0: 您好。
2: 哎呀，东方老师，我姓赵，我今年58岁，沈阳的。
0: 您慢慢说哈，别着急。您是哪里不舒服呢？
2: 哎呀，东方老师啊，我这个糖尿病啊，10年了，是高血压8年，去年冬天心梗，放了2个支架，我又订6盒这个玉囊瓶，你可一定得帮我订上。
0: 好的，阿姨，您放心吧，这个忙我一定帮。那您现在怎么样了？
2: 哎呀，我现在呀，这条命啊，就算是捡回来的。心梗手术完了，大夫给我说了一句话，我这辈子呀都忘不了。他说，你这血糖啊，要是控制的不好，2次心梗随时都会来。要是再突发，你可能就抢救不过来了。东方老师啊，哎呀，我听完这句话呀，你说我回到家呀，我就坐到这个床边上啊，大哭了一场啊。
0: 阿姨，您先别激动，那您现在都吃些啥药呢？
2: 我吃的降糖的是二甲双胍，防血栓的是阿司匹林，还有降血脂的他汀，还有一个叫单小酸一三离子，就是治那个心绞痛的。哎呀，我这一顿呀都不敢落呀。
0: 您餐后血糖是多少呢？
2: 空腹是7点多，餐后反正11、12那样。我这都10年了，这钱呀也没少花，罪也没少受，可我这个血糖啊就是稳不住。我就寻思想问一问东方老师，我还能活多久啊？我就是想活着，我就想看着我的儿子呀结婚生孩子。
0: 哎呀，阿姨您快别这么说。
2: 哎呀，东方老师啊，我不是吓唬你呀、啊、我这去年冬天这半夜胸口疼出冷汗，我老伴儿啊打120送到医院，大夫说再晚来30分钟人就没了。我在这个 ICU 躺了3天，出来的时候啊，我就觉得我这条命啊是老天爷赏的。
0: 阿姨，您这个经历呢，我听着心里面其实是挺难受的，但是啊，您一定要记住，您现在不是没救，您现在呢是要把血糖这个根稳住，大夫也是让你首先控制的就是血糖，你后续的那些高血压心梗啊其实都是糖尿病的并发症。
2: 哎呀，对呀，所以我也想问问这个玉糖瓶能不能帮助我呀。
0: 您听我说，您这个情况呢，我不骗您，玉糖瓶它不治心脏病，我要是跟您说它能降血压然后疏通血管，那肯定就是骗您的，它干的呢是另一件事儿，它帮您把血糖这个根儿稳住，血糖不坐过山车了，血管少受冲刷，那您这两个支架呢放的才值当，后面别的血管啊才会少出幺蛾子。 但是我得把话跟您说清。

0: 清楚，您现在吃的阿司匹林以及他汀，还有您刚才说的单硝酸异山梨酯，这一片都不能自己停。这些是您心脏的保命药，玉堂平呢是营养干预，现在这个是在这个基础上啊帮您打配合的。
1: 哦，那你这么一说呀我就放心了，我知道没骗我，我就想好好的多活几年早遭罪。
0: 哎，您说这些话呢其实我心里听着挺不是滋味的，但是我告诉您，您想活着这个念头啊就是您最好的药，玉堂平呢是帮您把这个念头落地的工具。
1: 啊，好好，哎呀，那我就订六盒了，那你帮我订上。
0: 好的好的，您的问题其实也挺严重的，但是您放心吃，你给他时间呢他肯定会给你回报。那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再见。
1: 哎，好好，哎，再见。
2: 东方老师，就这赵阿姨说的这个哈，我想活着，哎呀，我听了心里边特别堵得慌。
0: 我做营养干预20多年，其实我最怕听到的就是这四个字。
2: 嗯，
0: 可是您知道吗，很多人呢跟他是一样的，躺在病床上的时候啊才后悔。
2: 嗯，
0: 我当初为什么不早点把血糖稳住，我当初为什么要等呢？
2: 那各位叔叔阿姨们，你们听到了吗？赵阿姨58岁，糖尿病并发了心梗，放了支架，大夫告诉她血糖再控制不好随时可能二次心梗，那这是要命的事儿。她今天抢玉堂平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活着，这话虽然说扎心但这是实话。那导播刚才又提醒我，今天1000盒玉堂平目前仅仅剩下380盒了。
3: 口服降糖主司令 GLP-1 控糖不用针，玉堂平大型优惠活动火热开启，原价1360元一盒，今天打进热线只要680元，一盒能吃2个月，每日仅需几块钱，修复糖三观，让身体重新驾驭糖。现在打进电话，更有资深营养师为您定制玉堂能力评估方案，分文不取，美国原盒原装进口， ISO GMP 等4重国际认证，数量有限，卖完即止。本次活动千载难逢，报名热线400182556，400182556，抓紧时间。
2: 那东方老师哈，
0: 嗯，
2: 我觉得可能有些新来的朋友吧，他不太知道，然后身体问题呢可能也很严重，因为他不了解玉堂平就错过了这么好的产品，我觉得非常可惜。那您呢不妨再给大家伙讲讲玉堂平是怎么帮助大家控糖的，也让大家心里边都有个底儿。
0: 好的，
2: 嗯，
0: 我在之前节目里呢讲过，糖尿病的问题啊它不在于指标，根子呢在于糖三关。第一关呢是进口关，糖吸收的太快了，胃啊像个漏勺，糖一下全冲进血管，餐后血糖蹭就穿上去了。
2: 嗯，
0: 第二关呢是开门关，胰岛素抵抗，胰岛素向快递员敲细胞的门，门锈了敲不开，糖全堵在了血管里。第三关就是工厂关，胰岛素的工厂细胞累垮了，造不出来胰岛素了。
2: 那这三关的控制开关其实就是您常说的降糖总司令。
0: 没错，
2: 嗯，
0: 降糖总司令呢是肠子里的降糖细胞分泌，是那个同时管三关的大管家，他一道命令让胃慢点排空，守进口关，一道命令呢让胰岛素分泌，门擦亮，修开门关，一道命令让胰岛素工厂歇一歇，稳工厂关，饭后一杯玉堂平，血糖更稳定，科学又高效，糖三关呢就得到了修复，你血糖才能恢复调节和代谢的能力。
2: 那东方老师，就这玉堂平跟平时吃的那些降糖药有什么区别吗？
0: 降糖药呢是药，
2: 嗯，
0: 它是帮你压数字的。二甲双胍呢让你的吸收少，格列美脲啊让你多分泌，阿卡波糖呢让你挡一下，它们都是堵，它们不修你的三关。
2: 嗯，
0: 你吃10年二甲双胍，你的进口关呢还是漏的，开门关呢还是锈的，工厂关还是塌的。
2: 嗯，
0: 玉堂平呢它不是药，它不替你降糖，它是营养干预，是把你自己肠子里那些累趴下的降糖细胞

0: 给他喊醒，让你自己重新分泌降糖总司令，
1: 嗯，
0: 让你身体自己那套降糖的机器啊重新转起来，这俩它并不矛盾，
1: 嗯，
0: 它是打配合，
1: 哦，
0: 药呢帮你压数字，玉堂瓶帮你修三观，
2: 哎，就像东方老师常说的，营养干预才是疾病最好的一个预防手段。
0: 是的，
1: 嗯，
0: 你得了糖尿病，大夫呢给你开药，是你已经病了，他给你治，治是下游的事儿，营养干预是什么呢？是你还没病的时候，把身体自己那套机器修好，让他自己干活，这叫防御。
2: 哎，东方老师，我听您说了这么多防御哈，我想替大家伙问一句，就是这个防御它到底值不值？
0: 我给您算笔账，
1: 嗯，
0: 你现在不防御，将来透析，一年60000，十年呢60000，那你现在防御的话，680元两个月，一年是4080元，
1: 嗯，
0: 那你拿4080元挡住60万。这个账你算得过来吧？
2: 嗯，是。
0: 你现在不防御，将来眼底出血打激光，一次几千，
1: 嗯，
0: 一年需要好几次，最后是失明，
1: 嗯，
0: 你现在防御680元两个月，把血糖稳住，眼底呢不再继续恶化，你拿出4080元挡住你后半辈子看不见孙子，这个账你算得过来吧？
2: 确实是。
0: 那你现在不防御，
2: 嗯，
0: 将来心梗放支架，一个支架呢1-2万，手术加上住院10000000，
1: 嗯，
0: 术后呢还需要终身吃药。那你如果说现在防御680元两个月，把血糖稳住，血管少受冲刷，你拿4080元挡住你躺在手术台，这个账你算一算。
2: 确实，大家得算明白这个账，这就是4080元对60万呢。
0: 没错，
1: 嗯，
0: 这就是防御的账。
1: 嗯，
0: 你今天觉得680元贵，等你躺在病床上啊，你会觉得680块钱呢是天底下最便宜的东西。而且这个玉堂瓶的身份呢也不简单，它出身硬啊，它不是国内分装，不是贴个牌儿，是美国原盒原装进口。人家那什么样运过来就什么样。
2: 哎，这是不贴牌，是纯原装进口的，是不是？嗯，
0: 而且呢它还有它资质硬，
1: 嗯，
0: ISO HACCP FDA GMP 这四重国际认证，这四个章啊不是我给他们打的保票，
1: 嗯，
0: 是四个国际机构一起给他打的保票，
1: 嗯，
0: 这可不是花钱能买的。而且他们当时做了120例人体临床国际公认的随机对照试验，这是营养素里最硬的证据级别。
1: 嗯，
0: 结果是什么？是连续吃了12周，糖化血红蛋白显著下降，餐后血糖平均降了 2.15 个毫摩尔每升。
2: 2.15 哈，这就实打实的给咱朋友们吃了一颗定心丸了。厉不厉害？实验数据它在那儿摆着呢。那各位朋友，如果说您面临着糖尿病的困扰，面对波动的血糖指标束手无策，更担心并发症的随时到来，那么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电话400-182-256 400-182-256，东方老师和健康专员会帮您修复糖三观，稳定血糖指标。好了，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接听大家打来的电话。
3: 从孩童的成长奠基，到中年的状态续航，再到老年的机能维护，营养存在于每个人生阶段的细节里，默默决定着生命的质量与长度。我们立足全生命周期视角，以国际高品质营养方案，陪你走过每一段健康旅程，以营养之力护人生长城。欢迎收听营养新世界。
2: 这位朋友你好。
4: 主持人好，东方老师你好。我也要订那个玉堂瓶啊。
0: 啊，好的，您身体是什么情况呢？先跟我说一下，然后咱慢慢说哈，哪里不得劲呢都。
4: 可以。我姓陈，今年65岁。我是吉林的。这不是得糖尿病啊，是15年了。我现在吧，这个就是两只手啊麻了， 有三

0: 年了，晚上吧就能给我妈醒啊。从去年开始看东西开始模糊，这不是去医院吗？大夫说我还眼底出血，给我打了两次激光。上个月吧，那个小指头破口，两个月都没长上。大夫说我这是糖尿病足早期，让我打胰岛素了。哎，东方老师啊，你说我这病还能有救吗？
1: 您别着急，既然您这个电话都打进来了，我肯定是能帮您的。至少我们先把血糖稳住才行。
0: 我老伴儿啊走着早，我儿子吧在上海打工，这一年吧回来一趟。你说我这手脚麻的厉害，有时候这个干点细活啥的，穿点引线啥的穿不上了。我忘了这脚趾还破了，两个月吧你都没长上。我自己吧都害怕。我儿子吧有时候也问我身体咋样。完我就偷偷的跟我儿子说没事儿，挺好的，我都怕他担心呢。
1: 陈叔叔，您这个情况呢，我建议咱们呢别总瞒着孩子，这个病啊你瞒着呢他自己也不会好，他只会越来越重的。你说万一哪一天真住院严重了，你等孩子知道的时候啊，他内心不得后悔呀、是不是得怪你？
0: 是，我也怕他担心嘛，是不是？完我就想着哈，自己那个经过这个病，你说这个玉堂瓶好哈、我也打听了，确实不错，身边也有人呢用了之后吧，血糖平稳多了。要说哪不好就是贵，那个现在你给我们带来的，我看了这才680一盒，那个比别人买的便宜多了。我想订几盒，好好治治我的糖尿病。
1: 陈叔叔，糖尿病呢是世界。

0: 骗你的，我有一说一，咱实话实说哈，玉堂亭呢该起到什么效果就起到什么效果，我肯定不会夸大，说的话呢我都得拍胸脯。我先跟你说，你这个情况呢出现了这么多的并发症，说实话身体已经是严重欠账的状态了，必须要立马修三观了。但是你先别慌，通过科学的方法还是能稳住的。你现在该打胰岛素呢打胰岛素，该做激光咱就做激光。玉堂亭是营养干预，它帮你把自己的降糖总司令唤醒，三观一起修，是在这个基础上啊给你加一道保护。它不能代替你现在的治疗，但它能帮你后面少出幺蛾子，让你血糖呢逐渐稳住，并发症才有改善的希望。
1: 哦，哎呀，这我就记住了。要不说东方老师您才是实在人啊，一点不忽悠我，我就信你了。那我就定六盒行吗？
0: 六盒是12个月的量，没有问题的。另外陈叔叔，我再跟您多说一句，您脚上那个口子每天用碘伏消毒，别裹着不透气儿，赶紧去医院的内分泌科换下药。玉堂亭呢是帮您打配合，不是让您自己在家治脚哈。
1: 行行，我知道了。东方老师，我这个手麻呀，吃这个玉堂亭能好吗？
0: 手麻呢是神经病变，它是因为长期高血糖泡出来的。玉堂亭呢是帮你把血糖稳住，让神经不再继续被泡。但是已经麻了3年的神经啊，它恢复的慢，你得给它点时间。
1: 哦，明白了。好好，那我就放心了。我就先不打扰你了。那个东方老师，咱们再见。
0: 好的，再见。
2: 好的，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主持人好，东方老师好。
0: 你好。
3: 我姓刘，55岁，鞍山的。
0: 啊，您慢慢说。
3: 哎，东方老师，这不得糖尿病有9年了吗？就是最害怕的事儿就是啥呀？就是怕瞎。你说就这个玉堂亭能不能让我不瞎？你说要是能，我现在就定。
0: 阿姨是这样的，我不会说张口就说一定会怎么样。做不到100%保证让你好，那我就成那个大忽悠了。你具体情况呢我也不知道，没法跟您做承诺。但是呢我能跟您说的是什么，之前很多糖尿病眼底病变的找我做营养干预，毫不夸张的说他们的视力到现在维持的都很好。你可以跟我先说一说您具体是怎么回事。
3: 哦，反正东方老师您跟别的老师是不太一样，就是您能这么说真的就是挺实在的，我信你。这不是去年单位体检嘛，查出来眼底病变2期，大夫跟我说是得控制血糖，再发展下去就是3期4期，就该打这个激光了，再往后就失明。我跟你说实话哈，当时从医院出来，哎呀，腿都是软的，都快站不住了。
0: 糖尿病眼底病变呢也叫糖网病，是中老年人糖尿病并发症最多的一种了，它是一点一点侵蚀你的视力，让你不知不觉视力就下降。
3: 可不是吗，东方老师，我现在看电视就那个字幕都得凑跟前去，出门怕光怕风，一吹就流泪。哎呦，真的，我跟你说，你说的我这是刚多大岁数啊，我这是不想眼睛瞎呀。您孙子才3岁，想看着他上小学上中学上大学。
0: 您别着急，那咱们现在是怎么治的呢？
3: 给大夫给开的这个降糖药嘛，我吃着，后来听说打那个司美格鲁肽降糖效果好，就去打了。打了3个月吧，餐后降下来了，但是你猜多少钱？哎呀，1个月1400，你说这退休金才3200，一半都交给针了。哎，还给我打的直恶心，最要命的是啥？不能停。大夫说这个司美格鲁肽是这个处方药，你打了就不能随便停，说一停就反弹。你说这1个月1400，打半年就小10000。真是实在承担不起。
0: 阿姨，我跟您说，那个针吧，它是外源的降糖总司令，是你雇来的，你打它呢，哎，它就替你上班，你一停它抬腿就走，不是自家人它不管你。
3: 哎，可不是嘛，我后来听这个老姐妹说哈，说有个玉堂亭口服的，说不用扎针，说稳糖效果比这个司美都好。我一打听1360一盒，还不好买，国内没有，还得托人从国外带。我那会儿刚停这个司美嘛，餐后又回到12、13，哎呦，急了直哭。东方老师，我昨天一听节目哈，你去帮我们谈这个玉堂亭了， 哎呀，真的我就太激动了。今天你说这个680一盒哈。

0: 呀，我就跟老伴说哈，这是老天爷给我的机会呀，我也想定，就寻思给你确定一下。哎呀，反正是现在有底儿了，我要定这个六合十二个月的，就怕瞎呀，我也不想打那个贵的吓人的针了。
1: 没问题的，玉堂瓶是营养干预，是帮您修复糖三关，把血糖稳住，让眼底不再继续恶化。但是我得把话跟您说清楚哈，眼底二期，您该去医院去医院，该定期复查呢，定期复查。玉堂瓶是帮您打配合的，不是让您不去医院的。
0: 哎，好好好，我懂我懂。
1: 还有就是您现在吃的降糖药，一片都不能自己去停哈。
0: 好好好好，哎呀，能让后半辈子不瞎就行了。
1: 所有好好配合调理的，没有几个失明的。那我们就先到这里，再见。
0: 哎，好，谢谢你，东方老师，再见啊。
2: 那这刘阿姨哈，眼底病变二期，害怕瞎，打思美一个月1400，承担不起。今天的玉堂瓶680元一盒，能用两个月。口服降糖总司令 GLP-1 控糖不用针，它直接定六盒，一年的量。那如果说您也出现视力下降、视野模糊、眼底病变的情况，赶快拨打热线400-182-2556 400-182-2556，东方老师和健康专员将会帮您答疑解惑。那导播提醒我，目前仅剩105盒了。好的，我们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
3: 主持人好，东方老师。
2: 你好。
3: 好，东方老师好。哎呀，我呀姓周，65岁，锦州的。哎呀，我要订那个鱼塘亭啊。
1: 好的，周阿姨啊，您慢慢说哈。但是我听您这个说话有气无力的呢，这怎么了？是爬楼了吗？刚才？
3: 哎呀，东方老师，我没爬楼啊，就是坐在家里沙发上打的电话了。
1: 那您怎么坐着都这么喘呢？听着有气无力的。
3: 哎，可不是吗？哎。我这现在呀就这样啊，坐着不动还好，哎，站起来走两步就喘，上两层楼也得歇两三回，出门摆个菜呀，回来得躺两个小时，晚上睡觉平躺不行啊，我也得垫三个枕头，垫一个枕头会憋得很。
1: 哎呀，那您这是心衰的表现呢？
3: 哎，对，大夫说的，就这么说的。我这是糖尿病性心肌病，心脏变大了，哎，收缩无力。我做这个心脏彩超，哎，大夫说我左心室摄血分数才35%啊，正常人是50%以上啊。
1: 那您这个腿肿不肿呢？
3: 肿，一摁一个坑啊，那袜子勒那个印的呀，半天消不下去呀。哎，这晚上起夜得3-4次啊，尿还少。我现在呀，每天活的呀。像个废人呐，是。哎呀，俺家我老伴啊，走得早，我儿子、也不在身边，我连买个菜的人都没有啊。
1: 周阿姨，您这个情况啊，我听着心里挺难受的。但是您别慌，您现在不是没救。
3: 哎，东方老师，跟你说实话，我这10年呢。钱没少花，是药没少吃，血糖起起伏伏的，而且我这心脏啊，一天比一天差呀。哎，我不是怕死啊，我是怕活着受罪呀。我儿子在外地打工，我这要是瘫了，还得回来伺候我呀，他那工作不就没了吗？我不能连累他呀。
1: 周阿姨，

0: 您这个心思吧，我懂，但是您记住了，您把血糖稳住了呢，您的心脏啊就少受一天累。月糖平不能让您把肥大的心脏变回去。我如果要是说能的话，那就是骗你的。他干的事儿呢，是帮你修复糖三关的，帮你把血糖这个根儿稳住，血糖不坐过山车了，心脏啊就少被泡一天。
1: 那我能吃吗？
0: 能吃。玉糖瓶呢是营养干预，是在这个基础上帮您打配合。
1: 哎呀，好好，哎呀，东方老师，那我第六盒是600。

0: 八十一盒吗？
1: 是的，原价1360，您记住了，今天花680块钱两个月，是买你后半辈子能自己出门买菜，不用躺床上连累孩子。
0: 哎，对对，东方老师啊，我谢谢你啊。
1: 那我们就先到这里，再见。
0: 哎，好，再见。
2: 那咱们再接最后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
3: 主持人好，东方老师你好，我吧姓李，今年60了，我是哈尔滨的。我说句实在话啊，680是不是你们的套路啊？先提价再降价，你说我的退休金吧就2000多，我怕上当。
1: 李阿姨啊，您的这个顾虑呢，很多叔叔阿姨其实都有，远的咱就不说，去年就有别的节目呢推销所谓的什么降糖神药，原价1980块钱、
3: 啊、
1: 活动价降到了198，不少人吃了3个月、
3: 嗯、
1: 不仅一点效果都没有，后来那档节目呢也消失了。
3: 对对，哎，我现在吧一听这种活动吧我就挺害怕的。
1: 您这个谨慎呢是对的，这个问题问的也特别好，那我呢就必须正面给您回答一下。第一呢，玉堂瓶国际统一零售价是1360块钱，这个您可以上亚马逊呢，包括上澳洲的官网，国外多家的这种购物网站呢都能查到。今天680块钱是因为营养新世界节目专属活动价，它只有3天，外面药店呢不是这个价。第二呢，它没有附加条件，您打进来咱们团队呢先问一下您的情况，再告诉您适不适合，适合呢咱就下单，不适合呢我们也不能卖给您。第三呢，玉堂瓶它是美国原盒原装进口，4重认证，还有120例临床数据摆在那儿呢，它也不是三无产品。
3: 那我先抢两盒试试。
1: 阿姨，两盒是4个月的量、
3: 嗯、
1: 可以的、
3: 嗯、
1: 但是呢我要跟您说清楚哈，它不是神药，你吃了2个月、血糖就从13降到6，那也不现实，它是营养干预，这个过程呢它需要时间，您别吃了3天说没用啊，然后那你就是错怪它了。
3: 好啊，我懂了。
1: 李阿姨，您这个谨慎呢是对的，那不管是咱自己吃啊还是给父母吃，咱肯定要问清楚点。
3: 主持人啊，我再问一句啊，你们这个节目做多久了呀？
1: 李阿姨啊，咱们这个营养新世界呢自从开播以来靠的是口碑，您回去问问您身边的老邻居，肯定有人听过我们的节目。
3: 哎，那好好，那我就放心了。哎，打扰你了东方老师，那我就订6盒吧。
1: 行，有问题的话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再见。
3: 好，那再见。
4: 口服降糖总司令 GLP-1 控糖不用针，玉堂瓶大型优惠活动火热开启，原价1360元一盒，今天打进热线只要680元，一盒能吃2个月，每日仅需几块钱，修复糖三观，让身体重新驾驭糖。现在打进电话，更有资深营养师为您定制玉堂能力评估方案，分文不取。美国原盒原装进口ISO GMP 等4重国际认证，数量有限，卖完即止。本次活动千载难逢，报名热线400182556，400182556，抓紧时间。
1: 朋友们，我再啰嗦一句，大家打进来电话之后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啊

0: 再把今天的政策给大家说一遍啊。玉堂瓶美国原盒原装进口，四重认证，120例临床数据，餐后平均降 2.15， 原价1360元，今天节目活动价680元，一盒能吃两个月。之前呢托人从国外带1800-1900一盒，今天呢是680块钱，今天第一天放1000盒。那刚才导播跟我说了，现在只剩最后20盒了，大家赶紧拼手速，抢购热线400-182-2556，400-182-2556。
1: 那最后呢，送大家一句话：身体啊是自己的，命是自己的。你今天花680块钱呢，不是为了我，也不是为了节目，是为了你自己能看着孙子长大，是为了你自己不用躺在透析室里，能让自己有个幸福的晚年生活。
0: 好的，那今天的营养新世界就到这儿。营养找东方，健康有方向，口服降糖总司令 GLP-1 控糖不用针，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健康不是一时的突击进步，而是贯穿岁月的精细养护。我们把全球前沿的营养逻辑落地日常，寻指标，探根源，变体质，定方案，半朝夕，护全程，让每一段滋养都有明确的方向，让每一分投入都有对应的回响。每日下午15:40至16:40，晚间19:30至20:30，锁定 FM104.5 沈阳新闻广播，收听营养新世界，以科学营养之理筑牢长久健康根基。
3: 本栏目由沈阳文鸡堂特约播出。沈阳文鸡堂为听友带来丰富的养生产品和贴心的健康服务，为您准备了高品质的三七、纳豆、海参、益生菌、九制蜂胶、灵芝孢子粉等百款产品。文鸡堂冻干三七通过真空破壁冷冻干燥，低温完整保留了三七的有效成分和营养物质，总皂带和主要活性成分比普通三七高 40%， 也叫活性三七。文鸡堂生活馆还准备了来自于五常核心产区的优质大米，来自四川的菜籽油，山西高原原味面粉，烟台羊马岛海鲜水饺，林家铺子的鱼罐头等等，品质上乘。文鸡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咨询电话2337-1045，2537-1045。

0: 会诊费仅需20元，每天限前10名，三治疗最高减免1000元。那如果有以下症状，请速预约，包括下肢青筋突起、胀痛麻木、腿脚冰凉、皮肤发黑溃烂等等，早治防截肢。近期患者很多，请提前锁定名额。专家热线024-8662-4666 8662-4666。人的一生不应该成为一棵树去浪费生命，不应该错过路边的美丽风景，更不应该做无谓的坚持，站在孤寂的荒岛，等待通往彼岸的天桥。要学会转弯，经得起诱惑，耐得起寂寞。别让情绪吞没我们的理智，别让影子把自己拖倒在熟悉的路上。踏踏实实走好脚下的路，我们相信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循序渐进终有所获。
1: 一杯同情好习惯，隐隐作祟。
0: 大家晚上好，晚上平安，欢迎您又一次走进星光夜话。这里是沈阳广播电视台沈阳之声 FM104.5， 我是小江，我们现在开始直播。今天星光夜话节目，小江和导播搭档小台还是要开通直播热线，大家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少江来聊生活、聊情感、聊工作、聊学习。您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解不开的结、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少江说、和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直播热线3100-1045 3100-1045，外地听友加024-024-3100-1045。
2: 好，来迎接尾号为6030的这位听友，你好。
3: 哎，你好，肖正老师。
2: 你好。
3: 啊，我那个有一个困惑，想问问你。那个，我非常就是非常困惑，因为也是一个感情问题嘛，就是。我今年31，然后我喜欢一个女的，那个50多了，就是我俩年龄比较差距，但这个人特别的好，就是我呢，就一直在追她，但是一开始的时候她不同意，就一直追她能有2年多了吧，但是现在她，就是我俩也，她也同意了，同意之后呢，但是，我的问题就是什么呢？有我这身边的朋友啊什么的说我，说他就是不能，就是说不能长久呗。然后我觉得我俩感情特别融洽。因为一开始的时候，这个女的呢，她不怎么同意。但是她的意见就是说，这年龄太小，那个她因为差距太大，她不想，不想耽误我的青春呗，就是你的。完了，但是我经过我的就是一片痴心去追吧。然后他也同意了，同意之后，但是我想问问肖江老师，就是说我俩，他们都说就是做不了长久夫妻，那你说我俩感，你说我跟他处这样可以吗？
2: 好，那我先问你几个事儿啊，你是做什么的？
3: 我是做那个，因为我的情况是什么呢？啊，我是一个盲人，就是说一个那个中医按摩师，知道吧？因为我呢，就是说，当今吧，这个社会吧，我就是，找也想找一个女孩，但是说的，我处了几个女孩，但是说他们都不是真心的，你知道吧？那所以说完了，我因为这个女的特别善良，也特别好，所以说她一开始是不同意的，她人家就
2: 你是怎么结识她的？
3: 因为我是在那个就是文艺吧，这个女的是爱好文艺。
2: 爱好文艺什么意思啊？
3: 他就是那个，比方说爱唱歌了，爱跳舞了。
2: 不是，我问你是怎么结识他的？
3: 有的时候我也去，就是上广场吧，或者溜达了什么的，是这样认识的。
2: 上广场还能认识。

0: 是这么一个人
1: 啊，这个人绝对是这个人，绝对不是那种不三不四的。
0: 不，我倒没有那个意思，我就想知道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
1: 啊，我们俩就是在那个光，因为我也爱好文艺，
0: 嗯，
1: 就是唱歌嘛，唱歌认识的。就是他吧，就是也是那种就是那个爱好唱歌啦，或者是说就乐队、
0: 嗯、
1: 一个小乐队里头的。
0: 嗯，他是做什么的？
1: 他就是搞婚礼啦，或者就是哪块那个。婚庆了，
0: 嗯，
1: 就是他们这个一个团儿，你知道吗？
0: 嗯，
1: 他的啊，
0: 嗯嗯，说，
1: 然后呢，他就是爱好这个，啊，他是干这个工作的，
0: 哦哦哦，
1: 然后我也非常喜欢，他这就是说，嗯，评剧啦，京剧啦，或者是二人转啦，歌曲啦，都会，然后非常优秀，而且非常善良，
0: 嗯，他是离异还是丧偶啊？
1: 啊，他是丧偶的。
0: 哦，他的孩子多大了？
1: 他的孩子也都不小了，也都，年龄应该是和我恍惚了都。
0: 嗯，那你们俩的事儿，他的孩子知道吗？
1: 啊，咱们双方都不知道，我的家人也不知道。
0: 嗯，
1: 所以说吧，就是我想问一下老师哈，就是说我和他，就是现在已经处了一年多了，一二年了。
0: 嗯。
1: 我们俩现在就是说都分不开，我也分不开他，他离不开我。
0: 嗯。
1: 一开始的时候，他绝对不同意，
0: 嗯、
1: 你知道吧？因为。那就说咱俩年龄根本不一样嘛，然后我说不行，我说那个他对我是有意，但是他不想去祸害我，就是说不想碰我的心腿，你知道吧？但是我是一直就是死对乱打那种，我就确实我真心爱他，我不是说我也不是说扯淡，你知道吧？我确实我真心爱他。
0: 那你爱他什么呢？
1: 啊？
0: 你爱他什么呢？
1: 我爱他的一片善良啊，我爱他对我好、
0: 嗯、
1: 而且对我关心的特别的那什么呀、
0: 嗯、
1: 而且就是说这个人特别的善良，
0: 嗯，
1: 心眼特别好。
0: 你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个问题，他五十几了
1: 啊？他今年58岁。
0: 58岁
1: 啊，
0: 然后你是那个？
1: 我31。
0: 31是吧？
1: 啊，对对对。
0: 再过10年呢？
1: 再过10年，他68呗，
0: 嗯，
1: 是吧？我41呗，
0: 嗯，那个时候，他可能这个不愿意唱了，也可能不愿意跳了，
1: 啊，不是，
0: 甚至听着，甚至需要你去照顾了，
1: 啊，
0: 你愿意吗？
1: 我想过这个问题啊，
0: 嗯，
1: 他也问过我，
0: 嗯，
1: 他说以后，你这么追我的话，我到70、80怎么样？
0: 嗯，
1: 知道吧？你我70、80的时候，你年龄可不是，你也不是那么太大，
0: 嗯。
1: 但是我说了，我说我就愿意陪着你到公园啊，或者是，反正我就是用指定是不能变，你知道吧？
0: 嗯。
1: 因为我同龄，因为肖阳老师，我跟你多耽误两分钟啊。
0: 嗯。
1: 我同龄的人，我处过两个，
0: 嗯，
1: 非常伤心，知道吧？
0: 嗯。
1: 可有一个和我处了一对儿，然后他就另外和别人处了，也没告诉我。完了，第二个呢，这个人其实他是给我也介绍的，给我完了之后，完了那个人智商不全，
0: 嗯，
1: 完了我就没同意，
0: 嗯。
1: 另外一个呢，他这个人就是说，就是各方面都特别好，长得呀，包括身段各个方面，最主要的我看的是这颗心，知道不？他心地特别善良，就是我想问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俩在一起，你觉得就是主持人你的看法哈、啊、
0: 嗯，
1: 能不能长久？但是我朋友当中有的人说我俩不能长啊，说你
0: 这个能不能长久不好说
1: 啊不好说。
0: 别说你们这年龄差27岁
1: 啊，
0: 就是你们年龄相当，我也没有办法来说你们是否长久、
1: 啊、是
0: 吧。我现在只能告诉你一句实话，首先说你们的感情没有任何的问题 啊，值得我们所有人尊重并且为你们祝福
1: 啊。
0: 但是如果你们真的要在一起的话，你们所要面对的问题要远远比普通的情侣之间要多很多
1: 啊。对呀、啊、对呀、啊、
0: 如果你们啊有这个准备，如果你们能够啊，就说所有的问题都有个很好的准备，并且遇到突发的问题你们都能够很好处理的话
1: 啊，
0: 你们做好了各种准备，并且遇到问题我们也能够很好的处理的话，那你们就往前走。

0: 那谢谢老师，我想在这说几句哈。第一呢，我的父母也不知道。然后我家人，他的家人也不知道，因为他就两个女儿。
1: 所以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啊？我刚才说了，你们要遇到比常人多太多的问题了。首先来说，你们两个人这双方家里，就很难接受，
0: 是吧？
1: 对。
0: 我知道这些吧，我的父母肯定是不能同意，但是他的女儿也不能同意。但是我想在这说一句什么呢？哈，无论是我的父母，还是说他的家人也好，但是我们现在只能是说在一起这么不能公开，也不能像说的啊登记啊啥的那种，可能都不太大，知道吧？因为这个的话，因为社会上来，
1: 我刚才说了，你不用说这些啊。我刚才说了，说了你们要在一起的话，将会面临着很多很多的困难。
0: 多问题。
1: 对，你们要做好这个准备，你们也需要去面对。
0: 啊，您的意思我明白，就是说，你要是做好准备了，就可以往前去走。
1: 对，
0: 如果要是没做好准备，完了意思就是另当别论，是吧？
1: 对啊。
0: 哦。行，那谢谢。
1: 好，我们聊到这儿啊，我们再见。
0: 哎，好
1: 嘞。哎，那您这尾号为5237的这位听友，你好。
2: 你是孝江老师吗？
1: 我是孝江，你好。
2: 我那个听你这个节目有好几年了。你的节目啊，给我在生活当中有好多的那个动力，说你们那个有些怎么样处理生活当中的问题，但是有一件事啊困扰我好多年了。我有几次啊，好些次都想给你打电话，没有那个勇气。今天我终于给你拨通了，我心里挺那个颤抖的，但是我啊还是把我的事向您说一说。我吧哈。我因为小时候两次就没有母亲了，我父亲在后来就找了一个继母。我父亲在10多年之前吧，他去世了。他去世以后吧，当时我们家亲戚朋友都来了，完了我继母说这样一句话，说这回吧，让我的生母和我父亲并骨。当时我心里觉得还行，就是挺欣慰的。可是真正到下葬的时候吧，回老家下葬，完了我这个弟弟妹妹他们头一天就到了，完了等我当天直到这个我父亲的那个骨灰盒到了农村下葬的时候，完了我那个大家的那个弟弟就把我拽过去了，他说大姐，因为你妈他们不同意母亲下葬啊，他说的那你就是别跟人家争了，别跟人打了。哎呀，我当时我就泪眼流满面，因为那时候我弟妹子他们没法向着我。
1: 现在什么情况？
2: 现在呢是啥情况呢？现在就是我父亲已经就是那个坟地是在树炕，因为我都让把坟迁走以后，他也没告诉我，他就是意思就是不让我爸和我妈先进轨。但是完我这次回家，他们向我透露说的是将来也不如把我父亲再找一个沈阳周围的墓地，他也不这意思也不告诉我。我就是这个想问您什么呢，在这种人下我怎么办呢？
1: 这种情况下现在你办不了什么
2: 就是将来呢，假如说那这个技能要现在活，
1: 将来的事情将来再说。
2: 对，
1: 因为您今年都已经69岁了，想必你的继母年龄也已经很大了。
2: 对，但是他一直在就是没写招牌，没入我爸那坟。
1: 我觉得现在这种事情不要去办，等到将来再说。等到将来，等到你继母也百年之后，然后和所有的孩子们一起商量该怎么办怎么办，好吗？我们就聊到这儿啊。再见。来，这位号为3381的这位听友，你好。
3: 您好，我想有个问题想要问一下您的建议，就是现在家里有一个弟弟正在上高一，他出现了这个早恋的问题，因为我爸妈平时工作比较忙，也很少管他，然后他也就听一下我姐这个姐姐的话，然后现在他这几天有出现夜不归宿的情况，我觉得这个问题对于现在高一的学生还是挺严重的，我就想要和他去沟通这个问题，但是我跟他尝试沟通了之后，他反应很强烈，就态度很不好，不想要跟我沟通这方面的问题。可能因为这次沟通结果不好，他现在对我也有一点防备的心理了，所以不知道后面该怎么跟他去。
1: 后边的事儿你一个也做不了了。
3: 嗯。那我也不能就放纵。
1: 这种事情不是沟通的问题，是规则的问题，您明白吧？作为一个高中的孩子，夜不归宿，这是家里边的家风门风的问题啊，这不是沟通的事儿。
3: 他现在很叛逆，然后我爸妈跟他。
1: 这不是叛逆，这不叫叛逆啊，这是你们家没有这个规则，你们家没有这个家风。换一句话说，从小没给孩子定这个规则的问题。
3: 哦，明白您。
1: 这怎么能叫叛逆呢？什么叫叛逆哈？我跟你讲啊，比如说过年吃饺子，吃饺子咱正常嘛，蘸点酱油醋啊，是吧？哎，你让他正常吃，他不蘸，哎，他把这饺子夹两半，把那酱油非得要灌在那饺子里，哎，再把那个酱倒出去，我偏要这么吃，这叫叛逆，对不对？
3: 嗯。
1: 然后呢，什么叫不懂事呢？大过年的全吃饺子，他把饺子全给你倒地，拿脚踩，这叫叛逆吗？
3: 嗯，
1: 对不对？
3: 啊，
1: 这叫叛逆和不懂事儿或者说没有规则的区别。你说你弟弟早恋，怎么早恋了？
3: 就他中考结束后那段时间很放松。
1: 嗯。

0: 闲着就答应了人家。
1: 你弟弟今年上几年级？高一对吗？高一啊，哇，就是女孩从高中就开始追他是吗？
0: 从初三
1: 啊，他俩考进一个学校了吗？
0: 没有，不在一个学校。
1: 那早恋啥呀？咋恋呢？你弟弟有手机吧？
0: 有。
1: 上学拿吧？
0: 没有，我跟他说过这个问题，上学不拿，只是周末拿。
1: 啊。
0: 那女生也是周末。
1: 你说夜不归宿，你问他，他说他干啥去了？
0: 他各种借口说跟同学去上网。

0: 然后同学聚会。
1: 你父母知道这些事儿吗？
0: 跟他说过这个问题，说这个年纪你不应该，就很委婉的跟他说这个年纪。
1: 这还委婉啥时候了？我告诉你啊，简单跟您说几句啊。第一个，告诉他，
0: 嗯，
1: 早恋可以啊，不是犯法的事儿，对吧？
0: 好，
1: 你不喜欢这女孩吗？行，姐姐见见，来领回来，我请你俩吃饭，想吃啥？麻辣烫还是熏肉大饼，是吧？请她吃顿饭，然后先把你和你弟弟的距离给拉近了，然后再同时告诉两个孩子啊，你们现在谈恋爱有感情，这个感情我是尊重的，但是你们的行为是不被允许的，是吧？进而来指导两个孩子怎样来处理他青春期感情的问题。我觉得你也是从这个年龄段过来的，这个跟他说不用我去教你什么了啊，别板着一张像大人一样的面孔跟孩子说一些空洞无谓的道理，谁也不爱听
0: 啊。
1: 知道怎么做了吧？
0: 啊，明白了。
1: 好，再见啊。嗯，
0: 哎，谢谢你。看大青青在那
1: 风中走过。好了，直播热线3100-1045 3100-1045，大家可以继续来拨打电话和少江聊生活、聊情感、聊工作、聊学习，3100-1045。没有在他脸颊沉默，我们曾在。一位听友网名叫故乡的树啊，说少江下午好啊，今天我跟女儿去文奇堂买了10盒灵芝孢子粉，赠送了6盒。昨天让小吴给我留了4瓶蜂蜜，今天我也取到了，非常感谢，祝节目越来越好。岳朦胧说今天早上去文奇堂买了12瓶叶黄素，送了我3瓶，还送了眼膏，还送了我一台收音机，我一直在用，非常好，谢谢你。文奇堂的灵芝孢子粉啊，这是医用级别，可以刷医保卡，半价，而且买5盒送2盒，再送您5常大米10斤。那文奇堂的叶黄素、蓝莓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软胶囊89块钱一瓶，买6瓶送1瓶，再送眼膏2盒。那买12瓶送3瓶，再送您眼膏6盒。像文奇堂的辅酶 Q10 半年用量只要288，买12瓶送纪念款收音机。安堂6瓶299，同样买12瓶赠送您纪念款收音机。再给各位介绍一下文奇堂的纳豆啊，这是文奇堂自己品牌荣获国家发明专利的纳豆激酶。它的纳豆激酶含量呢是美丽含 4000FU， 其中富含纳豆、红曲米、地龙蛋白。纳豆可以辅助溶解血栓，红曲米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地龙蛋白可以活血化瘀，每天只需2粒就能轻松补充养护血管所需营养，维持血液顺畅循环，守护血管年轻态。给我们听友特惠价128一瓶，这一瓶可以吃1个月啊，然后买6瓶送1瓶，再送您黄瓜籽粉1斤，那买12瓶就送您3瓶，再送您纪念款收音机1台。大伙找不到文奇堂，在微信中咨询，给您回复地址和乘车路线。给大家介绍一下文奇堂的三七。三七又名田七，明代著名药学家李时珍称其为金不换。《本草纲目遗时》记载，人参补气第一，三七补血第一，味同而功亦等。云南文山作为三七的地道产区，因为独特的地理和气候条件，产出的三七有效成分高。三七的用法不同，作用也不相同。生三七主要活血化瘀，改善血液循环，经过高温处理的熟三七滋补作用增强，还能生血养血，故传统中医总结为生打熟补。文奇堂医用级别冻干生三七粉、熟三七粉特价168元1盒，买3盒送1盒，现场打粉冻干三七立减100元，而且买2斤还送1斤，再送5常大米10斤。再给大家介绍一下纳豆。纳豆起源于中国古代，自秦汉以来开始制作，由黄豆通过纳豆菌发酵制成，发酵过程中产生

0: 了多种生理活性物质，含有皂素、异黄酮、叶酸、钙、矿物质等等。核心成分是纳豆激酶，被称为血管清道夫，帮助分解血液中的纤维蛋白，适合长期食用维护健康。文吉堂纳豆自主研发专利技术，提取纯度高，另外在外层包裹大豆油脂形成保护膜，确保直达小肠吸收。文吉堂自主品牌纳豆给听友福利价128元一瓶，买6瓶送一瓶，再送黄瓜籽粉一斤，买12瓶送3瓶，再送新版的纪念款收音机一台。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文吉堂破壁灵芝孢子粉。灵芝孢子粉是灵芝成熟期从菌褶中弹射出来的极微小的细胞种子，需要低温物理破壁的方式让它的有效成分释放出来，才称之为破壁灵芝孢子粉。文吉堂药用级别破壁灵芝孢子粉活动期间半价180元一盒，而且买5盒还送2盒，再送您5长大米10斤。文吉堂有机硒双蛋白羊奶粉，添加乳铁蛋白和有机硒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采用蒸汽直奔杀菌、闪蒸脱膻等工艺精制而成。文吉堂来自于陕西富平的有机硒双蛋白羊奶粉，99元一盒，每盒400克，买4盒送一盒，买8盒送2盒，再送山西高原原味面粉10斤。文吉堂地址在沈河区七纬路25号，如果您找不到，可以在微信中咨询，给您回复地址和乘车路线。记好电话 23371045 23371045 25371045。 文吉堂抚顺店的咨询电话是 57371045 57371045。 生活中您是否被失眠多梦、入睡困难困扰，时常心烦气躁、焦虑压抑、情绪低落呢？还有肠胃问题、头晕胸闷或是风湿骨病、腰腿关节疼痛，别硬扛，国医堂中医院专业调理失眠、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专攻心脑血管慢病、胃肠疾病及风湿骨病等各类慢性顽疾。医院采用中医古法调理，明老中医亲诊，通过精准脉诊结合院内特色专科制剂，为您辨证施治，量身定制专属调理方案，重拾健康活力。失眠、焦虑、心脑血管或风湿骨病请勿拖延，国医堂中医院专业医疗机构，您身边的健康管家。咨询热线 8383-1666 8383-1666。
1: 沈贤种好牙，做到维尔口腔，瑞士高端种植牙，百万信增值股，颗颗补贴1000元，花普通种植牙的钱，这回才能种上瑞士高端的。单颗镶牙低至90元，半口吸附齿低至1980元，牙齿矫正低至6800元，免挂号费、免拍片检查费。咨询热线400-024-0088 400-024-0088。沈阳维尔口腔太清宫协众院集市。颈肩腰腿痛难当，手术开刀烫创伤，绑手治骨哪里去？首选辽宁善骨堂，679-22333。
2: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为大家宣布一条好消息，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双节活动力度大到前所未有，原价66元专业体质检测现在全部免费，走至信恒中粉，买3盒送2盒享抽奖1次，买6盒送5盒抽奖2次，花一样的钱得到双倍的健康。菌物具有植物界独有活性成分，契合身体全营养需求，温和守护全家健康，而且也有越来越多朋友通过菌粉尝到体质改善的甜头，每天来咨询复购的人络绎不绝，本次叠加双节同庆活动更有丰富多样的奖品等您体验，活动不等人，热线已经开通，预约电话400-788-7366 400-788-7366，现在就拨打热线预约，心到心得，别让身体等太久。
0: 沈阳之声提醒您，现在是晚上9点整，我是小江，让我们一同走进星光夜话，让这个夜晚因您而璀璨。文集堂动感37全新升级为有机动感37，品质升级。

0: 加价，有机冻干生三七，有机熟三七，全面呵护您的健康。咨询电话2337-1045 2537-1045。好，感谢各位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星光夜话，我是小江，咱继续来直播。直播热线3100-1045 3100-1045，大家可以继续来拨打电话，来和小江来聊生活、聊情感、聊工作、聊学习。您有烦恼、有忧愁、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小江说、和小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直播热线3100-1045 3100-1045。好，来迎接尾号为4592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嗯，你好。
0: 哎。
1: 嗯，我是这样的啊，就是怎么说呢，我是南方的，就是跟过来的，过的那个过了13年了，然后呢就是家里头有个孩子，
0: 嗯，
1: 完他就是经常不在家里头，总在外面，就是出国呀，还有那个就要不然就在那个外省，
0: 嗯
1: 嗯，就是挺不顾家的，嗯，然后那这个老人和孩子先扔给我了，完了那个生活费他也不给我，
0: 嗯
1: 嗯，我跟他要了，他也那个不管不顾的，就是现在要是就是去年几月份开始，他就给一点，就是要一份给一份，
0: 嗯
1: 嗯，我感觉这样的婚姻是不是不用这么维持下去了？
0: 这你自己来拿主意，因为你的婚姻只有你的感受是真实的，你的需要也只有你自己才清楚。你要是觉得这个婚姻没有意义了，没有必要再维持了，你觉得这段婚姻对于你来说意味着痛苦，意味着伤害，意味着难受，那你还要他干嘛呢？
1: 我就有点舍不得这个，这个他那个老人还有孩子，老人倒是对我挺好的，知道吧？
0: 嗯，
1: 就他自己倒不管，完了我还给他挺负责任的，就把这个家庭他担起来了。
0: 是这样的，就是说所有的事情好像恐怕都是一份双刃剑吧，或者说都有利有弊吧，最关键的就是看你的选择了，你究竟更在意哪个，更想要哪个。
1: 就是我哈，就是过日子的是跟他一起过日子，有时候想你跟老人也不能一辈子过，那个跟孩子那样一辈子就那么守着过吧，对吧？孩子我可以领着走，但是其实这个老人我扔下了吧，感觉有点对不起的那种感觉。
0: 你们俩在一起结婚13年了是吗？
1: 嗯，是。
0: 啊，感情一直都是这样吗？
1: 就是挺淡的。
0: 嗯。你刚才说他总出国不在家，由于工作的原因吗？
1: 嗯，也不是，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就是上外面去打工去了，就像那个、
0: 嗯、
1: 就是给别人打那种工，
0: 嗯，什么
1: 我不能回来，就是2年一回来那样子的。
0: 嗯，我问你啊，你觉得他爱你吗？
1: 我觉得他要是爱我的话，他根本不可能不在乎我孩子。
0: 你怎么说他不在乎你呢？这个不一定啊，这个不一定。人呢，在乎的方式是不一样的，他爱的表达方式也不一样的。虽然说你们在一起过了13年，但是他爱不爱你，我觉得你并没有一个给我一个很准确的回答。另外一个，我也不相信，或者说我也感觉到了，他好像对你也不是很了解。
1: 是吗？
0: 嗯，
1: 那不了解，我们都生那个孩子这么大了，可能是吧。他总在外面，也没有时间了解我。
0: 你有没有跟他说过，让他别总出去工作了？跟他提过吗？
1: 说过呀。
0: 他怎么说呀？
1: 他说的，到外面挣多少钱回来了以后，再回来那个再

0: 家里那个怎么怎么样那么说，但是我觉得不必要，因为我跟他谈过这个问题。孩子吧是一个小女孩，就原先他走四年的时候上那边挣的钱，也我感觉手里也有点钱，拿那个积蓄可以干点别的事情，对吧？完了后我跟他谈过，告诉他别再走了，后来他现在又走了，就上那个又上澳大利亚去了两年，反正这钱更
1: 你说他去澳大利亚这两年，或者说现在他出门在外，他不也是为了你，为了孩子，为了这个家吗？
0: 那你要是为了我们的话，你为什么连那个就是跟我们联系啦什么之类的，好，不能跟我们沟通，不能跟我们那个打电话？
1: 你这些问题你问过他吗？
0: 问过他。
1: 他怎么说啊？
0: 他就是，你看现在就干脆就不打电话了。
1: 不是，我问你的问题是，当你问他这些问题的时候，他怎么说的？
0: 他说的没有时间。
1: 嗯。这些答案你都不相信对吗？
0: 不相信。
1: 你跟他提过离婚吗？
0: 他跟我提过。
1: 他为什么和你提离婚呢？
0: 就是我回我们南方那边，然后他就说那个告诉我不要回去，等他回来的时候一起回去，说。然后我说的那个我们家那边父我来这边13年了，一次我也没回家过，孩子长这么大了，那个外公外婆也没见过，对吧？我跟他说我应该回去了，现在孩子上5年级，在我那个6年级念完了以后，小孩到那初中高中的时候根本也没有时间回去了。跟他好好谈过，他就是不同意，他就说了，你要是那个回家的话，你就不用想着不用回来了，你说的这话，你就说咱俩就离婚吧，就说的这话。
1: 我觉得你跟我讲了这么多，我也没有办法来判断你丈夫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也没有办法来判断你们俩的感情怎么样。但我觉得呢，作为一个聪明的女人，你的丈夫，你的男人对你怎么样，其实你心里面应该清楚，他是不是爱你，他心里面有没有你，你自己应该知道。这个没有什么公式，而是作为一个人最基本的一种感知力。但我觉得在这方面你有一点差。还是回到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话题，就是说你问我说这样的婚姻究竟要还是不要，还是那句话，你得自己来拿主意。就是你觉得这段婚姻对于你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哈，是意味着幸福快乐呢，还是意味着痛苦和伤心呢，你自己来拿主意。你刚才说有的时候想结束婚姻，又想孩子又老人的。可能这么多年了，对老人也有感情了，也想给孩子完整一个家。那么这就是说你自己要想好了，当鱼和熊掌不能兼得的时候，你究竟要哪个，这由你自己来做判断，由你自己来做决定啊。我们就聊到这儿，我们再见。来迎接尾号为8246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你好，肖军老师。
1: 你好。
2: 我有这么点事儿，这体验有点困惑。我这人面窄，抹不开说，老不好意思，完事就不会拒绝别人。
1: 怎么了？啥事儿啊？
2: 事儿就是大概一就是怎么回事呢？我在农村，然后那个有时候就是亲戚朋友啥的，就邻居啥的就找我干个活了，用我个车啥的吧，他总找我，找完我，你说那车也烧油，完了
1: 什么车？
2: 有农用车也有，完了那也还有个小破二手那个，那像夏利似的。
1: 那他用你的是农用车还是什么？
2: 都有，这种情况都有。
1: 哦哦哦。
2: 啊，也用，反正咱就像招这种人似的。完了，咱说句像小的话，你说咱家也不那么富裕。然后用完了呢，也黑不提白不提，咱还不好意思要钱，咱也不搞出租。
1: 这事儿吧，很简单。
2: 啊。
1: 你也找他帮忙。
2: 啊。
1: 对吧？
2: 那我
1: 比如说你干什么农活也找他帮忙。
2: 我不爱麻烦别人，
1: 那不行。
2: 但是自己能办到事儿，真的。
1: 我们找他帮忙是提醒他，人与人之间是相互的。
2: 啊啊！
1: 如果他啊不给你帮忙的话，说句实在话，他以后也不会和你去借车了。
2: 啊，
1: 对吧？如果他再和你借车的话啊，比如说你找他帮忙，他不去。是吧？
2: 嗯，
1: 哎，然后你他再跟你借车， 我们就可以直

0: 截了当的去拒绝他了。
1: 怎么说呢？
0: 那还有怎么说啥呀？直截了当的去说呀，是不是？
1: 你看，嗯
0: 啊，就告诉他，你看我需要你帮忙的时候你不帮忙，你还找我，邻居有这么做的吗？
1: 啊！
0: 其实，如果他让你帮忙的话，比如说你的费用高吗？
1: 说实话吧，你要是就是我也不是那么小心人，你要是一次两次的，硬有个急事儿吧，
0: 嗯，
1: 我真不是那么计较人，谁家没个事儿？你说，但是他就就是一些闲事儿，他也找你。
0: 什么闲事儿？
1: 就拉倒。你比如说，哎，你拉我上那个赶个集啊，我去买点啥去。
0: 哦，
1: 这事，你要是真家说人突然来病了，那咱拉就走，你给钱咱不能要，你这很正常。
0: 你这种事儿就直接告诉他没时间不就完了吗？
1: 我就是不该说这话，我就不会撒谎。你说
0: 这不叫撒谎，这只不过是我们不愿意去的另外一种表达，
1: 啊，
0: 对吧？
1: 就说不出来这话，可面子挨不着，什么毛病？
0: 哎，你爱人怎么说你啊？
1: 哎呀。惭愧了，就还没有。
0: 你多大了？
1: 36了。
0: 哦，那你现在跟谁在一块生活啊？
1: 爹。
0: 哦，那老爷子咋说呀？
1: 我爹比我还严重，我没找他毛病，我要咱说像找别人毛病，
0: 哎，那你怎么这么大了还没结婚呢？按理说你找对象并不难呢。
1: 原来吧，我在农村都找，我那个时候吧就是家里条件特别穷，房子都要倒了，然后完了我盖的也挺坎坷的，完了我这个心情也低落，就住的也厉害，然后就是说的就是那个他想要点墙，还这要墙太难了，咱这一个最最低最低这种，哎呀，没要上来。
0: 现，
1: 嗯，
0: 你应该是挺认干。
1: 嗯，我干时候挺认干，但这两年说实话，像有点泄劲了，这岁数大，感觉没啥奔头。
0: 你就奔着媳妇儿去呗，啥叫奔头啊？对不对？
1: 然后，现在是我打那个电话也不容易哈，我就在就这个说。我就现在也觉得就是人嘛，周边的人我也太实诚了，都我就感觉跟谁我都怎么都这都没有人都这么滑，你我就我傻子，我就现在觉得我是个傻子，我就感觉天天都在抓我，我这不耍我玩意儿吗？
0: 你所谓的这种傻，这里边有两个因素啊。
1: 说实话也还挺严重，但是我
0: 觉得
1: 意识到了。嗯，
0: 第一个因素呢，是因为你这个人很善良，啊，为人很不错，大家也不一定说就是耍你，啊，可能有些人没有意识到一些问题。第二个呢，啊，就是因为你不会拒绝，所以才给别人养成了一种习惯。
1: 对对对，
0: 啊，倒不是说你有多傻，我倒是觉得。如果你们家真有啥事需要人帮忙的话，我觉得会有很多人上来帮你忙。那现在这个问题不是最重要的，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现在你的心态稍微起了一些变化，而这种变化呢，用你的话来讲叫泄气也好啊，还是叫没奔头也好，最主要的就是你没个媳妇儿。
1: 嗯，
0: 这个现在挺重要的，家里的日子也过好了啊，我觉得现在你主要应该考虑这个问题了。
1: 嗯，是，
0: 是不是？有点积蓄没啊？
1: 也有点。
0: 所以现在啊，托邻居也好，托朋友也好啊，托谁都行，赶紧能帮你介绍的就帮你介绍，我们该看就看，该相处的去相处，我们也结合自己的情况，也别把目标定得太高，你只有这样的话，你生活才能有新的奔头。
1: 是，我现在泄气。
0: 那就按我说的去做啊。
1: 嗯，
0: 好吧，聊到这儿啊。
1: 好，
0: 再见。
1: 谢谢啊，
0: 哎，好，那接下来呢，再跟大伙儿说一个消息啊。现在呢，天已经冷了，不少中老年朋友腰疼、腿疼、关节僵硬、手脚发麻、老骨病，又要 冤。

扎上门了。不少朋友都踩过坑，单纯吃药打针只能暂时缓解，药一停就反复。手术开刀费用高，风险大，伤元气，很多人是承受不了的。治老骨病大可不必遭罪。善骨堂中医骨科老骨病金秋非手术联合会诊给您送办法来了。区别于常规的止痛治疗，善骨堂更注重骨病根源调理，创研中药透骨外敷特色疗法，不伤肠胃，不损机体，药力直接渗透到关节病灶，透皮透肉透骨，修复受损关节，从源头改善颈肩腰腿疼、关节增生、老腰突等各类老骨病，不手术不遭罪，花钱少，对老年骨病患者、经济条件有限的骨病患者再合适不过了。善骨堂官方咨询电话 679-22333 679-22333，每天前十名打进热线的朋友可以抢检查礼包，包含 CT、骨密度、风湿四项等全套骨病检查，仅需100元。重要的事儿多说几遍，只能打电话预约的患者才

0: 能享受到。其他方式不算行，官方电话679-22333 679-22333 679-22333。俗话说，腿无血管病，晚年一身轻。冬季气温骤降，又到了各类下肢血管疾病的高发季节。您有没有遇到过腿凉、脚凉、酸胀麻木、走路腿疼、青筋凸起的情况呢？是不是以为这又是天冷受凉、年纪大的正常现象呢？拖着不治，越拖越重，想治疗又不知道去哪儿正规。好消息来了，北京权威血管病专家王少军教授联合沈阳复达医院特开启秋冬季下肢血管病专项大型专家会诊活动，把北京前沿诊疗技术专属治疗方案带到本地，让家乡患者不出远门，在家门口就能看北京大专家。本次会诊重磅福利来袭，王少军教授全程一对一亲诊，精准看诊，对症分型，原本近千元的下肢动静脉彩超专项血液全套检查活动期间全免，同时治疗费用至高减免1000元，实打实的给您省钱。针对静脉曲张、老烂腿、脉管炎、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患者，独家引进欧美先进的雷射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技术，治疗仅需30分钟，全程安全微创，无痛无痕，随治随走，无需住院，身体舒服了，自己不遭罪，儿女更安心。如果您有腿部青筋凸起、腿凉脚凉、酸胀沉重、麻木肿痛、久站腿累、腿部溃疡长期不愈合等问题，都可以报名参加。预约热线024-8662-4666 866-4666 866-4666。本次活动时间本月10号到本月30号，原价200元的专家挂号费，活动期间仅需10元。北京专家名额极度紧张，全部需要提前预约，不接受空降。有腿病别硬扛，早查早治早康复，赶紧拨打预约热线，抓住本次冬季专家公益会诊福利，养好双腿，安心享受健康晚年。预约热线024-8662-4666 866-4666 866-4666。啊，来迎接尾号为6961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你好，那个我那个想咨询一下，就是现在就身边亲戚朋友不是挺多干那个，就是说，就是交20000块钱，完了让你往下发展人，就是最近身边亲戚朋友干的挺多的，完了都跟我妈讲，我妈就想让我咨询一下，因为我妈现在也挺心动的，想让我咨询一下这个能不能干。
0: 嗯，然后交20000块钱咋的？
1: 啊？
0: 交20000块钱咋的？
1: 就让你交20000块钱，然后你什么也不用干，就等着分红就行了。
0: 您觉得这事儿可能吗？
1: 我觉得不可能啊。然后我妈老是想让我咨询你，因为我妈那个天天就是听你的节目，现在刚才还听了呢。
0: 母亲现在在听吗？
1: 啊，听。
0: 我告诉您啊，这位母亲，这不单单说是假的，而且这一定是骗人的啊，而且呢还是非法的。
2: 你给他
1: 玩，
2: 你就不敢，都生气了。
1: 完了，那个就是我家里亲戚，我大爷他们，完了他们就交了20000块钱，老劝着我妈跟我爸干，几乎3天2天就打电话，然后我爸我妈就说不干，然后后来又管我家借钱，完了说借20000块钱，因为就是我都跟我妈是传销了嘛，就没让我妈借给他。完了，家里亲戚现在打电话什么的都不接了，就是
0: 不接
1: 绝交了呢，
0: 不接就不接了，
1: 啊。
0: 我不知道我说话母亲能不能听到啊？不接就不接就不接了。
1: 啊！
0: 做这个的人，第一个他满脑子里全是钱，第二个他骗的就是亲戚朋友的钱，他坑的也是亲戚朋友。这样的
1: 我也是说，你干
0: 嘛？这样的人啊，就是不撞南墙不回头啊，他们一定会有血本无归的那一天啊！到那个时候，他们该说啊，您。啊，就是您的母亲说你是对的，爱接就接，不接就拉倒，爱走动就走动，不走动就拉倒，反正咱们既不会犯法，也不会干这种傻事蠢事儿。
1: 啊， 伤，然后我

0: 想有一个事儿，就是然后我妈最近有个朋友吧，又跟她说，然后交2万块钱也不让你往下发展人，完了你就等着，完了就是你交上2万块钱就给你一批产品，你卖也行，自己用也行，然后你就搁家等着分红就行，交上钱他就给你分红。我也告诉我妈这是假的，但是我妈就觉得、这也不让你拉人，也不让你干什么的，肯定不是假的。
1: 这事儿不用再多说了，这肯定是假的啊！如果相信我的话，这肯定是假的，而且是非法的啊！
0: 啊，好好 好，谢谢啊！
1: 好，再见啊！哎，
0: 再见。
2: 好，一位听友叫岁月静好，说我一直在听你的节目，今天到文具港买了5斤海参，8个头的，个头特别大，肉也很厚，还得到了一台收音机，非常感谢服务员仔细的教我怎么使用，文具港的态度非常好，给他们点赞，祝节目越来越好。生机勃勃啊，说今天去文具港买了12瓶安糖，送了一个收音机，还买了4袋海鲜饺子，晚上就煮了，很好吃。文具港的海参呢，这来自于大连长海县啊，这是野生即食海参，每斤12到15头的，特价248一斤，那买5斤就送您纪念款收音机一台。另外文具港的蜂胶啊，这是医用级别的9支蜂胶，蜂胶的品类很多，但是能达到医用级别，这个凤毛麟角啊！文具港医用级别蜂胶99一盒，买10盒送3盒，再送您黄瓜籽粉1斤。另外，像文具港的羊奶粉啊，这是有机硒双蛋白羊奶粉，富硒高钙的羊奶粉99一盒，一盒是400克，买4盒送您1盒，买8盒送2盒，再送山西高原原味面粉10斤。那大伙儿找不到文具港，在微信中咨询。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文具港辅酶 Q10 软胶囊，它是一种脂溶性化合物，存在于人体细胞中，能够参与能量生成、抗氧化、保护细胞功能，对心脏益处颇多。文具港辅酶 Q10 软胶囊含量每粒高达45毫克。每天一粒，为心肌提供能量。文具港辅酶 Q10 6瓶，半年用量只要288，买12瓶再赠送纪念款收音机一台。文具港安糖软骨素钙片富含氨糖15克、硫酸软骨素14克、钙12.5克以及维生素 D3 126微克，4种人体骨关节所需成分，更科学的配比。润滑使关节功能得到改善，保护骨骼健康。文具港氨糖软骨素钙片6瓶299元，买12瓶再赠送纪念款收音机一台。文具港蓝莓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软胶囊，每100克富含叶黄素500毫克、原花青素3克以及贝塔胡萝卜素140毫克，3大构成视网膜黄斑区的营养成分，相当于眼睛自带的天然墨镜，过滤有害蓝光，抗氧化，补充眼部所需营养，保护视力。文具港蓝莓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软胶囊半价89元一瓶，而且买6瓶送1瓶，再送眼膏2盒，买12瓶叶黄素送3瓶叶黄素，再送眼膏6盒。文具港即食海参均来自于大连长海县文具港自有海域，每斤12到15头，特价248元一斤，买5斤送纪念款收音机一台。文具港9支蜂胶，蜂胶是小蜂蜜从植物的嫩芽、树皮、花蕾等部位采集的树枝，通过蜜蜂反复揉捏加工成的一种固体胶状物，富含黄酮类、活性酶等多种活性成分。文具港9支蜂胶有别于普通蜂胶，不添加任何辅料。文具港9支蜂胶原价198元一盒，特价99元一盒，买10盒送3盒，再送黄瓜籽粉1斤。文具港进口11联活菌型复合益生菌粉，特别添加2大益生元，比利时进口菊粉和低聚果糖，活菌含量每盒高达4500亿。文具港益生菌粉特价99元一盒，买3盒送1盒，买5盒送3盒。文具港还有5常稻花香2号大米

0: 里五常大米核心产区十斤只要88元，还有五常大花巷二号有机大米十斤只要108元。文件上还有来自于四川的菜籽油，营养健康，每桶5升99元。还有来自于大连林家铺子的带鱼罐头、黄花鱼罐头，完整保留鱼肉的优质蛋白，鱼骨酥软，肉质鲜嫩，老人小孩都爱吃，每罐6元。文鸡汤地址在沈河区七纬路25号，如果您找不到，可以在微信中咨询，给您回复地址和乘车路线。您记好电话23371045 23371045 25371045。文鸡汤抚顺店的电话是57371045 57371045。
1: 省钱种好牙，做到维尔口腔。瑞士高端种植牙，百万现金持股，颗颗补贴1000元。花普通种植牙的钱，这回才能种上瑞士高端的。单颗镶牙低至90元，半口幸福石低至1980元，牙齿矫正低至6800元，免挂号费，免拍片检查费。咨询热线400-024-0088 400-024-0088。沈阳维尔口腔泰兴宫斜对面集市。颈肩腰腿痛难当，手术开刀烫创伤，绑手治骨哪里去？首选辽宁善骨堂，679-22333。
2: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为大家宣布一条好消息，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双节活动力度大到前所未有，原价66元专业体质检测现在全部免费，走至信恒均粉买3盒送2盒享抽奖1次，买6盒送5盒抽奖2次，花一样的钱得到双倍的健康。捐物具有植物界独有活性成分，契合身体全营养需求，温和守护全家健康，而且也有越来越多朋友通过

0: 准，尝到体质改善的甜头，美容品等您体验，活动不等人，热线已经开通，预约电话400-788-7366，400-788-7366，现在就拨打热线预约，先到先得，别让身体等太久。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林局，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林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4: 见证山海有奇，感受真聊地。

0: 好，感谢各位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星光夜话，我是小江，咱继续来直播。直播热线3100-1045 3100-1045，大家可以继续来拨打电话，来和少江来聊生活、聊情感、聊工作、聊学习。您有烦恼、有忧愁、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少江说、和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直播热线3100-1045 3100-1045。来迎接尾号为1475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你好，夏夏老师。
0: 你好，
1: 我是一个那个，反正还找工作，他挺操心，我也不太明白，但是他也不听话。完，我想把这情况跟你
0: 不是你不明白，他听你什么话呢？
1: 我就是跟他，不是他去年毕业了，毕业都今年吧，就连说找了一个份工作，他学日语专业的。但是我就在网上，我也在看，就是智能招聘网还是五八同城感觉网也他有招聘的，但是他可能投简历的情况，他也不跟我说投的什么单位。我说我看都挺好的单位，你怎么不去投一投去呢？再一我说可能人那些工作单位吧，都要求有什么工作经验的。
0: 你看那单位挺好，你看单位哪好啊？
1: 就是按他的条件也挺符合人家招聘的要求。
0: 你了解那单位吗？
1: 不了解。

0: 都是为孩子好，但是我们得知道怎么对孩子好，对吧？
1: 嗯，
0: 这里面有一个前提，你的女儿今年已经24岁了，她已经大学毕业了，她不是两岁四岁，她有的时候啊，她有她的想法，她有她的观念，她有她的学识，她有她的理想。当妈的，第一个，你得相信她的能力，第二个，你得尊重她的能力和想法呀，是不是？
1: 那你说她现在是周一到周五都在家待着，周日去做兼职工作，我说你和咱们正常不一样，我们正常周六日休息。
0: 每一样工作，他有每一样工作不同的性质啊。孩子现在，
1: 对对，
0: 孩子现在一月赚多少钱？
1: 他打工一小时13块钱，那每月生活费肯定不够，我还得给他。
0: 啊，那如果这样的话，你还真就得说说，那他现在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计划呀？这样的一份工作得做多久啊？
1: 去年年底就是他国外留学回来的，搁国外，我说我花了好几十万，20-30万投资了，回来我说你就去干这个活，我说我实在是看不过去。完，一开始找了个小公司，干了3个月，公司黄了，老板给人家工资都低，后来老板不干了，上北京去发展去了。
0: 你还是没听明白。
1: 嗯。
0: 哎呀，你做母亲的啊，你可以帮你女儿规划啊。
1: 嗯，
0: 可以帮你女儿，给你女儿提一些建议，但是咱不能说那些太低层次的话呀。
1: 嗯嗯嗯，
0: 对不对？就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1: 嗯，
0: 比如说你女儿不会做饭，你教她做饭，你可以教她洗菜，你也可以教她这个怎么什么时候放油，放什么调料，什么时候下锅，怎么炒，这都对哈。你刚才所说的一些话，就像相当于你跟你女儿说什么，就是说女儿啊，我教你做菜啊，这做菜呢一定得用锅，用锅呢得用勺子，你不能拿手上里边去搅去啊，那菜呢一定得炒熟了，你和他说的全是这种话。
1: 没说到点子上。
0: 嗯，比如说啊，你女儿这种情况，你应该跟她说什么呢？就说首先说女儿，我尊重你的这个想法啊，你喜欢这个品牌，你以后想做销售，甚至呢你要做得好的话呢，你可能作为一个比如说全东北的或者全中国的代理，那么你心里面有没有一个计划？因为你已经留学回来了，现在呢你只是做这样一份工作，你做这样一份工作，你想啊，你现在自己连生活费你都赚不出来，那这个是正常的现象吗？前几个月我可以帮你，我可以当妈的，我可以还继续扶你一程，我还可以支持你，但是你得有一个度啊，你不能说你干个2年3年或者5年8年的，你还挣这么多钱，你还干这事儿，是不是这个就不行了呀？是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现在周六周日上班，那你周一到周五你又有什么样的想法呀？你不能天天待着混日子啊，是吧？你是学点什么东西啊，还是说拓展你的市场啊，还是说研究你的产品呢、啊、还是说你在做一份其他的工作呀？那人如果说24岁了，你还从国外留学回来，如果周一到周五你这么待着，那不把人待废了吗？
1: 嗯，
0: 是不是？你看看，然后你女儿，哎，对，我问问你，你女儿周一到周五都干嘛呀？
1: 这个说句心话，都不好意思说，天天搁家整电脑，每天早晚上都玩电脑，玩到后半夜12点以后就。
0: 你别老说玩电脑，他是玩游戏还是通过电脑干别的事儿？
1: 就看片，看什么故事片或者日语的片子，动画片还是日语什么片？
0: 他看这片是为了休闲的，是为了学日语啊？
1: 也都有吧。
0: 如果说他为了学日语的话，这个没有问题。
1: 然后都早晨不起来，都得9-10点钟以后起来，早饭不吃，都中直接吃中午饭了。
0: 这个
1: 就搁家围的那个后背，就现在今天我后边什么就是颈椎腰那个后背都疼。就前2天我领上医院看的，我说你天天待着能待出病来呀？完看大夫，到时候年轻的没事，给开点膏药回来贴。就
0: 说
1: 那反正咱这孩子特别宅，也不出屋，就搁家一待。
0: 嗯。那、哎、这宅，你问问他，你这么宅，你还以后能做销售？
1: 我也不相信了，就他办了健身卡，就在楼下，完也不去健身，那卡那办完就搁那闲着。
0: 你女儿什么学历啊？在国外？
1: 她原来是专科，专科之后这不专科本就没升，直接就日本，他们在大连外国语就怎么来的日本上他们学校来招聘，直接他就念了大专，念了2年，第3年就去上日本念的日本专业，回来是给个本科文凭。
0: 他日语到什么程度啊？
1: 日语2级，跟国内走的时候是2级，回来现在还是2级，考了几次1级没考上。

0: 啊，他跟这个日本人对话能行吗？
1: 所以我一次说句实话，我他没听的时候，我几句日语，进行说啥水平我也说不清楚。但是在那边打工，
0: 其实吧，你一直呈现不出来一个，就是说通过你的表达吧，呈现不出来一个真实的，或者说一个让我清晰的一个你女儿的状态。我现在都搞糊涂了，我不知道你女儿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孩子。刚才听你说呢，我又觉得你女儿是个挺上进的，现在又听你说呢，我又觉得你女儿挺啥也不是的。你了不了解你的女儿啊？
1: 随心了，那你说我怎么的？她上大学跟那个大连也不怎么在家
0: 啊，现在
1: 我就放假回来就待两年，又上国外两年没回来。
0: 孩子的父亲呢？
1: 这几年我也不算太了解。
0: 孩子父亲呢？孩子的父亲呢？
1: 也不了解，一样啊。
0: 孩子的父亲对孩子这样的情况怎么说？
1: 也说就帮他找工作不行，再拖人什么的。
0: 嗯。
1: 那一开始拖人帮他找工作，他讲话我还不去，我不喜欢不去。
0: 今天你究竟想问我什么？想问我什么样的问题？
1: 就是在招聘工作上上事，像你说那样的，那就看网上那我有点不负责任了，还对人企业不了解，那我还不能再推荐他去上那儿呢。
0: 不推荐这个事儿啊，因为我们不了解，不了解我们不推荐啊。但是呢，我给你个什么建议呢？就是你女儿现在哈，用你这种说法来说呢，好像你女儿这种状态不对啊。
1: 是。
0: 你告诉你女儿，你不管你做什么，现在哈，第一个，现在你连起步都没有，因为你养活自己恐怕都不能，是不是？另外，问问你女儿内心究竟有怎么样的一个想法啊？你是说，以后想做销售也好，做什么样也好，你得给自己列个时间表，得有一个计划。督促一下女儿这方面，好吗？
1: 行，
0: 嗯，好，再见，哎，
1: 好，谢谢，
0: 哎，
1: 嗯，再见。
0: 好，那迎接尾号为4370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喂，你好。
0: 哎，
2: 喂，你好。
0: 嗯，
2: 我有点问题呀，我要和你讲一讲。
0: 嗯，说吧。
2: 我的夫妻，我的爱人呐，特别不讲理。
0: 嗯，
2: 我就老包容他。
0: 啊。
2: 我把自己的。哎呀，给招来的麻烦的事情，我这人呢太善良了。我这娘家吧也困难，两个孩子，我就这么照顾他们。但是我的弟弟和弟妹呢，非常不懂事情，最后给我妈妈撵出去了。你说我现在，你说我不挂他吧，我心里了。
0: 不，你慢慢来啊！你说这话没头没尾的，咱一个个说啊。你说你丈夫非常不讲理，是吧？
2: 嗯，
0: 你们结婚多少年了？
2: 我结婚30年了。
0: 他怎么不讲理了？
2: 他喝点酒啊，砸都砸呀，
0: 啊，
2: 砸的呀，都稀巴溜烂的。
0: 为啥？因为啥砸呀？喝酒耍酒疯啊，还是借着酒劲儿壮胆啊？
2: 嗯，就喝酒有耍酒疯。
0: 啊，然后他砸完之后，第二天他还明白不？
2: 明白。
0: 后悔不？
2: 不后悔。
0: 不后悔，那还是故意砸的，还是对你有意见，对这个家有意见。
2: 对。
0: 有啥意见？
2: 哎呀，我这一句我这话都没法说呀，我就这么挂着我弟弟呀，他和我弟妹俩呀有点不正常的关系。
0: 他和你弟妹有不正当的关系是吗？
2: 嗯。
0: 你有证据吗？
2: 我没有证据，我看出来了，我眼睛里不揉沙子。
0: 那谁眼睛里都不揉沙子哈？你看出来了，这也是你的一种猜测，对吗？
2: 对。
0: 嗯，猜测之后你跟他提出来过吗？
2: 提出来
0: 你凭什么？你一没有证据，你怎么跟人说这事儿啊？
2: 他也承认了。
0: 承认啥了？
2: 他说的，你我说你不想割肾，我想割肾。他说我让你死不起，活不起，意思就是我和他怎么混？你和你弟弟能混吗？
0: 不是你这话吧，你总是在隐藏着很多很多事儿。你丈夫这30年一直是这样吗？
2: 我丈夫不是这样的。
0: 对呀，就是最近这几年才这样吧。
2: 对。
0: 那你丈夫肯定这几年对你的某一件事儿或者某些事情特别的不满。
2: 对。
0: 什么事儿？
2: 啊，就是我，他现在我弟妹吧，老勾引着他。
0: 啊，不是这事儿，除了这事儿以外，还有别的事儿，就对你不满，和你弟妹没有关系。
2: 但是他让我太伤心了。
0: 对你不满，你听懂我的话了吗？
2: 嗯。
0: 就是对你的某一些做法不满意。
2: 对。
0: 什么事儿？你能说吗？
2: 我暂时来讲，我这挂娘家了。

0: 你太挂着娘家了是吗？你挂着娘家没错啊，你挂着娘家也没错啊，这种亲情关系没有办法。但是你怎么挂着，你都做了些什么事情，是不是对于你们的生活有一些影响？
1: 对，我弟妹吧，有三个孩子，一对双孩在我家待了8年，
0: 啊，
1: 就是自己招来的。
0: 嗯，这都是你自己招来的是吗？
1: 对。
0: 嗯，还有什么事儿？
1: 那没有了，但咱俩说不清楚这话。我
0: 你自己家孩子呢？你自己家孩子呢？
1: 嗯，我自己家孩子都在外地，我自己家孩子非常的优秀，我说我没困难，我也没地方说这话。
0: 嗯，这么说啊。
1: 嗯，
0: 你的事儿我听得挺明白了啊，你弟弟挺不争气是吧？
1: 对。
0: 啊，然后呢，你总搭的是吧？
1: 嗯。
0: 啊，咱这么说，这么说啊。
1: 嗯。
0: 你把日子过成这样，并不完全是你丈夫的责任，你也不能在这儿说你丈夫就完全不讲理啊。
1: 对。
0: 首先来说啊，你牵挂你弟弟，帮你弟弟照顾孩子，这都没问题，这都没错，这都是伟大的行为。但是你要知道，你也是有家有业有口的人。
1: 对。
0: 啊，就说如果说你丈夫和你有同样的这样的一份爱心，和你有同样的一份挂念亲情的这么一种感觉啊，你做的没错。那现在呢，你们俩有分歧，你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啊，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所以你丈夫对你极度的不满意。
1: 嗯。
0: 这事儿怪不得你丈夫。
1: 怪我
0: 啊，所以现在呢，已然都现在成这样了啊。你说他和你弟妹不正常啊，他说他承认了，这个不叫承认，这可能是跟你怄气。但是我觉得你现在呢得想一想，你们俩的日子还能不能往好过了？
1: 得往好过。
0: 那怎么能够往好过？
1: 对我来讲，我这两个孩子特别优秀啊。
0: 谁都说自己家孩子优秀，你不用跟我说这个，没啥用啊。我就问你，你自己想不想好往好过了？
1: 想啊。
0: 那你想往好过，你绝对需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
1: 我得还得爱他呗。
0: 你爱他，你怎么爱他呀？你会爱他吗？
1: 我也会爱他，但是被人
0: 我告诉你
1: 越留级他。
0: 嗯，不是那么回事啊。你现在满脑子都是错误的观念。你两人在一起啊，你自己做什么事情啊，你要知道，就是说你可以去做，但是当他和你的爱人发生冲突的时候，要么你想办法把这事做圆了，要么你就得舍弃一头。
1: 我舍弃一头。
0: 对。
1: 哎，我现在挺困扰着，我做不出
0: 来。你弟弟啊，你挂念着你弟弟，但是你弟弟这么不争气，你再这么挂念他，把自己家里整的这个不说家破人亡吧，也是七零八落的，是吧？
1: 对。
0: 所以现在你想往好过，你觉得你丈夫还能和你往好过了吗？
1: 他现在他也服。
0: 服啥呀？
1: 也承认。
0: 承认什么呀？
1: 他也承认他做的不对。
0: 承认做的不对，那又能咋的？他不该怎么做还怎么做吗？
1: 嗯。
0: 是不是？
1: 对。
0: 现在我告诉你啊，你呢，咱我跟你说句实话啊，你得让你丈夫把所有的对你的不满意的地方啊，让他说出来。这里边有一些可能是误会啊，可能是有一些观念的分歧，误会你给人解释一下啊，解释明白了，观念的分歧，那你就必须得找一个解决这种分歧的方法。必要的时候，说句难听点话，你必须要舍弃一头。这些问题如果你都搞不清楚的话，你们两个人再往下过还是这么打打闹闹的，摔摔打打的。
1: 我今年都58了，我那一天都在上火。因为啥呢？我跟你讲一下这个问题，老师，我弟弟吧，我就怕我弟弟过去，我弟临死他告诉我你管他吧，他困的。
0: 人管是要有一个限度的啊。
1: 对，
0: 人要管呢是要有一个限度的，另外呢管要有一个不同的管法啊。一岁的，
1: 你说我现在管他不？
0: 我不就告诉你了吗？你为什么要打断我的话呢？
1: 啊啊，你说。
0: 你现在我和你讲，你丈夫跟你过这么多年挺委屈的，也挺憋屈的。你刚才我还试图说，你看你跟他交流交流，但现在看来你跟他交流不明白。
1: 交流不明白。
0: 对，你知道。

0: 为什么说交流不明白吗？因为你这个人太以自我为中心，太把自己当一回事儿。换一句话说，这是一种严重自私的行为，是吧？你看我们俩的对话，我就在告诉你说，这个我刚才说，我说人管的是要有一个限度的，人要管的要有一个管法。你马上把你的问题抛出来，我该不该管他？就是说你呢，就是说我自己想吃的东西马上就得吃到嘴，我自己想说的话就必须马上得说出来，我自己想做的事儿就必须马上做出来，这就是你。
1: 对，对，
0: 这就是你。你不给别人空间，你也不给别人尊重，所以你丈夫才借着酒劲儿摔摔砸砸的。学会想一想别人的感受，学会尊重别人。
1: 好，谢谢。
0: 我再和你说啊，你说管不管你弟弟？管，这个你没有办法不管，但是管得有一个正确的管法啊。
1: 嗯，
0: 一岁的孩子你得管得吃管得喝，十岁的孩子你得管得学习，三十岁的成年人啊，你还能管他这个管他那个吗？你还能那么放纵他吗？你别觉得这样做是爱你弟弟，实际上是把你弟弟给害了。
1: 好，
0: 现在让你自己，让你弟弟啊，让你弟弟自立啊。
1: 嗯，
0: 让你该管的你管，不该你管的别去管啊。再见。
1: 这就
2: 是好消息，如果您腰疼坐不住，腿疼走不了路，胳膊抬举无力，疼痛久治不愈还反复发作，一到这个季节就加重，下面内容一定要听好了。沈阳复大医院给听友送福利了，本月开展大型公益普查会诊，近千元检查费都是全免，包括热成像 CT、 心电图、血液检查等都是全免费。老年无疼痛，轻松活到百，疼痛病专项诊疗季正式开始，权威北京专家高教授一对一亲诊，引进射频纳米波系统，结合 PRP 技术治疗久治不愈的疼痛，三到五次轻松解决，无需住院，安全无痛，随治随走。凡是有颈肩腰腿疼、带状疱疹后遗症、肩周炎、滑膜炎、腰托、颈椎病、脑梗后遗症、痛风患者都可以参加。因为每天名额有限，您要提前预约，电话 024-8877-8899 8877-8899。 高教授凭借着丰富的临床经验和精湛的医术，成为患者心中的疼痛克星，他对各类疼痛及疑难杂症有着深入的研究和独特的治疗方法，为每一位患者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为了保证治疗质量，沈阳复大医院每日接诊名额有限，如果您正在遭受颈肩腰腿疼、带状疱疹后遗症、肩周炎、滑膜炎、腰托、颈椎病、脑梗后遗症、痛风疼痛的折磨，不要犹豫，赶紧拨打024-8877-8899 8877-8899 8877-8899 预约吧。这就
0: 是来迎接尾号为8159的这位听友，你好。
3: 哎，肖肖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我有一个都是孩子，关于孩子的事儿，我想向你请教一下的。
0: 啊，
3: 俺家孩子今年8岁，上1年级。
0: 嗯。
3: 啊，完他就是咋的呢？就是上课坐不住，就是老师跟我反映啊，我就合计这怎么能就让他这个习惯能都是摆过来，能改一改呢？
0: 怎么叫坐不住？
3: 啊，就是正常的40分钟吧，他也就是坚持10多分钟吧。老师讲完课了，要都是同学一起就是念课文啥的，他就不能跟大家念，别的同学念了他就玩儿，搁旁边玩儿，不能随着，
0: 你的孩子幼儿园是在哪儿上的？
3: 幼儿园就是我是农村的，就是搁那个就是俺们当地那个学，就是个儿办的民办的，幼儿园。不是学。
0: 是这样的啊。首先说，你的孩子呢，没有在上小学之前经历过相关的训练。
3: 对，是。
0: 啊，这点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啊。
3: 哎呀。
0: 另外一个呢，这孩子在家里的时候，就是从小啊，你们父母对他比较纵容。就是比较散养的这一种，
3: 他就是那种俺家孩子就是特活泼那种的，特爱动， 平时他就是
0: 我首先告诉你这个事儿呢

0: 见得是坏事儿。
1: 啊，不见得是坏事。
0: 这样的孩子，首先说他一定挺聪明的。
1: 嗯。
0: 他智商比较高。您记住了啊。
1: 嗯。
0: 就是聪明的孩子一定是好奇心比较强的。好奇心比较强的孩子所表现出来的就是一种类似于啊所谓多动的活泼的这样的一种状态。
1: 啊、
0: 嗯。所以你首先说不要着急。
1: 啊。
0: 也不要把这个事儿呢扩大化。
1: 哎呀。
0: 我提醒你啊、
1: 嗯、
0: 告诉你怎么做啊。
1: 啊、
0: 嗯、
1: 啊、
0: 嗯。第一个我们要有针对性的对孩子进行训练。
1: 啊。
0: 什么训练呢？专注力的训练。
1: 啊。
0: 专注做某一件事儿。比如说啊，让孩子拿笔听写、
1: 嗯、
0: 我们就说数字，
1: 嗯，
0: 一三五让孩子写，然后二四七八让孩子写，五三六五七二四，就是你说一遍让他写，
1: 啊、
0: 嗯，他得去记，记完了呢，然后去写，
1: 啊、
0: 嗯，我们可以把这数字组越来越长，
1: 啊、
0: 嗯，啊。然后呢比如说还可以做其他的这个专项训练，比如说让孩子啊我说两句话，你挑这两句话有什么不同的地方，比如说我吃了一个馒头，我吃了两个馒头，让孩子挑这两句话有什么不一样的
1: 啊
0: 啊，然后呢就是这样的类似于这样的啊专业的训练要给孩子去做
1: 啊
0: 啊。第二个就是在家的时候要培养孩子能坐得住的这样的一种状态。你的孩子爱看电视吗？
1: 嗯，爱看。
0: 看电视的时候能坐多久？
1: 那个能坐住。他吧就是平时他也挺喜欢，都是那个我给他买那个玩具，就是一种拼图了之类的，那个吧他都能坐住。他喜欢的事儿吧、
0: 嗯、
1: 他还真行，能坐住。
0: 嗯
1: 嗯。
0: 然后呢你可以在家里边模拟一些课堂
1: 啊，
0: 模拟课堂、
1: 啊、
0: 比如说
1: 啊
0: 给孩子讲20分钟的故事，
1: 啊，
0: 讲完这故事以后，你告诉孩子，你自己想，我给你5分钟的时间啊，咱们看着表，你自己想，我都给你讲什么了，
1: 啊，
0: 5分钟或者10分钟之后呢，你给我复述，就是和孩子一起去做这种智力性的、这种耐力培养的一种游戏，
1: 啊，
0: 啊。就是你家长该给孩子做针对性的一种训练。
1: 啊啊。
0: 第二个，其实教育孩子就是规则的问题。
1: 啊。
0: 强制。这个是必须要有的。
1: 强制。
0: 对。跟孩子交代明白，就是你上课啊这40分钟如果你坐不住的话，或者说你不和别的同学一样不按照老师要求去做，这是犯错误。是要得到惩罚的，这种惩罚不一定说是这个啊一定要打孩子一顿啊，我觉得这种惩罚没有任何的意义，或者说这是可能是最后一招了，比如说可以让孩子自己反省20分钟等等啊，反正我觉得得跟孩子说明白，你现在是这个年龄，你上学就必须要做这些事情，这就是规则。这规则就像什么一样呢，比如把打火机打开啊，你把手伸到火上来你试试，你不敢吧，如果你让火烧你的话疼吧，那我们的规则是什么，手不能碰这火，对不对？哎，你上课如果说不好好的听老师讲课，然后呢不按照老师要求去做，那么你也触犯了这样的规则啊。这两点跟孩子说明白，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对孩子有针对性的这种专注力的训练。当然这种训练有很多很多种方法啊，时间关系我没法跟你在节目当中一一说、
1: 啊、
0: 你自己去研究，你可以啊上网查或者买一些书啊来、
1: 嗯、
0: 就是训练孩子的这种专注能力啊。
1: 好，
0: 哎，
1: 江江老师我再多说两句，就是这个吧，我跟他们老师吧这个也这个最近我也总跟他老师沟通，这个老师都也说啥呢，对我来都是他是对孩子来说吧，都是一等都是说他要是表现不好我也行，我也愿意说的，表现不好的就是站几分钟搁课堂上，我这时间长了你说俺家孩子怎么感觉他没有，都像说的没有啥效果呀、哎、这老师
0: 刚才跟你说的我都说了，你说的这个没有意义和价值，去做吧好吧。
1: 嗯，
0: 再见啊。
1: 哎。

好，今天文集堂所提供的三个幸运红包，我们给甜心、王华新，还有一位听友叫张鲁，每一位10块4毛5的小红包，由文七堂提供，我们会在微信上直接发给您。一位听友叫文华啊，说上午在文七堂买了12瓶纳豆，多得了3瓶，还有大米。文吉堂的纳豆呢，是文吉堂自主品牌有发明专利的纳豆激酶，富含红曲米、地龙蛋白。纳豆可以辅助溶解血栓，红曲米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地龙蛋白可以活血化瘀，所以每天只需要2粒就能轻松补充养护血管所需营养，维持血液顺畅循环，守护血管年轻态啊。给我们听友特惠价128一瓶，一瓶可以吃一个月，买6瓶送一瓶，再送黄瓜籽粉一斤，那买12瓶就送您3瓶了，再送您纪念款收音机一台。大伙儿找不到文吉堂，在微信中咨询啊，给您回复地址和乘车路线。好了，今天新光夜话节目呢就到这儿，我是笑江，代表导播搭档小台，祝大家晚安，明天我们再见。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

0: 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刻呀，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的所有疾病出自于哪儿啊，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咱们中医药的天花板，发酵中药的三通治疗理论啊，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伙详尽的进行讲解啊，也助力大家伙健康长寿。李老师每天呢都在强调，我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这样的一个治疗型的药品，它的一通脾胃，让咱们的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而且药劲大，药力猛，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就顶普通中药的80天的治疗，一药从头给你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关键是什么呀？用我们老百姓来讲啊，它价格良心的，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这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啊。李老师行医将近30年了，这么多年以来，我见到了太多的患者为了救命，为了治病，卖房子卖地，债台高筑。那些个因病返贫，因病致贫的案例，让我深刻的理解了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这句话的意义。所以说我研发出发酵中药，但绝对不能让它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你再好的药品，老百姓用不起，它意义何在？就像我之前说的，一针能够让癌细胞清零的针剂120万，普通老百姓有几个能用得起的？富人的命是命，咱们穷人的命就不是命了吗？生命面前人人平等。所以为啥我说这一生最骄傲的事儿，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三代延寿方，我给它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要知道1块钱一片啊，连咱们成本都远远不够啊，这靠出口海外的利润给咱们老百姓、国内的老百姓进行补贴的，所以为什么厂家他不愿意多卖呀？最多限购三副药，啥意思？就是我给你治好病了就行了。很多人说，李老师啊，我想多用一段时间，我按保健量啊，我益寿延年，那我们这儿也不敢给你登记，你怕厂家那边调查起来了，他们是抽查，所以你想一想。人家卖到国外去，一片8美金和人民币50-60，卖咱们1块钱一片，卖的越多人家贴的越多，对吧？但是呢不卖不行，为啥？因为我是当初跟人家是白纸黑字，我这签的条件，不然的话我又不要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就要这么一个要求，1块钱一片，让咱国内的老百姓得用上。不卖不行，但是卖了干什么？治病，治好老慢病以后了，我就不卖了。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就这么着来的，每人限购三副。不过呢，卖到国外去吧，它一片啊8美金呢、啊，这个呢我倒挺愿意的，因为也正是因为有了国外的这个高价，咱们国内的患者才有这个机会1块钱一片去治病啊，这花小钱用好药治的是大病。不过在这儿啊，我还得提醒咱们听众朋友，别说咱们发酵中药用起来没有什么经济包袱啊，你就算是5块钱一片、10块钱一片，那咱有病的该治也得治，千万不要拖延，因为小病不治大病难治这个道理咱们心里边得有数。比如说我们听众朋友们，就任何的脏腑上长了个结节什么的，有很多人感觉说我不拿它当回事啊，你要真是有一天发展成恶性疾病的时候，你就后悔去了。 说我肠子上长了个息肉，你不在意，我不就是多跑几趟厕所吗？但有一天饿变了，你就不怕吗？说我岁数大了，我前列腺有些增生，很多人都不在乎，因为老年人啊，这常见病，排尿不畅的，这属于多发病，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你知道它严重了会要命吗？就这样的案例太多了。包括说到这儿，我就多啰嗦几句。俗话说，女人的乳房，男人的前列腺，这是一生当中最令人头疼的部位，发病率非常高。岁数越大，就男人的前列腺这个地方，它发病率越多啊。因为你年纪大之后了，你看我们这个肝肾功能它就不足了，体内的毒素垃圾会越来越多啊。它有一些毒素啊，它会积存在我们的内肾啊，也就是前列腺这个位置。因为前列腺呢，它属于中医讲的这个内肾的范畴。那么当毒素堆积在前列腺的时候吧，你这个腺体就会膨大。正常男人的前列腺不过就是水煮栗子那么大，可是我们很多的男人的前列腺有的像鸡蛋、鸭蛋、鹅蛋那么大，哦，那你这个时候来讲的话，你这血脉是不是它就完全淤堵？你血脉一旦淤堵之后了，你这个精气血无法正常运行，你的营养供应它就不足了呗。再加上尿道、膀胱因为前列腺增生、水肿变大之后呢，被压迫了，你就会出现尿无力、尿滴滴、尿频、尿急、尿等待的排尿情况。每次排不了多少，哩哩啦啦的就那么一点点，但是不一会儿又来尿了。但是李老师讲到这儿，可能会有人说了，说不就尿的多点吗？身上有股尿骚味吗？我这么大岁数了，谁笑我呀？那我想跟你讲的是，你这病时间长了之后了，他不遭罪吗？你像有多少老年人出现尿逐流，尿不出来尿，这活人要尿给憋死，这事儿没体会过吗？忍受不住了，再说插那个导尿管进行排尿。还有的人出现尿失禁的，只能带着尿不湿，要不然不敢出门。另外前列腺疾病如果带病十年以上， 50% 的人，也就是说半数的，会产生前列腺恶性病变，还有一半会导致肾衰竭，说白了就是尿毒症啊。所以说呢，你们还能小看前列腺的问题吗？啊，有的人讲啊，不就是不耽误吃、不耽误喝、不痛不痒的吗？我管它干啥呀？或者说没有用对治疗的方法，用些小药顶一顶，反正对付着呗。你要这么想的话，那我刚刚说那几个危险你都得摊上。前几天呢，有一个患者78岁的金大叔啊，给我来电话说，咱这个发酵中药算是把他从鬼门关给拉回来了。怎么回事呢？这老金大叔啊，他是土生土长的保定人，他是从60多岁开始出现了排尿费力的这个情况。当然刚开始啊也没那么严重，白天还好，晚上的时候啊起两次夜，后来陆续的就增多了，夜尿达到了五六次、七八次，每次解的量都不多。一宿折腾下来呀，你看看吧，他根本睡不了几个小时觉。一说他给自己耽误了，这老金大叔啊就特别委屈。李老师，我哪给自己耽误？我能不治吗？没少跑医院呢，那药啊一直在吃，前列康、前列通各种消炎药也都用了，就是这个病啊，它时好时坏的。有的医生啊说，就建议这个金大叔啊说，你做这个前列腺电切手术。当时他也咨询了，说手术过程比较痛苦，需要膀胱冲洗，还会有血尿，还得带这个袋儿。另外他也不少花钱，而且术后还需要很长时间插这个尿管。有不少人做了手术之后啊，没过几年又复发了，所以他觉得自己年纪吧也不小了，说能保守治疗吧就尽量的不手术了。可是病情呢越来越重，尤其就是最近这一两年，老人家晚上起夜的次数达到了十多次。这个期间呢很容易着凉的，就尤其是晚上起夜的老年人啊。为什么我以前我提倡过，我说裸睡是最健康的。但是你看有的老年人说，以前呢年轻的时候可能也有裸睡的习惯，就上了岁数之后都不敢了。为啥？他晚上起夜，这被窝里边挺热乎的，尤其是冬天啊，一起夜一出门一着凉，哎呀，岁数大了之后免疫力下降，感冒不容易好，而且呢还容易引起肺部感染，就很麻烦。而这个金大叔呢，他这个病让他起夜他晚上睡不好啊。第二，他这个病也让他免疫功能低下，等到了后期肌酐指标飙升到500多， 尿素氮 15.6， 而且双肾严重积水，还有贫血的反应，脸都浮肿了，吃不下去东西，极其的虚弱身体啊。很显然他的病情已经是迈入了什么阶段呢？肾功能衰竭，就这个肾功能衰竭距离尿毒症也就是一步之遥了。然后金大叔也非常清楚自己的病情，以为自己活不过80了啊，就跟老伴就说了，说我要走了呀，你就跟那个谁谁谁过吧啊，他人挺好的，也亏不了你，就开始交代后事了。老伴要是哭了，他还故作坚强的安慰呢，啊，我都80了，也够本了，你也别伤心。但话说回来了，说不怕死的都是嘴上说，谁心里边甘心呢？啊，那咱们生活当中呢，百岁的不比比皆是吗？谁来这人世上他也不容易，对吧？人世间走一回，甭管开心快乐悲伤愤怒，没有就是甘心情愿的就过够了不想活的，谁不想多活几年呢？就过得再差的人，他都想着他有个盼头。所以说呢，你看他嘴上硬，他自个儿怎么样，他自个儿心里边也憋屈也不甘心，该有的招还得用。要不怎么说呢，这金大叔讲的说，要不说我命不该绝，老天保佑，就在家呢待着，大门不穿门不迈的，不敢出去了。结果听广播解闷儿的，听到咱这节目，当他得知李老师手里边有专治各种慢性病还能够预寿延年的这个发酵中药时候，本来就绝望的金大叔啊，就好像看到了这个生命的火种一般的，有点希望了，然后就打通了我们的电话，打场外指导老师那儿，因为大家伙都知道跟我通话得提前预约嘛，直接给自己就申请了3副药，1块钱一片，都也没花多少钱，跟以前比那简直差太远了。你说3副能治好，而且说我要用的效果不好，把药给我拿回来，所以犹豫都没犹豫定了3副，他怕断药嘛。所有人都知道发酵中药都是需要提前申请的，根据这个申请的这个名额时间，然后陆陆续续的给大家进行派送，要是赶上当地有药，哎，2-3天3-5天就用上了，很快。但是赶上当地没有药，那需要等待的时间就比较长。所以为什么李老师我这告诉大伙儿，我说咱们呢最好是提前预约，你别等到手里边的药剩个1-2天的时候你再给我打电话啊，那不是随时都有的。而这金大叔呢就刚好赶上药源非常紧张的时期，好几天没拿到药，给他急坏了，天天打电话催啊，怎么回事啊，怎么还没给我送啊。其实这病在谁身上啊，这是谁难受谁知道，所以他这个心情啊咱也理解，尤其就他这样的生死就在那一线之间，就等着赶紧给他救命。咱说呢谁不着急，不然他得透析去，那透析的结果咱有过经历的人都知道，最后呢是人财两空啊，悲凉的离开这个世界，对吧？花钱治病没治好，含恨而终。所以说连我还有咱们场外指导老师啊，都帮他催他这个药，等轮到他这个份额的时候赶紧把药给他发过去。但是金大叔呢服用上咱们也就3-4天的功夫，他说觉得这舒服不少，排尿啊能够多少顺畅点了，手脚啊有热乎气儿了，原来那个小肚子会阴部啊手脚啊都是冰凉的，10多天的时候吧他觉得能夹住尿了，比如说有尿感了，哎，多少能控制一些了，脸上的浮肿也消了不少，这个眼皮啊早上一起来的时候吧看着没那么厚重了，胃口也强了，能吃进去东西了。等1副药用完的时候吧，金大叔就不用带那个尿不湿了，晚上虽然还能偶尔的起个

金大叔就不用带那个尿不湿了。晚上虽然还能偶尔的起个两量，他增加了。到卫生间之后吧，也不用等那么长时间了，身上呢也有点劲儿啊，那确实就是一天比一天好。三副药用下来之后吧，我之前就叮嘱他，我说一定去医院呢去复查去，因为我们要用精密的仪器检测来验证我们效果啊。他做彩超，这个腺体已经恢复到4×3×2，就正常了啊。验尿呢，这个尿素氮是 5.8， 肌酐呢降到了85。徒弟老师啊，我现在我就感觉我一觉就能睡到大天亮，胃口还特别好，吃饭也可能吃了啊。出去溜的时候感觉浑身呢就特别轻松，来电话呀乐得合不拢嘴，开心的不得了。李老师也是，就每次我说实话，我听到这样的消息的时候我都非常欣慰。我们就约定好了，我说咱们呢要一起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你包括金大叔，那真的就是命悬一线，他如果再拖一拖，真到了尿毒症这个阶段了，你想用咱们进行治疗，对不起，没那个本事了。所以说我想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老哥哥老姐姐们，不要觉得什么高血压、高血脂、动脉硬化、前列腺增生、肥大，这都是小毛病，不在乎。小病不治，大病难医。如果说你病轻的时候，咱既没有危险，也少遭罪，花钱也少，你也药也少吃，你从根儿上进行治疗，不很快就好了。但是你一旦要是过严重了之后，那不一定能不能治。所以说我希望听众朋友们能够重视起来。很多人就纳闷了，说李老师啊，他这个前列腺增生逐瘤的问题，你包括肾功能啊，都已经迈入衰竭的一个状态了，为什么用上发酵中药三通疗法之后它能好呢？大家伙想想啊，我们老年人为什么容易得这个前列腺增生，年轻小伙子怎么没人得这病？你看那年轻小伙子大不了就是个前列腺炎，主要是什么？老年人吃不动了，脾胃亏虚气

就在这儿。另外前列腺增生肥大是腺体里面有毒素垃圾了，这些毒素打哪来的？肝肾的解毒代谢能力变差了。我刚才就说了，我说前列腺它属于中医讲的内肾的范畴，你肝肾功能不行，同时呢，你看我们前列腺疾病患者为什么尿不出来尿，尿流为什么变得那么细弱啊？这是因为龙闭之症，血脉不通的结果。那么最糟糕的是什么呢？我刚才说了，你增生的腺体使这个尿液不能通过尿道完全排出去，它就会积蓄在我们膀胱里边。膀胱里边这个尿液积蓄到一定的数量的时候吧，它会反向的流到我们的肾脏，就会造成肾脏积水啊。长时间的肾积水必然会引发肾衰竭，你瞧瞧这是不是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导致的，包括其他的老年病也是如此。我们说疾病怎么来的，只要找对病路了，咱们就可

0: 此呢，咱们收音机前的还在那儿一把把吃药，为了治心伤了肝，为了治肺伤了胃，就这些朋友们，信李老师一句话，咱别一条道跑到黑。你给自己一个机会，你换一种药品进行医治，就等于说给我们换一种人生。而且你们尽管来试用，这不要紧的啊，你们没有任何负担。李老师拍着胸脯的跟大伙讲，效果不好你把药拿回来，一块钱我也不会让你们错花。作为一名医者，说话要讲良心，你用上之后你就知道咱们自个儿占了多大便宜。只不过就是什么，它这里边的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它整个的炮制工也是极其的繁琐，要真的是千锤百炼，所以说用时比较长，生产力度非常有限，再加上咱们国内的慢性病患者这么多，还得承担出口24个国家的重任，即便是我们限购每人最多只能订三副，但是往往也是一药难求。只要你们当地有药，赶紧用上，多一个机会咱就多一条出路。就说这么多，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喂，李老师你好。
0: 喂，你好。
3: 李老师，我是河北邯郸的。
0: 嗯。
3: 就是我们这里还有没有药嘞？我想就是在进点这个发酵中药。
0: 老朋友是吧？
3: 对，是的。我那可是一个老患者了。我也知道就是咱们这个药啊不好买，的这个提前申请。所以我今天打电话来呢，就是想请你帮我看看我这个情况还需要多少。
0: 你这样啊，先说一下咱们服用之后自己感觉各方面这个状态到底怎么样。
3: 行，好的。说实话李老师，这个效果我是非常的满意。你说现在这一块钱这年头能干点啥呀，一块糖都够呛能买到。但是吧，我这个吃上咱们这个，我就感觉这个人呢轻易死不了了。我这个心里有底了现在。
0: 很多的患者朋友都能感受得到啊，健康长寿就是给我们保驾护航了啊。咱们有些心梗啊、脑梗啊、高血压呀、担心突发意外的人，这心里就放心了。那药劲大，药力猛，他吃上就好使，用上就当事儿。

0: 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它一方三通啊，啊，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呢，这效果确实就是快啊，然后疗效呢还稳定。刚才说了，说河北邯郸呢，你稍后吧，你打场外电话，你问一下当地有没有药，因为现在全国各个地区吧，都有出现这种断货的情况啊，而且呢，每个地区都有，所以说呢，老师也没有办法去搞清楚到底哪个地区有货，哪个地区没有货。你还是先具体的跟我说一下你是怎么回事。
1: 好的，好的，是这样的，李老师，我呢也是心脏病，我这个病呢、啊、都有好几年了。
0: 嗯，
1: 不过之前我们就是单位的一个同事呢，他那个时候就是43岁，我这个亲眼所见呢，就是我们一起出差，就是开车到那个服务区呢，大家都一起说上个厕所嘛，回来以后他就说是这个胸口疼，我们问他到底是那个有事没事，他说没事。后来就是看着他疼的呢，就开始这个冒冷汗了。
0: 嗯，
1: 我们就赶紧把他送到医院去了。哎，就这么说吧，前后呢不到一个小时，这个人就没了。
0: 嚯！
1: 就通过这个时间呢，李老师，我也是特别的害怕呀。
0: 还前后一个小时，这心脏病犯病的时候吧，就5-6分钟，这是很快。
1: 哦。
0: 而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讲的话，你们可是亲眼目睹了自己的朋友，上一秒跟我们有说有笑的，就在眼巴前的这人就永远的离开了，啊，那这是一辈子的痛，
1: 嗯，
0: 也是一辈子心理上的一个阴影。
1: 对呀，
0: 哎，我们自己的生命怎么去呵护啊？啊，我们自己如果在不在乎的话，可能说我这下一秒就没了。
1: 是，
0: 所以说现在很多的一些养生大家，因为他们有过经历，有过亲身的感受，亲眼的目睹，在日常生活当中要提醒我们大家，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我们一旦身体出现了危机的信号了，高血压呀，脑动脉硬化呀，或者说心肌缺血呀，心绞痛啊，出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得重视。你要是再肆无忌惮的大吃二喝的熬夜呀，啊，甚至是到点不

0: 你要是再肆无忌惮的大吃二喝的熬夜呀、甚至是到点不吃药啊，那突发危险的时候不是说抢救化问题。
1: 哦，
0: 你现在都有哪些症状？
1: 我这个主要就是心脏不舒服，有头停的情况，就是他跳着跳着就停那么一两下。
0: 嗯，
1: 有的时候呢跳得慢，跟前呢就觉得这个心慌的难受，憋闷。你看有的时候啊，憋得都上不来气儿。我这到医院去检查呢，查出来说是有个叫什么早搏房颤。
0: 嗯嗯。
1: 不过有的时候这个跳得又特别快，也就上来那个劲儿吧，这个心慌的我站都站不住啊。浑身上下呢都直哆嗦，眼前呢都是这个发黑的，要是这个站不稳呢就能栽倒了。更闹心的是啥呢，就是也不知道这几年呢我这个是压力大还是咋的，反正就是这个睡不好觉，这个情况有四五年了。
0: 嗯，
1: 等到我这个都快抑郁了。我就这么说吧，就是我看谁都不顺眼，瞅着谁啊都想生气。
0: 嗯，
1: 就因为这个情况吧，我也是找过这个中医，给我调理过，可能就是我吃的这个普通的中药，它不是发药的，估计这效果不行，也没啥好的效果。
0: 哎，这句话你可说对了，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不管是老中医，他这个医术再高啊，他给你开的药啊，咱到药房里边去抓的时候，你看那都是陈旧的、干瘪的，啊，没有什么活性了，说白了就是药材的尸体。啊，你这些药物来讲的话，如果说给我们进行调理身子的话，那你比如内分泌紊乱啊，这个小病啊、小疾啊、感冒发烧啊，哎，这都行啊，你提升一下机体的免疫力，这可以。但是咱们针对于这么多年的老病根、老病底子了，这些药啊，你就别指望它有什么多大的作用。
1: 是是是，那个我那个时候吧，一直也在治疗，然后这个治疗的也没什么效果，我自己就担心害怕，说是有了今天不知道有没有明天的。
0: 确实是啊，你们这样的患者呀，明天和意外呀，确实不知道是哪个先来。
1: 对，
0: 尤其是就像房颤，房颤的患者他容易出现血栓，我心脏没事，可能我就直接出现脑梗了啊，我出现心血管意外了，就这个阴影会一直伴随着我们。所以说呀，幸亏啊，你了解到了咱们这发酵中药。
1: 对对对，是的，多亏是我用上了，这一块钱一片，这效果还特别的好。你看我这个用上也就是个四五天的时间吧，哎，我感觉到这个晚上睡得要踏实点了，觉得这个晚上睡得好了，早上起来的时候身上也有劲了。之前就是这个胸口老是感觉到闷沉，就好像是有一块石头压在胸口上一样的。但是啊，现在的就没有这种感觉了，
0: 嗯，
1: 就好像是这个胸口啊这一块是石头给搬走了一样，
0: 嗯，
1: 特别的轻松。那个时候我就说这个发酵中药啊，你不佩服不行了。你看这到现在，这不我都是用了快一副药了。现在我这个是晚上早早他就困了，十点多我就能睡着了。就是一觉都能睡到早晨六点多的起来。
0: 嗯嗯。
1: 起来以后吧，我感觉这个脑袋瓜子它不迷糊的，清亮的，人也是特别的精神。最主要的就是心脏它不乱跳了，平稳了，就感觉这个身上是有力气了。
0: 就是恢复斗性心率了啊，这就好啊。嗯，
1: 对对对，是啊，这人一有了精神之后啊，我就感觉到这个吃饭他就是吃什么他都觉得香了，就想吃了有胃口了。
0: 嗯，
1: 我想来想去，真是像你说的，就是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0: 确实是这样啊。用上之后吧，咱们很多的患者都有这种感受，是啊，以前老听老师讲三大生命通道啊，脾胃啊，血脉啊，肝肾呐， 啊也就那么一听吧。具体怎么回事咱也不知道，但是吃上药之后了，好没好咱心里边有数啊。这病一好了之后了，其他的小病小灾也不敢来找咱了，免疫力也提升了，哎，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感觉就来了。其实你看哈，我们为什么会出现心脑血管疾病，你分析一下你这个病，主要呢就是血液不干净。血液为啥不干净啊？啊，它为什么会造成淤堵啊？哎，一来呢是吃进来的肥脂油肝呢、啊。

0: 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啊，你看呢，直接就给咱们治到病根儿。而你这个情况呢，非常好啊，可能也是你同事突发意外这个原因呢，让咱们意识到这个危险了。
1: 对，
0: 趁轻治，赶紧治啊，咱不能让自己再发生同样的危险啊。所以说，及时的用上了发酵中药，危险现在肯定没有了啊。而且你年轻，病情呢也不特别严重。啊，也没发生过心梗，也没有出现过脑梗，就是供血供氧不足这种情况的话，也不用多啊。老师再给你开上一副，用完就可以了啊。
1: 好的，好的，再有一副就够了是吧？
0: 没错，再有一副药，整个身体都给你捋顺了。日常生活当中呢，别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劳逸结合，注意锻炼，饮食上稍微控制一点就行。
1: 哦，行行行，好的好的，李老师，那谢谢你，那就先这样，那我就赶紧先打电话问问我这边还有没有药的，然后。等这个过段时间我再给您来电话。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那么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啊，你好，你好啊！
0: 哎，你好。
3: 哎呀，李老师，我想问一下呀，就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它这个是正儿八经的药啊，还是就是我平时就那种以保健养生用的这些东西啊？
0: 咱们是国药正规批准的准字号的 OTC 甲类治疗型药品。
3: 哦。
0: 哎，国药准字的保健品，它是不具备治疗功效的啊。嗯
3: 哦哦哦，好好好，就是现在它还是就一块钱就一片的是不是？
0: 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虽然厂家多次提出啊，国内价格想要上调啊，但是老师都在这压着呢，人拖一天是一天啊。现在购买呢就是一块钱一片。
3: 哎呀，那太好了，太好了。
0: 嗯，
3: 这个它能止疼的对吧？
0: 它可不是我们真正意义上说吃那去痛片啊，说是止疼的，它是。通我们的血脉实现通则不痛，痛则不通的原则，从根儿上解决我们全身的疼痛问题。
3: 哦，
0: 你现在是哪儿疼？
3: 哎呀，我就这个关节疼啊。
0: 嗯嗯，
3: 这关节疼的我呀，睡觉我都睡不着。我想说出个门吧，那可都费劲了都。只要是一下雨啊，或者变个天呢，这给我疼的呀，可遭罪了。现在这不冬天了吗？我这样都恨不得这胳膊腿的成天呢就放那个热炕头上去。
0: 嗯，
3: 哎呀，这膏药吧我也贴了，止疼药呢也都吃了，但是吧也就是给缓解那一阵子的。
0: 嗯，那都不行，你这个风湿骨病啊，它病在哪儿呢？病是在骨骼上啊。你说你贴膏药它透不到骨啊，而且呢治病根源在哪儿啊？治病根源在我们这脾胃亏虚肝肾不足上。
3: 嗯嗯，
0: 脾胃亏虚肝肾不足，它引发了我们机体免疫力的下降，风寒湿邪这个时候乘虚而入，就导致了这个痹症啊。
3: 嗯，
0: 你那个骨病说白了它也是血脉不通，所以我们才会感觉到僵麻肿胀疼啊。你说这膏药啊热疗啊，那只是治标，是表面浮皮潦草，它不治本。而且风湿骨病为啥不好治？一般的药啊它药力不够，没有办法完成透骨治疗啊，它进不到这个病灶的内部。所以说很多人你看得了这个病一代几十年特别的遭罪。
3: 对对对，哎呀，我真是厉老师啊，就是咱们这个他不知道能不能管这个低血压呀。
0: 你血压多少？
3: 我呀高压我才90多点，低压呢就才50啊。
0: 嗯嗯，
3: 哎呀，我这整天呢浑身也没个劲儿，我要是蹲下去了然后起来的时候啊就得慢慢的起。我要是说起猛了的话，眼跟前全是那金星子呀，就会发黑那种。
0: 嗯。
3: 你说那生脉饮这些我这些年一直都喝着呢。但是吧它就是不管事儿。你看我这都喝了多少箱了都。可我血压呀就是上不来。我自己平时啊买了点什么黄芪啊当归这些的。就泡水喝呢，可也不行啊。
0: 嗯，
3: 现在呀我有时候这两个腿呀都是发软的， 哎呀，吃饭都吃不下去。

0: 那天我听你说呀，不光是高血压呀，容易出现这个心脑血管意外，说低血压也会出现这情况啊。哎呀，我说要是说咱这个还能够从根上啊去给治疗上，我也就特别想啊用一用它，想试试看呢。
1: 嗯嗯。
0: 不然你说我这一天天的我怎么办呢？这都给愁死了我现在。哎呀，你说这人呐、啊，这一有了病，这么活着呀，真是就没个盼头了，就觉得。
1: 确实是这样啊。你像这个生脉饮呢、
0: 嗯，
1: 它主要是干什么的呢？就是补气血的，啊。
0: 哦。
1: 包括你说你吃那个黄芪呀、啊、当归呀、啊，黄芪是补一身之气的，当归也是补血的。它的确呢，有助于我们血液流速的一个正常运行，平稳我们的血压。啊，但是呢，我说过很多次，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还有一点是啥呢？想要让我们这个血压始终保持平稳，我们应该注意的是提升脾胃的功能。为啥？你说血压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大家伙要知道，脾胃啊，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另外，这个脾胃啊，它也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说，不论你的风湿骨病，还是我们这个低血压，都得兼顾你这个脾胃，那这是治病的基础、
0: 嗯、
1: 就好像说咱们盖房子要挖地基一个道理，而且呢我们还得通血脉，只要你血脉畅通了，我跟你说你的风湿骨病这个症状很快就能够消失。
0: 哦，
1: 刚才我就说了，通则不痛，你为什么风湿骨病的人将麻肿胀疼全都是不通，所以说必须得通、
0: 嗯
1: 啊，再有就是强化肝肾功能，肝主筋，肾主骨，你的病在骨骼上，那你这个肝肾不能忽略，只要肝肾精通了，这就是一劳永逸的一个治法啊。
0: 哦，
1: 而咱们可以说是既有这个治疗的方向，又有治到深处的能力啊，因为它本身就是一方三通的、
0: 嗯、
1: 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治疗方向准确。再一个就是咱们是发酵药，发酵药药劲儿大，咱们现代发酵工艺到这儿都已经是第三代了，啊，可以讲每一片里边富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到第三代通过发酵工艺提炼出来的话，那它的浓度就更高了，啊，所以说你也别着急，就像你这个情况的话，你用上之后几天之内，咱们就可以见到很明显的效果，就这么快啊，而且三副我就能给你去根儿，别看多少年的老病根了，你不用着急上火。啊，
0: 哦哦，那好那好，那这下我这就放心了。
1: 嗯，
0: 就是我什么时候能够用得上它呀？
1: 哎呀，什么时候能用上这个得看看了啊！你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吧，啊，因为咱得提前申请了，现在 啊有药了，第一时间就给你送过去、
0: 哦、
1: 啊，没有的话呢，你就等一等，反正早一天用呢，早一天康复，先打电话问吧啊。
0: 那行那行，我这就去打电话去。
1: 好，
0: 那谢谢您了啊。
1: 哎，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好的，欢迎回来。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是李老师啊。李老师好。
1: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啊，我跟您这么说。

0: 我就是说是谢谢这个老师，谢谢咱们这个发小中的把我救了。
1: 您是老患者了。
0: 我这个情况我再跟你说说啊，哎呀，我感觉我自己啊是重新又活了一回。就是还想再麻烦李老师他帮我看看。
1: 具体什么情况呢您说一下。
0: 哦，我这情况是这样，我是这个高血压引起的脑梗。这个高血压呀真不是闹着玩的。不发生的时候啊是没啥感觉，不疼不痒也不迷糊啥的。平时就像这个例行公事一样吧，把降压药往我嘴里一放啊。就意味着没啥事了。我这情况后来啊打成想啊，就是在这个19年那个春天的时候啊突发脑梗了。
1: 嗯嗯。
0: 这个病啊你看看说来就来，来的还真快。当时也是正吃着饭嘛啊，这个筷子啊就自己不知道怎么就掉地下了。
1: 嗯嗯嗯。
0: 接着这个人啊身子一歪啊就倒地上了。
1: 哎。
0: 啊，这会儿正在家里吃饭嘛，还家里有人。这个说是不好听的话，家里也没人，真就死在屋里了。
1: 嗯嗯嗯。
0: 啊，这发病的时候自己根本啥都不知道了，身边有个手机你也打不了。
1: 嗯嗯。
0: 因为自己啥都不知道了嘛。后来这个家里人就送到医院以后啊，在医院住了将近一个月吧，什么药都用了，什么还用过好多这进口药，什么溶栓的，药虽然用了不少，钱没少花，但是啊，还留下这个后遗症了。
1: 嗯嗯。
0: 虽然说是这个命保住了吧。但是确实也是没少治疗，也没少费劲。
1: 嗯，
0: 治到最后呀、啊，还是这个整个这右半身子呀、啊，就是不当家，
1: 嗯、
0: 啊僵硬，胳膊、啊、是老端着，这个走路这个右腿吧，就是塌了了地，就是说是抬不起来，就是少、啊
1: 嗯。
0: 嗯，特别这个吃饭时候啊，感觉特别困难，特别费劲。你看人家就是家里人吃饭吧，就吃完面条嘛。一会儿就吃完了，可是我这就吃半天都吃不到嘴里头。怎么紧着慢着也得弄个一个来点儿。
1: 嗯，
0: 而且这个更糟心的是啊，我这个腿脚这是不但是不好啊，这个后来也有了这个前列腺增生的毛病了。本身腿脚就不好，前列腺一增生啊，老憋不住尿，所以有时候
1: 尿裤子里了。
0: 哎，尿裤子里头。
1: 嗯嗯
0: 啊，有时候尿到裤子弄到身上挺大味儿不说吧。老板给我换裤子的时候啊，我说这么大岁数了，这个脸都没地方搁，
1: 就感觉说自己就没有什么尊严了，是吧？
0: 对对对，
1: 嗯，
0: 就要这样下去，不就成个罪人一样了，是吧？哈，
1: 其实我理解，啊，多少患者都有这种感觉，啊，说宁可我这心脏病一下子就过去了，千万别让我偏瘫了，我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需要人照顾。其实吧。你真正出现这种疾病了之后呢，你会发现了，它不是说咱谁想得什么病就能得的，而且你得了这个病之后，也不是说啊你想怎么样就能怎么样。
0: 嗯，
1: 有很多脑中风后遗症偏瘫半身不遂的说，我想自杀都没那个条件，没那个能力，他真就是这样。
0: 嗯，
1: 但是还是那句话，病怎么来的，咱让他怎么走，找到正确的方法，咱们是完全可以康复的。
0: 又为了治这个病啊，这是钱我这也没少花，这个什么罪啊也没少受，
1: 嗯，
0: 可以跟您这么说吧，这有个偏方啊，就说这个泥鳅啊我都能活着吃过，
1: 嗯
0: 啊，还有那个蜈蚣，就是说这人家你说的嘛，以毒攻毒嘛，这个小土方啊我都试过，还有什么康复训练啦，物理治疗啦，都用过，没有太大的改善。
1: 嗯嗯
0: 啊，最后还是用了咱们这个，哎，算是帮我救了。这个后半辈子啊，要不你说我就完了。而且咱这最大好处就是一片才1块钱啊。
1: 嗯嗯。
0: 这个药还真是个好药。
1: 一片只卖1块钱，就是给咱们老百姓争取到的购药福利。平价药、放心药、花小钱治大病。本来价格是非常高昂的，因为它成本在那儿摆着呢。咱们用到的药物都是鲜活的。而且呢，他这个整个的发酵工艺那一套流水线就投资了 5.3 个亿。按说这个他都得打到咱们这个药品的这个价格里头。但是呢，你卖到国外一粒8美金，合人民币现在50多，不到60。我说你可以挣国外的钱，但是国内的老百姓这个钱你别挣。为了达成这项协议，我是把配方专利我免费给的，我1分钱没要。所以厂家拿到了这个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老慢病的发酵中药之后，就同意了咱们老百姓每片只花1块钱去购买。而且咱们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他为什么限购3副啊？每个人限购3副，就把病治好了你别用了啊。他具备易寿延年、长时间吃的这个条件 啊，但是厂

0: 家不允许，说一块钱一片不能让你长时间吃，就是因为老百姓得到实惠，厂家是需要搭钱的。而咱们这个发酵工艺打造的呢，它药劲大，药力猛，它每一片里边含有的863种的活性多肽，也能够快速的改善我们病人的症状。你就说一下你自己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1: 对啊，我记得就是说是用上有个3-4天的时候啊，
0: 嗯，
1: 这个老伴儿说是给我端饭，说擦擦手，一摸我这个手好像就哎，像没有那么凉了啊。
0: 嗯，
1: 老伴儿就问我说这个是不是真的药啊？这个发挥作用啊？当时我也自己没在意，我说我也不太知道啊。
0: 嗯，
1: 这个然后这个赶紧就测的血压，一测血压的时候啊，观察这个说这个血压也基本就正常了。而且他就是说是看看我这个嘴啊，好像没有以前那么歪的厉害了。
0: 嗯嗯。
1: 啊，用了用了有半个来月的时候吧，这个血压基本就平稳了，一般高压在135，低压85左右了。
0: 这就可以了。咱们这个年龄段啊，有这个血压状态是很好的。
1: 是。
0: 嗯。
1: 就是关键的是这个右半身子就比原来灵活了，就是以后的温度了。
0: 嗯。
1: 要不这个胳膊腿啊也是越来越灵活了。
0: 嗯，
1: 就是干点什么也自己能吃上点劲儿了，这个右胳膊啊，
0: 这是血脉逐渐的畅通了，气血能够正常运行了，你这个劲头就来了。
1: 哎，是，你看用了有一副药的时候吧，哎，我这个胳膊慢慢慢慢就能抬起来了，自己就说是基本有点是能掌控住了。拿个什么那个东西也能拿住一点了，有点劲儿了。
0: 嗯。
1: 这个腿走路时候啊，也不像原来刺了那么厉害了，能抬起点来了。特别是明显的，就是说是吃饭时候，原来用勺子，哎，这慢慢后来这个拿筷子也慢慢练习也拿住了。
0: 嗯嗯。
1: 就是再一个就是说，感觉到说话是比以前是越来越清楚了。
0: 你到现在为止的话，你用多少了？
1: 我现在就是三副药，马上就快用完了。
0: 嗯。
1: 这老师，你看我现在这个说话这个状态，是不是比原来是强多了啊？
0: 说实话，你要是不告诉我。咱们曾经是一个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我还真没听出来。你这个语言表达还是可以的。
1: 这个现在是最明显的，我这个说话比原来这个利索多了，而且嘴也不怎么歪了。
0: 嗯。
1: 啊，这个胳膊也好使了。虽然说没有这个正常人那么利索吧，但是说我觉得恢复现在这个程度了，哎呀，我也十分知足。
0: 嗯嗯。
1: 啊，就连这个过去那个前列腺也是好得多了。特别是最近晚上啊，这基本也就不起夜了。白天的时候有点尿啊，所以说也不着急了，也能憋住一会儿了。这到卫生间嘛，而且这个排尿时候啊，刷刷刷就排的这个挺利索，还就挺干净、挺顺利的。
0: 嗯
1: 啊，就是我现在就有个想法，就唯独最担心的怕就是这个病再复发反弹。找李老师，您来给我看看，给他开点药。你看我这个下一步。怎么个巩固啊，怎么个治疗哈、
0: 啊、你的心情呢老师非常理解啊，但是咱们作为国家正规批准的准字号的治疗型药品呢，并且是国宝级用药啊，我们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快，你也感受到了、吃上就好，用上就当事儿，这是发酵中药的一个亮点。那这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它来得非常快啊。再有是什么呢，准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咱们抓住了治疗疾病的根源，帮助我们解决根儿的问题啊！你像我们这个脑梗，很明显就脑血管堵了，那脑神经出现损伤了。它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消化吸收好之后，我跟你讲，你像什么很多的三高症啊，你甭管是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这个状态它就稳定了。因为你这个病往往都是吃进来的，同时呢，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只要脾胃功能强大了之后，你气血就足。那你只要气血足了，你气血能够正常运行了，它对于我们的各个指标来讲，它都是一个很好的助力作用啊。所以说你看这个中医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啊，都是要先通脾胃，先调理脾胃，然后二通血脉。那血脉指的是什么呢，血管和经脉。血管一通了之后行气血，关键把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能够给你运送到病灶当中去啊，你看我们这个脑神经的修复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这个800多种的活性多肽啊。然后我们三通肝肾干啥的，老师天天讲解毒代谢，肝脏是解毒的，肾脏是给咱们过滤血液的，他俩要配合好了，你血液就不会再遭受污染了，那你的脏腑也不会再受到毒素的侵袭，那我们就达到了标本兼治。因此啊老先生，

0: 啊，你现在各方面都挺好的，现在呢咱们吃饭也香了，睡觉也好了，吃的也多了，肢体呢也听大脑这个司令的支配了，而且你这个尿的也舒爽了，这个前列腺的问题啊也给咱们拿掉了，可以讲啊咱们是一方从头通到脚，一方从里治到外，所以我建议你用完手里边的药你直接就可以停药了。
1: 哦，那行行，听老师这么一说呢我就放心了。
0: 嗯，
1: 啊，那我就按您说的做。
0: 好，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哎，李老师。
0: 嗯。
3: 哎呀，您这人真是太好了，这么好的药啊，这才卖给我们一片1块钱，您这都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啊，这要是都像您这样啊，这大夫，那我们老百姓可就真有福气了。
0: 哎，其实我们这个行业吧从来都不缺英雄。老师做这点不算什么，但是我能够听得出来你应该是咱们的老患者了吧。
3: 对对，是老患者了，而且我已经受益了。
0: 嗯，
3: 发酵中药这个我用了快2副药了。
0: 嗯，
3: 连我老伴都说我恢复的简直就是个奇迹呀。您说像我这种病这么重，肺气肿肺心病都这么些年了，药吃的真的是没数了，但从来都没有这么好过，现在我都能吹胡子丝了。哎呀，这个是我的最爱。我昨天啊，给我们老伴和其他两个二胡配着呀，把那个二弦音乐整个曲子坚持下来了。
0: 哎呦，那这气儿挺好，气儿挺足啊。
3: 是呢，要不哪能做得到啊？我跟我老伴年轻的时候都是乐团的。
0: 嗯嗯。
3: 李老师，哎，我跟您说，要搁以前呢，就这个葫芦丝放我眼前，让我吹一口都不行了，就没那个气儿。
0: 那肯定的。
3: 连说话的劲儿都不够用，我也不敢出，一样有个凉风啊什么的，那就咳得不行了。
0: 嗯嗯嗯，
3: 天天捂着胸口，晚上啊，你根本躺都躺不下去。不过现在好了，这20多年没碰过的葫芦丝啊，这一次又给我拿出来了，而且呢，一整个曲子我都能坚持下来，我真是太高兴了。
0: 哎呦，您这20多年没碰了，你这病，你说你遭了多少年罪吧？嗯嗯嗯，而且我刚才我听你说话，你没咳嗽啊，你也没喘呢。
3: 是啊。我就说嘛，这人就这口气儿，我这口气儿终于喘匀实了。
0: 嗯嗯嗯。
3: 以前那咳的那根本就换不上这口气来呀、啊，连痰里头都带血，嘴唇都是紫的。
0: 嗯嗯。
3: 现在都好了，现在我这个鼻梁吧还是有那么点轻。
0: 说明你的心脏也不好、嗯、啊？为啥呀？因为你的嘴唇发紫，你鼻梁这地方发青，这都是心脏带来的。
3: 是，你看我现在说话哈，这嗓子不呼噜了，没有痰了，
0: 嗯，
3: 气儿也足了，现在这个人吧也有劲儿了。这么多年吃了那么多的药，我都不知道花了多少钱了，反正没把我的病治好。就这次这个1块钱1片的发酵中药，所以我知道现在这个程度啊，我真的是打心眼里感谢李老师。
0: 你们都是啊懂得感恩的人啊，你们这个心情老师非常理解。但是我一再的跟大伙讲哈、啊、治病救人那是李老师的本分。我也是希望啊在自己的有生之年能够多帮帮大家伙。尤其这几年呢老百姓太不容易了。也罹患各种慢性病之后，我们是既遭罪又花钱。对于有钱人来说呢，无所谓了，那钱只不过是一个数字。别说这点钱了，就算是我得了癌症了，现在有个那个什么治疗癌症那个针剂，打一针120万的，那我都能拿得出来啊！我也能用上最好的药物啊！这是有钱人。但是针对于咱普通大众来讲的话，那种既有病又没钱的滋味，叫谁摊上都非常难以接受。所以说我只想给大家伙争个活路出来，而你现在呢确实恢复的还是不错啊！你看这2副药下来，我们这肺气肿肺心病啊症状啊都已经得到了基本的控制了啊！这说明呢我们是抓住了病根，又给你下了猛药了。我说过这个肺心病它是咋回事啊？叫脾虚不运，痰浊阻肺，余邪未尽，心气不足引发的血脉淤堵之症啊，你肺气的盛衰它取决于我们脾胃的强弱。老师没说吗？脾胃就是气血生化之源。那再一个它为什么会堵啊？你身体里边的毒素哪来的呀？肝肾功能下降之后，解毒代谢能力不行，所以说你这个血脉才会堵，不然怎么会累积到你的心脏呢？啊，你这个人各个脏腑器官之间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不是说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就能够解决的。 但是咱们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从头通到脚，从里至到外，让我们焕然一新呐。
3: 是是，现在心里边就觉得呀，这个生活又有希望了。
0: 嗯，
3: 我就说想麻烦您再给我看看下一步该怎么治疗。
0: 也不用多了，你再巩固一副药、嗯、啊，咱这个病根啊就给你拔上去了。
3: 哎，好好好，哎呀，真是快熬出头了，
0: 还差一副药哈，用完咱就彻底熬出头了。我在这儿也祝您呢、
3: 哎、
0: 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常来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
4: 你好，我是包治百病客服，您购买的物品有问题，现在需要您配合退款。
5: 当客服主动来电，熟人通过网络借钱，这可能是精心设计的骗局，全民反诈需要你我清醒的头脑。
6: 最近

0: 疲惫、焦虑或低落，请记住，寻求帮助不是软弱，而是勇敢。关心自己，也关心身边那个突然沉默的朋友。一句你最近还好吗？或许就能带来光。
1: 好，哎，宝宝真棒。
2: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我在你身边，你却在看屏幕。孩子的成长没有回放键，父母的衰老也在不经意间。真实的拥抱比任何点赞都温暖。
0: 一道门隔开了两家人，一句问候却能打开两颗心。邻里温情就藏在微小的善意里，从今天起主动打个招呼吧。
3: 哎，下班了。哎，回来了。哎，怎么样今天？挺好。
4: 哎，怎么不牵绳呢？吓我一跳。
2: 爱他就请管好他，一根牵引绳是您对他的责任，也是对他人的尊重。让我们文明养犬，做合格的铲屎官，共创和谐社区。
5: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两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5个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6: 也许他会忘了回家的路，甚至忘了你的名字，但他可能还记得你小时候最爱的那首歌。
7: 他们不是故意遗忘，而是被疾病擦去了记忆。请给予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多一份耐心和理解。
8: 现场有没有医生啊？谁知道怎么急救？
9: 别再只是围观和等待，你的勇气和知识很可能挽救一个家庭。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
10: 恭喜您中奖了，请填写身份证号和银行卡信息领取。
11: 你好，我们需要核实您的账户，请提供短信验证码。
9: 七正在被垂钓，保护隐私从细节做起，别让透明人的悲剧上演。
12: 妈妈，我吃不下了。
13: 吃不下就别吃了，到了吧。
2: 你轻松的倒掉是许多人辛苦的从田间到餐桌，每一粒米都历经风雨。下次点餐请量力而行，节约粮食是一种高级的自律。
14: 爸爸，我这回考试考了第一名，你和妈妈什么时候回来看我呀？
9: 他们的童年少了父母的拥抱，多了对电话的等待。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留守儿童。如果可以，请给予他们多一份关注，让爱不缺席，让成长不留白。
15: 你好，我是多事百病客服，您购买的物品有问题，现在需要您配合退款。
2: 当客服主动来电，熟人通过网络借钱，这可能是精心设计的骗局。全民反诈需要你我清醒的头脑。
16: 最近我总觉得感到很累，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我是不是太脆弱了？
0: 如果你感到持续的疲惫、焦虑或低落，请记住，寻求帮助不是软弱，而是勇敢。关心自己，也关心身边那个突然沉默的朋友。一句你最近还好吗？或许就能带来光。
1: 哎，宝宝真棒。
2: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我在你身边，你却在看屏幕。孩子的成长没有回放键，父母的衰老也在不经意间。真实的拥抱比任何点赞都温暖。
0: 一道门隔开了两家人，一句问候却能打开两颗心。邻里温情就藏在微小的善意里，从今天起主动打个招呼吧。
3: 哎，下班了。哎，回来了。哎，怎么样今天？挺好。
4: 哎，怎么不牵绳呢？吓我一跳。
2: 爱他就请管好他，一根牵引绳是您对他的责任，也是对他人的尊重。让我们文明养犬，做合格的铲屎官，共创和谐社区。
5: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两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5个小时，也足

0: 2万元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1: 也许他会忘了回家的路，甚至忘了你的名字，但他可能还记得你小时候最爱的那首歌。
2: 他们不是故意遗忘，而是被疾病擦去了记忆。请给予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多一份耐心和理解。
3: 现场有没有医生啊？谁知道怎么急救？
4: 别再只是围观和等待，你的勇气和知识很可能挽救一个家庭。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
5: 恭喜您中奖了，请填写身份证号和银行卡信息领取。
6: 您好，我们需要核实您的账户，请提供短信验证码。
4: 当心，你的个人信息正在被垂钓，保护隐私从细节做起，别让透明人的悲剧上演。
7: 妈妈，我吃不下了。
8: 吃不下就别吃了，到了吧。
1: 你轻松的倒掉是许多人辛苦的从田间到餐桌，每一粒米都历经风雨，下次点餐请量力而行。节约粮食是一种高级的自律。
9: 爸爸，我这回考试考了第一名，你和妈妈什么时候回来看我呀？

0: 他们的童年少了父母，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留守儿童。如果可以，请给予他们多一份关注，让爱不缺席，让成长不留白。
1: 你好，我是包治百病客服，您购买的物品有问题，现在需要您配合退款。
2: 当客服主动来电，熟人通过网络借钱，这可能是精心设计的骗局，全民反诈需要你我清醒的头脑。
3: 最近我总觉得感到很累，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我是不是太脆弱了？
4: 如果你感到持续的疲惫、焦虑或低落，请记住，寻求帮助不是软弱，而是勇敢。关心自己，也关心身边那个突然沉默的朋友。一句你最近还好吗？或许就能带来光。
5: 好，宝宝真棒。
2: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我在你身边，你却在看屏幕。孩子的成长没有回放键，父母的衰老也在不经意间，真实的拥抱比任何点赞都温暖。
4: 一道门隔开了两家人，一句问候却能打开两颗心，邻里温情就藏在微小的善意里。从今天起，主动打个招呼吧。
6: 哎，下班了。哎，回来了。
7: 哎，
6: 怎么样今天？
7: 挺好。
8: 哎，怎么不牵绳了？吓一跳。
2: 爱他就请管好他，一根牵引绳是您对他的责任，也是对他人的尊重。让我们文明养犬，做合格的铲屎官，共创和谐社区。
9: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两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5个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10: 也许他会忘了回家的路，甚至忘了你的名字，但他可能还记得你小时候最爱的那首歌。
11: 他们不是故意遗忘，而是被疾病擦去了记忆。请给予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多一份耐心和理解。
12: 现场有没有医生啊？谁知道怎么急救？
0: 别再只是围观和等待，你的勇气和知识很可能挽救一个家庭。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
13: 恭喜您中奖了，请填写身份证号和银行卡信息领取。
14: 您好，我们需要核实您的账户，请提供短信验证码。
0: 当心，你的个人信息正在被垂钓，保护隐私从细节做起，别让透明人的悲剧上演。
15: 妈妈，我吃不下了。
16: 吃不下就别吃了，倒了吧。
2: 你轻松的倒掉，是许多人辛苦的从田间到餐桌，每一粒米都历经风雨。下次点餐，请量力而行。节约粮食是一种高级的自律。
17: 爸爸，我这回考试考了第一名，你和妈妈什么时候回来看我呀？
0: 他们的童年少了父母的拥抱，多了对电话的等待。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留守儿童。如果可以，请给予他们多一份关注，让爱不缺席，让成长不留白。
1: 你好，我是包治百病客服，您购买的物品有问题，现在需要您配合退款。
2: 当客服主动来电，熟人通过网络借钱，这可能是精心设计的骗局，全民反诈需要你我清醒的头脑。
3: 最近我总觉得感到很累，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我是不是太脆弱了？
4: 如果你感到持续的疲惫、焦虑或低落，请记住，寻求帮助不是软弱，而是勇敢。关心自己，也关心身边那个突然沉默的朋友。一句你最近还好吗？或许就能带来光。
5: 宝宝真棒。
2: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我在你身边，你却在看屏幕。孩子的成长没有回放键，父母的衰老也在不经意间，真实的拥抱比任何点赞都温暖。
4: 一道门隔开了两家人，一句问候却能打开两颗心。

0: 里温情就藏在微小的善意里。从今天起，主动打个招呼吧。
1: 哎，下班了。哎，回来了。哎，怎么样？今天挺好，挺好，挺好。
2: 哎，怎么不牵绳了？吓我一跳。
3: 爱他就请管好他，一根牵引绳是您对他的责任，也是对他人的尊重。让我们文明养犬，做合格的铲屎官，共创和谐社区。
4: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两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5个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3: 也许他会忘了回家的路，甚至忘了你的名字，但他可能还记得你小时候最爱的那首歌。
5: 他们不是故意遗忘，而是被疾病擦去了记忆。请给予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多一份耐心和理解。
6: 现场有没有医生啊？谁知道怎么急救？
7: 别再只是围观和等待，你的勇气和知识很可能挽救一个家庭。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
8: 恭喜您中奖了，请填写身份证号和银行卡信息领取。
9: 您好，我们需要核实您的账户，请提供短信验证码。
7: 当心，你的个人信息正在被垂钓，保护隐私从细节做起，别让透明人的悲剧上演。
10: 妈妈，我吃不下了。
11: 吃不下就别吃了，到了吧。
3: 你轻松的倒掉是许多人辛苦的从田间到餐桌，每一粒米都历经风雨，下次点餐请量力而行。节约粮食是一种高级的自律。
12: 爸爸，我这回考试考了第一名，你和妈妈什么时候回来看我呀？
7: 他们的童年少了父母的拥抱，多了对电话的等待，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留守儿童。如果可以，请给予他们多一份关注，让爱不缺席，让成长不留白。
13: 您好，我是多智百病客服，您购买的物品有问题，现在需要您配合退款。
3: 当客服主动来电，熟人通过网络借钱，这可能是精心设计的骗局。全民反诈需要你我清醒的头脑。
14: 最近我总觉得感到很累，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我是不是太脆弱了？
0: 如果你感到持续的疲惫、焦虑或低落，请记住，寻求帮助不是软弱，而是勇敢。关心自己，也关心身边那个突然沉默的朋友。一句你最近还好吗？或许就能带来光。
15: 好，哎，宝宝真棒。
3: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我在你身边，你却在看屏幕。孩子的成长没有回放键，父母的衰老也在不经意间，真实的拥抱比任何点赞都温暖。
0: 一道门隔开了两家人，一句问候却能打开两颗心。邻里温情就藏在微小的善意里。从今天起，主动打个招呼吧。
1: 哎，下班了。哎，回来了。哎，怎么样？今天挺好，挺好，挺好。
2: 哎，怎么不牵绳了？吓我一跳。
3: 爱他就请管好他，一根牵引绳是您对他的责任，也是对他人的尊重。让我们文明养犬，做合格的铲屎官，共创和谐社区。
4: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两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5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3: 也许他会忘了回家的路，甚至忘了你的名字，但他可能还记得你小时候最爱的那首歌。
5: 他们不是故意遗忘，而是被疾病擦去了记忆。请给予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多一份耐心和理解。
6: 现场有没有医生啊？谁知道怎么急救？
7: 别再只是围观和等待，你的勇气和知识很可能挽救一个家庭。

0: 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
1: 恭喜您中奖了，请填写身份证号和银行卡信息领取。
2: 您好，我们需要核实您的账户，请提供短信验证码。
0: 当心，你的个人信息正在被垂钓，保护隐私从细节做起，别让透明人的悲剧上演。
3: 妈妈，我吃不下了。
4: 吃不下就别吃了，到了吧。
5: 你轻松的倒掉是许多人辛苦的从田间到餐桌，每一粒米都历经风雨，下次点餐请量力而行，节约粮食是一种高级的自律。
6: 爸爸，我这回考试考了第一名，你和妈妈什么时候回来看我呀？
0: 他们的童年少了父母的拥抱，多了对电话的等待，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留守儿童。如果可以，请给予他们多一份关注，让爱不缺席，让成长不留白。
7: 您好，我是包治百病客服，您购买的物品有问题，现在需要您配合退款。
5: 当客服主动来电，熟人通过网络借钱，这可能是精心设计的骗局，全民反诈需要你我清醒的头脑。
8: 最近我总觉得感到很累，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

0: 我是不是太脆弱？
1: 和持续的疲惫、焦虑或低落，请记住，寻求帮助不是软弱，而是勇敢。关心自己，也关心身边那个突然沉默的朋友。一句你最近还好吗？或许就能带来光。
2: 好，哎，宝宝真棒。
3: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我在你身边，你却在看屏幕。孩子的成长没有回放键，父母的衰老也在不经意间。真实的拥抱比任何点赞都温暖。
1: 一道门隔开了两家人，一句问候却能打开两颗心。邻里温情就藏在微小的善意里。从今天起，主动打个招呼吧。
4: 哎，下班了。哎，回来了。哎，怎么样今天？挺好。
5: 哎，怎么不牵绳了？吓我一跳。
3: 爱他就请管好他，一根牵引绳是您对他的责任，也是对他人的尊重。让我们文明养犬，做合格的铲屎官，共创和谐社区。
6: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2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个半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7: 也许他会忘了回家的路，甚至忘了你的名字，但他可能还记得你小时候最爱的那首歌。
8: 他们不是故意遗忘，而是被疾病擦去了记忆。请给予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多一份耐心和理解。
9: 现场有没有医生啊？谁知道怎么急救？
10: 别再只是围观和等待，你的勇气和知识很可能挽救一个家庭。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
11: 恭喜您中奖了，请填写身份证号和银行卡信息领取。
12: 您好，我们需要核实您的账户，请提供短信验证码。
10: 当心，你的个人信息正在被垂钓，保护隐私从细节做起，别让透明人的悲剧上演。
13: 妈妈，我吃不下了。
14: 吃不下就别吃了，到了吧。
3: 你轻松的倒掉，是许多人辛苦的从田间到餐桌，每一粒米都历经风雨。下次点餐请量力而行，节约粮食是一种高级的自律。
15: 爸爸，我这回考试考了第一名，你和妈妈什么时候回来看我呀？
10: 他们的童年少了父母的拥抱，多了对电话的等待。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留守儿童。如果可以，请给予他们多一份关注，让爱不缺席，让成长不留白。
16: 你好，我是多次百病客服，您购买的物品有问题，现在需要您配合退款。
3: 当客服主动来电，熟人通过网络借钱，这可能是精心设计的骗局。全民反诈需要你我清醒的头脑。
0: 最近我总觉得感到很累，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我是不是太脆弱了？
1: 如果你感到持续的疲惫、焦虑或低落，请记住，寻求帮助不是软弱，而是勇敢。关心自己，也关心身边那个突然沉默的朋友。一句你最近还好吗？或许就能带来光。
2: 好，哎，宝宝真棒。
3: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我在你身边，你却在看屏幕。孩子的成长没有回放键，父母的衰老也在不经意间。真实的拥抱比任何点赞都温暖。
1: 一道门隔开了两家人，一句问候却能打开两颗心。邻里温情就藏在微小的善意里。从今天起，主动打个招呼吧。
4: 哎，下班了。哎，回来了。哎，怎么样今天？挺好。
5: 哎，怎么不牵绳了？吓我一跳。
3: 爱他就请管好他，一根牵引绳是您对他的责任，也是对他人的尊重。让我们文明养犬，做合格的铲屎官，共创和谐社区。
6: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

0: 烧两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一个半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1: 也许他会忘了回家的路，甚至忘了你的名字，但他可能还记得你小时候最爱的那首歌。
2: 他们不是故意遗忘，而是被疾病擦去了记忆。请给予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多一份耐心和理解。
3: 有没有医生啊？谁知道怎么急救？
4: 别再只是围观和等待，你的勇气和知识很可能挽救一个家庭。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
5: 恭喜您中奖了，请填写身份证号和银行卡信息领取。
6: 您好，我们需要核实您的账户，请提供短信验证码。
4: 当心，你的个人信息正在被垂钓，保护隐私从细节做起，别让透明人的悲剧上演。
7: 妈妈，我吃不下。
8: 前方到站沈阳站。
9: 妈妈。

0: 盛开，世界上第一只鸟在这里飞翔。这里有中华文明的第一缕曙光，文化传千年，文脉共古今。听见辽宁，畅游辽宁。
1: 这是一片滋润着革命红色基因的土地，抗日战争起始地，解放战争转折地，新中国国族最爱地，抗美援朝出征地，新中国工业奠基地，雷锋精神发祥地，
2: 辽宁欢迎您。
3: 想法一变天地宽，再加把劲。
4: 有过浴血荣光，才对胜利充满渴望；有过困顿、挫折、彷徨，才对全面振兴更加向往。这是辽宁人的精神气质，这是新时代辽沈战役的铿锵誓言。
5: 咱们年轻人，这大伙儿不就跟一家人似的吗？我是机舱一的，
6: 冶炼厂
5: 液压气的，
7: 电炼厂的，
8: 重型的，
9: 熬夜开块。
10: 有种热情的，年轻的时候，咱们都为共和国工业兵基地奉献了青春，退了休，咱们为讲好辽宁六地精神，公益宣传，
11: 好不好？好。
12: 我们是青春向导青年学生，
13: 我们是白衣天使，我们是运动健儿，我们是守护希望的人民教师，
14: 我们是赴汤蹈火的消防战士，我们是心怀大爱的社区志愿者。
15: 十四亿个我就是中国。
16: 老师告诉我们要爱祖国，
17: 你们是国家的未来。
16: 我知道，没有国就没有家，没有家就没有我了。
18: 我是环卫工人，每天用劳动扮靓城市。
19: 我是一急诊科医生，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
20: 我是名教师，坚守山区教育是我的职责。
21: 胸前的党徽使他们成为平凡中的不平凡。
22: 爷爷用葡萄换来了爸爸的大学学费，毕业后爸爸又回来。
23: 读了书才能种好葡萄，
24: 我搞个新品种。
22: 爸爸用葡萄换了小洋房，大学毕业我也回了山里。我们一家一步一脚印走出了贫穷，山里的葡萄又要熟了，
25: 今年肯定特别甜。
26: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27: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28: 天地玄黄，宇宙
29: 也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30: 爷爷总说，
3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加勺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32: 要堂堂正正。
3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34: 二十四节气，春华秋实，生生不息。
35: 春雨惊春秋谷天，夏暖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34: 春花秋月夏风冬雪，四季芳华与岁月以闻名，很美很珍贵。
2: 辽宁欢迎您。
36: 大哥

0: 这里盛开，世界上第一只鸟在这里飞翔，这里有中华文明的第一缕曙光，文化传千年，文脉贯古今，披荐辽宁，畅游辽宁。
1: 这是一片具备着革命红色基因的土地，抗日战争起始地，解放战争转折地，新中国国足最爱地，抗美援朝东征地，新中国工业奠基地，雷锋精神发扬地，
2: 辽宁欢迎您。
3: 想法一变，天地宽，
4: 再加把劲。
0: 有过浴血荣光，才对胜利充满渴望；有过困顿、挫折、彷徨，才对全面振兴更加向往。这是辽宁人的精神气质，这是新时代老省战役的铿锵誓言。小时候，春节是丰盛的年夜饭，是盼望的压岁钱；长大后，春节是漫漫的回家路，是满满的幸福味。
5: 前方到站沈阳站，
6: 妈妈，我回来了。
7: 春节，我们回家过年。
8: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8: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赶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

0: 频道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刻呀，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的所有疾病出自于哪儿啊？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咱们中医药的天花板，发酵中药的三通治疗理论啊，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

一要从头给你通到脚，一要从里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关键是什么呀？因为我们老百姓来讲啊，它价格良心的，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这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啊。李老师行医将近30年了，这么多年以来，我见到了太多的患者为了救命，为了治病，卖房子卖地，债台高筑。那些个因病返贫，因病致贫的案例，让我深刻的理解了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这句话的意义。所以说我研发出发酵中药，但绝对不能让它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你再好的药品，老百姓用不起，它意义何在？就像我之前说的，一针能够让癌细胞清零的针剂120万，普通老百姓有几个能用得起的？富人的命是命，咱们穷人的命就不是命了吗？生命面前人人平等。所以为啥我说这一生最骄傲的事儿，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三代延寿方，我给它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要知道1块钱一片啊，连咱们成本都远远不够啊。这靠出口海外的利润给咱们老百姓、国内的老百姓进行补贴的。所以为什么厂家他不愿意多卖呀？最多限购三副药，啥意思？就是我给你治好病了就行了。很多人说，李老师啊，我想多用一段时间，我按保健量啊，我益寿延年，那我们这儿也不敢给你登记，你怕厂家那边调查起来了，他们是抽查。所以说很多患者就换了名的来订购。你想一想，人家卖到国外去，一片8美金，合人民币50-60，卖咱们1块钱一片，卖的越多人家贴的越多，对吧？但是呢，不卖不行，为啥？因为我是当初跟人家是白纸黑字，我这签的条件，不然的话我又不要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就要这么一个要求，1块钱一片，让咱国内的老百姓得用上。不卖不行，但是卖了干什么？治病，治好老慢病以后了，我就不卖了。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就这么着来的，每人限购三副。不过呢，卖到国外去吧，它一片啊8美金呢、啊，这个呢我倒挺愿意的。因为也正是因为有了国外的这个高价，咱们国内的患者才有这个机会1块钱一片去治病啊。这花小钱用好药治的是大病。不过在这儿啊，我还得提醒咱们听众朋友，别说咱们发酵中药用起来没有什么经济包袱啊，你就算是5块钱一片、10块钱一片，那咱有病的该治也得治，千万不要拖延。因为小病不治，大病难治，这个道理咱们心里边得有数。比如说我们听众朋友们，就任何的脏腑上长了个结节什么的，有很多人感觉着我不拿它当回事啊，你要真是有一天发展成恶性疾病的时候，你就后悔去了。说我肠子上长了个息肉你不在意，我不就是多跑几趟厕所吗？但有一天恶变了，你就不怕吗？说我岁数大了，我前列腺有些增生，很多人都不在乎，因为老年人啊，这常见病，排尿不畅的，这属于多发病，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你知道它严重了会要命吗？就这样的案例太多了。包括说到这儿，我就多啰嗦几句。俗话说，女人的乳房，男人的前列腺，这是一生当中最令人头疼的部位，发病率非常高。岁数越大，就男人的前列腺这个地方，它发病率越多啊。因为年纪大之后了，你看我们这个肝肾功能它就不足了，体内的毒素垃圾会越来越多啊。它有一些毒素啊，它会积存在我们的内肾啊，也就是前列腺这个位置。因为前列腺呢，它属于中医讲的这个内肾的范畴。那么当毒素堆积在前列腺的时候吧，你这个腺体就会膨大。正常男人的前列腺不过就是水煮栗子那么大，可是我们很多的男人的前列腺有的像鸡蛋、鸭蛋、鹅蛋那么大，哦，那你这个时候来讲的话，你这血脉是不是它就完全淤堵？你血脉一旦淤堵之后了，你这个精气血无法正常运行，你的营养供应它就不足了呗。再加上尿道、膀胱因为前列腺增生水肿变大之后，

再加上尿道膀胱因为前列腺增生水肿变大之后呢被压排了，但是不一会儿又来尿了。但是李老师讲到这儿，可能会有人说了，说不就尿的多点吗，身上有股尿骚味吗，我这么大岁数了谁笑我呀。那我想跟你讲的是，你这病时间长了之后了，他不遭罪吗？你像有多少老年人出现尿逐流，尿不出来尿着活人要尿给憋死，这事儿没体会过吗？忍受不住了再说插那个导尿管进行排尿。还有的人出现尿失禁的，只能带着尿不湿，要不然不敢出门。另外前列腺疾病如果带

这个十年以上 50% 的人，也就是说半数的会产生前列腺，说白了就是尿毒症啊。所以说呢，你们还能小看前列腺的问题吗？啊，有的人讲那、啊、不就是不耽误吃不耽误喝不痛不痒的吗？我管它干啥呀？或者说没有用对治疗的方法，用些小药顶一顶，反正对付着呗。你要这么细，尿滴滴、尿频、尿急、尿等待的排尿情况，金大叔啊，给我来电话，说咱那个发酵中药算是把他从鬼门关给拉回来，怎么回事呢？这老金大叔啊，他是土生土长的保定人，他是从60多岁开始出现了排尿费力的这个情况，当然刚开始也没那么严重，白天还好，晚上的时候啊起两次夜，后来陆续的就增多了，夜尿达到了五六次七八次，每次解的量都不多，一宿折腾下来呀、啊，你看看吧，他根本睡不了几个小时的觉。一说他给自己耽误了，这老金大叔啊就特别委屈。李老师，我哪给自己耽误？我能不治吗？没少跑医院呢，那药啊一直在吃，前列康、前列通各种消炎药也都用了，就是这个病啊，它时好时坏的。有的医生啊说，就建议这个金大叔啊说，你做这个前列腺电切手术。当时他也咨询了，说手术过程比较痛苦，需要膀胱冲洗，还会有血尿，还得带这个袋儿。另外他也不少花钱，而且术后还需要很长时间插这个尿管，有不少人做了手术之后啊没过几年又复发了，所以他觉得自己年纪吧也不小了，说能保守治疗吧就尽量的不手术了。可是病情呢越来越重，尤其就是最近这一两年，

0: 岁数大了之后免疫力下降，感冒不容易好，而且呢还容易引起肺部感染，就很麻烦。而这个金大叔呢，他这个病让他起夜，他晚上睡不好啊。第二，他这个病也让他免疫功能低下，等到了后期肌酐指标飙升到500多，尿素氮 15.6， 而且双肾严重积水，还有贫血的反应，脸都浮肿了，吃不下去东西，极其的虚弱身体啊。很显然他的病情已经是迈入了什么阶段呢？肾功能衰竭，就这个肾功能衰竭距离尿毒症也就是一步之遥了。然后金大叔也非常清楚自己的病情，以为自己活不过80了啊，就跟老伴就说了，说我要走了呀，你就跟那个谁谁谁过吧啊，他人挺好的，亏不了你，就开始交代后事了。老伴要是哭了，他还故作坚强的安慰呢，啊，我都80了，也够本了，你也别伤心。但话说回来了，说不怕死的都是嘴上说，谁心里边甘心呢？啊，那咱们生活当中呢，百岁的不比比皆是吗？谁来这人世上他也不容易，对吧？人世间走一回，甭管开心快乐、悲伤愤怒，没有就是甘心情愿的就过够了不想活的，谁不想多活几年呢？就过得再差的人，他都想着他有个盼头。所以说呢，你看他嘴上硬，他自个儿怎么样？他自个儿心里边也憋屈，也不甘心，该有的招还得用。要不怎么说呢，这金大叔讲的说，要不说我命不该绝，老天保佑，就在家呢待着，大门不穿门不迈的，不敢出去了。结果听广播解闷的，听到咱这节目，当他得知李老师什么，我就好像看到了这个生命的火种一般的，有点希望了。然后就打通了我们的电话，打场外指导老师那儿，因为大家伙都知道跟我通话得提前预约嘛，直接给自己就申请了3副药，1块钱一片，都也没花多少钱，跟以前比那简直差太远了。你说3副能治好，而且说我要用的效果不好，把药给我拿回来，所以犹豫都没犹豫，定了3副，他怕断药嘛。所有人都知道发酵中药都是需要提前申请的，根据这个申请的这个名额时间，然后陆陆续续的给大家进行派送，要是赶上当地有药，哎，2-3天、3-5天就用上了，很快。但是赶上当地没有药，那需要等待的时间就比较长。所以为什么李老师我这告诉大伙儿，我说咱们呢最好是提前预约，你别等到手里边的药剩个1-2天的时候你再给我打电话啊，那不是随时都有的。而这金大叔呢就刚好赶上药源非常紧张的时期，好几天没拿到药，给他急坏了，天天打电话催呀，怎么回事啊，怎么还没给我送啊。其实这病在谁身上啊，这是谁难受谁知道，所以他这个心情啊咱也理解。尤其就他这样的，生死就在那一线之间，就等着赶紧给他救命。再说呢，谁不着急？不然他得透析去。那透析的结果，咱有过经历的人都知道，最后呢是人财两空啊，悲凉的离开这个世界，对吧？花钱治病没治好，含恨而终。所以说，连我还有咱们场外指导老师啊，都帮他催他这个药。等轮到他这个份额的时候，赶紧把药给他发过去。但是金大叔呢，服用上咱们也就3-4天的功夫，他说觉得这舒服不少，排尿啊能够多少顺畅点了，手脚啊有热乎气儿了。原来那个小肚子、会阴部啊、手脚啊都是冰凉的，10多天的时候吧，他觉得能夹住尿了，比如说有尿感了，哎，多少能控制一些了，脸上的浮肿也消了不少，这个眼皮啊早上一起来的时候吧，看着没那么厚重了。胃口也强了，能吃进去东西了。等一副药用完的时候吧，金大叔就不用带那个尿不湿了。晚上虽然还能偶尔的起个2-3次啊，但是每次排尿的量它增加了。到卫生间之后吧，也不用等那么长时间了。身上呢也有点劲儿。啊，那确实就是一天比一天好。3副药用下来之后吧，我之前就叮嘱他，我说一定去医院呢去复查去。因为我们要用精密的仪器检测来验证我们效果啊，他做彩超，这个腺体已经恢复到4×3×2，就正常了啊。验尿的这个尿素氮是 5.8， 肌酐呢降到了85。徒弟老师啊，我现在我就感觉我一觉就能睡到大天亮，胃口还特别好，吃饭也可能吃了 啊，出去溜的时候感觉浑身呢就特别轻松，来电话呀乐得合不拢嘴，开心的不得了。李老师也是，就每次我说实话我听到这样的消息的时候我都非常欣慰。我们就约定好了，我说咱们呢要一起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你包括金大叔，那真的就是命悬一线，他如果再拖一拖，真到了尿毒症这个阶段了，你想用咱们进行治疗，对不起，没那个本事了。所以说我想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老哥哥老姐姐们，不要觉得什么高血压高血脂动脉硬化前列腺增生肥大，这都是小毛病，不在乎，小病不治大病难医。如果说你病轻的时候，咱既没有危险也少遭罪，花钱也少，你也药也少吃，你从根上进行治疗不很快就好了。但是你一旦要是过严重了之后，那不一定能不能治。所以说我希望听众朋友们能够重视起来。很多人就纳闷了，说李老师啊，他这个前列腺增生逐瘤的问题，你包括肾功能啊，都已经迈入衰竭的一个状态了，为什么用上发酵中药三通疗法之后它能好呢？大家伙想想啊，我们老年人为什么容易得这个前列腺增生，年轻小伙子怎么没人得这病？你看那年轻小伙子大不了就是个前列腺炎，主要是什么？老年人吃不动了，脾胃亏虚，气血不足，因为你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而这个脾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看那前列腺疾病的患者是不是都怕凉怕辛辣怕上火，什么都怕，是吧？就在这儿。另外前列腺增生肥大是腺体里面有毒素垃圾了，这些毒素打哪儿来的？肝肾的解毒代谢能力变差了。我刚才就说了，我说前列腺它属于中医讲的内肾的范畴，你肝肾功能不行，同时呢你看我们前列腺疾病患者为什么尿不出来尿，尿流为什么变得那么细弱啊？这是因为龙闭之症，血脉不通的结果。那么最糟糕的是什么呢？我刚才说了，你增生的腺体使这个尿液不能通过尿道完全排出去，它就会积蓄在我们膀胱里边，膀胱里边这个尿液积蓄到一定的数量的时候吧，它会反向的流到我们的肾脏，就会造成肾脏积水啊，长时间的肾积水必然会引发肾衰竭。你瞧瞧，这是不是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导致的？包括其他的老年病也是如此。我们说疾病怎么来的，只要找对病路了，咱们就可以从根上给它拿掉，给它赶走。发酵中药它之所以能够治疗这些个老慢病，治一个好一个，那就是因为咱们治疗的方向是非常准确的。我们本身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针对的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进行整体的治疗。再加上我们又是发酵中药，每一片里边都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个药劲儿啊，一般的药物是比不了的。所以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就能够从根本上给我们解决问题。因此呢，咱们收音机前的还在那儿一把把吃药，为了治心伤了肝，为了治肺伤了胃，就这些朋友们，信李老师一句话，咱别一条道跑到黑。你给自己一个机会，你换一种药品进行医治，就等于说给我们换一种人生。而且你们尽管来试用，这不要紧的啊，你们没有任何负担。李老师拍着胸脯的跟大伙讲，效果不好你把药拿回来，一块钱我也不会让你们错花。作为一名医者，说话要讲良心，你用上之后你就知道咱们自个儿占了多大便宜。只不过就是什么，它这里边的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它整个的炮制工也是极其的繁琐，要真的是千锤百炼，所以说用时比较长，生产力度非常有限。再加上咱们国内的慢性病患者这么多，还得承担出口24个国家的重任，即便是我们限购每人最多只能订三副，但是往往也是一药难求。只要你们当地有药，赶紧用上，多一个机会咱就多一条出路。就说这么多，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0307370400。

0: 030737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1: 脍炙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0: 好的，欢迎回来。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1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喂，你好。
3: 哎，李老师。
2: 嗯。
3: 哎呀，您这人真是太好了，这么好的药啊，这才卖给我们1片1块钱，您这都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啊。这要是都像您这样啊，这大夫，那我们老百姓可就真有福气了。
2: 其实我们这个行业吧，从来都不缺英雄啊。老师做这点不算什么，但是我能够听得出来，你应该是咱们的老患者了吧？
3: 对对，是老患者了，而且我已经受益了。
2: 嗯，
3: 发酵中药这个我用了快2副药了。
2: 嗯，
3: 连我老爸都说我恢复的简直就是个奇迹呀、啊。您说你像我这种病这么重，肺气肿、肺心病都这么些年了，药吃的真的是没数了，但从来都没有这么好过。现在我都能吹葫芦丝了。哎呀，这个是我的最爱。我昨天啊，给我们老伴和其他2个2壶配着呀，把那个2全硬液整个曲子坚持下来了。
2: 哎呦，那这气儿挺好，气儿挺足啊。
3: 是呢，要不哪能做得到啊？我跟我老伴年轻的时候都是乐团的。李老师。哎，我跟您说，要搁以前呢，就这个葫芦丝放我眼前，让我吹一口都不行了，就没那个气儿。
2: 那肯定的，
3: 连说话的劲儿都不够用，
2: 嗯、
3: 我也不敢出，一样有个凉风啊什么的，那就咳得不行了。
2: 嗯嗯嗯，
3: 天天捂着胸口，晚上啊，你根本躺都躺不下去。不过现在好了，这20多年没碰过的葫芦丝啊，这一次又给我拿出来了。而且呢，一整个曲子我都能坚持下来，我真是太高兴了。
2: 哎呦，您这20多年没碰了，你这病，你说你遭了多少年罪吧？嗯嗯
3: 嗯。
2: 而且我刚才我听你说话，你没咳嗽啊，你也没喘呢。
3: 是啊，我就说嘛，这人就这口气，我这口气终于喘匀实了。
2: 嗯嗯嗯。
3: 以前的咳的那根本就换不上这口气来呀、啊，连痰里头都带血，嘴、
2: 哦、
3: 唇都是紫的。
2: 嗯嗯。
3: 现在都好了，现在我这个鼻梁吧还是有那么点。
2: 说明你的心脏也不好、
3: 嗯、
2: 啊？为啥呀？因为你的嘴唇发紫，你鼻梁这地方发青，这都是心脏带来的。
3: 是，你看我现在说话哈，这嗓子不呼噜了，没有痰了，
2: 嗯，
3: 气儿也足了。现在这个人吧也有劲儿了。这么多年吃了那么多的药，我都不知道花了多少钱了，反正没把我的病治好。就这次这个1块钱一片的发酵中药，给我治到现在这个程度，我真的是打心眼里感谢李老师。
2: 你们都是啊，懂得感恩的人。啊，你们这个心情老师非常理解，但是我一再的跟大伙讲哈。

0: 治病救人，那是李老师的本分。我也是希望啊，在自己的有生之年能够多帮帮大家伙。尤其这几年呢，老百姓太不容易了，也罹患各种慢性病之后，我们是既遭罪又花钱。对于有钱人来说呢，无所谓了，那钱只不过是一个数字。别说这点钱了，就算是我得了癌症了，现在有个那个什么治疗癌症那个针剂，打一针120万的，那我都能拿得出来啊，我也能用上最好的药物啊，这是有钱人。但是针对于咱普通大众来讲的话，那种既有病又没钱的滋味，叫谁摊上都非常难以接受。所以说我只想给大家伙争个活路出来。而你现在呢，确实恢复的还是不错啊，你看这两副药下来，我们这肺气肿、肺心病啊，症状啊，都已经得到了基本的控制了啊，这说明呢，我们是抓住了病根，又给你下了猛药了。我说过，这个肺心病它是咋回事啊？叫脾虚不运，痰浊阻肺，余邪未尽，心气不足引发的血脉淤堵之症。啊，你肺气的盛衰，它取决于我们脾胃的强弱。老师没说吗？脾胃就是气血生化之源。那再一个，它为什么会堵啊？你身体里边的毒素哪来的呀？肝肾功能下降之后，解毒代谢能力不行，所以说你这个血脉才会堵，不然怎么会累积到你的心脏呢？啊，你这个人各个脏腑器官之间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不是说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就能够解决的。但是咱们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从头通到脚，从里至到外，让我们焕然一新呐。
1: 是是，现在心里边就觉得呀，这个生活又有希望了。
0: 嗯，
1: 我就说想麻烦您再给我看看下一步该怎么治疗。
0: 也不用多了，你再巩固一副药，那咱这个病根啊就给你拔出去了。
1: 哎，好好好，哎呀，真是快熬出头了，
0: 还差一副药哈，用完咱就彻底熬出头了。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沈阳之声提醒您，现在是午夜零点，我是小江。
3: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

0: 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之旧事，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每天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毕竟健康长寿啊，

那是现在各种慢性病啊，正在无声的、无情的吞噬着我们的生命和健康。更令人感觉到悲哀的事儿呢，是很多人已经得病了，却不自知，或者说不在意。啊，你这样一来啊，就非常容易发生危险了。比如说什么动脉粥样硬化呀，啊，也就是说咱们这个血管啊，就像熬那个南瓜粥似的，黄色的还胶粘，钙化了的斑块啊，在血管里头就沉积，啊，并且都嘎巴在咱们这个血管上面了，啊，使得我们这个管道啊越来越狭窄。不说这个血管失去弹性了。你看这脏腑它必然它都容易受损啊，甚至我们这个寿命它也会缩短。血管里边的脏东西看不见摸不着，没有明显的症状的时候，咱不知道害怕，不管不顾的啊，你这样就不行。毕竟血管呢它遍布我们全身各处，所以说这个危险呢是悄悄临近的，并且是无处不在。要不然为什么你看大家伙都在说这个黄泉路上无老少，很多二三十岁三四十岁的就直接就猝死了。那这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这些隐患平时说这个人五大三粗的，哎，能吃能喝身体可好的，就不相信他一下子就没了啊，往往就是因为这个隐性的动脉硬化没有重视的结果。隐患在身体里边，你不重视，突然之间要命，说这冤不冤？那让家里人这白发人送黑发人，上有老下有小的，想一想你这事儿发生了，他都心酸。所以老实说，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有这些问题咱得重视。像之前呢，陕西宝鸡的一位患者，这个人呢叫李秋兰，我印象很深，也不算太大，50来岁。五十来岁的年纪啊，咱们说现在来讲的话呢，你不算岁数大的，而且呢这跟我的年龄相仿。他呢全身的动脉硬化啊，心血管动脉硬化了，每天胸闷气短，肠系膜动脉硬化，整天肚子疼胀了，还便秘，肾动脉硬化了，小便赤黄，身上乏力，一天胖头肿脸的。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吧，这眼皮啊都特别的厚，最严重的就是脑动脉硬化，高血压，头疼，疼起来的时候吧，他就自己啊抹点这个清凉油，或者说按摩一下这太阳穴，啊，甚至更严重的时候吧，他都想撞墙。还有呢，就是眼底的动脉硬化，几年前呢还因为这个眼底出血打过激光，就连他那个下肢动脉硬化也非常严重。小腿上一看呢，就青筋暴露的感觉，胀乎乎的疼。那这又是什么呢？说白了，就是咱们讲的静脉曲张。这位女同志啊，自己就白天呢，因为这个静脉曲张啊，白拿那个白酒啊，在那搓，要不然她那个腿啊，就是太凉了，不过血。到医院去看呢，人家说啊，你只要是血管要是完全闭塞了。溃烂了啊，他就容易截肢，就有截肢的危险，所以他也特别害怕。这一天吃的那个药啊，恨不得比吃饭都多，问题太多了，对吧？全身动脉硬化，你哪块的都得治。他有自己买的，有孩子给邮寄的，一顿一大把啊，一口的咽不下去，得分好几口来吃。结果怎么样啊？越来越重。老伴几年前去世了，有两个孩子，按说这俩孩子也挺争气，也挺孝顺啊，在西安呢一开始打工，后来呢一起合起伙来办了一公司，发展的也挺好，就是平时太忙啊，没时间回来看他。要接他过来吧，说在一块住，可是女同志说了，说这个西安呢人生地不熟的，整天憋在屋里头，谁也不认识，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他也不开心，所以这又回老家了。孩子们呢也不少给钱啊，然后自己呢还有点退休金，日子过得倒也挺好，就这身体不争气。有时候犯病了，他自个儿都说害怕自己什么时候都死在家里头，没人知道。当然他的担心不是没有必要的啊，也不是说没有可能发生的啊，因为这样的案例啊

我们讲比比皆是。你冠状动脉硬化了，心肌梗死不就要命了？脑动脉硬化、脑出血，这不也要命吗？当然，他也是听人介绍给我来的电话，就问我说：“李老师啊，我这么多的病，不知道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能不能行？”那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呀，如果说再这么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治下去呀，你才是真不行的。”啊，你别看说咱问题看上去挺多的，又是冠心病，又是脑供血不足，又是胃肠疾病啊，又是静脉曲张的，肾功能又不全了，眼底又出血了，又捣鼓起来也挺多的。但是表面上看它是不同的疾病，但实际上全都是动脉硬化所导致的。我们要追根溯源的话，这个动脉硬化是怎么来的，你咱这治病得治病根啊，对吧？听众朋友们听好了，这动脉硬化要么就是吃进来的啊，要么就是排不出去的毒素堆积出来的。为什么说告诉你们说这吃这个肥甘厚味的食物吃进来了之后它不容易消化吸收，或者说呀，这个暴饮暴食必然会导致脾胃亏虚啊，饮食习惯形成之后慢慢的在你吃那些东西啊，哎，它消化不了了，利用不上了，进而就摄入了这些东西的话，它就会在我们的身体里边变成垃圾，就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所以一验血，甘油三酯、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就高了。而这些东西呢，它会沉淀在你这个血管壁上，日子久了，就像那个茶杯上挂满的茶渍一样，它就形成动脉硬化了。再有呢，就是长期的抽烟、喝酒、熬夜、抑郁，包括滥用药物，都会引发肝肾不足。哎，血液垃圾没有充分的代谢，这也是导致我们血管钙化的。啊，同时血垃圾的存在，它必然会引起血脉的淤堵，堵在哪儿，哪儿就得病。你仔细分析，这不还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我们的脾胃、血脉还有肝肾的淤堵造成的吗？所以我就跟他讲啊，我说别看你这病挺多，归到根儿上就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啊，你这个时候唯有咱们发酵中药独家的这一方三通疗法，既能够给你保命，哎，也能够给你治疗。听我讲完之后，那会儿他就申请了三副药。具体哪天给他送过去的我就不知道了。但是呢，要说这位女同志啊，她服用的每一个阶段都给我们打电话。就她不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那工作人员也会给她打电话。你像我们这一些老患者都知道，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会跟踪每一位服用的家人啊，在你的治疗阶段给你进行正确的科学的这个指导。啊，不是说让你把药拿回家去了，我们这边就什么都不管了。每一个患者给你建了一档案，啊，具体的什么病症啊，多大岁数了，拿过来一看一目了然。所以说我们很多患者也说了，说用上发酵中药就好像找到了一个依靠一般，有人管我们了，不用说自己啊再迷迷糊糊的去进行治疗了。你这两三天之后，指导老师给他打电话就问他，哎，大姐呀，你这几天脑袋还疼不疼啦？他说又不疼啦，减轻啦，胸口没那么憋闷啦，舒服不少。等到半个月的时候，把这头疼的症状就好多了，几乎不犯病了。即使疼，很短暂的一过就过去了，眼睛也舒服了，哎，清灵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把胸口压着大石头的感觉没有了，而且大便痛快了不少，便秘也缓解多了。早上起床的时候把脸的浮肿都消了，一天比一天强。等到用咱们快三副药的时候给我打电话了。我这边直播的时间呢比较紧，没接进来。等到直播结束以后吧，我特意给他回过去的。啊，他找我呢就是想让我给他看看把把关。啊，就跟我说了，他说再也没有之前那种啊带那个紧箍咒的感觉了。现在特别轻松。啊，心脏也舒服了，吃饭也香了，排便也痛快了，啊，眼睛看东西也特别清楚了，也不起夜了，啊，晚上睡得可好了，现在人呢也特别的有精神。我问他血压怎么样啊，他说什么时候量这个血压都是130，啊，低压80，

之舞，就连腿上那个像蚯蚓似的一坨坨的那血管，就之前咱们提到那静脉曲张的问题，他说也好多了，对我们呢也是特别的感激，一个劲儿的说就把他给救了。那么咱们发酵中药来讲，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它为什么会有如此神奇的效果呢？为什么就凭借着这一种药就能够治疗我们一身的病呢？还是那句话，抓住病根下猛药。那作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金牌国药，专门针对的就是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来进行治疗的。啊，它不是单独的给你治疗某一个脏腑器官，我们就治你这三大生命通道。老患者都知道，三大生命通道包括什么？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首先你看，我们通过现代发酵技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将这个新鲜采收的药材放置到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这个药物与疾病共生发酵。然后我们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给提纯出来，然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物质啊，由于是经过 3D 打印技术仿生出的人体肠胃系统发酵提纯的，所以能够快速的帮助我们打通我们的脾胃经，从而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老师没说吧，脾胃通畅了，消化吸收好了，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所在。因为脾胃是我们的生存之道，你活着你得吃得喝，对不对？而且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那是人体的后天之本。我们想一想啊，听众朋友们，我们各大脏腑器官是不是都得靠这个气血来濡养？你脾胃不和的时候，你气血不足的时候，那你那各大脏腑的功能它也会衰退。为什么中医讲脾胃一旦出了问题了，那就等于说身体都废了一半了，这是一点都不夸张。而且听众朋友们记住啊，脾脏它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四分之一，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同时脾脏啊，它还能够制造免疫球蛋白、补体等等这些物质，那么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对抗疾病的作用。所以说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尤其是一体多病的时候，一定要先顾及脾胃，否则你吃多少药都是白搭。啊，再一个，我们要疏通血脉。血脉是什么？营养通道啊。我没说吧，我们可以理解为是血管和经脉。就之前我们提到的全身都动脉硬化的患者，这不就是血脉不通的结果吗？但是所以说大家伙看没看到，这是很危险的。血脉不通，全身动脉硬化了，脑出血了，心梗了，包括下肢动脉闭塞症，我们讲脉管炎了，完全堵塞了之后了，静脉曲张溃烂了，就得截肢了，这很多都是要命的。那为什么会动脉硬化？因为你脾胃化气生血的能力不足了，血液里边的脏东西太多了，然后导致血管淤堵了，层层叠加了，出现动脉硬化。但只要是你脾胃的化气生血能力足，气血源源不断的通过血脉运送给我们各大脏腑，这个路通了，营养送过去了，我们这些问题就都没有了。只有这样才能够维持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你包括我们这个思维啊、运动啊、语言啊，一个举手一个投足，那不都得靠血液畅通，血脉畅通，去气血濡养。所以血脉一定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我没说吧，你感觉到哪儿麻胀肿疼僵发皱，全都是说明血脉不通。这种情况出现之后啊，那我们活得累不累？你难受不难受啊？啊，这还算是轻的。严重的你看这个心梗、脑梗、肺栓塞，是不是直

接就威胁性命了。因此这个血脉是必须得通，但是这血脉你要想让它畅通不容易。很多的药物啊都只知道方向通血管，但是它没那个能力，因为它药力不够。但是咱们发酵中药通过多重的发酵技术

这个天然野生鲜活的药材当中进行手无杜仲等等发酵，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吃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我们真正做到了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当血脉被打通的时候，我们还要做最后一步，就是要通肝肾。肝肾对人体来说相当重要，这是排泄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就好像咱们那个电脑似的，你必须得安个杀毒软件啊，你不安这个杀毒软件，动不动呢就会中毒啊，你电脑动不了了，死机了，不工作了啊，这个文件也丢了。那我们人体来讲的话呢，它也得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把我们每天摄入进来的还有残留在体内的毒素垃圾得给它分解了，代谢了，过滤出去啊，你这才能够确保人体的健康。而我们绝大多数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所以你看它这个治疗方向是非常准确的。用上的患者你瞧吧，几天之内都能够啊见到很明显的效果。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最多就三副，咱们就能够把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给我们打通。哎，那叫什么？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们能够把你整个的身体给你捋顺到，让你从里到外的焕然一新。所以大家伙记住李老师这句话，我们只要患有了各种慢性病，什么心脑血管病啊，糖尿病，多种并发症的，中风后遗症的，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等等等等，你不用害怕。老师除了有三不治，一个是急性的我不治啊，急症你去医院，第二个癌症的我不治，没有把握咱不治，那不能砸了自己的名声，更不能耽误患者的性命和时间。还有先天性疾病我不治，除了这三种情况，我不怕你多少年的老病根，我不怕你病情有多么复杂，你尽管给李老师或者给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打电话，你就及时的用上咱们的发酵中药，我让你立竿见影，能够感受到三通疗法的神奇。三副药你看看，咱们很多患者服用完之后一身的顽疾都好了，再也不吃药，再也不打针了，再也不忌口了，再也不担心复发和反弹了，那真正的就实现了健康长寿。那你延寿靠什么？是靠你某一个脏腑健康就行了吗？当然不是，靠的是你整体的健康，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的共同健康，共同繁荣，才能让我们益寿延年。所以说听众朋友们，别再遭那份罪了，你换一种方法治疗，咱们就等同于换一种人生，换一个活法。最重要的是没什么经济负担，我们实现的就是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国外厂家呢，你卖多少钱我不管，对吧？你卖的越贵呢，我这边越高兴，干嘛说他们的钱咱不挣啊，对不对？你不能让老外坐享其成。为啥我这说到这儿好像像愤青一样，实际上我经历太多了，咱有的听众朋友可能不知道，老朋友应该知道，咱们这个中国从国外进口的一些药品，你包括这支架都算上，挣中国人多少钱。我说实在话啊，单纯说进口的支架好，国内的支架不好，国内的支架兴许没有进口的支架好，但进口的支架的成本绝对没有咱国内的支架成本高，但是它卖的却很贵，卖的是技术，就挣你的钱，你能怎么着吧？你没办法啊！治疗癌症的一针120万，就是一针打完了癌症清零了，咱国内老百姓用不起，它的成本多少钱我不说，因为我也不知道，但肯定没那么贵，对吧？所以说咱们卖到国外，你是8美金，你10美金我都不管，但是国内咱老百姓得用得起，1块钱一片，得让大家用得起，得用得上。但回过头来咱说，1块钱一片连成本都不够，明摆的就是贴钱，你厂家也不傻，为啥他就同意我提出这个要求，就1块钱一片卖给咱国内的患者，8钱他也卖，为啥？因为我是无偿的，把这个技术我是拿出来的，我不要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就这一个要求，你可以卖到国外去。哪个药厂不希望自己旗下能有这么一个硬核的产品做脸面和支撑？再有就是你国内是贴钱了，但是你国外你全能赚回来啊。咱们国家那安宫牛黄丸、片仔癀之类的这个国药，每年

0: 出口量都是非常惊人的。片仔癀听众朋友多少了解点，一片国内都已经炒到500多了，有的时候1000多你都买不来，啊，为什么？国外的需求量很大，而咱们发酵中药现在出口海外24个国家和地区，给他们一片8美金和人民币将近60块钱，而且近期还要给他们涨价。你面对这样的价格上涨的差距，厂家当然也跟我提出来了，说你看国外都上调了，是不是咱国内的也得调一调？李老师压着呢，能拖一天算一天。如果说咱们现在哪个地区的价格要不是1块钱一片的，比这个价格高了，大家伙帮我监督，你给我来电话，李老师一定保障大家伙的经济利益不受伤害。我们一定要用得起用得上，才能称之为叫好药，对吧？好了，我也不多说，咱们先聊到这儿，接下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脑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啊，李老师。
0: 哎，你好。
3: 您的这个发酵中药，哎呀，简直是太好使了。
0: 看来也是受益者了，是吧？现在用了多少了？
3: 现在这两副药快用完了。
0: 啊。
3: 哎，现在这心脏感觉可舒服了，啊，也不憋闷的慌了，完全没有是就像以前那种啊，随时都要憋死的那种感觉了。
0: 嗯嗯。
3: 而且这个身上吧，就感觉哪儿都舒服。哎呀，真的是特别谢谢你啊，李老师啊！这要是没有你的话，我们这一块钱那可用不上这么好的药。
0: 要么说大家呢都是懂得感恩之人。其实我这一生最荣耀的呀，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发酵中药打造成了咱老百姓啊都能够用得起的平价药、良心药。
3: 嗯，
0: 因为我真是见不得患者治不起病啊，那毕竟。都是人命，咱们说啊，有钱人能用得起能治病了，咱没钱人就得等着，那能行吗？
3: 嗯，
0: 尤其是针对于我们这些搞科研的，我们一定得研究出来能够治好病的药，而且还得让它价格能够让老百姓接受。你能够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也算是咱们应有的这个福报。
3: 是是。
0: 哎，我想问一下，心脏病有多久了？
3: 哎呀，我这个心脏不舒服好多年了。
0: 嗯。
3: 就是前年夏天那回吧，哎呀，是更吓人了。当时吧，哎呀，真的疼的我都受不了了，而且憋的吧，就那个嘴唇和那个舌头都发紫。后来家里边赶紧呢打120，把我给送到医院去了。这检查完了吧，大夫说呀，你这还真能挺呢。你要再晚来一会儿啊，那个有可能就得有生命危险。
0: 嗯嗯，
3: 哎，我这命也算大的。当时做完造影之后吧，大夫说我那个血管儿。已经堵得特别厉害了，大夫说做了一个支架是不行，得做两个。
0: 嗯嗯，
3: 哎，完大夫还说啥呢？说我的血管不好，因为我的本身吧，这个血压、血脂都高。大夫说我这个血管吧特别粗，做支架吧还有危险。哎呀，这一说有危险，这老伴吓得都给吓哭了。
0: 你看看，
3: 但是不管咋样吧，我这还就算挺幸运的，哎，平安的下了手术台了。之后完了就给我送到那个 ICU 里边去了。
0: 嗯嗯，
3: 哎呀，一待就是好几天呢。
0: 嚯、
3: 虽然是有医保，但是报销完了之后那也花好几万
0: 的。那肯定的。
3: 哎，但是吧，你说做完支架以后也不到一年的时间呢，
0: 嗯，
3: 哎，我又感觉吧，我的心脏又开始这个嘶嘶啦啦的就疼了。
0: 嗯嗯。
3: 哎，还有我就平时吧不能生气也不能上火啥的。
0: 嗯
3: 哎，再一个还不能劳累了，你稍微累了一点儿，你就着急上完火，哎呀，那就更难受了。
0: 嗯嗯。
3: 憋的吧，你晚上都睡不着觉。
0: 嗯。
3: 哎，那血压呢有时候吧都达到高压178。再说吧，我这些年常年吃药啊，这个肠胃也不太好。
0: 嗯
3: 哎，因为我这个大便吧它不成形。另外吧，我还有这个脂肪肝，就是肝部这个位置这个地方老是吧那么隐隐约约的疼。
0: 嗯
3: 哎。哎呀，我跟你说李老师，我要不是用上咱们这个，真的我都不知道能活到哪天。
0: 没错。其实这个心脏病啊号称叫无声的夺命杀手。只要这个病还在，咱谁都保不齐，上一秒活蹦乱跳，下一秒就魂归故里了。真就是这样。那一旦说心脏骤停个四到六分钟，那个必死无疑。而咱们这个心脏的跳动需要的是什么呢？它需要的是血脉的畅通。啊，就像那电灯似的，你要想亮，你得电线，你得是通的。
3: 对，
0: 血脉畅通，气血充足，但是支架它支不起生命，也架不起健康，因为它没有改善我们的血液质量啊，更没有改变你血管的环境。我们这个血管为啥堵啊？就是血脏了嘛，啊，那血液里头啊有垃圾了，那慢慢的把血管给堵了。咱说这血垃圾从哪来的？一方面是咱吃进来的。啊，所以说我告诉大家伙，低脂低油低盐，因为你吃了一些肥甘厚味的东西啊，包括我们现在人吃的都不健康，什么农药啊化肥啊，这都超标的。
3: 嗯，
0: 哎，再加上呢这个也吃那个也吃，吃的乱七八糟的。
3: 啊，
0: 那我们这个脾胃的消化吸收能力就变差。啊，你这些垃圾呢就会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就会导致我们血脂胆固醇的升高。另外呢就是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不行。血液垃圾没有及时的过滤掉，这也势必会造成血脉的淤堵。啊，你看为什么有的人他一生气他一暴怒他容易心梗啊？因为肝气郁结它会导致气滞血瘀。所以说这个病啊咱不能光看表面。
3: 嗯，
0: 哎，你就啊冠状动脉淤堵了。啊，冠心病了，血管堵了，心梗了，血管堵了，你不能光看表面，它跟五脏六腑跟三大生命通道它都有关系。
3: 嗯，
0: 我们必须得整体去治疗。而用上咱们发酵中药可以说是非常明智的选择了。啊，因为目前来讲只有发酵中药能够做到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啊，就都给你兼顾了。再加上咱们还是发酵药，这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效果可以讲非常快。我问一下，您还记得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吗？
3: 记得用上这四五天吧。
0: 嗯嗯，
3: 不到一个星期，哎，我就感觉这个心口这块吧，照以前敞亮多了，身上就有劲儿了。关键吧，他睡眠也好了。再一个呢，就最起码啥呢，这个喘气吧，照以前顺畅。
0: 啊，那咱这就没有危险了。有多少心脏病患者说晚上睡觉的时候可能就睡过去了？
3: 是，
0: 嗯，
3: 哎呀，你看等我吃完这一副药的时候吧，就感觉这心里边哎呀可舒服了，肠胃也舒服了，关键是他吃饭香了，
0: 嗯，
3: 大便成型了，哎，一天一次都是香蕉便，嗯，最好的是啥呢？就是我的血压吧降下来了，高压呢是130左右吧，低压80-85这样。
0: 你这个血压稳定了，就标志着咱们这血液干净了。
3: 嗯，
0: 哎，而且呢血流速度也恢复正常了。你这个脾胃功能强大以后吧，你看看我们吃饭就香。
3: 嗯，
0: 而大便成型呢是因为我们肾功能好了，叫肾司二便嘛。那你先到现在为止的话用这两副药是快吃完了是吧？
3: 对。
0: 目前什么样的一个感受？
3: 哎呀，我现在就是感觉啥呢，就是那些不好的症状都没有了。
0: 嗯嗯。
3: 哎，跟好人一样。哎，关键是他身上哪一块吧没有不舒服的地方了，哎，哪儿也不疼了，也不憋得慌了，
0: 嗯嗯，
3: 哎，这全身通了不说呀， 我这个脸色现在也变好了，
0: 嗯，
3: 哎，嗯。

0: 延寿方的。哎，不管我们自己感觉，外人看着都感觉年轻啊。
1: 哎呀，是啊，李老师啊，我现在才明白了，为啥吧，给老外一片卖八美金呢？
0: 嗯，
1: 和咱们人民币那将近60块钱呢。
0: 那对，
1: 那他还抢着要呢。
0: 嗯嗯，
1: 你说他们是除了会手术，你说还会啥呀？
0: 对对对，
1: 像咱们这个那是从根上治病的，而且吧，他还能治疗全身的疾病。
0: 的确啊，咱们中国中医药学是博大精深，几千年的历史了啊，尤其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那更为凸显它的优势。你看这个西医啊，就是就像你讲，它能治什么病啊？能治急症啊。
1: 嗯，
0: 西医的存在是非常有必要的，这咱得承认。
1: 嗯，
0: 为什么？你关键时刻它能救命啊！
1: 救命！
0: 你看你心梗了，支架了，把命给保住，这是关键啊。虽然说咱花了好几万，但是好赖不计，咱把命保住了，对吧？所以说这个呢，咱们得认可。但是呢，我们认可他们的同时，我们也得知道他治不好什么病。就像刚刚讲的，

0: 支架，
1: 你别人呢你下支架你下六七个，完了之后你发现他还反复，他还是治不了病，还是解决不了问题啊，这就证明我们不能再下支架了，我们得想想通过中医的方法，哎，我们整体的去治疗，从根上把问题解决。手术能救得了一时，它治不了一世，而传统的中医药才是真正的解救一世之疾苦的良方良药啊。
2: 哎呀，这么好的这个发酵中药，你说让我们这一块钱就能用上，
1: 嗯，
2: 真的太谢谢你了，李老师。
1: 哎，
2: 那另外李老师，我问一下，你说像我现在的情况，下一步该怎么办呢？我就相信您了，就听您的，我一直得跟您走下去啊。
1: 像您这个情况的话，你想想啊，当初支架是两个，嗯，说明血脉淤堵的还是非常厉害啊。病来如山倒啊，去病如抽丝。现在虽然说没有症状了啊，但是就像你所说的，我们想达到人体三通，从头到脚一个脱胎换骨的感觉，以后不复发，以后不反弹，叫一次性治疗，终身受益。我再给你开上一副药。
2: 啊，好。
1: 这一副药用完，
2: 嗯，
1: 啥事儿没有了。
2: 太好了。
1: 直接打场外电话确认一下，看看咱当地有没有药，千万别断药就行啊。
2: 嗯，好。
1: 好，哎，咱们再见。
2: 哎，
3: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喂，李老师您好。
1: 你好。
4: 李老师，我今天呢跟您通话呀，太高兴了，这是。
1: 嗯
4: 你可是我的救命恩人呢，这是呀。
1: 又快别这么说啊，李老师就是一名医者，治病救人，这是我的本分，恩人谈不上啊。
4: 李老师啊，我都上医院已经检查了，说我这个血吸肝呢，从原来的400多，现在已经降到70多了，现在指标正常了。尿素蛋呢6.3，现在呀也正常了。尿蛋白的加号啊也都没了。都已经转阴了，现在是啊，现在啊，我就不用担心呢，以后再得尿毒症了，现在是，你说我这平时啊，也不会说些感恩的客气话，就想跟您说一说，让您呢也替我高兴高兴。
1: 好好好，我也是一听到咱们患者康复的消息吧，我真的是比什么都高兴，比什么都开心。我问一下啊，您用多少了？
4: 现在这不三副药嘛，也快用完了。
1: 嗯。那你刚刚讲的这个血肌肝还有尿素蛋的尿蛋白都不正常，这个肾病有多久了？
4: 得6-7年的时间了。
1: 因
4: 为我这是糖尿病引起来的嘛，这不都说糖尿病就是得管住嘴呀，迈开腿呀，啊，我也实际上照做了呀。但是这并发症该来还是都来了，又说是吃降糖药啊，伤肝呐，伤肾呐，又伤肠胃什么的呀。后来我就不吃了，就扎胰岛素了，打了40多个单位胰岛素啊。但是血糖还是不太稳定，也是忽高忽低。就像您说的，这个血液黏糊了呀，它能不堵吗？这事儿？
1: 那可不是吗？你持续的血糖高了，它必然的血管就淤堵了啊。
4: 是
1: 啊，堵到哪就出现问题，这就糖尿病合并症出现的原因啊。
4: 对。您说这个手脚啊还经常发麻发木。特别这个眼睛啊看个东西啊模糊不清楚，眼底啊还出过2回血了。出完血以后啊，这就开始打激光嘛。当时打激光，哎呀，疼的呀老遭罪了，跟你说。
1: 那可不是嘛，关键是啊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就遭这回罪下回还得遭。你这个时候眼底出血就打激光了，下次出血怎么办？对吧，你这个眼底动脉硬化了，跟你糖尿病有直接关系，你得找根儿。
4: 确实是这么回事。另外我这不还得过一回腔隙性脑梗。幸亏呀治疗的算及时，也没留下太多的后遗症。最严重的是什么呀？就是我这个肾病。当时啊我一听他说我这肾病以后发展严重会得尿毒症。当时啊我一下我就觉得没希望了，这是呀。心里拔凉拔凉的，当时。
1: 确实是。因为30%的糖尿病患者呢都是死于肾脏衰竭。你真到了那一步的时候吧，你就算是用上咱们也没多大意义了。所以说幸亏啊咱们这个治疗的及时，这一点很重要。
4: 对， 我这多亏用上咱这个，要不然呢，我都不敢想我这以后我会怎么样啊，这是啊。
1: 你要是还用过去的这个常规药物。

0: 进行治疗，你早晚都得走上这一步。就像你说的，我这么多年了，我一天药也没落下，可是我这个病还是越来越多，
1: 是
0: 我的问题还是越来越重。那这些呢，都是源于你没有治到根上，你没治到根上，那就是白费，
1: 对。
0: 你跟我讲一讲，就是咱们之后，咱这个身体发生了怎么样的改变？
1: 我记得也就用了一周多一点吧。那个时候测血糖啊，就是空腹的 5.8, 餐后的 7.6 了那时候。
0: 嗯，这就非常好，就一周非常好啊。
1: 是是是，我记得特别清楚呀，因为自打我得了糖尿病以后啊，就没有这么好的血糖值过呀。
0: 老师说过，糖尿病其实就是在中医的角度来讲，它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人类的消化吸收运化糖分的能力不行了。那么为啥说能力不行了呢？什么管这个消化吸收啊？不就是脾脏吗？再一个，糖尿病还叫代谢病。什么叫代谢？肝肾。
1: 对，
0: 哎，你看我们这个一方三通，给你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它直接治的就是病根。所以说，咱们所有的这个糖尿病患者，不管带病多长时间，基本上都是几天之内血糖往下走，啊，一周到半个月这个期间，咱们这个血糖基本上能恢复正常。这个咱们心里边还是有数的啊，有底儿的。
1: 是。是是是，我都没想到啊，那效果来的能这么快呀。就是我八月份的时候吧，传媒那个小张老师啊就告诉我，我的胰岛素啊可以停了，不打了。而且老师您的学生啊，哎呀，这个态度也是真好啊，对待我们这些患者呀，就像对待亲人一样啊。这一点点的呀，给我耐心的解答呀，真的挺好的。
0: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啊。
1: 哎呀，我是都没想到啊。以前我就寻思我这辈子呀，这胰岛素啊算离不了了。
0: 嗯。
1: 肯定啊得打到死了得。但是我还能有不再打胰岛素的这一天。
0: 因为他给你从根上啊进行治疗了，强化了你自身的脾胃功能。啊，就算是你吃点碳水化合物，哪怕是我今天吃了块糖，吃了点蛋糕，哎，那咱们也不用担心这个血糖会忽高忽低了。
1: 我呀现在就是光吃咱们这个药啊，不扎胰岛素，血糖啊也是一直很平稳的。关键是什么呢？现在呀，不光是血糖平稳，这个并发症啊，逐渐的也都好了。你看我这眼睛吧，现在看东西都越来越清楚了。眼前之前出现打激光的那个小黑点啊，现在呀也都没了。而且现在胃口啊也好了，现在能吃能喝呀。还感觉到吧，身上啊特别有劲儿，现在是，我真的是感觉到咱这个真的太神奇了，这是。而且你说这么好的药，它也不贵，一片才1块钱，所以说呀，我这回啊就想长期用，但是你那个学生他不让我用啊，说我这已经康复好了，可以停药了，我就寻思问问刘老师，我这个情况，我还想再继续用，你可行不行啊？
0: 一来。的确是厂家限购三副药，
1: 哦，
0: 有些患者确实啊，这个家庭条件也允许，而且这个药价，说实话，它1块钱一片啊，是谁都能够用得起。
1: 是
0: 啊，说我想多用一段时间，啊，因为很多患者想尽办法，就是换名啊，就打电话订购去。但是呢，是这样，现在呢，药源十分紧张，
1: 是
0: 我们有很多患者是正在饱受疾病的折磨和煎熬呢，啊。可能都不一定人家能够在第一时间用上药，啊，你现在各方面恢复的非常好，就不光你的状态好，咱们去检查各项指标都已然恢复正常了，那是靠仪器啊，精密的仪器给咱检查的都没问题了，所以说我呢也是建议啊，发扬一下风格，把手里边的药用完，直接停药，啊，日常生活当中多注意保健保养，多听听老师的节目，啊，我抽空给你们讲一些如何去做一些有益身心健康的事儿，啊，你这就。一手延年没问题，好不好？
1: 行行行行，那我就听李老师您的，就按照您说的去做。
0: 好，那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我在这儿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
2: 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好的，欢迎回来。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二十四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您好，这位听众。
3: 您好，是李老师吗？
0: 哎，是我，电话接通了。
3: 哎呀，李老师你好，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0: 嗯。
3: 老师，我听您讲啊，这发酵中药挺好的，关键是只花一块钱呢，我也能承受得起。我只有想咨询一下，你看看我身上的病可不可以用？
0: 嗯嗯，您跟我说一下您具体情况，我一直想听你具体是什么病。
3: 哎呀，好，别提了，李老师。
0: 嗯，
3: 你说我今年吧才58岁，这就是风湿、类风湿我都有。
0: 嗯嗯。
3: 你说说，我说起来这个病的时间我也不真是不短了，都有20来年了。我就是总感觉昏吧，就是冒凉风那种感觉，就是没有热乎的时候。
0: 嗯。
3: 你要说是阴天下雨啥的吧，这天气一凉，我就特别特别的难受，你就别提了。这关节啊就觉得酸酸的疼啊。
0: 嗯。
3: 嗯，浑身上下就是串着的那种疼。这嘎正觉得左肩膀疼的。结果不大会儿，下面这膝盖也疼上了。
0: 嗯，
3: 尤其是我这手都变形了，一伸出来呀，就觉得都不像人手似的，哎呀，就像那鸡爪子似的。
0: 我
3: 太难看了。
0: 行，你要一说类风湿，那就知道这个病都多痛苦了。啊，
3: 是啊，我早上起来呀，你看着急想穿个衣服再下去做饭啥的。
0: 嗯，
3: 这得老费劲儿了。你说这僵硬的动作吧，动不了，连动都动不了，而且还疼。疼大发了，我就挺不住，我就得吃点那止疼药、止疼片什么的。你说也不知道是不是吃止疼片吃的，我这些年呢一直就没断过吃这药，我现在胃可不得劲儿了。吃饭我就反酸。
0: 嗯。
3: 然后吃东西吧，吃的啥也不多，不想吃，胃口也没有。我现在人特别瘦，浑身的一点劲儿都没有，而且还脑袋还有时候还疼，偏头疼。
0: 嗯。
3: 你说就觉得自己身上哪儿哪儿都不对劲儿啊。哎，我妈说我这岁数不大，都不如她这70-80的。
0: 嗯嗯。
3: 完了我这脑袋一疼吧哈，我这半拉脸吧还有点麻木，耳朵还跟着嗡嗡响。李老师你说我这医院也去了，嗯，中医大夫也看了，中药吧也没少喝，你说就是不见好。哎，我这就感觉我这身上哪儿哪儿都堵着似的。这不是听您说咱们这药是正规的孙思邈开药方子吗？
0: 嗯嗯，
3: 而且还是发酵的，能通血脉和护肝肾，我感觉只要是通了就能好。所以我就想问问李老师您，你说像我这情况能不能用上咱们这个，
0: 嗯嗯，
3: 你说我用这个方子治行不行？
0: 我跟你讲啊，不管说你是哪儿疼，你都记住这一句话，通则不痛，痛则不通。
3: 嗯，
0: 知道吧？
3: 知道。
0: 哎，你比如说咱们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西医认为呢它叫自身免疫力低下啊，而脾脏呢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尤其是当我们脾经不通的时候，你这个风寒湿邪乘虚而入，就容易导致这个病。啥是病症啊？刚刚讲的血脉不通了，僵麻肿胀疼，这就是不通的表现，就是这个骨病。再一个呢，这个类风湿跟什么有关呢？跟肝肾不足又有关。
3: 嗯嗯，
0: 肝主筋，肾主骨，啊，风湿类风湿就跟我们这个肝肾功能不好有直接关系。 所以说你要想修复就必须得整体进行治疗啊，那不是说你吃点什么止疼药就能解决。

0: 决的。还有很多患者吃那个糖皮质激素，那真的是花钱遭罪，副作用非常大。但是你要用咱们国药准字 OTC 发酵中药，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非常安全，而且来得非常快。发酵药的药剂的相当于普通中药的80片，就一片相当于普通中药80片、
1: 哦、好的，
0: 哎，两三天咱就能见到效果。那最重要的是咱们给你整体治疗，通了脾胃了，气血足了，机体免疫力上来了，药物吸收好了，通了血脉了，症状没有了，气血能够正常运行，哪都热乎了，活动也自如了，然后再三通肝肾，然后解毒代谢能力好，身上的病根给咱们拔掉了。所以说咱们就早点用上这个发酵中药，不然你遭罪的日子在后头呢。
1: 哎呀，老师，我听明白了，太好了。李老师，你说那能用我就行、
0: 嗯、
1: 啊，那我就听您的，我现在就去订药去。
0: 行，
1: 我现在恨不得呀，赶紧的吃上啊，吃上赶快好啊。
0: 你的心情我理解啊，但是这个病呢挺复杂的啊，病的时间也比较长，咱们一共得用上三副药、
1: 啊、
0: 它不是小病，它是大病，怎么着的咱们也得是三副药。关于你怎么买，老师不管，只要是你中间别断药就行。直接打场外指导老师的电话，然后呢把药。

0: 只要是你中间别断药就行。直接打场外指导老师的电话，然后呢把药订上。我的
1: 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2: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2: 哎，李老师，我是山西大同这儿的。
0: 嗯，
2: 我们这还有一片只卖一块钱的这个名额吗？
0: 嗯，这个你还有没有啊？你得打听咱们当地的有没有药。有药有名额，一块钱一片，这个还没变啊。
2: 那好，李老师。
0: 嗯，
2: 就说是帮我老伴看看吧，他这是用了不到一副药，恢复的还挺好。我们家真的说是算有了盼头了。
0: 老伴怎么个情况？
2: 他呀，脑溢血已经2年多了。
0: 嗯，
2: 这个病咋说呢？啊，就是也是他自己做的，有时候血压高的180-190。他就是该吃吃该喝喝，大肥肉吃着，酒喝着，你烟还是一根接一根的抽着。
0: 嗯嗯，
2: 我就给他说他不听，我说你少抽点少抽点，那根本就你说了就当你没说一样，还嫌我啰嗦。
0: 嗯，
2: 哎呀，你说他这儿呀，哎呦，把人气的还爱较真的不行，屁大个事非得还你，就是非个青红皂白。
0: 嗯嗯，
2: 结果这到底还是出事了。这不在2019年的时候啊，有一次他就给我说他头疼嘛，我就赶紧过去把他扶起来，起来以后他就哇哇的呕吐，还尿了裤子。
0: 嗯，
2: 当时把我吓得啊，就赶紧打120把他送到医院里去了。到医院里去把命是保住了，但从那以后啊，就说话乌里乌拉的，听不清楚，嘴斜着，大小便也就是感觉到没有知觉，走路嘛就是特别的费劲儿，这腿抬不起来，胳膊也抬不起来，胳膊嘛就像跨栏一样，这上个厕所提个裤子都费劲儿，可以说就离不开人，得人照顾着他。
0: 嗯，
2: 然后我们就是四处就是寻医问药，针灸呀，理疗呀，这烤电呀，啥都给他用了。
0: 嗯，
2: 孩子还给他买了不少的那个保健品啥的，但是就是没啥效果。你说就这么一个大男人，以前那么的要强，哎呀，争强好胜的一个人，现在得这病以后，吃喝拉撒都不行，哪里都觉得就说是难受不舒服。
0: 可不是吗？在疾病面前呢，他是弱者。就是这还算好的呢，说咱们是把命给保住了啊，因为你保住命了，咱才能有机会用上咱们发酵中药啊。你现在是恢复到什么程度？
2: 哎呀，李老师跟你说啊，咱们这个飞的是好，他用了2-3天的时候，我就看见他那个眼睛比原来就是能活在一些了，不是那么痴痴呆呆了。
0: 嗯嗯，
2: 手脚就感觉比以前有点热乎气儿了，不是以前那么冰凉冰凉了。
0: 这就是血脉逐渐的这个畅通的一种表现。
2: 哎，也就是血脉畅通了，因为我测他那个血压啊，血压慢慢的平稳的往下走呢，这用到还不到半个月的时候，那个手脚啊就比以前灵活了。
0: 嗯，
2: 那个手指头能飞开了，就不像以前卷在那里了。
0: 嗯嗯，
2: 伸都伸不直。
0: 嗯嗯，
2: 到用到个把月的时候，手指头啊就给他能捋展了。
0: 嗯嗯嗯嗯嗯，
2: 而且活动嘛，就是看起来比较自如了。
0: 嗯嗯，咱们一片里边含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啊，我们这里边这个药物都是鲜活入药的，就是为了保持它的活性。那么这个活性物质能干什么？就能够帮助我们修复受损的脑细胞，重建脑神经，慢慢的这个大脑司令部它发号的施令，哎，我们这个胳膊腿啊，我们这语言呢，我们这肢体就能听话了，就能去照做了，能传达下去了。再加上发酵中药能够让他周身血脉畅通无阻，所以说呢，你摸他哪都有热乎气儿的，这就是气血逐渐运行正常了啊，他就能够有力气了啊。原来可能这个手脚啊他用不上劲儿，就跟那面条似的，但是用上发酵中药之后，他逐渐力量他就回来了。
2: 嗯，是的是的。哎呀，你看有时候我给他按摩的时候，他就知道配合我一下，

0: 他也知道我用的劲大了小了，他都知道了。
1: 好，现在呢就是用了还不到一副药啊。那现在这个血压呀，以及肢体和语言上恢复的怎么样？
0: 哎呀，血压昨天早上我给他测，血压是128，低压是85。
1: 那太好了，这就不用担心二饭了。
0: 是是是，再一个，他现在自己能走了，上个厕所啥的自己可以了。
1: 嗯，
0: 就是不用在床上大小便了嘛，这就把我解放了。反正就是还得把他扶着，得护着他。虽然能走，他走得慢，反正这最起码啊，就说是我不用在炕上给他憋屎憋尿了。
1: 嗯，
0: 我没看到希望了。
1: 嗯，
0: 再一个，现在说话说的比以前能清楚一点了，反正就说是我能听得清楚了，这就让我们这个有了很大的信心了。
1: 好啊，往后我告诉你还会越来越好的。咱们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并且咱们这里边刚刚讲了863种活性多态，那是太霸道了啊！只要好好配合治疗，完全可以生活自理。所以接下来呢，我再给他开两副药，只要中间别断了药就行。过段时间呢，让他自己给我来电话，我也期待他更好的康复结果。那咱就不多说了，直接打场外电话去，你这也快熬出头了啊！
0: 好好好，谢谢啊，谢谢李老师，谢谢您。
1: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
3: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您健康30年。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3: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 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每天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毕竟健康长寿啊，是咱们每个人共同的追求，所以有时间呢来听一听啊，对你们也是有好处的。主要是啥呢，就是遗憾的是现在各种慢性病啊正在无声的无情的吞噬着我们的生命和健康。更令人感觉到悲哀的事儿呢，是很多人已经得病了却不自知，或者说不在意啊。你这样一来啊，就非常容易发生危险了。比如说什么动脉粥样硬化呀，啊，也就是说咱们这个血管啊就像熬那个南瓜粥似的，黄色的还胶黏，钙化了的斑块在血管里头就沉积啊，并且都嘎巴在咱们这个血管上面啊，使得我们这个管道啊越来越狭窄。不说这个血管失去弹性了，你看这脏腑它必然它都容易受损啊，甚至我们这个寿命它也会缩短。血管里边的脏东西看不见摸不着，没有明显的症状的时候，咱不知道害怕不管不顾的啊，你这样就不行。毕竟血管呢它遍布我们全身各处，所以说这个危险呢是悄悄临近的，并且是无处不在。要不然为什么你看大家伙都在说这个黄泉路上无老少，很多二三十岁三四十岁的就直接就猝死了。那这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这些隐患平时说这个人五大三粗的，哎，能吃能喝身体可好的，就不相信他一下子就没了啊，往往就是因为这个隐性的动脉硬化没有重视的结果。隐患在身体里边你不重视，突然之间要命，是这冤不冤？那让家里人这白发人送黑发人，上有老下有小的，想一想你这事儿发生了他都心酸。所以老实说，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有这些问题咱得重视。像之前呢陕西宝鸡的一位患者，这个人呢叫李秋兰，我印象很深啊，也不算太大，五十来岁。五十来岁的年纪啊，咱们说现在来讲的话呢，你不算岁数大的，而且呢这跟我的年龄相仿。他呢全身的动脉硬化啊，心血管动脉硬化了，每天胸闷气短，肠系膜动脉硬化，整天肚子疼，胀的还便秘，肾动脉硬化了，小便赤黄，身上乏力，一天胖头肿脸的，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吧，这眼皮啊都特别的厚，最严重的就是脑动脉硬化，高血压，头疼，疼起来的时候吧，他就自己啊抹点这个清凉油，或者说按摩一下这太阳穴，啊，甚至更严重的时候吧，他都想撞墙。还有呢，就是眼底的动脉硬化，几年前呢还因为这个眼底出血打过激光。就连他那个下肢动脉硬化也非常严重，小腿上一看呢，就青筋暴露的感觉，胀乎乎的疼。那这又是什么呢？说白了，就是咱们讲的静脉曲张。这位女同志啊，自己就白天呢，因为这个静脉曲张啊，白拿那个白酒，然后在那搓，要不然他那个腿啊，就是太凉了，不过血。到院去看呢，人家说啊，你只要是血管要是完全闭塞了溃烂了啊，它就容易截肢，就有截肢的危险。所以他也特别害怕，这一天吃的那个药啊恨不得比吃饭都多，问题太多了，对吧？全身动脉硬化你哪块的都得治，他有自己买的，有孩子给邮寄的，一顿一大把啊，一口的咽不下去，得分好几口来吃。结果怎么样啊？越来越重， 老伴几年前去世了，有两个孩子。

说这俩孩子也挺争气，也挺孝顺，啊，在西安呢一开始打工，后来呢一起合起伙来办了一公司，发展的也挺好，就是平时太忙，啊，没时间回来看他，要接他过来吧，说在一块住，可是女同志说了，说这个西安呢人生地不熟的，整天憋在屋里头，谁也不认识，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他也不开心，所以这又回老家了。孩子们呢也不少给钱啊，然后自己呢还有点退休金，日子过得倒也挺好，就这身体不争气，有时候犯病了，他自个儿都说害怕自己什么时候都死在家里头没人知道。当然他的担心不是没有必要的啊，也不是说没有可能发生的啊，因为这样的案例啊我们讲比比皆是。你冠状动脉硬化了，心肌梗死不就要命了，脑动脉硬化脑出血这不也要命吗？当然他也是听人介绍给我来的电话，就问我说，李老师啊，我这么多的病不知道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能不能行。那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呀，如果说再这么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治下去呀，你才是真不行的啊！你别看说咱问题看上去挺多的，又是冠心病，又是脑供血不足，又是胃肠疾病啊，又是静脉曲张的，肾功能又不全了，眼底又出血了，又捣鼓起来也挺多的。但是表面上看它是不同的疾病，但实际上全都是动脉硬化所导致的。我们要追根溯源的话，这个动脉硬化是怎么来的，你看咱这治病得治病根啊，对吧？听众朋友们听好了，这动脉硬化要么就是吃进来的啊，要么就是排不出去的毒素堆积出来的。为什么说告诉你们说这吃这个肥甘厚味的食物吃进来了之后它不容易消化吸收，或者说呀这个暴饮暴食必然会导致脾胃亏虚啊，饮食习惯形成之后慢慢的在你吃那些东西啊，哎，它消化不了了，利用不上了，进而就摄入了这些东西的话，它就会在我们的身体里边变成垃圾，就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所以一验血，甘油三酯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就高了。而这些东西呢，它会沉淀在你这个血管壁上，日子久了，就像那个茶杯上挂满的茶渍一样，它就形成动脉硬化了。再有呢就是长期的抽烟喝酒熬夜抑郁包括滥用药物都会引发肝肾不足，哎，血液垃圾没有充分的代谢，这也是导致我们血管钙化啊。同时血垃圾的存在它必然会引起血脉的淤堵，堵在哪儿哪儿就得病。你仔细分析，这不还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我们的脾胃血脉还有肝肾的淤堵造成的吗？所以我就跟他讲啊，我说别看你这病挺多，归到根儿上就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啊！你这个时候唯有咱们发酵中药独家的这一方三通疗法，既能够给你保命，哎，也能够给你治疗。听我讲完之后那会儿他就申请了三副药，具体哪天给他送过去的我就不知道了。但是呢要说这位女同志啊，她服用的每一个阶段都给我们打电话，就她不给我们打电话，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会给她打电话。你像我们的一些老患者都知道，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会跟踪每一位服用的家人啊，在你的治疗阶段给你进行正确的科学的这个指导啊，不是说让你把药拿回家去了，我们这边就什么都不管了。每一个患者给你建立一档案，啊，具体的什么病症啊，多大岁数了，拿过来一看，一目了然。所以说，我们很多患者也说了，说用上发酵中药，就好像找到了一个依靠一般。有人管我们了，不用说自己呀，再迷迷糊糊的去进行治疗了。你这两三天之后，指导老师给他打电话就问他，哎，大姐呀，你这几天脑袋还疼不疼啦？他说又不疼啦，减轻啦，胸口没那么憋闷啦，舒服不少。等到半个月的时候，把这头疼的症状就好多了，几乎不犯病了。即使疼，很短暂的一过就过去了，眼睛也舒服了，哎，清灵了，
晚上睡觉的时候把胸口压着大石头的感觉没有了，

且大便痛快了不少，便秘也缓解多了。早晨起床的时候把脸的浮肿都消了，一天比一天强。等到用咱们快三副药的时候给我打电话了，我这边直播的时间呢比较紧，没接进来，等到直播结束以后吧，我特意给他回过去的啊，他找我呢就是想让我给他看看把把关啊，就跟我说了，他说再也没有之前那种啊带那个紧箍咒的感觉了，现在特别轻松啊，心脏也舒服了，吃饭也香了，排便也痛快了，啊，眼睛看东西也特别清楚了，也不起夜了，啊，晚上睡得可好了，现在人呢也特别的有精神。我问他血压怎么样啊？他什么时候量这个血压都是130，啊，低压80、85，就连腿上那个像蚯蚓似的一坨坨的那血管，就之前咱们提到那静脉曲张的问题，他说也好多了。对我们呢也是特别的感激，一个劲儿的说就把他给救了。那么咱们发酵中药来讲，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它为什么会有如此神奇的效果呢？为什么就凭借着这一种药就能够治疗我们一身的病呢？还是那句话，抓住病根下猛药。那作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金牌国药，专门针对的就是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来进行治疗的，啊，它不是单独的给你治疗某一个脏腑器官，我们就治你这三大生命通道。老患者都知道，三大生命通道包括什么？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首先，你看我们通过现代发酵技术、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将这个新鲜采收的药材放置到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这个药物与疾病共生发酵。然后我们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给提纯出来，然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物质啊，由于是经过 3D 打印技术仿生出的人体肠胃系统发酵提纯的，所以能够快速的帮助我们打通我们的脾胃经，从而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老师没说吧，脾胃通畅了，消化吸收好了，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所在。因为脾胃是我们的生存之道，你活着你得吃得喝，对不对？而且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那是人体的后天之本。我们想一想啊，听众朋友们，我们各大脏腑器官是不是都得靠这个气血来濡养？你脾胃不和的时候，你气血不足的时候，那你那各大脏腑的功能它也会衰退。为什么中医讲脾胃一旦出了问题了，那就等于说身体都废了一半了，这是一点都不夸张。而且听众朋友们记住啊，脾脏它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1/4，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同时脾脏啊，它还能够制造免疫球蛋白、补体等等这些物质。那么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对抗疾病的作用，所以说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尤其是一体多病的时候，一定要先顾及脾胃，否则你吃多少药都是白搭。啊，再一个我们要疏通血脉。血脉是什么？营养通道啊。我没说吧，我们可以理解为是血管和经脉。就之前我们提到的全身都动脉硬化的患者，这不就是血脉不通的结果吗？但是所以说大家伙看没看到，这是很危险的。血脉不通，全身

0: 但是所以说大家伙看没看到，这是很危险的。血脉不通，全身动脉硬化了，脑出血了，心梗了，包括下肢动脉闭塞症后了，静脉曲张溃烂了，就得截肢了，这很多都是要命的。那为什么会动脉硬化？因为你脾胃化气生血的能力不足了，血液里边的脏东西太多了，然后导致血管淤堵了，层层叠加了，出现动脉硬化。但只要是你脾胃的化气生血能力足，气血源源不断的通过血脉运送给我们各大脏腑，这个路通了，营养送过去了，我们这些问题就都没有了。只有这样才能够维持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你包括我们这个思维啊、运动啊、语言啊，一个举手一个投足，那不都得靠血液畅通，血脉畅通，去气血濡养。所以血脉一定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我没说吧，你感觉到哪儿麻胀肿疼僵发皱，全都是说明血脉不通。这种情况出现之后啊，那我们活得累不累？你难受不难受啊？啊，这还算是轻的。严重的，你看这个心梗、脑梗、肺栓塞，是不是直接就威胁性命了？因此，这个血脉是必须得通。但是，这血脉你要想让它畅通，不容易。很多的药物啊，都只知道方向，通血管，但是它没那个能力，因为它药力不够。但是，咱们发酵中药通过多重的发酵技术，从这个天然、野生、鲜活的药材当中。啊，你包括西仙草、人形首乌、杜仲等等，发酵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吃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我们真正做到了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当血脉被打通的时候，我们还要做最后一步，就是要通肝肾。肝肾对人体来说相当重要，这是排泄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就好像咱们那个电脑似的，你必须得安个杀毒软件啊，你不安这个杀毒软件，动不动呢就会中毒啊，你电脑动不了了，死机了，不工作了啊，这个文件也丢了。那我们人体来讲的话呢，它也得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把我们每天摄入进来的还有残留在体内的毒素垃圾得给它分解了、代谢了、过滤出去啊，你这才能够确保人体的健康。而我们绝大多数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所以你看它这个治疗方向是非常准确的。用上的患者你瞧吧，几天之内都能够啊见到很明显的效果。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最多就三副，咱们就能够把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给我们打通。哎，那叫什么？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们能够把你整个的身体给你捋顺到，让你从里到外的焕然一新。所以大家伙记住李老师这句话：我们只要患有了各种慢性病，什么心脑血管病啊、糖尿病、多种并发症的、中风后遗症的、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等等等等，你不用害怕。老师除了有三不治，一个是急性的我不治啊，急症你去医院；第二个癌症的我不治，没有把握咱不治，那不能砸了自己的名声，更不能耽误患者的性命和时间；还有先天性疾病我不治。除了这三种情况，我不怕你多少年的老病根，我不怕你病情有多么复杂，你尽管给李老师或者给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打电话，你就及时的用上咱们的发酵中药，我让你立竿见影，能够感受到三通疗法的神奇。三副药你看看，咱们很多患者服用完之后，一身的顽疾都好了，再也不吃药了，再也不打针了，再也不忌口了，再也不担心复发和反弹了，那真正的就实现了健康长寿。那你延寿靠什么？是靠你某一个脏腑健康就行了吗？当然不是，靠的是你整体的健康，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的共同健康、共同繁荣，才能让我们益寿延年。所以说听众朋友们，别再遭那份罪了，你换一种方法治疗，咱们就等同于换一种人生，换一个活法。最重要的是没什么经济负担，我们实现的就是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国外厂家呢，你卖多少钱我不管。 对吧？你卖的越贵呢，我这边越高兴。干嘛说他们的钱咱不挣啊？对不对？你不能让老外坐享其成。为啥我这说到这儿好像像愤青一样？实际上我经历太多了，咱有的听众朋友可能不知道，老朋友应该知道，咱们这个中国从国外进口的一些药品，你包括这支架都算上，挣中国人多少钱？我说实在话啊，咱就说进口的支架好，国内的支架不好。国内的支架兴许没有进口的支架好，但进口的支架的成本绝对没有咱国内的支架成本高，但是它卖的却很贵，卖的是技术，就挣你的钱，你能怎么着吧？你没办法啊！治疗癌症的一针120万，就是一针打完了癌症清零了，咱国内老百姓用不起，它的成本多少钱我不说，因为我也不知道，但肯定没那么贵，对吧？所以说咱们卖到国外，你是8美金你10美金我都不管，但是国内咱老百姓得用得起，一块钱一片得让大家用得起，得用得上。但回过头来咱说，一块钱一片连成本都不够，明摆的就是贴钱。你厂家也不傻，为啥他就同意我提出这个要求，就一块钱一片卖给咱国内的患者，搭钱他也卖。为啥？因为我是无偿的把这个技术我是拿出来的，我不要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就这一个要求，你可以卖到国外去。哪个药厂不希望自己旗下能有这么一个硬核的产品做脸面和支撑？再有就是你国内是贴钱了，但是你国外你全能赚回来啊！啊，咱们国家的安宫牛黄丸、片仔癀之类的这个国药，每年出口量都是非常惊人的。片仔癀听众朋友多少了解点，一片国内都已经炒到500多了，有的时候1000多你都买不来啊。为什么？国外的需求量很大，而咱们发酵中药现在出口海外24个国家和地区，给他们一片8美金和人民币将近60块钱，而且近期还要给他们涨价。你面对这样的价格上涨的差距，厂家当然也跟我提出来了，说你看国外都上调了，是不是咱国内的也得调一调？李老师压着呢，能拖一天算一天。如果说咱们现在哪个地区的价格要不是一块钱一片的，比这个价格高了，大家伙帮我监督，你给我来电话，李老师一定保障大家伙的经济利益不受伤害。我们一定要用得起用得上，才能称之为叫好药，对吧？好了，我也不多说，咱们先聊到这儿，接下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脑风湿、脑骨病、脑咳喘、脑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好的，欢迎回来。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2: 你好啊，李老师。
0: 哎，你好。
2: 您的这个发酵中药，哎呀，简直是太好使了。
0: 看来也是受益者了，是吧？现在用了多少了？
2: 现在是两副药快用完了。
0: 啊。
2: 哎，现在的心脏感觉可舒服了，哎，也不憋闷的慌了。完全没有去，就像以前那种啊，随时都要憋死的那种感觉了。
0: 嗯嗯。
2: 而且这个身上吧，就感觉哪儿都舒服了。哎呀，真的是特别谢谢你啊，李老师啊。这要是没有你的话，我们这一块钱那可用不上这么好的药。
0: 要么说大家呢都是懂得感恩之人，其实我这一生最荣耀的呀，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发酵中药打造成了咱老百姓啊都能够用得起的平价药、良心药。
2: 嗯，
0: 因为我

0: 真是见不得患者治不起病啊，那毕竟都是人命。咱们说啊，有钱人能用得起能治病了，咱没钱人就得等着，那能行吗？
1: 嗯，
0: 尤其是针对于我们这些搞科研的，我们一定得研究出来能够治好病的药，而且还得让它价格能够让老百姓接受。你能够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也算是咱们应有的这个福报。
1: 是是。
0: 哎，我想问一下，心脏病有多久了？
1: 哎呀，我这个心脏不舒服好多年了。
0: 嗯，
1: 就是前年夏天那回吧，也是更吓人了。当时吧，哎呀，真的疼得我都受不了了，而且憋的吧，就那个嘴唇和那个舌头都发紫。后来家里边赶紧呢打120，把我给送到医院去了。这检查完了吧，大夫说呀，你这还真能挺呢，你要再晚了一会儿啊，那个有可能就得有生命危险。
0: 嗯嗯，
1: 我这命也算大的。当时做完造影之后吧，大夫说我那个血管已经堵得特别厉害了。大夫说做了一个支架是不行，得做两个。
0: 嗯嗯，
1: 哎，完大夫还说啥呢？说我这血管不好，因为我这本身吧，这个血压、血脂都高。大夫说我这个血管吧特别粗，做支架吧还有危险。哎呀，这一说有危险，这老伴吓得都给吓哭了。
0: 你看看，
1: 但是不管咋样吧，我这还就算挺幸运的，哎，平安的下了手术台了。之后完了就给我送到那个 ICU 里边去了。
0: 嗯嗯，
1: 哎呀，一待就是好几天呢。
0: 嚯、
1: 哦！嗯，虽然是有医保，但是报销完了之后，那也花好几万
0: 的。那肯定的。
1: 哎，但是吧，你说做完支架以后，也不到一年的时间呢。
0: 嗯。
1: 哎，我又感觉吧，我的心脏又开始这个嘶嘶啦啦的就疼了。
0: 嗯嗯。
1: 哎，还有就是平时吧，不能生气，也不能上火啥的。
0: 嗯嗯。
1: 哎。再一个还不能劳累了，你稍微累了一点儿，你就着急上那火，哎呀，那就更难受了。
0: 嗯嗯，
1: 憋的吧，你晚上都睡不着觉。
0: 嗯，
1: 那、哎、血压呢，有时候吧都达到高压178。再说吧，我这些年常年吃药啊，这个肠胃也不太好。
0: 嗯嗯，
1: 哎，因为我这个大便吧它不成形，另外吧我还有这个脂肪肝。就是肝部这个位置这个地方老是吧那么隐隐约约的疼。
0: 嗯，
1: 哎呀，我跟你说李老师，我要不是用上咱们这个，真的我都不知道能活到哪天。
0: 没错，其实这个心脏病啊号称叫无声的夺命杀手。
1: 嗯，
0: 只要这个病还在，咱谁都保不齐，上一秒活蹦乱跳，下一秒就魂归故里了
1: 啊，
0: 真就是这样。那一旦说心脏骤停个4到6分钟，那个必死无疑。而咱们这个心脏的跳动需要的是什么呢？它需要的是血脉的畅通啊，就像那电灯似的，你要想亮，你得电线，你得是通的。
1: 对，
0: 血脉畅通，气血充足，但是支架它支不起生命，也架不起健康，因为它没有改善我们的血液质量啊，更没有改变你血管的环境。我们这个血管为啥堵啊？就是血脏了嘛。啊，那血液里头啊有垃圾了。那慢慢的把血管给堵了。那咱说这血垃圾从哪来的？一方面是咱吃进来的。啊，所以说我告诉大家伙，低脂低油低盐，因为你吃了一些肥甘厚味的东西。啊，包括我们现在人吃的都不健康，什么农药啊化肥啊，这都超标了。
1: 嗯。
0: 哎，再加上呢这个也吃那个也吃，吃的乱七八糟的。
1: 啊，
0: 那我们这个脾胃的消化吸收能力就变差啊，你这些垃圾呢就会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就会导致我们血脂胆固醇的升高。另外呢就是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不行啊，血液垃圾没有及时的过滤掉，这也势必会造成血脉的淤堵啊。你看为什么有的人他一生气他一暴怒他容易心梗啊，因为肝气郁结，它会导致气滞血瘀，所以说这个病啊，咱不能光看表面。
1: 嗯，
0: 哎，你就啊，冠状动脉淤堵了啊，冠心病了，血管堵了，心梗了，血管堵了，你不能光看表面，它跟五脏六腑、跟三大生命通道它都有关系。
1: 嗯，
0: 我们必须得整体去治疗，而用了咱们发酵中药，可以说是非常明智的选择了。啊，因为目前来讲，只有发酵中药能够做到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 让我们解

0: 都得写好啊，就都给你兼顾了。再加上咱们还是发酵药，这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效果可以讲非常快。我问一下，您还记得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吗？
1: 记得用上这四五天吧。不到一个星期，我就感觉这个心口这块吧，照以前敞亮多了，身上就有劲儿了。关键吧，他睡眠也好了。再一个呢，就最起码啥呢，这个喘气儿吧，照以前顺畅。
0: 啊，那咱这就没有危险了。有多少心脏病患者说晚上睡觉的时候可能就睡过去了？
1: 是啊。
0: 哎
1: 呀，你看等我吃完这一副药的时候吧，就感觉这心里边哎呀可舒服了，肠胃也舒服了。关键是他吃饭香了，大便也成型了，一天一次都是香蕉便。最好的是啥呢，就是我的血压吧降下来了。高压呢是130左右吧，低压80-85这样。
0: 你这个血压稳定了，就标志着咱们这血液干净了。而且呢血流速度也恢复正常了。你这个脾胃功能强大以后吧，你看看我们吃饭就香。而大便成型呢，是因为我们肾功能好了，叫肾司二便嘛。那你到现在为止的话，用这两副药是快吃完了，是吧？
1: 对。
0: 目前什么样的一个感受？
1: 哎呀，我现在就是感觉啥呢，就是那些不好的症状都没有了。跟好人一样。关键是他身上哪一块吧，没有不舒服的地方了。哪儿也不疼了，也不憋得慌了。这全身通了不说呀，我这个脸色现在也变好了。也可以说吧，红光满面了。之前的嘴唇是吧，一点血色都没有。现在好了，现在都。
0: 这就是脾脏，脾脏开窍于口，其华在唇。这就说明什么呢？你这个脾胃经已经通达了。
1: 还有一个啥呢，之前吧我这满头都是白头发了
0: 啊，
1: 现在吧我估计啊得有能有一半了吧，变成那个就是灰色的了，不是白的了。我就感觉你看这人老了，你看我这一照镜子感觉还年轻了不少了呢，
0: 就有一种枯木逢春的感觉了，是吧？这说明肾精充盈了。肾之精华在于毛发啊，尤其是我们这个发酵中药里边啊，它这人形手乌啊，咱们讲手乌啊，指的就是头发怎么样啊，乌黑呀、能够逆转我们衰老啊。包括我们很多脸上手上有都老年斑的，用着咱们后啊就为什么都看不着了，都消失了，淡化了，就是强化了咱们这个肝肾功能，把我们身体里边这个毒素给排出去了。

0: 虽然说咱花了好几万，但是好赖不计，咱把命保住了，对吧？所以说这个呢，咱们得认可。但是呢，我们认可他们的同时，我们也得知道他治不好什么病。就像刚刚讲的支架，你别人呢，你下支架，你下六七个，你下七八个，下完了之后，你发现他还反复，他还是治不了病，还是解决不了问题，啊，这就证明我们不能再下支架了。我们得想想通过中医的方法，哎，我们整体的去治疗，从根上把问题解决。手术能救得了一时，它治不了一世，而传统的中医药才是真正的解救一世之疾苦的良方啊！尤其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那更为凸显它的优势。你看这个方良药啊，
1: 哎呀，这么好的这个发酵中药，你说让我们这一块钱就能用上，
0: 嗯，
1: 真的太谢谢你了，李老师。
0: 哎，
1: 那另外李老师，我问一下。你说像我现在的情况，下一步该怎么办呢？我就相信您了，就听您的，我一直得跟您走下去啊。
0: 像您这个情况的话，你想想啊，当初支架是两个，嗯，说明血脉淤堵的还是非常厉害啊。病来如山倒啊，去病如抽丝。现在虽然说没有症状了啊，但是就像你所说的，我们想达到人体三通，从头到脚一个脱胎换骨的感觉，以后不复发，以后不反弹，叫一次性治疗，终身受益。我再给你开上一副药。
1: 啊，好，
0: 这一副药用完，
1: 嗯，
0: 啥事没有了，
1: 太好了，
0: 直接打场外电话确认一下，看看咱当地有没有药，千万别断药就行啊。
1: 嗯，好，
0: 好，哎，咱们再见。
1: 哎，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喂，李老师您好。
0: 你好。
3: 李老师，我今天呢跟您通话呀，太高兴了，这是。
0: 嗯嗯，
3: 你可是我的救命恩人呢，这是呀。
0: 又快别这么说啊，李老师就是一名医者，治病救人，这是我的本分，恩人谈不上啊。
3: 李老师啊，我都上医院已经检查了，说我这个血肌酐呢，从原来的400多，现在已经降到70多了。现在指标正常了，尿素氮呢 6.3， 现在呀也正常了，
0: 嗯嗯，
3: 尿蛋白的加号啊也都没了，都已经转阴了，现在是啊，现在呀我就不用担心呢以后再得尿毒症了，现在是，
0: 嗯嗯，
3: 你说我这平时啊也不会说些感恩的客气话，就想跟您说一说，让您呢也替我高兴高兴。
0: 好好好，我也是一听到咱们患者康复的消息吧，我真的是比什么都高兴，比什么都开心。我问一下啊，您用多少了？
3: 现在这不三副药嘛，也快用完了。
0: 嗯，那你刚刚讲的这个血肌酐还有尿素氮的尿蛋白，都不正常。这个肾病有多久了？
3: 得6-7年的时间了。
0: 嗯嗯，
3: 因为我这是糖尿病引起来的嘛，这不都说糖尿病就是得管住嘴呀，迈开腿呀。啊，我也实际上照做了呀。
0: 嗯嗯，
3: 但是这并发症该来还是都来了。又说是吃降糖药啊，伤肝呐、啊，伤肾呐、啊，又伤肠胃什么的呀、
0: 嗯。
3: 后来我就不吃了，就打胰岛素了，打了40多个单位胰岛素啊。
0: 嗯嗯。
3: 但是血糖还是不太稳定，嗯，也是忽高忽低。
0: 嗯。
3: 就像您说的，这个血液黏糊了呀，它能不堵吗？这事儿。
0: 那可不是吗？啊，你持续的血糖高了，它必然的血管就淤堵了，啊，
3: 是
0: 啊，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这就糖尿病合并症出现的原因。嗯，
3: 对，您说这个手脚吧，还经常发麻发木，
0: 嗯，
3: 特别这个眼睛啊，看个东西啊，模糊不清楚，眼底啊还出过2回血了，
0: 啊、
3: 出完血以后吧，这就开始打激光嘛，当时打激光，哎呀，疼的呀，老遭罪了，跟你说。
0: 那可不是嘛，关键是啊，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就遭这一回罪，下回还得遭，啊，你这个时候眼底出血时候打激光了，下次出血怎么办？对吧，你这个眼底动脉硬化了、
3: 啊、
0: 跟你糖尿病有直接关系，你得找根儿。
3: 确实是这么回事，另外我这不还得过一回腔隙性脑梗，
0: 嗯嗯，
3: 幸亏呀治疗的算及时，也没留下太多的后遗症。最严重的是什么呀，就是我这个肾病，当时啊我一听他说我这肾病以后发展严重会得尿毒症，哎呀，当时啊我一下我就觉得没希望了，这是呀。啊，心里拔凉拔凉的，当时。
0: 嗯嗯嗯嗯，确实是，因为30%的糖尿病患者呢，都是死于肾症。

0: 上衰竭啊，你真到了那一步的时候吧，你就算是用上咱们也没多大意义了啊。所以说幸亏啊，咱们这个治疗的及时，这一点很重要啊。
1: 对，我这多亏用上咱这个，要不然呢我都不敢想我这以后我会怎么样啊，这是啊。
0: 你要是还用过去的这个常规药物进行治疗，你早晚都得走上这一步。就像你说的，我这么多年了，我一天药也没落下，可是我这个病还是越来越多，
1: 是
0: 我的问题还是越来越重。那这些呢，都是源于你没有治到根上，你没治到根上，那就是白费，
1: 对。
0: 你跟我讲一讲，用了咱们之后，咱这个身体发生了怎么样的改变？
1: 我记得也就用了一周多一点吧。那个时候测血糖啊，就是空腹的 5.8。餐后的 7.6 了，那时候。
0: 嗯，这就非常好，就一周非常好啊。
1: 是是是，我记得特别清楚呀，因为自打我得了糖尿病以后啊，就没有这么好的血糖值过呀。
0: 老师说过，糖尿病其实就是在中医的角度来讲，它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人类的消化吸收运化糖分的能力不行。那我们为啥说能力不行了呢？什么管这个消化吸收啊，不就是脾脏吗？再一个，糖尿病还叫代谢病。什么叫代谢？肝肾。
1: 对，
0: 你看我们这个一方三通，给你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它直接治的就是病根。所以说咱们所有的这个糖尿病患者，不管带病多长时间，基本上都是几天之内血糖往下走啊，一周到半个月这个期间，咱们这个血糖基本上能恢复正常。这个咱们心里边还是有数的啊，有底儿的。
1: 是是是是，我都没想到啊，那效果来的能这么快呀。就是我八月份的时候吧，传媒那个小赵老师啊就告诉我，我的胰岛素啊可以停了，不打了。而且老师您的学生啊，哎呀，这个态度也是真好啊，对待我们这些患者呀就像对待亲人一样啊。这一点点的呀给我耐心的解答呀，真的挺好的。
0: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啊。
1: 哎呀，我是都没想到啊。以前我就寻思我这辈子呀这胰岛素啊算离不了了。肯定啊这打到死了的。但是我还能有不再打胰岛素的这一天。
0: 因为他给你从根上啊进行治疗了，强化了你自身的脾胃功能。啊，就算是你吃点碳水化合物，哪怕是我今天吃了块糖，吃了点蛋糕，哎，那咱们也不用担心这个血糖会忽高忽低了。
1: 我呀，现在就是光吃咱们这个药，不扎胰岛素，血糖啊也是一直很平稳的。关键是什么呢？现在呀，不光是血糖平稳，这个并发症啊，逐渐的也都好了。你看我这眼睛吧，现在看东西啊都越来越清楚了。眼前之前出现打激光的那个小黑点啊，现在呀也都没了。而且现在胃口啊也好了，现在能吃能喝呀。还感觉到啊身上啊特别有劲儿，现在是。我真的是感觉到咱这个真的太神奇了，这是。而且你说这么好的药它也不贵，一片才1块钱，所以说呀我这回啊就想长期用。但是你那个学生他不让我用啊，说我这已经康复好了，可以停药了。我就寻思问问林老师，我这个情况，我还想再继续用，你看行不行啊？
0: 一来的确是厂家限购三副药。
1: 哦，
0: 有些患者确实啊这个家庭条件也允许，而且这个药价说实话它1块钱一片啊是谁都能够用得起。
1: 是
0: 啊，说我想多用一段时间。啊，有很多患者想尽办法，就是或换名啊，就打电话订购去。但是呢，是这样，现在呢，药源十分紧张。
1: 是。
0: 我们有很多患者是正在饱受疾病的折磨和煎熬呢，啊，可能都不一定人家能够在第一时间用上药。啊，你现在各方面恢复的非常好，就不光你的状态好，咱们去检查各项指标都已然恢复正常了，那是靠仪器啊，精密的仪器给咱检查的都没问题了。所以说我呢也是建议啊发扬一下风格，把手里边的药用完直接停药。
1: 啊，
0: 日常生活当中多注意保健保养，多听听老师的节目。啊，我抽空给你们讲一些如何去做一些有益身心健康的事儿。啊，你这就一手延年没问题，好不好？
1: 行行行行，那我就听李老师您的，就按照您说的去做。
0: 好，那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我在这儿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 370-400-0307 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好的，欢迎回来。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您好，这位听众。
4: 您好，是李老师吗？
0: 哎，是我，电话接通了。
4: 哎呀，李老师你好，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0: 嗯。
4: 老师，我听您讲啊，这发酵中药挺好的，关键是只花1块钱呢，我也能承受得起。我就想咨询一下，你看看我孙子的病可不可以用？
0: 嗯嗯，你跟我说一下您具体情况，我一直想听你具体是什么病。
4: 哎呀，好，别提了，李老师。
0: 嗯，
4: 你说我今年吧才58岁，这就是风湿、类风湿我都有。
0: 嗯嗯。
4: 你说说，我说起来这个病的时间我也不真是不短了，都有20来年了。我就是总感觉浑身吧就是冒凉风那种感觉，就是没有热乎的时候。
0: 嗯。
4: 你要说是阴天下雨啥的吧，这天气一凉我就特别特别的难受，你就别提了，这关节啊就觉得酸酸的疼啊。
0: 嗯。
4: 嗯，浑身上下就是串着的那种疼。这嘎正觉得左肩膀疼的。结果不大会儿，下面这膝盖也疼上了。
0: 嗯，
4: 尤其是我这手都变形了，一伸出来呀，就觉得都不像人手似的，哎呀，就像那鸡爪子似的。
0: 我
4: 太难看了。
0: 行，你要一说类风湿，那就知道这个病都多痛苦了。啊，
4: 是啊，我早上起来呀，你看着急想穿个衣服再下地做饭啥的。
0: 嗯，
4: 哎，这得老费劲儿了。你说这僵硬的动作吧，动不了，连动都动不了，而且还疼。疼大发了，我就挺不住，我就得就是吃点的止疼药、止疼片什么的。你说也不知道是不是吃止疼片吃的，我这些年呢一直就没断过吃这药，我现在胃可不得劲儿了。吃饭我就反酸。
0: 嗯。
4: 然后吃东西吧，吃的啥也不多，不想吃，胃口也没有。我现在人特别瘦，浑身的一点劲儿都没有，而且还脑袋还有时候还疼，偏头疼。
0: 嗯。
4: 你说就觉得自己身上哪儿哪儿都不对劲儿啊。哎，我妈说我这岁数不大，都不如她这70-80的。
0: 嗯嗯。
4: 完了我这脑袋一疼吧哈，我这半拉脸吧还有点麻木。耳朵还跟着嗡嗡响。李老师你说我这医院也去了。嗯，中医大夫也看了，中药吧也没少喝，你说就是不见好。哎，我这就感觉我这身上哪儿哪儿都堵着似的。这不是听您说咱们这药是正规的孙子秒开掉方子吗？
0: 嗯嗯，
4: 而且还是发酵的，能通血脉和护肝肾，我感觉只要是通了我就能好。所以我就想问问李老师您，你说像我这情况能不能用上咱们这个，
0: 嗯嗯，
4: 你说我这方子治行不行？
0: 我跟你讲啊，不管说你是哪儿疼，你都记住这一句话，通则不痛，痛则不通。
4: 嗯，
0: 知道吧？
4: 知道。
0: 哎，你比如说咱们那个类风湿性关节炎，西医认为呢它叫自身免疫力低下啊，而脾脏呢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尤其是当我们脾经不通的时候，你这个风寒湿邪乘虚而入就容易导致这个病。啥是病症啊？刚刚讲的血脉不通了，僵麻肿胀疼，这就是不通的表现，就是这个骨病。再一个

0: 那这个类风湿跟什么有关呢？跟肝肾不足又有关。肝主筋，肾主骨。风湿，类风湿就跟我们这个肝肾功能不好有直接关系。所以说你要想修复就必须得整体进行治疗。那不是说你吃点什么止疼药就能解决的。还有很多患者吃那个糖皮质激素。那真的是花钱遭罪，副作用非常大。但是你要用咱们国药准字 OTC 发酵中药，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非常安全。而且来得非常快。发酵药的药剂的相当于普通中药的80片，就一片相当于普通中药80片。
1: 好的。
0: 两三天咱就能见到效果。那最重要的是咱们给你整体治疗。通了脾胃了，气血足了，机体免疫力上来了，药物吸收好了，通了血脉了，症状没有了，气血能够正常运行，哪儿都热乎了，活动也自如了，然后再三通肝肾，然后解毒代谢能力好，身上的病根给咱们拔掉了。所以说咱们就早点用上这发酵中药，不然你遭罪的日子在后头呢。
1: 哎呀，老师，我听明白了，太好了。李老师，你说那能用我就行，那我就听您的，我现在就去订药去。
0: 行，
1: 我现在恨不得呀，赶紧的吃上啊，吃上赶快好啊。
0: 你的心情我理解啊，但是这个病呢挺复杂的啊，病的时间也比较长，咱们一共得用上三副药，它不是小病，它是大病，怎么着的，咱们也得是三副药。关于你怎么买，老师不管，只要是你中间别断药就行。直接打场外指导老师的电话，然后呢把药订上。我在这儿也祝你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我是山西大同这儿的。
0: 嗯，
3: 我们这还有一片只卖1块钱的这个名额吗？
0: 嗯，这个你还有没有啊？你得打听咱们当地的有没有药。有药有名额，1块钱一片，这个还没变啊。
3: 那好，李老师。
0: 嗯，
3: 就说是帮我老伴看看吧，他这是用了不到一副药，恢复的还挺好。我们家真的说是算有了盼头了。
0: 老伴儿怎么个情况？
3: 他呀，脑溢血已经2年多了。
0: 嗯，
3: 这个病咋说呢？就是也是他自己做的，有时候血压高的180-190，他就是该吃吃该喝喝，大肥肉吃着，酒喝着，你烟还是一根接一根的抽着。
0: 嗯嗯，
3: 我就给他说他不听，我说你少抽点，少抽点。那根本就你说了就当你没说一样，还嫌我啰嗦。
0: 嗯，
3: 哎呀，你说他这人呀，哎呦，把人气的，还爱较真的不行，屁大个事非得和你就是非个青红皂白。
0: 嗯嗯，
3: 结果这到底还是出事了。这不在2019年的时候啊，有一次他就给我说他头疼嘛，我就赶紧过去把他扶起来，起来以后他就哇哇的呕吐。还尿了裤子，当时把我吓得啊，就赶紧打120把他送到医院里去了。到医院里去把命是保住了，但从那以后啊，就说话乌里乌拉的，听不清楚，嘴斜着，大小便也就是感觉到没有知觉，走路嘛就是特别的费劲儿，这腿抬不起来，胳膊也抬不起来，胳膊嘛就像跨栏一样，这上个厕所提个裤子都费劲儿，可以说就离不开人，得人照顾着他。
0: 嗯，
3: 然后我们就是四处就是学医喂药，针灸呀，理疗呀，这烤电呀，啥都给他用了。
0: 嗯，
3: 孩子还给他买了不少的那个保健品啥的，但是就是没啥效果。你说就这么一个大男人，以前那么的要强，哎呀，争强好胜的一个人。现在得这病以后啊，吃喝拉撒都不行，哪里都觉得就说是难受不舒服。
0: 可不是吗？在疾病面前呢，他是弱者，就是这还算好的呢，说咱是把命给保住了啊，因为你保住命了，咱才能有机会用上咱们发酵中药啊。你现在是恢复到什么程度？
3: 哎呀， 李老师跟你说，咱们这个肺的是好，

0: 用了两三天的时候，我就看见他那个眼睛比原来就是能活在一些了，不是那么痴痴呆呆了。
1: 嗯嗯。
0: 手脚就感觉比以前有点热乎气儿了，不是以前那么冰凉冰凉了。
1: 这就是血脉逐渐的这个畅通的一种表现。
0: 哎，也就是血脉畅通了，因为我测他那个血压啊，血压慢慢的平稳的往下走呢。这用到还不到半个月的时候，那个手脚啊就比以前灵活了，
1: 嗯，
0: 那个手指头能飞开了，
1: 嗯，
0: 就不像以前卷在那里了，
1: 嗯嗯，
0: 谁都睡不直，
1: 嗯嗯。
0: 到用到个把月的时候，手指头就给他能捋展了，
1: 嗯嗯嗯嗯嗯，
0: 而且活动嘛，就是看起来比较自如了，
1: 嗯嗯。咱们一片里边含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啊，我们这里边这个药物都是鲜活入药的，就是为了保持它的活性。那么这个活性物质能干什么？就能够帮助我们修复受损的脑细胞，重建脑神经。慢慢的，这个大脑司令部它发号的施令，哎，我们这个胳膊腿啊，我们这语言呢，我们这肢体就能听话了，就能去照做了，能传达下去了。再加上发酵中。

0: 要，能够让他周身血脉畅通无阻。所以说呢，你气血逐渐运行正常了啊，他就能够有力气了啊。原来可能这个手脚啊，他用不上劲儿，就跟那面条似的。但是用上八窖中药之后，他逐渐力量他就回来了。
1: 嗯，是的，是的。哎呀，你看有时候我给他按摩的时候，他就知道配合我一下，他也知道我用的劲儿大了小了，他都知道了。
0: 好，现在呢就是用了还不到一副药。啊，那现在这个血压呀，以及肢体和语言上恢复的怎么样？
1: 哎呀，血压昨天早上我给他测，血压是128，低压是85。
0: 那太好了，这就不用担心二饭了。
1: 是是是，这个他现在自己能走了，上个厕所啥的自己可以了。
0: 嗯，
1: 就是不用在床上大小便了嘛，这就把我解放了。反正就是还得把他扶着，得护着他，虽然能走，他走得慢。反正这最起码啊，就说是我不用在炕上给他憋死憋尿了，
0: 嗯，
1: 我没看到希望了，
0: 嗯，
1: 再一个现在说话说的比以前能清楚一点了，反正就说是我能听得清楚了，这就让我们这个有了很大的信心了。
0: 好啊，往后我告诉你还会越来越好的。咱们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并且咱们这里边刚刚讲了863种活性多态，那是太霸道了啊！只要好好配合治疗，完全可以生活自理。所以接下来呢，我再给他开两副药，只要中间别断了药就行。过段时间呢，让他自己给我来电话，我也期待他更好的康复结果。那咱就不多说了，直接打场外电话去，你这也快熬出头了啊！
1: 好好好，谢谢啊，谢谢李老师，谢谢您。
0: 好，
1: 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可以。
3: 醒目一挑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
4: 大家好，我是孙刚，欢迎收听104说古论今。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峡剑》。
6: 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在封建年代，这是四件喜事。前文书咱说了，傻小的孟金龙出世，对圣经来说这也是一大喜事。您说这玩意怪不？孟金龙看着这些人都亲热，唯独瞅着这假名啊就更亲热。一个大小子，一个小小子，俩人凑在一块了，这叫人有人言，兽有兽语，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话一点都不假。孟金龙拉着贾明的手，哈哈，哎，你小子怎么长那么小个？你小子怎么长那么大个？往后，我就管你叫大小子。

0: 放屁呀、啊！不能这么叫，我都叫三伯父，你也得叫三伯父，你听懂了吗？哦哦，是喽，我听你的，你怎么叫我怎么叫，哎，往后你就听我的，我是你的军师啊和元帅。他俩得了起来没完了。盛英心说，这是战场啊，你们怎么唠起家常来了？拉过孟金龙就问，孩儿啊，谁把你送来的？
1: 有一个浑身有毛啊，还戴个眼镜，他把我送来的。
0: 盛英一听就明白了，欧阳弟兄人现在何处？
1: 坏了，我见着水一高兴，我想洗个澡，把它扔到岸边，现在不知道溜到哪儿去了。
0: 盛英一想也只好如此啊，多能见着多能说吧。孟金龙这会儿

歇着，小侄儿替您打一阵。贾明说话，我大小子，牛可不是吹的，你这回刚来，你得立点功，立了功了，想吃什么给你什么，你要立不了功，就把你饿死。孟金龙还就怕饿，别，我肯定立功就得了，来喽！这混小子晃动紫金魔云杵，迈大步来到金锤太保韩忠近前。韩忠一看，娘哎，这大个儿比自己高着半头，那肩膀比自己宽得多，前后心也厚着一大块，让人看着都眼晕呢、啊。那个说怎么还眼晕呢？当然了，要伸手嘛，得看看对方的实力，拿咱们也不例外。比方说咱们急眼了，要跟对方动手，一瞅这对方比自己高了一大截，比自己粗了一大块，那玩意儿他也眼晕呢。但是韩忠呢，觉着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自己又是金锤大将，我怕什么呢？想到这儿，把双锤往一块一碰，弹了弹了弹了弹了弹了，呀！弹！对面大汉报上名来，也锤下不死无名之辈。孟金龙一听乐了，我说你咋呼什么你？拿俩王八锤你比划什么？问我呀？我姓孟。我叫孟金龙，我爹叫什么来着？废话，谁知你爹是谁？你凭这位魂不？一着急，他爹叫什么名他都记不起来了。就说我三大爷吧，就那老头，就是圣婴，我是他侄儿，我奉父命来找我三大爷来了，正好遇上你们打仗，我过来收拾收拾你。小子，废话少说，把脑袋伸过来，我砸你三杵！没骗我，成剑种了我。好小子，不疯装疯，不傻装傻，拿命来！两柄大锤是流星赶月，正手锤在前，另一只手的锤

一看锤也不能变化了。孟金龙抖丹天，腕子一翻，晃紫金魔云杵往外一架，叫横弹铁门栓，开哟！双锤正砸到魔云杵上，半悬空中闪出几道火星啊！再看这乐子大了，孟金龙的身子稍微一摘歪，叫着虎口发酸，丹臂发麻。哎呦，好他娘大的劲儿！韩忠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退出去十几步，扑通摔了个腚墩儿，双锤也撒手了。知晓狗叫啊，简直虎口都震裂了。哎呦，痛死我也。翻手心一看，虎口裂了，血都淌出来了。您说这劲儿有多大？韩忠脑袋嗡嗡直响，眼前冒金星啊，心说哟，这小子可厉害，他有多大的劲儿啊，今天我遇上茬子了。但是在两军阵前那么多人观战，他又不甘示弱，伸手忍痛扶伤，把双锤捡起来，咬定牙关，小子哪里走，接锤，又砸下来了。孟金龙高兴了，我小子真有点劲儿，来来来，这仗打的才过瘾呢，再碰一下，啪，第二下碰到一块儿，韩忠可受不了了，敌不住啊，双锤插一插撒手，震得膀根酸痛，锤都握不住了，万般无奈是脱锤便走，噔噔噔噔噔噔，点手换小船回归本队。等到了自己的船上，把双锤放下，赶紧叫人找止疼的药包扎伤口，另外还找了个按摩师，赶紧按摩，不见这骨环都折了都。群贼一阵议论纷纷呐、啊。宝刀大将韩殿魁一看大侄儿败下来了，耶，老匹夫圣英啊，真有人给他帮忙啊，急得他往两旁看了看。我说韩孝该你的了，得令。韩忠韩孝亲弟兄，银锤大将手提双锤，点手换小船，来到正中央大船之上会斗孟金龙。咱们简短接说，他这能耐跟他哥哥韩忠不差上下，力气头也差不多少，跟孟金龙打斗了六七个回合，您就听吧。叮啪叮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俩人哪是打仗啊，跑到这儿打撇来了。韩孝震的虎口发麻，两臂酸痛，实在支持不住，是脱锤而走。孟金龙连胜两阵，觉着不过瘾，没意思，没意思，我们打着打着就走了呢。哎，你回来。韩孝心说，我才不回去呢，再回去命保不住了。他回去换他俩兄弟韩勇韩猛，一个使铜锤，一个使铁锤，二猛夹攻孟金龙，四柄大锤上下翻飞。孟金龙不但不着急，相反高兴了，哎，这才有意思呢，还有几个使王八锤的，哎，都来都来，这才过瘾呢。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韩勇的锤飞了，韩猛上来刚一伸手没几个回合，啪啪啪把锤打水里去了。哎，这俩人这乐子大了。金头虎贾明在

0: 咕的翻着母狗眼看着。
1: 真有意思，真有意思。哎，我说大小子，什么事儿？小小子，你那劲儿留着点儿，别使劲了。耗子拉木锨，大头在后头呢。这仗打起来没完，你把劲儿使没了就毁了。小小子放心吧，我这劲儿使不完，有的是。来吧，小贼。
0: 这是名副其实的一员虎将，一条紫金魔云杵，威震莲花湖，力胜八大锤，这叫一举成名。往后人们提的孟金龙，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司蒙白先生，
2: 哎呦，
0: 总辖大寨主韩秀觉着脸上乌光，心说你瞅瞅这跟他栽的有多薄，圣婴就那么一小撮，归了包嘴算在一块儿也就那么几十人，我这千军万马就打败仗，将来见着人我怎么抬头啊？他也觉着挂道劲。单说镇八方林世佩，这林世佩鬼点子挺多，见势不妙，跟宝刀大将韩殿魁咬耳朵，老前辈您看怎么样？不妙不妙啊，世佩啊，你看应当如何扭转这个局面？老前辈，刚才我想了个主意，你说什么主意？您看见没，这个叫孟金龙的这个大个儿啊，有点发傻，这种人都少个心眼儿，一会儿我亲自请战，我这能耐肯定不如他，我呢要求跟他在水中战斗，把他引到水里头去，您马上派人准备一张绝户网，像捞鱼一样把他兜住，从水底下把他兜跑了，兜到后山泼上鱼油，拿火把他烧死。好，好主意。石佩，你打你的，我马上准备。您可准备好了，到时候我到了水里头，您没准备好，我就毁了。我明白。韩殿魁点手把心腹人，能耐大的、水性好的找了20个，准备了一张绝户网，在船后边偷着下了水了。人家在水里头做好了准备，您想想，这都是莲花湖的水军，随便拉出一个水性都特别大，就是在水里头能换气，待他一天一夜也没问题。单说林世佩一看准备好了，周身上下紧沉利落，手中提着三平分水狼牙村，点手换小船，来到两军阵。等站到孟金龙近前，孟金龙上下打量打量他，
1: 小白脸子，哈哈，我说你叫什么名儿？你
2: 镇八方林世佩
1: 啊？你是什么配的？我说小白脸子，你找个地方念书去得了，你跑这儿比划什么呢？你怎么能是我的对手呢？我说大个子，少要猖狂，打仗这玩意儿不管个大个小。哎，我孟金龙，咱俩在船上打没意思，方才你们都打了多少阵了？小子有胆子没？敢不敢跟我到水中去打？孟金龙一听不加思索，大嘴一咧，他乐开了。
3: 你说什么？
1: 水中去拼命？嘿嘿，我就爱在水里头待着，那多有意思。小子行行，
0: 你倒跟大伙商量商量。还没等圣婴反应过来，再看镇八方林世佩绑一个猛子跳进莲

黄花虎，点手换孟金龙。贾明就发现这里头有问题啊！哎，大小子，你先别下去，你听我说，军师给你出个主意。贾明话也出了口了，孟金龙绑一个猛子也跳进莲花湖。贾明急得直跺脚，哎呀，坏了，啊，坏了！可不是吗？孟金龙等到了水里，再找林世佩，找不着了。他睁开眼睛寻摸半天，心里想：他妈那小子说的清清楚楚的，在水里他跟我玩命，怎么找不着了呢？正在这时，他哪知道已经钻进网中。人家布置好绝户网了，二十几个人盯着他，一看他入了网了，人家心里头使劲儿，一二，哎，这一收网，把孟金龙给兜在里头了。怎么叫绝户网呢？一个小眼儿，一个倒须钩，您说有多少眼儿，得有多少钩吧？这大网非常结实。兜住的这些小钩，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把孟金龙的衣服整个给搭住。你有天大的能耐也施展不了了。人家就在水底把孟金龙给拖走，拖哪儿去了？按着林世佩和韩殿魁出的主意，拖到后山，泼上鱼油，用火烧死，多毒辣呀！战场上的人一无所知，包括总家大寨主万丈桃花浪小帅的韩秀也不了解内情。就见林世佩在水里头一翻花上来了，林世佩是洋洋得意啊，心说嘿嘿，逢强智取，遇弱活擒，人呢得开动脑筋。可叹孟金龙啊，长得块头倒不小，缺个心眼儿，让我料施小计，结束了他的一生，活该。可林世佩美，换下水师依靠，穿好了旱岸上的衣服，手托分水狼牙窜，是点手换圣婴。他心说：圣婴啊，咱俩比划比划，想当年你毁了我的莲花玉，我一直耿耿于怀，唯你我不要双剑了，唯你我重新打造一条兵刃，唯你我下了一年多的苦功啊，这才应了那句话，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呢，这才一年多点儿，该着我出这口气。在莲花湖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我一狼牙村把老匹夫给挑了，或者把你拍扁了，我也出出这口恶气，让大伙知道知道我镇八方也非等闲之辈。圣婴呢，发现孟金龙入了水了没回来，就林世佩回来了。昆仑侠也感觉到这里边不对，但是又摸不透怎么回事，这么大的莲花湖上哪儿找去？圣婴是心乱如麻。正在这时，林世佩讨敌骂阵，指名点姓叫自己出战。圣婴火旺上撞，拉宝刀是大战林世佩。那人说见面就打，什么话也没说，哎，该说的话已经说完了，话说一遍，车走一转，多余的话咱不必再重述了。圣婴心说，我跟他讲什么？对牛弹琴，跟他讲不出道理去，只好武力解决。感情这一伸伸手，圣三爷是大吃一惊。
他一看林世佩的能耐，

0: 长了一大截，这劲儿比当初也足了。尤其掌中这条兵刃，挂定风声，又能当枪，又能当棍，招数奇特。从兵器上讲，昆仑侠就输这三分。商鞅使的是刀，别看是宝刀，切金断玉，不敢碰人家的狼牙村，碰上就得飞。因为狼牙村太硬也太粗，宝刀伤不了，反倒把自己的刀还得伤损了，所以不敢碰他的兵刃。相反的，碰上刀就得飞。圣婴毕竟50多岁的人了，年老不讲筋骨威能啊。三爷打着打着心中暗想，算了，林世佩啊，对你我可不能客气，本来我不应该使暗器，不到紧关节要的时候我不动用，今天是非常时期，也讲说不起了。圣三爷想到这儿，虚晃一鱼鳞紫金刀，转身就走。林世佩夹着小心呢，他知道圣婴会达标，还有甩头一子，你说不追吧，眼睁睁瞅着圣婴跑了，这口气出不来；追吧，又怕中暗器，他犹豫之间，这个腿呢还紧往前迈，实质上还真就追下来了。圣婴一看，心中大喜，哎，把刀交到左手，迅速从镖囊之中拽出一只金镖，一抖手腕子，当时打暗器就得快，像练的魔术和戏法差不多。
1: 我是安全生产副厂长，
2: 我是部长，
3: 我是车间主任，
4: 我是班长，
5: 我是一线员工，
6: 都是90分，
7: 90%乘90%乘90%再乘90%再乘90%，结果是59%不及格。
8: 安全生产工作
9: 不能打折扣。
10: 你的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1: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多喝点酒，疲惫不再有。戴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不系安全带，病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
12: 说一说电动车上楼的事儿，把这危险说解。
13: 电动想上楼，万一起火挺发愁。短路温度130危险的理由，30秒就直奔310度。再过一会儿，房间温度来到660，六度气体四处飘散，老天难保佑。处处防范从我做起。
14: 我不恐高，我只恐
15: 站在高楼下，真不知道上面会掉下来什么。
16: 我不关心天气，我

0: 东西的人。
1: 爸爸龟兔赛跑谁第一？
2: 兔子跑得快。
1: 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
2: 那就是乌龟。
1: 龟兔前行交通拥堵，
2: 那谁第一呀？
1: 交通出行安全第一。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4: 燃气管老化了，换新的吧。
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找电工修修吧。
6: 多麻烦，
7: 电线冒火圈了，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8: 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9: 我是爱交朋友的书，加入书籍流动站，认识30多个好朋友，我可不想孤独的躺在书架上。
10: 我是书，你是书。
11: 让书籍流动起来，让文化传承下去，
3: 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四界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12: 读书拉长不了人的视线，却可以拓宽人生的视野。读书改变不了人生的起点，却可以改变人生的终点。梦在书中，意在书外。读书勾起梦的翅膀。
13: 老师告诉我们要爱祖国，
14: 你们是国家的未来。
13: 我知道，没有国就没有家，没有家就没有我了。
15: 是青春向导青年学生，
16: 我们是白衣天使，
17: 我们是运动健儿，
18: 我们是守护希望的人民教师，
19: 我们是赴汤蹈火的消防战士，
20: 我们是心怀大爱的社区志愿者。
21: 14亿个我就是中国。
22: 我是环卫工人，每天用劳动扮两城市。
23: 我是一级诊科医生，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
24: 我是名教师，坚守山区教育是我的职责。
25: 胸前的党徽使他们成为平凡中的不平凡。
26: 爷爷用葡萄换来了爸爸的大学学费，毕业后爸爸又回来。
27: 我读了书才能种好葡萄，我搞的新品种。
26: 爸爸用葡萄换了小洋房，大学毕业我也回了山里。我们一家一步一脚印走出了贫穷，山里的葡萄又要熟了，
28: 今年肯定特别甜。
29: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30: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31: 天地圆黄，宇宙
32: 也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33: 山林中画眉鸟的求偶声，城市中画眉鸟的求偶声。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34: 妈妈，老师说垃圾分类放就能变成宝。
35: 是啊，那我们开始把这些垃圾分类吧。垃圾分类讲究三步走：一干湿，二有害，最后挑出可回收。
36: 我也学会垃圾分类了。
37: 你好，我是李婶介绍来相亲的，我叫平平。
38: 我叫菜菜，希望我们能够顺利在一起。
39: 平平，我给你介绍的是罐罐，你应该坐到可回收的位置。菜菜属于厨余废物，
38: 垃圾分类不大意，用心给他找个家。
40: 晚性献血，爱心无限。沈阳中心血站呼吁全市人民积极参与无偿。
41: 醒目一挑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
42: 大家好，我是孙刚，欢迎收听104说古论今。
4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峡剑》。
44: 莲花湖水面上一场大战，昆仑峡圣婴被迫无奈镖打林世佩，仗着林世佩年轻，的确也有本事，拼命的一甩脸，哎，这镖虽然没击中要害，但是在他脖子上划了一

到雪槽，哧溜就过去了，开了个口子，鲜血顿时流出来了，把林世佩疼得一咬牙，单手提狼牙村，一只手捂住伤口，好吗老匹夫，你敢用暗器伤我，说着话这败阵而去。但是林世佩啊，一边走着一边摸这伤口，皮里肉外划了那么一个口子，虽然挺疼，但是离这死那差得远远的呢。林志佩心里说话，这还是便宜，这也往里挪一点，我命休矣。回到船上，有军医给他上药包扎，林志佩是咬牙切齿。昆仑侠圣婴利用这个空隙把金镖捡起，血迹擦净，揣入镖囊，眼望万丈桃花浪小帅的韩秀一抱拳，总侠大寨主，老夫被迫无奈，您看这个事儿得怎么个结局吧，你说下一步咱该怎么办吧。韩秀点手换小船，亲自出战，来到正中央大船之上，把外衣闪掉，摁摁软包巾，紧紧英雄带，从背后伸手拽出双刀。韩秀把双刀抱在怀中，冲圣婴一抱拳，圣老民工，有道是见高人不能交臂失之，我韩秀赞成的就是高人，尤其是您，我久闻大名，我要当面领教。老民工放心，你要把我给赢了，我二话不说传令撤兵，任凭你们离开莲花湖，可您要赢不了我，嗨，这就讲说不起了，你们所有的人一个也走不了。圣婴一听话说到这儿，画了句号了，用不着再废话了，只好武力解决。好吧，既然如此，老朽奉陪就是。一个压双刀，一个压单刀，走行门，迈过步，找好了布眼，蹭蹭往一块一凑，就杀在一处。其他的人都在两旁观战，一看这个韩秀绝非等闲之辈，别看才二十挂零的年纪，长得那么漂亮，功夫十分了得，这对双刀上下翻飞，光滑缭绕，一招一式全有独到之处。圣婴暗挑大指称赞呢，看来这个韩秀将来了不起，可惜呀，误入歧途，做了贼了。但这个事儿劝又没法劝，尤其今天又是对手的仇敌，手下绝不能留情啊，稍微有半点疏忽，这条老命就得搭上。因此圣三爷是全神贯注对付韩秀。简短接说，一老一少打到五十回合并未分出胜负。正在这个节骨眼上，就见那个水呀，一翻花，从水里头冒上一个人来，晃着大紫脑袋，手扒穿帮，一跃而上。
贾明一看，

英明白了，怪不得孟金龙没露面，中了人家的计策了。哎呀，怪自己呀，我事先没有防范到这一点。孩儿啊，那么后来呢？啊，后来把我兜里的我动不了了，他们拉着我就走，也不知拉到什么地方啊，从水里头、把我拉到海岸上去了，能有100多人给我摁住了，我能耐再大，胳膊腿不给使唤。后来他们像拖狗一样把我拖到一个地方，我也叫不出名来，那是个什么地，然后把我吊到一棵树上了，下边准备了很多柴火，还拎过一个大桶来，油脂麻花的一桶油，哇，从头到脚给我泼了一身，说什么要用火把我烧死。哎呀，那么孩子，你是怎样得救的呢？是啊，我一瞅，完喽，我就怕火呀，还没等他们点火的功夫，来人把我给救了，把他们给赶散，把我放下来了，换套衣裳又把我领回来了。哦，谢天谢地呀、啊，孩儿啊，谁把你救的？哎，你别着急，他说这就来，来了。他这个声挺大挺大的，就不在近前的人都能听清楚。连莲花湖的人也听得倍儿真，他一说来了，两方面的人顺他的手腕观瞧，就见莲花湖水面上水打穿帮，船压水浪，一只特小的小船乘风破浪而来。这只船这个快，船尖翘翘着，后边是一溜水线，一眨眼来到正中央的大船，两方面的人看得清清楚楚，在场的人无不惊骇。为什么呢？这只小船是一只独木舟，不像其他的船呢，拿板儿宾的。

0: 上铜窑，打上腻子怕进水，好像一棵树，砍掉树根，砍掉树帽子，就利用当中这一块，拔掉树皮，一破两半，翻过个来把瓤子抠出去，就好像这个形式差不多，但是它带尖儿，跟船形差不多少。没有水手，就那么一个人在船里边站着，两只脚岔开，运用气功催的这小船往前走。您说这主这能耐得有多大呀？再看这主，身高不满五尺，骨瘦如柴，身上穿的是破衣啰嗦，腰里系着根麻绳，光着脚丫，穿着一条破裤子，肩头上扛着个钱搭子，鼓鼓囊囊不知装的是什么，手里拿着一根藤条。再往脸上看，哇，看不着脸儿，光看这大脑壳，这脑袋大的都出了号了，锃明刷亮，一根毛都没有，小脸不大，眉毛都秃没了，一对小圆眼珠子，鹰钩鼻子，薄嘴片，一缕山羊胡往前撅撅着。再看这对眼睛是锃明刷亮，好似两盏金灯。圣婴一看，哎呀，来得太好了，谁呀？正是本套书鼎鼎大名的人物，镇三山侠五岳，赶浪无私鬼见愁，大头剑客夏侯伤员。圣婴的大师兄来了，不单圣婴高兴，镇三山萧杰、塞北关烟萧烟龙、于乐天一双儿女，再加上六位小英雄，无不兴高采烈。一看这主到了，满天云彩就算散了，因为夏侯伤员能耐太大，无人匹敌。就见老剑客独木舟靠近大船，大脑壳一晃，撑飞身行，跳上大船呢。圣婴赶紧收刀整理衣服，双膝跪倒，师兄您来了。
1: 哎，圣婴啊，起来起来吧，我没说嘛，你们有事儿我自然就到了，没事儿想找我也找不着，这不我来了吗？起来起来起起来。
0: 师兄是这么回事，别说了，别说，别说了，
1: 我知道的清清楚楚啊。方才金龙告诉你了吧？要不是我来得及时，这孩子命就搭上了，好悬没被人家用火烧死。是我及时赶到，赶散喽了兵，这才把他给救了。我特为来到前敌两军阵，给你两家解围。
0: 大师兄，全仰仗您了。
1: 没说的，没说的，我是尽力而为吧。单说万丈桃花浪，小帅子韩秀。
2: 韩秀纳闷，这主是谁呀？圣婴怎么还给他磕头？听那意思叫师兄。哦，圣婴还有师兄。
1: 韩秀纳闷，请双刀在这等着。
0: 正在这时，就见老剑客晃着大脑壳来到韩秀近前。
1: 请问您就是莲花湖总辖大寨主，人送绰号万丈桃花浪，韩秀吗？
2: 啊，不才，正是韩秀。

敢问老人家尊姓大名，先乡何处？你看这韩秀就这手好，不像一般的人，瞧不起人。韩秀呢，对老人非常尊重。夏侯长元一听，点了点头，问我呀，哎呀，料有小名气吧，我是哪儿的人我都忘了，反正不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我父姓夏侯，双名商元，因为脑

不幸夏侯，双名伤员，因为脑瓜子头剑客。哎呀！韩秀文凭倒吸了一口冷气，倒退了两三步啊！哦，闹了半天，眼前站这小老头，就是镇三山侠五岳赶浪无私鬼见愁啊！鬼见着他都发愁，都打怵，何况是人呢？那能耐大的没边儿啊！莫非他也帮着圣婴来了？坏了，坏了！韩秀啊，心乱如麻。听完之后点了点头，闹了半天是夏侯老前辈恕韩秀眼拙，这厢赔礼了。说着韩秀一躬扫地，夏侯伤员一摆手，算了算了算了，担待不起，担待不起呀。韩秀就问老剑客，您来的这么巧，莫非要帮助圣手昆仑侠攻打我的莲花湖吗？你是想打我吗？韩秀就直问出来了。夏侯伤员一晃脑袋，非也，非也。哈哈，我说总侠大寨主，你猜错了。虽然我夏侯伤员年岁比你大得多，但是我的经验阅历未必超过你。哎，人上了岁数不值钱呐。但是我有个宗旨，我听我老师说，冤仇宜解不宜结呀。越记嘎的越多，越解越开，退一步海阔天空，是不是呢？老朽这次来是给你们双方排解而来呀。如果双方各让一步，一天的乌云就散了，何必舞刀弄棒，何必杀生害命呢？我说韩秀啊，我这人说话不会兜圈子，有什么我直说，你不对呀。我这傻徒弟孟金龙他少个心眼儿，你一看就看出来了。要讲究真杀实砍，你们莲花湖的人把他乱刃分尸，我不生气。为什么这么说呢？怪他经师不到，学艺不高，该，谁让他没能耐呢？可是你们不是凭着真本事啊，不知道谁出的损主意，用绝户网把他兜起来了，拖到后山泼上鱼油，还要活活把他烧死，手段何其毒辣呀。幸亏老朽赶上了，这才解了围，把孩子给救了，对此事我颇为不满。但我敢断言，这主意是别人出的，你小帅韩秀肯定是一无所知，是这么回事吗？韩秀脸一红，老人家，平心而论，我的确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直到现在我还蒙在鼓里，等以后我一定调查清楚这是谁出的损主意。算了算了算了，不管谁出的主意，他也是向着你莲花湖嘛。有道是向己不为偏呐、啊，你们的人能不向着你们吗？这篇接过去，啊，老朽打算恳请总侠大寨主赏个脸儿，放圣婴娱乐天，男女老少过去，何必结仇呢？这么打下去什么时候是个了结呢？大家各让一步。但是总侠大寨主，我也替你想了，可能你顾及自己的脸面，顾及莲花湖的名声，

0: 这玩意儿夏侯商元挺大脑瓜到这一白话就把人给放了，传扬出去好说而不好听，怎么办呢？我也不叫你白放人，今天当着莲花湖所有的英雄好汉，老朽撂现小计，我呢练手绝活，让你开开眼，让大伙看看，你们要认为练得好，的确不错，那你一乐把道路闪开，放大伙过去。你要觉着夏侯商元吹牛练得一般般不怎么地，那你就不放人，老朽一撤，你们爱怎么打就怎么打，与老朽无干。不知道总侠大寨主意下如何呢？这，哎呀，韩秀心说，这夏侯商元那么高的本事，我以为不定得多狂傲呢，没想到这么平易近人，如此通情达理，人家说这番话无懈可击，两方面全都顾及到了。刚才他说什么？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撂现小计，肯定要玩一手绝活，这个我真得开开眼，我得看看夏侯商元究竟有多高的本事，这仗没法往下打了，我们得多是人会斗夏侯商元。老头恼一恼弄一怒，我们莲花湖就保不住了。韩秀多聪明啊，乐得做个人情，赶紧报万当兄，老剑客，好吧，有道是听人劝吃饱饭，老剑客既然提出来了，吓死韩秀也不敢驳您的面子，其实您不来我也得放人，我有什么权利扣押这么些人呢？既然您赶上了也提出这个要求，我就更得放人。方才您说什么打算当众练手绝活？哎呀，我真渴望开开眼，老人家你就练一练吧，我们大家也长长见识。好好啊，其实也谈不上绝活，就是呢随便献献丑而已。不过咱把丑话说到前头啊，总侠大寨主，我练完之后你认为练得不错，真能放人吗？老剑客，吓死韩秀也不敢取笑，我肯定放人。哦，那么有人要出馊主意不让你放呢？他们敢，哪个猪栏定斩不饶。好的好的，夏侯商元一转身来到圣婴萧杰娱乐天近前，众人在他跟前跟小孩一样。圣婴啊，方才我说的话你们都听清了吗？大师兄，我们听清了。好了，现在呢我就练手绝活，练完之后韩寨主把道路闪开放你们出去，今天的事儿就此就解决了吧。哎，恩恩怨怨不要再计较咯。大师兄放心，听您的，哎，这才是我的好师弟。各位上演。这老剑客一不慌二不忙，从那钱搭子里头摸了半天，摸出一只钢胆，就是个大铁球，这铁球都出了号了，也不知使了多少年，磨得溜光发滑，锃明刷亮。老头手托钢胆要当众献绝技。
1: 最权威，最新闻，最影响，最服务。这里是 FM 104.5 AM 792沈阳新闻综合广播，沈阳之声。最权威，最新闻，最影响，最服务。这里是 FM 104.5 AM 792沈阳新闻综合广播，沈阳之声。
2: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3: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2: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4: 爸妈我录取了。
2: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3: 我愿意。
2: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5: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啊，我就不回。
6: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2: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7: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2: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8: 我的妈妈，
9: 我的妈妈
8: 无所不能，
9: 无所不能。
8: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9: 像大厨一样
8: 为家人打造美味，
9: 为家人打造美味。
8: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9: 像超人一样
8: 带给宝贝快乐，
9: 给我快乐。
8: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
9: 因为工作，
8: 因为各种琐事，
9: 因为各种琐事
8: 心情烦躁，
9: 心情烦躁。
8: 但不管她是温柔的，
9: 不管她是温柔的
8: 还是大声的，
9: 还是大声的，
8: 你都要记得，
9: 我都记得，
8: 妈妈永远爱你，
9: 妈妈永远爱我。
8: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0: 商环境，个个都是开放形象。
1: 人到中年，步入老年，多少人被失眠日夜煎熬。
2: 你是否明明身心疲惫，躺床上翻来覆去一两小时却毫无睡意？
1: 你是否勉强浅眠，但稍有动静便骤然惊醒，再无睡意直至天亮？
2: 你是否不管几点入睡，但总是在凌晨三四点准时清醒？
1: 入睡难，易惊醒，起夜频繁，每天睡眠时间都不足，整日头昏阴沉，心神疲惫。
2: 这些问题的根源不是心事多，也不是大家以为的年纪大了人人都这样。
1: 现代医学研究证实，这是大脑松果体分泌褪黑素大幅减少，生物钟紊乱导致。只要校准生物钟，中老年人因生物钟紊乱导致的睡眠问题都能迎刃而解。
2: 专业的问题需要专业的人来解决。褪黑素片协和自有药厂，北京新华联协和药业生产，专供院内使用，效果可靠有保障。
1: 独特控制片剂工艺，长效元素释放八小时，更加贴合人体整夜睡眠节律，逐渐让你睡满八小时不惊醒。
2: 剂量贴合人体松果体天然分泌标准，温和补充，不强行镇静，不产生依赖，晨起无昏沉乏力感。
1: 睡前一小时一片，同步校准紊乱生物钟，快速平复亢奋神经，缩短入睡时间，消除煎熬，
2: 改善凌晨过早清醒，一觉安稳到天亮，修复碎片化浅眠，恢复人体原本的睡眠本能。
1: 摆脱安眠药悄音式睡眠，摆脱镇静催眠迟缓大脑式睡眠。
2: 三甲药厂品质严控，每盒仅需38元，平价守护睡眠健康。订购热线是400-6189-216，400-6189-216，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吧。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走进协和，我是主持人温纯。
4: 温馨提示，由于协和医院是全国顶尖的三甲医院，毕老师也是大家非常认可的。然而近期有人冒充协和毕老师名义推销各种产品，甚至是三无产品。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协和毕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主动给您打电话，更不会推销节目之外的任何产品。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请您拨打平台官方咨询电话
3: 400-6189-216，400-6189-216。跟我一起主持的依然是咱们的老朋友毕老师。毕老师你好。
5: 温纯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毕老师啊，之前您在节目里边提到过哈、啊、说想要协和褪黑素的听友特别的多哈、啊、当时还没什么感觉，结果今天我是真真切切感受到。
5: 是吗？你是怎么感受到的？
3: 哎，我跟你说啊，咱们接热线的同事就说了，好多听友知道今天是褪黑素抢定的日子，本身又睡不着觉，哎，就把这时间啊算得特别精准，半夜刚过12点就开始干嘛打电话。
5: 哎呦，
3: 哎，还有一两点打的，三四点打的，哎，一直咱们上班之前哈、啊、已经有好几百个未接来电了。
5: 哎呦，其实我挺心疼这好几百个听众朋友的、为啥呀？都是半夜睡不着觉。

0: 好的，
1: 是
0: 对吧？说明啥？失眠是个特别痛苦的事儿，
1: 嗯，
0: 而且对我们的健康来讲，它不是小事儿，
1: 嗯，
0: 大家心里都清楚，睡不好觉，啥毛病都跟着来，
1: 对，
0: 对吧？这个事儿啊，我跟大家讲啊，我们已经研究决定了。但是考虑到这些听友身体的实际情况，加上我们协和褪黑素，说实话啊，给大家发放一回也是很不容易的，
1: 嗯，
0: 挺难得的，
1: 嗯，
0: 所以这次过后，你说下次啥时候有，谁也不敢打包票，
1: 嗯，
0: 对吧？所以我特别安排工作人员给咱们那些未接来电的这些朋友啊，挨个回话，大家就千万别着急了，
1: 嗯，
0: 好不好？哎，您别因为想这个事儿再睡不好觉啊。想定的朋友，咱们都给机会满足大家。
1: 哎，太好了啊！我在这儿呢也跟大家正式说一下啊，协和自有药厂生产的褪黑素，今天已经是运到全国各地了，一共是只有30000盒。所以大家伙想改善失眠的朋友啊，现在呢就可以报名抢购了。记住我们的抢订电话是400-6189-216 400-6189-216。毕老师啊，我知道这次实际上褪黑素您能争取到30000盒其实已经很难了。
0: 嗯
1: 嗯，因为之前也听您说过哈，大家伙听过我们的节目呢都有印象哈。人家协和是什么呢？包括老年病科、心内科、骨科等等，在临床上都在用这个褪黑素，
0: 对，
1: 用这个来调整患者的睡眠节律。所以你想想，人家用的好好的，其实是不想拿出来给我们的。
0: 对呀，因为打乱人家的用药计划了，
1: 嗯，
0: 对不对？确实，我们协和院内对褪黑素的用量是很大的。
1: 对。
0: 因为在临床上各个科室啊早都达成一个共识，睡眠是什么？是调整老慢病的一个基础，
1: 嗯，
0: 对吧？所以你看，就是老年科啊啊，心内科、骨科、内分泌科等等，好多都拿这个褪黑素当作是调整疾病的一个基础药物来用，
1: 嗯，
0: 你不管怎么样得先把睡眠底子打好了，对吧？再用其他药那叫事半功倍，
1: 嗯
0: 啊，那个效果才更好。而且它不光是解决你一宿觉的问题，
1: 嗯，
0: 那褪黑素的附加价值高的超出你想象啊。
1: 诶，毕老师您提到一个叫附加价值啊，这个怎么解释？
0: 我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啊，就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医院成立了什么呢？叫睡眠门诊。
1: 对，是的，有。
0: 有，对吧？
1: 对。
0: 以前医院哪有这个科室啊？
1: 嗯。
0: 说明啥？说明失眠的人很多，
1: 对，
0: 但更重要的是它也说明整个医疗系统从上到下都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睡眠障碍绝对不是一件小事儿，它是很多老慢病的源头。
1: 嗯，您这么一说我有印象，好像就最近2-3年啊，这个睡眠门诊特别多。
0: 对，你想想啊，为啥协和的这个老年科在处理心脑血管疾病啊、骨病啊，对吧，脑病啊等等多种慢性病的时候，已经把睡眠呼吸监测仪作为一个常规配置。
1: 嗯
0: 啊，因为他们在临床当中就发现很多老年患者，比如说血压控制不住了，血糖降不下来了啊，心衰反复发作了等等，
1: 嗯，
0: 根在哪儿？在睡眠上。你不把这个睡眠问题给他查出来解决好，你吃再多降压药、降糖药，那效果都不理想，它都打折扣。
1: 嗯，哎，确实这样哈。你看这几天我们就接到听友的热线电话哈，很多人都反馈说自己睡眠好了以后啊，哎，你看这老慢病逐步就得到改善了。
0: 对呀，这个就是很明确的一个现实状况，对吧？最新的国际慢病管理指南，比如说像美国生活方式医学会发布的，叫《糖尿病及糖尿病前期生活方式干预指南》。就已经明确的把这个识别睡眠障碍列为是糖尿病管理的一个核心干预要素之一。
1: 嗯，
0: 什么意思啊？
1: 就是说国际上最权威的专家们应该说已经是达成共识了，是吧？
0: 嗯，
1: 就治糖尿病你先要看睡眠。
0: 没错，协和的临床实践正是对这种理念的一个极大的贯彻。睡眠是啥？是慢病治疗的基石，这不是句口号啊， 你得真刀真枪的在临床上去执行这个原则。
1: 嗯，
0: 你要去进行有效的治疗。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协和的褪黑素，它的价值远远不是说我解决你一宿睡不好觉的问题。
1: 嗯，
0: 对吧，人睡好觉了，你血压才能降下来，胰岛素才能好好干活，血糖才能稳得住。
1: 嗯，
0: 你要睡不好觉，你看吧，第二天血压蹭就上去，血糖就乱套。
1: 对，而且这个睡不好觉，第二天整个头都是懵的，昏昏沉沉的。
0: 哎，所以你也有睡不好觉的时候的体会，对吧？不止这些，你看你比较年轻，你睡不好觉觉得头沉发懵，但是有老慢病的人，那就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了，对吧？长期睡不好，他那个交感神经一直兴奋啊，就心率就快，心蹦蹦乱跳，你时间长了不早搏吗？不防颤吗？
1: 嗯，
0: 对不对？血压也高，心脏是不是就累得够呛？
1: 嗯，
0: 好多年轻人爆发心肌炎都跟长期熬夜不睡觉有直接关系啊。
1: 嗯，
0: 而且深度睡眠本身是天然的消炎药。
1: 嗯，
0: 骨骼修复它也是在夜间深度睡眠的时候完成的。你睡不好觉，你那骨骼该修的时候你也修不了，骨密度哗哗往下掉，
1: 嗯，
0: 就会加重骨质疏松啊，
1: 嗯，
0: 所以睡好觉全身都受益。那你睡不好觉是不是全身都受到损害？
1: 嗯，
0: 那就不知道从哪儿给你冒出什么毛病来了，
1: 对，
0: 对吧？但是我们想改善睡眠，褪黑素你不能乱选乱用，
1: 嗯，
0: 这一点很重要。
1: 哎，说到这儿呢，其实我们也注意到市面上这个褪黑素确实挺多的哈，而且还有特别便宜的，含量还特别高的。
0: 哎呀，要我说问题就是出在这儿了嘛。
1: 嗯，
0: 你市面上那么多啊，说很便宜的褪黑素，你别看上面标5毫克10毫克甚至还有20毫克的那么高的剂量。
1: 嗯，
0: 但是我跟大家讲啊，好多都是啥乱写的。
1: 嗯，
0: 实际上可能连一毫克都没有，包括很多人愿意盯着国外的产品，你像澳大利亚的药品监督管理局，他就抽检过18款褪黑素的产品，发现很多含量都严重不符啊，标注10毫克实际上一测一半左右吧。
1: 哦，
0: 还有标含褪黑素的结果含量就是个零。
1: 哦，那不坑人吗？
0: 那当然了，这样褪黑素你吃了能有效果吗？
1: 对呀，吃了等于没吃一样吗？
0: 对呀，关键钱花了也等于白花嘛。
1: 是
0: 啊，
1: 是。
0: 但协和的这个褪黑素呢，它成品检测的合格率无限接近100%啊，误差率只有 0.01%。
1: 嗯，
0: 因为什么？因为协和院内用的这个褪黑素是我们协和自有药厂北京新华联药业生产的，从原料采购啊，到生产流程啊，到成品的检测啊，每一步都是有严格国家标准跟着的，所以它每一批都要经过多道的检测工序，每片的含量必须精准到最符合人体的2毫克，
1: 嗯，
0: 差零点几都不行。
1: 嗯，
0: 所以这就是协和的一个严谨的态度。
1: 对，
0: 不光在治疗，在科研，包括在协和自有药厂生产方面啊，那都非常的严谨。
1: 嗯，也就是它每一片都精准，也只有符合人体的自然释放的这个含量，效果才最好。
0: 哎，对，所以你想协和褪黑素它如果应用在临床上，医生开药了怎么样，患者肯定就会见到效果，对吧？你说如果这个褪黑素的含量不稳定，医生怎么给他判断疗效啊？
1: 嗯，
0: 对吧？患者病情可能就被延误了，直接就会影响临床的治愈率和有效率以及康复率。
1: 嗯，
0: 所以说北京新华联协和药业对于产品含量的把控那是相当精准的。
1: 所以一个是碰运气，一个是精准治疗，这起点就不一样。
0: 对，所以协和院内的这个褪黑素它还有一个厉害之处是什么呢？
1: 嗯，
0: 就是目前除了协和以外你任何地方做不到的，就是协和的褪黑素片它叫控释型的。
1: 控释型，控制它释放吗？
0: 对对对，一片2毫克的含量，但是它能够在人体缓慢均匀的释放，每小时释放 0.2 毫克。
1: 嗯，
0: 基础保障呢八小时以上的这个稳定释放，你知道这个数据背后代表的是什么吗？
1: 就是它的这个控制剂型应该是符合人

0: 自然规律的，没有刺激，是吧？
1: 你说的这个是对的、
0: 嗯、
1: 啊，但是这是一个方面。
0: 嗯，
1: 核心是什么呢？你想，它每小时释放0.2毫克，就可以保障人体深度睡眠8个小时以上，这个才是均衡释放真正的意义。
0: 哦，
1: 不是让你一下就睡着，而是让你整个睡眠过程都非常的均衡平稳，保障你的深度睡眠。
0: 哦，哎，就是睡得长而且睡得香。
1: 嗯，
0: 真正做到什么高质量睡眠。哎，这个缓释挺厉害呀。
1: 对，还有褪黑素，虽然标的也是2毫克，因为2毫克是我们卫健委推荐的剂量。
0: 嗯，
1: 但实际上它是10毫克的。
0: 哦，
1: 超标好几倍。为了追求啥呢？它是为了让你吃上就睡，有这个效果。
0: 哎呦，
1: 他也不管你长期吃以后你会怎么样。你想想，10毫克，我们人体需要2毫克，你吃10毫克，时间长了那劲儿不太大了。
0: 对，
1: 一个是身体受不了，第二个是啥呀？你把自个儿脑垂体该分泌的褪黑素都给替代了。
0: 嗯，
1: 你时间长了自己脑垂体还干活吗、
0: 嗯、
1: 你不把自己的分泌褪黑素的功能给废掉了吗？
0: 嗯，哎，所以这样的褪黑素吃完之后那身体不毁了？
1: 对呀、啊、所以为什么每次发放协和院内产品的时候，你看咱们的听众朋友那简直就疯了一样的抢，对吧？你是深有体会。
0: 对对对对，挡都挡不住。
1: 挡都挡不住。为啥？因为协和产品你不论价格，你是便宜也好啊，你是贵也好，对吧？哪怕就是几十块钱的小药，它依然可以确确实实的给你解决问题。
0: 对，大家太珍惜这个机会了。嗯、
1: 对，就因为拿到了，就像我这个病就能治好似的，心里特别有底。
0: 对对对，
1: 对吧？
0: 嗯，
1: 就像这次褪黑素，这也是我们协和多个科室啊临床正在用的院内同款，品质效果跟临床都一样一样的。
0: 嗯，
1: 它也是经过临床验证的，所以这次给大家争取到30000盒啊。干啥？就是调整老年人睡不好觉这问题的。
0: 嗯，
1: 这已经是协和能够给到大家的最大诚意了。
0: 对，
1: 你看北京新华联协和药业啊，它那个生产的产品全是用于临床的。
0: 对，
1: 对吧？无论是大山楂丸也好，还是这个褪黑素也好，都是协和各个科室日常就给患者在开在用的院内产品。
0: 嗯，
1: 所以它的任务不是什么大规模的生产上市销售，而是一定要保障一线临床的用药需求。
0: 对，所以它这个产能本身它就是有限的。
1: 对对对。
0: 嗯，
1: 而且这30000盒哈，也是协和各个科室的一个储备的物资、
0: 嗯、
1: 是各科室协商以后一点点攒出来的。你看内分泌科用褪黑素干啥？辅助调理血压，稳定代谢，啊，骨科呢，用它就是调整深度睡眠，然后进行骨骼的修复，
0: 嗯，
1: 啊，帮助患者抓住夜间的这个修复骨骼的黄金期，让骨密度可以恢复得更好，对吧？老年病科也在用，就是调理老年人整体的生物钟，
0: 嗯，
1: 他的睡眠节奏，
0: 嗯。你看这么多科都在用哈、啊。
1: 对，我只是举了个例子，那、嗯啊、还有更多的。
0: 嗯，你看它实际上从效果上来讲那真是没得说，因为是协和院内用什么咱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啥，所以这个在它的治愈效果上品质上这都是顶级的，没得说。但是刚才提到几十块钱的小药是吧？
1: 你又开始哎呀问大家最关心的问题。
0: 对
1: 呀、
0: 啊、那大伙肯定想了，这几十块钱那是50啊60啊80啊接近100吧。嗯，
1: 褪黑素啊没有那么贵。
0: 嗯，
1: 我们一盒只有38块钱。
0: 哦，就38。
1: 对。
0: 嗯，
1: 这你平均到每天大概就2.3块左右。
0: 哎呀，
1: 非常便宜，2.3块睡个好觉。
0: 哎呦天哪，2.3块能买捆香菜。
1: 也就那样啊。所以大家想想，你花38块钱就能买到协和的院内的褪黑素啊，你就踏踏实实的睡一阵子。
0: 嗯，
1: 对吧？你花同样钱买来路不明的产品那干啥呢？花钱赌啊。
0: 对。
1: 对吧？赌什么？赌你大脑受不受得了，赌你肝肾受不受得了，赌你骨骼扛不扛得住。
0: 嗯。所以说这个不是说

0: 钱越贵，然后它就越怎么样有效啊？这个不能按照这个去理解哈。
1: 对，
0: 做了这么多期的节目了，相信大家这方面的理念啊，也应该是有所转变了。所以说叫选对了产品，就叫什么？选对了安全。
1: 对，所以有一句话其实我觉得特别经典，叫不选贵的，只选
0: 对
1: 的。对啊，我们选协和褪黑素发放给大家，就是考虑到它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让咱们大伙用上就有效，就能改善睡眠，没有潜在风险啊。特别提醒大家，失眠呢不光是睡不着，睡得少，入睡困难，也包括什么白天嗜睡，然后夜间频繁的活动起夜，醒了以后口干舌燥的啊，等等，这些症状它都是属于失眠这个范畴。

0: 不够好，
1: 嗯，
0: 低质量睡眠也需要主动去干预的。
1: 对，协和自有药厂北京信华联协和药业生产的褪黑素今天呢开始正式发放了，全国提醒各位一共30000盒，想改善睡眠质量的朋友记住我们的抢订电话400-6189-216 400-6189-216。
0: 说到这个睡眠啊，可能对这个不失眠的人来说太稀松平常了，
1: 嗯，
0: 对吧，就到点就睡，没有什么特殊的，就像知道到点吃饭嚼了就咽，
1: 嗯，
0: 是一样的啊。但对于失眠的人来讲，那真万般折磨。
1: 是
0: 不失眠的人永远你体会不到失眠那种痛苦啊。
1: 嗯，哎，说到这儿，毕老师，我倒想起来一个吉尼斯世界纪录。
0: 嗯，
1: 哎，我记得有个就是关于挑战不睡觉的项目，后来取消了。当时我记得就是因为有一个美国17岁的高中生挑战成功。你知道挑战多少天不睡吗，毕老师？
0: 多少天？
1: 11天。
0: 我跟你讲，这个17岁的孩子太虎了。
1: 嗯。
0: 这不就拿生命开玩笑一样吗？
1: 对。
0: 11天这么长时间不睡觉，整个身体内分泌全是乱套的，神经调节全是乱套的，
1: 嗯，
0: 肯定出问题啊。
1: 是，所以这个挑战结束之后啊，你看这个小孩是不仅出现记忆力减退，甚至有幻觉了，
0: 嗯，
1: 然后连100以内的加减法都算不出来了。哎，最可怕的是就这个挑战结束之后，他后来几十年都患上了严重失眠，
0: 嗯，
1: 跟他将近一辈子这种痛苦，所以吉尼斯后来就停止了对这个项目的认证。
0: 嗯，可见这个不睡觉啊，对一个人的伤害有多大。
1: 嗯，
0: 17岁生命力最旺盛的时候，就有这么大的损伤。
1: 嗯，
0: 你何况是我们这些老头老太了。
1: 对，
0: 对不对？为了睡觉，好多人都想不少办法，花不少钱啊。但是说实话，你花再多钱你不一定能买来好睡眠。
1: 嗯，
0: 之前有个60多岁的女同志花了多少，44800，
1: 嗯，
0: 报了80节叫琴疗催眠课程。
1: 哦，
0: 号称叫什么呢，音乐疗法治疗失眠的。
1: 哦，
0: 结果课也上完了，失眠还没好，钱都打水漂了。
1: 哎，你说到这儿，毕老师，我邻居有一个也是哈，他是程序员，
0: 嗯，
1: 然后黑白颠倒，也是长期失眠，然后他也是很纠结这事儿啊，就为了不失眠呗，花30000多买了叫什么睡眠仪，
0: 嗯
1: 嗯，这也没好使，后来又花20000多报名有个叫冥想课，这也没行，然后这还不行呢，还得找招啊，又花10000多报私教健身，
0: 嗯，
1: 哎，合计你说我累了累了，这不就睡着了，结果刚练几天，手腕骨折了。
0: 哎呦，
1: 哎呀！后来一查，医生说他这个属于什么骨质疏松太厉害，这都跟睡眠有关系。
0: 对，是这样，
1: 嗯
0: 啊，所以睡眠的问题，你靠声音催眠也好啊，你说睡眠仪也好，它都是只起辅助的作用。
1: 嗯，
0: 你把钱花在这些地方，花多少买不来一个好睡眠。
1: 嗯。
0: 最有效的是啥，是从你自己自身解决问题，从根上解决问题，
1: 嗯，
0: 就是补充褪黑素。因为褪黑素是人体自有的激素啊，管生物钟的，专门调节睡眠的节律，帮你把生物钟校准了，改善内分泌的失调。所以它是什么，它是调整睡眠的天然方法。
1: 嗯，所以说只要正确服用啊，也不用担心有什么副作用啊。
0: 对。你看老年人失眠，很多人就觉得老了少睡一会儿很正常，错，
1: 对
0: 啊，老年人失眠绝不是说少睡一会儿觉那么简单，
1: 嗯，
0: 它对大脑的伤害呀，比我们想象的要严重的多得多，
1: 嗯，
0: 长期失眠的人那等于是干啥，给老年痴呆铺路一样，
1: 嗯，
0: 你像之前我给大家也讲过协和临床的数据，对吧，63%的阿尔茨海默症的患者在确诊前3到5年就已经出现什么持续性的睡眠紊乱。
1: 嗯。
0: 啊，你说等记性差的都认不出人了，找不着回家道了。
1: 嗯。
0: 是不是有点晚呢？
1: 对，确实到时候就来不及了。
0: 对。
1: 嗯。
0: 那协和之所以厉害，厉害在哪儿，它不是说等你病加重了 我再给你

0: 我显得多厉害。
1: 对，
0: 这叫下医治大病。中国人讲究什么？上医治胃病。
1: 对
0: 啊，就在你刚出现失眠问题的时候，提前就干预睡眠了。
1: 嗯，
0: 我给你讲个真实的案例啊，有一个退休的老教师，家里人就发现什么，他有段时间就特别健忘。
1: 嗯
0: 啊，刚想说话，转头忘了我要说啥了，对吧？哎，挂着眼镜找眼镜的事儿呢都不少干。有一回买菜出去了以后，居然就蒙圈了，找不着回家的路了。
1: 嗯。
0: 后来邻居看见他说你干啥呢，给领回来的。
1: 哦，
0: 找不着家可怕不？
1: 哎呦，
0: 上超市买东西20块钱之内的那个零钱不会找，咋算算不明白账。
1: 嗯，
0: 他本身是啥，是个高中数学老师，你说至于成这样吗？
1: 哦，
0: 家里人觉得这么不对劲儿呢，赶紧给送医院检查。
1: 嗯，
0: 一查老年痴呆前期。
1: 嗯，
0: 就已经有轻度的认知障碍了。
1: 嗯，那他这个比如说在协和治疗的话会怎么办，有什么方法？
0: 就协和的医生没直接给他上那些什么治疗老年痴呆的药物。
1: 嗯、
0: 啊，而是先从睡眠下手。
1: 嗯，
0: 因为啥呢，监测就发现他的深度睡眠基本等于零。
1: 哦，没深度睡眠。
0: 没有深度睡眠、嗯、你大脑的那个类淋巴排毒系统你根本都不启动。
1: 嗯，
0: 大脑细胞代谢出来那些垃圾毒素杂质你排不出去。
1: 对，这个我们以前讲过，就毕老师跟我们说身体很多的修复功能都是在深度睡眠下完成的。
0: 对、
1: 嗯、
0: 所以医生就通过给他用褪黑素嘛，调整他的睡眠节律，再配合做做操啊，调整一下睡眠环境等等，就完全是靠一种非药物手段要重建他的深度睡眠。
1: 哦，
0: 结果咋样，三个月以后他的记忆力啊、定向力啊、思维判断的能力啊都明显有改善。
1: 嗯，
0: 现在三年过去了，他那个所谓的老年痴呆的病情也没有继续发展。
1: 嗯，毕老师，其实之前啊我本身也有一个误区啊，包括身边朋友也说过，说老年痴呆好像像不可逆似的。
0: 嗯，
1: 就是这个人痴呆了，他今天记不起事儿，明天他一个事儿记不起，后天俩事儿记不起。俩事儿完到最后就孩子都不认识了。
0: 对，
1: 就是给人感觉是很可怕的一个。但听您说完之后，其实在老年痴呆的这个前期，你看通过调整睡眠呢、啊、养大脑啊，然后给大脑排毒，你看他这个病他就遏制住了。
0: 是这样。
1: 嗯
0: 嗯，你说这问题特别对，所以我们要什么呢，提前干预嘛。睡不好觉你别等确诊老年痴呆了你再想我干预睡眠。
1: 嗯，
0: 你只要有睡不好觉的症状你就赶紧干预。
1: 嗯，
0: 对吧，你就想想家里边假如说有一个老年痴呆的患者，是不是24小时离不开人？
1: 对，
0: 儿女工作生活全都跟你一块搭进去了。
1: 对，
0: 对吧，所以我们能够有效的帮患者争取更多的清醒时间等于干啥呢，多给老年人留体面，多给儿女去松绑，对吧？所以睡好觉就是守住清醒，守住晚年的尊严。
1: 嗯，
0: 你用协和褪黑素就是要把你睡眠调好，给我们大脑争取更多清醒的时间，让老年痴呆来的再晚一点，再晚一点，再慢一点，再慢一点。
1: 哎，刚才我们说到的是睡眠对于老年身体的这种影响啊。那其实除了有了一个清醒的大脑之外，到老了啊，像老年人骨骼强健，能走能动，
0: 嗯，
1: 哎，也是很多老年人梦寐以求的。但是现实生活当中，你看很多老人往往就会有很严重的骨质疏松啊，哎，不是腰疼就是腿疼，这行动力啊也是大大受到影响啊。
0: 嗯，你说的这个问题特别现实。
1: 嗯。
0: 其实协和在这方面是做过专门的调查研究的。
1: 哦，
0: 你像夏维波教授，他是作为协和医院内分泌科的主任啊，同时也是我们国家卫健委啊内分泌重点实验室的主任。他带的团队对全国范围内20000名患者做过关于骨质疏松的调研，证实了一个问题是啥呢？
1: 嗯，
0: 就是骨代谢跟睡眠一样，它也存在严格的昼夜节律。也受生物钟调控，你像白天是成骨细胞活跃，干啥，主要是搭建这个骨骼，促进骨小梁的生成。
1: 嗯，
0: 到夜间呢破骨细胞活跃。
1: 嗯
0: 啊。

0: 把你那个垃圾骨骼代谢下来的那些骨骼的杂质都给你清理掉，这个叫破骨，对吧？
1: 嗯，
0: 它重点是要完成骨的修复。但你长期失眠的人，你发现没，昼夜节律都是乱套的，晚上他那个破骨就变得很强，结果就造骨就停滞了。
1: 嗯，
0: 你建起的这骨骼还没有它破坏的力度大呢。
1: 嗯，
0: 结果就造成啥，骨量大量流失，加重骨质疏松。
1: 嗯，就咱身体都是那样，什么东西都得顺着来，你别整反了。
0: 对，就这个意思。
1: 嗯，所以以前咱们听说是缺钙伤骨，但是没想到失眠也伤骨啊。
0: 嗯，协和率先就提出来的睡眠节律紊乱是中老年骨质疏松的独立一级危险因素。
1: 嗯，
0: 并且把这个结论呢写进了国内的防治共识，就包括现在协和骨科在骨折术后啊，像脊柱术后啊，那些患者已经开始推行什么睡眠协同管理。
1: 哦，诶，那就是说把这个改善睡眠放到了跟治疗骨病是一样重要的位置，同时来进行。
0: 对，必须的啊，因为只有改善睡眠你才能缩短骨骼康复的周期，这个在临床上已经得到证实了。之前有一个72岁的女同志，她就是骨头特别脆啊，
1: 嗯，
0: 走走路崴下脚啊，对不起，胫骨骨折了。
1: 嗯，
0: 拎桶油吧感觉有点沉啊，然后不知不觉的不到哪下没拿好，好，手腕子骨折了。
1: 哎，
0: 坐公交车，哎，前后逛呢颠一下，好，多发性椎体压缩性骨折。
1: 嗯，
0: 而且关键是骨折长期不愈合呀。
1: 嗯，这就是之前我跟您说过的，他这个骨头脆的就像小孩吃的薯片。
0: 嗯
1: 嗯，这骨质疏松的太严重了。
0: 对呀，所以后来到协和来检查就发现啥，他那个腰椎骨密度太低了，它是重度的骨质疏松。
1: 嗯，
0: 骨钙素低于正常值多少， 25% 啊。
1: 哦，
0: 同时就发现他多年经常骨折，这背后原因是啥，就竟然是他顽固性失眠长达8年之久。
1: 哦，这么长。
0: 对，长期就靠安定睡觉，要不然睡不了觉，睡不好夜间破骨就变强了，什么停滞了，成骨就停滞了。
1: 哦，
0: 对吧，就造成骨的大量流失，那你时间长了骨头不掏空了吗？
1: 嗯，
0: 那当然骨质疏松就越来越严重，你说这骨头能不脆？
1: 嗯，
0: 它能不骨折？
1: 对对，那这情况在协和怎么治呢？给他
0: 治疗方案主打的就是综合配合。
1: 嗯，
0: 啊，就是抗骨质疏松的药物要用，然后加上协和贝瑞片干啥，补充骨密度的，对吧，软骨硬骨一起补，同时一定要用褪黑素调节睡眠的节律。
1: 嗯，
0: 加上睡眠认知行为治疗，随访六个月的时间就发现这些患者怎么了，睡眠的连续度提高了，骨流失从每年 3.2% 下降到 0.7%。
1: 嗯，
0: 你不光是椎体多发性骨折愈合了，关键是这半年他没有新发生过骨折。
1: 嗯，所以要不怎么说还得协和呢哈，治得特别的全面，而且这产品也真的是有效。
0: 对，所以大家选择产品的时候你别两个眼睛光盯价格，
1: 嗯，
0: 对吧，一定要选临床有效率治愈率高的。
1: 嗯，
0: 尤其像失眠这样的问题，你乱用药啊，那真是把晚年的健康都干啥，拿去赌运气。
1: 对
0: 对吧，跟赌博一样，你赌赢了今晚能睡着，你要赌不赢呢，
1: 嗯，
0: 付出的可能就是骨骼大脑肝眼肾等等整个晚年的生活质量。
1: 嗯，哎呦，您这么一说听着都有些后怕哈，真的是把整个老年人的晚年都搭进去了。
0: 对呀，所以给大家说这些事目的是啥，就是让你重视睡眠嘛。
1: 嗯，
0: 我跟大家再讲几个啊，我们协和真实的临床案例。
1: 好，
0: 你听一听，你心里就有数。有一个是55岁的退休老教师，女同志啊，但她因为更年期啊，就长期失眠。
1: 嗯，
0: 上社区医院就开了2周的艾司唑仑。
1: 嗯，
0: 啊，就是很常用的一种安眠药。 医生明确跟他讲，这个药只能吃两周，多一顿都不行。结果这老师就觉得，哎，我用这个挺好使啊，医院不给我开，我上药房买呗。
1: 嗯，
0: 他真去买了，一吃就是12年，药量从最开始一片加到两片三片，最后吃到四片，
1: 嗯，
0: 能管用啊，时间也不长。
1: 但是这么久啊，毕老师，12年的对他的这个机体损伤啊，副作用是不是会带来很多呀、哎、
0: 对呀，所以是来的协和，
1: 嗯，
0: 结果是啥，重度骨质疏松，
1: 嗯
0: 啊，肝功能异常，简易智力评分大幅度下降，
1: 嗯，
0: 脑子都不好使了，对不对？有一天晚上更惨，因为啥，药物残留导致他头晕呢、啊，咔嚓就摔了一跤，
1: 嗯
0: 啊，腰椎压缩性骨折，从那以后卧床不起，生活完全不能自理。
1: 哎呀，你看就这一个失眠就引发了一连串的连锁反应啊。
0: 对呀、啊、还有更离谱的是啥呢，湖南有一个45岁的男同志，失眠都多少年了，然后就听信那些偏方啊、
1: 嗯、
0: 说金属粉末啊有这个安眠的作用。
1: 嗯，
0: 他哪找的金属粉末你猜猜。
1: 嗯，
0: 他们家40克保险丝、
1: 哦、
0: 全让他磨成粉了，呵呵，然后兑水喝下去、
1: 哦、
0: 结果急性铅中毒，
1: 哎呦天，
0: 中毒性肝损伤，
1: 嗯，
0: 直接给送医院 ICU 里去了。
1: 这听您说的这不可想象的，保险丝它不金属吗，这怎么还能往嘴里送呢？
0: 你说他傻吗？他是智力有障碍吗？那肯定不是，对吧？
1: 还是听说了这管用，嗯，
0: 哎呀我。

0: 判断啊处事的一些东西都会影响。
1: 对的、对的。
0: 更别说这长时间失眠。
1: 对。所以说失眠的问题肯定要解决啊，但乱用药乱买产品那赌的是啥呀？
0: 健康。
1: 对，你的本钱不是钱而是健康。
0: 嗯，
1: 消耗的就是你的钱财，最后的结果人财两空。
0: 对。
1: 所以老年人啊，你说我们到这把年纪就这身板赌不起了。
0: 对，他别赌了。
1: 对，经不起折腾，年轻的时候熬夜扛一下过去了，你现在能一样啊？
0: 不一样。
1: 对吧，身体能经得起这一份折腾吗？
0: 对。
1: 经不起试错了。
0: 嗯。
1: 啊。
0: 错不起。
1: 对，你吃一颗来路不明的药，肝得解毒，肾要代谢啊。你喝一剂偏方好，骨髓可能受到损伤，神经有可能中毒。
0: 嗯。
1: 所以你说这些代价咱们付得起吗？
0: 付不起。嗯。所以大家伙啊，与其拿晚年健康去赌这个运气，不如说选一条已经被临床验证过的安全之路。哎，用上协和的院内同款褪黑素，校准生物钟，重建睡眠节律，让你一晚上睡得安稳。那么这次呢，给大家发放的全国一共只有30000盒，大家该抢就抢，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你自己能够少受点罪，也是为了你的家人能少操点心。觉睡好了，脑子清楚了，骨头也硬朗了，血压血糖稳了，这个才是咱们想要的晚年。记住我们的抢订电话 400-6189-216 400-6189-216。好的，稍事休息，我们进一段片花，之后回来接听听友的热线电话。
2: 人到中年，步入老年，多少人被失眠日夜煎熬？
3: 你是否明明身心疲惫，躺床上翻来覆去一两小时却毫无睡意？
2: 你是否勉强浅眠，但稍有动静便骤然惊醒，再无睡意直至天亮？
3: 你是否不管几点入睡，但总是在凌晨3-4点准时清醒？
2: 入睡难，易惊醒，起夜频繁，每天睡眠时间都不足，整日头昏阴沉，心神疲惫。
3: 这些问题的根源不是心事多，也不是大家以为的年纪大了人人都这样。
2: 现代医学研究证实，这是大脑松果体分泌褪黑素大幅减少，生物钟紊乱导致。只要校准生物钟，中老年人因生物钟紊乱导致的睡眠问题都能迎刃而解。
3: 专业的问题需要专业的人来解决。褪黑素片，协和自有药厂，北京新华联协和药业生产，专供院内使用，效果可靠有保障。
2: 独特控制片剂工艺，长效凝素释放8小时，更加贴合人体整夜睡眠节律，逐渐让你睡满8小时不惊醒。
3: 剂量贴合人体松果体天然分泌标准，温和补充，不强行镇静，不产生依赖，晨起无昏沉乏力感。
2: 睡前1小时一片，同步校准紊乱生物钟，快速平复亢奋神经，缩短入睡时间，消除煎熬，
3: 改善凌晨过早清醒，一觉安稳到天亮，修复碎片化浅眠，恢复人体原本的睡眠本能。
2: 摆脱安眠药悄无式睡眠，摆脱镇静催眠，迟缓大脑式睡眠。
3: 三甲药厂品质严控，每盒仅需38元，平价守护睡眠健康。订购热线是400-6189-216 400-6189-216，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吧。
0: 欢迎回来。我们常说啊，中老年人睡不好，不是心事多，也不是年纪大了就该这样，而是大脑松果体分泌褪黑素大幅减少了，生物钟紊乱了。那作为协和自有药厂北京新华联协和药业，这款褪黑素片正是专攻院内临床解决中老年人生物钟紊乱的产品。那本次全国仅发放30000盒，每盒仅需38元。全国抢订热线400-6189-216 400-6189-216。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4: 您好，毕老师。
1: 哎，您好。

0: 子，这个活动呀可算是开始了，我都等了老久了。这鞋盒的褪黑素真的不贵，才38块钱，我得订20盒。啊，
1: 我们鞋盒的药啊确实不贵啊，非常亲民的价格。但它特点是什么呢？就是特别好用，都是我们在医院经常给患者用的。
0: 嗯，
1: 但是你想一下，订二十盒这个真不行。这次咱们一共从协和医院调配过来就3万盒，所以我们决定每个人只限购8盒啊。就这8盒的情况下，您算一算，才3-4千人的这个用量，对不对？你面向全国4亿失眠的患者。那这个杯水车薪肯定是不够，大家都要抢的，对不对？
0: 是的，你看老师，我是吃过协和的褪黑素的，但是我就吃了2盒。
1: 嗯，
0: 我就寻思啊，趁着这次活动刚开始嘛，我就多订点吧。哎呀，看来啊是订不上了，那就先给我订上8盒吧。
1: 嗯，这个原则咱们不能破啊。你这样先跟我说说身体什么情况，睡眠是怎么回事啊？
0: 好。毕老师，你看我今年是67岁了，
1: 嗯，
0: 您是不知道了，我之前啊这个睡眠啊，哎呀就感觉就特别不好，发愁了，反正那时候啊就能睡2个小时吧。自从我吃了协和的褪黑素1天2片吧，我是呼呼大睡，一觉啊睡到大天亮，10几年了都没有睡这么好过。每天早上起来哇，这个血压真的，你量也不要量，你不量就知道。因为啥？因为你晚上睡得好，起来以后啊精神头足，也不头晕，也不眼花，心脏也不难受，浑身上下哪哪都不难受，精气神特别足。所以上我就觉得这血压肯定好。
1: 你说的太对了
0: 啊，
1: 咱们协和褪黑素效果就是这样，它能让你把这个深度睡眠呢睡得足睡得饱，对吧？让你身体有足够的时间进行自我修复。那你想想，一大晚上了，我们身体也修复个差不多少，对吧？第二天醒来就跟换了一个身体似的，都是新的，都刚修好的，那你说用起来多舒服啊，对不对？你就想啊，这一觉睡下来顶多少养心血的好东西。
0: 是的老师，你看这么好的褪黑素吧，我早点吃上就好了。我之前啊那些助眠的产品我吃的太多太多了，都没啥作用。
1: 嗯，
0: 别的褪黑素我也吃过，我就不知道因为啥哈，吃上那么1-2个小时以后吧哈，哎他也倒也能睡着，可是奇怪了，一睡上最多2小时吧，哎呀不知道咋的一下就醒来了，醒了以后就再也睡不着了。
1: 嗯，
0: 啥样的褪黑素我觉得都是这样子的，就睡那么一小会儿，一会儿就醒了，再也睡不着了。
1: 哎，为啥呀？不是褪黑素吃的不对，而是您之前选的都叫速释片啊。什么叫速释片呢？就那点药量，它不是一点点释放，它一下就给你释放出来了。是你能很快就睡着，但是肯定持续时间是不长的啊。
0: 对，
1: 针对老年人来讲啊，这个就不是很对症，就不是很适合用。
0: 是的，这不醒了以后啊，这感觉身上啊说不上来哪那么难受啊，感觉是心也慌头也烫，反正一来二去啊特别没精神啊，面黄肌瘦的。后来孩子嘛看我这么不对劲吧，就带我到医院里检查了。那上医院一检查也查不出什么毛病来，哎呀这么1-2回啊孩子们还认可，但时间一长啊儿媳妇就不认可了，人家以为我不想干活，是不是就装着病了。但是我难受，我自己心里清楚呀，有时候连这个骨头放啊都感觉是发胀发酸啊，可难受了，哎呀可不得劲了，皇上。
1: 嗯，您说的这个我特别能理解。
0: 嗯
1: 啊，你看你以前吃那些褪黑素都是速释的，对不对？
0: 对，
1: 它半衰期多长时间？就40到60分钟。啥意思呢？就你吃完褪黑素以后过个40-50分钟，血液里褪黑素就剩一半了，那你再过40-50分钟又一半没有了，那你还剩啥呀？对吧？那你算算是不是就俩点儿？然后基本上褪黑素的浓度就很少很少了，那您说吃上就睡，睡不到俩点就行，不就是因为褪黑素它就是这个变化吗？对吧？你想再多睡一会儿没有可能，因为你褪黑素没有了，连睡

0: 连信号都没有了，你咋睡啊？
1: 是的，哎呀，像我们老百姓啊，说实在话，老师真的就不懂这些。哎呀，到药房里头，你说买药去吧，人家说啥好，咱就买啥。
0: 嗯。
1: 后来我朋友啊，给了我两盒那个协和的褪黑素，说这褪黑素啊，都是协和医院开出来的，是最好使的褪黑素。我这一吃啊，哎，还真的是那么一回事，太好了。嗯、
0: 对，这就是咱们平台创办的初衷嘛。啊，就是要把正确的医疗知识带给大家，让大家呀少走很多弯路啊。
1: 对，你看我吃了两条啊，这协和的褪黑素吧，明显的感觉那个睡觉的时间啊就长了，能睡上四五个小时了，慢慢的能睡六七个小时了。这两盒吃完啊，我这一睡啊还是整宿整宿的。这主要啥了？它解乏。真的，那睡了觉就是睡了觉了，醒来就是醒来了，感觉浑身有劲儿。哎，以前吃过那么多管睡觉的东西，睡醒它不解乏，感觉还是累的或没睡觉一样样的。吃协和这款褪黑素啊，睡醒就解乏了，身上可轻松了，脑袋也清亮了，心也不慌了。哈哈，吃我之前吃的那些所谓的管睡觉的东西啊，都没有这种感觉。
0: 嗯，所以首先您一定要明白什么呢？咱们协和的这个控氏褪黑素是全国独一份
1: 儿，
0: 啊，独有的控氏剂型，你市面上想买，你买不着这样的褪黑素。另外就是它是两毫克的精准剂量，啊，这个量最符合大脑松果体分泌褪黑素的规律，完全符合你身体这么一个剂量，所以它绝对安全，你用上绝对有效。
1: 哦，听你这么一说呀，我才知道了，毕老师，这褪黑素啊，原来还主要有这个含量，是吧？
0: 对。
1: 之前我就寻思，含量越高越好，不是这样子的，看来是啊。
0: 哎，那个绝对是不行的，你多少剂量一定得符合人体自身的规律，
1: 嗯，
0: 对吧？你得满足自身的需求，最主要的是这个控氏技术，它能够让你睡够八小时，这个是关键。啊，每个小时持续释放 0.2 毫克，它就怎么样了？你那个血药浓度一直很稳定，你不会说想睡就睡，然后到点儿褪黑素没有，突然人就醒了，它不会这样。
1: 嗯，
0: 你通过一段时间以后，就可以把紊乱的生物钟完全给你调整过来，这一点是市面上任何其他褪黑素都做不到的。
1: 哦，我明白了，毕老师，那这的吧。我实在这次订不了二十盒，我就订上个十六盒吧。你看我把我妹妹也带过来了嘛哈，我怕我挂了电话以后她再打完肯定是打不进来了，这个褪黑素没有了，你就给我俩订了得了，订上个十六盒，一人八盒吧，是吧？
0: 行，可以这样，一会儿啊我请场外工作人员直接跟您联系啊，您把两个人信息都登记好好不好？
1: 好，听您的，毕老师，那我就登记信息了哈。
0: 好的，好的，
1: 嗯、
0: 那就
1: 谢谢毕老师，再见。
2: 好，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那您订购的这款协和自有药厂褪黑素片，之所以在院内广受好评啊，成为了协和药业的全路产品，就是因为它与众不同。它不是市面上那种敲晕式啊、强行镇静的安眠药，而是校准生物钟的睡眠修复师。独特的控氏工艺，一片长效匀速释放八小时，完美贴合人体整夜的睡眠节律，从入睡到天亮，逐渐帮您睡满八小时，不惊醒，不起夜，一觉到天亮，修复碎片化浅眠，恢复您年轻时的睡眠本能。全国抢订电话您记好 400-6189-216 400-6189-216。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毕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毕老师，这个协和的褪黑素啊，你可得给我留一年的呀。
0: 您呢，先别着急啊，咱们这次啊，很抱歉，数量有限，每个人限购八盒啊。不过您身体什么情况啊？怎么要那么多呀？
3: 毕老师，我今年70了。我之前呀，失眠老严重了，成宿睡不着，有说我是植物神经紊乱，有说我是神经衰弱，哎，说没法治，吃啥药都不好使啊。
0: 嗯，
3: 就是成宿，你说睡不着觉。后来呢，我这不吃了三盒协和的褪黑。

0: 诉我，我自己都没敢想啊，我居然能睡着了，而且这一睡就是一宿啊，八个小时足足的。
1: 嗯，
0: 我就觉得呀，我这活着都有奔头喽。
1: 嗯，太好了啊。我说句实在话，也只有协和的褪黑素啊才会有这么好的效果。您跟我说说之前是怎么吃到协和褪黑素的？
0: 哎呀，这个咋说呢，我当时啊就是啥呢，失眠睡不着觉。
1: 嗯，
0: 就有时候睡着了那也是没睡似的，旁边人干点啥我都知道，我就是闭着眼睛了，但是我知道我没睡，没啥招。
1: 嗯，嗯，
0: 就这么熬了几年，这人就傻了似的。这边开胳膊不知道要干啥了，嘴里都张开了也不知道要说啥。有一次啊，干脆你说我就找不着家了呀。
1: 那这种情况可就不太好了，得及时就医呀。
0: 是啊，这不闺女着急就给我送协和去了，就确诊是老年痴呆前期了，小脑萎缩了。
1: 嗯，
0: 也没啥太好的办法，说我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睡眠，说我要是把睡眠整好了肯定就能延缓太多了，就给我开了几盒褪黑素嘛。
1: 嗯，您这个情况我跟您讲实话真挺严重的，在我们临床上你像老年痴呆啊，这都是有相应数据的，像您这种睡眠状态，再有个不用多吧一年半载的，就很容易发展到什么呢，比如说找不着回家的路啊啊等等，那种生活自理的能力都要没有了。
0: 哎呀，是啊，协和这褪黑素真是给我救了，我大概也就吃了几天，感觉这睡得就长了，这就有点变化了，我就坚持吃，大概一个月吧，我这真能睡到八个小时了。
1: 嗯，
0: 没想到真把我这失眠给我治过来了，我真的还比老师，我就觉得这回咱活着有奔头了，我能睡到这些觉的时候，我就感觉这嘴啊能跟上溜了。
1: 嗯，
0: 今天也能在这和您打电话买褪黑素喽。
1: 您用的这么好，知道为啥像您的这个小脑萎缩啊老年痴呆前期啊这样的患者一定要睡好觉吗？
0: 嗯，
1: 您知道这个老年痴呆的根本原因是啥，就是贝塔样淀粉蛋白沉积了，对吧？
0: 哦，
1: 像这样的都是大脑自行产生的垃圾毒素，也只能靠大脑自己的通道排出去。但是这个通道啊，只有你睡好觉了，在深度睡眠的时候才能够打开。除了深度睡眠的时候，大脑会把这个通道打开排毒以外，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就这么一个招，得睡好觉。
0: 是啊，你看那我这两年啊都没睡好觉，这点垃圾都在脑子里没排出去，你要知道这协和的褪黑素这么好使，别说一天两块五，你就25、250我也得吃啊，那不吃睡不好觉，这垃圾排不出去，人就傻了，就完了呀。
1: 对，所以两年时间啊这个排毒通道都没怎么打开，对吧？你想想，我们那个脑细胞上得堆多少垃圾毒素啊，这些垃圾毒素在脑子里边，你说我们的脑子能转得开能好使，对吧？能不老年痴呆吗？所以您到协和，说句实在话真是把您给救了，协和的褪黑素您用的是又对又及时啊，而且一天才2.5块，对吧？这2.5块买的可就不仅仅是睡好觉了，那更是买了给自己健康的一份保障，对吧？一个有品质的晚年生活呀。
0: 是啊，毕老师，那你看看能不能多给我订几盒啊？
1: 哎呀，您提这个要求我就是很没有办法啊，因为这次
0: 啊
1: 咱们就是数量很有限，只能买8盒。我们节目输出的就是协和的院内产品，要是没咱们这个平台，您想买协和的这个产品也好药物也好，你除了上医院你上哪儿你也买不到啊，对不对？等您拿到褪黑素以后，您就发现这个和您在协和开的是完全一样的，上面写的就是北京新华联协和药业，这个你到市面上哪儿也找不着，根本没有。
0: 哎呀，我也知道毕老师，我手里这几个褪黑素那都是孩子托人买的，我都没想到咱们平台现在一个电话就能买到协和的这个褪黑素，我心里呀也

0: 那一个电话就能买到协和的这个褪黑素，我心里呀也是老感激的，省太多事儿了呀。
1: 其实你想多买点啊，这个心情我很理解，但我们这次拥有的这个数量确实很少，咱们褪黑素啊，就是协和自有药厂生产的。你想它这个控制技术啊，对生产工艺要求就特别高，所以它每年的产量都很有限，加上你要首先保证什么？院内的供应，对吧？所以我们确实没办法一下拿到那么多的量。这次的三万盒那简直跟虎口夺食一样，很不容易拿到它，所以大家想用确实得抓紧点时间了。
0: 哦，那好吧，丁老师，那我赶紧呀，把这八盒我先定了再说。
1: 好的，那时间关系咱们今天先聊到这儿啊，我们再见。
0: 哎，再见。
2: 好，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我们要特别强调一点啊，同样用褪黑素，为什么不用协和自有药厂三甲医院在用的这一款呢？我们说市面上的褪黑素啊，大多是含量虚标，释放不稳定，有的甚至一味追求高含量，反而是破坏了身体本能分泌的褪黑素，加重了失眠。而协和的这款褪黑素片呢，由协和专家专为临床患者研发的，是院内医生给患者正在用的产品，一片管一整夜，八小时长效释放，从根源上校准生物钟，帮您恢复睡眠的本能，改善入睡难、早醒、浅眠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啊，每盒仅需要38元，三甲药厂品质严控，平价守护睡眠健康，这才是实实在在的回馈。同样是用褪黑素，为什么不选择协和院内同款临床验证有效的这款呢？全国抢订热线400-6189-216 400-6189-216。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个个都是开放形象。
3: 人到中年，步入老年，多少人被失眠日夜煎熬？
4: 你是否明明身心疲惫，躺床上翻来覆去一两小时却毫无睡意？
3: 你是否勉强浅眠，但稍有动静便骤然惊醒，再无睡意直至天亮？
4: 你是否不管几点入睡，但总是在凌晨三四点准时清醒？
3: 入睡难，易惊醒，起夜频繁，每天睡眠时间都不足，整日头昏阴沉，心神疲惫。
4: 这些问题的根源不是心事多，也不是大家以为的年纪大了人人都这样。
3: 现代医学研究证实，这是大脑松果体分泌褪黑素大幅减少，生物钟紊乱导致。只要校准生物钟，中老年人因生物钟紊乱导致的睡眠问题都能迎刃而解。
4: 专业的问题需要专业的人来解决。褪黑素片，协和自有药厂，北京新华联协和药业生产，专供院内使用，效果可靠有保障。
3: 独特控制片剂工艺，长效凝素释放八小时，更加贴合人体整夜睡眠节律，逐渐让你睡满八小时不惊醒。
4: 剂量贴合人体松果体天然分泌标准，温和补充，不强行镇静，不产生依赖，晨起无昏沉乏力感。
3: 睡前一小时一片，同步校准紊乱生物钟，快速平复亢奋神经，缩短入睡时间，消除煎熬，
4: 改善凌晨过早清醒，一觉安稳到天亮，修复碎片化浅眠，恢复人体原本的睡眠本能。
3: 摆脱安眠药悄音式睡眠，摆脱镇静催眠，迟缓大脑式睡眠。
4: 三甲药厂品质严控，每盒仅需38元，平价守护睡眠健康。订购热线是400-6189-216，400-6189-216，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吧。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走进协和》，我是主持人温纯。温馨提示：由于协和医院是全国顶尖的三甲医院，毕老师也是大家非常认可的。然而近期有人冒充协和毕老师名义推销各种产品，甚至是三无产品。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 协和毕老师不会以

0: 以个人名义主动给您打电话，更不会推销节目之外的任何产品。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请您拨打平台官方咨询电话
1: 400-6189-216 400-6189-216。
0: 跟我一起主持的依然是咱们的老朋友毕老师。毕老师你好。
2: 问者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毕老师啊，之前您在节目里边提到过哈、啊、说想要协和褪黑素的听友特别的多哈、啊、我当时还没什么感觉，结果今天我是真真切切感受到。
2: 是吗？你是怎么感受到的？
0: 哎，我跟你说啊，咱们接热线的同事就说了，好多听友知道今天是褪黑素抢定的日子，
2: 嗯，
0: 本身又睡不着觉，哎，就把这时间啊算得特别精准，半夜刚过12点就开始干嘛打电话。
2: 哎呦。
0: 哎，还有一两点打的，三四点打的。哎、一直咱们上班之前哈、啊、已经有好几百个未接来电了。
2: 哎呦。其实我挺心疼这好几百个听众朋友的。为啥呀？都是半夜睡不着觉的。
0: 是。
2: 对吧？说明啥？失眠是个特别痛苦的事儿。
0: 嗯。
2: 而且对我们的健康来讲它不是小事儿。
0: 嗯。
2: 大家心里都清楚，睡不好觉啥毛病都跟着来。
0: 对。
2: 对吧？这个事儿啊，我跟大家讲啊，我们已经研究决定了。但是考虑到这些听友身体的实际情况，加上我们协和褪黑素，说实话啊，给大家发放一回也是很不容易的，
0: 嗯，
2: 挺难得的，
0: 嗯，
2: 所以这次过后，你说下次啥时候有，谁也不敢打包票，
0: 嗯，
2: 对吧？所以我特别安排工作人员给咱们那些未接来电的话，大家就千万别着急了，
0: 嗯，
2: 好不好？哎，您别因为想这个事儿再睡不好觉啊！想定的朋友，咱们都给机会满足大家。
0: 哎，太好了啊。我在这儿呢也跟大家正式说一下啊，协和自有药厂生产的褪黑素今天已经是运到全国各地了，一共是只有30000盒，所以大家伙想改善失眠的朋友啊，现在呢就可以报名抢购了。记住我们的抢订电话是400-6189-216 400-6189-216。毕老师啊，我知道这次实际上褪黑素您能争取到30000盒其实已经很难了。
2: 嗯
0: 嗯，因为之前也听您说过哈，大家伙听过我们的节目呢都有印象哈，人家协和是什么呢，包括老年病科、心内科、骨科等等，在临床上都在用这个褪黑素，
2: 对，
0: 用这个来调整患者的睡眠节律。所以你想想，人家用的好好的，其实是不想拿出来给我们的。
2: 对呀、啊、因为打乱人家的用药计划了。
0: 嗯，
2: 对不对？确实我们协和院内对褪黑素的用量是很大的。
0: 对。
2: 睡眠是什么？是调整老慢病的一个基础。
0: 嗯。
2: 对吧？所以你看，就是老年科啊，啊，心内科、骨科、内分泌科等等，好多都拿这个褪黑素当作是调整疾病的一个基础药物来用。
0: 嗯。
2: 你不管怎么样得先把睡眠底子打好了，对吧？再用其他药，那叫事半功倍。
0: 嗯。
2: 啊，那个效果才更好，而且它不光是解决你一宿觉的问题，
0: 嗯，
2: 那褪黑素的附加价值高的超出你想象啊！
0: 哎，毕老师，您提到一个叫附加价值啊，这个怎么解释？
2: 我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啊，嗯、就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医院成立了什么呢？叫睡眠门诊。
0: 对，是的，有
2: 有对吧？
0: 对，
2: 以前医院哪有这个科室啊？
0: 嗯，
2: 说明啥？说明失眠的人很多。
0: 对。
2: 但更重要的是，它也说明整个医疗系统从上到下都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睡眠障碍绝对不是一件小事儿，它是很多老慢病的源头。
0: 嗯，您这么说我有印象，好像就最近两三年啊，这个睡眠门诊特别多。
2: 对，你想想啊，为啥协和的这个老年科在处理心脑血管疾病啊、骨病啊，对吧，脑病啊等等多种慢性病的时候，已经把睡眠呼吸监测仪作为一个常规配置。
0: 嗯
2: 啊，因为他们在临床当中就发现很多老年患者，比如说血压控制不住了，血糖降不下来了啊，心衰反复发作了等等，根在哪儿？在睡眠上。 你不把这个睡眠问题

0: 体给他查出来解决好，你吃再多降压药降糖药那效果都不理想，他都打折扣。
1: 哎，确实这样哈。你看这几天我们就接到听友的热线电话哈，很多人都反馈说自己睡眠好了以后啊，哎，你看这老慢病逐步就得到改善了。
0: 对呀，这个就是很明确的一个现实状况，对吧？最新的国际慢病管理指南，比如说像美国生活方式医学会发布的叫糖尿病及糖尿病前期生活方式干预指南，就已经明确的把这个识别睡眠障碍列为是糖尿病管理的一个核心干预要素之一。什么意思啊？
1: 就是说国际上最权威的专家们应该说已经是达成共识了，是吧？就治糖尿病你先要看睡眠。
0: 没错，协和的临床实践正是对这种理念的一个极大的贯彻。睡眠是啥？是慢病治疗的基石，这不是句口号啊，你得真刀真枪的在临床上去执行这个原则。
1: 嗯，
0: 你要去进行有效的治疗。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协和的褪黑素，它的价值远远不是说我解决你一宿睡不好觉的问题。
1: 嗯，
0: 对吧？人睡好觉了，你血压才能降下来，胰岛素才能好好干活，血糖才能稳得住。
1: 嗯，
0: 你要睡不好觉，你看吧，第二天血压蹭就上去，血糖就乱套。
1: 对，而且这个睡不好觉，第二天整个头都是懵的，昏昏沉沉的。
0: 哎，所以你也有睡不好觉的时候的体会，对吧？不止这些，你看你比较年轻，你睡不好觉觉得头沉发懵，但是有老慢病的人那就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了。
1: 哦，
0: 对吧？长期睡不好，他那个交感神经一直兴奋啊，就心率就快，心蹦蹦乱跳，你时间长了不早搏吗？不房颤吗？
1: 嗯，
0: 对不对？血压也高，心脏是不是就累得够呛？
1: 嗯，
0: 好多年轻人爆发心肌炎都跟长期熬夜不睡觉有直接关系啊。而且深度睡眠本身是天然的消炎药，
1: 嗯，
0: 骨骼修复它也是在夜间深度睡眠的时候完成的。你睡不好觉，你那骨骼该修的时候你也修不了，骨密度哗哗往下掉，
1: 嗯，
0: 就会加重骨质疏松啊，
1: 嗯，
0: 所以睡好觉全身都受益。那你睡不好觉是不是全身都受到损害？
1: 嗯，
0: 那就不知道从哪儿给你冒出什么毛病来了。
1: 对，
0: 对吧？但是我们想改善睡眠，褪黑素你不能乱选乱用，
1: 嗯，
0: 这一点很重要。
1: 哎，说到这儿呢，其实我们也注意到市面上这个褪黑素确实挺多的哈，而且还有特别便宜的，含量还特别高的。
0: 哎呀，要我说问题就是出在这儿了嘛。
1: 嗯，
0: 你市面上那么多啊，说很便宜的褪黑素，你别看上面标5毫克、10毫克，甚至还有20毫克的那么高的剂量。
1: 嗯，
0: 但是我跟大家讲啊，好多都是啥乱写的。
1: 嗯，
0: 实际上可能连一毫克都没有。包括很多人愿意盯着国外的产品，你像澳大利亚的药品监督管理局，他就抽检过18款褪黑素的产品，发现很多含量都严重不符啊。标注10毫克，实际上一测一半左右吧。
1: 哦，
0: 还有标含褪黑素的，结果含量就是个零。
1: 哦，
0: 嗯，
1: 这么坑人吗？
0: 那当然了，你这样褪黑素你吃了能有效果吗？
1: 对呀，吃了等于没吃一样吗？
0: 对呀，关键钱花了也等于白花嘛。
1: 是，
0: 嗯，
1: 是。
0: 但协和的这个褪黑素呢，它成品检测的合格率无限接近100%。啊，误差率只有 0.01%。
1: 嗯，
0: 因为什么？因为协和院内用的这个褪黑素是我们协和自有药厂北京新华联药业生产的，从原料采购啊，到生产流程啊，到成品的检测啊，每一步都是有严格国家标准跟着的，所以它每一批都要经过多道的检测工序，每片的含量必须精准到最符合人体的2毫克，
1: 嗯，
0: 差零点几都不行，
1: 嗯，
0: 所以这就是协和的一个严谨的态度。
1: 对，
0: 不光在治疗，在科研，包括在协和自有药厂生产方面啊，那都非常的严谨。
1: 嗯，也就是它每一片都精准，也只有符合人体的自然释放的这个含量，效果才最好。
0: 哎，对，所以你想，协和褪黑素它如

0: 如果应用在临床上，医生开药了，怎么样？患者肯定就会见到效果，对吧？你说如果这个褪黑素的含量不稳定，医生怎么给他判断疗效啊？
1: 嗯，
0: 对吧？患者病情可能就被延误了，直接就会影响临床的治愈率和有效率以及康复率。
1: 嗯，
0: 所以说北京新华联协和药业对于产品含量的把控那是相当精准的。
2: 所以一个是碰运气，一个是精准治疗，这起点就不一样。
0: 对，所以协和院内的这个褪黑素它还有一个厉害之处是什么呢？
2: 嗯，
0: 就是目前除了协和以外你任何地方做不到的，就是协和的褪黑素片它叫控释型的。
2: 控释型，控制它释放吗？
0: 对对对，一片两毫克的含量，但是它能够在人体缓慢均匀的释放，每小时释放 0.2 毫克。
2: 嗯，
0: 基础保障呢8小时以上的这个稳定释放，你知道这个数据背后代表的是什么吗？
2: 嗯，就是它的这个控释剂型应该是符合人体自然规律的，没有刺激是吧？
0: 你说的这个是对的，
2: 嗯，
0: 啊，但是这是一个方面。
2: 嗯，
0: 和

0: 你说的这个是对的、
1: 嗯、
0: 啊，但是这是一个方面，
1: 嗯，
0: 核心是什么呢？你想它每小时是可以保障人体深度睡眠8个小时以上，这个才是均衡释放真正的意义。
1: 哦，
0: 不是让你一下就睡着，而是让你整个睡眠过程都非常的均衡平稳，保障你的深度睡眠。
1: 哦，诶，就是睡得长而且睡得香，
0: 嗯，
1: 真正做到什么高质量睡眠。诶，这个缓释挺厉害呀、啊、
0: 对。还有褪黑素，虽然标的也是2毫克，因为2毫克是我们卫健委推荐的剂量，
1: 嗯，
0: 但实际上它是10毫克的，
1: 哦，
0: 超标好几倍。为了追求啥呢？它是为了让你吃上就睡，有这个效果。
1: 哎呦，
0: 它也不管你长期吃以后你会怎么样，你想想10毫克。我们人体需要2毫克，你吃10毫克，时间长了那劲儿不太大了。
1: 对，
0: 一个是身体受不了，第二个是啥呀？你把自个儿脑垂体该分泌的褪黑素都给替代了。
1: 嗯，
0: 你时间长了，自己脑垂体还干活吗、
1: 嗯？
0: 你不把自己的分泌褪黑素的功能给废掉了吗？
1: 嗯，哎，所以这样的褪黑素吃完之后，那身体不毁了。
0: 对呀、啊，所以为什么每次发放协和院内产品的时候，你看咱们的听众朋友，那简直就疯了一样的抢，对吧？你是深有体会，
1: 对对对对，挡都挡不住，
0: 挡都挡不住。为啥？因为协和

0: 各科室啊临床正在用的院内同款，品质效果跟临床都一样一样的，它也是经过临床验证的。所以这次给大家争取到三万盒啊，干啥？就是调整老年人睡不好觉这问题的。
1: 嗯，
0: 这已经是协和能够给到大家的最大诚意了。
1: 对，
0: 你看北京新华联协和药业啊，它那个生产的产品全是用于临床的。
1: 对，
0: 对吧？无论是大山楂丸也好，还是这个褪黑素也好，都是协和各个科室日常就给患者在开在用的院内产品。
1: 嗯，
0: 所以它的任务不是什么大规模的生产上市销售，而是一定要保障一线临床的用药需求。
1: 对，所以它这个产能本身它就是有限的。
0: 对对对，
1: 嗯，
0: 而且这三万盒哈，也是协和各个科室的一个储备的物资，嗯，是各科室协商以后一点点攒出来的。你看内分泌科用褪黑素干啥？辅助调理血压，稳定代谢啊。骨科呢用它就是调整深度睡眠，然后进行骨骼的修复，
1: 嗯
0: 啊，帮助患者抓住夜间的这个修复骨骼的黄金期，让骨密度可以恢复得更好，对吧？老年病科也在用，就是调理老年人整体的生物钟，
1: 嗯，
0: 他的睡眠节奏。
1: 嗯，看这么多科都在用哈。
0: 对，我只是举了个例子，那，还有更多的。
1: 你看它实际上从效果上来讲，那真是没得说，因为是协和院内用什么，咱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啥。所以这个在它的治愈效果上、品质上，这都是顶级的，没得说。但是刚才提到几十块钱的小药，是吧？
0: 你又开始，哎呀，问大家最关心的问题。
1: 对
0: 呀，
1: 啊，那大伙肯定想了，这几十块钱，那是五十啊、六十啊、八十啊，接近一百吧。
0: 嗯，褪黑素啊，没有那么贵。
1: 嗯，
0: 我们一盒只有38块钱。
1: 哦，就38。
0: 对，
1: 嗯，
0: 就你平均到每天大概就2.3块左右。
1: 哎呀，
0: 非常便宜，2.3睡个好觉。
1: 哎呦天哪，2.3能买捆香菜，
0: 也就那样啊。所以大家想想，你花38块钱就能买到协和的院内的褪黑素啊，你就踏踏实实的睡一阵子，
1: 嗯，
0: 对吧？你花同样钱买来路不明的产品，那干啥呢？花钱赌啊。
1: 对，
0: 对吧？赌什么？赌你大脑受不受得了，赌你肝肾受不受得了，赌你骨骼扛不扛得住。
1: 嗯，所以说这个不是说钱越贵然后它就越怎么样有效啊，这个不能按照这个去理解啊。
0: 对，
1: 都做了这么多期的节目了，相信大家这方面的理念啊应该是有所转变了。所以说叫选对了产品，就叫什么？选对了安全。
0: 对，所以有句话其实我觉得特别经典，叫不选贵的，只选对的。对啊，我们选协和褪黑素发放给大家，就是考虑到它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让咱们大伙用上就有效，就能改善睡眠，没有潜在风险啊！特别提醒大家，失眠呢不光是睡不着、睡得少、入睡困难，也包括什么白天嗜睡，
1: 嗯，
0: 然后夜间频繁的活动、起夜、醒了以后口干舌燥的啊，等等这些症状，它都是属于失眠这个范畴。就哪怕你感觉哎呀我睡的时间够长了，但它也属于什么？睡眠质量不够好。
1: 嗯，
0: 低质量睡眠也需要主动去干预的。
1: 对，协和自有药厂北京新华联协和药业生产的褪黑素今天呢开始正式发放了，全国提醒各位一共3万盒，想改善睡眠质量的朋友记住我们的抢订电话 400-6189-216 400-6189-216。
0: 说到这个睡眠啊，可能对这个不失眠的人来说太稀松平常了，
1: 嗯，
0: 对吧？就到点就睡，没有什么特殊的，就像知道到点吃饭嚼了就咽，
1: 嗯，
0: 是一样的啊。但对于失眠的人来讲，那真万般折磨。
1: 是
0: 不失眠的人永远你体会不到失眠那种痛苦啊。
1: 嗯，诶，说到这儿毕老师，我倒想起来一个吉尼斯世界纪录。
0: 嗯，
1: 诶，我记得有个就是关于挑战不睡觉的项目，后来取消了。当时我记得就是因为有一个美国

0: 和17岁的高中生挑战成功，你知道挑战多少天不睡吗？毕老师，
1: 多少天？
0: 11天。
1: 我跟你讲，这个17岁的孩子太虎了。
0: 嗯，
1: 这不就拿生命开玩笑一样吗？
0: 对，
1: 11天这么长时间不睡觉，整个身体内分泌全是乱套的，神经调节全是乱套的。
0: 嗯，
1: 肯定出问题啊。
0: 是，所以这个挑战结束之后啊，你看这个小孩是不仅出现记忆力减退，甚至有幻觉了。
1: 嗯，
0: 然后连100以内的加减法都算不出来了。哎，最可怕的是，就这个挑战结束之后，他后来几十年都患上了严重失眠，
1: 嗯，
0: 跟他将近一辈子的这种痛苦，所以吉尼斯后来就停止了对这个项目的认证。
1: 嗯，可见这个不睡觉啊，对一个人的伤害有多大。
0: 嗯，
1: 17岁生命力最旺盛的时候，就有这么大的损伤。
0: 嗯，
1: 你何况是我们这些老头老太了？
0: 对，
1: 对不对？为了睡觉，好多人都想不少办法，花不少钱啊。但是说实话，你花再多钱，你不一定能买来好睡眠。
0: 嗯，
1: 之前有个60多岁的女同志，花了多少？44,800。
0: 嗯，
1: 报了80节叫琴疗催眠课程。
0: 哦，
1: 号称叫什么呢？音乐疗法治疗失眠的。
0: 哦，
1: 结果课也上完了，失眠还没好，钱都打水漂了。
0: 哎。你说到这儿，毕老师，我邻居有一个也是哈，他是程序员，
1: 嗯，
0: 然后黑白颠倒，也是长期失眠，然后他也是很纠结这事儿啊，就为了不失眠呗，花3万多买了叫什么睡眠仪，
1: 嗯，
0: 这也没好使，后来又花2万多报名有个叫冥想课，这也没行，然后这还不行呢，还得找招啊，又花1万多报私教健身，
1: 嗯，
0: 哎，合计你说我累了累了，这不就睡着了？结果刚练几天，手腕骨折了。
1: 哎呦！
0: 哎呀！后来一查，医生说他这个属于什么骨质疏松太厉害，这都跟睡眠有关系。
1: 对，是这样。
0: 嗯
1: 啊，所以睡眠的问题，你靠声音催眠也好啊，你说睡眠仪也好，它都是只起辅助的作用。
0: 嗯，
1: 你把钱花在这些地方，花多少买不来一个好睡眠？
0: 嗯。
1: 最有效的是啥？是从你自己自身解决问题，从根上解决问题。
0: 嗯，
1: 就是补充褪黑素，因为褪黑素是人体自有的激素啊，管生物钟的，专门调节睡眠的节律，帮你把生物钟校准了，改善内分泌的失调，所以它是什么？它是调整睡眠的天然方法。
0: 嗯，所以说只要正确服用哈，也不用担心有什么副作用哈。
1: 对。你看老年人失眠，很多人就觉得老了少睡一会儿很正常，错，
0: 对
1: 啊，老年人失眠绝不是说少睡一会儿觉那么简单，
0: 嗯，
1: 他对大脑的伤害呀，比我们想象的要严重的多得多，
0: 嗯，
1: 长期失眠的人那等于是干啥？给老年痴呆铺路一样，
0: 嗯，
1: 你像之前我给大家也讲过协和临床的数据，对吧？63%的阿尔茨海默症的患者。在确诊前3到5年就已经出现什么持续性的睡眠紊乱。
0: 嗯。
1: 啊，你说等记性差的都认不出人了，找不着回家道了。
0: 嗯。
1: 是不是有点晚呢？
0: 对，确实到时候就来不及了。
1: 对。
0: 嗯。
1: 那协和之所以厉害，厉害在哪儿？他不是说等你病加重了我再给你治我显得多厉害。
0: 对。
1: 这叫下医治大病。中国人讲究什么？上医治胃病，
0: 对
1: 啊，就在你刚出现失眠问题的时候，提前就干预睡眠了。
0: 嗯，
1: 我给你讲个真实的案例啊，有一个退休的老教师，家里人就发现什么，他有段时间就特别健忘。
0: 嗯
1: 啊，刚想说话，转头忘了我要说啥了，对吧？哎，挂着眼镜找眼镜的事儿呢，都不少干。有一回买菜。出去了以后居然就蒙圈了，找不着回家的路了。
0: 嗯，
1: 后来邻居看见他说你干啥呢，给领回来的。
0: 哦，
1: 找不着家可怕不？
0: 哎呦，
1: 上超市买东西20块钱之内的那个零钱不会找，咋算算不明白账。
0: 嗯，
1: 他本身是啥，是个高中数学老师，你说至于成这样吗？
0: 哦，
1: 家里人觉得这么不对劲儿呢，赶紧给送医院检查。
0: 嗯，
1: 一查 老年痴呆前期，
0: 嗯，
1: 就已经有轻度的认知障碍了。
0: 嗯，那他这个比如说在协和治疗的话会怎么办，有什么方法？
1: 就协和的医生没直接给他上那些什么治疗老年痴呆的药物，
0: 嗯，
1: 啊，而是先从睡眠下手。
0: 嗯，
1: 因为啥呢，监测就发现他的深度睡眠基本等于零。
0: 哦，没深度睡眠。
1: 没有深度睡眠，嗯，你大脑的那个类淋巴排毒系统你根本都不启动。
0: 嗯。
1: 大脑细胞代谢出来那些垃圾毒素杂质你排不出去。
0: 对，这个我们以前讲过，就毕老师跟我们说身体很多的修复功能都是在深度睡眠下完成的。
1: 对。
0: 嗯。
1: 所以医生就通过给他用褪黑素嘛，调整他的睡眠节律，再配合做做操啊，调整一下睡眠环境等等，就完全是靠一种非药物手段要重建他的深度睡眠。
0: 哦，
1: 结果咋样？三个月以后他的记忆力啊、定向力啊、思维判断的能力啊都明显有改善。
0: 嗯，
1: 现在三年过去了，他那个所谓的老年痴呆的病情也没有继续发展。
0: 嗯，毕老师，其实之前啊，我本身也有一个误区啊，包括身边朋友也说过，说老年痴呆好像像不可逆似的。
1: 嗯，
0: 就是这个人痴呆了，他今天记不起事儿，明天他一个事儿记不起，后天俩事儿记不起，俩事儿完到最后就孩子都不认识了。
1: 对，
0: 就是给人感觉是很可怕的一个。但听您说完之后，其实在老年痴呆的这个前期，你看通过调整睡眠呢，养大脑啊，然后给大脑排毒，你看他这个病他就遏制住了。
1: 是这样。
0: 嗯
1: 嗯，你说这问题特别对，所以我们要什么呢？提前干预嘛。睡不好觉，你别等确诊老年痴呆了，你再想我干预睡眠。
0: 嗯，
1: 你只要有睡不好觉的症状，你就赶紧干预。
0: 嗯，
1: 对吧？你就想想家里边，假如说有一个老年痴呆的患者，是不是24小时离不开人？
0: 对，
1: 儿女工作生活全都跟你一块搭进去了。
0: 对。
1: 对吧？所以我们能够有效的帮患者争取更多的清醒时间，等于干啥呢？多给老年人留体面，多给儿女去松绑，对吧？所以睡好觉就是守住清醒，守住晚年的尊严。
0: 嗯，
1: 你用协和褪黑素就是要把你睡眠调好，给我们大脑争取更多清醒的时间，让老年痴呆来的再晚一点，再晚一点，再慢一点，再慢一点。
0: 哎，刚才我们说到的是睡眠对于老年人身体的这种影响啊。那其实除了有了一个清醒的大脑之外，到老了啊，像老年人骨骼强健，能走能动，
1: 嗯，
0: 哎，也是很多老年人梦寐以求的。但是现实生活当中，你看很多老人往往就会有很严重的骨质疏松啊，哎，不是腰疼就是腿疼，这行动力啊也是大大受到影响啊。
1: 嗯，你说的这个问题特别现实。
0: 嗯，
1: 其实协和在这方面是做过专门的调查研究的。
0: 哦，
1: 你像夏维波教授，他是作为协和医院内分泌科的主任啊，同时也是我们国家卫健委啊内分泌重点实验室的主任。他带的团队对全国范围内20000名患者做过关于骨质疏松的调研，证实了一个问题是啥呢？
0: 嗯，
1: 就是骨代谢跟睡眠一样。它也存在严格的昼夜节律，也受生物钟调控。你像白天是成骨细胞活跃，干啥？主要是搭建这个骨骼，促进骨小梁的生成。
0: 嗯，
1: 到夜间呢，破骨细胞活跃。
0: 嗯，
1: 啊，就把你那个垃圾骨骼代谢下来的那些骨骼的杂质都给你清理掉，这个叫破骨，对吧？
0: 嗯，
1: 它重点是要完成骨的修复。但你长期失眠的人，你发现没，昼夜节律都是乱套的，晚上他那个破骨就变得很强，结果就造骨就停滞了。
0: 嗯，
1: 你建起的这骨骼还没有它破坏的力度大呢。
0: 嗯，
1: 结果就造成啥，骨量大量流失，加重骨质疏松。
0: 嗯，就咱身体都是那样，什么东西都得顺着来，你别整反了。
1: 对，就这个意思。
0: 嗯，所以以前咱们听说是缺钙伤骨，但是没想到失眠也伤骨啊。
1: 嗯，协和率先就提出来的睡眠节律紊乱是中老年骨质疏松的独立一级危险因素。
0: 嗯，
1: 并且把这个结论呢写进了国内的防治共识，就包括现在协和骨科在骨折术后啊，像脊柱术后啊， 那些患者已经开始推行什么睡

0: 眠协同管理。
1: 哦，哎，那就是说把这个改善睡眠放到了跟治疗骨病是一样重要的位置，同时来进行。
0: 对，必须的啊，因为只有改善睡眠，你才能缩短骨骼康复的周期。这个在临床上已经得到证实了。

0: 骨骼康复的周期，这个在临床上已经得到证实了。之前有一个72岁的女同志，她就是胫骨骨折了，
1: 嗯，
0: 拎桶油吧感觉有点沉啊，然后不知不觉的不到哪下没拿好，好手腕子骨折了。
1: 哎，
0: 坐公交车，哎，前后逛了颠一下，好，多发性椎体压缩性骨折。
1: 嗯，
0: 而且关键是骨折长期不愈合呀。
1: 嗯，这就是之前我跟您说过的啊，他这个骨头脆的就像小孩吃的薯片。
0: 嗯
1: 嗯，这骨质疏松的太严重了。
0: 对呀，所以后来到协和来检查，就发现啥？他那个腰椎骨密度太低了，他是重度的骨质疏松。
1: 嗯，
0: 骨钙素低于正常值多少？25%啊。
1: 哦。
0: 同时就发现他多年经常骨折，这背后原因是啥？就竟然是他顽固性失眠长达8年之久。
1: 哦，这么长。
0: 对，长期就靠安定睡觉，要不然睡不了觉，睡不好夜间破骨就变强了，什么停滞了？成骨就停滞了。
1: 哦，
0: 对吧，就造成骨的大量流失，那你时间长了骨头不掏空了吗？
1: 嗯，
0: 那当然骨质疏松就越来越严重，你说这骨头能不脆？
1: 嗯，
0: 它能不骨折？
1: 对对，那这情况在协和怎么治呢？给他
0: 治疗方案主打的就是综合配合。
1: 嗯
0: 啊，就是抗骨质疏松的药物要用，然后加上协和贝瑞片，干啥？补充骨密度的，对吧？软骨硬骨一起补，同时一定要用褪黑素调节睡眠的节律。
1: 嗯，
0: 加上睡眠认知行为治疗，随访6个月的时间就发现这些患者怎么了？睡眠的连续度提高了，骨流失从每年 3.2% 下降到 0.7%。
1: 嗯，
0: 你不光是椎体多发性骨折愈合了，关键是这半年他没有新发生过骨折。
1: 嗯，所以要不怎么说还得协和呢哈，治得特别的全面，而且这产品也真的是有效。
0: 对，所以大家选择产品的时候，你别两个眼睛光盯价格，
1: 嗯，
0: 对吧，一定要选临床有效率治愈率高的。
1: 嗯，
0: 尤其像失眠这样的问题，你乱用药啊，那真是把晚年的健康都干啥，拿去赌运气。
1: 对
0: 对吧，跟赌博一样，你赌赢了今晚能睡着，你要赌不赢呢，
1: 嗯，
0: 付出的可能就是骨骼大脑肝眼肾等等整个晚年的生活质量。
1: 嗯，哎呦，您这么一说听着都有些后怕哈，真的是把整个老年人的晚年都搭进去了。
0: 对呀，啊，所以给大家说这些事儿，目的是啥？就是让你重视睡眠嘛。
1: 嗯，
0: 我跟大家再讲几个啊，我们协和真实的临床案例。
1: 好，
0: 你听一听，你心里就有数。有一个是55岁的退休老教师，女同志啊，但她因为更年期啊，就长期失眠。
1: 嗯，
0: 上社区医院就开了2周的艾司唑仑。
1: 嗯，
0: 啊，就是很常用的一种安眠药。医生明确跟他讲，这个药只能吃2周，多一顿都不行。结果这老师就觉得，哎，我用这个挺好使啊，医院不给我开，我上药房买呗。
1: 嗯，
0: 他真去买了，一吃就是12年，药量从最开始一片加到2片3片，最后吃到4片。
1: 嗯，
0: 能管用啊，时间也不长。
1: 但是这么久哈，毕老师，12年的对他的这个机体损伤啊，副作用是不是会带来很多呀？
0: 对呀，所以是来的协和。
1: 嗯，
0: 结果是啥？重度骨质疏松。
1: 嗯，
0: 啊，肝功能异常，简易智力评分大幅度下降。
1: 嗯，
0: 脑子都不好使了，对不对？有一天晚上更惨，因为啥？药物残留导致他头晕呢，咔嚓就摔了一跤。
1: 嗯，
0: 啊，腰椎压缩性骨折，从那以后卧床不起，生活完全不能自理。
1: 哎呀，你看，就这一个失眠，就引发了一连串的连锁反应啊。
0: 对呀，啊，还有更离谱的是啥呢？湖南有一个45岁的男同志，失眠都多少年了，然后就听信那些偏方啊，
1: 嗯，
0: 说金属粉末啊有这个安眠的作用。
1: 嗯，
0: 他哪找的金属粉末？你猜猜。
1: 嗯，
0: 他们家40克保险丝
1: 啊，

0: 全让它磨成粉了，然后兑水喝下去。
1: 哦，
0: 结果急性铅中毒。
1: 哎呦天！
0: 中毒性肝损伤。
1: 嗯，
0: 直接给送医院 ICU 里去了。
1: 这听您说，这不可想象的。保险丝它不金属吗？这怎么还能往嘴里送呢？
0: 你说他傻吗？他是智力有障碍吗？那肯定不是，对吧？
1: 还是听说了这管用。嗯，
0: 哎呀，我跟你讲，他就是被睡不着觉给逼急了，
1: 折磨的、嗯、
0: 折磨的，因为失眠呢，那种痛苦你不体会你永远说不清道不明，不知道。
1: 对，
0: 他都被逼得走投无路了，你给他个方子，他就像抓救命稻草似的，一定要抓住，一定要试。
1: 嗯，
0: 这就是失眠的可怕之处，你发现没有？
1: 嗯，
0: 它真的能让人失去理智，失去判断。
1: 嗯，
0: 你拿命去赌一个。

0: 可能中毒。
1: 嗯，
0: 所以你说这些代价咱们付得起吗？
1: 付不起。嗯，所以大家伙啊，与其拿晚年健康去赌这个运气，不如说选一条已经被临床验证过的安全之路。哎，用上协和的院内同款褪黑素，校准生物钟，重建睡眠节律，让你一晚上睡得安稳。那么这次呢，给大家发放的全国一共只有30000盒，大家该抢就抢，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你自己能够少受点罪，也是为了你的家人能少操点心。觉睡好了，脑子清楚了，骨头也硬朗了，血压血糖稳了，这个才是咱们想要的晚年。记住我们的抢订电话 400-6189-216 400-6189-216。好的，稍事休息，我们进一段片花，之后回来接听听友的热线电话。
2: 人到中年，步入老年，多少人被失眠日夜煎熬。
3: 你是否明明身心疲惫，躺床上翻来覆去一两小时却毫无睡意？
2: 你是否勉强浅眠，但稍有动静便骤然惊醒，再无睡意直至天亮？
3: 你是否不管几点入睡，但总是在凌晨3-4点准时清醒？
2: 入睡难，易惊醒，起夜频繁，每天睡眠时间都不足，整日头昏阴沉，心神疲惫。
3: 这些问题的根源不是心事多，也不是大家以为的年纪大了人人都这样。
2: 现代医学研究证实，这是大脑松果体分泌褪黑素大幅减少，生物钟紊乱导致。只要校准生物钟，中老年人因生物钟紊乱导致的睡眠问题都能迎刃而解。
3: 专业的问题需要专业的人来解决。褪黑素片，协和自有药厂，北京新华联协和药业生产，专供院内使用，效果可靠有保障。
2: 独特控制片剂工艺，长效凝素释放8小时，更加贴合人体整夜睡眠节律，逐渐让你睡满8小时不惊醒。
3: 剂量贴合人体松果体天然分泌标准，温和补充，不强行镇静，不产生依赖，晨起无昏沉乏力感。
2: 睡前1小时一片，同步校准紊乱生物钟，快速平复亢奋神经，缩短入睡时间，消除煎熬，
3: 改善凌晨过早清醒，一觉安稳到天亮，修复碎片化浅眠，恢复人体原本的睡眠本能。
2: 摆脱安眠药悄音式睡眠，摆脱镇静催眠，迟缓大脑式睡眠。
3: 三甲药厂品质严控，每盒仅需38元，平价守护睡眠健康。订购热线是400-6189-216 400-6189-216，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吧。
1: 欢迎回来。我们常说啊，中老年人睡不好不是心事多，也不是年纪大了就该这样，而是大脑松果体分泌褪黑素大幅减少了，生物钟紊乱了。那作为协和自有药厂北京新华联协和药业，这款褪黑素片正是专攻院内临床解决中老年人生物钟紊乱的产品。那本次全国仅发放30000盒，每盒仅需38元。全国抢订热线400-6189-216 400-6189-216。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这位朋友你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您好，毕老师。
0: 哎，您好。
4: 毕老师，这个活动呀可算是开始了，我都等了老久了。这协和的褪黑素真的不贵，才38块钱，我得订20盒。啊，
0: 我们协和的药啊确实不贵啊，非常亲民的价格。但它特点是什么呢？就是特别好用。都是我们在医院经常给患者用的。
4: 嗯，
0: 但是您想一下，订20盒这个真不行。这次咱们一共从协和医院调配过来就30000盒，所以我们决定每个人只限购8盒啊。就这8盒的情况下，您算一算，才3-4千人的这个用量，对不对？你面向全国4亿失眠的患者，那这个杯水车薪肯定是不够，大家都要抢的，对不对？
4: 是的。你看老师，我是吃过协和的褪黑素的， 但是我就吃

0: 好两盒。
1: 嗯，
0: 我就寻思呀，趁着这次活动刚开始嘛，我就多订点吧。哎呀，看来哇是订不上了，那就先给我订上八盒吧。
1: 嗯，这个原则咱们不能破啊。你这样先跟我说说身体什么情况，睡眠是怎么回事啊？
0: 好，毕老师，你看我今年是67岁了。
1: 嗯，
0: 您是不知道了，我之前哇这个睡眠哇，哎呀就感觉就特别不好，发愁了。
1: 嗯，
0: 反正那时候啊就能睡两个小时吧，自从我吃了我协和的褪黑素一天两片吧，我是呼呼大睡，一觉我睡到大天亮，十几年了都没有睡这么好过。每天早上起来吧，

0: 血压，真的，你量也不要量，你不量就知道。因为啥？因为你外轮渗透足，也不头晕，也不眼慌，心脏也不难受，浑身上下哪哪都不难受，精气神特别足。所以上我就觉得这血压肯定好。
1: 你说的太对了
0: 啊！
1: 咱们协和褪黑素效果就是这样，它能让你把这个深度睡眠呢睡得足，睡得饱，对吧？让你身体有足够的时间进行自我修复。那你想想，一旦晚上了，我们身体也修复个差不多少，对吧？第二天醒来就跟换了一个身体似的，都是新的，都刚修好的，那你说用起来多舒服啊，对不对？你就想啊，这一觉睡下来顶多少养心血的好东西。
0: 是的，老师，你看这么好的褪黑素吧，我早点吃上就好了。我之前啊，那些助眠的产品我吃的太多太多了，都没啥作用。别的褪黑素我也吃过，我就不知道因为啥哈，吃上那么一两个小时以后吧哈，哎，他也倒也能睡着，可是奇怪了，一睡上最多两小时吧，哎呀，不知道咋的，一下就醒来了，醒了以后就再也睡不着了。啥样的褪黑素啊，我觉得都是这样子的，就睡那么一小会儿。一会儿就醒了，再也睡不着了。
1: 哎，问啥呀？不是褪黑素吃的不对，而是您之前选的都叫速释片啊。什么叫速释片呢？就那点药量，它不是一点点释放，它一下就给你释放出来了。是你能很快就睡着，但是肯定持续时间是不长的啊。
0: 对，
1: 针对老年人来讲啊，这个就不是很对症，就不是很适合用。
0: 是的，这不醒了以后啊，这感觉身上啊，说不上来哪那么难受哈、啊，感觉是心也慌，头也烫，反正一来二去啊，特别没精神啊，面黄肌瘦的。后来孩子嘛，我看我这么不对劲吧，就带我到医院里检查了。那上医院一检查，也查不出什么毛病来。哎呀，这么一两回哇、啊，孩子们还认可。但时间一长啊，儿媳妇就不认可了，人家以为我不想干活，是不是就装着病了？但是我难受，我自己心里清楚呀。有时候连这个骨头放啊，都感觉是发胀、发酸啊，可难受了，哎呀，可不得劲了，黄生。
1: 您说的这个我特别能理解。你看你以前吃那些褪黑素都是速释的，对不对？
0: 对。
1: 它半衰期多长时间？就40到60分钟。啥意思呢？就你吃完褪黑素以后，过个40-50分钟，血液里褪黑素就剩一半了。那你再过40-50分钟，又一半没有了，那你还剩啥呀？对吧？那你算算，是不是就俩点儿？然后基本上褪黑素的浓度就很少很少了。那您说吃上就睡，睡不到俩点儿就醒，不就是因为褪黑素它就是这个变化吗？对吧？你想再多睡一会儿？没有可能，因为你褪黑素没有了，连睡眠信号都没有了，你咋睡呀？
0: 是的，哎呀，像我们老百姓啊，说实在话，老师真的就不懂这些。哎呀，到药房里头，你说买药去吧，人家说啥好，咱就买啥。后来我朋友啊，给了我两盒那个协和的褪黑素，说这褪黑素啊，都是协和医院开出来的，是最好使的褪黑素。我这一吃啊，哎，还真的是那么一回事儿，太好了。
1: 对，这就是咱们平台创办的初衷嘛，啊，就是要把正确的医疗知识带给大家，让大家呀少走很多弯路啊。
0: 对，你看我吃了两条啊，这协和的褪黑素吧，明显的感觉这个睡觉的时间啊就长了，能睡上4-5个小时了，慢慢的能睡6-7个小时了。这两盒吃完啊，我这一睡啊还是整宿整宿的。这主要啥了？它解乏，真的，那睡了觉就是睡了觉了，醒来就是醒来了，感觉浑身有劲儿。哎，以前吃过那么多管睡觉的东西，睡醒它不解乏，感觉还是累的，或没睡觉一样样的。吃协和这款褪黑素啊，睡醒就解乏了，身上可轻松了，脑袋也清亮了，心也不慌了，哈哈。吃我之前吃的那些所谓的管睡觉的东西啊，都没有这种感觉。
1: 所以首先您一定要明白什么呢？咱们协和的这个控释褪黑素是全国独一份儿，
0: 啊，
1: 独有的控释剂型。你市面上想买，你买不着这样的褪黑素。另外就是它是2毫克的精准剂量，

0: 啊，这个量最符合大脑松果体分泌褪黑素的规律，完全符合你身体这么一个剂量，所以它绝对安全，你用上绝对有效。
1: 哦，听你这么一说呀，我才知道了，毕老师，这褪黑素啊，原来还主要有这个含量，是吧？
0: 对。
1: 之前我就寻思，含量越高越好。不是这样子的，看来是啊。
0: 哎，那个绝对是不行的。你多少剂量一定得符合人体自身的规律。
1: 嗯。
0: 对吧？你得满足自身的需求。最主要的是这个控制技术。它能够让你睡够八小时，这个是关键。啊，每个小时持续释放 0.2 毫克，它就怎么样啊？你那个血药浓度一直很稳定，你不会说想睡就睡，然后到点儿褪黑素没有，突然人就醒了，他不会这样。
1: 嗯，
0: 你通过一段时间以后，就可以把紊乱的生物钟完全给你调整过来。这一点是市面上任何其他褪黑素都做不到的。
1: 哦，我明白了，毕老师。那这都啊，我实在这次订不了20盒，我就订上个16盒吧。你看，我把我妹妹也带过来了嘛，哈，我怕我挂了电话以后，她再打完肯定是打不进来了。这个褪黑素没有了，你就给我俩定了得了，定上个16盒，一人8盒吧，是吧？
0: 行，可以。这样一会儿啊，我请场外工作人员直接跟您联系啊，您把两个人信息都登记好，好不好？
1: 好，听您的，毕老师，那我就登记信息了哈。
0: 好的，好的，那就聊到这儿，我们再见。
1: 谢谢毕老师，再见。
2: 好，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那您订购的这款协和自有药厂褪黑素片，之所以在院内广受好评啊，成为了协和药业的全路产品，就是因为它与众不同。它不是市面上那种敲晕式啊、强行镇静的安眠药，而是校准生物钟的睡眠修复师。独特的控制工艺，一片长效匀速释放8小时，完美贴合人体整夜的睡眠节律，从入睡到天亮，逐渐帮您睡满8小时，不惊醒，不起夜，一觉到天亮。修复碎片化浅眠，恢复您年轻时的睡眠本能。全国抢订电话您记好 400-6189-216 400-6189-216。 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毕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毕老师，这个协和的褪黑素啊，你可得给我留一年的呀。
0: 您呢，先别着急啊，咱们这次啊，很抱歉，数量有限，每个人限购8盒啊。不过您身体什么情况啊？怎么要那么多呀？
3: 毕老师，我今年70了。
0: 嗯，
3: 我之前呀，失眠老严重了，成宿成宿睡不着，有说我是植物神经紊乱，有说我是神经衰弱，说没法治，吃啥药都不好使啊。
0: 嗯。
3: 就是成宿成宿，你说睡不着觉。后来呢，我这不吃了3盒协和的褪黑素，我自己都没敢想啊，我居然能睡着了，而且这一睡就是一宿啊，8个小时足足的。
0: 嗯，
3: 我就觉得呀，我这活着都有奔头喽。
0: 嗯，太好了啊。我说句实在话，也只有协和的褪黑素啊，才会有这么好的效果。您跟我说说之前是怎么吃到协和褪黑素的？
3: 哎呀，这个咋说呢，我当时啊就是啥呢，失眠睡不着觉。
0: 嗯，
3: 就有时候睡着了，那也是没睡似的，旁边人干点啥我都知道，我就是闭着眼睛了，但是我知道我没睡，没啥招。
0: 嗯，
3: 就这么熬了几年，这人就傻了似的。这边抬胳膊不知道要干啥了，嘴里都张开了也不知道要说啥。有一次啊，干脆你说我就找不着家了呀。
0: 那这种情况可就不太好了，得及时就医呀。
3: 是啊，这不闺女着急就给我送协和去了，就确诊是老年痴呆前期了，小脑萎缩了，也没啥太好的办法，说我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睡眠，说我要是把睡眠整好了，肯定就能延缓太多了，就给我开了几盒褪黑素嘛。
0: 嗯，您这个情况我跟您讲实话真挺严重的，在我们临床上，你像老年痴呆啊，这都是有相应数据的，像您这种睡眠状态，再有个不用多吧，一年半载的，就很容易发展到什么呢， 比如说找不着回家的路啊啊等等，那种生活自理的能力都要没有了。
3: 哎呀，是啊，协和这褪黑素真是给我救了，我大概也就吃了几天，感觉这睡得就长了，这就有点变化了，我就坚持吃，大概一个月吧，我这真能睡到八个小时了。
0: 嗯，
3: 没想到真把我这失眠给我治过来了，我真的还比老师，我就觉得这回咱活着有奔头了。我能睡到这些觉的时候，我就感觉这嘴啊能跟上溜了。
0: 嗯，
3: 今天也能在这和您打电话买褪黑素喽。
0: 您用的这么好，知道为啥像您的这个小脑萎缩啊、老年痴呆前期啊，这样的患者一定要睡好觉吗？
3: 嗯，
0: 您知道这个老年痴呆的根本原因是啥？就是贝塔样淀粉蛋白沉积了，对吧？
3: 哦，
0: 像这样的都是大脑自行产生的垃圾毒素，也只能靠大脑自己的通道排出去。但是这个通道啊，只有你睡好觉了，在深度睡眠的时候才能够打开。除了深度睡眠的时候，大脑会把这个通道打开排毒以外，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就这么一个招，得睡好觉。
3: 是啊，你看，那我这两年啊都没睡好觉，这点垃圾都在脑子里没排出去。你要知道，这协和的褪黑素这么好使，别说一天两块五，你就25、250我也得吃啊。那不吃睡不好觉，这垃圾排不出去，人就傻了，就完了呀。
0: 对，所以两年时间啊，这个排毒通道都没怎么打开，对吧？你想想，我们那个脑细胞上得堆多少垃圾毒素啊？这些垃圾毒素在脑子里边，你说我们的脑子能转得开，能好使，对吧？能不老年痴呆吗？所以您到协和，说句实在话，真是把您给救了。协和的褪黑素您用的是又对又及时啊，而且一天才2.5块。对吧，这2.5块买的可就不仅仅是睡好觉了，那更是买了给自己健康的一份保障，对吧？一个有品质的晚年生活呀。
3: 是啊，毕老师，那你看看能不能多给我订几盒啊。
0: 哎呀，您提这个要求我就是很没有办法啊，因为这次
3: 啊
0: 咱们就是数量很有限，只能买8盒。我们节目输出的就是协和的院内产品，要是没咱们这个平台，您想买协和的这个产品也好，药物也好，你除了上医院，你上哪儿你也买不到啊，对不对？等您拿到褪黑素以后，您就发现这个和您在协和开的是完全一样的，上面写的就是北京新华联协和药业，这个你到市面上哪儿也找不着，根本没有。
3: 哎呀，我也知道，毕老师，我手里这几个褪黑素，那都是孩子托人买的。我都没想到咱们平台现在一个电话就能买到协和的这个褪黑素，我心里呀也是老感激毕老师了，真的是给老百姓省太多事儿了呀。
0: 其实您想多买点啊，这个心情我很理解，但我们这次拥有的这个数量确实很少，咱们褪黑素啊就是协和自有药厂生产的，你想它这个控制技术啊对生产工艺要求就特别高，所以它每年的产量都很有限，加上你要首先保证什么院内的供应，对吧？所以我们确实没办法一下拿到那么多的量，这次的30000盒那简直跟虎口夺食一样，很不容易拿到它，所以大家想用确实得抓紧点时间了。
3: 哦，那好吧，李老师，那我赶紧呀、把这8盒我先定了再说。
0: 好的，那时间关系咱们今天先聊到这儿啊，我们再见。
3: 哎，再见。哎，
2: 好，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我们要特别强调一点啊，同样用褪黑素，为什么不用协和自有药厂三甲医院在用的这款呢？我们说市面上的褪黑素啊，大多是含量虚标，释放不稳定，有的甚至一味追求高含量，反而是破坏了身体本能分泌的褪黑素，加重了失眠。而协和的这款褪黑素片呢，由协和专家专为临床患者研发的，是院内医生给患者正在用的产品，一片管一整夜，8小时长效释放，从根源上校准生物钟，帮您恢复睡眠的本能，改善入睡难、早醒、浅眠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啊，每盒仅需要38元。

0: 三甲药厂品质严控，平价守护睡眠健康，这才是实实在在的回馈。同样是用褪黑素，为什么不选择协和院内同款临床验证有效的这款呢？全国抢订热线400-6189-216 400-6189-216。
1: 沈阳之声提醒您，现在是早上5点，我是大麦，我为早起的您点个赞。
2: 你知道吗？蜂胶在糖尿病领域可是个宝，它能帮助我们调节血糖，就像给身体请了个小助手，时刻帮你管着血糖这事儿。如果你正有糖尿病的困扰，不妨试试这个神秘的紫色黄金。热线22526600，22526633。
3: 蜂胶在中华本草中记录的八大功效，验证了对人体的健康保护作用，尤其是糖友的好帮手，可帮助调节血糖，稳住波动数值，更重要的是减少了多种合并现象的发生。知蜂堂热线22526600，22526633。
4: 见证山海有奇，感受天辽地宁。

0: 醒目一挑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
1: 欢迎收听104说古论今，
2: 经典评书隋唐演义，有请单田芳。
3: 书接前文，隋唐演义续集72回，书接上文，咱正说到冈山散将裴三公子裴元庆的家眷，老爹哥哥嫂子都跟着一起离开了瓦冈山。等见到徐茂公和魏征，这老哥俩是苦苦相劝，希望他们父子投唐，但是老将裴仁基直晃脑袋，说我现在老糊涂了，闹的呀也分不出真的假的，好的坏的香的臭的，怎么办呢？我们爷们商量好了，打算暂时回归原籍故土，到老家倒马关去，到家乡里看看乡亲们，仔细观察观察，如果诚如军师所言，李渊果然是明君，哎，咱们再商量，如果不像咱们想象的那么好，我就务农为业，乐守田园，了此一生了。不是有那么句话吗？人各有志，一人一个活法，人家父子下定决心了，也不能勉强。三爷点了点头，好吧，既然如此呢，将来啊，咱们别断了联系，我们哥俩是肯定投唐了，就此咱就分手吧，后会有期，洒泪分别。裴家父子回了倒马关，奔原籍故土，徐茂公和魏征起身是赶奔长安。

到招贤馆一报名啊，可把李渊给乐坏了。现在李渊已经定都在长安，国号大唐朝，他算唐朝的开国皇帝，真正是礼贤下士。特别是有李世民辅佐，哎，朝纲振兴啊，是蓬蓬勃勃，一片向上之心。再看长安城，又繁华又热闹，老百姓是人心所向啊。看来他们哥俩是来对了。那李渊一看两个人来了，如获至宝，加封显官，给予重用，破格提拔，自不必说。翻回头再说色狼李密，像那个李密痛定思痛，你不想吸收吸收教训呢、啊？为什么瓦岗山落得这步田地？为什么大伙离你而去？到了现在他被这个色字给迷住了，什么他都不想了，有个萧美娘他就心满意足了，哎，谁爱走谁走。因此还是一头扎进内宫，不理朝政。单说这一天，就听见瓦岗山的外边炮号连天呢，来了20万军兵，把瓦岗山围了个风雨不透。报事的军兵到里头禀报永三郎王伯党，那边说怎么禀报给他呀？别的人都走了，就是王伯党还没走啊。这个人很重感情，跟李密不分彼此，越是在难中他越不忍心离去，那不成了落井下石了吗？要怎么说，永三郎王伯党是极重感情的人，明明烦李密，明明不愿意在瓦岗山待着，眼见这形势更不忍心离去了。现在元帅也没了，军师也没了，五虎上将也散了，因此李密加封他兵马大元帅，掌握瓦岗山的军权。王伯党啊，一听说大兵围困瓦岗山，他就问什么人领兵前来。回元帅，来者非别，正是秦王李世民和赵王李元霸，统兵20万要雪平瓦岗山。加紧防范，不得有。是。城门紧闭，吊桥高挑，准备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准备弓箭防城之物，不必细说。王伯党一咬牙呀，心说李密李密呀，现在是大祸临头了，恐怕你也算没得头了。李元霸和李世民这一来还用问吗？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啊，不扫平瓦岗山，他们绝不能收兵撤退啊。现在瓦岗山上的人，老的少的男的女的，掐吧掐吧，算计算计，不超过5000人，怎么能抵挡得了20万铁甲军呢？再看看我们手下这几个人，哪一个是李元霸的对手啊？这不笑话一样吗？可是到了现在，王伯党只有把心一横了，为李密尽忠啊。尽管这样，他要跟李密说道说道，不把话说开了不算朋友。王伯党一口气喝了1斤白酒，酒助英雄胆，挎着宝剑，带着亲兵，怒冲冲赶奔内宫。哎，一看宫门紧闭，几名宫娥才女在外头值班，一看来了外人了，赶紧过去拦住。啊，将军留步，将军你御下何往？去你娘的，我是王伯党，你们不认得吗？我要见王爷啊。

0: 你怎么是这么个人？这王八党借着这个酒劲儿，咚咚两脚把门给踢开了。稀里哗啦这一响，惊动了李密跟萧美娘。这李密赶紧披衣而起，蹬着拖鞋到地上：“谁呀？这是谁如此无礼？”“我。”李密一看是王八党，再瞅王八党怒发冲冠，眼珠子都起了红线了，他有点害怕呀，急忙笑脸相迎：“兄弟，你怎么了？哪儿不舒服？待着你的吧。”“我说李密啊，大哥，大祸临头了，你知道不知道？你还有闲心沉迷于酒色之中吗？”“
1: 啊，兄弟，这话什么意思？”“
0: 大哥呀，现在李元霸、李世民统精兵200,000，已经包围了咱们瓦岗山呐，大战在即，你说应该怎么办吧？”“
1: 啊！”
0: 这回李密清醒了，吓得倒吸一口冷气，能有一分钟没上来气儿。
1: 好半天呢，才缓过这口气儿来。“怎么，李元霸、李世民，他又来了？”“
0: 对，王爷，你说怎么御敌吧？大战在即，怎么个打法吧？”“
1: 哎呀，兄弟啊，你是元帅呀，大主意得你拿呀，还用问吗？
0: 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呐，只好用兵把他们打退。”“王爷，你知道咱们瓦岗山还剩下多少人马吗？”“
1: 不清楚。”“
0: 你看看，你是一国之君，一家之主，有多少军队你都不清楚。我实话跟你说吧，连男带女，连老带少，也不超过5000人。能打仗的，有战斗力的，也不超过3000人。人家来多少你知道吗？兵有200,000，大将数百员。我们是螳臂挡车，以卵击石啊。现在就这个形势，要不就不打，要不就打，打也得败呀，这是输定的事儿了。”“
1: 那你说怎么办？兄弟，听你的意思，仗不能打，那我们就投。
0: 住口！李密，你个软蛋包，莫非你想投降不成？”“
1: 那兄弟，你说那怎么办？打又打不过人家，事到现在进退两难，我心已乱。”“
0: 哦，你也知道害怕，你也知道后悔了。王爷，我这个人是宁死不屈啊，既然你要叫我掌握军权，对方来200,000我不怕，来200,000我也不在乎，充其量顶着头就打败仗呗，实在不行了，我为国尽忠，我为你而死呗，还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宁愿战死，也不能倒戈投降。”“
1: 好，兄弟，我赞成你的做法，你够个男子汉大丈夫，要那么的，你就领兵建仗。”“
0: 说得轻巧，我要想开兵建仗可以，但我有个小小的要求啊。”“
1: 啊，说，慢说，一个要求，百个要求，千个要求，凡是要求我就答应。”“
0: 别说得那么轻巧。”“我说大哥，并非我逼你啊，咱倒霉倒到这个萧美娘身上了，要没有她，冈山何至于有今天？要没有她，岂能散将？没有她，弟兄们岂能离心离德呀？”“

0: 看来他是个罪魁祸首啊。哥哥，让我出兵不难，让我玩命也可以，你必须降旨，先把这女人给我干掉。只有把她干掉，弟兄们才能全心全意为你尽忠。要留着她，恐怕这仗也不好打呀。哥哥，事儿就摆在这儿了，你说怎么办吧？他这个问题，李密一听腿都软了。萧美娘是他心头上的一块肉，那是宝贝儿。他没想到王不打能提出这个要求来，叫他降职把萧美娘给干掉，那不等于掏他的心一样吗？他哭着个脸哭通给王不打就跪下了。兄弟，除此之外什么要求我都答应你。兄弟，我看这样吧，实在不行，我愿意脱袍让位，你做瓦岗之主，凭着你的威望和能力，肯定能振兴起来。我甘拜下风，你看这样行不？能不能把美娘就留下？住口！李密啊，事到今天呢，国破家亡了，你还心疼这臭老娘们儿啊？你还恋恋不舍？你说的什么话？你脱袍让位？莫非你把我王不党看成了篡逆之人吗？哎，真叫人可发一笑！你真寒透了我的心呢、啊，李密。今天你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这个女人现在就得给我死！萧美娘在床上呢，带着兜肚，昨天洗的澡，擦的一身粉，掸了不少的花露水，那还美呢。一看王八党就说出这话来，萧美娘吓得提如筛糠啊，心说哟，也要我这条命啊！她是抖衣而战，陪着斗篷下了地，来到李密的身后。王爷救命，王爷救命啊，我何罪之有？爱妃不必害怕，这是我兄弟，我兄弟会高抬贵手的，他方才说的是气话，一会儿他就改变主意了。兄弟，你看他多可怜啊，你就把他放过吧。这王八党不看呢、啊、这火就够大的了，一看这妖艳的萧美娘，把她恨得牙根嘎嘎直响。你个臭女人！王八党一伸手，把萧美娘的头发给薅住了，手腕子上挽了个扣，往怀里一蹬，给我过来没？啊！像拖死狗一样拖在脚下。再看王八党，剑眉倒竖，虎目圆翻，一伸手，嘎嘣，嚓亮亮亮亮。拽出三尺宝剑，用剑尖一指，萧美娘啊，你坑了多少人，你害了多少人啊？想当年你是杨勇的妻子，杨勇被杨广给毒死了，你就许配给杨广，之后你又跟这个又跟那个，你掐手指头算了算，你跟多少个男人了，事到了今天又迷惑我主，把我们坑到这步田地，你还想活吗？干脆我就给你做个了断吧。啊！王八党不解气，咔咔又是几宝剑。再看萧美娘血染尘埃，绝气身亡。李密啊也没气儿了。疼的，等李密苏醒过来一看，哎，我的美人儿啊，大哥，你还哭得出来？你这眼泪太不值钱了。好吧，好吧。事到了现在，李密没有办法了，吩咐人进来，把萧美娘的尸体搭出去，刨个坑埋了。 把屋里的血迹扫净。李密擦着眼泪这才说，兄长，我已经满足了你的要求，你可以出兵了吧。王爷，恕臣不忠，我也是迫不得已呀，请王爷省便，然后我就出兵。好，好，好，好，来呀，更换衣服。李密一边换衣服一边抽的，想这小美娘。其实说到这儿呢，咱得解释解释，怪小美娘嘛，也不完全怪小美娘。在那旧社会，男尊女卑，这个女人特别是漂亮的女孩都是男人的玩物，她就任凭人家的摆布。一说嘛，女人是祸水，男人就是好东西吗？所以这话都是极其不公平的。萧美娘啊，只是个牺牲品而已吧。闲言少叙，书归正文。李密咧着嘴，眼泡都肿了，他升坐银安殿。升殿之后他往下一看，这好，就剩下两员大将，一个是元帅，一个是先锋官。元帅永三郎王伯党，先锋就是双锤大将梁世泰。因为这个梁世泰啊，拜了李元霸为师了，后来也投靠瓦岗山了。这梁世泰无处投奔，他也不想走，所以别人散将都走了，他无处投奔，他没走。他跟王伯党关系处得不错，因此呢，别人全走了，就剩下他们两人。这李密往下一瞅，心头就凉了。原来升座阴安殿那黑压压一片，文官武将有几百人，现在一看就剩下俩人，这心里的是什么滋味？李密就问，兄弟，你是元帅，可以出兵了吧？主公，我希望你也要亲自开兵建仗，以鼓励我三军的士气。
1: 哦，我也出阵。
0: 对，你也亲自出马，你看看玩命什么滋味。好，好，好，好，既然这样，本王也要开兵建仗，兄弟你就安排吧，准备队伍。王伯党说的真不假，现在划了划了还能有3000个战斗力，剩下的老少残兵在这镇守关口，风卷旗号大开关门，落下吊桥，李密居中，前边开路的是先锋官梁世泰，后边殿后的是元帅王伯党。3000人马冲下瓦岗山，是裂开旗门，君臣三个人三匹马在旗号之下往对面观看。不看便罢，一看可吓坏了，就见唐兵唐将一个个生龙活虎啊，怕大的威风，瘦小的精神，服装整齐，刀枪明亮啊，头前组成了五色的方队，金木水火土，红黄赤白黑，在旗脚之下两员大将，上吹手一人，金盔金甲大红袍，手中托着定唐刀，小伙子长得是面白如玉，三山得配，五官端正，十分英俊，一眼认出来了，秦王李世民。下垂手是个雷公崽子，盔甲在身，手中端着一对擂鼓瓮金锤，人赛猛虎，是马赛欢龙，血咧咧咧马匹来回直溜啊。在他们的背后， 兵盔冠甲的大将也不下二三百，

0: 号，相比之下吓也吓死啊，就这个真慎住了。李密倒吸了一口冷气，这王爷你害怕了？怕倒是不怕，我有点胆儿小，我看这仗不太好打。王爷别忘了，大丈夫宁愿站着死也不能跪着活。梁师他听令，在我给你一支令箭，赶紧到阵前会道理。遵令。再看梁师太手舞一对大铁锤，飞马来到两军阵。梁师太把双锤往一块一碰，
1: 这里是我的家乡，我是郎朗，我爱沈阳，
2: 爱家乡，爱沈阳，我们都是沈阳人。
3: 人过半百，最关心的就是健康二字，父母的健康，爱人的健康，子女的健康，自己的健康。健康是生命的本钱，你可以向银行贷款，却不能向健康透支，一旦透支，你就没有偿还的可能。人死后，有鲜花和礼赞，崇敬和孝心，乃至隆重体面的葬礼，固然不错，但毕竟是马后炮，对死者形式上的追加补偿，无非是给生者的一种安慰。拥有健康不代表拥有一切，但失去健康就等于失去一切。让我们一起为所爱的人储蓄健康吧，关注自身健康，关注他人健康，储蓄健康从现在做起。
4: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家庭健康办理节目，关爱自己，关爱健康，关爱家人健康。今天有两位老师为大家讲解健康知识，依然有请到我们的老朋友薛梅老师，还有一位是张喜娥老师，欢迎二位老师，你们好，有请二位老师。薛老师好，张老师好。
5: 主持人早上好，薛梅老师早上好，收音机前的新老用户大家早上好，很高兴和大家在电波中相会，我是您的朋友张喜娥，也欢迎大家收听家庭健康伴侣节目，由我和薛梅老师一起为大家服务，有什么问题大家都可以和我们交流，有什么不清楚的可以在八点之后拨打电话2387-4843咨询。
6: 主持人你好，张老师你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薛梅，欢迎大家与我和张老师一起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让我们继续通过电波交流健康，传递健康，分享健康。对我们的健康讲解有哪些不清楚不明白的地方，八点之后可以拨打2387-4843，也可以通过微信进行咨询，微信号是 XHS， 也就是新华盛拼音的首字母小写 XHS2387-4843。 接下来的时间要发布一则重要的优惠提醒，今天是10月15号，奥诺康多西酸氨糖钙硫酸软骨素胶囊在今天到18号重阳节这天正在执行多西酸中国上市24周年庆买一赠一的优惠政策。收音机前的老朋友都知道，每年的9月份都会开展奥诺康多西酸中国上市周年庆的优惠活动。多西酸中国上市周年庆活动是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这个活动是公司让出了全部的利润回馈给新老用户朋友们的。 所以啊，是全年

最低价格购买奥诺康多西酸、氨糖钙、硫酸软骨素胶囊的机会。那今年的多西酸已经在中国上市有24年了，9月份的24周年庆活动也如期的举行了。但是由于啊，咱们沈阳8月还有9月的前半个月没有节目的播出，不少用户啊还没有咱们专营处的微信，所以不知道优惠活动如期举行了，错失了周年庆的买一赠一优惠活动。等大家想起这事儿来一问呢，活动也结束了，专营处也没有货了，又赶上国庆放假了，所以很多的老用户都在打电话询问能不能还有机会啊参加上买一赠一的周年庆活动。那公司考虑到今年的特殊情况，特决定将奥诺康多西酸中国上市24周年庆买一赠一活动延长7天，从12号到18号重阳节这天，今天是15号，算今天在内还有4天的购买机会，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好时间，就今天到18号还有最后4天的机会，这最后的4天你再错过了，那可真就是没有机会了啊，只能再等一年了。而且明年在执行的买一赠一的优惠价格未必是当前的价格，今年买一赠一优惠价格执行的还是老价格，这个价格呀是20多年来从来没有改变过，不管啊咱们多西酸、氨糖钙、硫酸软骨素胶囊优惠价格涨了多少，买一赠一优惠活动的价格是20多年的时间都是一样的，从来没有改变过，都是执行的最原始的价格。我们想一下，这20多年的时间我们的物价发生了多大的改变，但咱们的价格始终20多年来是一模一样的。谁想最经济实惠购买奥诺康系列产品的朋友一定要把握今天到18号仅剩5天的买一赠一的优惠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明年的买一赠一价格有可能要做调整了，所以听到的朋友的最后4天的延长机会千万不要错过。那具体的优惠赠送执行情况是这样的，奥诺康多西酸一盒4瓶，售价是1980元，在今天执行1440元一盒，并且购买两盒以上买多少将赠送多少，想买两盒8瓶多西酸2880元，另外再赠送两盒8瓶多西酸、15盒奥诺康钙维以及200元的代金券，买多西酸一个礼包4大盒16瓶5760元，另外再赠送一个礼包16瓶的多西酸、50盒奥诺康钙维以及价值500元的代金券。奥诺康的钙维深得新老用户朋友的好评，因为它配合多西酸服用可以帮助我们稳定血压、营养心肌，促进血糖的稳定，又保护骨骼的健康。充足的钙质不单纯是满足骨骼的生理需求，人体的神经传导、肌肉收缩、血液凝固、心脏跳动、荷尔蒙的运作，包括胰岛的正常分泌等，这些都需要钙质的参与。美国南加州大学医学院长达13年的临床研究报告告诉我们，

钙质的补充对血压平稳至关重要，而助于钙在人体吸收利用，防止钙在软组织中沉积，避免造成结石，同时它可以减少心肌梗死的死亡率。现代医学证实，镁可以减少血液当中胆固醇的含量，防止动脉硬化，同时还能扩张冠状动脉，增加心肌供血量，对心血管具有重要保护作用，所以镁剂有心血管卫士之称。每天奥诺康钙维的补充，正是帮助中老年朋友满足了当天钙镁的摄入需求，所以对血压、心脏、血糖、骨骼帮助很好，深得新老用户的一致好评。那此次买堆三加赠钙维数量也是最多的，而且还有代金券赠送，代金券在我店是顶现金使的，这是啊，实打实的把真金白银都送给大家了，所以此次买一赠一的活动不可错过。氨糖钙硫酸软骨素胶囊一大盒10瓶，售价3980元，买一大盒10瓶，另外再赠送一大盒10瓶、三大盒的巴马足浴粉以及300元的代金券。买氨糖钙硫酸软骨素胶囊一个礼包两大盒20瓶7960元，另外要赠的是24瓶氨糖钙硫酸软骨素胶囊、八大盒巴马足浴粉以及700元的代金券。氨糖钙硫酸软骨素胶囊买的多送的就更多了。巴马足浴粉是巴马老人长寿奥秘研究所研制的。巴马是世界有名的长寿村，那里老人不但寿命长，而且身体特别的健康。巴马足浴粉就是根据巴马老人健康长寿的特点科学配伍而成的，用巴马足浴粉去泡脚，对我们以养脏气、去除疾病、调养身体的作用是非常强的。那此次买氨糖钙硫酸软骨素胶囊，不但买的多送的更多，还有巴马足浴粉的赠送，还有代金券的赠送，这个机会大家可千万不要错过了。以上的优惠仅限今天到18号四天的时间，优惠购买地址沈阳道和平区13纬路15号新华盛医疗，也就是光荣街与13纬路交通港东行100米即是。送货电话23874843 23874843。抚顺的朋友到新抚区西路恒昌商厦一楼恒昌大药房30号柜台，服务电话5791-0221 5791-0221。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健康知识的分享。今天呢，我们继续讲骨关节疾病。骨关节疾病是我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都会患上的一类病症。虽然说骨关节疾病它不要命，可是疼起来呢却非常要命，而且骨关节疾病啊，它现在被称之为与心脑血管疾病、癌症并列为威胁人类健康的三大杀手。这不仅是因为骨关节疾病的发病率高，更关键的是因为它的高自残率，高达 3% 的自残率。说到骨关节疾病的治疗，很多患者最开始呢都不是太当回事啊，因为我们大家都默认为这是年纪老了、岁数大了没有办法的疾病，所以只有当他疼得受不了了，影响到了我们的行动啊和生活，我们才会采取一些治疗手段。当到这个时候呢，很多朋友会发现啊，用了很多的办法收效啊却并不是特别理想。有的方法呢使病症缓解一阵儿，但没多久又犯了，有的方法呢用了以后呢是一点作用都没起。所以骨关节疾病呢，大家啊也再次的认为这就是没有办法的病，这就岁数大了衰退了啊，确实无可改变了。那按以往的治疗手段呢，确实也是这样，我们只针对症状的解除缓解一下，少遭点罪也就这样。但是随着医学不断的发展，骨关节疾病的治疗手段有了更好的办法，因为骨病专家找到了我们骨关节衰退产生病症的根本原因。

0: 鞋对脚的保护一样，保护着我们的关节。有了软骨的保护，我们关节活动的时候是非常灵活自如的。但是这层软骨它要经受关节几十年的磨损，可以说只要你动就会磨损到这层软骨层。正常情况下呢，我们人体呀，它有自动修复软骨的能力，因为人体能够分泌合成软骨的材料。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人体呀，开始不再分泌合成修复软骨的材料，那这就导致我们每次关节活动会磨损到软骨后就得不到修复了。那你想想，它不修复后久而久之是什么状态？是不是就越磨越薄，甚至是完全剥落？那软骨它破损了，剥落了，暴露在外的是不是就是骨端呢？没有软骨的阻隔，两个骨端在活动的时候，那是直接顶压硬性摩擦的，那是什么状态？你自己想象一下，两个大手在那干磨是什么样。那光是像大舌头干磨还好了，关键是啊，我们骨的表面有个骨膜，它里面有丰富的血管和神经，那它俩在直接顶压摩擦，血管和神经就刺激到压迫到了，所以问题就来了，关节疼了，肿了，僵了，硬了，麻了，再加上呢，我们骨钙一丢失，骨一空洞，骨质增生的情况也就接踵而至了，所以这就是骨关节疾病发生的一个原因。所以您看看，如果您还在消炎止痛，活血化瘀，促进循环，你说你的骨关节疾病它能彻底好吗？你要解决骨质增生，你光是吃一些什么抑制增生片的，这片的又补钙的，能行吗？补钙没错，但是软骨不修复，问题始终不能从根上斩断。所以我们要修复软骨，那软骨的材料是氨糖，是硫酸软骨素，这两个物质人过35岁不再分泌合成了，所以它就要像我们关节里的另一个重要物质钙一样，需要外源的进行补充。所以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要吃氨糖，吃硫酸软骨素对骨关节好，就因为啊他们修复软骨。可是大家发现我吃了很多作用不理想，原因在哪呀？那就像我们补钙一样，你吃的含量不好，吸收不好，它没被人体利用上去。氨糖硫酸软骨素修复软骨，该怎么吃，该怎么补，含量有多少，能不能修复到软骨，这就很关键了。那说到这儿，大家听到了，每天讲座当中我讲到了我店的氨糖钙硫酸软骨素胶囊，也听到了很多患者给他很高的评价，都说他解决骨关节病症效果特别好。那为什么氨糖钙硫酸软骨素胶囊效果好？就是因为他真正的抓住根源解决问题了，而且他配方特别好，真正的将氨糖硫酸软骨素和钙剂给人体填充上去了，让我们关节软骨修复再生了，让骨质强壮了。那这样的话，你说整个关节它能不健康吗？而且咱们氨糖钙硫酸软骨素胶囊里面还配了两个中药，骨碎补和杜仲，这两味中药啊不但滋补肝肾，强健筋骨，还调骨代谢。那这样的话，我们关节有保护层，有润滑液了，骨质强壮了，代谢平衡了，你说整个关节好了以后还会复发和反弹吗？所以收音前的朋友们，如果说啊你想要关节用得更久，35岁补氨糖补硫酸软骨素，可以吃我店的氨糖钙硫酸软骨素胶囊。那如果您是一系列骨关节病症，想真正的健康，根源斩断，修复软骨，吃氨糖钙硫酸软骨素胶囊。那更多氨糖钙硫酸软骨素胶囊本源上养关节健康详情，八点后拨打2387-4843。下面的时间要留给朋友们。
1: 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徐梅老师好。
1: 你好，
2: 徐梅老师。
1: 哎，
2: 我可是一个老用户了。
1: 啊，
2: 我一直啊是吃早晚各两粒这么吃的。
1: 嗯，
2: 我也是您的一个忠实听众。
1: 啊，
2: 我也是吃多益和受益了，多益我很幸福。
1: 嗯，
2: 我呢得过心梗。
1: 啊，
2: 当时啊，
1: 嗯，
2: 做的支架。
1: 啊，
2: 一直啊就说，一度维持的还算行。
1: 嗯嗯。
2: 这后来，
1: 嗯，
2: 吃上多辛酸了
1: 啊、
2: 嗯哦！没想到多辛酸了、
1: 嗯，
2: 还真是不错。
1: 嗯，
2: 徐明老师，
1: 哎，
2: 这次活动啊、嗯、要参加。
1: 既然咱多辛酸吃得好，咱还想吃，这次的活动确实不容错过啊！
2: 嗯、
1: 买个礼包赠个礼包，还给50盒盖为500元的代金券，这是全年最省钱购买多辛酸的机会啊！这次机会再错过了，可要再等一年。

0: 了，而且明年可未必有这么划算了。
1: 嗯，我得准备三份儿
0: 啊。
1: 我们家里人吃的人多
0: 啊，不光是您吃哈、啊。
1: 对
0: 啊，
1: 老伴儿
0: 啊，
1: 儿子、
0: 啊、
1: 都跟着吃。我老伴儿呢，
0: 啊、
1: 也是心脑血管方面的毛病
0: 哦。
1: 这不现在他吃的也可好了
0: 啊。
1: 我儿子呢，
0: 啊、
1: 比较胖
0: 啊，
1: 血脂高
0: 啊，
1: 脂肪肝
0: 啊。
1: 这不现在脂肪肝没有了
0: 啊，
1: 血脂也不高了
0: 啊。行，
1: 给他提前预防上。
0: 行，尤其他本身呢血脂高，有脂肪肝，你合计肝脏为我们分解油脂的，他都被油脂给包裹上了一层，那你说我们多余的那些脂类垃圾血管上啊，是不是刮的会很多？那慢慢的咱心脑血管的问题不就越来越多了？一旦血管硬化狭隙，那突发心脑意外的话，后果是极其严重的。所以说呢，及早的提前预防上确实很重要啊。别那管自己岁数有多大，既然已经发现问题了，那就赶快治赶快调。通过吃氨堆酸呢，血脂啊，脂肪肝啊，这不都挺好的了吗？咱呢提前保健很好，把血管上刮的那些呀，咱们再多清一清，代谢多调一调，这样的话咱的血管好了，咱整个心脑不也会安全很多了吗？它还没有副作用。您和老伴儿受益的情况呢已经明确验证了，而且孩子吃的确实也好，脂肪肝都吃没了，咱就记得把血管给他养护好呗、
1: 啊、这次盖维送那些多，
0: 嗯，是，
1: 哎，合适，
0: 可不，
1: 关键是啊，
0: 嗯，
1: 你看我吃盖维也吃得好，
0: 盖维也好哈，
1: 原来呀、
0: 嗯、
1: 总是不够吃的
0: 啊，
1: 我这积分多了呢
0: 啊，
1: 就换盖维
0: 啊、哦、
1: 积分够不够的时候
0: 啊
1: 就得买
0: 啊，行，这两个办法呢都可以，这次呢买一个礼包赠个礼包，给50盒盖维，还有500元的代金券，这代金券呢、
1: 嗯、
0: 以后在咱店也是顶前十的，以后啊咱买盖维也行啊，买
1: 咱
0: 家的产品都可以的、
1: 啊、对，
0: 那您呀要过想送货的话呢，就赶快去打电话去排队，
1: 我不用你们给送了
0: 啊，
1: 我让儿子开车
0: 啊，
1: 这一两天我们就过去买，
0: 哎呀那行，那这开车过来行，要毕竟6个礼包在家挣的东西不好拿啊，那你就过来吧，
1: 是是是，
0: 把会员卡也带着，积分够了都可以换的啊，
1: 好好好、
0: 嗯、
1: 好，
0: 行，那就这样，我祝您身体更健康，再见啊。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谢贝老师啊，你好。
0: 你好。
2: 哎，辛苦了，
0: 谢谢。
2: 哎，这个东西酸呢
0: 啊
2: 难怪硫酸软骨素胶囊
0: 啊
2: 这是优惠的力度很大，
0: 听到了哈、
2: 对呀、买一送一呢，
0: 嗯，没错，是，
2: 对于我们这些老用户来说肯定得参加呀、
0: 确实不容错过啊，买个礼包赠一个礼包呢、而且咱们盖维呀还有足浴粉啊代金券啊给的都很多啊、这个力度啊确实是全年最低的，错过确实太可惜了，尤其咱们吃的都好还想买啊，
2: 对对对，
0: 嗯，
2: 这多西酸呐、
0: 啊，
2: 氨糖钙、硫酸软骨素胶囊。

0: 那、
1: 啊、
0: 我也都吃了
1: 啊，都吃了啊。
0: 哎，像我年纪大了嘛，也快七十了
1: 啊，
0: 心脏也不好，血压也高
1: 啊，
0: 还有那个心脑血管了都有问题。
1: 嗯、
0: 吃了这个多西酸呢，感觉很稳定。
1: 嗯。
0: 反正现在血压呀、
1: 嗯、
0: 心脏啊，现在都平稳了。
1: 啊，各方面都很稳定哈。
0: 啊、对、
1: 嗯，
0: 各方面都平、啊、都平稳。
1: 哎，那就
0: 在这个
1: 嗯。
0: 安藤在牛顿上骨质胶囊呢、
1: 啊、
0: 我是今年吃的嘛。
1: 今年吃的啊。
0: 我觉得像我们这种上了岁数的呀、
1: 啊、
0: 那是要时不时的要补充这些方面的那些，不管是那个生活当中啊我觉得都比我少啊，你像安藤在牛顿上骨质胶囊呢现在加了个大半年的话，
1: 嗯，
0: 我就发现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啊。我原来啊，比如说我坐在那个沙发上啊，或者说是凳子上啊，
1: 嗯，
0: 有的时候坐大半个小时，啊、就感觉到就有点受不了
1: 啊，
0: 就想躺下，
1: 嗯。
0: 但是你看我现在这补充了大半年，
1: 嗯，
0: 我的腰一点问题都没有
1: 啊，
0: 我就感觉比如说就大半个小时
1: 啊，
0: 就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我在那坐着看电视，我都感觉都不觉得累
1: 啊，腰没事了哈，嗯。
0: 对，
1: 行，
0: 也像这个我们这种软骨老化呀，
1: 啊，
0: 由于关节呀，都需要它那个来起到保驾护航的作用。
1: 嗯，是。
0: 所以说呢，我还是要、
1: 嗯、
0: 还是要来巩固。
1: 嗯，行。
0: 听说这次你看啊，
1: 嗯、
0: 买一送一，对吧、
1: 嗯？对。
0: 以前买的没有这么大的优惠。
1: 嗯。是一年呢，就
0: 这
1: 么一次嘛。氨糖钙硫酸让我说胶囊，它可不是买一赠一了，它是买的多，挣的还要多哈、啊。
0: 对，这就更那个了。一会儿力度更大了。
1: 嗯，
0: 因为我呢是准备进一个那个多西酸的大礼包
1: 啊。行。
0: 那个氨糖钙硫酸让我说胶囊呢，我要进两大盒。
1: 啊，也是一个礼包，买两大盒20瓶，咱们是给24瓶啊，给买的多给的多啊。行、
0: 嗯，
1: 我给您记上了啊。嗯。
0: 好，
1: 哎，
0: 好，那个我的地址呢，你们那里都有，
1: 没关系啊，
0: 到时候直接就送货就行了。
1: 行，给你登记好了。
0: 好的，感谢啊。
1: 嗯，不客气。好，
0: 嗯，
1: 祝您身体更健康，再见啊。
0: 嗯、再见。
1: 你好，这位朋友。
2: 哎呀，雪梅老师，你好，早上好啊。
1: 早上好。
2: 哎，我这听你讲课呀、啊，都有10来年的时间了，
1: 老朋友了
2: 啊！这些年呢，真的听你讲课，我受益匪浅呐！
1: 啊，
2: 哎、啊，原来吧，我啥也不懂啊！
1: 啊，
2: 跟你学了好多东西啊，尤其是健康啊、养生啊、保健这些知识，过去我哪懂啊？这回听你讲课，
1: 啊、
2: 我明白了好多呀、
1: 啊！有帮助就好啊！
2: 是啊，这个多西酸呐，体清这个血管啊、
1: 嗯，
2: 真的挺好，挺好的。
1: 也是吃
2: 的，我非常感谢你
1: 啊，不客气。
2: 我一直吃的是早晚各两粒这么吃的。
1: 嗯，行。
2: 天气要变化呀、
1: 啊，
2: 变化要大的话，我就中午、啊
1: 嗯、
2: 再加上一遍呢。
1: 啊，正常就找俩碗俩吃，有变化再加两粒哈，挺好的啊。
2: 嗯，我这个心脏不好，在医院嘛，这都看了10多年了。
1: 哦。
2: 每年都住院吃药打针的
1: 啊，
2: 但是他不去根啊，老是犯病啊。
1: 嗯，年年住院，年年吃药，完年年还得去哈。嗯，
2: 是啊。
1: 嗯，
2: 这几年吃那个多西酸呢，
1: 嗯，
2: 再加上锻炼
1: 啊，
2: 身体调理的哎越来越好了，挺不错的。
1: 不去住院了是吧？
2: 是是是、
1: 挺好啊，不用大把吃药，不用再去住院了啊，这就说明咱多西酸给咱心血管清洗得很好，保养得非常好啊。正常来说呢，您说有心脏病的患者，咱不说10多年了，你就2、3年的变化也是非常大的。但是呢，我们吃了多西酸以后，您看虽然年纪在增长，血管在老化，但是我们身体变化却不大，还得发现还很好，这只能说明他真正的做到了让血管确实推迟衰老了啊。
2: 是啊是啊，
1: 嗯，
2: 最主要的我这个身上嘛，感觉是轻快了，
1: 哎呀，
2: 走动啊、
1: 嗯，
2: 这个活动啊，真的可轻松了，
1: 啊、
2: 不难受了，也不犯病了、
1: 嗯，
2: 可好了。
1: 心脏的这个发动机啊，活力很好啊，给全身的供血供氧很充足，所以浑身就有活力啊，浑身有劲儿，很轻快啊，真好。
2: 是的，是的，完全蛮健康啊，岁数大了都这样，
1: 没错，
2: 我就感觉还是。

0: 这个就多说一下多益酸、这不白吃啊、多益酸确实养了我调理了身体的健康、
1: 是花钱买健康，这钱还得花在那正地方啊。多益酸这钱花的就很值，确实起作用了，满意就好啊。
0: 是是、我听到这一次的退了，说买一送一，
1: 是，
0: 哎呀、我可得参加上啊，你可得帮帮忙啊。
1: 啊，要帮你送货、是不是？
0: 是是
1: 啊，
0: 买那个多益酸大礼包
1: 啊。
0: 这一回呢，我就想把那个氨糖苷、硫酸、软骨素胶囊也吃上。
1: 行，
0: 岁数大了嘛，这骨头啊，得补补营养了，是不是、
1: 对，没错，年纪大了，软骨退化磨损，这是改变不了的，骨钙流失呢，这都是咱们大家都心知肚明的啊。想让咱关节用得更久，那营养确实要填充了。咱氨糖钙硫酸软骨素胶囊与咱多益酸一样，都是给关节补充营养，让咱关节确实从根上能健康的好产品啊。趁着这次呢，买一赠一吃是最省钱的，这验肠的最后机会确实不能错过了啊。
0: 好的好的、我明天我就去买呀。
1: 你是要自己过来是吗？
0: 对对对、我娘自己去、到那儿也看看你们
1: 啊，怕买不上，要我先给您登记上啊。
0: 谢谢谢谢、
1: 那我给您记好了，给您留着，你明天不管几点来肯定能买上，行不行啊？
0: 哎呀，好的，太谢谢您了，雪梅老师。
1: 好，那就这样啊，祝您身体更健康，再见啊。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是雪梅老师啊？
1: 是的。
2: 哎呀，你好，
1: 你好，
2: 这是我吃啊氨糖钙硫酸软骨素胶囊啊，效果特别好
1: 啊！吃了氨糖钙硫酸软骨素胶囊，现在是非常见效哈。好，
2: 哎呀，再感谢您，
1: 不客气，也是听广播了解到的，是吗？
2: 哎，对对对，我最近啊用了之后啊，这个腰啊也不酸了
1: 啊。
2: 哎，你看坐着呀也没事儿
1: 啊。
2: 你说干个活啊啥的，跳跳广场舞吧，这个腰也不酸也不疼了。
1: 啊，腰没事了啊。好。
2: 对对对。然后啊，我还有这个腰椎，就是腰椎骨增生了。
1: 啊，腰椎骨质增生导致的腰酸，哎，活动受限这些哈。
2: 对呀、你看我之前呢也是用了很多的药，中西药啊都吃过。
1: 哦。
2: 哎，也就是不见好。
1: 啊。
2: 你看我现在呀，身体好了，感觉这个身体也好了。
1: 是无病一身轻啊，整个人的精气神就不一样了啊，挺好。这腰啊，确实难受起来呀，真的很痛苦啊，咱的活动各方面受限啊，确实很难受。氨糖钙硫酸软骨素胶囊呢，在骨关节方面啊，确实很好。它呢，给我们分泌滑液，又呢，解除我们整个腰啊，它带来的各种问题，因为它把软骨会给我们修复好，保护层有了，有润滑液了，腰活动起来呢，对周围神经血管就不会有刺激压迫，所以就非常灵活自如啊，康复的不错。
2: 对对对，你看我之前说实话坐时间久点，我感觉这个腰啊胀乎乎的难受，酸的难受。就跟你说的呀，我一直听您的节目
1: 啊，
2: 因为老师讲得好，配方也好，所以我就买了。
1: 现在呢，我们身体给验证了，确确实实的好哈。
2: 对，我现在呀，这个睡眠也好了
1: 啊，能睡好觉了是吧？这腰不疼了，不难受了呀，挺好。
2: 对呀、我之前失眠，睡眠特别不好，脑袋呀总是迷糊。哎呀，薛梅老师啊，我在店里面呢、也买了这个多益酸呢、我现在这个脑袋呀，明显也减轻了。
1: 把多益酸也吃上了，现在脑部供血也充足了，所以头也不迷糊了啊。
2: 对对对，我之前呢就是那个心脏背后啊也是经常的隐隐所痛的
1: 啊，还有心脏病的问题啊。
2: 对呀、现在这个后背也不疼了。那就是我这个血压嘛现在也特别的平稳。
1: 非常好啊，咱多益酸呢确实能够让我们的血压呀更加的稳定，让脑部心脏的供血都能上去，所以呢头也就不迷糊了，心脏呢也就不难受了啊。
2: 现在不是有这个优惠了吗？买一送一对吧。
1: 对，今天到18号还有四天的时间，执行的是多益酸24周年庆买一赠一的优惠政策。这是公司啊考虑到我们很多老用户由于9月份啊没有听到讲座，错失了优惠机会，特在12号到18号延长了7天。那今天呢是15号了，算今天在内就4天的机会，这4天错过可真就没有了。
2: 我就想啊，今天呢再去买20瓶，中24瓶的
1: 啊，氨糖钙硫酸软骨素胶囊哈。是，它是买的多送的还要多啊。
2: 对呀、这个多益酸呢，就是买的话也有大礼包对吧？
1: 对对。

0: 月山呢，买一个礼包呢，要赠送一个礼包给50盒盖维，还有500元的代金券。
1: 哎呀，那太感谢你了，金文老师，给我们推荐这么好的产品，还有这么大的优惠活动。
0: 这是公司啊，拿出利润啊，回馈给我们用户的，这个力度啊，是相当大，错过就太可惜了。既然咱这两样产品您都吃得好，都想买，这4天的最后机会，千万别错过了。
1: 哎，好好好，那我就参加活动了啊！感谢您了，金文老师。
0: 不客气，好，那就祝您身体更健康，再见啊！节目最后提醒，想买多西酸氨糖钙硫酸软骨素胶囊的朋友们，一定要把握今天到18号仅剩4天的奥诺康多西酸买一赠一的特价优惠活动。这个机会是公司考虑到很多的老用户由于9月份没有听到节目，又没有专营处的微信，从而错失了买一赠一的优惠活动，特给大家验藏的机会。这最后的4天验藏机会，一旦错过可真就没有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这4天的机会。多西酸一盒4瓶，1440元一盒，购买2盒以上买多少赠多少，买2盒8瓶2880元，赠2盒8瓶多西酸，15盒盖威200元的代金券。买一个礼包4大盒16瓶5760元，赠送一个礼包多西酸50盒盖威500元的代金券。氨糖钙硫酸软骨素胶囊1大盒10瓶3980元，买1大盒10瓶赠1大盒10瓶3大盒巴马竹芋粉300元的代金券。买2大盒20瓶7960元，另外要赠送24瓶8大盒巴马竹芋粉700元的代金券。氨糖钙硫酸软骨素胶囊买得多送得更多，购买地址到和平区13纬路15号新华盛医疗，也就是光荣街与13纬路交通岗东行100米即是。收货电话2387。
2: 沈阳之声提醒您，现在是早上6点。我是大麦，正在做饭吧。新的一天从一碗香喷喷的米饭开始，也从贴心的市民您早开始。
3: 颈肩腰腿痛难当，手术开刀烫创伤，绑手治骨哪里治？首选辽宁善骨堂，6792233。
4: FM104.5 AM792 沈阳的声音，沈阳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沈阳之声。
2: 最贴近的声音，关注全新时事变化，最全面的报道，了解各类生活资讯，充实的一天，从市民您早开始。

0: 光。
1: 新的一天从市民您早开始，欢迎您准时收听。各位早上好，我是苏阳。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九月初六，今天是国际盲人节。

0: 好，一起了解天气情况。现在沈阳的天气多云，北风四级，目前的气温是十度，空气质量指数32，空气质量优。
1: 我终于看到所有梦想都开花。
0: 今天白天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西北风转西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1度，夜间晴，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3度。天气预报非常准啊，说昨天晚上下雨。

真的就下了，而且雨量不算太小，因为今天早上我出门上班的时候，感觉这个路面的积水还是比较多的啊。早上出门的时候，大家出行注意安全防滑。明儿夜间到后天白天呢，咱们辽宁省内的大连、锦州南部、营口西部、朝阳西部和南部、盘锦南部、葫芦岛还有渤海北部、渤海中部、渤海海峡多云转中雨，局部能有大雨，像别的地方多云转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还有就是未来十天啊，我们是有两股冷空气要过来探访，一股是15号到19号，还有一股就是20号到22号。那么这个冷空气一走啊，西北高原、青藏高原、内蒙古、华北、东北这些地方平均气温要比常年同期偏低1到3度，所以该多穿衣服就得多穿，千万不能硬扛了。而且这两股冷空气啊，都是带着雨来，甘肃东部、宁夏南部、陕西北部、内蒙古东南部、辽宁南部、山东半岛这一带呢，雨下的是挺大的，同期相对来说少见，闹不好还能破个记录啥的。前两天啊，在这个说气象、说天气这个环节当中，苏阳和大家伙简单聊了厄尔尼诺现象。很多朋友也都关心这个厄尔尼诺现象对咱们沈阳、辽沈地区具体有啥影响。我们沈阳今冬明夏，据省气候中心预测，今年冬天咱们沈阳气温总体会偏高，但是阶段性低温也没准啊，冷不丁来一下。到2027年的夏天呢，气温还是偏高，降水偏多，暴雨、强对流这种极端天气概率会很大。不过呢，厄尔尼诺影响啊，是按历史规律来推算、来预算，它这个不是板上钉钉的预报啊。相关的信息，我们还得根据大气环流演变持续监测，滚动发布，随时修正。

简单了解一下，一会儿在今天市民您早今日早报这个环节当中有哪些主要内容。10月17号，辽超沈阳队主场持票根身份证。10月16号到10月18号，沈阳八大景区免票。沈阳农业大学银杏的观展期在10月17号、18号这两天，沈农是开放的，要进行实名预约，每天要限量社会车辆不让进。教育部八大领域重点培养高技能人才，92名专家、71校、91企、36协会都参与进来。全民养牛 APP 骗了12万人5.6亿，老板已经被刑拘了。

看辽超还能免费逛逛我们沈阳的八大景区，这个福利啊，今天我们跟大家伙说明白了。10月17号沈阳队主场将会迎战朝阳队，咱们拿着当天的这场比赛的票根啊，再带上身份证，三天的时间之内，10月16号到10月18号八大景区首道门票免费一次，沈阳植物园不用预约，票根加上本人的身份证去售票处换票就行了。沈阳故宫、张学良旧居陈列馆，再加上沈阳金融博物馆联票，也是票根加身份证原件，不用提前预约。北陵公园、东陵公园注意，不含领寝门票啊，凭本人身份证原件去游客中心专属服务窗口办免票入园。沈阳森林动物园凭当天票根加上身份证原件，沈阳鸟岛也是凭本人身份证原件去游客中心去办理，就这三天的时间是免首道门票的，过期不候了。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沈阳农业大学的这个进行

校园看银杏的具体安排啊。每年秋天啊，这抹金黄，咱沈阳农业大学这个银杏道啊，大伙心心念念是不是都惦记着呢？今年这个观赏季节定下来了，10月17号、18号这两天免费向咱们社会公众开放。另外10月24号、25号呢是第二届校友返校日，哎，这两个时段呢都是限流的，别的时间是不接待社会公众进去的。要是进校园的话得实名预约，社会车辆也不让进校园。10月17号、18号每天限额3万人，上午1万5，下午1万5，一个手机号只能约一次，约完不可以再约，填的信息提交之后也不能改了，不接受团体预约，一次预约最多你可以带俩人一起去。16周岁以下的孩子不用单约，让带他进去的大人在预约的时候填上孩子的身份信息就可以了。预约成功的那条短信呢，就是你的进门凭证，截图转发是不好使的啊，你得带着本人的身份证现场核验。辽宁省博物馆在10月18号星期天上午的10点三层培训教室里有一个唐文映彩引领巧作第五期这个公益课堂啊，干什么？就是照着辽博藏的辽三彩印花花蝶纹海棠盘，拿金属丝勾出花的样子填彩砂，就是做手工，手工课亲手做一个海棠盘主题小摆件回家。这个呢是面向60周岁以上的老年朋友啊，这么一个手工课堂，就招15个人。想报名的话您一定要通过辽宁省博物馆的微信公众号，但是目前这15个人是否报满啊，俗阳没有确切的消息，大家还是要去到辽宁省博物馆的微信公众号上具体的查询查看。经中国地震台网测定，昨天14:06，盘锦市双台子区发生3.4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省内多地包括沈阳都有震感，暂无灾情报告。辽宁省地震局会商研判，原震区近期不会发生破坏性地震。6:10，市民您早，继续直播。今日早报这个环节，苏阳继续和大家分享新闻。来，教育部啊，给大家伙捎个信儿，职业教育要重点培养8个领域的高技能人才。第一个是技术配套服务，重点培养航空轨道装备领域的智能无损检测人才，给大国重器配专属体检师。第二个方面的人才呢是仓储物流，跟着钦州港、郑州、鹿港、武汉、鄂州空港这些核心枢纽练多式联运、国际班列、智能货站。第三个就是软件数据这方面的人才，盯着鸿蒙系统应用开发和人机协同数据标注。第四个方面是国际贸易，补上国际品牌推广、跨境电商运营的缺口。第五个就是重大工程，瞄准高原铁路、卫星互联网、长隧道救援、高原医疗、发射场运维。第六个方面的技能人才呢是城市更新，聚焦老旧小区改造、地下管网的更新。第七个技能方面是一老一小，面向安宁照护、重度失能照护、婴幼儿托育。第八个方面就是餐饮，助力中餐国际推广，培养精烹饪、会运营、懂推介、通国际的复合型的大厨。怎么来干啊？怎么去做？教育部会同行业部门拉上92名两院院士、大国工匠、行业领军专家，组织71所学校、91家企业、36家行业协会一块上，
第一个阶段就是对接产业需求，新增20个专业，改造36个，开上127门核心课，编116种数字教材，建上42个高水平产教融合实训基地，还会开发55个职业培训项目。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下中国航天啊，咱中国又一次多客户拼个车上天了。昨天晚上7:40，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四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成功把国星宇航星时代39、星时代44到50、加光传03、光传04，一共10颗商业卫星送进了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圆满成功。这叫一箭十星多客户拼车发射，再次给咱们中国航天点个赞吧。经中朝双方商定，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将于今天正式开通，双方也将在今天共同举行开通仪式。下面这条新闻啊，给大伙报个平安。10月9号蒙古国那边草原火呀，有往咱们国家这个境内来窜过来，但是内蒙古当地呢也是累计出动了3400多名专业扑救人员在一线防控堵截。截至到10月13号啊，边境沿线已经有效的给堵截住了，现在能看见的地方明火烟点都没有了，火也没有越境，没有对咱们的边境造成影响。之前我们国家有个大事儿，在咱们节目里呀、啊、也和大家说过，就是关于平陆运河开通的新闻。10月13号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在广西桂林开幕了。这个平陆运河的项目啊，在这届大会绿色设计全球评选里拿下了绿色设计国际大奖和绿色设计贡献奖。大家知道这个奖什么分量吗？世界绿色设计组织2011年就已经开设了，面向全球专门去挑优秀的绿色设计项目，在这个领域有广泛影响力，号召绿色设计，被号称啊，这个奖项是绿色设计界的奥斯卡奖。下面这条新闻我们和大伙一起了解一下咱们国家风电现在是个什么水平。到2026年的8月底这个时候啊，全国风电累计并网容量 6.9272 亿千瓦，同比增长了 19.64%， 前8个月新增并网5326万千瓦，装机规模连续16年稳居世界第一，咱们国产风电机组出口量还是一个劲儿的往上涨啊。下面这条新闻来自广电总局的通报， AI 魔改网络微短剧和短视频专项治理见了成效了。9月份光几个重点的平台就清理了各类违规视频将近13000条，处置账号30多个，重点清理的就是拿 AI 这个东西哈，乱改四大名著、历史题材、革命题材、英模人物题材那些经典片，还有含写点内容的动画视频。英模人物不是哈给我们瞎改着玩的，这个生态我们必须得给它维护好了。

最近呢，央企媒体曝光了一个全民养牛 APP 这个事儿。运营这个事儿的平台呢，宣传5000块钱你就能领养回来一头牛，哎，由他呢代为养殖销售。说不是说你把这头牛啊带到自己家园子里，带到自己家去养，而是你交钱，有人帮你去养着啊。当然了，给你养这个牛肯定有一定的收益，然后呢你就坐享其成就行了。听着是不是感觉特别的美啊？上海的一位武先生啊，就小额的投进去了一笔资金，按期拿到本金和收益，一狠心，哎，他有钱追加了300万去领养了600头牛。结果呢，到2024年的5月份，这个平台就单方面

强制回购他的牛，把300万投资款强制折成了6万斤牛肉的兑换券。问题是你这个6万斤牛肉兑换券我能换出来也行啊，但是纸上边在上面看着我有这个6万斤牛肉，就像你在一些虚假的账号上看见你有多少多少钱的收益，但是只是账面上的一个收益，你要是想兑换成实物或者是兑换成现金，根本没有办法实现正常兑付，这就是骗子一贯的套路啊。苏阳在节目里经常提示大家，像这种只能看见金额不能变现的根本就不能信啊。他这种啊只支持寄售，就是咱们和大家说的这个上海的武先生他领养牛的这个事儿。牛肉的兑换券刚才提到哈，没办法来兑现，也没办法来兑换牛肉，只支持寄售。然后这个时候武先生才醒过味儿来，把这事儿报给警官了。查下来呢，张某2016年开始就开始操控这个全民养牛 APP 这个软件，虚构澳洲牧场养殖场景，那些养殖的画面全是后期拼接的，卖的牛肉呢实际上是从批发市场进的，平台资金全靠戒心环旧撑着，累计吸引12万多人参与，涉案 5.6 亿元。2024年10月份，张某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上海警方刑事拘留。

0: 传递资讯，发现生活，市民您早，崭新的生活之旅。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4.5 沈阳之声，来收听每天早上6点准时直播的市民您早节目，我是苏阳。眼下这天冷了哈，有不少中老年朋友们腰疼腿疼，关节僵硬，手脚发麻，老骨病啊，这些冤家们又找上门来给我们找麻烦来了。不少朋友们也都踩过坑，单纯的吃药打针只能暂时缓解，药一停下来就会反复，手术开刀费用大，风险大，伤元气，老人还承受不了。治老骨病其实大可不必这么遭罪。善骨堂中医骨科老骨病金秋非手术联合会诊给大伙送办法，区别于常规止痛治疗，善骨堂更注重骨病根源调理，创研中药透骨外敷特色疗法，不伤肠胃，不损机体，药力直透关节病灶，透皮透肉透骨，修复受损关节，从源头改善颈肩腰腿疼，关节增生，老腰突等各类老骨病，不手术不遭罪，花钱少，对老年骨病患者，经济条件有限的骨病患者呀，再合适不过了。善骨堂官方咨询电话679-22333，每天前10名打进热线的朋友们呢，可以来抢检查礼包，包含 CT、 骨密度、风湿4项等全套骨病检查，仅需100元，只能是打电话预约的患者才能享受啊，其他的方式不算。我再说一遍善骨堂的官方电话，大家要打电话预约679-22333，679-22333，679-22333。俗话讲，腿无血管病，晚年一身轻。冬季气温骤降，又到了各类下肢血管疾病的高发季节了。你有没有遇到腿凉脚冷、酸胀麻木、走路腿疼、青筋突起的情况呢？是不是以为这个是天冷受凉、年纪大的一个正常现象呢？也拖着不治，结果呢越拖越重，想治疗又不知道去哪儿正规。好消息是，北京权威血管病专家王少军教授啊，现在是联合我们沈阳复大医院特别开启了冬季下肢血管病专项大型专家会诊活动，把北京前沿的诊疗技术、专属治疗方案带到咱们本地，让家乡患者不出远门，在家门口就能看北京的大专家。这次会诊重磅福利来袭啊，王少军教授是全程一对一亲诊，精准看诊，对症分型，原本近1000元的下肢动静脉彩超专项血液全

套检查，活动期间是全免的，同时治疗费用至高减免1000元，实打实的给大伙省钱。针对静脉曲张、老烂腿、脉管炎、下肢动脉硬化的闭塞症患者，独家引进了欧美先进雷射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技术，治疗仅需半个小时，全程安全微创，无痛无痕，随治随走，无需住院，身体舒服了，自己不受罪，儿女也会更加的安心。那么如果您有腿部青筋凸起、腿梁脚动酸胀沉重、麻木肿痛、久站腿累、腿部溃疡长期不愈合等等这些问题呢，您通通可以报名参加。预约热线是 024-8662-4666 8662-4666 8662-4666。这次活动的时间从本月10号开启，一直到本月30号，原价200元的专家挂号费活动期间仅需20元。北京专家名额极度紧张，全都需要提前预约，不接受空降啊。有腿病大伙别再硬扛了，早查早治早康复，赶紧拨打预约热线，抓住本次冬季专家公益会诊的福利，养好双腿，安心享受健康晚年。预约热线 024-8662-4666 8662-4666 8662-4666。

0: 现在苏阳再和大家一起了解一下沈阳的天气情况。现在我们沈阳实时的天气是多云啊，这个雨下的不小，但是现在是不下了啊。北风四级，气温是十度，空气质量指数33，空气质量优。今天白天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西北风转西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1度，夜间晴，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3度。明天晴，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7度。后天依旧是要变天啊，雷阵雨转中到大雨，这个是星期六的天气，所以大家周末有出行的一定要随时留意临近的天气预报。星期六的温度是12到22度。还有一点时间再和大家分享几条新闻资讯。昨天上午，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火种欢迎仪式在长春举行。这届大冬会呢，是2027年的1月15号到25号举办，长春是主赛区，吉林市是分赛区。上回冬季大冬会来中国还是2009年在哈尔滨办的。比赛共设12个大项，97个小项，现在已经是有63个国家和地区3716人报名参赛了。好，各位，我们今天的市民明早节目就和大家聊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明早六点再会。
1: 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颈肩腰腿痛难当，手术开刀怕创伤，绑手治骨哪里去？首选辽宁善骨堂，679-22333。
2: 下面这项福利相当难得，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一定不要错过。99重阳节是我们传统的尊老敬老的节日，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现面向全国发放100万眼贴，不管您是眼睛疲劳干涩发痒还是模糊流泪，统统都能参加。只要拨打4007228022订购，就先多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大家记好热线电话4007228022，4007228022。
3: 尤其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整天干巴巴的，像进了沙子磨得发疼难受，出门见风就止不住流泪，眼神还一年比一年差，看远看近特别模糊，眼前像下大雾一样，就怕哪天啥都看不见，生活没法自理，眼睛不比奇葩，身体差点事儿还能忍一忍，眼睛问题绝对不能忍。建议大家尽早用上好视力眼贴，专为中老年研发的特别添加几十种护眼草本精华，贴上像给眼部做温和的雾化润阳，感觉眼睛温润舒服，像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看东西明显更清晰了。
2: 99重阳敬老节，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发放100万眼贴，现在只要拨打4007228022购买，人人都多送78元加强版中老年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最后再送一套重阳节限定的艾灸热敷理疗包，平时可以热敷肩颈腰腿，快打4007228022，4007228022。
4: 一到换季，早晚温差大，身体就容易跟着出状况，腿抽筋，关节发僵，血压不稳，整个人都没精神。脂肪糖蜂胶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免疫调节，一个产品3项功能。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上来了，身上有劲儿了，血糖也稳当。27年老牌子，国家专利提纯技术，吃着放心。电话2252-6600，2252-6633，好蜂胶，脂肪糖。缺牙种牙享补贴，大海口腔周年庆，500颗种植名额限量免费申领。咨询热线024-2348-3666，024-2348-3666。
5: 别让生命闯红灯，请勿酒后驾驶。
6: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7: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闲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6: 明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厚世。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北京晴转多云，24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0: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0: 赵乐际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
1: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0: 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三大主力大会师的核心区域甘肃。
1: 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近40万亿元，同比增长 18.8%。
0: 我国再添4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1: 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利雅得国际机场等目标，沙特主导的联军数十次袭击该组织控制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

0: 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5-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坚定不移走中国

0: 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朝着2035年健康福祉为民族复兴的光荣梦想奠定健康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国家卫生健康委科教司监察专员郑中伟：
2: 新时代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健康。
1: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马新阁备受鼓舞。
3: 我们要把讲话精神贯穿在医院内部改革治理的各个方面，通过以疾病为中心向健康为中心转变，通过服务体系模式的创新、服务能力的提升、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创新发展等，为能力强大贡献医疗机构的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作为三明医改的一线实践者，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刘建明深感责任重大。
4: 我们将深化医防融合，联动沙县区总医院、基层卫生院与家庭医生，做实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共管，同时推进重点人群早筛早防，把健康服务延伸至社区乡村，以源头防控减少重病发病，真正把三明医改、人民至上、岗位人心的要求落实到基层一线。
1: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阿尔乡镇阿尔乡村卫生室村医梁春荣：
5: 在阿尔乡村，我就是乡村的健康的守门人，今后我不仅要当好看病治病的全科医生，更要当好健康管理的指导员，我会继续走村入户，引导乡亲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做好慢性病综合防控和疾病防控体系的网点工作，让大家呢少生病。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雄安宣武医院作为雄安新区首家三级综合医院，肩负着提升新区医疗水平的光荣使命。雄安宣武医院党委书记曹培峰：
6: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把首都医科大学徐浩明院的学科与专科优势真正沉到新区来，努力提升六个能力，同时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名医，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身边。
1: 海南省第五人民医院护士长邢少云：
7: 印象最深刻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作为一名扎根海南盲风防治一线31年的基层护士，我真切体会到全链条服务正是患者最需要的健康守护。盲风防治不只是防控传染病，更要做好基层康复、长期照护、心理疏导，守护患者尊严。
1: 北京协和医院第12批第一期援疆医疗队队员朱莹莹：
8: 作为援疆医疗队的一员，我深深感受到群众对于就近就便、看病治病的需求有多么的迫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这正是边疆基层最需要的。我将坚守人民至上，发挥专业所长，努力做好交流带教、队伍建设等工作，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守护各族群众健康。
9: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

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灵效应与富灵效应。

0: 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旨在推动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各国议会一道，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密切各层级多领域交流交往，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促进人民相知相亲。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表示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享机遇，共促发展。与会代表表示，各国立法机构应加强对话合作，广泛凝聚共识，为各自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3号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2: 赞许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今天走进红军三大主力大会师的核心区域甘肃，请听《陇原大地谱新篇》，采制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韩萌。
3: 秋日的甘肃甘南别部县达拉乡额界村，群山

0: 环抱，流水潺潺。村里的一座小院中并排矗立着两栋建筑。1935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俄建会议。会议决定将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在危难之中稳住了长征前进的脚步。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正沿着长征足迹来探访这处红色旧址。别部县俄界景区讲解员帕巴草：
1: 随着红色旅游的热度不断攀升，相比去年游客人数增长1倍多。
0: 在晋阳环县山城乡，山城堡战役纪念碑巍然挺立，距离纪念碑10余公里处留存着一条红军战壕。1936年，三大主力红军会师之后，长征的最后一战山城堡战役在这里打响。环县委党史办主任吕志辉介绍：
2: 红军啊，一进入三城堡，大地群众就腾出窑洞，让出水窖，贡献灶具，提供食宿。有的群众啊，还为红军担任向导，提供情报。战后啊，大地群众为了给伤员提供担架，把自己的家里的门板都捐献出来。
0: 立足独特的红色资源优势，甘肃先后推出20条红色精品文旅线路，串联起全省主要红色地标，红色民宿、红色主题餐饮等新业态正蓬勃兴起。在叠布县俄界村，开民宿、经营农家乐成为村民增收的新选择。自2024年起，村集体年均收入突破20万元。村民人心包结的太爷爷当年随长征队伍来到俄界村，因伤留在了这里。如今人心包结开启了民宿，日子越来越有奔头。
3: 依托红色资源自家建了民宿，游客来了也有地方住，也有一份钱挣。
0: 在信阳东数西算产业园区里，各大数据中心机房全天候满负荷运转，从算力零基础到制算规模占全国近1/10。4年多的时间里，园区按下快捷键，跑出加速度，这片红色热土亮出了中国算股的新名片。园区管委会主任宗廷所介绍，在全国八大枢纽节点中，信阳已成为算力增速最快、增量最大、制算占比最高、消纳最充分的集群。
4: 15开局，我们已经实现了开门红，制算的规模占到全国近10%，铺设了毫秒运算的网络，国家算力互联互通，甘肃区域节点正式获批，园区建成数据中心12栋，芯片、算力模型应用的全链路生产加速构建，园区绿电使用率等核心指标保持全国领先。
0: 目前超过500家数字企业在信阳扎根，从算力调度、大模型训练到 AI 芯片设计，革命老区信阳正以算力为牵引，数字产业生态加速成型，打造黄土高原上的算力高地。信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郑树东：
5: 我们将重点推动一出一进实现突破，出就是加大力度推动资源出海，进就是引进服务器、芯片、液冷装备等上游制造业和模型训练、数据加工、行业场景开发等下游产业，把算力优势向智能产业链全链条拓展。
6: 本台消息，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9%， 9月份当月同比上涨 0.9%， 涨幅比上月扩大 0.1 个百分点，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分品类看，9月份鲜菜鲜果市场供应充足，食品价格有所下降，能源价格受国际原油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影响，涨幅有所扩大。在养老、托育等生活服务需求稳步增长带动下，服务价格相比去年实现温和回升，同比上涨 0.8%。 从生产领域看，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2.3%， 9月份当月同比上涨 5.0%， 已连续7个月保持上涨态势。人工智能、算电协同等领域加快发展，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推动电气机械、计算机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7: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近40万亿元，同比增长 18.8%， 为近5年同期最快。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出口23.2万亿元，增长了 16.4%， 其中三季度出口规模

0: 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增长22%。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表示，驱动我国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提供优质稳定的供给。
1: 前三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的作用，出口产品向质向率集成电路出口增长 99.1%， 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分别增长 72.3%、 36.4% 和 22.4%。
0: 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5.9个百分点。王军表示，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经济运行平稳，超大规模市场效应持续释放。进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是国内生产消费需求的客观反应，也充分展现了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的实际成效。中国是世界市场，是开放共享的市场。
1: 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对关键零部件等各类中间品需求旺盛。同时，随着我国居民消费需求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对各国好物的进口需求持续扩大。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召开发布会，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吉林省人民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筹备情况。本届大冬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到25号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红仁报道。
3: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采用长春主赛区、吉林市分赛区双城办赛模式。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童一新介绍，
4: 长春大冬会目前正处于参赛报名阶段，截至10月12日，共有63个国家和地区的3716名运动员、教练、官员完成了报名。
3: 目前，全部竞赛场馆改造升级工作有序推进，赛事坚持盘活现有场馆资源。大冬会组委会副主席、吉林省副省长孙简：
5: 我们不新建任何永久性的场馆，全部基于现有的场地进行轻干预为改造。赛后呢，所有的场馆都将向公众开放，让赛事的资源啊，尽可能转化为民生的红利。
3: 组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届赛事秉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理念，竞赛组织、志愿者、交通、医疗、气象等全链条保障体系基本就绪。
2: 本台消息，2026年第13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北京时间昨晚正式公布，我国申报的河南沁河广利渠五龙口、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至此，我国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日前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依法决策、规范社企执法等方面，督查组赴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八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
6: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的金融数据显示，9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近360万亿元，同比增长 7.2%，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超468万亿元，同比增长 7.1%， 二者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显示金融总量增长合理，助力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1万多亿元，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各级人社部门依托15分钟加5公里服务圈等载体，布设服务站点、自助终端，推动服务窗口前移，推广智慧化服务，让社保服务更为便捷。
6: 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

0: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组织拍摄了电视纪录片《伟大远征》。该片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国防军事频道等其他频道重播，中央主要新闻网站、重点门户网站和学习强国平台等同步推出。
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4号表示，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还使用3枚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两个地方的军事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并导致多辆车辆受损。也门胡塞武装当晚还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目标涉及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等多地。胡塞武装称，自也门局势在9月3号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经达到2323次。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14号表示，一位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办公室工作人员获释，他自2024年以来一直被胡塞武装拘押，目前已经回到家中与家人团聚。截至目前，仍有71名联合国工作人员被胡塞武装拘押。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14号晚间说，两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箱船据报在通过霍尔木斯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其中一艘着火后沉没，两艘船上的船员都安全。
0: 国际能源署14号说，受中东和俄罗斯柴油出口持续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库存持续下降，柴油供应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到2027年。
2: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推动，美国9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3.7%。 由于当天发布的通胀数据超预期，市场对美联储本月底再次加息的预期升温。数据公布后，美国股指期货走低，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和美元指数均显著上涨。
0: 日本民众14号晚在东京的美国驻日本大使馆附近举行集会，抗议近日发生的驻日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害冲绳女性案件，并反对即将举行的日美联合军演。
2: 记者14号获悉，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遭遇强降雨，引发严重城市内涝，多条主干道积水成河，多地发生路面塌陷，部分地铁站和公交车进水，交通大面积瘫痪。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张永鹏，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FM 104.5 AM 792，沈阳的声音，沈阳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沈阳之声。
4: 沈阳新闻综合广播，沈阳之声，全媒体互动服务，震撼发声，多视角聚焦沈城，温暖相伴，最新闻，最沈阳，声震八方，生动精彩。 AM 792 FM 104.5 沈阳之声，与您一起向上，向前，向未来。

0: 最权威，最新闻，最影响，最服务。这里是 FM 104.5 AM 792沈阳新闻综合广播，沈阳之声。
1: 沈阳广播电视台，
2: 沈阳广播电视台，
1: 沈阳新闻。
3: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播大麦。
4: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主播林月。
3: 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波792千赫调频104.5兆赫沈阳广播电视台沈阳之声正在直播的沈阳新闻节目。
2: 天气预报，
4: 来关注沈阳天气。今天早晨到白天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西北风转西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1摄氏度。今天夜间晴，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3摄氏度。
3: 沈阳市环境监测中心站、沈阳气象台联合发布空气质量和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预计今明两天，我市空气质量良，首要污染物为细颗粒物 PM2.5。
4: 在今天的沈阳新闻节目中，您将了解到以下内容。
3: 从大拆大建到绣花改造，沈阳城市更新向内挖出新活力。
4: 马珊珊与德国宝马集团董事莫特尔会谈。
3: 一扇窗办多件事，沈阳派出所综合窗口服务模式上升为省级标准。
4: 补防汛短板，筑安全防线，沈阳水务集团推行加压泵房防烟化改造。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说到城市更新，你会想到什么？是拆旧楼建新楼，还是摊大饼扩空间？如今在沈阳，城市更新早已告别大拆大建的传统逻辑。老胡同以小微改造留住烟火气，轨道交通催生出全新的城市微中心。尘封多年的工业遗存在活化利用中重焕新生。下绣花功夫，求内在质量，正在激发出城市建设的新活力。请听记者王莎的报道。
5: 这里呢是沈阳方城，1.69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汇聚着沈阳最密集的历史遗存。那么在过去五年，方城累计完成了359栋建筑的立面改造，21.4万平方米路面铺装，17处历史风貌建筑，67条老胡同重焕生机。
6: 与过去大拆大建的思路相比，沈阳方城的变化是城建思路的一个缩影。这里是沈阳的建城之始，人文之根，商贸之基，也是全省规模最大的历史文化街区。走在方城的老胡同，头顶是青砖灰瓦，抬眼是老式牌匾，脚下是平整路面，既改善人居环境，也留住了老城韵味，实现了历史街区、居民社区、旅游景区的完美融合。在全国15个重点历史街巷样本当中，沈阳方城被划入有机更新型典型代表。
7: 皇城街道平顺社区老居民赵继芳：
8: 我现在如果我们走进这个社区呢，我们这个就是旅游的街区，回来我们就是居民的小区，在这个环境我非常感到高兴和自豪。
6: 今年方城片区被列入沈阳历史文化名城高质量保护和提升利用工程一期项目，是整个一期项目一河一片一带中最为关键的一河。方城的更新改造不仅要推进文物与历史建筑保护利用，还要完善智慧基础设施、特色街巷、公共空间，打造文旅消费场景，进一步夯实古城文旅核心功能。
7: 市自然资源局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处3级调研员盛斌：
9: 完善九宫格局、宫城居中、前文后商的功能布局，强化方形城池、井字格局、传统街巷等核心管控要素，引领方城街区文化传承和有机更新。
7: 记者王莎。
5: 从方城向南，我们来到地铁九号线曹仲站，这里呢正在建设的是沈阳 TOD 站城一体化开发的代表项目。
6: 沈阳方城代表着对城市文脉的保护，地铁曹仲站 TOD 项目则体现了城市更新中的开发思维。目前这种轨道交通导向的 TOD 开发项目已在全市布局25宗土地储备，总占地面积106公顷，覆盖和平、铁西、大中、皇姑等主城区重点板块。
7: 沈阳地铁置业公司副总经理张超。
10: 我们的 TOD 好房子标准体系啊，不是简单套用国家的框架，而是基于广泛的居民真实需求调研，
7: 是自然资源局详细规划管理处一级主任科员黄晶晶。
11: 我们的思路是把轨道交通的规划优势和土地资源统筹起来，让每一个站点周边都能形成一个功能完善的城市微中心。
6: 离开曹仲站往东，在大东区204片区施工围挡已将这片建于上世纪50年代的老建筑群严密包裹，但在围挡之内，一场克制而精密的更新正在发生。在城市更新中，这个老街区面对的矛盾更尖锐，也更典型。一街之隔，外面是生机勃勃的新型社区，里头是老龄化突出、植住分离的旧厂院，传统零售和餐饮严重过剩，而年轻人需要的潮流商业却供应不足。这个城市更新项目的操盘逻辑极为务实，不仅解决房子怎么修，更要解决修好之后谁来住、怎么住。
7: 中建八局204项目生产经理谢少华。
12: 本项目共计32栋楼，其中29栋为未定级文物，项目与普通老旧小区改造存在明显差异，普通改造多以外立面翻新为主，本项目需兼顾危房排险与工业历史风貌保护。
6: 按照计划 ,2.4 亿元的危房改造资金已经精准覆盖区域内29栋残破老楼，到今年年底所有危楼将完成加固改造，街区更新预计明年9月一期完工。
7: 沈阳大东文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204项目负责人黄义恒。
13: 204街区不是简单的修筑如旧，也不是六喜如灶，那么我们完整保留了上个世纪50年代建设的这种红砖建筑群，在这个基础上完善现代化的基础设施，新增了五大主题院落，使历史文脉保护与城市更新有机融合。那么我们的思路很明确，先把老百姓的安全隐患清零，再把年轻人的生活场景装进去。
14: 记者手记。
6: 三个点位分属保护、开发、活化三个领域，却指向同一个逻辑，城市更新。不论是存量空间的品质再造，还是增量空间的品质组织，又或是工业遗存的空间激活，三者共同回答一个问题，城市更新如何进行可持续的实践。作为老工业城市，沈阳的增量空间有限，城市更新是一道必答题。采访中的三个点位让我们摸到了当下城市更新的新逻辑，从向外要规模转向向内要质量，方向已经明确，剩下的交给时间。
3: 昨天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马珊珊与宝马集团董事莫特尔一行进行会谈，双方就深化务实合作交换意见。马珊珊代表市委市政府对莫特尔一行表示欢迎，对宝马集团长期以来深耕沈阳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马珊珊说，宝马集团是沈阳的重要战略合作伙伴，在沈投资累计超过1100亿元，iX3 车型即将交付，更多新能源

0: 计超过1100亿元。iX3 车型即将交付，更多新能源产品，辽宁沈阳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要求，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奋力谱写沈阳全面振兴新篇章。希望宝马集团加快在沈重点投资建设，推动新车型提早量产，尽快投放市场，加强与中国自主品牌车企合作，积极引进专业化供应商，推动零部件国产化本地化，依托中国的供应链和成本优势参与全球竞争，积极扩大整车出口。沈阳将一如既往与宝马集团深化合作，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为企业发展创造更多有利条件。莫特尔感谢沈阳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他说，沈阳已成为宝马集团全球重要的生产基地和创新中心，我们将加速电动化、智能化转型，强化在沈布局，推动更多优质车型落地沈阳工厂，吸引更多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向沈阳集聚，携手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市领导张文哲、宝马集团企业战略高级副总裁倪明科、大中华区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柯瑞晨、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保思琪等参加。
1: 近日，省市场监管局发布今年第十一批地方标准，由市公安局与省检验检测认证中心联合起草的公安派出所综合窗口服务规范名列其中，将于本月30号起在全省施行。这意味着从沈阳起步的派出所综合窗口服务模式上升为全省统一的硬规矩。请听记者王宏伟的报道。
2: 我想再看一下无犯罪记录证明的话，是不是得等居住证下来之后才能再办？
3: 我这边办完以后直接能给您申请，您可以稍等一下。
2: 哎，好，谢谢。
4: 走进市公安局大东分局陶昌派出所，眼前的景象跟传统的柜台式服务明显不一样。大厅设置了专门的服务台，引导员主动迎候办事群众，帮助打印材料，等候区还有免费的暖心热饮。办事窗口拆掉玻璃隔断，柜台整体放低，让坐着办事的群众与民警视线平齐。
0: 宝马全球生产和创新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愈发凸显。
4: 不是办事，市民潘女士，
5: 对，这样式的说话比较交流的话，也比较沟通，也比较好，也不像有个隔个玻璃。
4: 市民赵丽君，
6: 这大厅也敞亮了，设备齐全，尤其我们窗口那个工作人员态度特别好，办事效率也特别高。我们老百姓啊，来办事啊，心里都特别舒服。
4: 目前我是217个派出所的综合窗口，都通过整合警务资源，优化业务流程，实现了对多个警种政务服务事项的无差别受理、办理或转办，一窗通办业务达到93项。比如办理个人姓名变更，改名之后可以同步变更驾驶证、行驶证，并联动医保、公积金等部门同步更新账户信息，实现一次申请多证联变。同时前台统一收件，后台分类审批，统一窗口出件，实行首问负责、一次告知、限时办结、容缺受理、告知承诺等制度。市公安局大东分局陶昌派出所综合指挥室主任赵美慧，
7: 我们这边的窗口，我们的全程都是由我们的引导员会帮着我们一起代办，不用老百姓来主动来跑。
4: 像这样的服务温度、办事速度已经被写进辽宁省公安派出所综合窗口服务规范，10月30号起将作为统一的地方标准在全省派出所执行。从第一台敞开式到服务礼仪，从人员配置到档案管理，沈阳探索出的派出所综合窗口运行规则正在成为指导全省派出所工作的硬规矩。市公安局营商环境建设支队行政审批大队副大队长乔治，
8: 派出所综合窗口服务规范的制定让群众办事更加明白，同一事项同一标准，换派出所也不换说法。我们这套标准也要求派出所对特殊群体要建立绿色通道，根据群众的需求提供帮办、代办、延时预约办、上门办等多种增值服务，解决群众各类需求。
4: 市公安局营商环境建设支队政委邓哥，
9: 把之前摸索出来的好经验、好理念进行提炼和总结，形成一套稳定的、高效的、实用的、能够实打实

0: 落地的工作制度，让派出所综合窗口工作有章可循、有据可依，最终推动服务效能和服务质效双提升，让老百姓满意，有更好的办事体验。
1: 标准的意义不仅在于定规矩，还在于能够自我提升、不断进化。根据辽宁省地方标准管理办法，地方标准发布后会建立相应的信息反馈和评估机制。今天写在纸上的条款，可能因为一个办事群众的差评或一项新政策的出台再次进行调整改进。制度保障不依赖领导决心，而是标准自带的闭环机制。窗口服务好不好，评价结果说话，标准要不要改，反馈机制说了算。市公安局大东分局陶昌派出所综合指挥室主任赵美惠：
2: 我们整个的窗口服务的办事流程都是全公开全透明的，有任何的情况，老百姓可以通过这个好差评体系对我们进行及时反馈，老百姓也可以更加的直观的感受到我们窗口服务的一个变化。
1: 市公安局营商环境建设支队政委邓哥：
0: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心智战斗力提升，持续推进智能警务建设，用智能化、数字化的手段优化服务窗口，进一步提升群众办事体验，以更优的标准化、更先进的数字化建设，助力基层警务提质增效。
3: 企业群众办事属地管理是原则，而现实中交界地、跨层级就近办的需求不少，为此大东区政务服务中心设立了跨区域帮办区。请听报道。
4: 在万年路经营了20多年青春饭店的张淑娟，最近想翻新店面、更换牌匾，需要提交临时占道申请。然而他的饭店地处大东省和交界，他一时不知道该归哪儿管，便试着来到了离家较近的大东区政务服务中心。
5: 我也不知道我是归省河管呢，还是归大东管，你看我这事儿怎么办呢？
6: 像咱大东也可以给您申报，您这边先填申请表，然后我这边帮您在网上申请。
5: 啊，好好，太好了。我这岁数大了也不行，你知道吗？完你帮我整啊，这块写什么？写
6: 啊，这个信用代码可以先空着。
5: 嗯，
4: 虽然饭店的位置归属省河，但在大东区也能申报。窗口工作人员接过材料，填表、上传、申报，全程帮办，这让张淑娟喜出望外。
5: 发生了巨大变化，我做这么多年买卖了，之前我办事那老难了，你知道不？感觉就是这一天不跑下来你都办不成，没成想就这一会儿5分钟就全给我整完了。
4: 记者采访发现，像张淑娟这样办的不是大东事儿的群众还有不少。李红霞的事业登记本应回省北新区办理，赵阳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本应在属地工商所办理，但他们都在大东区政务服务中心通过跨层级跨区域帮办，几分钟就完成了申报。赵阳、李红霞：
7: 我没寻在这办，我就寻到这问一下，完了然后没成想办了。那一进那手嘛，都在外边就感觉特别亲民的那种，就感觉特别好。完一进来这帮小孩儿，你办啥，然后都帮你整了，可简单了，感觉没成想，没成想，
8: 挺快的。从我进到大厅，然后就是注册完事大概也就是7-8分的就完事了。我没想到能这么快。
4: 群众口中的没想到，对应的是服务机制的变化。今年8月初，大东区政务服务中心在3楼设跨域帮办专区，在市级35项清单的基础上，把个体工商户、特种设备、事业登记等高频事项纳入了办理范围。截至目前，累计办理跨域业务211件，其中跨层级个体业务128件，占 60.7%。大东区政务服务中心综合窗口负责人李宇宁：
9: 跨区的业务它可能会涉及的一个审批的方法呀，或者说审批的一些要件是不同的，那么对于咱们的工作人员来说，它都可能挑战性比较大。但是呢，我们目前是让我们的工作人员去学习一些个体呀，或者是其他层级的一些业务，那这样呢也能会更加充实我们的工作人员的一个能力。
4: 大东区还把帮办端口下沉到了金桥街道个体工商户服务中心，商户在家门口就能办跨域业务，累计办理量达1117件。从属地办到就近办， 从不知道找谁到

0: 全程帮办，变化不在口号里，而是在群众一句未曾想，一声心里暖里。记者王娇报道。
1: 在今年夏天的极端暴雨天气中，我市个别小区因积水倒灌泵站、加压泵无法正常工作，造成了供水中断。汛期过后，沈阳水务集团开始逐步推广防淹泵房建设。记者近日在全市首个样板泵房看到，在一米多深的水里，加压泵依然能够正常运转。请听记者赵小丹、王云鹏的报道。
2: 在博雅新源小区二次加压泵站，一套直观的进水测试装置让我们直观看到了防淹泵房的改造成效。泵房里配备了两台防淹泵，其中一台就泡在一个灌满水的玻璃展示柜中运行，真实模拟在积水工况下的供水保障能力。沈阳水务集团二次供水管理中心副主任王林阳：
3: 目前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做了一个掌柜，我们的设备这个在掌柜里呢，我们先对它进行了一个注水，水位呢目前已经在一米二以上了，但设备呢仍旧在正常的稳定的给我们的小区居民进行供水。那说白了就是，如果我们进行过防淹改造后的泵站，它泵站被水淹的水位淹到这种程度的情况下，泵房也不会停机的。
2: 博雅新源泵站承担着小区520户居民的供水任务。往年遇上大暴雨，曾经出现雨水倒灌、设备泡水受损、供水恢过慢等问题。如今泵房做了防淹升级，让居民用水更安心、更踏实。小区居民孔凤英：
4: 一下大暴雨，我们就可担心了，怕这个水被淹了，完了我们老百姓喝不着水。泵房改造之后吧，我们老百姓心里都挺高兴的，完了不用愁喝水的问题了，现在的水一直都挺好的。
2: 针对老旧低洼泵房的防汛短板，水务集团立足沈阳城市和气候特点，建立起行业领先的6位一体综合防淹体系，按照防得住、坏得轻、恢复快的目标，采取外部隔水封堵、设备基础抬高、地面沼坡导流、智能墙排积水、进水设备容错运行、水进智能预警、极限水位、断电兜底等一整套标准化举措，建立物防技防双重保障，全面提升泵房的抗涝能力。沈阳水务集团二次供水管理中心副主任王林阳：
3: 水质保障方面我们也进行了监控，当检测到泵站的水箱、水池等注水设施里边的水质出现安全隐患、不达标的时候，我们的泵站会切换到直抽供水，我们有备用供水管路来跳过水箱、水池为咱们居民供水，来保障水质。
2: 目前沈阳水务集团已摸排梳理全市易涝泵站，建立专项台站，计划逐步实施防淹改造。王林阳：
3: 在713大雨，我们受灾最严重，全沈阳市受灾最严重的51座泵站，我们都会用最高的标准进行改造。同时呢，我们的泵房防淹改造也不是一刀切，我们讲究是花小钱办大事儿。对这个就是受淹不严重、风险不高的泵站，我们有一定的标准。然后相对而言，有一定风险会被这个雨水倒灌的泵站，我们也采取相应的措施。不同的泵站、不同的措施，一站一策。
5: 位于康平县的卧龙湖湿地已经进入候鸟迁徙季，大天鹅、大雁、白鹤等候鸟率先抵达，芦苇荡与浅滩水面随处可见它们成群游走、觅食栖息的热闹景象。卧龙湖地区一直是候鸟南迁途中的关键节点，近年来随着湿地生态条件持续改善，湖区候鸟数量不断增多，成为绝佳的观鸟打卡地。连日来，不少摄影爱好者和观鸟爱好者专程前来观赏候鸟南迁，记录卧龙湖如画的风光。接下来的一个月，还将有大批的候鸟陆续抵达，康平县相关部门正在加强日常管护，做好鸟类动态监测和常态化巡护工作，全力守护候鸟南迁通道。
6: 简明新闻。
1: 经中国地震台网测定，昨天14:06，盘锦市双台子区发生了3.4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省内多地包括沈阳有震感，暂无灾。

0: 批评报告。辽宁省地震局会商研判，原震区近期不会发生破坏性地震。
1: 近日，省工信厅公布2026年辽宁省中小企业质改数转标杆企业名单，我市有27家企业入选，占全省的 34.6%。 这次遴选的目标是要树典型、立标杆，带动全省中小企业在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上提速提质。
0: 近日，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公布了2026年度省级绿色制造名单，我市有51家企业跻身2026年度省级绿色工厂，占全省总数的 27.4%。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沈阳新闻节目到这就结束了。编辑赵颖、严冰，监制朱学谦、王康红，主播林月、大麦，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1045新闻热搜。
2: FM 104.5 AM 792，沈阳的声音，沈阳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沈阳之声。
3: 最权威、最新闻、最影响、最服务，沈阳之声早间节目开启全新一天。清晨5点，1045评书联播精彩呈现。早6点，首届全国民生30强节目《百姓生活的小秘书》《市民您早》倾心登场。早7点，沈阳新闻与您一起关注沈阳的新闻时事，权威发布沈阳的最新动态。7点30分，1045新闻热搜，搜身边事，聊炫生活。欢迎关注 FM 104.5 AM 792沈阳之声早间节目。
4: 省钱种好牙，做到威尔口腔。瑞士高端种植牙，百万现金直补，颗颗补贴1000元。花普通种植牙的钱，这回才能种上瑞士高端的。单颗镶牙低至90元，半口幸福石低至1980元，牙齿矫正低至6800元，免挂号费、免拍片检查费。咨询热线：400-024-0088，400-024-0088。沈阳威尔口腔太清宫斜对面集市。
5: 东北日渐严寒，康养就去云南，观光旅居双结合，14天带你奔赴云南慢时光。昆明抚仙湖琉璃万顷，弥勒东风韵魔幻城堡，建水千年古城，元阳梯田世界遗产光影盛宴，花雨林天然氧吧，版纳康养小镇傣乡慢生活，专业领队纯玩无购物，报名费3280，每周三说明会，电话3152-1045，3152-1045。
6: 老李呀，好几天没看你出来溜达了呢。哎，这天突然凉了，一要降温，我这胳膊腿都不得劲儿，睡觉腿抽筋，早起关节发僵，血糖还不稳，忽高忽低，那真得注意了。秋天了，温差大，血管热胀冷缩，我看你前两年也没这样啊，那是我一直吃着脂肪糖封胶呢，去年觉着自己身体还行就不吃了，结果这样了。昨天我又买了几盒封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了，就没那么爱感冒，血糖也稳当，身上也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呢，那我也去买两盒，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养了。你赶紧去，这两天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一下，2252-6600，2252-6633。
4: 知风堂27年专利科研，品质保障，好蜂胶，知风堂。
7: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8: 宝贝加油，
9: 爸妈我录取啦。
7: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10: 我爸先吃吧，别等我了，
11: 我今晚上加班，
10: 我正开会。
7: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5: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为大家宣布一条好消息，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双节活动力度大到前所未有，原价66元专业体质检测现在全部免费，走至俊恒真粉，买3盒送2盒享抽奖1次，买6盒送5盒抽奖2次，花一样的钱得到双倍的健康。捐物具有植物界独有活性成分，契合身体全营养需求，温和守护全家 健康，而且也有越来越多朋友通过菌粉尝到体质改善。

0: 前头，每天来咨询复购的人络绎不绝。本次叠加双节同庆活动，更有丰富多样的奖品等您体验。活动不等人，热线已经开通，预约电话400-788-7366，400-788-7366，现在就拨打热线预约，先到先得，别让身体等太久。
1: 智能时代，信息快速闪动，
2: 调整搜索引擎，捕捉全网热度，你准备好了吗？
1: 热点、观点、爆点、新锐盘点，爆款来袭，
2: 资讯快递贴心定制，热沈阳最新鲜。
1: 1045新闻热搜，

热资讯新鲜说，各位早上好，欢迎您准时收听1045新闻热搜，我是苏阳。咱们的节目呢在 FM104.5 沈阳之声，周一到周六每天早上的7:30准时直播。

0: 我们先来搜搜天气情况啊，现在沈阳的天气是多云，东南风三级，现在的气温呢是9度，空气质量指数29，空气质量优。今天白天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西北风转西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1度，夜间晴，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3度。明天晴，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7度。周末啊，尤其是星期六啊，这个天气会有变化，雷阵雨转中到大雨，最高气温是22度，最低气温12度。星期天气温还有天气还行，多云转晴，气温低了一些啊，最低气温会降到1度，最高气温也就只有15、16度。1045新闻热搜慢热快搜，我们一起来进入今天的1045新闻热搜的搜热点环节。
1: 每一分每一秒体验城市脉动，第一时间让你跟上生活脚步。
0: 整个这周的天气啊，就是多变，雨多云晴交替来袭，总体的天气情况还是不错的，但是这冷不丁的啊，隔个一天半天就下场雨，所以大家出行的时候得带好雨具。还有一个呢，就是注意，增减衣物一定要及时啊，也别在添加衣物的时候也就对付，随便的拿一件，但是不一定保暖，我们反而感冒了。说到这个流感啊。现在沈阳免费流感疫苗已经正式开打了，现在呢正好也是流感防控的一个节骨眼儿，咱沈阳免费流感疫苗接种已经全面启动。今年的政策呢还进行一定量的扩容，有3类人群可以免费打。苏阳和大伙聊聊啊，具体是什么样的人群，怎么安排的，为什么要盯紧老人和孩子呢？是疾控中心免疫规划部的副部长说了，老年人啊，抵抗力弱，身上多半还带着高血压、糖尿病、心肺病啊等等这些老病子，那老底子病，一旦染上流感啊，就容易勾出肺炎啊、心

歪呀等等这些要命的并发症。学校里呢，人挤着人，流感传得比啥都快，所以这两类人是防护的重点，一老一小。具体三类人哪一类是免费的，哪三类是免费的，一个就是全市65岁以上的老年人，第二个是全市3到6岁的儿童，第三个就是农村地区义务教育阶段的小学和初中生。符合条件的当然也是本着知情同意自愿的原则，免费打一剂三价流感病毒裂解疫苗，疫苗费、接种服务费全程零花费。在哪儿打呢？全市210家接种单位给65岁以上老人和3到6岁的孩子服务，按省里的方案，从农村地区又筛出了134家接种单位给农村65岁以上的老人和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打。具体的名单呢，您可以登录一下沈阳市卫健委市疾控中心的官方网站，当然也能问一下您的社区门诊、孩子的学校还有村镇社区。去的时候带好您有效的身份证件，孩子带预防接种证，就近选择地方去打吧。至于打的时候啊，咱们沈阳一般11月份左右流感开始流行，可以打完疫苗呢得2到4周才能长出够保护水平的这个抗体，所以时间这个节点建议您10月底之前打完，别等流行季到了才安排。而且啊，周末也可以打啊，延长服务时间，增加频次，分时段预约，多渠道接种。农村中小学生可以入校或者是校园专场安排打，住养老机构的老人，机构统一联系接种单位上门打也是可以的。最近沈阳公安呢公布了两个扫黑除恶的典型案子，都跟咱们老百姓有关系啊，简单和大家说，一个是沈河分局端掉的赛狗赌博的团伙，沈阳跟铁岭交界的农村河滩上呢，一帮养犬的人常聚在一块儿，拿狗抓兔子开赌局，这赌局参赌的人多，赌资大，场地还来回流窜，特别的隐蔽。查下来呢，就是以杨某某为首的团伙，靠朋友、同乡、恋人关系拉拢20多号人，先在一片河滩开了头一场赛狗赌场，后来呢又流窜到好几处河滩荒地。2026年的7月24号参赌的王某某对裁判结果不认账，拒付赌资，当场就让马某某、杨某某、高某某这仨人当众围殴了。这伙人还长期大量收别人非法猎的野兔当赌具牟利，专案组集中收访收网，13名团伙成员全都被抓，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另外10人参与赌博被治安处罚，案子还在进一步侦办当中。第二件案子呢，就是和平分局端掉的冒充警察色情敲诈团伙，狄女士报案说被人胁迫敲诈了，查下来是以赵某为首的团伙，从2026年的9月起啊，他从网上学碰瓷儿、诬告那一套，置办假证件、手铐、执法记录仪这些仿制警用装备，纠集了李某某、林某某等人开车跨省流窜到沈阳作案，先在交友手机软件上物色女性，由李某某、林某某轮流把人约到住处啊，然后完了还转账买礼物，再然后呢，赵某跟另一个同伙冒充警察上门搜查，拿事先准备好的味精来冒充毒品栽赃，或者是拿手机购物转账记录当凭证，虚构啊相关的一些罪案警情之类的，硬说人家违法，逼着他们掏钱勒索，单次要上千到上万，累计非法获利5万多，一共作案10起。日前赵某、李某某、林某某因涉嫌敲诈勒索罪被依法刑拘，案子也是还在侦办当中。

来，接下来我们再和大家伙聊聊沈阳农业大学进到这个校园里面去欣赏银杏景观的这个事儿啊。我估计这个周末呀，

啊，往沈阳农业大学开的地铁要非常的火爆了。每年秋天的这抹金黄啊，很多人都惦记着拍美照溜达溜达啊。沈阳农业大学的银杏道，大伙是不是都心心念念？哎，2026这个观赏季定下来了，就是在10月17号和18号这两天，而且是免费向社会公众开放的。另外呢，有一个10月24号、25号的第二届校友返校日，这两个时段呢都是限流的，别的时间是不接待社会公众的。您要是去看银杏的话，在17号和18号这两天安排啊，但是注意得实名预约，社会车辆不让进校园，那么也是有一个人数的限制，17号18号每天限额3万人，上午15000，下午15000，一个手机号只能约一次，约完就不可以再约了，你填的信息

来这条新闻，我们要给老人家们啊提个醒，您啊得多长个心眼，提高警惕。北京冯某手底下控制21家公司对外虚构要建马术俱乐部啊，还有果园啊、林地项目啊、推广和牛啊、红酒投资啊等等啊，承诺收益很高啊，让你去投资、去开果园、建马术俱乐部啥的，参与很多的大项目的建设，然后你就等着坐收红利，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事儿。公司呢租在高端写字楼，哎，老人过来了，要给很多的老人来进行宣讲，你来听我们的宣讲，我就送碗牛肉面，还送一斤鸡蛋，还安排你上我们这个项目的地方去实地考察去。可是实际上呢，他那些养老服务项目啊，就是啥，一些上门修脚啊、剪发，经营连年亏损，名下的养老服务公司2021年到2023年报的应税收入拢共才8块钱，公司在2019年就注销了。那个以 SPV 项目设的什么马场都是租来的，投资担保、产权证也都是假材料。经过审计调查，500多名投资人累计投进去1.6亿多。法院认定冯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诈骗方法这个进行的这个非法获得啊，数额是特别的巨大，构成了诈骗罪。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4年6个月，并处罚金100万元。就想让你拿大笔的钱去参与到一些项目的建设、投资、运营，然后呢，也不用您去过多的参与，您只要坐等红利啊。甚至还有一些您在新闻里，包括在我的节目里听到的我们国家的一些大的建设、大的项目啊等等，这些国家著名的一些项目投资都让你来参加去坐收红利的这类事儿，你愿意听也就听，听听得了。千万啊别信，咱一分钱也别给他们拿。国际新闻咱们说上一嘴啊，10月14号特朗普在他的社交媒体上发了一个帖子，说要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搞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他说呢，根据专家评估啊，这个格陵兰岛有大量易于开采的石油，还从美欧军事安全角度强调了格陵兰的重要性啊。丹麦那边什么反应，现在我们还是接着关注吧。德国呢将2027年准备在2027年的7月1号开始开征含糖饮料税，小型生产商可以免税。这个方案呢现在已经报内阁审议了，审议通过的话就可以正常的开征这个税费。人家是冲着少喝甜水和国民健康去的，这一看非常明显。1045新闻热搜，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一个电话先锁定，天时福利活动火热进。

0: 都可以免费享受了，打个电话就行，而且还可以领取个人专属的调养方案，更有前所未有的超值活动等你来参与。咱们针对不同的体质啊，给您调配的天然菌粉活动也非常的力度大，就是买三盒送两盒，还可以免费抽奖一次，买六盒呢送给您五盒，可以免费抽奖两次。现在您到我们的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这个实体店啊，或者是拨打一个预约电话 400-788-7366 就可以参与这项活动了。尤其是啊，您总觉得身体不对劲儿啊，心慌发沉没劲儿，跑医院检查指标还都在正常范围，也没查出什么原因，症状呢却反反复复的，就是觉得难受啊，这样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了，这个就是您的体质在发预警。指标正常不代表身体真的没有问题，虚质体质的人能量不够，湿质体质的人代谢不畅，瘀质体质的人通道不通，体质长期偏颇不调，就是在给将来的大毛病埋下隐患了。国家4月1号发布并实施的中医体质分类与判定以及大力推广营养科建设发展的规定，都说明了体质辨识和营养补充的重要性，就是先辨清自己是哪种体质，再用咱们的菌物粉作为日常膳食补充。菌物粉富含人体所需全部营养，可以帮身体把内环境慢慢的调回平和状态。您拨打电话参与我们的优惠抽奖活动啊，400-788-7366 400-788-7366。
1: 想种牙就来大海口腔，重磅回馈500颗种植名额，限量免费申领，含种植体、机台、烤瓷罐，年度限定，名额有限，领完即止，错过得再等一整年。店庆期间消费还能抽大奖，本地老口碑，全程一对一管家服务，预约咨询热线024-2348-3666 024-2348-3666。各位听众朋友，现在为大家宣布一条好消息，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双节活动力度大到前所未有，原价66元专业体质检测现在全部免费，走至俊恒菌粉买三盒送两盒，想抽奖一次，买六盒送五盒，抽奖两次，花一样的钱得到双倍的健康。菌物具有菌物界独有活性成分，契合身体全营养需求，温和守护全家健康，而且也有越来越多朋友通过菌粉尝到体质改善的甜头，每天来咨询复购的人络绎不绝，本次叠加双节同庆活动更有丰富多样的奖品等您体验，活动不等人，热线已经开通，预约电话400-788-7366 400-788-7366，现在就拨打热线预约，先到先得，别让身体等太久。一到换季，早晚温差大，身体就容易跟着出状况，腿抽筋，关节发僵，血压不稳，整个人都没精神。脂肪糖蜂胶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免疫调节，一个产品三项功能。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上来了，身上有劲儿了，血糖也稳当。27年老牌子，国家专利提纯技术，吃着放心。电话2252-66002252-6633，好蜂胶，脂肪糖。
2: 别让生命闯红灯，请勿酒后驾驶。
3: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4: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闲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3: 明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恭，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5: 第一次放生体菇。 第一次蹒跚学步。
6: 宝贝，加油！
7: 爸妈，我录取了。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1: 我爸先吃吧，别等我了，
2: 我今晚加班，
3: 我正开会。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4: 智能时代，信息快速闪动，
5: 调整搜索引擎，捕捉全网热度，你准备好了吗？
4: 热点、观点、爆点、昔日盘点、爆款来袭，
5: 资讯快递贴心定制，热沈阳最新鲜。
4: 1045新闻热搜，

0: 北京时间7:50，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苏阳为大家主持的1045新闻热搜。我们的节目呢，在 FM104.5 沈阳之声啊，星期一到星期六每天早上的7:30直播。这两天关于洗衣凝珠的事儿啊，大家伙一定是知道并且看到了相关的一些内容啊。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捞干的来讲讲这个事儿。关于洗衣凝珠，一旦不小心啊，里面的那个液体滋眼睛里边去了怎么办？切记千万咱们不要用手去揉眼睛。具体的我们来听一听。
1: 小综艺差点毁了我媳妇的眼睛。
2: 经常用洗衣凝珠的人注意了，有网友反映自己的妻子在开封洗衣凝珠时，凝珠突然炸裂，洗涤剂溅入眼睛，简单冲洗后疼痛持续加重，最终就医发现角膜竟被腐蚀了一小块。洗衣凝珠为什么对眼睛伤害这么大？医生解释，洗衣凝珠里的碱性成分碰到角膜会持续往眼部组织深层渗透，短短几分钟就会造成严重化学灼伤，出现剧痛、畏光、视力下降等情况。
0: 好，要记住的就是一，不能揉眼睛，还有就是尽快去急诊眼科做进一步的处理。再有一个啊，就是大家也不用因为这个事儿就过度的恐惧洗衣凝珠啊。正规品牌的，您在从正规途径购买的这个洗衣凝珠用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一旦真是不小心啊，尤其是两个这个洗衣凝珠放的时间有点久了，家里这个湿度有点大，有点潮，粘在一起，你用手去扒这两颗洗衣凝珠给它扒开，防止它粘连的话呢，就容易造成它破损，里边鼓鼓的这个东西由于一定的压力存在就会滋到咱们眼睛里啊，一定得用大量清水去冲。然后你在冲眼睛的时候呢，注意你这个眼珠尽量要做到上下左右啊去转动，转着冲你的眼睛，千万不能揉，也更不要拿眼药水去往眼睛里边滴，想去中和一下这个液体啊，都别这么做。然后呢，赶紧安排去上医院处理。再有呢，就是这个洗衣凝珠啊，你在家里囤这个东西的时候，现在这咱们买东西啊，都是愿意大量的去囤，然后想用就用，是不是？不会遇到那种想用没有用的那种尴尬。囤货或者薅点羊毛啥的都无可厚非，但是你囤太多了，这个洗衣凝珠它存放就会有一定的问题，所以要注意在存放的时候通风干燥，别挤压碰撞，尤其要注意啊，你这个东西一定要放在离小孩子远的地方，别让小孩子轻易能碰到这东西。

0: 1045新闻热搜，这个时段呢，我们集中的给大家这个倾向于健康方面聊一聊哈。有不少人久坐的时候呢，习惯抖腿，其实我也有这个毛病。还有的有传言说抖腿呢可以预防深静脉血栓，哎，这样的说法究竟有没有科学依据呢？抖腿能不能保护我们的下肢血管呢？我们来听一听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心内五科介入中心主任医师陈伟啊，来请他来为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科普解答。
1: 时间长了之后的话，我们有时候习惯就是有可能是把脚后跟点起来这样抖，要不然就是把脚尖这样抖，这其实是一个促进这个下肢静脉、深静脉回流的这么一个方式，所以我

0: 没事的时候都可以做一做这样一个动作，可以有效的去预防深静脉血栓啊。但是我提醒大家不要在你父母面前这样做，
1: 容易被抽。
2: 看到吗？所以啊，在一定程度上抖抖腿是有好处的，但是一个是像咱们陈主任说的啊，别总在父母面前这样无限制的去抖，再有一个就是在公共场合啥的啊，要注意一下自己这方面的一个动作。接下来呢，还是有关于陈主任给我们做的科普，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体检，你看到你的这个血脂。有不少朋友就认为啊，这个血脂降得越低，可能就觉得哎，我这个血管就会越安全。那这个认知其实是存在一定的误区的。血脂控制啊，它讲究一个个体化，不是越低越好。还是陈主任来给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专业科普。
0: 有两种声音，一种是血脂越低越好，还有一种人持反对意见，就是血脂不能太低，太低会出问题。其实这两种说法都是不准确的。2026的血脂指南，就是新的美国指南出来了之后的话，其实他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对于需要降脂的人群，他其实给分了四部分，这四类人群我们要求血脂是不一样的。第一部分，有发生心脑血管事件极高危的患者，这一类的患者如果我们不去管理血脂的话，他很有可能大概率发生心梗和脑梗，致死或者致残。那么对于极高风险的人群，我们要严格的更低的去控制血脂，其实不是越低越好，能低一点就会好一点，但是低到什么程度，他现在目前可能要求定骨的蛋白压在 1.4 以下。还有接下来就是高危人群、中危人群和低危人群，风险一次降低，到低危的时候可能它没有风险，或者是发生心脑血管事件风险的很低。那么对于低风险的人群，我们不需要把血脂压得这么低，因为我们压得这么低没有意义，我们不管是吃药还有扎针也好，都是有副作用的，这时候它的获得的好处和它的风险来比较的话就没有那么合适，所以这时候我们不需要把它压得很低。
2: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1045新闻热搜。接下来苏阳和大家说说这个关于 AI 办公的事儿啊。这个 AI 办公现在挺火的，但是用这个有用出事儿的，就是北京的一家保险公司法务吴女士，公司领导啊推荐她用 AI 去办公啊，这个给她推荐了一个办公工具。他呢就把日常整理的内部集合数据表格传到某第三方 AI 平台，然后借这个 AI 平台呢做个 PPT 啊，分析一下数据啥的。结果他入职才一个月，公司就以严重违反规章制度把他给开除了，理由是他擅自把内部工作文件传到 AI 平台，有公司数据泄密的风险。吴女士不服啊，就把公司告到了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法院咋说的我们看看啊。第一，说他是用 AI， 这个用 AI 工作是受领导推荐的，主观上没有泄密的故意。第二方面就是公司规章制度压根儿就没有明确禁止用第三方 AI 去办公，领导不还推荐的吗？也没有对员工做过相关的合格合规的培训。第三呢，就是公司拿不出有效证据证明他传的就是核心机密文件，也证明不了这个行为给公司造成的实际损失有多少。光凭 AI 平台会留存数据这种通用规则就推定这位员工泄密是站不住脚的。最后法院宣判保险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撤销辞退决定，双方继续履行合同，还得补我们这位当事人女士年终奖、绩效奖金、工资差额。这案子啊，也给老板们提个醒，就是别一刀切去禁止这个 AI， 把涉密清单给列清楚，规矩定在前头。也给咱员工提个醒，就是公司核心机密千万别往公共 AI 平台上面去贴上去传上去。好了，7:59了，我们今天的1045新闻热搜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早上7:30再会。
3: 你还继续